0: 水准都相当
1: 不错。对对
0: 对，因为我曾经到现场看，哎，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哎哎，我们就一整天看表演好了，不会那么热，
1: 懒得动。
0: 因为他们的表演还蛮好看，
1: 真的很精彩。
0: 是，
1: 而且呢，你知道这个宜兰国际童玩节呢，已经经过30年的成长，今年都已经是第31年了，所以是非常的有经验。那因此呢，今年呢，就是以森林、大树还有木屋、戏水当作主轴，可以希望呢，让童玩节像一棵守护童心的大树，已经向下扎根啊。那我在想说，如果当年呢，就是第一届去参加这个童玩节的小朋友，到现在都已经是30几岁的成年人了。
0: 是，其实这样讲起来，我们可能都参加过那个很早期的，
1: 对对对，
0: 头几届的。
1: 是
0: 哦，事实上，这个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算是台湾呢这各县市办活动的先驱。
1: 没错。
0: 哦，
1: 而且今年的活动呢是结合水陆空三大面向啊，可以让亲子家庭呢可以走进东山河，在童玩啦、还有艺术、还有自然的交织的场域之下来探索。那今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4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它算是呢结合快速的滑水道，还有水迷宫、水喷泉的玩法，可以让游客呢从这个高处往下滑，来感受森林还有戏水融合的一个夏日非常凉快的感觉。毕竟夏天很热嘛，玩玩水就可以消暑了。
0: 是，这个宜兰国际童玩节呢还特别凸显了宜兰五节的意象啊。那么地方呢也用心的迎接全台湾的游客，甚至是国外的游客啊。因为正逢啊五节这个地方的西瓜产季啊，所以呢也可以啊品尝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农特产品。其实这个宜兰也是观光大县，也是农业大县，有非常好的这个农特产品。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只要这个人潮一去哦，这个带动啊，不管说是住宿也好啦啊，或者说是农产品的一些贩售啊，对大家来讲，每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对在地的民众商家来说。
1: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要认识宜兰的话，尤其在暑假来台湾观光的话，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适合啊。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有关于这次我们也要去这个宜兰游玩呢、之前呢我们票选的活动让听众朋友来选出可以呢去宜兰观光旅游的点呢、包括了有像是伴手礼之王的牛舌饼啦，绿色传奇就是葱料理啦，还有这个白饭小偷代表是鸭赏啊，还有成年人的快乐水是指酒啊，还有续命神器是咖啡啊，那还有就是大海直送就是海鲜，还有海上追星团是赏金，海岸限定浪漫是日出，还有文化宝藏库是传艺中心，另外呢还有酸甜小太阳就是水果金枣啊。那其实我们之前呢也曾经也把这个童玩节呢列入在这次的票选当中，但是想想因为那个都是比较偏户外的，而且要玩水啊，可能对于拍摄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适合，所以我们后来就忍痛没有把这样子的一个选项放进去。
0: 哇，这个三天两夜可以把这六个啊、这个票选出来的这个景点好好的做个拍摄，蛮辛苦的啊、这个就是要给大家哈、带来最全面的这个宜兰印象啊，让大家看了影片之后呢，就对宜兰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1: 会选择宜兰呢，就是因为它距离台北市也不太远，
0: 不算太远。
1: 对，我们如果说从电台开车过去，大概也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如果不塞车的话啊。然后呢，到了宜兰之后，又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观光景点啊，吃喝玩乐通通都有，所以我们就先选定从宜兰开始啊，让大家能够更认识台湾。而且呢，我们这次不太像是以前我们直播那样子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啊，我们可能会就是拍得更精致一些，然后可能会用一些短影片的方式，然后结合在一起再来呈现因为现在呢不只是在微博我们也有了抖音，所以呢在不同的平台上呢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就是希望透过这些各个平台让听众朋友能够更认识台湾。所以到时候我们把这些讯息贴出来，都希望听众朋友一定要来看，一定要来参与。而且呢我们这次也编列了预算是可以来买礼物的哦，所以我们只要到这个现场去拍摄的时候呢，就可以买当地的伴手礼送给听众朋友。
0: 对，这个影片到时候制作出来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点击观赏，还要分享，
1: 对，
0: 热推，
1: 对，
0: 希望能够

0: 把这个宜兰的这个几支影片呢推成这个年度最热门的影片啊，让这个我们志毅姐能够成为网红啊。这个未来大家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重大的啊，因为这个三天两夜很辛苦哦，不要看起来好像这个都是享受啊，其实是吃苦，可能有大太阳啊，可能甚至碰到什么样天气都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大家给的这个任务啊，就是使命必达了。
1: 对、
0: 哦，
1: 因为那时候看到日出居然票选第一名，我就想，天哪，我们要几点钟起床？
0: 对啊，这个看完日出以后呢，再回去好好的睡一觉啊，哦、
1: 应该也没办法了吧？因为毕竟呢，就是出差在外，我们的时间的掌控都要特别的注意。你看，如果三天的话呢，就表示说一天可能也只能拍两个景点，那就差不多了哦。
0: 对对，这个、而且这个拍影片呢，你要配合这个天后，而且有些景点呢，也要配合一定的时间点。
1: 对、
0: 可能像你说，像日出一定要早上。
1: 对
0: 啊，
1: 赏金的话一定也是白天，
0: 对对，晚上也不可能去。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有很多准备工作前置作业是非常精密的。
1: 对啊，所以现在都在这个热烈的讨论当中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不断的要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除了广播的平台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社群平台是希望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的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进行下一个单元咯。
2: 鲤鱼潭潭鲤鱼。
1: 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总共有七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七个字是鸟气拖鸟上竹篙。
1: 鸟气拖鸟上竹篙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
1: 选项二，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0: 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
1: 好，有三个选项，那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呢？
0: 你想嘛，哦，老鼠跟猫哪一个体积比较大呢？
1: 通常都
0: 是
1: 猫
0: 了，对、
1: 哦、
0: 当然有一些老鼠也很肥、哦、吃的好像跟猫一样啊，那么大啊。但是呢，这个老鼠可以把猫拖到竹竿上面，这听起来就有一点这个不可思议了嘛啊、哦！首先呢，这体积已经不成对比，再来呢，就是通常猫是抓老鼠嘛，那你老鼠怎么会去拖猫呢？好像是弱者制服强者一样啊、哦，这个似乎是有一点点不合情理啊，是违背这个常理的荒诞的一个说法。
1: 是，那选项二是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我们都知道啊，猫跟老鼠呢其实是天敌啊，所以老鼠怎么可能拖得动猫呢？除非是他们两个私底下串通好，一起要来演一出戏啊。所以呢，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荒谬的，实际上呢是有一点点像是来暗喻私下勾结，然后呢两个人呢串通，也就是猫跟老鼠不顾原本的立场，一起来决定做坏事，所以呢就叫做同。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0: 好，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啊，就是老鼠呢，它不管说你是真本事还是侥幸啊，这个抓了猫，竟然呢故意把它拖到高高的竹竿上，这是不是太高调了呢？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啊，这个已经是超乎你能力了嘛啊，甚至于人家觉得说你应该要低调一点。啊、哦，不要太张扬，甚至于你做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多好的事情，但是你这个手段呢太笨拙，动作太大，反而呢弄得人尽皆知，到时候呢就变成是欲盖弥彰了。
1: 好，这个三个选项听起来都非常的有道理啊，
0: 是，
1: 真的不容易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一想、哦、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咯。好，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鸟气拖鸟上竹篙，到底是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还是选项二，同流合污，狼狈为奸，还是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了啦。这是一个违背常理、荒诞不经的说法了。
1: 是啊，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呢，猫跟老鼠啊，明明就是天。

0: 底，老鼠看到猫都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的啊。那如果呢，你说要用这个老鼠去拖猫，甚至呢还要把它这个拖到细细的竹竿的最顶端，这完全是违反了生物的本能跟物理的常理啊。所以呢，这句话才会告诉你，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啊，违背常理是荒诞不经的，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它。
1: 好，那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有的人可能讲话就是讲得比较夸张一点，
0: 就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
1: 对对对，你就可以说，哎，你这讲这个话，这个好像是猫把老鼠拖到竹竿上一样啊，那么样的不合情理，
0: 夸大其词，
1: 对，太夸大了。
0: 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1: 好，这几个字呢，首先喵气拖喵，喵气就是老鼠，拖喵拖就是拖啊，喵就是猫。上的个上就是上啊，上下的上。比方说上楼，我们就上楼啊，对不对？上的个就是上了什么呢？的个就是竹竿。那所以整句意思就是老鼠拖猫上竹竿。
0: 嗯，这个比较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竹竿呢，平时它都是细细一条的，而且上面很滑啊。当然，老鼠要自己爬也是可以，但是你要拖一个体积这么大的猫咪上竹竿，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是违背常理，荒诞不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喽。
1: 好，在专案会议上面，刚进公司的小明不听资深前辈的劝阻，竟然当众对总经理的年度决策大肆批评，指手画脚，看着他那副喵气拖喵就得勾的狂妄姿态，在场的主管们都面面相觑，暗自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0: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夸张了啊，尤其又是新人，这样子的话对他的这个职场呢来讲应该是
1: 前途堪虑。
0: 对，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很多的俗谚其实就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我们觉得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就用一句话来形容出来，这也就是俗谚最厉害的地方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喵气拖喵上的钩啊，那意思呢就是违背常理，荒诞不经，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我们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这个乐祥说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南投的巧克力咖啡节，这个南投埔里的水特别好，
0: 对，水池好，
1: 埔里这个出产美女，对不对？这个那边的美女是水亮水亮的啊。那当然这个南投啊，除了著名的日月潭之外呢，还有很多好地方，好的特色的产品啊，这个巧克力咖啡节啊，其实就是要品尝啊，这个当地的巧克力跟咖啡，这可能是大家以前比较不会想得到的。
0: 对，早年我觉得台湾咖啡大概都进口，尤其我们知道那种中南美的咖啡啊，都是非常的有名啊。事实上呢，其实在台湾也有一些农民他非常的厉害，就打破了一些可能气候上啦，或者是纬度上啦的一种这个技术的方式，所以他们呢还是能够栽种出非常棒的可可豆啊。
1: 那另外我们台湾俗谚介绍了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意思呢就是憨厚的人常常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比喻傻人有傻福。其中巧就是聪明的意思，家就是吃占便宜的意思，公就是笨跟傻的意思，那天公指的就是老天爷啊。这个乐祥说呢，这句俗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以前我们也曾经介绍过天公疼公郎啊，就是老天爷会疼惜憨厚的人。这个另外呢，在节目里面啊，听到听友南无法帝的微笑、知超、薛飞、米志强、楚爷爷都分享了十大伴手礼的征文，这个乐祥也有共鸣，因为以前呢，他只知道是凤梨酥，经过这一次的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他才知道，哇，原来太阳饼、牛舌饼、雪花饼、麦芽饼、方块酥，哇，好多伴手礼啊！这个透过活动呢，他就有一些了解了。那当然，很多听友在征文当中写的是凤梨酥，看来凤梨酥的人气特别高，相信这一次征文活动，凤梨酥一定是荣登榜首，我想也是。
0: 对，因为大部分人都还是写凤梨酥啦，哈。那确实我觉得凤梨酥因为这几年来已经成为了台湾好像非带的一个伴手礼不可的第一名了啊。那所以它的名气比较大，而且大部分听众朋友呢可能吃到比较多的也都是凤梨。

0: 梨酥哈，那当然了，我也觉得凤梨酥是一个还不错的甜点啦，就偶尔呢会特别的想要吃一吃啊，就尤其现在台湾的这个凤梨啊，真的都非常的好吃啊，做成这个凤梨酥呢，你就觉得吃起来有点酸酸甜甜，有幸福的滋味啊。好，那其实7月15号的时候就会公布这一次的得奖名单啊，到时候呢知怡也会把这个得奖名单放在微博上，那听众朋友如果得奖的话，就赶紧要回应一下，就是你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啊，那如果收集齐了，我们就会把这个礼物寄给这些幸运的听众朋友。等到八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另外一波的活动哦，也是一个大型的活动，到时候又要听众朋友来票选了。
1: 是，那也希望这个每一次的活动都能够得到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啊，因为其实我们办活动，一来设计非常用心，二来奖品非常丰富，能够得到踊跃的参加，不仅是让我们的活动能够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成果以外，我觉得听众朋友自己也会有很好的收获。
0: 对啊，因为就像乐祥讲的，以前他可能只知道凤梨酥，但是透过我们的活动的时候呢，才知道哦，原来伴手礼有这么多种啊，对台湾的这些这个伴手礼会产生了更多的兴趣。那下次来到台湾观光旅游的时候，你回去也知道能够买什么带回去会让大家呢更喜欢啊，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资讯。所以我们的活动呢是寓教于乐，
1: 是好，非常的棒。
0: 对，
1: 怎么自己说的都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害臊啊。
0: 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节目开场介绍了南投巧克力咖啡节，主题是非常咖心，就是为了要吸引游客，有巧克力还有咖啡免费试吃，白天看展览，晚上赏灯，参加演唱会等等。谢谢我们的分享。还有呢，就是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挑选活动，台湾凤梨酥是台湾的特产，到台湾必买的伴手礼，我自己也很喜欢吃台湾凤梨酥，觉得呢它是甜而不腻，吃一口之后呢会想要继续的再吃。谢谢我们的分享。而且他说在台湾俗谚呢学到了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知道了意思跟用法，聪明的人呢就占了老实人的便宜，但老实人呢不要害怕，因为老天爷会眷顾。好，这就是美霞啊，每次听节目都非常的认真，也都帮我们做了一下复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活动的内容。我们先来看这个湖南太平彭小花她的来信。
1: 好，2018年去台湾台北见过了文哥跟志毅姐，文哥送的礼物凤梨酥，还有几个不知道名字的，都是吃的，很是喜欢，在我们长沙好像没有卖，所以一直回味无穷，念念不忘。
0: 对，因为文哥每次都先买凤梨酥，所以变成我们都不好意思跟他一样。
1: 是，文哥应该是有凤梨酥某个品牌的股份，是不是？
0: 他们家距离卖那个凤梨酥的很近，
1: 很近。
0: 对，他去排队比较方便，
1: 好，
0: 所以他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每次都买凤梨酥了。
1: 好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许彦祥的内容。
1: 这个许彦祥的内容是2018年暑假学校组织了一趟台湾游，对台湾的各种美食印象深刻，记得语文老师写的凤梨酥如下：酥皮清起，裹着南国暖阳，果肉熬尽酸甜，凝作一方温润，金黄膏体藏着台北街巷的烟火，一枚甜香在手，带走宝岛温柔，唇齿间的清凉是旅途余下最绵长的念想。明天大女儿要参加中考了，酒店赠送的甜点刚好有凤梨酥，希望这份甜蜜可以带好运。诶，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酒店里面也会制作凤梨酥了是吗？
0: 哦，应该吧，因为其实制作凤梨酥并不难，就每家口味其实都不太一样。
1: 是，因为在台湾有一些酒店也是会送啊，
0: 对，
1: 比方说在你的这个床头也许就放个两个啊，让你品尝一下。
0: 以前会放水果，现在有时候会放甜点，
1: 很多不一样的，还有放咖啡啊什么。
0: 对，
1: 有的是那种不是那种我们以前看的那种三合一的很简陋的那种咖啡随身包，而是那种小农特别制作烘焙的。
0: 对
1: 啊，那种绿挂
0: 式的。绿挂式的，
1: 那其实那个成本高很多。
0: 像上次我去出差去嘉义的时候住的一个文旅呢，它其实放的是茶叶。
1: 是，
0: 而且是
1: 茶叶也是不错的茶。
0: 对，那是很好的茶叶啊。那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都会挖空心思，就希望能够更多的游客来到自己所选择的这些饭店，那个特色都要把它做出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李雪的来信啊。最爱凤梨酥，尽尝台湾温润时光，酥皮如薄雪， 内线市

0: 凤梨熬煮的全卷酸甜，不浓不烈，余韵绵长，一口便沦陷在海岛的温柔香甜里，把南国与风的暖阳都封存在这方寸甜香之中。世间甜腻万千，独独这枚台湾凤梨酥，酥皮松化如丝，凤梨馅清俊回甘，无繁复修饰，只以本真滋味动人，是舌尖上含蓄又高级的海岛浪漫。哇，这个写得很文言文呢，
1: 充满了诗意啊！啊，这个李雪应该是饱读诗书啊，
0: 是
1: 这个文章写得相当漂亮。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徐先生他所写的内容。
1: 好，这个徐先生说呢，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夜市买了凤梨酥跟太阳饼带回来，虽然只是小小的伴手礼，却一路上都惦记着那股甜香。回家之后分给家人一起吃，大家边吃边聊旅行回忆。那一刻真的觉得伴手礼带回的不只是味道，还有台湾的温度。
0: 嗯，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都很会写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啊，这篇的内容写的还蛮长的。
1: 是。他说呢，第一次去台湾，最先记住的不是风景，而是一个动作。有人站在人群上方朝我挥手，那一刻我意识到，这趟旅程的开始并不是抵达，而是有人在等你。第一次去台湾是去年11月，在国父纪念馆捷运站见到了志毅姐，她站在人群上方朝我挥手，动作很轻，却异常清晰。见面之后，在餐馆小聚的时候，他递给我一盒奶油酥饼，也转交了志平哥所寄送的凤梨酥。后来跟文哥见面的时候，又收到了太阳饼。这些点心来自不同的人，却有一个共同动作，被认真地递到我的手上。我开始意识到，伴手礼并不只是食物，它更像一种很轻的确认，你被记得，你被接住，你被认真对待。凤梨酥有多种口味，我在台北收下之后，把它带回马尼拉，在平常工作的空档里，一个人慢慢吃完，没有仪式，也没有刻意，只是在时间的缝隙里一点点被吃尽。吃到最后，它更像一种被拆开的记忆，而不是食物本身。后来我发邮件感谢志平哥，他回了一句很轻的话，我们明年见，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奶油酥饼是台中特产，它被递到我手上的时候并没有被强调意义，但后来它留下了细节。我形成了一种很个人的吃法，拆开包装，把碎屑一并倒入盘中，再用刀切成小块。这个过程并不必要，却让吃这件事情变得更慢也更清晰，像是在对待而不是简单处理。文哥带来的太阳饼很脆，外皮轻碰即碎，内部层次细致，吃的时候必须很轻，稍一用力就会失去完整的结构。我猜它需要排队购买，并不容易取得。但更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它抵达的方式。因为不好停车，它骑自行车前来。那一刻，礼物不再只是物品，而是一个人如何抵达你的面前。后来我回到菲律宾，生活继续向前。那些食物并没有真正消失，他们偶尔会在某些安静的时刻出现，工作间隙、夜晚、独处的片段，像是一种很轻的提醒，提醒我曾经被认真的对待过。原来伴手礼的意义并不是带走什么，而是让一个地方以很轻的方式进入日常，它不被强调，它不被反复提起，却在时间里留下位置。有些地方并不需要你记住它，它只是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安静下来。
0: 哇，淳哥带有非常情感浓厚的声音呢，来朗读这篇文章。
1: 是，我就想说，志毅姐还真是啊，会做球啊！每次这种长篇的都是要留给我的，
0: 因为你是很擅长念的，多好听，对不对？淳哥以前就有一个节目叫《十分好文摘》啊，就很擅长，就是能够浓缩一篇文章在十分钟里面呢去呈现出来，这个不容易啊，对不对？
1: 是，对。这个你讲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不是了啊，对不对？不过我觉得是洪湖黄家口的文章真的写得很好。我觉得他的这个征文呢，不只是应该投稿到我们的这次的活动征文，他甚至可以投一些报刊了。 比方说有一些报刊有时候也欢迎大家去投稿嘛，他的文章写得真的很好，
0: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把它搜集起来，将来就可以出。

0: 出一本书啦，
1: 是很有画面感的哦。这个散文哦，我觉得他应该不只是这样的内容、这样的主题可以写得好，他应该在什么主题都可以发挥的。
0: 他现在不只是光写这些内容，他还会写歌词，他就帮夏志平量身打造了歌曲。
1: 所以你看啊，像他这个明明有这个能力的人呢、啊，他现在还没出书。那有的人呢，也许就出书了。
0: 你在暗指谁？
1: 我没有暗指谁，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所谓的畅销作者。哦、你讲的那个不是畅销作者。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谁？
1: 有一些畅销作者那个文章内容真的不怎么样、哦、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红华家口的这个文章的质感是相当高，
0: 能够被这个喜欢看书的纯哥这样夸赞的话，我觉得红家口今天晚上应该会高兴到睡不着觉。
1: 我虽然也不太会写，但是我是会欣赏的人、
0: 哦、
1: 因为我真的看的书以现在年纪的人来讲，我不能说很多了，
0: 但是也是翘楚了，
1: 应该也算不少，因为我们工作所需，逼着自己必须每个月要看几本书，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我们也还会稍微分辨一下，到底谁写的真的好。
0: 是好，那接下来就到我们送奖的时刻了。今天为听众朋友准备的礼物呢，是一个收纳袋。那听众朋友要怎么样拿到这个礼物呢？请纯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我们今天一开始介绍了宜兰国际童玩博览会，对不对？这个在哪一条河举办的呢？
0: 好、哦，
1: 这个当然不是在河上面举办啊，这个河旁边啊、哦、
0: 对对对，
1: 会有一块大空地。
0: 对，
1: 哦，那个地方呢是宜兰很有名的一条河。
0: 是，
1: 哦，这个几乎提到这条河，它几乎就是宜兰的一个象征一样了。
0: 它其实算是一个人工造的运河了。
1: 是，
0: 嗯，好，那听众朋友知道答案，赶紧呢把它写下来，我们下礼拜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份礼物了。也欢迎大家多多来信，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期待您的来信，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造访可以让你吃得健康、吃得到创意，而且吃得很美味的米其林餐厅。而这间餐厅的行政总厨来自香港，非常的用心，他是谁呢？先来听他的乐活声音，等一下再请他好好的跟我做分享。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尊头同餐厅雷启玉雷师傅。我会把我们厨房的一些食材啊、一些厨余啊、分类啊，有一些包装，我们会按这个可以回收的，我们会把它分出来再送到去回收。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

0: Hello，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有一间餐厅是以在地的食材创造世界级的风味，而且才开业9个月就获得米其林的肯定。今天带大家造访的是用台湾的在地食材来开发创意料理的尊统红餐厅行政总厨雷启玉雷师。师傅亲自在空中来跟我们做分享。Hello， 雷师傅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雷师傅。
0: 师傅，请问一下，你们这个餐厅的名字是来自于葡萄牙语，意思是什么？
1: 尊统呢？因为我们是从香港过来台湾，台湾是一个很国际的地方，我们就想得到，我们在一个很国际的地方，名字应该要是很全世界的，所以我们找到葡萄牙文尊统这个字。然后它其实代表在一起，一起的意思。所以呢，我觉得很符合我们餐厅，想希望国际的朋友都来我们餐厅吃饭，所以我们就用尊统同餐厅这个名字。
0: 而且雷师傅你非常的厉害，你也把很多的菜系融合在一起。雷师傅你的来头真的很不小，可是谢谢您愿意来到台湾。要先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雷启玉师傅他是香港中华厨艺学院大师级毕业，而且也在香港的青年厨师比赛当中是冠军，有青年刀神的封号。后来任职的香港高级会所粤菜馆黄朝会，其实累积他很多厨艺的经验。尤其我知道你后来在黄朝会担任的是中餐的主厨，我想这对于您在中餐料理上面应该也有很多想法的激发吧。
1: 对，因为黄朝会是会员制的餐厅，基本上2个月就换一次菜单，所以呢会做到8大菜系，所以我们也会融入不同地方菜式在广东菜粤菜里面呈现出来。
0: 然后我们的雷师傅也是香港很多电视节目的常驻嘉宾，那我想问问雷师傅，你在香港其实很好啊，干嘛要来台湾？
1: 其实是一个缘分吧，因为我本身打算都出来试一下开餐厅，当那个时候刚好在香港不是很顺利，刚好我台湾这边有一个合伙人，他就叫我过来看一下，我过来看了一次，我就可以就拍板了，就说要过来了，这个事情就很顺利的发生了。
0: 真的非常谢谢李师傅愿意到台湾来，而且到了台湾之后，你除了带给大家香港的味道之外，你也很融入我们台湾，你会依照台湾的当季食材才来做菜哦。刚刚呢，雷师傅说的合伙人，听说这一位合伙人最喜欢您的菜叫做干炒牛河。听说呢，你可以用咸熟的各种的中式技法，牛舌、干炒牛河、咕老肉、麻辣烧麦这些叉烧等等料理，都可以在你的手下有崭新的风味。师傅你怎么做到的
1: 其实主要是传统的粤菜，在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店，有很多很厉害的师傅，如果我再来到台湾，我就是做叉烧，我做烧麦，其实亮度会没有那么足嘛。然后我就想我必须有一些融合创新，就带一些比较新的体验的中餐给台湾的朋友这样。所以我就想过我要把这个烧麦从笼子里面拿出来放到盆子里面，然后再搭配不一样的口感去吃这个烧麦，我就一路一路的去想，然后这个烧麦就出来了。
0: 真的创意无限。所以呢，我们的餐厅其实有一个任务，要传递新派粤菜的美好。请问你怎么定位新派粤菜？
1: 这个字其实如果要说到是很复杂的，但是简单来说，新派粤菜啊，就是老菜新做，就是传统的菜我们重新把它包装。举个例子，刚刚我们说到的烧麦，大家在里面认知都是把它蒸熟放在蒸笼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菜式嘛。但是我只要把它跳出这个框框，跳出它的笼子，把它拿出来，本身我们吃习惯的烧麦都是大家认知的味道，我把那个味道再改良了，做成麻辣的味道，在口感上我也再加入一些脆辣椒，让这个烧麦更香，口感更好。然后简单来说，我们从

0: 从这个色香味入手，色校麦是黄色，我把它改一下，在我的装盘，我的脆辣椒红色搭配一些绿色，整个色已经很突出很好看，因为校麦是热腾腾的嘛，我再放上脆辣椒的时候，那种微辣的香气它可以跑出来，再味道就刚说了，我把它改变一下，整个色香味的在大家脑海里面的认知就完全不一样，就会变身现在这个现代粤菜这样。
1: 真的很厉害，而且我知道李师傅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道菜是用棒棒糖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可是它不是棒棒糖哎。
0: 对对对，这个菜真的也是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到处逛逛，然后就想到啊，这个棒棒糖也不错啊，那我怎么把它呈现在桌面上了，然后不断的去想，这个时候就是创新的部分，也是现代粤菜的其中之一，就是我这棒棒糖放上去，我怎么假装这个棒棒糖呢、啊、然后想这个肯定是把食物改头换面做成一个球状，那我就想这个一定是冷盘嘛，凉的嘛，肯定是做冷盘，那我就想卤水，然后我想一下这个棒棒糖这口感应该是脆脆 QQ 的，那我就想到用鸡爪鹅掌啊，然后就想到卤水鹅掌很好吃嘛，然后我就慢慢的想卤水鹅掌怎么做成它，然后就是把鹅掌卤透之后把它拆骨剁碎，加入这个卤汁做成一个卤水鹅掌冻，然后再把它包装成一个棒棒糖的外观，然后再插在这个棒棒糖的塔上面，整个事情就融在一起了，这个棒棒糖卤水鹅掌这样就出来了，这个就是一个有的看有的玩有的吃的东西，这个也是现代粤菜的其中之一。
1: 其实在我们的李师傅带领的餐厅里面呢，不只是菜有创意，连茶饮品甚至连甜品都很有创意。我还知道你们竟然把布丁是放在像牙膏的那个容器里、
0: 那个、对对对，
1: 哇，我们去吃的时候都很好奇你们怎么把布丁放进去、
0: 啊、这个我们就是把那个椰子冻哦，把它做好之后稍微把它打碎了，然后放到裱花袋里面把它裱进去，它在里面稍微冷冻就会变成牙膏状，到时候其实就像说我们现在甜点是用一个牙刷的情景，就是大家吃完饭了嘛，一般都要刷牙，那就来个椰子露，把那个椰子膏把它当牙膏弄出来，然后要刷牙，然后要漱口嘛，就喝个椰子露，这个甜点就是刷牙套餐。
1: 谢谢李师傅，你不藏私的在空中分享，这其实是你们的商业机密。
0: 哦，没事没事，这个不算机密。
1: 李师傅，你会不断的创造。
0: 对，没错。
1: 那李师傅，我还是要回到您的粤菜，因为其实餐厅整个的构想就真的是以粤菜为基底，然后融合了像湘菜、川菜、沪菜八大菜系，创作出独树一格的粤菜这样子。那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有举例嘛，你的创意可能在机场，可能在生活中，
0: 对，
1: 那其实这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么样你会有源源不绝的想法，或是说是不是当一个厨师得要累积过哪些经验之后才能够把一切融会贯通？
0: 因为我觉得不单是厨师，很多行业创作的人他都需要找灵感，他们找灵感的时候第一个放空自己，有时候我放空自己然后发呆，然后看到一个东西可能就把它锁定了，第二个就是外面的世界找了，我在机场逛商店找到一个 LEGO 的花，我就做了一个花瓶用在我那个麻辣的牛舌上面，这个也是一个找灵感的方法，像看到一个东西你的脑袋里面有回响，然后你就会想把这个事情就像用这个东西表达你的东西，你就会开始慢慢去创作那个道菜出来这样。
1: 谢谢李师傅，然后李师傅谢谢你也非常融入台湾，今年新北绿竹笋、你特别为这个季节打造限定的三道菜肴，一个是绿竹笋的鲍鱼塔，一个是鲜笋三文鱼沙拉，一个是辣汁甜笋甜虾，这三道菜您的构想是怎么来的？
0: 其实哈、哦，我收到新北绿竹笋的时候，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把它清水煮熟吃了，食材很好，很清甜，口感很好。第一个时间我想得到绿竹笋什么好吃，一定要搭配一个金贵的

0: 东西，那我第一时间就想到鲍鱼塔。因为鲍鱼塔呢，它的鲍鱼是软的，但是我用的绿竹笋它炒个馅哦，它的口感是脆的，那一个软的一个脆的，你要吃下来那口感很丰富，味道又很好，那你也可以一下子咬到脆的，你就知道是绿竹笋，也可以突出这个食材，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用鲍鱼塔加入这个绿竹笋做第一道菜，因为绿竹笋也是比较贵一点的食材，所以搭配一个鲍鱼把它身份对等。然后呢，鲜笋三文鱼沙拉，其实这个菜哦，灵感是来于就是台湾的，台湾我们很多餐厅都会有绿竹笋沙拉，我有在台湾有吃过，就他们也是清水煮，然后配这个沙拉。但是呢，如果我们想把这个鲜笋的味道再激发出来哦，我们需要一些有肉味道的东西，我就想到用三文鱼搭配这个沙拉做一个鲜笋的三文鱼沙拉夹，用两片的笋加上三文鱼沙拉夹在一起，然后一起吃，就是爽脆软，然后又吃到很香的三文鱼的油脂味道混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那个笋搭在一起会更加鲜甜。第三个是辣汁甜笋甜虾，本身的笋已经是很好了，我觉得是怎么做都很好吃，然后我就想到我做一个比较刺激一点的，就是有辣味的，然后我用了好几种的辣的调料做成我们一个辣汁，就搭配甜笋，用个甜虾搭配一下，因为甜虾它是软软糯糯，胶质比较重的，然后再加上笋那个脆甜，我觉得整个菜的口感辣脆鲜糯甜，哇，这个口感跟味道很丰富，一定很好吃。然后这三个菜一做出来就简直不用再试第二次了，第一次就一次搞定，那个食材太好了。
1: 而且听说卖得很好哦，如果太晚去还吃不到。
0: 对，因为我们就希望每天的笋新鲜来新鲜做，所以如果那天客人比较多，还是他们想试多一点，基本上中午都卖光了。
1: 当然李师傅其实也非常的用心，也会用台湾的在地食材，会不同的季节来入菜，到底又用台湾的当季食材创作出什么样的料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请曾统统行政总厨雷启玉师傅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环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来到一间非常厉害的餐厅，行政总厨非常的用心，而且呢他后来在业界之后也不断的参与一些国际厨艺的比赛，也获得不错的成绩。他也会依照客人的口味来改良菜单，然后他是特别从香港到台湾，在我们的曾统同餐厅来担任行政总厨，花9个月时间把餐厅带到米其林餐厅的雷启玉师傅，大家都喜欢叫他雷师傅。雷师傅您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雷师傅。
0: 雷师傅来台湾还适应吗？
1: 可以啊，飞机第一次下来就感觉跟我带着香港差不多一样。
0: 好，那雷师傅，很像你16岁毕业之后，其实到了餐厅是非常辛苦的，比如说早上9点就要到，可是离开的时候是晚上11点了。
1: 对，
0: 那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你对餐饮这件事情是充满热情，而且你还有开店的梦想，并且呢在这条路上是热情满满，创意满满？
1: 做厨师这一行一开始都是很痛苦的，就像你刚说早上

0: 钢铁的脚，因为你必须要站不累，你才可以做厨房。第二个就是麻的眼睛，一眼观七，然后睡觉的时候眼皮不用盖下来，人家看不到。做事情要一眼观七这样。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做厨房，饮食的时间跟平常的是不一样，有时候是忙的吃不了饭，所以我们师傅说必须有一个神仙的肚子，不吃东西也可以。这个是我们做厨师的三样基本的东西，只要你练成这三样东西，你的厨师之路就会很好走。
1: 听完之后，李师傅，你不是青年刀神而已耶，你可以说是超级厨神了。
0: 是吗？
1: 好，当然更神奇更厉害的是，其实曾统统在台湾才开一年多，然后你只花九个月就让他入选2025米其林指南的推荐，这怎么办到的？我还记得你们当初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跟隔壁的热炒店界隔离。
0: 对对对，
1: 那你怎么九个月就获得米其林啊？
0: 因为我们是很想做第一个菜单让台湾的人认识我们，所以我们第一季的菜单会里面有很丰富的不同的香港的风格啊、元素啊在里面。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港式的风味带过来，我觉得是评审吃完之后觉得这个味道可以啊，然后想表达的东西也可以啊，所以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成绩。
1: 那李师傅，你的压力会更大了耶。
0: 我是那种可以的，当然是希望自己越做越好了，但是也不可以就是老是冲着这个压力来上班，我可能会影响到员工啊。希望就保持好的质量，因为如果真的不断的往那几颗星星冲哦，压力真的是会很大的。
1: 还是很用心的来创作料理。
0: 对，没错。
1: 好，那李师傅，我也知道我们的餐厅后来也成为了餐饮剧场，有新的尝试。当然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你选用台湾在地食材进行永续理念的创意料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来搭配台湾当季食材来做菜？我记得像冬季你就会有芥蓝菜。
0: 对对对，其实台湾是一个有四季的地方。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香港没有的。我举个例子，芒果它现在是最好的时间嘛，但是呢，香港它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芒果，所以呢，在香港想菜的时候不会有一个很季节性的想法，但是台湾它就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季节性。就像现在是吃芒果的，台湾我只给你四个月吃芒果，你不吃就没有了，然后这四个月我们就会帮着去吃芒果嘛，然后四个月过了，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去吃莲藕了，如果这几个月你不吃莲藕，过几个月就没了，然后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时候是台湾最好吃的，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想什么菜，就按着这食材来想。因为香港的食材太多了，你的想法会太乱，但是台湾它有它的独特风味，我们就按着台湾的时令就来想，我们想菜就轻松多了。
1: 到目前为止你曾经研发哪一道你觉得是最能够代表台湾土地精神的料理？
0: 就是现在的菜单当中有，我觉得我们最代表就是那个千锤百炼的黑叉烧。因为呢，首先做的台湾猪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台湾的猪它在防疫也做得很好，台湾猪的味道它的食材的质量也是很好，所以它这样让我们叉烧做出来又很好，加上我们的技巧把这个菜式提升了一个比较高的段位这样。然后我们千锤百炼也刚好，我觉得跟台湾也很贴切，我们就是不怕辛苦，不断的去努力创造，很有台湾精神的一个菜这样。
1: 这道菜听说也是去你们店里面吃完的客人们评价非常高的一道菜哦。
0: 嗯，是的，很多客人都说不够吃，想要再吃。然后我就说没事啊，你下次再来吃就好了。不要吃太多。
1: 菜单虽然我们会依照季节轮替，可是这一道菜你会一直供应就对了。
0: 对，没错，现在我们每一季菜单都有，食材不变，但是味道我们会调整的。
1: 哇，你不断的在创新耶，你就算不调整其实去吃的人也不会发现，但雷师傅你真的好用心哦。那

0: 想问问雷师傅，您会希望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菜单，那你这个时间点是怎么去算呢？
1: 我们一般就是3到4个月换一次，所以大概一年会有个3个菜牌出来，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每一次菜单都会抓住这个月到这个月是什么食材当令最好的，我们把它入菜，再想一下可以做什么菜式这样，然后再想一下会不会就是供应稳定啊，这样这个问题啦。因为你刚一开始说到我要跑到隔壁的热炒店借这个蛤蜊，这个事情我也是蛮害怕的。
0: 那李师傅，你会不会有机会，你会去多探索台湾，去找到更厉害或是你觉得很适合来做创意料理的食材，然后再放入你的菜单里？
1: 因为我现在目前哦还没有离开台北，我也是很希望慢慢的探索一下东部啊，在北部啊南部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我还没有去看过探索过，我真的希望把餐厅做顺了之后，我想到处探索台湾的食材，到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食材去做菜啦。
0: 非常期待。那我知道为什么你可以9个月拿到米其林，因为你都没有休息啊。
1: 有的有的，我有休息，我有休息就回香港。
0: 哦，是，好，那这个李师傅想问一下，因为你们有午餐跟晚餐嘛，那晚餐的菜色会不一样吗？
1: 我们的午餐呢，主要跟晚餐的差别在于，我们午餐有点心、一些小菜、炒菜之类的。然后晚餐跟午餐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晚餐的没有点心，但是它的打卡乐会比较多这样。然后晚餐的食材会更加丰富一点，因为晚餐都会比较丰盛一点。然后里面的差异性也有的，因为午餐我们是时间会比较短一点，有可能是上班啊，还是一些商务的，可能时间会短一点，中午是12道菜，然后晚上大家是来放松聊天还是聚餐，我会长一点，15道菜这样。
0: 所以如果要到曾彤彤餐厅要留比较长的时间哦，才能够好好享受这些菜肴。如果想要 follow 你们，就是每一季在换菜单的时候，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你们又要换新菜了？
1: 我们大概差不多可能2个礼拜到3个礼拜前，我们会在我们的 FB 啊 IG 啊还是我们的官网网站会通知大家我们几号会换一个新的菜单。
0: 好，那你们这个名字怎么拼啊？可不可以在空中告诉我们？
1: 我们的餐厅的名字叫尊统 JUNTO， 尊统中文是统，我们叫尊统。
0: 是，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的雷启玉师傅亲自在空中来做一个分享。那雷师傅最后，因为您来自香港，厨艺又这么厉害，假如有人想要到您的餐厅来吃道地的粤式料理，您会推荐哪一道一定要必吃？
1: 如果第一次来我们想吃的，我会推荐我们的2大厨房克星。首先你来到会试到我们的套餐啊，然后我会很建议你们加点我们厨房的2大克星古老肉跟甘草莲合，这个就可以吃得到我们的粤菜的功底。
0: 哇，好，谢谢我们的雷师傅的推荐，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那当然呢，千锤百炼叉烧也不要错过。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雷启玉师傅，雷师傅在空中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尊头同餐厅雷启玉雷师傅。我会把我们厨房的一些食材啊、一些厨余啊、分类啊，有一些包装，我们会按这个可以回收的，我们会把它分出来，再送到去回收。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

今天再一次谢谢雷启玉师傅。雷师傅的餐厅离台北车站非常的近，所以你只要有到台北都很欢迎可以去造访哦。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来去佛蒙萨，我是黄晨妮。诶，想象一下，如果你看到眼前有人在你眼前就这样瞬间消失，你会觉得哦，我在看魔术表演嘛。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块石头突然游走，然后一片海藻突然长出眼睛，诶，你会不会开始怀疑我是眼花了还怎样？其实啊，这不是你看错，而是那个海洋的生物真的很会演哦。那在海底世界里面有非常高明的幻术，它不是为了娱乐大家，这主要是它骗过天敌捕捉猎物，变色也好，变形变纹路，甚至可以模仿成别的生物哈。那对他们来讲，这是攸关生死的生存策略。好，刚好呢，最近在我们的台中海洋馆，他们推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展览，叫做《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的特展，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海底世界面有哪些让人拍案叫绝的幻术高手，还有这个暑假到来，哎呀，台中海洋馆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台中海洋馆的副理，这是林真。嗨，副理你好。
1: Hello， 大家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海洋馆的林真。
0: 好，我们今天要拜托林副理哈来跟大家介绍，当然就是从这个特展来讲哈，我觉得好有趣哦，这个海洋幻术师哈，你们这一次那个展览的海洋幻术师里面，先讲一下为什么你们那时候会设定这个主题啊？
1: 因为大家对于海洋，应该是说既喜欢但是又很怕受伤害，就是我们知道海洋非常的缤纷，里面的生物千奇百怪，有很多可能不管是在外观造型或者在它的一个行为模式都有让人家非常着迷的地方。那我们讲为什么会又爱又害怕，可能主要是说我们看过的一些不管是新闻或者是记录，我们都会知道有一些非常令人恐惧的生物，
0: 你说大白鲨吗？
1: 类像大白鲨这一类的。但其实在海洋当中，我相信在所有的应该在自然界当中，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存方式，他可能不是体积最大的，他也不是牙齿最凶猛的，但他可能就像我们一般的邻居一样，他可能就像一颗石头一样，他在用他自己的一个方式，在这一个诡谲多变的一个环境中取得一席之地，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不太认识的海洋，或者是说不太认识的习性。那其实很多生物，包含像是我们陆地会看到的变色龙，它也是幻术的一种，它会让自己的一个体色随着我们的它所在的环境而进行变化，让大家以为它消失了。
0: 对，
1: 那其实在海洋当中也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说，诶，我不是让你消，我不是消失，但是我是透过一种误导，让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生物。那因此这就衍生出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主题，他要跟大家阐述的，跟大家说明的拟态跟伪装。
0: 一个是拟态，一个是伪装，你就是模拟某一种他把自己变成拟态跟伪装，他是怎么区隔啊？
1: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0: 感觉其实你叫我来讲，诶，我好像分不太清楚他们的差别在哪里耶。
1: 大部过往的展览，或者是说一些科普的文章，我们通常不会特别去细分，我们可能就会简单的说它有一些伪装的习性，或有一些拟态的习性。但如果说我们要去细分来讲的话，拟态它追求的是一种误导，让你看错，
0: 看错，
1: 轻举妄动，对。
0: 哦，
1: 但是
0: 不敢轻举妄动，比如说他明明不是凶悍的那个生物，但是他会让你误以为你看到一个不好惹的，是不是？
1: 对，而伪装他就是追求消失，让
0: 哦，
1: 不让他自己看，
0: 哦，伪装，比如说他可能跟他周遭的环境合而为一，让你真的没有办法感觉，就有种几乎要隐形起来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在细分上面来讲的话，拟态跟伪装我们会这么区分。
0: 我那个林副理，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也蛮符合人类世界呢，对不对？齁，在人类世界里面，有的人就会装作别人的样子， 就是我伪装，然后也有的就想办法低调一点，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哈。哇、嗯，可是这个拟态呀、啊，我的意思说他长得就是那样子，他能够变成一个可能大家会很害怕的，然后就是会误以为哦，这个不好惹，赶快闪啊！这个有办法真的这样做到啊？
1: 其实有拟态，就是海洋中的一个拟态的代表，就是拟态章鱼。那这个章鱼，它在目前我们科学家就是已知的，不管是它一些文献或者是一些记录，我们已经发，就是科学家已经发现，它可以模仿十五种生物
0: 啊！你刚刚说是什么章鱼？
1: 拟态章鱼。
0: 它本身就叫拟态章鱼啊，
1: 对，它、本身就叫拟态章鱼，
0: 所以拟态本来就是它的看家本领，就对，它有办法变成其他十五种的生物啊，
1: 对，这是我们已知的资料当中的，就是目前它可以模仿十五种生物，
0: 比如说它就是章鱼，它还能变成什么？是变成另外比较凶悍的章鱼，还是可以完全跳脱那个章鱼的这种状态啊？
1: 它本质上不变，但是它因为章鱼有八只脚嘛，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八只脚可能改变它的一个行为，例如我把脚缩起来埋在沙子当中，它可以去模仿它可以去模仿海蛇，让人远远的看起来以为那边是一条海蛇。那因为海蛇我们也知道它其实有毒的物种，所以不管是说我们在从事一些海洋活动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听到说如果你看到这个东西记得我们远离它，不要靠近它，也不要伸手去摸
0: 它。它八只脚，它可以把自己然后装成那个海蛇，因为它把脚藏起来，是啊。
1: 它把脚藏起来，对。那它也可以把它的脚、
0: 还可以怎么变？
1: 高高的举起，高高的举起，然后模仿我们的狮子鱼。
0: 狮子鱼也是不好惹的，是不是？
1: 对，因为狮子鱼它背上有非常华丽，但是带有剧毒的刺。
0: 可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狮子鱼长得是大概比如说类似什么样的鱼，我们比较熟悉的，
1: 其实我们在很多
0: 或怎么形容它的长相，
1: 它也是我们这次展示的物种之一
0: 哦，这样，
1: 只不过它是在归类在伪装当中。那狮子鱼的长相它有点怎么讲？它的就是它的背鳍，它会长得像是一个开屏的感觉，向外、向外延伸，就像一个就像扇子的扇骨。
0: 那它看起来外表其实蛮华丽的、但是因为就是它的背鳍是有剧毒的，
1: 对，它有一些剧毒的细菌。
0: 海里边其他鱼看到它，基本上会闪远一点，能远一点就远一点，这样子。
1: 对，真的是在这里我们自己在做水上活动的时候，
0: 太神奇了，这个拟态章鱼它的脚可以模仿成那个背鳍的样子啊。
1: 它其实就是它向上延伸、那因为我们的狮子鱼它的背鳍嘛，它其实就是向外扩散对，那所以像拟态章鱼的话，它也会把它的手然后向上然后向外扩散，就像远远你
0: 远远看，
1: 他
0: 就这样欺负人家那个视力不好的时候，远远看，然后就赶快就吓跑了，这样就对了。
1: 对，这是他的一个生存的方式之一。拟态章鱼是目前我们知道最聪明，其实上头足类都很聪明，只不过是说像这么聪明的物种，其实真的是比较少见。
0: 我的确有听说，如果在章鱼来讲，章鱼算聪明的，对不对？
1: 对，章鱼是很聪明的，
0: 因为现在进入世界杯嘛，你知道全世界那个动物都开始在算大家都在猜到底谁会赢。那以前不是有个章鱼哥很有名吗？对不对？
1: 保罗，
0: 对，就是说这个章鱼其实是智商也很高的哇，但是我们不知道章鱼界里面有这个拟态章鱼这么高的本领啊，真不得了，我觉得他应该来开班授徒诶。不过要像它比较多只脚啦哈，所以在你们这次展览里面可以看到拟态章鱼吗？
1: 比较可惜的，目前的话我们是用我们的文献资料，然后以及说我们的互动方式，
0: 用文献资料，但是可以让大家看到那个拟态章鱼，虽然不是实体，但是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子嘛。
1: 对，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子，以及说它去模仿我们刚刚讲的，像是模仿狮子鱼的样子，模仿海蟹的样子，甚至说它可以模仿比目鱼的样子。那在我们 的一
0: 连
1: 个文
0: 比
1: 献资
0: 目
1: 料
0: 鱼
1: 当
0: 都
1: 中，
0: 可以模仿
1: 可以，真的很有趣。
0: 哇！
1: 就再透过我们的一个影像资料，以及我们在现场的一个互动，大概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哦，它的一个操作方式是怎么样。那其实我们讲拟态双语，它是拟态的代表，但是它其实在某一些部，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讲，它自己也有一些伪装的一些习性，就
0: 他
1: 像，
0: 也有办法伪装，就是跟
1: 对，它也
0: 环
1: 会把
0: 境
1: 自
0: 合为
1: 己，
0: 一这样。
1: 对，它也会改变它自己的体色。
0: 哇，这个拟态章鱼数量应该算不算多啊？如果生存能力这么强的话，
1: 我想
0: 嘿，
1: 应该
0: 就你
1: 算
0: 们
1: 不
0: 就
1: 好，我不
0: 在
1: 确
0: 这一
1: 定。
0: 次展览里边的话，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真正活的这些鱼生物没有，或还是没有？
1: 有，其
0: 有。
1: 实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活体生物的一个展示，但是
0: 哦
1: 因为拟态
0: ，OK，
1: 章鱼它的原栖地并非在台湾，
0: 哦，不是在台湾哦，
1: 它
0: 那
1: 并非在
0: 了
1: 台湾。
0: 解哈、哦。但是大家网络上可以 Google 一下，或者在那个台中海洋馆，你可以看到，你刚刚说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嘛？然后还有什么
1: 他
0: 活
1: 的
0: 动
1: 照
0: 吗？
1: 片，他的影像资料，
0: 哦
1: 就
0: 哦，
1: 是我们
0: 影
1: 有
0: 像资
1: 取
0: 料，
1: 得一
0: 嘿，
1: 些野外珍稀的，他的
0: 哦。
1: 野外在野外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影片，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影片介绍，然后了解到他怎么去模仿其他的生物，以及他怎么让自己消失在沙地当中。
0: 哇，那太棒了哈！虽然说这个这么厉害的哈，至少我们有影片可以看。那我比较好奇，因为你们的展览主体拟态还有伪装嘛，那在拟态这边，我们现场还可以看到其他什么生物呢？拟态的部分。
1: 虎斑乌贼，
0: 哦，虎斑乌贼哈，哇！
1: 对，
0: 这个乌贼，然后虎斑呐、啊，它是怎样？它的纹路像老虎的那个斑纹，是不是？
1: 对，没错，就是如此。
0: 真
1: 有时候我
0: 的
1: 们在做生物的命名的时候，我们会
0: 啊？嘿，
1: 用它最明显的一些外观特色，像乌贼，它自己有一些会有一些纹路。

0: 它成体的时候，它有一些纹路，所以呢，其实像五斑舞者的话，它的纹路就会比较像老虎的斑纹。
1: 哇！但是我知道老虎如果是路上的生物，大家一看到老虎那个纹路，大概就赶快吓得赶快逃，对不对？那海
0: 对。
1: 里的生物对老虎熟悉吗？我的意思是说，虎斑的这个乌贼在海洋里面，它有什么样威吓力吗？
0: 它的威吓力就是，应该是说，像我们刚刚在讲狮子鱼，狮子鱼它除了说它的一个形态比较张扬以外，它的外形比较张扬，但狮子鱼它的身上的体色也蛮丰富的，就是它的体色，它
1: 颜
0: 是
1: 色
0: 白色，
1: 很丰富，代表不好欺负吗？还怎么样？
0: 应该是说颜色很丰富。那从它的一个体色上的分布，因为它是白色、褐色、褐红色的一个分布法，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你可以看到一个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不太像是我们一般认知的，可能
1: 熟悉
0: 头
1: 的那一
0: 对
1: 种
0: 熟悉的那种，可能就是说哦，我的鱼的前半身呢，可能是什么颜色啊，尾巴是什么颜
1: 所
0: 色，
1: 以他
0: 它其实是比
1: 会
0: 较
1: 发现，
0: 不
1: 哎，
0: 一
1: 这
0: 样。
1: 个我没看过，不知道他是谁产生的一种害怕，是不是？
0: 对。那其实狮子鱼它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体色，让大家其实无法去辨别它真实的体积大小。那虎斑乌贼的话，它其实也会透过一些体色的变化，让你其实也无法去知道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它也会去模仿生物，但它模仿生物比较可爱，
1: 他会
0: 它会
1: 模
0: 模仿
1: 仿成谁？
0: 寄居蟹。
1: 这个倒是蛮让人意外。寄居蟹有什么威胁吗？还是不好吃的意思？
0: 那我们刚才讲
1: 他
0: 吗？
1: 身上是老虎的斑纹，他要怎么摸？他是会变色还是怎样？
0: 不，就是你可以想象乌贼，就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到的乌贼，可能都是在鱼市场、
1: 对
0: 菜
1: 呀、啊，
0: 市场，所以你
1: 对，
0: 会
1: 然
0: 不
1: 后
0: 太清
1: 颜
0: 楚，
1: 色都蛮平淡的，你知道？
0: 蛮平常的。然
1: 对
0: 后，
1: 对
0: 其实头足类的生物，如果你从正面看它，你会觉得它有点像是霍尔的移动城堡，不是有一个小朋友吗？然后
1: 对，
0: 他就是满脸的胡子，有没有？对，他其实这样。那其实头足类它的足部比较多嘛，那它怎么模仿寄居蟹？它可能就会用寄居蟹的形态，像是那个它前面的爪，然
1: 那
0: 后
1: 个
0: 在这边
1: 爪子那样
0: 行
1: 子，
0: 动，就是它可以用它的头足在行动，然后把自己缩起来，就
1: 还
0: 是有
1: 把
0: 些
1: 自己缩起来，所以
0: 可爱。
1: 这个所谓的虎斑乌贼不是很大只，是不是？
0: 其实乌贼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子嘛。
1: 花枝那
0: 它可以
1: 矮
0: 长
1: 矮
0: 得很
1: 胖
0: 大
1: 胖
0: 只，
1: 的，没有很大只，它有办法
0: 也
1: 把
0: 不会
1: 自己缩成一只寄居蟹哦。但是通常我假冒成别人，是因为我让别人不敢欺负我嘛，对不对？不敢
0: 对，
1: 靠近我，我只想寄居蟹有什么威胁？是觉得
0: 这应
1: 不
0: 该是
1: 好
0: 它
1: 吃是
0: 比
1: 不是？
0: 较有趣的一点啦。但还是透过体色的一个变化，那透过体色的变化，可能让大家在想说，它是不是有剧毒？它是一种带有剧毒的生物。
1: 就是它的颜色看起来恐怕是有毒的，
0: 对，
1: 了解，因为我们知道生物界通常它展现得很鲜艳的时候，你就要合理怀疑它是有毒的。哇，
0: 对，我们都会说，如果看到漂亮的植物，看到漂亮的动物，我们都不要太靠近它，有可能它身
1: 植
0: 上
1: 物
0: 带
1: 也
0: 剧毒。
1: 是像那个菇类颜色太漂亮，最好不要去随便碰它，更别提也别吃，对不对？天晓得会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哇，不过这个虎斑乌贼，那我现场可以看到真正的虎斑乌贼吗？
0: 没有问题，你可以看到它瞬间变色的样子，那也可以看
1: 哇，
0: 到
1: 真
0: 它模
1: 的
0: 仿的
1: 啊？
0: 样子。
1: 那
0: 对，
1: 他是怎
0: 那
1: 样？他自己想到了，他就会在那边变来变去，还是说给了他什么刺激，他才会变呢？
0: 通常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外界的刺激，可能是像竞争。那可能大家去竞争食物的时候，他们就会透过颜色上的一个变换来做一个威吓的动作，取得一个威吓。
1: 这个好有趣哦，感觉要搬个那个板凳坐在那边，好
0: 其实
1: 好看一下。
0: 平常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喜欢待在缸子前面，因为你会发现生物它的一些转换、转变，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行为，它都是在一个就是不经意间。对，它会再出现，就像我们那时候也是在看到它，我们在做喂食的，同事在做喂食的时候，那 乌贼他就开始要准备去做猎食的动作，猎枪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看着他的体色慢慢的转变，然后他的腕足直接用他的枪触腕，然后直接去把食物抓出来的那个画面，你就是哇哦
1: 哇哦。Wow. 哇，好酷哦！欸，我觉得你们台中海洋馆福利不错呢，哈，在那边当员工，哇，每天都有这个剧场可以看，哇，而且还第一排这样，哈，哇，
0: 对，
1: 真的，
0: 对，剧场第一排，
1: 真的是第一排。好，在这个展览里面，因为有拟态伪装，刚听这个林真副理这样介绍，我就觉得好有趣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因为这个展览里面还蛮多这个特殊的这些生物，哈。真的他们的一个习性哦，让大家听的真的是很吸引人的。等一下再请林副理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休息一下咯。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它有一个标题叫《奇幻旅程》。是的，我们今天真的要带大家空中来体会一下一段奇幻旅程，是来到海底，然后呢，来了解这海底里面有很多的生物。也许今天我们介绍这些，很多朋友并不是很熟悉哈。但是呢，因为发现在海底世界里面，原来大家各有各的一个求生本领哈，而且就是都蛮有聪明才智的。那今天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因为在我们的台中海洋馆这里哈，他们呢最近推出了一个这样。

0: 一个特展叫《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的特展。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是台中海洋馆的林真副理。好，林副理，我们来聊一下。刚刚因为介绍的是这个拟态，哈，就说他可以变成别人的样子，哈，哇，真的很厉害。然后呢，另外一个重点叫伪装，哈。那请问一下，你们伪装的这个生物里面主要有哪一些呢？
1: 伪装主要的生物的话，有大家熟悉的，像是爸爸妈妈很常在菜市场看到的比目鱼。
0: 哦哦，对，比目鱼，因为真的它眼睛在同一边嘛，对不对？
1: 对，它其实也是慢慢长，而且它大家都知道它眼睛在同一边，但是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它的话，去观察它了，你会发现它的眼睛很特别，它的两只眼睛是可以独立的运作，就像我们人的话，啊，我们只能统一看左边，统一看右边，统一看哪里，但是它的眼睛是可以独立运作的。
0: 嗯，那比目鱼它善于伪装，是它尽量把自己隐形起来吗？不要被发现，这样子啊？
1: 对，它的体色，它，我们如果说好，妈妈买回比目鱼好了，嗯，我们看它的一面是白色的，但是它一面是花的，对吧？
0: 一面对对，那它这个花的是花的比较接近环境，还是
1: 花的会比较接近环境？那它的这一个，它的一个表皮细胞，它也会跟随它的环境，然后呢，它的一个纹理、颜色。颗粒感去稍微去做一些变化，所以在我们现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缸体的一个设置上面，我们会有一个黑色的底质，跟一个比较浅色的底质，那它会随着它自己游到哪一边去，它的体色就会有一些变化。
0: 哦，它会依照环境的颜色不同，它自己也去调整它的颜色，就对。
1: 对，你去调整它自己的颜色。
0: 所以你们那个展示的那个缸里就有浅色的，也有深色的这样环境啊。
1: 对，我们就设计了，就是在缸体当中的它的造景设计，我们就特别有一个是深色的，那一个是浅色的沙地，那它就会自己看它游到哪里去，你就会发现，哎，它的体色慢慢的变化，然后跟环境会融入一体。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跟参观的访客说，哎，这里面大概有四只哦，有人可以找到，可能明显的看得出它有一只，哦，或者说它可以找到三只，它可能就会永远可能少那么一只或两只。
0: 可能要找到四只不容易，是不是？因为隐藏的太好了，伪装的太好。
1: 它隐藏的太好，对。那就是要透过他那可爱的小眼睛，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这边有
0: 哎，可是我觉得这好棒哦，因为可能小朋友或很多人只在家里的餐桌上看过比目鱼，对吧？没有看过真正会躲起来的比目鱼，哇，欸，我觉得在这边展览，然后大家去找看看到底有几尾比目鱼，这也蛮有趣的，
1: 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就像我们也会让大家去找找看里面有几只虎斑乌贼一样，但是另外一个缸子，因为乌贼它也会随着环境会去变化嘛，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看到，欸，奇怪，怎么那边好像看起来有一个物种，有一个个体在那边，但你又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可能你要稍微拉近一下距离，靠近缸壁，你才发现哦，它真的在那个地方。
0: 你可能要贴得很近才能够看得到，远远看也许是看不出来的意思啊。
1: 远远看你会发现它体色跟我们的环境其实融入一体了，那我们在整个展场的设计，包含我们全馆的设计，可以发现我们其实都是希望拉近访客跟生物之间的距离，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开放缸，然后在缸体的高度的话，它是一个 children friendly， 就是小孩
0: 小朋友，刚好小朋友的视角是很棒的，
1: 会比较偏向小朋友的视角，但是他们在观赏上面就会比较轻易的，哎，妈妈你看那边有一只，你看他正在跳，对，
0: 哦，很棒哦，连孩子的这个身高角度都有考虑到哈。对，因为他的一个身高跟大人不一样，所以他看到的视野，他的角度是很截然不同的哈。
1: 哇，对，
0: 我觉得你们的展览里面应该可以有那个什么有奖问答之类，就是请问到底有几只？一定很多人都答错。
1: 我们有，其实我们在每一周，每周末的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各有一场，包含连假，我们会各有一场的科教活动。那科教活动的话，我们会带领就是报名的访客呢，我们一起去认识 海洋生物的拟态跟伪装，那再透过两个小游戏，让大家去实践，然后更加的了解说，哦，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生存在这个诡谲多变的一个海洋环境当中。
0: 就是说，第一个还没带导览之前，你让小朋友或参观者去看，他可能找不到几只那个可能都看不到。但是介绍过之后，因为懂得辨认了大家眼力都变得比较好了，哇，这有趣，而且蛮有成就感的，马上那个 知识值就提高了，真的不错。好，那刚刚讲的是比目鱼，大家很比较熟悉的一种鱼种，另外还有谁呢？
1: 我们有一只，我们可能他们海洋就是俗称叫五角鱼。
0: 五角
1: 我
0: 鱼，没有角
1: 看
0: 的鱼
1: 到，
0: 呀、
1: 不是，是五个角的
0: 啊？
1: 鱼，因为
0: 五
1: 这
0: 个
1: 种
0: 角
1: 鱼，
0: 啊，嘿。
1: 对，因为它会把它的角，怎么讲，它已经不太像是我们一般鱼的鳍了，所以它有点像是用脚在沙地上走
0: 在
1: 路。
0: 走路啊，而且它有五只脚啊，这个鱼叫什么名字啊？
1: 它其实就是我们学名就是正式名称，正式学名叫做鲳鱼。
0: 鲳鱼哦，这
1: 对，
0: 个
1: 那
0: 鲳是这个鲳，跟大家讲一下，它是开辟的辟，上面是开辟的辟，下面是一个足字，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念鲳，好，鲳鱼有五只脚，
1: 是因为它的胸鳍跟它的腹鳍已经演化成像脚的构造，所以它可以在海里面漫步。
0: 它等于人家其他鱼都游的，它等于是用走的，这样它可以走就对了，是吧？
1: 它可以走，也就是它就慢慢爬，慢 慢
0: 原来
1: 爬，慢
0: 海
1: 慢
0: 洋
1: 爬。
0: 世界里面也是可以做田径比赛的，是吧？
1: 可能像龟兔赛跑，看谁跑得最慢。
0: 原来也是可以有，我一直以为只有游泳比赛，原来还是可以有田径比赛。那这个鲳鱼，它是把自己伪装成什么呢？
1: 它会伪装成海绵，是另外一种物种。
0: 海绵呐、
1: 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海绵，但是呢，海绵是海洋的另外一个物种，那它也可以就是伪装它的体色跟外观，但也可以去伪装成像是比较像是礁石啊，或者是
0: 它
1: 说
0: 可
1: 像是
0: 以
1: 海草啊。
0: 像一块石头，或者是海草。石头跟海草差很多，颜色差很多，
1: 因为鲳鱼也是我们的一种通称，但其实有不同的鲳鱼，鲳鱼的颜
0: 它
1: 色非常的
0: 有种
1: 鲜
0: 类
1: 艳
0: 很
1: 亮丽。
0: 多，然
1: 对，
0: 后
1: 种类非
0: 颜
1: 常多。
0: 色也很多，是不是？
1: 对，颜色也很多。那除了我们刚
0: 了
1: 刚
0: 解。
1: 讲的，它的脚、它的胸鳍跟腹鳍会去演化成像脚，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构造。
0: 什么？
1: 它的第一背鳍，它会演化成像钓鱼竿的那个鱼竿。
0: 像那个鱼竿啊，那个是有什么样作用，还是对它的帮助是什么呀？
1: 就是因为它其实演化之后，它的游泳速度其实不快，所以呢，它很常就是在一个定点利用它的小鱼竿。那这个鱼竿呢，它前面有一个叫做拟饵，模拟的拟，鱼饵的饵，那它就会像是一个假，就像这样我们钓鱼在前
0: 好
1: 面
0: 像
1: 放
0: 一个
1: 饵一
0: 鱼饵
1: 样。
0: 掉在它前面
1: 对对
0: 呐、
1: 对对对，它就会吸引着小鱼来，小鱼来，小鱼来。
0: 啊！所以不是真的鱼饵，是它长出来的一种拟
1: 已经演
0: 态了，
1: 化
0: 那
1: 着，
0: 已经
1: 对，演
0: 是
1: 化了一
0: 一
1: 个
0: 种
1: 器
0: 拟
1: 官。
0: 态了。哇哦，这种方式自带就是鱼饵自己就会靠近它这样，哇！
1: 对，就有点像是安康鱼。安康鱼他们是因为生活在
0: 很
1: 比较
0: 深
1: 深海
0: 海
1: 的
0: 的
1: 部
0: 地
1: 分，
0: 方，
1: 对，所以他们其实是透过光发光的样子，让你觉得好像那边是有一个物种。那不太，就是一些人可能就会被吸引过去。那鲳鱼的话，就是透过它前面的那个第一背鳍演化出来的吻触手跟那个拟饵，感觉上那边好像有一个小鱼，我好像可以把它吃掉，那我就透过去看一下。然后呢，殊不知到时候鲳鱼就会张开大大的嘴巴把它吃完。
0: 哇，他把自己，然后可以伪装，可能跟环境一样，然后又可以自备鱼竿，那个鱼饵啦，那个让食物自动靠近它，哇，真的是躺着就好了，这个都不用动，这个蛮聪明的一种生物，太有趣。每一次看这些海洋世界的生物，就觉得蛮佩服他们的聪明才智呢，那另外
1: 对，
0: 看到说，你们还有一种叫玫瑰独游啊，一个鱼在一个里游的游，念游是不是？
1: 对，玫瑰独油。
0: 坦白讲，玫瑰跟独油为什么会摆在一起？

0: 体呢，感觉是一个反差非常大。玫瑰代表应该是漂亮的意思吧？可是它又叫独有，哎，它到底是谁呀？
1: 玫瑰独有是一个真的反差蛮大的一种生物，就像刚刚陈宁说的，它听到它的名字玫瑰会觉得它非常的漂亮，
0: 对呀。
1: 但是呢，它又带了一个非常剧毒，对，它其实是海洋中蛮剧毒的生物之一。
0: 它是剧毒的生物啊？
1: 对，它是。
0: 所以那个玫瑰色，那个玫瑰色是特殊的，对它来讲，就是它虽然是玫瑰色很漂亮，但是是绝对不能去靠近的，是不是？
1: 对，一定不能靠近，因为它的一个，它如果说刺到你的话，因为它的背脊其实是有一个神经毒刺，那如果它被刺伤的话，可能它会持续大概12个小时到一周，会蛮久的。但严重的一点的反应的话，可能就会致死。
0: 哎呦，这让我想起毒玫瑰，你知道吗？哈，那它这么毒，它为什么要用那么美的颜色？它是怎样要让它的食物也是主动靠近它吗？还是怎样？
1: 其实它，我刚刚讲它为什么是反差最大的，因为它其实从外观上来讲，它不美，它真的很丑。
0: 哦，它长得很丑，可是颜色这么的浪漫呢，颜色。
1: 它的名字真的很浪漫，但是它的身上呢，其实就是带一些，其实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啦。那它的身上的一个斑点啊，它也会去模仿成像是我们珊瑚的碎石。那它的颜色呢，可能不是像那我们一般看到的石头会扑扑的，那它有蛮多种颜色的。那又会随着它的皮肤又会随它的体质又会随着环境变化，所以才会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叫玫瑰独有。
0: 就是说你那个林副理说这种玫瑰独有，第一个它是丑的是吧？齁，
1: 它是真的丑。
0: 但是它的颜色可以是鲜艳的，接近珊瑚那样的颜色啊。
1: 嗯，
0: 哇，那上天是上天是公平的啦，对不对？齁，长得虽然丑，但是人家有特色啊，是吧？
1: 对，是真的有特色。
0: 真的有特色。那我很好奇，它因为它长得，如果说远远看也蛮像珊瑚的样子，对不对？它是可以把自己伪装成珊瑚的那种颜色嘛？
1: 它是会像是我们讲的珊瑚礁，珊瑚礁，珊瑚呢，它有分一种叫
0: 珊瑚
1: 礁。
0: 哦，它不是活的珊瑚，所以
1: 像珊瑚，它不像珊瑚，
0: 已经
1: 像
0: 珊
1: 瑚
0: 礁那个颜色了。
1: 的那个颜色。
0: OK， 那它伪装成这样，就是第一个，可是它本身有剧毒，不是吗？所以它还怕，它还怕谁呀？还是说它是用这种方式要吸引它的食物过来？
1: 他其实没有，我觉得他也不是怕谁，他只是就是非常安静的在那个地方
0: 啊。
1: 因为当他就是白天，他就真的完全像一颗石头。
0: 嗯，
1: 那、
0: 嗯、
1: 其实，在刚就是很多访客在进入到我们的展区的时候，看到那一缸，他可能第一个想法，他会觉得，他看不到东西，
0: 就是哎，这缸怎么是空的，是吧？
1: 对，因为他可能想象中他会看到鱼，因为玫瑰独有、最后一个字它是一字旁。
0: 我也想象那个颜色应该是很鲜艳的，或者在面
1: 对，或者它是一个游动的鱼，但实际上玫瑰独有，它白天就像一颗石头，所以它其实安安静静的躺在缸子里头。
0: 哇，真的不说还不知道哎、欸。
1: 对，它只有在夜间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去，
0: 它才会起来活动。
1: 它经过的，对
0: ，OK， 好。这个海洋生物真的太奥妙，好，这个叫做玫瑰独油，还有另外一种叫什么油啊？
1: 魔鬼梭油。
0: 哎呀，这个名字真哎都好有特色哦。这个魔鬼梭油，那它是、它跟刚刚那个玫瑰独油，它们是同一类的吗？都是
1: 啊，不同
0: 啊，不同啊。虽然名字里
1: 上面也非常，
0: 虽然名字都有“油”这个字，但是是不一样的种类啊、
1: 对，其实我们在很多像是潮间带，或者是说会去从事一些像是深潜、像水肺潜水的这样子的一个水上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狮子鱼。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狮子鱼，那只不过是狮子鱼它很多种嘛。那我们展示的是玫瑰梭油这个物种。那他们其实我们在看狮子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壮阳，因为它的外观真的是就是一个比较。
0: 你说它的背鳍是它很大特色，重点它背鳍有剧毒，但是它种类很多，所以你刚刚说这个魔鬼梭油， 他那个说是说一的说，诶，还蛮有趣的。
1: 对，
0: 竹字旁那个说，

0: 对，我们讲的说，梭状鳍，就是它的鳍膜，它会延展，然后宽大成，就是比
1: 哦，
0: 较宽
1: 这
0: 大
1: 样
0: 的，
1: 子
0: 像
1: 啊。
0: 是梭状。对，
1: OK，
0: 像，
1: 那
0: 对，所以我
1: 为
0: 们
1: 什
0: 叫它
1: 么对
0: 梭
1: 他冠上"魔鬼"两个字？那个命名真的好有趣，是怎样？也
0: 这
1: 长
0: 个
1: 得
0: 时
1: 很丑
0: 候，
1: 吗？
0: 其实我个人认为它其实蛮漂亮的。
1: 真的啊？哦，所
0: 我
1: 以
0: 个
1: 就
0: 人认为
1: 论
0: 它
1: 外
0: 蛮漂亮
1: 表，
0: 的。
1: 它比那个玫瑰独有好看多了，是不是？
0: 诶，对。
1: 但是为什么给他安一个魔鬼缩油
0: 有
1: 哦？哇，
0: 时候命名就是一个那么有趣的，
1: 这
0: 就
1: 样子，
0: 像玫瑰独有它巨丑，但是呢又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
1: 那这个魔
0: 那
1: 鬼缩油，你说在潮间带上是有机会看得到的啊？
0: 在潮间带上，我们可能有机会看到魔鬼缩油，是因为它其实它的一个分布蛮广的。那可能在5米以内，你可能在潮间带可以看到它。然后呢，再深一点，你也可以看到它。
1: 那他的特色，他喜欢伪装成什么样子
0: 它其实它没有伪装成什么样子，它蛮大辣辣的。它其实就是透过它的一个体色，因为它的体色它会蛮多变的。我们可能常见的有像是红褐色啊、银白色的底呀、啊。那因为它的体色又是这些斑纹啦，它其实有的是斜向的，有的是垂直的。那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你难以去辨别说它的真实的轮廓外观是怎么样，尤其是说它可能跟它的环境，它在一些像海藻或者说其他的一个它带了一个背景，一个环境的背景的时候，你其实看不出它的一个实际的轮廓外
1: 就
0: 观。
1: 是你看过来只觉得这里是一大片海底，可能有海藻或者什么，但是你不确定它到底在哪里，这样，因为它的形态样貌轮廓没有很突出啦。
0: 对，因为它透过颜色去打破它的整个
1: 这个
0: 轮
1: 也
0: 廓它
1: 喜
0: 的一个
1: 欢
0: 界限。
1: 跟环境打成一片那一种啦，
0: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可能觉得说它，你可能看得到它，但是你不确定它的一个轮廓，你不确定它多大只、多小只，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把它拿下？
1: 那你们
0: 你
1: 现
0: 可能
1: 场也是有那个展示这个魔鬼缩油吗？
0: 哦，现场没有展示魔鬼缩油，
1: 那一样，
0: 哎。
1: 大家这边找说，奇怪嘞，鱼嘞，会找不到吗？
0: 其实不会，不会，不会。魔鬼缩油相对来讲，它
1: 比
0: 比
1: 较容
0: 较
1: 易
0: 容
1: 看得
0: 易
1: 到
0: 被
1: 啊！
0: 观察。对，
1: 哇，真太有趣！坦白讲哦，光你看哦，我们介绍台中海洋馆，他们最近推出这个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这样一个特展就觉得他们的展览轴是小而巧、小而美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这里面那个生物每种鱼啊，你光在面看，然后听他们介绍，就可以听好久哦，因为太有趣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林副理，因为我看你们除了展示之外，刚讲说会有比较珍贵的野外生态记录影像嘛，然
0: 是
1: 后
0: 的。
1: 说你们还有规划互动体验装置哦。那这个是让大家怎么个体验法呢？
0: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拟态章鱼，拟态章鱼它可以是模仿15种生物。那这个互动的话，就是让大家化身为拟态章鱼，再去模仿生物。那
1: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化身为拟态章鱼？是怎样透过那个 VR 什么之类的吗？
0: 其实没有啦，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子代，因为就是它，我们不是说一定是在外观上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你要想看，如果今天像是章鱼，它八只
1: 对，
0: 脚，它要去模仿其他的生物的时候，它
1: 你
0: 的，
1: 这个有点像我们角色扮演了，是不是？
0: 对，它有点像角色扮演，你要先去扮演成拟态章鱼，然后再透过
1: 你
0: 这个
1: 就
0: 角
1: 把
0: 色
1: 自
0: 去扮
1: 己
0: 演其
1: 当
0: 他的
1: 成
0: 生物，
1: 是拟态章鱼，然后
0: 对。
1: 我现在想办法当人家拟态章鱼有八只脚，而且他要抬高，他要抬低，他跳芭蕾舞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但是对我们来讲是说，游客的话，他自己可以去想办法。不过我觉得小朋友应该玩得蛮疯的啦，应该
0: 其实，在
1: 很
0: 现
1: 开心，
0: 场，我们观察一下，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活动啦。就是它可能不会说真的让你像拟态章鱼一样去模仿成其他的生物，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肢体的转换，然后让自己去想象，自己去想象说，哦，像章鱼这八脚，它真的怎样？我们要去模仿，然后以及说，我们就只有四肢嘛，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让自己可以看起来像我们被模仿的那个生物一样，那其实就是一个透过简单的小互动，让大家去认识。
1: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而且因为。

0: 这个展览已经开始了嘛，一直会进行到10月11号
1: 啊。11号、
0: 嗯。那等于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学校准备要放暑假了，这是对你们来讲，你们是预期可能就很多小朋友来，应该是对小朋友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一项特展哈。
1: 我们觉得这个主题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因为就像我们一刚开合讲的，大家都会认为海洋可能就是只有那种最强壮的、最凶猛的，
0: 对，
1: 才有办法在这一个诡谲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但是其实海洋非常的有趣，我们可能认识的，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可能都不到它的10%几吧。
0: 嗯，
1: 那每一个生物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生存的一个 know how。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展览，让大家更多认识他们一点点，不单单只是说、哦、我只知道他的名字，那他到底有什么特色？就像我们常遇到客人会打电话进线，然后跟我们说、不好意思，你们有一只鱼快死掉了，你可以来救他吗？
0: 在你说你们展览的现场啊？
1: 不是在现场，是在我们的展区当中
0: 啊。展区当中，然后他们发现有鱼快死掉。
1: 会有这样子的电话进线、那其实都是他们，就是我们会跟客人解释说，这是他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本能，生存的一个技巧，他不是快死掉、但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理解，
0: 对对、
1: 我们不了解他，
0: 或者看他好像不动了，所以大家替他有点担心，
1: 对，或者说他已经靠近水面了，然后大家就觉得说，那他是不是可能缺氧？那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因为我们对于海洋不熟悉，
0: 对，
1: 我可能只知道它的名字，但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他们一点点，知道他们怎么存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到处都是掠食被掠食的环境当中。
0: 哇，哎，不过我这样今天我们这样整集听一下、我觉得这不止对小朋友有吸引力，大人也会觉得很有趣哈、因为有好多是我们没有看过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特展里边，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来体验一下哈。暑假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去处的规划所在。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我们节目里第一次介绍台中海洋馆哈，他们不是只有这个特展啊，来到这边其实还有其他的点可以来让我们感受跟参观。等一下再请林副理来介绍咯。

0: 哦，刚才听了这个很欢乐的音乐哦，就是欢乐海世界 Under the Sea 哈、哦，大家就想象一下，在海底里面那么多丰富的生物，我们认识的其实只有一点点，而且你如果细细的去把各种生物它们生存之道哈、哦，去了解一下，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太有趣了，有些还可以作为人类世界的借鉴呢哈、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正是暑假到了哈。如果说亲子旅游，或者其实大人对像我一样对那个海洋生物很有兴趣，我真的觉得台中海洋馆哈，大家可以安排一下。那我们今天访问到是台中海洋馆的林真副理哈。好，来那个我们来请教一下副理，先告诉大家台中海洋馆地理位置在哪里？
1: 我们台中海洋馆在台中市清水区，那其实我们附近有一个蛮知名的景点梧栖渔港。
0: 哦，你们离梧栖渔港很近？
1: 如果以步行来讲的话，最多
0: 你说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吗？
1: 嗯，对、哦、我们

0: 可以看到高美湿地。高美湿地，那我们
1: 哦，
0: 面对正西的时候，你可以
1: 嗯，
0: 看到一望无际、漂亮的、有趣的台湾海峡。
1: 哦，
0: 那天气好的
1: 对，
0: 时候，如果时机对的话，季节对的话，你可能还可以远眺看到在海面
1: 哇，
0: 上跳跃的白海豚，
1: 哇！
0: 如果有这样高空。
1: 哦，你们这个海洋馆本身就已经资源很丰富、很吸睛了。这个顶楼是吧？哈、哦，还有这么美
0: 对
1: 的
0: 哦。
1: 风景，那大家展览看完可以上去那个休息一下，喝个饮料之类的哈、哦。那4层，因为刚刚介绍是特展，那你们应该有所谓的常态展吧？
0: 是的，我们每一层楼，它都有不同的一个主题。那因为
1: 哎。
0: 我们是台中，我应该说 base 在台中嘛。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展示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用几个字概括，就是从台中河川流向世界之海。
1: 哦，从台中河川流向世界之海，所以在你
0: 对。
1: 们这边台中在地性的跟海洋有关的一些生物或主题，这应该是你们常态展要展示的吗？
0: 对，应该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会去介绍台中的一个水文环境。那
1: 啊。
0: 讲到台中，你不可避免的，一定我们都会提到我们台中的母亲河大甲溪。
1: 是
0: 所以
1: 是，
0: 呢，我们就从大甲溪开始讲起，从它的源
1: 嗯
0: 头，从它的
1: 嗯嗯，
0: 一个地景，它的一个水文环境，慢慢的一路到了我们的湿地，然后呢，进入到
1: 啊，
0: 我们的海
1: 哦，这个
0: 洋。
1: 是比较偏整体海洋的环境水文的哦，这样的一个地理，来让大家知道你现在是身在台中嘛，哈、哦。
0: 对对，
1: 那因为你看嘛，有4层楼，然后有常态展，还有一些特展哈、哦。除此之外，因为我很好奇，因为每一个馆一定有它特色的点，就是游客来特别喜欢打卡的地方。那在台中海洋馆，你觉得最热门的点在哪里？
0: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河川开始，到了湿地，到了海洋。那我们
1: 嗯。
0: 其实每一层楼，它的一个主题都有它的一个亮点。那在我们馆，可能大家会听到说，哎，好像水母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应该说水母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地方。的确，
1: 嗯，
0: 台中海洋馆展示的水母种类是目前所有就是海洋相关场所当中，
1: 嗯，
0: 我们展示最多的，我们大概展示可以高达20种。
1: 哦，20种，你是说在台湾的跟海洋有关的这些馆场，
0: 像是屏
1: 啊，
0: 东海生馆、S Park，或者是
1: 哦，
0: 远雄，然
1: 嗯，
0: 后百科、澎湖，我们
1: 二
0: 应该
1: 十
0: 算是整个
1: 多
0: 这个馆
1: 种，
0: 二
1: 哦，
0: 十种，
1: 二
0: 我们
1: 十
0: 现场大
1: 种。
0: 概二十种，
1: 种
0: 对。
1: 类是最多，那我很好奇，它是呈现，比如说，在一个很大的水族箱里，还是怎么样？
0: 我们的水母区它分为 H I J K 四个区块，
1: 我还这么多区啊？那这
0: 对
1: 怎
0: 它。
1: 么样？有什么差别？
0: 那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展示的方式不一样。有的话，我们
1: 嗯，
0: 会用像是像我们有双面缸，我们有几个双面缸，你可以透过双面
1: 啊、哦，
0: 缸，然后看到水，就是
1: 哎。
0: 两侧都可以观赏到水母。那我们也会透过圆柱缸，让大家去看到水母它
1: 嗯
0: 在里头的一个状态。那我们
1: 嗯嗯，
0: 最大的一个缸体就是宽8米、高3米的，在
1: 哦
0: K 区那边。那搭配上我们的一个沉浸式投影，在那个当中，
1: 哦，
0: 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就像在波流的水母湖一样。你的
1: 你是
0: 周
1: 说
0: 围全
1: 眼
0: 部都是
1: 前
0: 水母，
1: 好像是一片海洋的感觉，因为这么宽嘛，这么高，对不对？然
0: 对，但
1: 后，
0: 是整体包含它的墙面、它的地面，我们又
1: 哦。
0: 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水母投影，所以在整片你逛起来，进入
1: 嗯，
0: 到那个区域，你会觉得你好像
1: 来
0: 进入
1: 到
0: 到了一个水
1: 了，
0: 母湖，全部就只有水母。
1: 所以虽然种类20种，可是数量算多吗？
0: 多，我们数量也是
1: 嗯，
0: 蛮多的。
1: 哇，因为我觉得水母本身就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美感，哈、哦，它那一种透明，然后它的一个形体，还有它那种漂浮的状态，它本身就带着一种非常神秘的一种美感。如果再加上特殊的投影，然后整个环境的营造，哇！哎，富迪，我请问一下哦，你会建议游客啊来到台中海洋馆，基本最少要多留多久时间？你觉得才比较 OK？
0: 我们会建议
1: 嘿。
0: 访客，就是
1: 对，
0: 我们建议的参观时间大概是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
1: 哦，
0: 因
1: 至少
0: 为，
1: 嘿，
0: 因为它虽然说我们的关注体系没有那么庞大，但是其实我。

0: 我们的展示内容都有一些小小的细节、特殊的地、特殊点，我们都藏在这里头，所以我们就
1: 是。
0: 会建议大家慢慢逛，慢慢看。
1: 所以，因为4层楼虽然说不是那种很大很大的空间哈，但是就是说每一个点可能就吸引大家停留下来。所以你如果真的慢慢逛1个半到2个小时，而且你这个走着走着，你到最后还可以到顶楼去欣赏风景呢，哈。
0: 是的，
1: 哎，我觉得你们这边半天可以哦，
0: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有些
1: 哈
0: 人他可能就是像我自己，我可能我
1: 哎。
0: 看着我们的黑潮之海，那你就
1: 哎，
0: 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因为你就是被眼前的那样子的一个宁静、安宁的那种氛围给
1: 哦，
0: 吸引住了。所以在不赶
1: 是，
0: 时间的情况下，我们也曾经有听说客人就是在这边待上了快一天，待不到一天，
1: 哦，对，
0: 对，
1: 因
0: 静
1: 为
0: 静
1: 真的
0: 的，
1: 蛮舒服的，那应该是
0: 嗯。
1: 有餐点吧？
0: 我们4楼有一个主题餐厅。那
1: 哦，那
0: 我们刚刚
1: OK，
0: 讲的，它
1: 那
0: 有一
1: 我
0: 个景
1: 在
0: 观
1: 这
0: 发
1: 边
0: 布
1: 待一
0: 厅。
1: 整天都没问题啦，对不对？哈。不用特别，
0: 是
1: 不
0: 的。
1: 过就算你要吃，你附近那个渔港也可以去吃个饭再回来。哇哇，那我请问一下，你刚刚说你们假日或者是连假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活动，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是活动是，比如会有专门导览的人员，还是只要进来就是团体的游客就可以申请导览，或者你们本来固定就有导览呢？
0: 我们其实是使用语音导览，
1: 哦
0: 因为
1: 哦
0: 我们
1: 哦，
0: 知道
1: 语
0: 大
1: 音导
0: 家，
1: 览，嘿，
0: 对，就是大家会喜欢按照自己，就是会有自己
1: 哦，
0: 的常观节
1: 我
0: 奏。
1: 今天想从这边看起，从那边看起，哦，了
0: 对，
1: 解，
0: 所以在我
1: 嗯，
0: 们的官方 LINE 里头，
1: 嘿，
0: 就我们就有设置了一个语音导览，让大家慢慢看，慢慢听。那就已经做了大佬。那在我们刚刚说的，在我们的周末啊以及连假，那我们有配合这次的特展，还要幻术师，然
1: 是。
0: 后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课教活动。那这个课教活动呢，就是会带着大家先去认识我们这次的一个展览的内容，然后呢，再透过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互动方式，让大家去更了解什么是拟态，什么是伪装。
1: 对呀、啊，光让你在那边找，大家来找看看到底有几条鱼在这里哦，很多人就不一定找得到，但是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体验哈、哦。所以在今年这个暑假到来，跟大家推荐哈、哦，不但可以选择来台中海洋馆哈、哦，来度过这个炎炎夏日，最主要是最近他们这个特展特别精彩，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林真副理，谢谢哦。
0: 非常谢谢您，谢谢各位听众。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专访之前，首先我请教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平常有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你的这个作息规律吗？谈到以台湾的观察，我们看到了台湾步入超高龄的社会，那么一般年长者呢，有所谓的三高的慢性疾病的人好像也不少。这三高指的是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血脂，另外像癌症死亡率也居高不下。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在台湾的民众呢，不健康余命长达有8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呢，他在当天使之前了，至少他身体是有疾病的，他也面临了活得久却活得不好的严峻的考验。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这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董事长，同时也是台大医学院外科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和大家来说明。透过他最近书写爬书整理的资料，他就特别聊到了用非药物介入当作核心的生活形态医学，另外还有个人化的精准医疗的结合，它是建构健康台湾下一个10年关键的双引擎。到底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到全人照护的工作呢？今天的节目，张金坚教授将提醒大家要重视生活形态医学，也落实自身的身体健康。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进行我和张金坚教授的对话。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金坚医师，也是财团法人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那跟大家问好，那今天也许要跟大家探讨一些跟健康有关的一些课题，希望大家喜欢。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每次到今天的主题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开心了，因为透过张金坚教授他的介绍、他的分享以及他的专业的剖析，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很多的收益还有回响哦。教授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教授，其实我看到你最近呢有了一篇文章的发表哦，看到之后呢我眼睛为之一亮哦。您特别说到呢，其实要重视生活形态的医学哦。那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问，好奇想请教张金坚教授，下面叫做生活形态医学，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如何来定义它？
1: 好，这个其实生活形态就是简单的讲就是生活习惯。那么我们过去这个传统的医学大部分就是注重在治疗，也就是说当你得了一个病，那可能要针对这个疾病来做治疗，那治疗就当然不外乎用药物来治疗，或者有些人可能长了肿瘤用手术来治疗，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治疗，比如说癌症啊，还可以做放射线治疗啦，这些林林总总，总是说以治疗为核心。那以治疗为核心，这个我们就讲到的是得了病，所以是以疾病为中心的核心的一个健康照顾。但是呢，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很多事情就是不要得病再来治疗，应该是要在没有得病的时候，或者他快要得病的那个亚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察觉。还有我们是不是除了药物以外，我们的周边的这些环境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更重要。根据这个多方的研究还有专家学者的探讨，我们知道其实健康的元素里面，其实生活习惯、生活行为还有环境的维护占了 60%， 反而药物啦，或者相关的手术啦，或者放射线治疗啦，这些林林总总反而只有占了 40%。 而且这些所谓的不是药物的这种治疗呢，牵涉到的就比较低成本，而且是属于比较一防一血的范围，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称为叫做生活形态医学。那顾名思义，生活形态医学那会包括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24小时的生活，那大概可以分为六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吃，我们的饮食。那么饮食这方面怎么做，当然简单的讲叫做均衡的饮食。至于细节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来探讨什么叫做均衡的饮食。那每一年这个美国也有一个饮食指南，那饮食指南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是饮食，这个第一个大类。第二大类当然就谈到了运动。所以呢，运动呢就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做规律的运动。事实上运动很多种，有有氧运动，有肌耐力运动，有平衡运动，有伸展运动。那因为各年龄层的不同，那运动也林林总总也要有一些规范，那这个是第二个大类。至于第三个大类呢，就是睡眠。我们一天里面大概至少要六个小时以上，年纪轻的可能还八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所以占了这个我们的一天里面也蛮重要的部分，蛮重要的一个段落。那这个睡眠呢，我们就讲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叫优质的睡眠。那优质的睡眠里面当然就包括了比如说他睡的时间够不够，还有睡的品质好不好，那这个就是第三大类。第四大类就是我们现在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叫做情绪或压力的管理。那这个情绪跟压力呢事实上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天如果很焦急或者很慌张，或者相当的忙碌，或者因为某种事情常常有负面的情绪，甚至于忧郁，甚至于抑郁寡欢，那这些就是不好的事。再来第五大类就更重要了，这个就比较环境方面的维护，就是要避免一些危害物质，比如说烟、酒、空气污染、重金属，还有饮水，甚至于如果讲我们的乳癌，还有一些环境荷尔蒙，或者一些塑化剂，或者一些农药，或者一些器皿不好的，这些 在在也是在我们周边的生活的环境里面，这个叫做危害的这些物质。最后一项就很重要了，就是人与人的连结，所以就是要强化正面的正向的社会连结。换句话说，你的周遭的同事、朋友、家人，还有社区里面的一些社区的活动或社会的连结，这个就很重要。那这个社会连结如果缺少的话，那你就变成一个比较孤僻的、比较萎缩的、比较内向的、比较没有从事一些正常的一些社交活动，那这个也是很麻烦。所以这六项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生活形态医学的六大核心内容。
0: 了解，其实就好像呢，我过往呢听过张金坚教授呢，张董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特别说到，像乳癌防治基金会哦，你们有成立这个真爱合唱团，对不对？那合唱团其实就是社会连结的部分呢。
1: 我们这个叫做真爱合唱团，成立快19年了。那这19年当中，我们很多的病友就很热爱，因为唱歌，老实说就是一种愉悦的，而且会跟人家合作的，甚至于是一种兴趣的，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活动。那如果对病友来讲，他就可以利用唱歌的时候联系感情，甚至于利用唱歌的时候要有比较大的肺活量，然后利用唱歌的时候可以好像把一些负面的情绪消除掉。所以呢，常常有人讲唱歌啦，看看电影啦，刺绣啦，插花啦，或者做一些比较软性的，像土风舞啦、岩鸡舞啦，甚至于瑜伽啦，这些都在呈现的就是说一些嗜好，甚至于利用这个活动的时候会跟人人中间的互动，那培养感情，那这种也是一种正面的一种作为。
0: 是，我想请教张金坚董事长，像真爱合唱团当然就是透过音乐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那除了是一个跟更多的这个朋友来做一些交流之外哦，目前乳癌防治基金会还有哪些活动？我知道讲座是固定在举办嘛，有所谓的每季的讲座，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联谊会哦，除了这个音乐跟这个专业知识的分享之外，我们还透过什么的方式让我们这些病有可以减轻他的压力？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六大领域的全人照护当中，其实这个压力管理的工作也很重要。
1: 对，所以这六大领域刚才那个社会的连结，其实社会连结如果你把广义的讲，就是凡是跟人有互动的这些都是社会连结。那有一些是你跟你的书啦，你的音乐啦，你的花啦，那种连结又是另外一种连结。
0: 对，那
1: 这种连结呢就是静态的，但是呢它因为是以你的嗜好所在、兴趣所在，你就可以专注在你那个兴趣里面，那么你就会浑然忘我。那这时候你就会全神的灌注，那这时候呢你就在情绪方面、在压力方面必然会把它降低，那负面的情绪会少，那疏解了一些压力。那讲到压力呢，其实压力是有一种叫做急性压力，有一种叫做慢性压力。
0: 是，
1: 所谓急性压力就是临时来的，比如说火灾了你逃跑，或者有一个人要伤害你你逃跑，或者你要正面跟他迎击，或者呢你好像这里忽然下了大雨，那你要去应对，然后或者忽然有一个水灾，或者有一个紧急的状况，这种急性的压力，然后你身体上产生的一些压力荷尔蒙，像皮质醇啦，或者肾上腺素啦，或者正肾上腺素啦，这些压力荷尔蒙就是来应付它。这种及时的急性的压力呢，其实是好的，因为你应付过去了，你就是好像克服了，所以这个叫做急性。但是慢性压力就不好了。比如说你长期累积的这些焦虑、忧郁、郁郁寡欢，或者不能跟人家交往啊，或者茶饭不思，或者因为这样延伸了睡眠不好，或者失眠啊，睡眠品质不佳，那这种就会造成了慢性的压力。那慢性的压力就是那个压力荷尔蒙一直累积啊，而且消除不散，又没有解决的方法，所以急性的压力就叫做这个挑战啊，你把它挑战成功。但是 慢性的压力就变成威胁，把你威胁了，那你永远就是处于劣势。那这种慢性压力长久存在的话，特别是如果比如说你有癌症的话，你有慢性压力，那就会助长你好像你的这个疾病的复发啦，或者造成疾病的这种发炎啦，甚至于降低了你的免疫，所以呢，慢性的压力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压力。

0: 我觉得张晶晶教授呢，你真的透过您刚才讲到的六大领域的全人照护哦，你自己身体力行。我觉得像运动，你现在还在慢走、快走吗？
1: 对对对，
0: 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
1: 我在持续进行，但是现在有时候呢比较没时间。老实说，是一次走完那个7500步最好了。不过有时候就没时间，我就分期付款。我早上走一走，那白天的时候上下楼梯走一走，然后晚上有空再走一走，那就把它补足这样这样。
0: 了解
1: 啊，7500步就够了。以前是要日行万步，
0: 对啊，
1: 现在大概是7500，7500步也不少了。我跟你讲，
0: 其实7500步它的那个体力的消耗也是很足够的，对不对？好，我觉得你刚才提供的非常好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运动的方式呢，其实对于比较有一点年纪或者病友来讲的话，你透过这个快走慢走都是可以哦。那现在气候比较炎热，其实刚才你特别说到，如果家里头的楼梯啊，你来回走个10趟，其实也达到了运动的效能了吧？
1: 而且你这个运动哦，也是要有一些规范的。你要运动之前也要稍微暖身运动。那你运动完了以后，不要一下趴着休息，要慢慢的再回到正常，这样这个很重要。还有运动跟年龄层也有关系，比如说年纪老的，你运动是不是稍微要减弱一些？而且年纪老的时候，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走路以外，也许要考虑到你的肌耐力，因为年纪大了可能会肌少症，所以肌耐力的这个有时候要靠教练来教你。那跑步的话对膝盖是有损害的，所以你要跑步还要教练教你怎么跑，还要穿跑步的鞋子，
0: 是
1: 不要随便乱穿一个，这样不好，这个就很重要。还有年纪大了又常常会跌倒，所以有时候也要练习一些平衡运动。
0: 了解，
1: 年纪大了，骨头都比较僵硬一点，也是要练一些伸展的运动，
0: 是是，
1: 柔软的体操了什么，所以各式各样的运动都不同。那比较年轻的话，那你势必要比较强度要强一点，所以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0: 好，我想对于比较年轻的病友来讲，或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年轻的人他的体力比较好，像肌耐力的训练经过教练的指导，这样 OK 了齁。那年长的或者说身体呢微恙的朋友呢，透过这种缓慢的像我们的走路的方式，也是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尤其是在上回的节目当中，张晶晶教授也特别聊到了避免一些危害的物质。像我们习惯性啊，那种饮料杯啊，我们都用那个纸杯，其实外面都涂了一层的这种化学的，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塑胶的东西，
0: 是
1: 它就会溶出来，就变成塑胶微粒。那这个塑胶微粒到我们身体上，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它不只是在我们的肺脏，它会经过肺泡，还经过微血管，会渗到我们血液。
0: 是，
1: 那可能它有一个不好的一些慢性的化学因子了，那就造就有很多。可能一些跟新陈代谢有关的慢性疾病，甚至于跟癌症也有关系。
0: 了解，
1: 这方面大家不得不去注意。还有我刚才讲的塑胶袋啦，或者不合规的塑胶的器皿啦，所以我常常要讲要带环保杯啦，或者要玻璃做的这些容器啦，就很重要。还有一些屋内的一些比如说油漆啦，有时候要小心。还有一些可能一些有机的容料啦，
0: 像除臭剂也是，对不对？
1: 还有一些香料、指甲油、香水，
0: 是
1: 这些，甚至一些乳液啦，也是要小心。不合规的话，它里面还有人为了让你漂亮，掺来一些女性荷尔蒙也说不定。所以这个时候再要注意，你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要稍微去小心去留意。
0: 好的，不过讲到这个就是减轻我们的压力的部分，甚至呢刚才呢张晶晶教授讲到的一个重点，我们的这个生活形态医学当中，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这是医生常常在说的话了哦。那这个预防的部分呢，其实您就特别做这样的整理跟梳理，你说到了要从根本预防慢性病。

0: 来先做起哦。其实很多疾病都是从我们没有去特别留意，慢慢养成的比较不佳的生活习惯当中，问题就出来。像糖尿病、像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的疾病，其实它未来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蛮大的一些影响。那预防慢性病的话，可能此时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张金坚董事长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其实要从生活习惯大家都晓得，但是怎么样去落实，这个倒是要很多的层面的来介入。这个就是对于个人来讲，就是你要有个人要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有的这些接受到健康知识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管道。比如说你在比较偏乡，或比较在农家，或者比较脆弱的家庭，或者收入比较微薄的这个家庭，他就家崩的过不去啊，就没有这个正确的健康资讯。所谓基本的这些健康资讯，我们叫做健康势能。那所以呢，在政府的这一端，或者一些比较像我们的这些公益团体，或者一些学校单位，或者一些乐以助人的这些
0: 公益
1: 团
0: 团
1: 队，
0: 体，
1: 比如像胡伦社啦、狮子会啦、国际商会啦，或者一个什么同济会，这种就会展现这种力量来做健康推广的工作啊。所以呢，这个有健康的资讯才会去身体力行。所以呢，学校很重要啊。其实健康的生活习惯要从小时候就养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糖，你小时候就不能乱吃哦。所以现在美国的规定，4岁以下根本就不能吃。那4岁到10岁的时候，就要几乎很少量这样，
0: 4岁完全不
1: 也不
0: 吃
1: 能吃
0: 糖
1: 糖，
0: 啊！
1: 对，不能过，就
0: 哦，
1: 是这
0: 好
1: 个
0: 严
1: 铅，
0: 格哦。
1: 这个葡萄糖这个都不要，所以这个就很严重，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这个，我常常讲的就是说，要有一些鼓励的措施。像好像我是听说现在国健署要办一个健康币，就是说你运动到多少啊，它有一个好像手环，会把这个信息传到好像一个中央的地方，然后他知道哦，你都有照规矩做，那就要一个月要给你多少健康币，
0: 就是
1: 就
0: 用这
1: 是
0: 样的诱
1: 你
0: 因
1: 有
0: 就
1: 一
0: 对
1: 啊，或者你去做了筛检，我就给你几百点啊，或者你去打了疫苗就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累积，而且累积了以后你可以当做钱来用，或者去买一些健康的食品。像我据说是他们有跟前年在讨论了，就是说做一个叫做健康生活专区。那你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多少币，你就可以去买那些东西，那些就比较无糖的，不是加工的，比较原型的，有健康有营养的食物这
0: 感
1: 样。
0: 觉上蛮有诱因的
1: 就
0: 耶。
1: 有另外，我也帮他们建议说，那你得癌症的人就不去筛检了嘛，因为他就是要在例行的这个
0: 固
1: 追
0: 定的
1: 踪了。
0: 回
1: 那
0: 诊，
1: 这样的话，你就要再有例行回诊，那你又服从性很高啊，然后你又追踪得很正常，该做的必要的检查都做了，你也该给他点数，不然得病的人就没得拿这个健康币啊，这种就很重要。另外就是说，这种我刚才讲的穿戴的装置，还有这些健康的数据，还有这些资讯的建立，然后让它变成，说的这个信息很正确、很完整、很快速，那这种就是国家要去设计这些数位化的这种大健康的这
0: 就
1: 数
0: 是
1: 据
0: 数
1: 的一
0: 据
1: 个
0: 系
1: 系
0: 统的
1: 统。
0: 成立就对了
1: 对。
0: 哈，OK。
1: 另外，对于比较小的诊所，怎么样帮他数位化啊？然后他们也可以享用，好像他们都是里面的医务人员变成一个健康教练，然后在看病的时候还提供他说哪一些健康的信息的啊，健康币啦，那这些都是要大医院跟中型医院跟小诊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的系统。特别我们台湾，资讯算是我们的实力有很
0: 蛮坚
1: 强，
0: 强的
1: 还有很强的优势，那要利用这个优势，真的建构一个很好的。但是呢，再来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这个，生活形态的这个叫做一往一学的这个核心的，以健康为中心的，另外一个就是要慢慢进步到这个精准医学。 也就是精准医学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啦、啊，还有他的健康状况啦、饮食状况啦，还有他一天里面吃多少东西啦、睡多少觉啦，他有家里有没有家族什么得什么病啦、啊，还有他的饮水怎么样的、吃什么东西啦，这些都要有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呈现以后的结果呢？叫做一个个人的一些所谓的他基本资料的要收得很完整。那这方面的数据已经有比较有具体规模，而且已经有很可能付之实行的，都是美国的一些基因体的大数据。那我们自己要建立本土化的这数据就很重要。还有，老实说，我们现在的健保署都是以这种看病啦、啊，看几次啦、啊，啊，拿什么药啦、啊，医生开什么处方来给付嘛。啊，对于这种预防医学的这种诱因很少，根本你健保署哪里有说，教你怎么样生活，那这个没有钱可以拿、
0: 嗯嗯嗯，
1: 所以这种诱因太少的话不行，所以健保署要重新建构、
0: okay.
1: 这个给付的系统啊，怎么样？那这种知识底大，因为你要这么多的钱就是固定的，哎，又要用药，又要说这个有，但是这个怎么样去做气温或者怎么样加码，政府就开始要筹划，而且甚至要落地执行，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0: 是，我觉得好像现在台湾的老年化社会哦，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也是创办人张基坚董事长张教授的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因为台湾呢我们抢先一步有这个很完整的所谓的健保的这个系统哦，那我们也知道透过这个健康存折，其实你可以有一些资讯的理解哦，像我们透过检验啦、看病啦、服用什么样的药，其实这个系统非常完整，我觉得那他就可以有所谓的 2.0 对不 对,
1: 对，
0: 如果说哎，你参加什么健康币啊，做什么样的检查，我给你这个诱因跟鼓励啊，像我这种贪小便宜的欧巴桑呢，我一定会去配合这样的政策，这是政策面的部分。那刚才你说到精准医疗大数据的建立，
1: 比如说基因体学、代谢体学、
0: 嗯、
1: 还有什么蛋白质体学，这种叫多体学，这个资料
0: 是
1: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沿用这个
0: 国外的数据哈、
1: 啊、然后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临床试验也是临床数据、
0: 嗯、
1: 那么怎么样建构本土，如果本土没有，也联合这个韩国日本建立亚洲的比较跟种族比较相似的、
0: 哦、okay,
1: 不然的话你这个用的试剂可能有那个系统上的这个差、嗯、那也许就有落差、
0: 嗯、
1: 在欧美用得很好、我们用起来可能这好像卡卡的、可能就不精准、
0: 嗯、
1: 那做起来的那疗效就有一点落差，这个就要肯定要小心的。
0: 是，我知道台大医院包括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其实像张建健教授，你们透过你们的问诊的过程当中啊，
1: 问诊这个是还算小儿科，但是我们也认真在做了，
0: 嗯、
1: 比如说关心，还有他，生活品质怎么样，还有他的情绪压力怎么样，还有他的睡眠品质怎么样，甚至我们还关心他，他用药，要智慧的话，是不是造成？
0: 经济上的负担，
1: 财务上的副作用、嗯、这种叫做财务毒性。
0: 是、
1: 人家有说药有心脏毒性、神经毒性、肝毒性、肾毒性。
0: 嗯、
1: 那一个最重要的财务毒性更重要，那没钱什么都不能讲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哎呀，足可怜的呀、啊
0: 嗯。
1: 哎，都听到钱的代志，都怎啊
0: 退
1: 避三舍
0: 了、
1: 然后都
0: 不敢花钱，自费买药。
1: 逃避治疗，对不对
0: ？OK， 其实张金坚教授，我印象特别深刻呢。第一次跟你碰面的时候，聊到一些像亲人的病情的问题呢，你头一句的问我讲有没有经济上的困难，我觉得听了足甘心的啦，就表示呢，乳癌防治基金会呢，我们在关心这些癌友们呢，你们从各个角度面向去帮助他们哦。那我觉得。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以不管是台大医院来讲，或者说你们的团队，你们也会透过各种专案做台湾的这个相关的病友的数据的统计的资料，这个其实我也曾经有机会参与，这样算算也二三十年的时间了，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慢慢的建立当中就对了。
1: 对
0: OK 好

0: 继续下来，我想请教张晶晶教授了。讲到这个营养健康这个部分呢，我相信这是每次你们在这个年初或年末的一些讲座当中啊，我们的大家的相会会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对不对？我看到了您在6月22号呢也书写整理的一篇文章，特别讲到了根据美国的临床肿瘤医学年会他们所做的试验，也做了一些发表、哦、那有一个部分特别聊到了有关于营养这样的议题啊，我不晓得教授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我要在讲这个之前，做一个跟大家一个报告，也希望说大家来参加。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说，我们乳癌基金会做了哪些？除了合唱团以外，其实我们乳癌防治基金会，老实说，这个团队虽然不多啊，基金会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的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我们除了办这个定期的这个合唱团的练唱，我们有时候还让他们能够到中山堂或者到各大医院去替癌友唱歌。虽然我们不是专业，是业余的，但是他们的利用歌声来鼓励病人，相当有效。所以我们那个合唱团里面的团员，有的是台中、高雄，他们礼拜五的下午还特地有的坐了
0: 高铁上来。
1: 有的坐了公车，从各地四面八方来唱歌，他们就是好像当作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家啊，每一次回到家就有家的温暖啊，一种好像感人的温度，而且他们如果去表演的话，好像在展现他们这种爱的传递，所以就很好。另外我们像刚才你讲的，我们也有定期的这些专题演讲，有时候我们请内科的医师，有时候请复健师，有时候请营养师，有时候请药师，
0: 甚至心理医师，
1: 还甚至于心理医师、还有说乳房的重建整形外科的医师也有、还有当然本人也有演讲，这样像我在这里先预告一下，7月23号的下午2点，我就又有一个专题的讲座。那这个专题讲座我的题目把它定调成叫做变调的交响乐曲，交响乐曲是很正规的，很好听的，但是它变调了以后就糟糕了啊！所以说我就是谈说，乳癌，乳癌你治疗是中规中矩的治疗，应该是会痊愈，但是有时候你治疗的不好，或者有抗药性的产生，或者基因有突变，那有时候就会复发转移。那这个复发转移的机制怎么样？然后这复发转移又要怎么样应对？我利用7月23号来跟各位报告。所以期待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听，大概是在林森南路42号6楼啊，7月23号的下午2点。
0: 那
1: 我们的电话是02台北23924115。另外呢，我们除了专题讲座以外，我们还有所谓的新病友联谊座谈会，也就是一些刚得病的人，他们就在惶恐啊，不知怎么样去接受治疗。这时候我们就请了本人，还有药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复健师来跟各位讲，你在这个治疗当中可能会面对到一些种种零零总总的问题，怎么样来应对？因为你刚得病嘛，刚在治疗，一定有很多的疑问跟困惑跟烦恼，这些我们都会解答。另外我们还会有时候会办一些研讨会，也就是像生活品质的研讨会啦，或者心理压力的研讨会啦，或者一些在财务上或者在保险上智慧项目，或者在一些药的给付方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新的信息。我们这样已经举办了好几次。另外我们在年中的时候有一个大型的病友会，大概都会在11月中或者12月初。那这个大型病友会呢，可以说是集大成，我们也有专家的演讲，也有病友的互动，可以病友可以把问题事先来传给我们这个基金会，那我们帮你分类整理以后啊，我们这些七八位专家在大家的这些病友的前面面对面大家互动。另外我们在这里也会去做一些补助的一些穷困的，在这里给他们颁一些补助费用。还有我们有一个杰出研究奖，那就是每一年都找到一个在乳癌研究 有特殊贡献的这些所谓的教授啦，或院士啦，或者一些专家学者，那这个奖项不多，但是也大概有30万。另外我们有年轻的优秀论文奖，补助一些年轻的有志在乳癌的研究或者临床的探讨方面的一些文章，如果比较优秀，我们给他奖励，这些大概是这样。但现在就讲到说，你在刚才问的这一次那个美国肿瘤医学会的年会，大家知道美国肿瘤医学会的简称叫做 ASCO，ASCO。那这个肿瘤医学会可以说是所有跟癌症治疗或者诊断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这个学术讨论会。那这个学术讨论会当然就包括很多重大的临床试验的解盲啦、成效啦，都在这里发布，还有一些跟这个癌症医疗有关的一些相关议题都在这里探讨。像今年就是在5月29号到6月2号。那当然有很多大型的临床试验的解盲，有一些成功的，有一些就没有成功。那都在这里呈现给这些专家学者，然后让专家学者得到新的信息以后，回去他每一天的这些临床的这些在业务上，在诊断病人或治疗病人的时候能够应用上最新的，这个是一点。那这一次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叫做跟营养的来讨论呢？因为这些有些议题真的临床试验的呢牵涉到的这些数据还有他的学术内容比较艰涩，看听不懂，但是这一篇就很容易让你懂。就是说，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知名的这个营养学家叫做Livia Augustine 奥古斯丁，这个 Augustine 这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营养学家，
0: 是
1: 她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就是专注在乳癌的这些营养运动。或者一些相关比较跟生活有关的层面，所以呢，他这一次就收集了7个癌症中心的这些病人，那大概从第一期到第三期，里面大概大部分80%是第一期跟到第二期的居多，那他就是把它分成一个叫做介入组，一个叫做控制组。控制组就是一般的这些乳癌的病人，照你的原来的正常的这个饮食，还有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生活方式去做。另外一组呢，就比较介入的，就是要照这个规矩来做。那这个介入的呢，就会请他们吃这个地中海饮食。所谓地中海饮食，就是强调它不要太油脂太多。那如果要有是比较健康的油，像橄榄油、苦茶油这种，在蛋白质的摄取尽量不要用红肉，比较用鱼肉或者坚果、豆类的比较多。然后它有固定的这些蔬菜、水果。换句话说，这种饮食呢，它就不会有糖类，所以呢，它叫做低升糖的饮食。那低升糖的饮食呢，必然呢就有它的好处，也就是说它不会造成胰岛素的阻抗。啊，这对这种慢性的发炎，对这新陈代谢很有帮助。他就要来考验看看，这种对于新陈代谢帮忙的，对于慢性发炎帮忙的这些地中海饮食，对乳癌的，他治疗以后，经过正规治疗以后，这样的饮食会不会有更好的减少他的复发？第二个，他就说每天要运动，让这个体重的管理弄得很好啊。这个运动呢，他不要多，但是也不能少。就是差不多每天有30分钟的中度的运动、
0: okay.
1: 中度的有氧运动、那中度的有氧运动大概的程度是这样，还能够运动以后还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稍微喘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出汗，这样叫做中度的运动。
0: okay,
1: 不是说喘到很喘，我这样讲、
0: 很清楚，对，
1: 讲话还可以，但是唱歌不行了、唱歌你有高音了、那
0: 你自己就可以判断了，
1: 稍微微喘，有点点出汗，
0: 是，
1: 当然心跳就是快一点点。
0: 谢谢教授告诉我，
1: 这样的中度的运动，这样的叫做这个中度运动。
0: OK，
1: 另外他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些，有一些人这个维他命 D 摄取不足，所以他会帮你抽血，看你的维他命 D 的血液中的浓度，如果稍低的话，他就会给你补一些维他命 D， 那、如果比较严重缺乏的补得更多一点，那如果很正常就不补，所以这样的话用 地中海饮食，低升糖的，然后规律的30分钟中度的有氧运动，
0: 是
1: 再加上

0: 适当补助适量的维他命 D， 然后追踪了3个月，每一组都大概有230到240的这些病人，结果发现呢，在荷尔蒙接受的阳性的组合病人，居然可以减少76%的复发，
1: 哇！
0: 然后体重可以控制，就是可以减重差不多3公斤。嗯，都比那个控制值的比较理想。
1: 是。
0: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它还会你逆转，你可能你本来有三高啦什么，它会代谢症候群会帮你逆转，我的了解65%，比起那个控制值好了2.5倍。所以这样的话，这种方法老实说就是你日常做的，就是成本很低，很实用，副作用很少，现在又有实证的这个效果。
1: 是。
0: 那这种的模式来给病人的话，病人是能够接受，而且可以规律而且长期的这样例行。最怕的东西就做了以后，实验完了就不做了。
1: 你、这个、三分钟热度。
0: 三分钟就不行。这种要持之有恒。所以这一篇我就很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就利用机会就写成文章，就报道出去。结果我发现大家响应非常热烈。
1: 一定的。
0: 你今天也看得很觉得很有趣，你就希望我再报道一次。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分享给各位。其实呢，正常人这种方式也很好。
1: 对，我就在说了。
0: 不只是有病的人，
1: 是
0: 正常人要做，所以我是在特别提醒、特别呼吁大家一定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1: 而
0: 简单易行、实用、低成本。

0: 我觉得健保署应该请张敬坚董事长，我们的张教授呢，透过视讯的方式或者讲座的方式，跟更多的广大的民众来做这样的推广哦。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这种优质生活形态的处方，你看，其实它执行上都没困难呢。你看，地中海饮食，这是已经大家倡议非常久的
1: 嘛。坚果较济咧，
0: 对啊，
1: 吃橄榄油，
0: 你不要吃那种精致的淀粉，
1: 啊，
0: 对不对？
1: 不要吃精致的淀粉，超加工的食品不要，比较原型的食物。不要那个简单的糖类，不要
0: 了解
1: 这样的话，你纤维素 也照顾到了，然后这种所谓的
0: 营养补足了，
1: 补足了，
0: 了解
1: 蛋白质也够了，淀粉也够了，脂肪又是那种单元的不饱和酸的，本来都不错啊，
0: 就不吃红肉，吃白肉为主嘛，对不对？我好奇请教张敬坚教授，我知道你的饮食，您的夫人是非常严格的控管，
1: 所以我说也偷吃一下。我是这样讲啦，我都常常
0: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你偷吃呢？
1: 我常常跟各位讲，主体要够厚，照顾得好就好。那偶尔你还是可以潇洒一下，吃一下，但是就不能当作常态。
0: 是
1: 啊，如果你吃的比较稍好稍饱，你隔天要认真的运动啊，隔天就吃少一点。其实这个是可以调节的，
0: 了解了解。
1: 不要老是说一成不变，很呆板，很枯燥，这样不行。你还是要浪漫一点，轻松一点。快乐一点，但是呢，还是要有一个原则在，这样。
0: 那个规律性就对了哈。
1: 那个一定要坚守。
0: 是，我觉得张敬坚教授，我了解你纾压的方法了。第一个就是说呢，透过你服务或者说提供分享你的专业，让这些癌友他们获得身心灵的照顾，这是你纾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就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哦。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呢，偶尔偷吃点、品尝点美食，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纾压的方式。其实要跟听众朋友说到，张敬坚教授呢。不要说你年纪，就这样的成熟的人呢，他其实还在继续执刀照顾这些癌友
1: 们。这个是我的热爱，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我动力的所在。而且真的，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人，你有你这种能力，那你能够照顾病人，你能够让病人能够好起来，其实这是我的福分，我的专业才能够去做这些事，那算是一种上天给我的福缘福分，
0: 是
1: 福气。
0: 教授，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呢，因为一般人都会说。

0: 说，这是自我的成就啊，去验证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你讲的老天爷给你的福气耶，你把它当作那是一种可以帮助人助人为快乐之本。
1: 人家说，讲成真的，比如说你当医生，你有这个专业。病人有时候反而不敢跟老公或者跟太太或者家人讲的秘密，你反而病人会偷偷告诉你呢，因为他未来让病好起来嘛，
0: 而且他信任你，
1: 信任你嘛，所以这个是因为我这专业才有这种特权，那叫 privilege，但是这个特权不好听，所以我把它讲成这是我的福气，才能够，你会把你的心中的苦闷，你心中的忧愁，或者你心中的病痛，或者你有什么不能告人的，但是急于想要解决的问题，会告诉我。那我们讲这个就是你的隐私，但是你会来告诉我，那我会设法帮你解决。那医生就是有这个专业，就有这种福气。
0: 我觉得呢，张金坚董事长张教授呢，您身为一个医生，其实您的工作是一个充满负面能量的工作，因为你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身体方面，
1: 对，一些抱怨，一些苦闷，一些忧愁啊，甚至于一些负面的东西。所谓负面，我要讲的比较更明白一点，就是说你逃避治疗，或者你骗医生没有吃，没有
0: 是是是。
1: 另外一种就是还睡不着去吃安眠药，甚至有人就因为这样就逃避治疗，
0: 是，
1: 甚至有人就这样根本就不治疗，或者对人生有厌世的观念，所以这个讲的，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很可惜啦。
0: 对，可是我觉得即便在这样的负面能量的工作环境当中，张金坚教授始终保持一颗热情而且乐观的心情哦。那最后一个提问，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刚才我们特别说到7月23号的这个讲座呢，谈的是变调的交响乐曲嘛啊、那这个举办是下午的2点时间，当然如果要报名的，我们就以台湾的听众为主了，因为有这个地点上的限制，我们未来会有就说这个讲座、
1: 我们现在都主张有所谓实体跟线上的、
0: oh,
1: 所以我们以后都会在脸书或者 YouTube 会呈现出来，
0: 是，
1: 所以就可以方便一些刚好那一天不能来的、或者那一天要煮饭啦，或者要去工作啦，
0: 或者比较路途遥远的
1: 路途遥远、那我们就是会呈现这种方式，因为现在的资讯比较发达，
0: 是，
1: 所以我们用愿意这样把一些正确的知识、重要的信息呢，就是以后还可以呈现出来这样。
0: Okay.
1: 我觉得这个是资讯发达以后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
0: 是网际网络时代呢，其实我们便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好，除了我们现场的聆听之外呢，那我们在这个讲座结束之后呢，也会透过那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官网或者说我们的网站上会有这样的讯息的披露，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来参与、
1: 是的是的。
0: 好，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刚才你特别说到每次我们的那个研讨会啊，或者是还有大家的一个相聚的时刻，11月、12月
1: 的
0: 时候，
1: 大喜病友会，
0: 对，我看到很多人会提问嘛，那我好奇想请教你哦，这个提问可能就现场听完了专家学者的演讲之后，他们有提问嘛，会不会有些呢住得比较远，甚至国外的这些朋友们呢，
1: 有
0: 他们先准备，
1: 对，有时候他们我们现在会发出通知，透过官网你可以就利用官网里面写出你们的题目出来，然后我们你的题目可能是睡觉的，可能是用药的，可能是开刀的，可能是放线治疗的，可能是营养的，可能是重建的，可能是心理上因素的，那我们都帮归列出来。甚至有人问说中草药可以不可以吃，有人问说夜间草可以不可以吃，豆浆不能吃，我们都会详细的解答，即便那一天时间有限，我们也事后都会补足在官网上呈现出来。
0: 好，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一些在海外的朋友，有些可能因为治疗完了之后，那么他移民到国外去，那过去曾经是您的这个病患，他们有这样的提问，也知道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的话，事先的提问，我们也会服务这些有需要
1: 的
0: 海友们，
1: 绝对没有问题。还有我们现在也会、 像我们现在出一本超越乳癌的书，已经再版了。也许以后现在有新的知识进来，我们会再改版。那这些也有书可以卖，还有一些癌症营养的书，还有一些低升糖的书，甚至还有我咖啡的书，
0: 是
1: 都可以。

0: 我觉得教授，你真的了解我的明白。我这要说到你的咖啡的书，我先生透过那个网络上买了一本你咖啡的书，每天摆在那边，每天读一点哦，
1: 读一点，不要一下就读完。那个里面都讲跟健康的关系的，
0: 是
1: 还值得一读啦。我不是不懂得烘焙，但是我懂得咖啡的健康的力量啦，还有它一些要小心的地方。
0: 好，欢迎大家有机会到汝癌防治基金。

0: 教授跟我们的团队的伙伴们，大家来品品咖啡，
1: 好，
0: 来聊聊这些有趣的人生的事物。
1: 品尝咖啡浓醇香，品味人生甘苦甜，
0: 哇，
1: 发现咖啡的健康力量，体验咖啡的生活美学。
0: 哇塞，这 slogan 有够厉害的，给你按赞，
1: 按赞，按，拜托按100个赞。
0: 好，谢谢张金坚教授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也要再次说谢谢你照顾我们的身体健康，
1: 祝大家健康快乐幸福美满，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专访了，这是台大医学院外科名誉教授，也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董事长特别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生活形态医学。其实这样的本质是把医疗思维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那你可能会觉得，诶，

0: 执行上难度并不高。
1: 错，
0: 张金坚教授他就特别提到了生活形态医学在台湾的推广会面临许多的限制，还有环境的挑战，有哪些呢？比方说台湾健保普及而且极具便利性，所以导致医疗人员跟民众他们就比较习惯速成的药物治疗，普遍忽略后世的生活形态的改变。而且像健保的支付较缺乏前端预防的财务的激励的机制，这都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调整的空间，也透过今天的节目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我们也提醒在台湾的听众朋友，乳癌防治基金会7月23号有个变调的交响乐曲的讲座，那么也欢迎大家的参与。那么在海外在中国的听众朋友，基金会也会透过像网络的播出提供相关的资讯让各位来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4: 台湾
5: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6: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7: 宝岛会客室
6: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兼具艺术生态与公共行政双重的专业是台湾结合理论与实务的文化行政学者与政务官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并取得硕博士学位专长深耕文化政策法规与非营利组织管理曾于源自北艺大等校任教常年培育文化行政人才他以温和谦冲的沟通风格与卓越的跨界协调能力引领艺文生态稳健前行在行政实务上彭董事长历任基隆市文化局长与文化部政务次长任内积极推动文化治理变革此后他陆续执掌核心文化法人机构包含出任文策院董事长及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董事长负责空总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等重要文化基地的转型规划他曾三度于国艺会服务曾任总监执行长等职位并于2026年荣任第11届国艺会董事长他提出前瞻愿景将国艺会从资源分配者转型为艺文生态建构者致力活化30年的补助资料库彭董事长凭借扎根基础与深刻洞察穿梭官学两界成为推动台湾文化体制转型的重要推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彭董事长来到节目现场谈谈他如何从公共行政的视角看台湾的文化治理以及如何将国艺会从一个资源分配者翻转成艺文生态的建构者彭董事长谢谢你来、我们现场节目
8: 好谢谢玉秀老师应该叫你主委董事长都可以、哦、谢谢那个玉秀董事长的邀请、哦、很高兴、哦、能够来参与你的节目
6: 那我这个彭董事长啊历任很多的这个文化行政首长的这个职位哈、哦那所以呢对我们台湾的文化生态非常的了解哈那第一个就是说你是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硕博士那公共行政的时候你当时就有想到要进入艺文的领域吗
8: 这个哇说来话长因为我自己过去一直当然对艺术也有那个高度的兴趣哈那个你看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帮那个美语世界出版社画那个英文教科书的插图
6: 哦你自己会画
8: 所以

0: 其实画插图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的副业
1: 哦，
0: 别人去当家教其实我都在画
1: 插
0: 图。那念研究所之后呢，我就开始帮那个中时人间副刊、
1: 哦、
0: 还有青年日报的副刊画小说散文的插图
1: 真的
0: 对，这有一点
1: 好有意思、啊、
0: 对，有一点是补偿作用，因为以前那个读高中的时候本来想念美术系，后来因为没机会，那也因为还要学术科，那可是自己一直有一个那种创作魂，
1: 创作的，
0: 那怎么去满足创作魂呢？那那个插图其实很有应用性，
1: 对对对、
0: 哦，那也可以满足我自己先睹为快，
1: 哎、
0: 就先看这些小说散文的那个，然后之后慢慢的去酝酿，去看说，哎，那我要用什么样子的符号，用什么样的手法。去把这篇文章的核心价值把它凸显出来。
1: 对对，
0: 那当然那个公共行政是我自己学科领域上的专业
1: 了。
0: 不过我在公行也比较跟别人不太一样，除了公共管理跟政府管理之外，我自己一直很关心的就是非盈利
1: 组织
0: 的这个领域、
1: 哦
0: 嗯、那我们讲第一部门是政府，第二部门是企业，
1: 对，
0: 第三部门其实是非盈利组织。
1: 对，
0: 在整个社会的运作的这个上面，其实 NPO,
1: 完整的
0: 对 NPO 扮演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嗯、就像现在白鹭鸶基金会他、哦、用一个非盈利组织的角度，其实他就在发挥有别于政府跟企业不同的影响力。
1: 对，就是、企业跟政府他没有触及的那些角落，这个非盈利组织可以马上进去。
0: 对
1: 对，而且没有任何的牵绊啊，因为政府还有规法规啊什么必须去遵循哈、啊
0: 嗯。
1: 那所以第一个文化组织是基隆文化局吗？
0: 我其实一开始哈、哦，第一个进入的非盈利组织是洪建全基金会，这也是、
1: 啊。
0: 这也是玉秀老师很熟悉的简进慧老师，他在那，所以他是我步入社会第一个工作的老板。哦，那我现在当然正好也是基金会的董事了。哦，那继续投入，用不同的角色去参与不同的工作。
1: 对，那洪建全基金会，我记得在1960-70年代对于台湾的贡献很大，因为那个时期可以讲说百废待兴嘛，
0: 是。
1: 然后洪建全文教基金会，他提供了很多可能。我自己那个时候留学法国回来的时候，好像也有到洪建全基金会去，我忘掉去做什么活动。然后后来回国的时候，也是他们邀请我去演讲，还是去演奏这样子的。所以那个基金会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那我后来自己。一度也到了那个行政院工作过，那之后因为简进会执行长去担任了国议会的执行长、
1: 嗯、
0: 所以他又邀请我一起进到国议会、
1: 啊、对，
0: 所以我进国议会的时间很早。
1: 对对对、
0: 哦、那也得到那个简进会老师很多的启发。那所以跟艺文之间的连结啊，哦，从我自己的兴趣之外，加上我后来学习的历程，哦，那再加上遇到了一个那个从那个企业型基金会的角度去关心艺术文化发展的老板、
1: 哦、
0: 就是我自己很有幸的正好有参与到这些事情，也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1: 嗯啊，所以到国议会以后，你在那里几年以后，你就到基隆文化局去了。
0: 我这中间有一些进出哈、哦、因为我到国议会之后，后来回政大念博士，当然也一边工作、
1: 哦、
0: 一边在念、哦、那之后我正好国议会的工作是负责艺企合作、
1: 啊、
0: 我想这也是玉秀老师很熟悉、
1: 嗯、
0: 很关切这个领域，
1: 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个自己的网络也有不同的开展、哦
1: 嗯、
0: 那之后就正好受邀去基隆文化局担任局长的工作、哦、那担任局长之后、哦，之后那个正好国议会的董事会改组，
1: 嗯，
0: 哦，那因为我算是老国议会了，
1: 对对，
0: 所以又受林曼丽老师之邀，
1: 哎，
0: 所以回国议会去担任那个执行长的工作。
1: 哎、
0: 那执行长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正好那个丽君部长在当部长的时候又
1: 邀
0: 我去那个文化部跟他一起工作、
1: 嗯、
0: 因为正好当时有一些法案、
1: 嗯、
0: 有一些组织要成立、
1: 嗯、
0: 就像那个玉秀老师你很熟悉的那个 文化基本法
1: 对对
0: 的草拟，
1: 很重要、
0: 然后也包括我们去

0: 推动文策院的成立，
1: 对，
0: 还有就是那国影中心的改革，
1: 对，
0: 然后推动那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等等，就是也让我有这个机会去参与这些重大政策跟法案的推动跟落实。
1: 对，那其实我们回到基隆好了，基隆我认为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港口城市，我很喜欢啦。那而且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所以在基隆如果能够把海洋文化发扬光大，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在担任基隆文化局的时候，你对于基隆它的历史文化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是，就像今年正好是基隆我们讲400齁，那的确其实基隆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历经这个西班牙人荷兰人齁到日治齁到之后1949齁就是国民政府到台湾，其实基隆都是在第一时间就接触到外来的资讯也好，或者是外来的知识。
1: 对，
0: 所以你看到那个基隆虽然地方小，可是因为它是港口，它有山有海，其实也看到了基隆的那种包容性。
1: 对，
0: 就是五湖四海各地的人，不同国籍的人来到基隆，所以那个你就会发现到基隆的饮食跟别人也不一样。
1: 对，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这个长明生活齁、那你看基隆为什么这么多咖啡厅，
1: 对，
0: 为什么这么早基隆人就开始喝咖啡，
1: 其实外来的，
0: 对，也跟港口有关齁你看这些外籍的船员到了基隆他们要下船，
1: 对，
0: 要寻找他们熟悉的味道，
1: 对，
0: 或者是说基隆为什么会有咖喱面，
1: 对，
0: 这些其实都跟一个城市的开放性有关
1: 那而且那以前我记得以前那边很多委托行，
0: 是对，就像这些行业那当然那个也因为这些那个历史的发展，基隆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化资产，
1: 对，
0: 也许是跟军事有关，也许跟交通有关，然后那个，那甚至玉秀老师知道，基隆的法国公墓，
1: 对，
0: 当年侵法战争的时候，基隆就是一个重要的战场啊，跟你说一个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你看每年中元祭的时候，我们不是都要那个悲天悯人，要能够去做祭祀，
1: 对，
0: 每年中元祭其实会在法国公墓，
1: 对，
0: 我们也会去祭祀当年侵法战争的时候在基隆不幸战死的这些法国
1: 人，
0: 我们祭拜的时候是用法国面包跟红酒
1: 我知道，我有去参加过，
0: 是
1: 因为那个法国在台协会他们很重视，
0: 对，
1: 所以他们都会发这个 invitation， 去年非常盛大
0: 是那我自己也看到，那因为过去那个当然基隆有丰厚的历史，很可惜就是过去大家在文化事务的推动上一直也欠缺资源，所以我自己任内当然也就跟中央争取了经费，透过这个历史场景再造的预算，把基隆各个地方的文化资产我们重新修复，提了很大的就是那个基隆的历史场景再造的计划，那个大概我想应该是空前的啦，
1: 对，
0: 不敢说绝后，我们还是要让 对当年我们就争取了8亿的预算，那对于一个基隆一个37万多人的城市来讲，在文化事务上我觉得我们争取到资源，好好把这些文化资产做修缮，
1: 对，
0: 我们才能够去让透过文化资产的修缮跟城市的规划做结合，
1: 对，
0: 那也能够把就是我们讲土地与人民的历史记忆可以把它连接起来，
1: 对，那我看最近那个和平岛的
0: 是
1: 那个整个的管理哦，
0: 是
1: 做得非常的好，和平岛非常漂亮，
0: 是
1: 我常常去，
0: 对啊，它有很特殊的那个地质
1: 、而且它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好比黄昏早晨或什么，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景致，我觉得非常的美，
0: 对，下次那个玉秀老师也可以去和平岛观星，就是看星星，
1: 看星星，
0: 哇，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
1: 我知道他们现在有一个活动是24小时的，他们有邀请我去，我说那我要睡哪里？他说有那个那个露营的那个帐篷，
0: 对，
1: 然后他们是节目是24小时，就里面就有观星，
0: 对对，然后就是像现在夏季，我们怎么去看那个星座？
1: 对，
0: 那我觉得就可以让一个城市的美好
1: 对
0: 被看到，当然核心还是这个 城市刚您提到的很丰厚的历史文化做基础，
1: 对对 对, 对、
0: 哦、那这那才能够以这个为核心去设计不同的游程，
1: 对、
0: 哦、或者是活动。
1: 我在旧照片里面有看到基隆的旧街、嗯、它的这个路灯是那个铃兰花，
0: 嗯
1: 啊，然后好像整条街都是，我一直在找那个故事都还没有找出来、
0: 嗯、
1: 我就觉得因为铃兰花是法国、嗯、5月1号幸福之花嘛，
0: 是，
1: 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就特别有感，然后我去找很多资料我还没有找出来。
0: 哦，
1: 对对对、這個、因为那条街整条街过去了，现在已经好像没有了，
0: 是、嗯、
1: 但是相片里它的路灯就是铃兰花，日治时代。
0: 是，以前我们看到那个很多摄影家刘向，像郑桑熙老师他们拍摄的这些照片，都可以看到那个基隆真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1: 嗯、对，
0: 就是很可惜后来因为整个那个都市规划，
1: 对、哦、对，
0: 或者是更新，
1: 对，
0: 把很多文字都拆除掉
1: 了。 对, 对，
0: 不过那我们还是要把现有、哦、还能够保存下来的文字好好做修复再利用。
1: 对，好，谢谢、嗯、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导会客室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刚刚讲到基隆镇上溪，是我们台湾重要的、非常有名的摄影家，然后他摄影的基隆又非常的特殊，例如台铁的那个火车有没有，还有他连那个蒸汽啊什么，就是空气中的那个水的比重啊，还那个透明度都能够很绵密的表现出来，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1: 是，我也是，就是我到基隆也正好有机会就是也拜会过郑昌熙老师的家里
0: 、
1: 那当时其实他有很多作品都没有获至好的保存我们也在那个就是跟民间一起努力甚至那个库房怎么去规划来协助他们那个可以去放
0: 保存
1: 把作品做好的保存，这个是台湾很重要的
0: 对呀、
1: 对影像资产。
0: 像我们现在我如果办活动讲到今年，我就必须找到他的这个摄影作品。
1: 是那个太重要了，而且看到整个城市的变迁。
0: 对
1: 那看到那个年代的长明文化看到基隆不同时代的文化资产我都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0: 对，而且在基隆当时也有那个严家嘛
1: 是，
0: 然后他们也有画家。
1: 对，不过他那个花园后来那个遗址，
0: 对，很可惜，
1: 很可惜，几乎都被破坏掉。
0: 所以你那时候争取到经费已经被破坏了。
1: 对，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那时候
0: 不然那个漏园是非常有
1: 没错
0: 有名的。
1: 对对对，所以你看当时他们这些矿业的家族就留下来，其实有很珍贵的文化资产。
0: 对对对，然后讲到这个基隆，就是我们就会想到码头上的苦力，
1: 是
0: 那些工人那种努力的精神，我觉得那个就是台湾人一个本性，
1: 生命力。
0: 对对对，
1: 其实是一个生命力。
0: 所以基隆可以讲说一个可以代表台湾非常强烈 image 的一个城市。
1: 对，我们讲说基隆头对，然后它那个有山有海，
0: 对，
1: 那个在台湾整个发展的历史上其实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0: 那个例如那边也有这个天主教嘛，
1: 是是
0: 在那个地底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那个是和平岛、
0: 那个、
1: 和平岛，因为当年西班牙人在和平岛盖了圣萨尔瓦多城，
0: 对
1: 那之前也是就是我们争取了文化部的预算所以才会有后来的那个考古的挖掘那就在这圣萨尔瓦多城遗址的外面有修道院因为那个城外一定有，那修道院外面就是过去如果有人，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回去西班牙了，
0: 对，
1: 所以就被安葬在修道院外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挖出来之后有那个西班牙人的遗骸那他们的脸都朝向西方
0: 望向他的故乡，
1: 对，望向故乡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在文化的意涵跟诠释上可以看到大家离乡背景来到一个这个台湾这福尔摩沙岛那你看他们望向自己故乡的那种情怀
0: 然后我看在和平岛上的那个十字架，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十字架，它是横的有两个，就是一个短的一个长的然后那个十字架然后跟这个百合花其实这样就代表了和平岛，
1: 是
0: 它的 image 就出来了所以像现在的镇滨渔港啊还有那个阿根纳那个
1: 造船厂
0: 现在都变成观光圣地了，
1: 对这些遗构还有当年我们讲的镇滨渔会大楼，
0: 对对
1: 可以看得出当年就是在这个渔业的那个繁荣
0: 对所以你当时在做文化局长的时候争取到一笔经费去做文化资产的保存是非常重要，不然就没有了。
1: 对，就是我而且我自己看待文化资产不是一个单点单点的修复，而是把这个点跟点连成线连成面它才能够跟城市规划结合在一起，
0: 对，
1: 不然过去我们把一些单点的文化资产修复之后其实跟大家的生活距离很远
0: 你必须要把它整合起来，
1: 是，所以把它整合起来那也要那个跨局处的整合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回到我们讲去连接 人民与土地的历史记忆。
0: 对对，
1: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看待文化资产修复再利用的观念了。
0: 对，那像在于市也是非常有名，现在也是
1: 还是、哦、
0: 还是
1: 对
0: 他那个早晨两三点钟就开始，
1: 对，卡玛丁，
0: 卡玛丁，
1: 对，卡玛丁就是那个北部地区大家要去找到新鲜渔获的地方，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长民生活、啊、
0: 对、嗯、那我常常跟这个观光客讲，你如果要 了解、台湾、哦、台湾是海洋国家，我就建议他们这个早晨两三点的时候去卡玛丁去走一圈、
1: 嗯、
0: 他们法国人都回来跟我讲，天啊，他们嘴巴在念什么，好快哦其实他们就是在做生意，
1: 是做生意，甚至他们的首饰
0: 、哦、首饰、哦、对对对，
1: 那 也是他们那个杀价的过程。
0: 对对对、哦、
1: 当然那个玉秀老师刚刚提到，其实台湾是海洋国家，
0: 对，
1: 我们不能只有海鲜文化，
0: 对，
1: 要有
0: 海洋文化。对对对，所以我会去寻找一个比较深的东西，好比说、嗯他们在讨价还价到底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
1: 哦，这个那个以后我提供一些资料给你、哦、因为那个海洋大学、哦、基隆海洋大那个海洋大学的老师
0: 有去、
1: 哦、他们有把这些做研究，
0: 对、
1: 哦、有把那个就是大家的首饰、
0: 哦、
1: 代表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0: 对，
1: 然后那个怎么去简称互动，
0: 对、哦、
1: 那个其实有一个系列的说明。
0: 对、嗯、然后我后来也得知，就是说像那个小小的鱼苗啊、
1: 嗯、
0: 那个鱼苗要买卖的时候就很难卖啊，不晓得怎么卖，后来听说是用唱歌，然后他就这样捞捞捞，然后唱一首歌，好比一首歌是多少多少钱，他就知道说这个鱼苗就有多少。哎、嗯，我觉得我们的祖先都很聪明，你那个小小鱼苗，你没办法一只一只去，他、
1: 嗯、
0: 就这样用一个好像杯子这样捞，然后唱一首歌，唱完短的歌是多少钱，长的歌是多少钱？哦，真的是很聪明的方式。
1: 对，除了聪明，可以感受到那个趣味。
0: 那可是我就是觉得像这种要被记录下来，
1: 是、
0: 哎、那个就是我们的文化，
1: 是
0: 就是我们的祖先当他面对生活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去解决，
1: 是
0: 对，他还不是解决，
1: 对对对，而且是创造一个有趣又有创意的做法、
0: 对对对对对、哦嗯、那之后你来到了这个我们文化部嘛，哈，
1: 我就是、嗯、我对、
0: 嗯、
1: 就是到回到国议会做执行长之后就到文化部、嗯、对、
0: 嗯、那到文化部的时候其实你刚刚有讲执行的几个重大的
1: 参与
0: 哈、嗯、例如那个影视界的那个中心、嗯、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大家比较不熟
1: 哦。这个就是因为过去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受惠于这个国家电影图书馆、哦、当时在青岛东路，
0: 对对、哦、
1: 那个大家都会去那边、哦、去借阅一些影片来看。那他过去其实在以前新闻局时代他是一个财团法人的组织啦、
0: 嗯
1: 哦，那后来我们觉得说，其实国家的这个影音资产的保存的这工作其实是政府的责任，
0: 对、
1: 哦、所以我们就把原来的那个国家电影资料馆、哦、或者我们讲的国影中心，后来我们就把它改制成行政法人、
0: 哦、嗯，
1: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新庄看到的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
0: 对、
1: 哦、那我觉得改制成行政法人这样的公法人其实也是代表政府对于国家影音资产的重视的一种态度、
0: 嗯、对、
1: 哦、所以它比较特别，就是从原来的财团法人改制成行政法人，那当然它的设置条例就要透过立法院要能够通过、嗯哦、那我想那个这个也是代表政府对于国家影音资产的一个重视。
0: 那在这个中心里面当然是电视、嗯、电影这些
1: 都
0: 会
1: 有，对，都有。
0: 那例如音乐会的音乐呢，它在里面或者是它是属于另外一个单位呢？
1: 它是这样子、哦、就是因为原来国影中心它都在做影，就是我们讲电影的修复、
0: 嗯嗯、对、
1: 哦、因为你看过去都是那种大的盘带，
0: 对对、
1: 哦、那也因为酸化的关系很可能都会粘在一起、
0: 嗯、
1: 所以现在都是 都透过数位修复的方式、嗯、其实也让未来能够被保存、
0: 嗯
1: 哦、那至于那个玉秀老师提到音乐这部分、哦
0: 嗯、
1: 反而是过去因为那个就是电影资料馆就是现在的国影中心、
0: 嗯、
1: 它有保留很多过去没有被配乐的影像
0: 哦，
1: 对这个部分那个以前我后来在 C-Lab 也服务过、哦哦、那个 C-Lab 我们有那个 Sound Lab 嘛、
0: 嗯嗯
1: 哦、声响实验室，所以我们当时就用了国影中心提供的一些黑白的影像，
0: 嗯，
1: 我们就找了林强、
0: 哦、
1: 还有找了几位这些音乐创作者，
0: 嗯、
1: 哦、然后透过我们 Sound Lab 的设备、
0: 嗯
1: 哦、让这些过去的影音资产跟现当代音乐的创作做结合、
0: 哦、
1: 让它呈现一种另外一种新的创作形式、
0: 嗯、
1: 那我们带去那个庞毕度那一
0: 二康，
1: 对哇他们都很赞叹就是可以做这样的结合、
0: 哦、结合、哦、
1: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这些影音资产被保存修复之后，
0: 修复的
1: 其实怎么再让它
0: 再利用，
1: 对再利用或让它有一个新的创作形式
0: 再 创
1: 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有参与到这些事情都还蛮开心的，
0: 对对对对、嗯、然后现在也有很多当他们修复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发表会，
1: 对
0: 那我都会去看，我都非常的感动，
1: 是
0: 因为他就是把过去的一些文化就是艺术他把它活化，
1: 对
0: 让对除了让我们认识以外他还让它作为时代的一个新的诠释，
1: 对新的诠释，那你看数位修复之后我们就看到啊，在那个年代像玉秀老师你就会去留意到哦，当年的配乐风格是什么，
0: 对,、
1: 哦、
0: 对
1: 然后那个导演或者是一个摄影者
0: 对
1: 他们怎么去处理影像的问题，
0: 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那个的成立就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一直期望就是文化部可以成立一个像那个日本的那个数位艺术中心有没有、
1: 嗯嗯、
0: 就是能够有沉浸式的这个作品可以呈现的，我们现在还缺这个，
1: 对那个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原本我们当年啊、
0: 嗯、
1: 哦就是空总的这块基地就是交给文化部之后、嗯、为什么会有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0: 嗯，
1: 其实原来的规划是希望在那边有新的文化设施，
0: 嗯，
1: 就像
0: 玉
1: 秀老师讲的，
0: 对, 对,
1: 对, 对，那当然这块基地因为它太值钱了，
0: 哦，
1: 对，在公共建设计划上其实也一波多折了，
0: 哦，好、哦哦，
1: 那不过作为文化设施的政策方向并没有变，
0: 变，
1: 那我相信那个之后在规划上，
0: 嗯，
1: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规划。按照过去 C-Lab 整个发展的脉络
0: 是在未来，
1: 对
0: 你们
1: 有想到，我觉
0: 得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被设置的，
0: 因为你们现在在你们的那个影音中心就是有一个洞，
1: 对
0: 其实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建筑是
1: 固定的
0: 就好，
1: 对
0: 而且更大，
1: 是没错、
0: 哦、因为像这个我们在101有双荣誉它是民间的，
1: 嗯，
0: 可是民间要持久很难，
1: 很辛苦，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政府的工作啦，
1: 对就是政府要提供好的文化设施、嗯、
0: 文化设就是让这些创作者当他作品创作出来、哦、因为那个沉浸式很难，就是他的空间的大小每一次都要重新
1: 来，都要调教
0: 对, 对，所以如果我们有大中小
1: 是
0: 这样有一个制式的时候，当他们在做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比较不会那么辛苦了、啊。
1: 对，
0: 这个可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教董事长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那你在这个文化部还有协助成那个促成这个文策院，
1: 是
0: 那之后你也到文策院担任董事长，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文策院它这个组织的功能跟它的未来方向？
1: 好，就是其实当年的设想的确就是我们从整个文化行政的治理不能只靠政府，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才会去提出说我们怎么去建构一个永续的文化治理体系，不是只有政府，所以我们要有中介组织，就是介乎政府跟民间中间的组织。刚刚提到了国影中心，那文策院也是其一，那特别是文策院它主要是要去促成跟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0: 对，
1: 还有文化内容的生产，这个是文策院重要的工作。那当然它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去执行国发基金关于文化创意产业投资的工作，就是有，
0: 那这个预算是在国发基金，
1: 对，是国发基金，国发基金的钱，然后可是这块就是国发基金不是自己去审，它是交给文策院来做处理，那这个就是当年，那当然文策院也要去服务这些那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创业者，那甚至也去提供就是那个贷款的这个利息补贴的这些工作，那总而言之他的工作是相对比较产业的如果我们从左边到右边左边是我们讲的艺术创作端，那右边就是我们怎么去建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态系里面，那这个文策院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0: 但文策院为什么不能变成是好像是一个经纪公司的形式呢？
1: 我应该是说他在业务上自己慢慢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的中介者，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公法人嘛，
0: 对，
1: 那个在整个业务的发展上他可以做中介者，那至于他要怎么去扮演您讲的 agent 的角色，那这个角色应该是文策院要努力去培养，
0: 对，
1: 有更多的 agent，
0: 对，
1: 在台湾有更多的 agent 其实可以被培养出来，这个也是要走产业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才培育的空缺了你看像到那个各地的那个国际的影展，
0: 对，
1: 那国际的影展其实大家是要去 present， 要去那个 pitching， 要去投这个案子，
0: 对，
1: 其实要去募资的，
0: 对，
1: 或者是很多的商展展会那这个其实目前那个文策院可以帮大家就去搭桥带着台湾的业者我们去国外这些商展或者是这些展会去行销我们自己已经做成的案子或者是打算要募资的案子这个是那个文策院在这个部分可以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去打团体战然后甚至在出去之前告诉我们的业者，就是说在之前做 orientation，让大家知道怎么跟国际的买家或者国际潜在的投资者去做说明那个都是
0: 很专业
1: 而且我们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
0: 那我是在想说
1: 对
0: 文策院自己可不可以训练一批人他专门服务艺术家一个艺术家要出去的时候他要有工程人员他必须要行销人员他必须要语言上的那个那你说一个艺术家自己去组成这样一个团队是很难的那民间有这样公司可是我们认识的公司可能做了一次什么三五年以后就又解散几乎都是这样所以像文策院是否是可以自己组成就是一个团队他专门服务艺术家
1: 这个可能可以去想想看怎么去
0: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实际的还有这个文策院的这个就是这个团队他必须要跟全世界的这些相关的有网络就好比像 我以前在两厅院担任董事长的时候、
1: 嗯、
0: 你要买节目你必须要跟欧美各国的这个艺术总监有联络、
1: 嗯、
0: 那你才知道他手上有什么节目、嗯、那如果关系好他还会建议你、
1: 嗯、
0: 那你这样就可以买到最好的节目、
1: 嗯、
0: 然后你不用自己到处去找、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网络的建好比就是说团队的建立跟国际网络的建立还有媒合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1: 嗯、
0: 因为我看在法国、嗯、他们都是打团体战、嗯、他们就是连他们的法国在台协会他们都是打团体战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既然有文策院、啊、所以我很想知道在这里面是否有可能性
1: 我觉得这个当然有可能、哦、如同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文策院在之前比较是带着台湾的业者广泛的业者去参与不同的展会、
0: 嗯、

0: 哦、不同的展会，
1: 然后他们可是都引进国外的
0: 对
1: 回来、
0: 哎、也不是，主要还是希望把台湾的文化内容可以推出去，
1: 推出去，
0: 对，包括我们的电影、哦嗯、或者是我们已经拍摄好的像那种影集、哦、那我们讲的 series、嗯哦、这些东西其实都要透过展会的方式、
1: 嗯、
0: 到国外去做行销跟推广，
1: 就
0: 是说在服务的面向上是这样，所以我们跟那个不同的展会也都必须要有好的链接，包括您很关切最理解的法国也是，
1: 对，
0: 所以你看以前文策院有法国顾问，
1: 对、
0: 哦、他会
1: 现在也有，
0: 对、
1: 啊、有
0: 就是协助，对，协助我们就是到甚至法国不同的城市、
1: 嗯、
0: 甚至其实也不是只有法国，他可以帮我们带进欧洲不同的，对、
1: 嗯、
0: 因为欧陆其实像现在这个串流平台上、
1: 嗯
0: 哦、说真的大家都很缺内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串流平台上大家都很缺内容啊，那你看像现在如果你这个串流平台的内容不够好、
1: 嗯、
0: 说真的那个串很快大家就不想订阅了，
1: 可是你知道那个内容的创作是需要很大资金、嗯、
0: 没错，
1: 这个是最大的隐忧，因为好比你说一个作曲家他创作曲子，
0: 对，
1: 他是他个人的问题，
0: 是，
1: 可是这个你说这个串流平台上要播放的这些他牵涉太多了，
0: 多，
1: 然后他的预算也要很多、嗯、然后他需要的人才很多，所以你要在短时间以内做一个内容不容易，
0: 嗯，
1: 哎、啊，一旦做出来，如果人家不喜欢，你就惨了，因为他就卖不出去。
0: 对，像我记得之前玉秀老师那个，也就是也有跟 HBO 合作过，
1: 有，
0: 就是先去想好通路，
1: 通路。
0: 哦、那后来也、嗯、我们也受到你的启发，
1: 嗯，
0: 所以文策院后来有一些案子，我们也跟 Netflix 就先谈合作、
1: 嗯，
0: 甚至让 Netflix 来投我们的内容，
1: 内、嗯、容、
0: 哦，然后也确保这些内容生产完之后，
1: 可
0: 以上架，
1: 对，
0: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是已经生产完
1: 才
0: 去兜售去上架。
1: 像我在公司做第一个，在24个国家一起播放的那个通灵上，
0: 对、
1: 嗯，其实那个。也那个操作是蛮绵密也非常细致，就是说、
0: 嗯、
1: 我是在前置就就是用小小的数量数目去吸引很多在学的硕博士的这个电影科系的这些学生，他们来投案，然后他们只要15分钟，然后所以我们就选了大概30-40篇这样，然后我请 HBO 的这个艺术总监跟我们一起坐下来选，
0: 嗯，
1: 然后选说你认为哪一个可以发展、
0: 嗯嗯、
1: 他就选的叫做神算、嗯、神算就是通灵少女的前身、
0: 嗯、
1: 所以他选的这个我们其实我们都傻就傻掉了，就想说这么多你怎么会选这个，所以可见的这个国际上的眼光跟我们自己看的眼光是不一样，
0: 是，
1: 所以他选了这个以后我们再去发展，那发展的时候这个发展的人就是 HBO 出一半我们出一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观念是沟通的，
0: 对，
1: 所以我要知道他要什么，他也知道我们可以提供，所以是一起从头从选内容一直到完成都一起，
0: 是
1: 啊，所以一去就24个国家就出去了，
0: 所以这个就也要去符合市场的品味
1: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请 Netflix 来选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那个条件不是公平的条件、
0: 嗯、
1: 那我当时要求的是公平的条件、
0: 就是、
1: 那当然你就要从小的做起、嗯、
0: 是
1: 不过因为哈，你再怎么做我们都是办公部门的单位、
0: 嗯嗯、
1: 我们没有像 HBO 那么自由，
0: 是，
1: 所以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瓶颈，
0: 当然，对，那当然这样的就是组织设计也很像那个韩国的那 COCA 这样组织、
1: 嗯
0: 哦、那当然另外刚刚有提到投资的这个部分、哦、那过去其实国发基金的投资玉秀老师都知道其实都是股权投资，
1: 对，
0: 可是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有85%以上的公司其实它的资本额是500万以下，
1: 对，
0: 所以大家是中微小型的产业规模、
1: 嗯、
0: 如果那个国发基金去投了股权、
1: 嗯、
0: 那公司全变国家的了，
1: 对、
0: 哦、一不小心就变
1: 国权
0: 50%以上、嗯、 所以当时我这边我们就很努力的去跟国发基金做沟通。

0: 就是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
1: 嗯，
0: 我们另外拉出一个线叫做专案投资，
1: 嗯，
0: 就是由国发基金去投专案，
1: 嗯，
0: 哦，就像举例今天要拍《通灵少女》一个完整的专案，
1: 嗯，
0: 哦，那他一样这个专案也有清楚的财务规划，
1: 嗯，
0: 也有财务的预测，
1: 嗯，
0: 那他有什么样的专业团队要去推动这个计划，最后也是由国发基金来决定他要不要去

0: 那个绿岛当年的那个电影，好、哦，那其实这也是专案投资，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就让文化创意产业另外开出一条路，
1: 对，
0: 不然国发基金他们都是股权啊，
1: 对 对，
0: 那他们投你说生技，
1: 对，
0: 或者电子产业，
1: 哇，那个是我们的百倍，
0: 对，现在股本资本额都很大，
1: 对，
0: 那个都不，那个形态上跟文化创意产业很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像玉秀老师过去你自己也开发了很多不同的专案，
1: 专案，
0: 我觉得类似像的专案。可是他之所以被投资还也是要看他之后商业，
1: 对
0: 对、嗯、这个就是我们两个常常在聊到那个商业的发展非常的重要，我们才能够被国发基金来投资，因为他是 investment， 是投资，他不是补助，
1: 对，
0: 是这样，
1: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观念，对，所以我自己也很那个庆幸哈、哦，正好在投资这块、嗯、另外在这个部分去 create 一个新的可能，
1: 一个新的可能、嗯，所以我们无非就是希望台湾的内容能够展现到全世界。
0: 是，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我们谈了很多，其实这个文策院对于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于我们艺术文化的商业化，这个影响非常之大。所以你在那里工作的几年，例如你为文化创意产业辟出另外一条路是一定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其他的产业比较，因为我们的规模都很小
1: 很小，
0: 而且我们很多都是小众，
1: 而且中微小型，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艺术文化的困难之处啦。但是我觉得经过很多的突破还是有很多的进展啦，我们现在已经在国际的，不管像威尼斯啦、令子啦，或者是 New Image 啦，我们都有看到我们的艺术家展现嘛，哈，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那你在这个文策院之后呢？你就现在来到国艺会哈，就是
1: 到 C Lab
0: 啊，对，到 C Lab， 对对对 对，然后最后才到你，
1: 对对，
0: 那、太丰富了，所以。其实是很多的内容，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你下周再上我们的节目？
1: 好，一定，我们就一言为定。
0: 好，好，谢谢，
1: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度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在今天凌晨接触到台湾陆地，上午11点的中心位置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约260公里处，过去三小时的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进入台中以北、南投、宜兰、花莲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以及东半部地区和马祖构成威胁。前天记者陈国伟的采访报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侵袭台湾，中央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表示，目前陆上警戒范围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宜兰、花莲、台东及马祖。
2: 目前巴威台风的位置大概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约200多公里的海面上，正持续以每小时大约20多公里的速度朝西北的方向前进哦。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傍晚之前，将是这个台风的中心距离我们最近的时候，也因此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傍晚之前，它的风雨对我们来说是影响威胁最大的。
1: 巴威台风目前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仍为350公里，十级风平均暴风半径12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略微降到每秒38公尺，相当于13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气象署预测12号11点的中心位置会在马祖的北方约490公里之处。气象署发布超大豪雨地区为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和台中市，大豪雨地区为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和宜兰县。山区因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山洪爆发，低洼地区因严防积淹水。气象署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屏东、宜兰、连江、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9级以上或阵风11级以上发生的几率。目前较大阵风出现在兰屿14级、彭佳屿12级、基隆无期东极岛10级。气象署提醒，今天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明显偏大，亦有3公尺以上的浪高，尤其北部东半部沿海及马祖有6公尺以上巨浪，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并有长浪发生，需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而受到台风环流沉降的影响，台东已经有焚风发生，花莲及金门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另外，气象署今天提出雨量预测，未来24小时降雨量山区以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250到400毫米最多，平地以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最为显著，约150到250毫米，而今天白天是降雨最猛烈的时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今天上午召开工作汇报，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今天是台风影响最剧的时候，要求各部会务必掌握灾情，尤其严防山区土石流及花莲万里溪、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水位，将高风险地区民众预先做预防性的疏散撤离。今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台风巴威持续影响台湾，根据中央气象署报告，巴威强度虽然减弱为中度台风，但外围环流范围能广，11号上午9点暴风圈已笼罩北台湾、花莲以及中部山区，今天将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一天，各地能需严防强风豪雨，山区慎防土石流落石，低洼地区则应留意积淹水。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上午召开工作汇报，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暴风圈正笼罩北台湾以及东北部地区，全台陆续传出灾情。他要求各部会与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联系，落实灾情通报，并依地方需求主动支援人力、物资以及救灾装备。针对民生设施受损，刘世芳表示，全台一度有超过68000户停电，目前能有约27000户尚待修复，要求水电以及电信等卫生系统持续投入抢修能量，紧速恢复民众正常生活，同时提醒第一线抢修人员注意作业安全。本次巴威台风恐带来豪雨，各界关注花莲万里溪以及马太安溪堰塞湖水位情况。农业部报告指出，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但未出现溢流，坝体以及渗流情况均无异常，将持续监测降雨以及水位变化。

0: 刘世芳要求农业部持续监控豪雨可能造成的崩塌与堰塞湖变化，要求确认万里溪堰塞湖周边撤离人数，并预估堰塞湖可能溢流时间，作为后续收容安置与居民返家时机的重要依据。他说，
1: 请农业部持续监控强风豪雨可能造成的崩塌及形成堰塞湖的地区，并且持续关注花莲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的状况，提高警戒，并加强相关应变措施，请农业部万里溪堰塞湖疏散撤离人数在与疏散撤离组相互确认复核，以确保数字正确，并且预估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就在应变中心成立期间或撤除后，以评估后续收容人员返家的时间。
0: 刘世芳表示，根据农业部推估，今天以及明天北部山区以及台中部分山区可能发布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要求地方政府把握白天完成高风险地区预防性疏散撤离，并持续确保保全住户均已安全撤离。刘世芳也指出，今天铁路、航空以及海运能有停驶停航情况，要求交通单位持续透过多元管道发布最新资讯，同时提前规划离岛旅客疏散措施，因应民众返回工作地需求。此外，他也要求地方政府评估台风警报期间暂停 U-Bike 以及 City-Bike 等公共自行车服务。最后，考量台风过后能受到西南风以及长浪影响，刘世芳也要求国家公园以及海岸风景区等在台风警戒解除前不得开放，并提醒相关单位加强宣导，避免民众前往各集水区观看泄洪，确保人身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2: 关注体育消息，2026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赛程公布，本届台湾代表队由总教练汤登凯领军，预赛首战将于9月21号迎战欲挑战五连霸的韩国队，金牌战预计27号登场。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本届有八队参赛，昨天大会正式公告赛程，台湾与韩国、香港、泰国同在 B 组， A 组则有地主日本、中国、菲律宾和巴勒斯坦。棒球赛事场地为枫桥市民球场以及冈崎中央综合公园棒球场。台湾9月21号预赛首战将与目前亚运棒球项目四连霸的韩国队在冈崎球场碰头，比赛时间是当地的晚间6点30分，22号则是中午12点与泰国在枫桥球场交手，接着23号晚间6点30分与香港在枫桥球场交手，分组前两名晋级。台湾队前两届与韩国队在亚运交手，预赛都拿下胜利，本届由总教练汤登凯领军，力拼金牌。继续关注世足赛的战况，2026世界杯八强淘汰赛的话题大战，就是英格兰和挪威即将在台湾时间明天清晨五点进行比赛。英格兰的队长凯恩与挪威神锋哈兰德，谁能够在关键时刻一击致命，将左右比赛的变局。知名球评石明景认为，英格兰整体阵容略占优势，但是挪威只要让哈兰德获得射门的机会，就足以改写战局，预料将会是一场低比分、防守至上的硬仗。前天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3: 英格兰对决挪威，无疑是本届世界杯八强淘汰赛一大看点。两队在闯进八强的路上都曾经经历苦战，如今更将上演两大世界级射手正面对决。球评史明景表示，两队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拥有足以改变战局的超级球星，英格兰的凯恩与挪威哈兰德。即便全场机会不多，但这两人只要能在关键时刻展开攻击，便可能左右比赛胜负。史明景说，
4: 两队哦，其实他们跟其他球队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们有超级巨星，因为像哈利凯恩跟厄林哈登都是可以改变局面的球员。世界杯就只有几场比赛，如果有能够扭转局面的巨星啊，一次两次触球就可以进球的话，你看那个挪威就是整场比赛其实进攻没有很顺畅，但是只要球给到厄林哈登脚下，他就有机会来破门。所以这两个人的这一个对决可能是大家的看点。
3: 除了这两大球星的对决之外，这场硬仗也将考验两队整体防守纪律。史明景分析，英格兰若想晋级，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封锁哈兰德。他强调，即便哈兰德整场触球次数不多，也绝对不能够松懈。两名正后卫必须全场紧盯包夹，不可轻易离开防守位置。至于挪威，也必须先稳住防守，再寻找反击机会。除了压缩英格兰中路空间，限制贝林汉串联攻势，也要特别提防左路。

0: 状态火热的高登突破，因此不排除针对右路防线调整人员配置，以提升一对一防守能力。史民警预估，双方都将以稳守为优先，比赛节奏将偏保守，0-0或1-0都有可能成为最终比分。史民警指出，整体而言，英格兰虽然在阵容深度与整体战力上略胜一筹，但面对只需要一两次机会就能改变比赛的哈兰德，后防线不能够有任何闪失。这场八强淘汰赛预料不会是一场大开大合的进球大战，而会是一场比耐心、比纪律，也比巨星们临门一脚的硬仗。央广记者周文台北采访报道。
1: 什么都能卖，什么都不奇怪。美联社10号报道， FIFA 将贩售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的草皮碎片。国际足球总会 FIFA 曾被指责今年世界杯在美国赛事的门票太贵，但如今他们正以每块450美元约合新台币 1.4 万元的价格出售位于纽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7月19号世足赛决赛的草皮。FIFA 官方商店表示，每一块草皮的大小是 17.5×17.5， 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尺寸单位为何。FIFA 的网站指出，每件产品包含一块真正的正版的2026年 FIFA 世界杯决赛草皮，永久保存在一个高级的亚克力收藏盒，并且赠送 USB 纪念品。FIFA 表示，目前只接受订单位置在美国和欧洲的买家，订单将在2026年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才开始出货。继续关注国际形势，美国与伊朗签署停火协议之后，局势仍然不稳，本周的两天交火已经威胁将情势转变为全面的区域战争。美国总统川普10号表示，他已经同意与伊朗进一步谈判，即使他重申两国之间的停火已经结束。虽然美伊双方自从上个月以来就不曾过进行过直接对谈，但是伊朗媒体报道，在两国本周再度交火之后，一支来自调停国卡达的代表团已经抵达德黑兰。分析指出，中东地区陷入介于战争和和平之间的局面，川普手持大棒，但是无意打长期的区域战，而伊朗在新任最高领袖则是必须对内展现强势，不轻易妥协。如今中东地区陷入介于战争和和平之间的局面，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主要是因为美伊双方对于先前达成措辞模糊的备忘录解读之上无法达成共识，其中的核心争议在于对于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荷默兹海峡的控制权。另外，美国 CNN 独家取得来自卫星影像供应商 Venter 的卫星影像，画面显示伊朗可能正在试图重新建立核子设施，这将引发外界质疑德黑兰是否违背6月17号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苹果公司在10号指控 OpenAI 在开发 ChatGPT 硬体装置过程当中窃取商业机密。苹果在诉状当中表示， OpenAI 在招募苹果员工的时候鼓励他们分享机密资讯，甚至指导他们在跳槽过来的时候如何规避苹果公司的内部审查。根据美联社报道，苹果10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这起案件代表两家公司的合作关系出现重大裂痕， OpenAI 并未立即回应外界的质评请求。两名目前任职于 OpenAI 的前苹果员工也被列为被告，他们分别是目前担任 OpenAI 硬体主管的谭唐，曾经参与 iPhone、Apple Watch 和 iPod 的设计，以及曾经担任苹果电机工程师的刘畅。苹果公司表示， OpenAI 硬体开发工作部分是建立在从苹果窃取的知识上，公司今年在二月调查初期就曾经联络 OpenAI 公司提出相关的疑虑，但是对方并未回应。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他的声音上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要来算数学，理解情绪到底是哪一个，你听来宾苏老师怎么跟你解释。情绪来做客。

0: 苏老师，如果我能解开谜团，是不是就代表我也能完成很多事呢？
1: 你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0: 你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录音室的现场，当我感到害怕，面对很多不认识的人包围着我，我很紧张的时候，怎么办？按下那个咳嗽钮吗？
1: 你这边真的有按钮，好有趣哦。
0: 我觉得如果是克里斯多福，应该会对这一切的 setting 充满兴趣吧。
1: 最近不是那个网络上很多那个狗狗可以按的钮吗？还有猫猫可以按的钮，
0: 然后就讲话，
1: 干干吃饭，什么生气，什么出去玩什么的。我觉得我们都很需要那个按钮，直接按。
0: 当我们有不太知道怎么表达的情绪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代言的钮就好了。
1: 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常常都很需要，我就想说，如果我先按一个喇叭，就可以跟前面的车说走开。
0: 我以为你要
1: 开快点，
0: 我以为你要按一个喇叭跟前面的车说今天我们要吃什么。
1: 就开始聊起来了吗？
0: 我觉得现在听众朋友也在想说，那个跟这个苏老师又很熟吗？这个苏老师的声音我为什么这么熟？我还没介绍啦，欢迎蔡灿德。
1: 说的也是齁。那一刻好，大家好，我是蔡灿德。
0: 我最近越来越喜欢这样子小小的聊天开场，是因为我发现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天日复一日在做一样的事情，其实你放大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开始在聊的时候，往往比聊天气、聊很尴尬的沉默来得有趣，或是很制式的开头。而今天为什么阿德会以苏老师的身份来到节目现场？我觉得跟这件事有一点关系，因为他在一部台词真的多到爆炸的舞台剧里面，他要做的事情是好好的去看克里斯多福，就是这一个故事的男主角，他用什么样的滤镜看这个世界。
1: 对，
0: 然后这个男主角他看的事情可能跟我们大家所理解的制式 SOP 不太一样。他是不是会忽然间问你一些问题，类似像这样？
1: 因为这男主角他就是神经多样性的少年，他在剧中15岁了。
0: 对，
1: 他从出生开始到15岁，他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都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譬如说我们就问说你在这个花园里干嘛，他就回答你说我在跟你说话
0: 啊，
1: 就感觉上我们刚刚问不就是废话嘛， 对吧？但其实那个人可能会想要知道的是说现在那么晚了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嘛，可是他就会觉得你不就是我不就是在跟你讲话吗，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认识世界方式是非常直接的，没有拐弯抹角的，但是周围的人常会被他吓到，就会觉得你怎么那么难聊啊。那我是身为他所谓特教老师，那我是剧中所有的他的家人们、他的邻居、他的朋友们唯一一个愿意好好听他讲话，并且从他的话里面把他抓出 bug 来。所谓的 bug 就是跟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连结的那个 bug。于是我就会告诉他说，为什么人家会对你常常挑眉，就这样，你眉毛往上，我就会告诉他，因为他们被你吓一跳。那为什么会被你吓一跳？因为你讲话是什么什么什么，人家认为你应该回答什么什么，可是你没有这么回答。我就会一步一步的教他，然后也会告诉他人们讲话的原因，为什么你会不懂。
0: 对，
1: 可能大家讲话很喜欢用比喻的，比如说我累得跟狗一样，可是那个克里斯多福就不认为狗累啊。所以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就会一直问你说狗会累吗，类似像这样子的那种对话。所以他的生命其实充满挫败，因为人们不了解他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好怪哦，所有一切周围发生的事情都会觉得是他干的。像我们这个戏一开始有一只狗被杀死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一定是他吧，因为不然他怎么没有办法立刻回答我说他在这里干嘛，狗在干嘛什么的。
0: 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今天字面上的意思有台面下的意思的时候，是它产生困扰的状态。可是所有听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困扰过？其实也很常有诶。比方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人这样子他真的是在称赞你吗？例如说当他说你好棒哦的时候，以克里斯多福的角度来说，他就是在称赞我很棒。
1: 对。
0: 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些时候赞美的话背后，或者是 有些拐弯抹角的情绪，它背后或是潜藏在底下的事情，常常反而是造成我们内耗的点。
1: 对啊，
0: 所以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我反而其实是很欣赏他这样子直线条的耶。
1: 对，我跟你一样，因为我在排泄过程里面，我常常都会觉得克里斯的那个台词完全没有错。
0: 嗯，
1: 对啊，他就是在跟你讲话啊。
0: 嗯，
1: 对，我常常会觉得说，人们就是大人们问他的话，好像在问废话哦。
0: 嗯，
1: 感觉是这样。
0: 嗯，
1: 但是世界上就是这样。
0: 那我要问，
1: 好，你问。
0: 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苏老师，我现在要问蔡灿德小姐、嗯。可是你小时候，大家都还是在可以很直线发表自己言论的时候，你就要走进这个拐弯抹角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嗯，你有觉得这是一个困扰，或是一个曾经让你头很痛的事吗？
1: 因为我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当演员嘛，
0: 对啊，
1: 那个场合就是你只要做对一件事情就会被称赞，
0: 嗯，
1: 那你就会有一个正向被鼓励，于是我从小就会非常习惯去讲那些会被鼓励的话。
0: 哦，你抓到一个模组。
1: 就是知道说我只要笑有礼貌、
0: 嗯、
1: 你叫我做什么我就照着你的方法去做、
0: 嗯、
1: 那我就会观察我这么做了你开心吗，你开心的话我下一次就会照着你的方法去做。那通常那个群组里面通常就会比如说最大的就是导演或者是剧中的男女主角、嗯、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嘛，我就可能是演他们的小孩、嗯、然后我就会取悦那些人、
0: 嗯、
1: 所以我很学会观察空气，就是从那个时候学来的，但不是故意的，因为你在那个团体里面你会看见你演的不好或者是你被讨厌的时候你是怎么被那些所谓的权柄去对待的。
0: 嗯，
1: 导演就会生气啊，然后男女主角就不高兴啊什么的，我就不想那样被对待，所以我就开始学着去观察谁喜欢什么，我要去讨好他们、
0: 嗯、
1: 那因为小时候就是这样长大，我就以为这个世界原本就应该长这样、
0: 嗯、
1: 所以你刚刚说我要很直接的去怎么的，我没有办法做到、
0: 嗯、
1: 我从来不曾认为那是应该的。
0: 嗯，
1: 比如说我看着他们，我不认同他们的作为，可是我没有办法直接的表达我自己，我反而会用他们喜欢的方法去做，就是为了要迎合他们，让他们开心，好让我自己有好日子过。
0: 嗯
1: 嗯，
0: 我抓到你为什么适合苏老师这个角色了。
1: 为什么？
0: 我觉得苏老师有些时候可能是在跟童心时候的阿德说，啊，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也不用去配合他们，你就真的在你的心里面做你自己想要做的、
1: 嗯、
0: 问你自己想要问的，当个小孩就好了。
1: 对对，
0: 嗯。
1: 可是小时候不认为这个是有什么
0: 有
1: 问题、
0: 欸、
1: 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世界上本来就应该这样，你会认为是这样。
0: 对，
1: 那你心里面当然会有所谓良心的东西在那里一直提醒着你说你不需要这么做。
0: 嗯，
1: 那你的价值并不是来自于那些人的肯定与否、
0: 嗯、
1: 因为人是会变的嘛，他今天对你的态度当然完全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利益嘛，可是我们当然不晓得，我们就一不断的去迎合他们，搞得自己你所说的内耗。
0: 嗯，
1: 所以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过得很怕人，因为我不想出门
0: 啊，
1: 因为很累嘛，你就是一直去迎合他们很烦、
0: 啊、
1: 所以我就会尽量少出门跟人少接触，可是当然你工作还是有。
0: 对啊，
1: 你就会变成说你很不想要去现场拍戏。
0: 嗯，
1: 你就会拖到最后一分钟，你会通告12点、
0: 啊、
1: 你就可能11点要到现场，我都自己开车。
0: 对，
1: 我就会在车上给自己一个小时的冷静时间、
0: 啊、
1: 做好心理建设说好现在该下去了，然后一下去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我、
0: 啊、
1: 就在那边嘻嘻哈哈，看起来人缘很好啊什么，讲了一些跟我根本不想讲的话。
0: 嗯、啊、
1: 嗯，
0: 那你到什么样子的阶段才开始觉得，哦，我需要试图去跟这一个

0: 感觉已经受伤的孩子做对话。
1: 我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我当时住的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我有自己很喜欢的车子，还有很棒的工作。有一天我真的站在我那个在市中心的房子里看着这一切，就想这一切我都有了，我想要的东西都有了，可是为什么那么的北宋我看什么都不顺眼，就一出门就生气，然后我就想说这空虚感到底是哪来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讲说什么当你赚得全世界可是你一点都不快乐，很多人都会想说哪会啊，你给我一亿我一定很快乐什么的。可是我当时虽然没有一亿，可是我有经过那个感觉，每天非常痛苦，看不到希望，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那些日子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可是我找不到方法可以怎么结束。那我觉得我很感谢主，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很感谢神让我在那个时间我来到了剧场，我进入到所谓的舞台剧界，因为我以前都是在影视界嘛。
0: 对啊，
1: 那到了舞台剧界，他有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教育，从大概30岁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的人生在舞台剧里面真的是慢慢一块一块的把不需要的那个墙给敲掉，然后组合上一个真正的我在这里。对啊，
0: 我发现这是一个还蛮好玩的议题，我想请教阿德。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观者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得出来，在舞台剧上面的表演跟我们看小荧幕比方说电视节目的表演其实是不太一样，你会觉得演员的状态不太一样，你感受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可你也说不出什么不太一样。你手工奇怪，你的拢在搬戏呀，看我身边不好讲，你可能会自己这样讲。可是当你走进舞台剧的世界，你看到舞台剧，你又觉得它好有魅力，很多东西不是你在家里看电视可以来的。如果作为一个演员，像你刚刚所说的，我在想它会不会跟整个过程产制的过程里面，演员的给予和获得的程度有差异。
1: 对，然后特别是那个时候我转跨行嘛，等于算是从跨界的感觉，我等于是我要把我所会的我认知的那个让我很骄傲的蔡灿德他放到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世界里面，所以你必须那个骄傲是一块一块被打掉，但是你当下不晓得，你以为他很简单，讲话不就这样讲嘛，我演了一辈子的戏了，我说哭就可以哭，我台词背得超好的，可是我到了舞台剧里面发现工作的模式跟影视界是完全相反，就是你影视界的时候导演告诉你坐在这里我现在拍你特写，你只要搞定这句台词基本上就够，可是我们在舞台剧里面导演不会给你指示，一场戏开始了，台上有五个演员，你们就开始吧。我很想说你不是要先告诉我说我们谁要先在哪里吗我们然后我们讲话讲到哪一句要走呢，好，那我就是当时就发现说，为什么其他演员都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什么时候要坐下，什么时候要生气啊，然后那些台词都看不出来情绪，你怎么知道现在要大声讲话还是小声讲话，但这些当你在演影视的时候导演会给你一些指示。
0: 对，
1: 我当下真的觉得
0: 会慌吗？
1: 慌张透顶，就像你刚刚开场一样，就会觉得哇，大家都抱着我，然后现在大家都看着我，我好紧张，我现在该怎么办？但是那个感觉就是说，我是蔡灿德，我怎么可以不会这些呢？
0: 对，
1: 我做的一定都是对的吧？所以当你不断的被导演说，你可以再给我一些什么吗？你可以再换一些方式吗？你可以走动一下吗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些不是你应该告诉我的吗可是我又不敢那么讲，
0: 对，
1: 所以我就是用摸索的，这过程里真的是非常丢脸，大家都在看你，然后你都是演主角嘛，然后每个人都在等你，你就看那些前辈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已经很累了，你就想说哇，我人生我以前拍戏都是一个 take 就 OK 的，
0: 对，
1: 然后我在那边拍戏，我拍一整天我拍不出一场戏来，我还被留下来，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在国图剧场梁志明导演的戏里面淡水小镇那个角色，我还被留下来讲台词，要把每一个字讲到让大家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0: 我如果是你的话，我真的我会不知道怎么办我回家一定会大哭，
1: 很可怕，我那时候每天都不想去排戏，我觉得实在太恐怖了，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训练，因为我太不像那个角色了，他们就开始帮我训练说什么，比如说我演艾茉莉，
0: 对，
1: 我是在剧中30岁的一个人，他就问我说在30岁以前你发生过什么事，我好像说剧本没写我怎么知道但是我不晓得那时候的演员都是这样训练的，因为影视的演员但那个年代不流行这么做，我又不是科班出身，我是学美工的嘛，我哪

0: 哪知道怎么去雕塑一个角色。我以前只要迎合导演的喜好，我只要可以把台词背好，立刻就哭什么的，导演就很开心，
1: 观察到导演笑了 OK 这样
0: 就
1: 过了。
0: 对，就是那个年代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什么都不会啊，可是你就是在一次一次你就发现那个骄傲你不得不被拿掉的时候，你一定要拿掉那个骄傲，你要妥协，你要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你开口求助，跟他们讲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不会演了什么的，你教我好不好的时候，人生那个生命才有办法往前进。然后我就会才发现说，我才会去面对所谓的你去讨好人，你的生命一定会卡关，你一定会卡住的。你要面回来去看你自己真正的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个大家心里所谓的良心，有没有？那个良心常会告诉你说什么该做，
1: 对，
0: 然后你该停咯，不要这样子，你什么时候该求助，那个东西我们常会因为骄傲而把它给忽略。
1: 对，
0: 可是你在剧场里，你每一次你就是要面对那个良心，你就是过不去，你现在就是不会了。
1: 我好喜欢阿德讲的哦，我觉得舞台剧好变态，因为 good way 这是称赞的意思。我觉得他在让演员卸下跟放下，他才真的会演戏。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作为一个演员，他一定是经过超级多的训练，这句话也是对的。他经过了很多舞台的累积或什么，可是越累积越多，你会觉得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一路这样子体制下来，每个人都觉得啊，我只要念书，我就可以考高分。可是我们认真想想看，当走进这个社会，或者是像刚刚讲，在演员这个职业里面，其实反而是你要懂得告诉大家，或是告诉自己说，我真的不会，
0: 对，
1: 那我要怎么办？然后我信任谁？我可以跟谁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你可不可以帮帮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自己帮自己的第一步，然后他反而可以得到像刚刚阿德所说的那个状态，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刚刚好可以来对照《深夜小狗神秘习题》的这一部，我觉得非常棒的舞台剧。因为就像我刚刚跟阿德说，就关麦克风说，我说这部戏啊，显然处处都是情绪，可是他的情绪都是用非常直线条的观察跟很温柔的，我们不要用包容这个词哦，我觉得更多的是陪伴，很温柔的陪伴，让他去理解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有没有办法去求助，或是他有没有办法在面对他没有办法理解的世界的时候，找到一个他自己舒适可以跟这个世界对话的方法。
0: 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克里斯多夫这个角色，他神经多样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他不见得会立即感受到心里的伤心。
1: 对，比方说如果他今天是你站在那个舞台剧上，他可能不会立刻感受到那个不自在或什么的，对不对？
0: 他只是会觉得为什么大家现在讲话他听不懂，他想要去解决听不懂的点是什么，他就会一直问问题嘛。那我在旁边这样，因为苏老师他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几乎在台上的角色，像说书人一样观察他周围所有发生的事情，我就发现该面对情绪并不是克里斯多夫，是他周围的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为什么那么暴躁，为什么那么易怒，他的邻居为什么那么爱说是非，然后他的谁谁谁，他的家班上同学怎样怎样，
1: 他反而变成一面镜子，
0: 他是镜子
1: 啊。
0: 对，他不需要处理情绪，需要处理情绪是我们这些他旁边的人。对，
1: 我觉得下一段我要让听众朋友更进入这个戏剧里面，我们到时候来稍微聊一下，但绝对会让你去剧场的时候持续发现很多的惊喜还有美好的地方，顺便偷走你的几滴眼泪。但现在我们要播歌了，时间交给阿德。
0: 我现在选这首歌呢，也就是我在遇见状况，我现在回头看，常很多人问我说，那你怎么去突破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个心是你要愿意，你虽然他可能现在你要做的事情跟你心想做的是完全相反，但相信你只要愿意去面对你那个良心，你一定可以办到。所以我这首歌就是王菲的《我愿意》，
1: 来听歌。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阿德，也是苏老师。这一段就真的要叫他苏老师了，因为苏老师的概念是这样的、哦、他在《深夜小狗神秘习题》里面扮演的是主角，也就是刘秀福所演的这个克里斯多夫，他很重要的一个盟友。会是因为盟友的原因，就如同阿德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个谋杀案发生了，然后呢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他对这一只狗狗的喜欢，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洗刷别人怀疑他的可能，于是他就决定要当起侦探。
1: 嗯嗯。
0: 可他当侦探，当然周边的人如果一开始就已经不是太常听他说话或是会回应他的人，那么显然他刚开始当侦探的时候，苏老师应该是唯一一个相信他的人吗？
1: 嗯，因为他们像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其实有个特质就是不会说谎。
0: 对。
1: 他们是只会直接告诉你事实是什么，所以周围的人会怀疑他，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预设，就是会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跟我想的一样，当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样，一定是里面有问题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因为刚好苏老师我们在学校有个训练，就是像这样的孩子我们会鼓励他把发生的事情写下来，所以我们一开始我就会请他写下你认为这只狗他是怎么样被杀死的，你把你看见的事情跟你事后发生的事情写下来。
0: 嗯。
1: 于是他就为了要写那本作业小书，他就自己跑去问邻居说，请问那天晚上你有看到谁来这里吗？你知道那只狗被杀了吗？他什么什么，他要去调查这个案子，他就全部把它写在那个书上。那我们这个戏的一开始就是我就把那本书念出来，就告诉大家说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本作业小书里面他写下来的事情。
0: 哦、嗯、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变成我们大人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想到的某一些情绪，因为字面上当然就是他跟大人们之间在互动嘛、
1: 嗯、
0: 然后演戏的过程也会去演出这个跟大人的个性，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在看戏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会感受到的事情是啊，对耶，当他问出了这句话的时候，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他背后可能是反映到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就我所知这是一部台词量非常大的戏，那对于观众来说那些台词应该会很容易跟他们的生活产生共感吗？透过这种问好的方法，问问题的方式。
1: 嗯，我看到有许多的观众的回馈，他们都是认为说，哇，对于爸爸妈妈的家庭的状态、
0: 嗯、
1: 他们很有感觉，因为婚姻已经够难了，然后你还要有一个孩子没有办法跟你沟通，那身为爸爸妈妈要面对工作没钱这些压力该怎么办。好，然后包括说这个老师他们常看到的是说，如果他们也可以知道这种很所谓的专业，因为像这个老师他学过嘛，他知道怎么去面对像这样的孩子、
0: 嗯、
1: 可是为什么我们周围的人不会为了你要去这个孩子你爱他你愿意这么做、
0: 嗯、
1: 你愿意去告诉你愿意去学习去感觉为什么，比如说这个小孩他没有办法看着人说话，那是因为他神经多样性的问题，但他爸爸就会觉得你不礼貌、
0: 嗯、
1: 我跟你讲话你看着我的眼睛，但是这个孩子他就是没有办法看着你，可是我是学过的，我知道，所以我不会逼他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我也不会盯着他看，
0: 嗯、
1: 我会让他有一个舒适的发表。像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的。

0: 观众在看的时候自己就会发现说，有些观众会认为我很需要这样被对待，可是为什么没有人这么对 我对，那么有些人会看见说，哦，原来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这样子的愤怒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最终大家的那个结论都是说，如果我们也可以像苏老师那样愿意去学一些什么愿意去做，有些人学到不愿意去做所以当你面对有人在暴躁的时候，你可以愿意你自己先安静下来，然后你鼓励他说，好，你可以安静，当他稍微安静下来一点点，你就鼓励他说，对，就是这样子，你做得很棒的时候，或许就会不一样了。
1: 我觉得这就是看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你透过角色的故事去理解到你的生命，但是理解到你的生命不是要你去找谁算账或者是找自己算账，
0: 对，
1: 其实它比较像是说，像有苏老师这样的角色告诉你，其实当这样做有可能会跟你过往的方式产生了不一样的变化或是化学效应，而且是能够让大家更感受到良善的爱的互动。
0: 但是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要愿意这么做，
1: 好难哦
0: 就是当你超级气，然后你就跟这个人讲了半天，他然后你要如何安静下来，站稳你的脚步，然后你先安静下来然后你让他安静下来。
1: 那你自己要怎么样先进入苏老师这个有点像示范的角色里面
0: 我其实在诠释这角色的时候，我做了相当多的功课那听了很多很多，就是心理师或者是职能治疗师等等的，所有的他们现在 YT 或 Podcast 很多嘛，
1: 对，
0: 你就去听他们怎么说话的方式然后我常常不太理解说，为什么他们讲话可以永远这么
1: 稳定
0: 对，
1: 真的
0: 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他们需要让他的对象不要再被任何的激起任何的情绪包括说，如果我们反映出恐惧，或者是随着他所说的话大笑或什么的，他们在讲话的这个人他们的情绪就会被激起来，
1: 对，
0: 可是我们要的是他完全安静下来稳定的去说出他遇见的事实就好，而不是带有情绪的所以这就是需要练习嘛然后我就听到很多，他们有好多的那个在学校做的练习比如说你要帮助这样的人去练习什么叫做隐喻就像我刚刚说什么累得跟狗一样，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戏剧的表演，要让这样的孩子去学你就自己去演一出戏，知道说，哦，像狗一样累是什么意思那这些都有在我们的戏里面它是融合在我们戏里面的我本来一开始以为那些只是剧作家在为了戏剧的有趣而做的那些桥段全部都是真正在职能治疗的时候是需要的，
1: 是需要的，
0: 他都要的
1: 哦。我觉得好有趣，因为这跟我们在成长环境里面不管作为一个主持人或者作为一个演员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有点像是要带起听众或是来宾的一个情绪然后大家一起进入在这个情绪里面沉浸，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反过来像他们的稳定或者是刚刚所说的这些所有的训练过程，他是要让今天这个比方说克里斯多夫好了，他必须要先缓和下来，
0: 对，他要了解这个世界，
1: 然后这一整件事情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底下的观众会因为这样被带动了情绪，
0: 对，那所以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像你刚刚问的问题一样，我觉得难的点是什么呢，是因为我通常演员都会希望说我有表现的机会，
1: 对啊，
0: 你就可以在台上大哭大闹，
1: 是，
0: 大家最后就会觉得你演的最棒嘛可是如果你是演那个完全没有情绪起伏的人大家就会觉得这样但是苏老师就是一个没有情绪起伏的人你就要在这样，所以我当时在过程里面排戏的过程里，我试图过就是想说，那苏老师也是要像一个人啊，他也是应该什么啦，应该什么的，可是当我试过各种不同的表现之后，我发现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你就是必须要安静，
1: 对，
0: 那我就开始让自己安静下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真是对的就是我要放掉我自己的表演欲我要放掉自己让观众投射在我身上的那种欲望和目的我觉得他应该让我成就的是整出戏，而不是某一个演员，
1: 对，
0: 这也是让我在这出戏里面学到的事情
1: 哦，我觉得好重要哦这个我这样说好了，听众朋友，如果你走进观影的体验世界里面啊，当你在看一部很好看的戏剧节目也好，或者在看一部很好看的舞台剧，其实你都会一来当然是剧情的张力非常的强，或者是演员他做了很冲突式的表演的时候，是最快很直觉让你跟着他的这个神经起伏，就像韩剧，
0: 对
1: 不对？爱的爱很恨的恨，
0: 好会演哦，
1: 对对对，制裁他的制裁的很过瘾，就

0: 这个东西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像刺激我们多巴胺的方法，可是我发现这其实不是唯一。首先对于演员或者是对于这部戏来说，它其实更想要让你理解的事情是，当我们静下来观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我们试着用克里斯多夫如果他是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东西可能那个震撼度不需要靠这样子的演技跟演出，就是刚刚讲那种张力很强的，它反而是更能够干净的看到的。
1: 你真的讲得太好了，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克里斯多夫他才是让人可以安静下来的，而不是我们要去让他安静下来。
0: 哦，
1: 是因为他的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安静下来。我们安静下来之后，我们就会真的看见事实。
0: 是，那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如果对你来讲，你觉得最像是你自己回到蔡灿德这个角色的时候很想要拥有的一个克里斯多夫的特质，如果我们这样讲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就是他真的要带回你身边哦，就是哇，我这个时候如果表现像克里斯多夫就好了。
1: 我从头到尾都觉得我好像他哦，然后我真的好希望我可以跟他一样在生活里就这么直接的说话，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对啊对啊对啊，我在跟你讲话啊，就是这么直接，有什么好问的。我就会觉得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世界齁，那个时代已经不太一样
0: 了。对。
1: 现在这个时代的大家已经慢慢明白知道说我们要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比以前的时代来讲直接非常多。
0: 对。
1: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练习。所以我就是想要，就是克里斯多夫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都很想要做。我就觉得好坦白哦，好可爱哦，这样。
0: 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会很欣赏的角色啦。就像阿德说的，因为时代不一样了。那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试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更站在自己这边。站在自己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为了要配合别人去回应一个别人喜欢的话。你站在你自己这边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你想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有没有办法真心的表达出来。
1: 而且克里斯多夫他是一个不会想要去伤害别人的，他这个特质是在那里，所以他必须你没有要去伤害别人，用爱为出发点的直接，他而不并不是说我现在就是要攻击你，
0: 对对对，
1: 我讨厌你，我现在攻击你，因为我很直接，不是这样，他就
0: 是
1: 一个爱，对，他只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当他理解了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时候，他完全就是为了你，对，
0: 好温暖哦，
1: 对对，
0: 我就说这一定会偷走人家几滴眼泪的，在这部戏里面还是不止几滴，
1: 我常在我们其他几个演员，因为这导演的方法很特别，就是说当我们是蔡汉德嘛，对不对，在台上还有部分是蔡汉德哦，当我们站起来开始演的时候才会变成苏老师，演完那一趴之后我们大家坐起来会变回演员自己
0: 啊，
1: 所以台上那些人比如说我啦，然后像是演他妈妈是丁宁姐嘛，爸爸是那个刘亮佐啊等等，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站起来演的时候是演里面的人，坐下来回到自己演员本身，所以如果当我们是演员本身的时候，我们理当不会去对于正在演戏的这个人有任何的投射嘛，因为我们就是演员嘛。
0: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不应该哭，可是我们常在周围看着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忍不住一直在掉泪，你就会觉得说哇，他真的是好辛苦哦，然后他好有爱哦，这样子。
0: 等一下我等一下要细聊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方法但是一样先进歌。
1: 好好好，我现在要介绍大家这首歌呢是双手插口袋，这是张震岳的歌曲。我一直很欣赏这种你可以很悠游自在的感受，那我看着克里斯多夫在戏里面他其实是这样子的，只是我们周围的人替他感到着急和想要把他掰回到我们的世界上来，对，所以我就介绍这首歌张震岳的双手插口袋。

0: 我们刚才播歌的时候小聊了一下天，但因为回过头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听得懂阿德说的那个有关于演员在演员的状态里面跟演员回到他自己本名的状态里面。那我们刚小聊天的时候，我就跟阿德在聊这个，我觉得有点像，因为我们在讨论的事情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啊，跟下麦克风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会有名字，所以我觉得艺名真的很有趣耶。就是当我认为我现在是内科的时候，我好像也是一个角色
1: 哦。
0: 对，然后当我回到了我自己本名吴宇轩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应该要更贴近自己一点点。像我之前跟我咨询师聊天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很冷静但是温暖的方式举例，因为他就会这样问你，例如我刚刚这样举例，他就会说，那你觉得内科的人格特质是什么？然后你觉得吴宇轩的人格特质是什么？那你觉得有怎样的情境底下有可能是谁在保护谁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会让你明明是一个人却分成出两个人的时候，其实是在换一个角度看自己。
1: 嗯，
0: 所以我有在想，回到刚刚你在讲的那一题啊，之所以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同时要做角色的切换，他是不是也是在帮助自己在做某种程度的自我觉察？
1: 我相信这一定是有的。然后还有包括说他要让观众看到是，就算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人啊，会对这样的一个家庭等等的，我们有许多的想要伸出援手的部分，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所以他让我们，好，我们先想象我们的舞台，它是一个圆形舞台，圆形舞台的旁边都是小小的椅子，等于是说我们是其他不需要演戏的时候，身为演员的我们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等到轮到我们的戏的时候，我们就站起来开始演嘛，
0: 对，
1: 然后演的时候演完就坐下来，那所有发生的都在那个圆圈的正中央，所以等于是说很多的人好像在看着这些事情发生，不管是克里斯多夫在被冤枉、被误会、被打的时候，我们都在旁边。但是这些人，他曾经在刚刚演的时候是他的老师，是他爸爸妈妈，是他的邻居，是什么什么的。可是我们现在完全就只能默然的坐在那边看着他。
0: 嗯，
1: 所以他让观众有个压力，是在于说你们怎么那么没有人要去帮他吗？可是我们就是只能坐在那里看着他。
0: 嗯，
1: 他会让这个克里斯多夫这个角色他更无助。
0: 嗯。
1: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回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也是那么无助的人，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真正的帮助我们。
0: 嗯，
1: 那同样的，我们真的有办法帮助别人吗？
0: 嗯，
1: 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别人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么去帮助别人？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嗯，或者是我们可能是可以帮助他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执行它，去做它，然后甚至是你意识到你帮不了他的时候要怎么办？
1: 对啊，因为他在这个克里斯多夫，他在剧中他可能要去坐火车什么的，那他因为他就是不会坐火车嘛，那有些路人他们就是匆匆忙忙的啦，就会说，哎呀，你干嘛在这边啊？什么都不管他，他找不到厕所，他也不知道有厕所，那他就拉在裤子上。但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人生里是这样匆匆忙忙的，我们常常看到谁谁谁，我们就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或者是甚至我们就会很主观的会觉得说，你干嘛挡路啊，你干嘛这样啊，可是你不知道他有什么难处啊。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愿意停下来，我们可能帮不了他，可是我们是不要在他身上再加伤口。
0: 哦，
1: 对，就是你不要多一个话，或者你不要那么干嘛，你就是没关系，你就走吧。
0: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面，我想要给阿德的题目换了一下，因为这个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很爱谈论那一天，就是那个时刻。如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以不要影响到听众朋友他走进剧场观影的体验的情况之下，苏老师的那一天，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1: 好，我觉得他其实可以融合我在真正在剧场里面的那一天的一个感觉。我那一天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他跟我所认识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以前认识的世界是非常喧嚷的，嘻嘻哈哈的，大家会用谁的人缘最好来证明自己的影响力，于是在现场永远都是喧哗的，开心的，哇哇哇，你来啦，你什么啦，你怎么了？但我那天进到骨头剧场完全没有声音哦。
0: 你说你第一天
1: 在他们那个时候那个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办公室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演员坐在那，那是演我爸爸的子彦老师，然后非常安静，他就留个长头发，就是非常的帅，很像 rocker 这样，他就看着我微笑，超安静，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地方你怎么不能讲话吗？我就非常安静，可是那个沉默和那个沉静，他一直留在我心里面。
0: 哦，
1: 他从此之后，我现在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在30岁那一年。

0: 我第一天踏进去之后，那个安静他可以陪着我那么久到现在。然后你如果要提到苏老师，我相信他的内心里有一块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他可以在很喧嚷的舞台上也好，教室里也好，他的世界里也好，他就是那么的安静，然后他让人可以看到他之后，他可以稳定下来，知道现在真的发生什么事。这个不是被世界影响的事，是我很安静的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神现在告诉我什么，我可以安静下来。
1: 哦，那我觉得苏老师这个角色我真的是要大大的掌声，因为我觉得他在创造的一件事情是他在给予大家一个稳定的空间。
0: 对，
1: 我觉得给予稳定空间这件事情啊，是现在的每一个人类都要相信自己很需要，同时也一定有能力可以给自己的一件事情。
0: 你们一定做得到，就是当你们开始想要发火，想要开始干嘛，想要什么反射性什么东西，你现在就想着你的脚现在是站稳的，然后安静，不管现在遇见的事让你有多北宋，你就是现在安，就是站稳，然后就安静，然后就面对你的良心，我想你一定会有一天可以有办到，就是你可以知道你该怎么做。
1: 对，找到一个冷静的空间给自己，我觉得这是今天苏老师来节目现场给大家最棒的祝福。而深夜小狗神秘习题要给大家怎么祝福呢？就请你自己走进剧场看吧，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戏，而且你现在听到节目的时候你都还来得及啊。
0: 诶，现在是我们要加演了，先说我们要加演了，就是在台北那个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我们10月29号那天呢是青年专场，是全场是青年席，然后呢10月30号礼拜五开始呢会一直到这个11月1号我们会有四场演出这样子，然后桃园的话是8月1号还有8月2号两天各一场，然后台中中央堂是7月25号、26号是两天各一场，这样子，希望大家可以来看，它很特别，它是一出非常非常特别的戏。
1: 所以大家去看戏吧，看完之后祝福你的人生持续往你想要的方向前进。谢谢阿德今天来的节目现场，
0: 谢谢尼克。
1: 我们最后一首歌，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很勇敢的，我觉得他非常有勇气，邓紫棋，他的歌曲是来自《天堂的魔鬼》。那我他的勇气，我也觉得很像我们这个男主角克里斯多夫的勇气，这样就送给大家。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马戏小丑加上戏曲会蹦出什么新滋味？2026儿童戏曲艺术节有一出是创造焦点的作品《小丑八怪》，然后呢？7月18、19在。

0: 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我们今天就邀请创造焦点的副团长王艺桦以及创造焦点核心成员梅芷玲来跟我们分享，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创造焦点的副团长艺桦，然后本身是马戏背景，然后现在都在做当代马戏的创作与尝试这样子。
0: 那芷玲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梅芷玲，大家通常会叫我梅子。那我是从10岁开始接触到马戏，那个时候我就读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然后那也是全台湾唯一一所有在培养专业马戏人才的一所学校。那我是大家就是知道的叫做戏曲宝宝，是从小学5年级一路读到大学毕业，都一直在马戏的这个环境中生，就是求学跟生长。然后所以我对于马戏它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分身。
0: 创造焦点是2015成立的，然后你们都是一开始就一起的？
2: 没有，我一开始不是核心成员啊，是创造焦点的团长世阳，他是我们的学长，然后那时候他跟我差2届，然后当他毕业之后，我身边最要好的朋友是学长的伴侣这样。所以当他们学长毕业之后出去组团，然后我记得是有一次我最好的朋友，就他叫老兰，我们都叫他老兰，他是我的软工的伙伴，他就问我说，我们团最近要办一个年度制作，你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来帮忙这样。然后你有兴趣吗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参与过当代马戏的一个作品的过程，所以我就听起来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一答应就好像卖身契一样，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工作过程，发现原来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其实蛮快乐的，而且还可以大家一起互相交流彼此的专业，然后在聊创作啊，聊想象啊，聊对于马戏的模样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有热忱的时候，发现好像这个团队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然后好像是持续了两个制作，好像还是3个制作，我有点忘记了。世阳就默默的把我跟艺桦加入到群组里面，他也没问我们，他就是把我们加到那个就是他们公司的群组里面，然后就默默的。就是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说还跟世阳开玩笑说，你都没有给我们个名分你都没有邀请，
1: 没有正式邀请，
2: 你没有正式邀请就直接问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加入然后就说好啊，那你们有兴趣想要一起这样，想要一起这个搞这个事业嘛？这样我就说好像很不错然后我们就确定就加入这样子。
0: 刚刚梅子有讲到，你当初的加入是很好奇当代马戏，你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吗？这个差别是什么？
2: 我10岁开始接触马戏，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比较靠近中国的杂技，所以在小时候的求学阶段的时候，我们都是说我们是在练杂技，比较靠近中国那样子传统技艺，然后直到高中开始接触到西方马戏的脉络，然后慢慢了解原来除了中国杂技以一种比较传统的技艺展现之外，当代马戏就更吸引我，比较多是它所谓当代，对我来讲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我们很难去定义马戏是什么的时候，对我来说当代有点像是当下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艺术的实践去回应这样发生的所有的处境，不管是个人生命经验啊，不管是性别啊，不管是政治或是各种社会参与，我们要如何去用我们的艺术去回应这件事情，那马戏作为我实践的一个管道，透过我的身体我去跟观众分享我的思考，那这样的一个时代性的东西，包含我是这个时代出生的年轻人，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当代马戏或许就是持续不断的跟传统对话之外，也是用你当下的时代精神去回应的马戏，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当代马戏。
0: 而且你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开发出来，就是女子马戏。
2: 对，
0: 这个很酷
2: 是，那它当然就是属于在当代马戏里面一种比较很叙事，然后一种对于我个人的生命经验，还有以及我想要利用马戏去回应我对于这个 比如说不管是表演艺术圈啊，不管是社会大众对于女性的某一种期待，我们想要去翻转，或是我们想要去颠覆，想要去挑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连贯下来，我们后来决定要做女子马戏，也是因为早期大家对于女性表演者会有一种好像既定的审美印象。然后小时候我们很常被别人笑是金刚芭比啊，萝卜腿啊，然后或者说会觉得我们很像很阳刚，不像他们传统中想象在舞台上女性应该要有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期待对我们来讲其实压力非常大，也是蛮多时候早期蛮多学姐会离开这个产业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断的被市场用放大性要求或者去检讨，然后不断要我们减肥，要我们符合某种 S 号的标准的时候，对于一直有在训练的女性表演者来讲其实会蛮辛苦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如果与其我们要等待别人给我们机会，那不如我们自己创造机会，然后我们就试试看要不要来做女子马戏。我们把一群我觉得很有潜力、很不错、很有才华的女性，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一起玩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很酷的事情，或是我们其实大家私底下也很常讨论女性马戏表演者在表演圈里面的处境，然后我们就综合这样的一个经验去发想、去产出，最后有了女子马戏的第一个作品，叫做《Since 1994》。它就是。其实简单来讲1994年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出生、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对于社会啊，对于人生的一些思考。
0: 嗯，很酷。然后艺化其实也是创作者，那你比较关注的创作的面向是什么？
1: 我前前后后做了两三个作品，然后其实一直在最主要的是近期去澳洲演出的作品叫保持联系，然后其实它是对于我自己的生命经历以外，也对社会的一种观察，就很像通讯改变了透过联系这件事情，尝试跟当代马戏做结合。然后就是里面有个大型装置，它外观很像一个话筒，然后重新创造了所谓马戏的运用方式嘛，或是改变传统马戏的一些看点。对，就不再是以娱乐性为主要是以感受啊，以想象力的感受去前提去发展这个作品，然后它跟联系有关，然后跟时代变迁有关，通讯改变有关。对，主要是要么是跟社会，要么是跟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对，都是以这些背景下去做创作的。对。
0: 大部分的马戏演出都没有语言，我觉得看没有语言的演出，其实有时候那个冲击更大，因为我哭最惨都是看舞蹈表演这种，就是那个很可怕，就是没有对白、没有语言的演出，我有时候会很惊讶自己受到冲击那么大。有时候看到马戏也会，就是它不是只是一种炫技，对不对？就是你们其实有想要讲的议题。然后你们还开发一个小丑八怪，
3: 对，
0: 这个是怎么样的？这算 IP 对不对？
3: 是，他现在已经被我们团比较一个大家广为人知的一个 IP。那当初会有小丑八怪诞生，也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很常看见的小丑表演，其实模样其实都差不多，红鼻子、爆炸头，然后画成缤纷的色彩，然后用小丑的肢体去对观众展现出自己技巧的一些高难度啊，一些稳定度等等的。那在这样看来看，这样观察下来，我自己其实我觉得跟我自己的个性蛮有关联的，就是其实我一直很不喜欢可以被复制的东西。我喜欢有独特性。那在做团或是在做创作的时候，我很常思考的是我如何去颠覆大家对于既有的社会符号的那种想象。其实会有小丑八怪有很大原因，会是丑八怪，是因为丑八怪其实小时候很常拿来取笑别人，取笑是就算你在网络上找字典也是说长得不好看的人。然后或是拿来 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贬义的字眼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要去颠覆这样的一个字眼，让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可以知道，哦，原来不一样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被欣赏的，不一样也可以很可爱。那那个不一样不一定是贬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小丑八怪，我们的奇特的跟以往不一样的小丑模样，然后跟我们的肢体，然后跟我们的命名，然后让小朋友可以觉得，哦，原来丑八怪好像也是一个称赞，然后慢慢的靠近，然后慢慢的去了解美，有很多美丽有或是美跟丑之间各式的不同的样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0: 嗯，然后这一次在儿童戏曲艺术节，就是小丑八怪有一个 dash， 然后蓝后呢，我们不是分不出了跟日哦，是真的叫蓝后呢，蓝是那个花木兰，但是这是叫花木兰。
3: 对，
0: 我看他介绍想说，诶，是客家人吗？客家人喝会变粉，我会想到、
4: 哦是哦、
0: 对啊，我妈妈都会说，嗯，大福啊，大湖哈、哦，我开发、啊嗯、对，就很有亲切感这样，但铁定是跟这个没有关联。但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小丑八怪然后呢是怎么样的 idea 发生的。
3: 好，这次我们会以花木兰为一个经典故事的改编，那它真的是改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做花木兰，我们做英雄退役之后的生活。嗯，就是其实跟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有蛮靠近的，是因为就是其实从十岁开始做马戏到现在我32岁了，其实在中间有很长会问自己说，我一直没有离开马戏是因为我只会做马戏吗？会不会如果我离开了马戏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了，什么都不是了。甚至在放假的时候我也会想，哦，我好像只想休息，我好像很少兴趣或生活的取向，因为我的目标一直都是马戏。那其实我觉得跟英雄也有一点类似，就是当你在英雄身份的时候，你必须去，你会有一个很专注的目标，拯救别人，帮助别人。那如果有一天英雄也是会退役的，也是会老的时候，那你退役之后你重新回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其实会有一个蛮巨大的空虚感，因为你的目标不见了。那个空虚感我们该怎么样去找回自己生活的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就是这是花木兰花木兰然后呢我们想要讨论的。那个东西其实有点像是大家通常会觉得会马戏的表演者很像超人，因为我们会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们会做出一些跟常人不一样的举动，
0: 挑战人体极限，
3: 没错。那其实大家很少回头去看，其实超人也有他的脆弱。那个脆弱性其实就是当代马戏我们很常去聊的，去讨论的，不管是用作品讨论或是在一些学术的一个场合上我们会讨论，其实我们也是会受伤，也是会发生了很多不可预料的一些处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抚慰自己的身心灵的时候，对，那个脆弱对我们来讲就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是往觉得很厉害，可是那个脆弱有时候让观众看见，他反而会觉得哇，原来超人会累，原来他们不是无所不能，其实跟我身为观众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遥远。那这次然后呢其实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0: 看介绍的时候里面其实没有编剧这个职位，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因为以你们来说对白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的想象会很像我在仿偶戏的创作者，他们也是，他其实不是对白为主，所以他们很多都是画面。那你们的工作，因为我看导演是妹子加艺化，你们一起，那你们有了这个 idea 以后，这次又还要加上戏曲，应该是第一次结合戏曲哈。那你们怎么去发想，哎，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堆叠起来，我们的概念
3: 太难了。我会说太难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在马戏的作品当中我们很少有语言产出，尤其是台湾的马戏，但其实现在欧洲的马戏很多人在做 solo， 他们会加入大量的语言，然后去解释他正在回应的什么事情。但其实台湾对于这样的语言在马戏里面其实很少见的时候，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有大量的语言。然后我觉得我们有点自找麻烦的原因是因为戏剧跟马戏跟戏曲如何达到一个平衡， 真的是这次最大的挑战。我常常跟我的就是这次排练工作的伙伴说，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在写小说，然后在做一件自己超不擅长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写台词，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编剧，所以台词必须得自己写的时候，又要符合，又要找到这个角色性，然后用语言去推进这个剧情的时候，那不是我们擅长的。我们擅长的真的是画面，用画面让观众想象现在可能在说什么讯息。那真的使用到语言的时候，有时候又会觉得这样讲会不太直接，打坏了所有想象，讲太多不好，讲太少也不行。因为这次的剧本对我们来讲文本比较难，然后我们想要传递的讯息有时候只靠肢体可能要演90分钟，那的时候我们就选择用语言去跟观众分享。然后所以这次对于台词剧本推进跟角色性的建立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虽然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在戏曲 学院毕业好像大家对戏曲都有些了解，但这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有学过一点把子功啊，上过一些戏曲的基本的课程，但你真的要去跟戏曲的演员工作说，发现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就是术业，
0: 毕竟他们也是学了十几年，
3: 没错。而且我们又是找现在就是大家就现在正热腾腾正在训练的那种人才的时候，你光是要跟他聊哦，这个花腔要怎么耍的时候，跟我们在杂技里面学的马戏抛接类非常的不一样，但当然它有共同之处，但其实手法非常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去适应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也会请教很多这次戏曲演员，跟问他说，我们最常问他说，这样会不会冒犯到一些戏，我们做这些动作或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开这样的玩笑，会不会冒犯到戏曲的专业人士们这样。然后戏曲演员就跟我就会大方跟我们说，这样不会啦，因为那你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就会反而告诉我们很多小诀窍，让我们避免去踩到别人的底线对之类的。
0: 一话呢，
1: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大家对于木兰的印象是木兰成为英雄打败了所谓的敌人这件事情，但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好像不是英雄打败了敌人，而是好像就是真正的英雄不是打败敌人，而是了解他人的处境，他才成为大家的英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主要是对三个角色的不同问题，然后方木兰就是在退役后他对于人生的观点跟看法，我们该怎么样呼应，跟社会呼应说现在好像也很多有这样相同处境的人。然后另外一个角色是发财，就是属于天真浪漫型的，然后没有顾虑的生活在这个剧本里面，然后其实也跟很多人一样，他其实表面看起来无忧无虑，但其实他有很多思考在背后，就是对于发财这个角色。然后残余其实在大家心中都是一个很大的反派，但其实反派之为什么成员为什么会变成反派，是因为他可能是生长环境或是教育方式，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面向让他变成这样。他可能想要获得什么，他可以用争夺、用抢夺的方式，用强势的方式去获得。但其实这件事情跟他，我们就会开始拆解、想象说，为什么花木兰电影会这样做？但我们后续我们在改编也算新编，然后呢的这部作品最难的原因就是我们所有东西都是靠想象。然后想象说从电影延伸之后这些英雄该往哪个方向去，所以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不是在讲英雄打败敌人，而是在讲三个角色不同的对应社会环境的不同面向，然后这会让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看点。然后当然这三个角色的描绘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小丑八怪在里面的发挥嘛，因为我们把时空一直在穿梭，例如说我们会到小丑八怪的星球，我们会回到现代，我们会回到传统古时期战场的时候，所以时空是一直在穿梭的。然后对于我们的整理来说，我们就会想说，有时候会讨论到，所以我们现在在哪一个时空？ 嗯，然后有时候会讨论到说我们现在要用现代的手法还是用戏曲的手法，嗯，还是用很日常的手法来做选择，嗯，所以在作品里面其实会看到不同脱序的方式或是跳脱的方式

0: 的穿梭的方式在这个作品之中，然后三个角色不同的对话都是在对应可能跟社会跟生命经验有关的事情，然后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寓教于乐的手法，例如说我们会里面会看到一些很基础的戏剧身段，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好像坏人真的不是坏人，他可能有他为什么成为坏人的原因，然后我们试图去理解，然后透过这些方式来传达一些我们想要传达的精神。
1: 嗯，对对，不同专长的演员他们要做别人的专长吗？所以戏曲演员也需要做一些马戏，马戏演员要做一些戏曲，
2: 我们有尝试做这样的交流，
1: 哦，
2: 然后发现很有趣。就像我其中有一段是我们让戏曲演员拿杂耍里面的球，然后跟花腔去做一个配合，那同时我们的马戏杂耍演员拿着球，但他要耍着花腔，所以两个人都在尝试自己不擅长的东西，但后来我们在尝试的过程当中觉得哇很酷耶，好像有某种化学效应，因为我们希望这次的一个跨界合作，它不是某一方服务某一方，比如说不会是马戏服务戏曲，戏曲服务马戏，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难得有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能够让双方都可以在彼此身上做一个交流，或是得到一些东西，然后把它融会贯通在这个作品里面，让观众分不清楚谁是戏曲演员谁是马戏演员，这是我们的目标。哦，对，
1: 哇很困难欸，
2: 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1: 那截至目前为止你们自己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2: 收获最大的，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第一个是重新了解戏曲，然后因为透过这样的合作会让我之后对于戏曲的演出会想要去在台下欣赏，因为其实我记得我在看戏曲演出是一个很久远的时期，在学校的时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刚好京剧系有展演或者我朋友展演，我们才会真的走进剧院看看演出，但后来长大之后发现现在很少进剧院看这样的一个戏曲，不管是戏曲新编啊或者传统戏曲的演出，所以在这个合作当中我也感觉到哦，戏曲真的是一门很艰难的艺术，然后但它同时又非常有系统跟逻辑，因为在我们跟戏曲演员在讨论角色性这件事情，他们总是会给我们一些很独到的见解，或是在因为其实京剧里面也有一个角色叫做丑角，它其实跟西方的小丑马戏的角色其实重叠度非常高，的时候我们在这次合作当中很常问他们说戏曲里面的丑角都怎么走路啊，他就会开始教我们那个走路，哇这样他们说这样走比较滑稽，那如果你是有钱人家的丑角你会怎么走，然后我们就发现哇他们是有分年龄阶段，有分男女，有分不同的行当，会有不同的脚步，然后在我觉得在这次合作当中我们也重新思考，我说不定未来小丑八怪我们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尝试，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来说这次的跟戏曲演员的合作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这样子，
1: 感觉可以吸收很多他们的精髓拿来用，
2: 没错，
1: 然后可以发展出可能我们的马戏就会长得跟国外的有点不一样，
2: 很不一样，对，因为我们就会很希望可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马戏脉络，那我觉得戏曲说不定是一个蛮好的入口
0: 捷径，
1: 那一话呢，你这次最大的收获？
0: 没有，因为我觉得以方木兰原型角色来说，就是英雄退役后能干嘛，我觉得最大收获是一直在思考说我自己啦，至于我自己好像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好像在台上也是英雄，他人的英雄，但如果不做表演我现在在干嘛，然后就一直思考这件事，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说然后呢感觉要给他一个答案吗，还是说有个终点，然后就在思考说所以花木兰最后怎么了，然后我们就在思考说他的职业吗，还是说他最后成为了什么样的英雄，然后我就在思考说如果放在我身上，放在我本人身上，我如果离开这个马戏圈子之后我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就开始思考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不曾思考过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很久吗，还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我觉得可能

0: 能最大的收获是这个吧，因为有跟自己重叠，
1: 嗯，
0: 然后也接近了禅语角色本身，为什么会用抢夺的方式来获取他想要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跟我自己曾经过往也很重叠，然后就是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会变成有这样思考的人，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强势，会这么想要，然后就会变成说我真的有需要这样吗，还是说当看坏人成为我们心中的坏人的时候，我在思考说他背后原因是什么，好像会会看事情或对人处事会更开阔一点，好像不会急于看见他的错误，而是看见他背后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可能是我最近做作品也看到我自己跟我人生经历重合，然后的一些经验，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另外一种层面的学习，
1: 嗯，
0: 对对对，
1: 感觉是很有收获的一次创作，虽然听起来真的蛮痛苦的，可是就应该会成长很多，齁，
2: 我觉得快乐还是偏比较多啦，
1: 嗯，
2: 因为真的可以重新学习的感觉蛮好的，
1: 嗯嗯，很棒哎。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时间地点？
0: 嗯，我们这次演出的地点在戏曲中心小表演厅，然后我们演出在7月18、19，然后18的11点跟下午的3点。然后跟隔天19号的3点，
1: 嗯，
0: 总共有3场演出，
1: 因为是给亲子，所以时间都是这种很 friendly 的。
0: 对，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作品的时候，一直觉得我们设定在亲子，可是其实我觉得大人来看的时候应该会很有趣，
1: 嗯，
0: 因为我们曾经我们这年代想象的花木兰已经被我们翻转再翻转了。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当然服务小朋友也服务大人，然后也服务年轻人，所以我觉得它是全方位的，不限年龄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对对 对, 對，
1: 好的作品好像应该是这样，就是它其实不是给小孩看，而是小孩也可以看，
2: 是，
0: 对，
1: 就是其实大家都可以看的。對對
2: 對，小丑八怪的作品其实也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小朋友看得开心，大人也会笑的，就是合不拢嘴之类的，
1: 嗯，
2: 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现在小朋友很聪明，你没有办法骗他，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可能在就是耍笨啊，
1: 嗯，
2: 然后跌倒啊，嗯，就会让他觉得很有趣。现在小朋友你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让他去想要了解你的作品的，
1: 嗯，
2: 不是就是把小朋友当笨蛋一样，
1: 嗯，
2: 对，
1: 就是创作者其实要很诚实，
2: 很诚实，我们要很诚实。那刚刚说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次的演出时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很少这么早演出，啊，
1: 真的耶，11点，
2: 对，11点蛮早的，对，对我们的，这是对我们个人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们也需要适应一下这样的时间感，
1: 因为你们是导也是演，你们也要演出，
0: 嗯，对，对，
2: 没错，
1: 哦 ，loading 很重哎，
0: 对，所以有时候站在不同的身份上执行某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
1: 嗯，
0: 对对对对，就是我刚刚可能在外面看的时候是感受是这样，可是当我下去演的时候感受好像不是这样，
1: 嗯，
0: 就会蛮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听起来很有趣，嗯，希望一切顺利，嗯，谢谢你们，
2: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

0: 中央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加油热血应援站，
1: 耶、yeah, 哇
0: 上一集我们邀请到了这个是台湾职业运动的大人物啊，
1: 对，
0: 就是 TPBL 前的秘书长，现任的新北国王的营运长 COO Larry 来到我们节目，但是他的故事太多了，我们一集真的是问不完，而且还没有问到你最想问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他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第一位拥有两集这个篇幅的特别来宾。
1: 对对对，就是 Larry。 Larry 呢，就上一集其实很精彩，
0: 对，
1: 但没有聊到我最想要聊的，就是关于啦啦队的任何的事情。
0: 我们从一个高度问下来，好，
1: 可以可以，
0: 对对对对，
1: 从上到下，
0: 对，从上到下，
1: 哦，好好，
0: 你那个啦啦队，我觉得比较就是它很重要，但是其中一个功能，但到底营运长在做什么？对，然后跟 GM 又有什么不同？你们怎么分工合作？
2: 营运长其实跟 GM 的分工蛮清楚的。GM 是负责我们在球场上的所有事情，比如说球员啊，球员选谁，教练是谁啊，后勤这些都是我们总经理毛家恩负责的。简单说，他负责赢球。
0: OK，
2: 他负责比赛，负责赢球。那其他 business 这方面、商业这方面都是我在负责。
0: 简单说，你负责赚钱。
2: 对，这个可以这么说，管钱，赚钱，
0: 管钱啊，运营啊，然后
2: 品牌
0: 啊，
2: 营销，
0: 财务啊，
2: 对，
0: 都归你管。
2: 对对，
1: 那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跟最后的赚钱有关，所以他应该每一个环节都要管理到，都要对，都要了解到。
0: 但其实你知道，就是台湾的职业运动其实又不像NBA 或 MLB 已经是一个成熟市场了，都是个赚钱的。你说像 NBA， 我们看到有些球队的老板，他投资，他真的是会翻倍，真的是会赚钱。
2: 对啊，
0: 台湾没有，现在还在用爱发电嘛？
2: 对，对啊，
0: 对，
2: 这个需要时间呐、啊嗯，这个需要时间，需要两个联盟合并，然后有一些帮忙球团可以去管理他自己这些支出的一些制度。
0: 你回到了球团的第一线的在管理啊，你觉得你现在花的最大的力气最关注的是哪些点？
2: 对我来说最重要是现场体验。因为我一直觉得球迷一定是第一优先，我第一考虑的一定是球迷。那球迷进场的体验对我来说一定是我尽可能的让新北国王达到100分的地方。那以往可能也有在这部分努力，但是以往因为有林书豪嘛，
0: 对，
2: 就我们有两个赛季有林书豪，所以林书豪自己会带一些球迷进来，
0: 自带流量，自带财源，自带观众，自带光芒，自带收视率。
2: 对,
0: 对，
2: 他全部都自己带。那在他退休之后，我们就发现 OK， 我们真的要花更多时间去经营像但很想聊的啦啦队，
0: 对，
2: 跟是不是要有吉祥物啊，或者现场你怎么让环廊的体验，不管是美食摊位，或者是环廊的一些游戏，怎么让它做到更好，然后吸引球迷进场。因为球迷进场有很多很多原因嘛，
0: 是
2: 他最大原因应该就是看球员、看比赛，看他自己喜欢的 superstar。
0: 对，
2: 但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是，不管我们的球场上的球员是谁，这个你来到我们主场这个体验，就是一个值得去的体验。
0: 是
2: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娱乐化嘛。
1: 是，
0: 对，
1: 是。
2: 那现在棒球已经列入台湾人的周末要做什么
0: 娱乐生活，
2: 看电影啊，去看棒球比赛，我觉得篮球还没有到那个地步。那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要很用心的去经营主场的体验，才能达到这个。因为现在就是在跟很多很多不同的娱乐去抢
0: 眼球时间啊，抢商机啊，对
2: 啊。
1: 那目前呢，在那个篮球圈或者是在你们的国王队，除了球赛以外，有什么特点可以吸引到观众进场，或者是你未来有什么一些新的 idea 会放在这个比赛当中？
2: 但这个问题应该是直接进入了啦啦队的
1: 我没有问到啦啦队三个字哦，
0: 没有
2: 接你这个，
0: 直接接你的这个 tempo。 对
2: 对 对, 對、哦、
1: 太棒了。
2: 没有，因为这个赛季你们都知道，啦啦队已经变成是台湾运动的一个必要
0: 重要的这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2: 一定要有。那当然是从棒球先开始，但是现在篮球球迷期望进场的时候，他就期望有啦啦队这个娱乐。所以在这个赛季我们也针对啦啦队这部分也做了一些调整。那 本来是没有请韩国啦啦队、韩籍啦啦队
1: 是
2: 来，但是这个赛季请了三位，
1: 是
2: 全日飞、金泰林跟李真任。
1: 嗯，
0: 所以你们也有三本柱了。
2: 对啊，然后我们自己的三本柱。
0: 从他在票房反应跟收入上面是真的有帮助吗？
2: 当然有，当然有。
1: 哦，真的有，
2: 肯定有。对对对，哦、而且是马上就可以看到
0: 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哦、哇，特效药哎！
2: 不管是从票房或者是从
0: 周边商品的销售、
2: 啊，对对，都
0: 流量。然后 social media 也能够帮助得到，
2: 当然，对、啊、
1: ，OK， 真的是一颗特效药。
2: 但我
0: 蛮好奇的，因为你这个大直男，你以前就是你是很 straight 的，就是对于拉拉队你要怎么管理啊？
2: 像第一次有团队帮忙去管理嘛，
0: 嗯、
2: 我们做管理者，我们就觉得，哎、欸，我们要怎么样快速的。提高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气氛啊，
0: 对，
2: 所以我们定一些策略跟定一些方向，嗯、然后请团队去帮忙找、嗯、看哪一些，因为我来的时候已经是赛季中，
0: 嗯，
2: 所以很多大家知道的啦啦队成员都已经有队，
1: 嗯，
2: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找了一片、
1: 找新的人，
2: 找新的人看谁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加入新北国王的、嗯、我们的 New Taipei Queens，、嗯、
0: 对。
2: 嗯，所以是这样子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啦啦队对我来说，只是我们不想让就国王的文化是，我们不想太依赖啦啦队，就不要
0: 喧宾夺主。
2: 对，就大家为了啦啦队进场，但是现在不得不说，这个就是一个现况。
1: 对对。
2: 但长期的发展，我们是想把啦啦队做成更是。来到现场不只是有球员可以看，还有啦啦队、
1: 哦、
2: 还有吉祥物、okay. 还有其他的娱乐，这个 DJ 放的音乐我也很喜欢，就整个气氛要都要提升，
1: 嗯，所以它是一个吸引大家的其中一个点，
2: 你把它当作我跟团队说都就是个雷达图，
0: 对，
2: 雷达图球员哦 sorry 球员战机，然后这个周边的游戏，现场比赛中的游戏，这些都要在雷达图都要是满分，
1: 是。那除了啦啦队以外，你觉得有哪一些元素加入到篮球比赛当中会有那个带动的效果？
2: 我觉得我们接下来我们现在在考虑的一件事情是要不要有吉祥物、嗯、
1: 吉祥物，
2: 因为我觉得好像在台湾直篮新北国王是唯一一个没有吉祥物的一个球队、
1: 哦
2: 嗯、可能 P 那边我比较不熟，但我记得、嗯这个富邦啊，
0: 有啊，我们有比尔，
2: 对对对对
0: 对。
2: 那在至少在 TBBL 这边，只有国王队没有吉祥物。
1: 嗯，
2: 那就回到雷达图嘛。
1: 嗯，那些
2: 吉祥物现在是零了、啊。
1: 嗯，
2: 现在是零，根本没有。
1: 嗯、
2: 那我吉祥物可以达到的效果是，跟小朋友接触更多，跟家庭接触更多。
0: 对，
2: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探讨的，是不是？嗯、下个赛季是不是可以加一个？新北国王那个 mascot 就这样，
1: 了解。
0: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职业球团呢、啊，你从你现在的工作的角度你去看了、啊，就除了争取胜利之外，拿到总冠军之外，职业球团还要扮演哪些角色？亲子合家欢的一个 hub 吗？还是提供更多娱乐的这些就是空间跟体验？
2: 我觉得这肯定是需要的，像我刚刚说的，希望是。国王队的主场比赛可以纳入在球迷周末要去安排家庭活动
0: 之中，
2: 在这个 schedule 之中，但我觉得我们更想做的是建立一个长期可以成长的一个品牌，
0: 嗯，
2: 然后这是王家很在意的事情，他们当初做国王队的初衷，他第一是想要帮助台湾篮球，
1: 嗯，
2: 然后第二是他觉得想要跟新北是有个在地化跟这个城市有个连接，
1: 嗯，
2: 那长期来说我们想要变成一个就有点像 NBA 的 Lakers 或 Knicks， 不管球员或战绩如何，他们每一场比赛都是坐满，
0: 对，
2: 然后大家关注度都是非常高、
0: 而且创造了城市光荣感，
2: 对啊，
0: 跟城市的连接，
2: 对啊，然后有点成为球迷的一个他自己的 ID， 就球迷的一种身份吧，
0: 对、
2: 我像你如果跟我聊天聊个五分钟十分钟，你就一定会知道我是 Lakers fan，
1: 嗯，
2: 这是 我的 identity 的一部分，
1: 嗯，
0: 对，
2: 那我觉得 国王队是长期是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1: 是
2: 变成很多人的这个球迷的一个身份。
1: 是是是，那我作为一个初阶的球迷，我对于台湾的篮球没有到很了解，那如果我真的想要进场去感受这个球场里面的气氛，你觉得我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或者是我应该例如啦，我买票我应该要买在那个位置，我最能够感受到整个现场的气氛。
2: 我你在问啦啦队？对，
1: 我没有问啦啦队，我没有问啦啦。
2: 没有，我觉得你说在球场内买哪里的票？
1: 对，
2: 哦，我觉得这个看自己的喜好吧，然后看预算也有这个
1: 哦，对，因为每一区都有不同价位。
2: 当然，你坐在场边的话，票是价格是最高的，但是你离
0: 体验最好，
2: 体验最接近
0: 临场。
2: 对啊，你真的就是球员从你旁边跑过去，这种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有些是喜欢坐在球队后面呢，帮他自己喜欢的球队跟球员加油，他离距离比较近。所以我觉得这是看个人喜好。如果 Ben，因为我们每一场比赛，这个每个球队都会做的，就每一场比赛会放那个啦啦队的站位图。你也甚至可以觉得，我喜欢哪一个啦啦队的成员 ，Queens 的成员，然后去。买他，
0: 先买那一区，
1: 所以
2: 就买那区，
1: 提前告诉大家哪一位会站在哪一个地方。
2: 对，哇！而且你不提前告诉大家，或太晚的告诉大家，大家会生气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
1: OK，
0: 粉丝服务，
2: 对，这一定要做到。哇，
1: 好全面，好贴心，
2: 真的。
0: 我觉得这个球迷的经营已经成为重要的课题了。你刚刚也讲了嘛，对不对？那。国王队会如何去建立跟球迷的长期关系，这就需要时间，然后要很多的策略，然后很多的资源的投入。
2: 不是，你说的应该是这个 CRM 啊，
0: 对，
2: 就是有点像客户管理。
0: CRM,
2: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会发展的方向。因为我觉得很多球团都没有那么
0: 长期的通盘的去
2: 对
0: 去策略，
2: 就是那么有策略性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之前做过的一些行业，比如说我在 Hilton Worldwide 那个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
0: 对
2: 做了8年。那在希尔顿这种集团，你没有任何的决定是没有先看过数据，没有先看过你的客户他的需求跟他想要什么。那我觉得在运动圈也可以往这个方向走，然后更精准的知道球迷他的消费习惯是什么，然后他买哪里的票，他有没有买商品，然后慢慢去了解他的这个 consumer behavior
1: 是
2: 消费者行为，然后建立一个他个人的档案。所以因为现在国王建立了5年了嘛，成立了5年，我最想知道是一个球迷从第一年到第5年，他的这个行为跟消费习惯有什么样的
0: 改变，
2: 有什么样的趋势。这个是以后我会想要做的事情。
0: 所以说你看这个球团它不再只是球队球员的经营跟战绩的追求而已了。它会越来越像娱乐公司加上媒体公司加上生活品牌的一个复合式的一个 entity。对
2: 啊，我觉得以上都需要达到啊。因为现在已经有在这么做。你说我们有没有在做娱乐？有啊，我们自己有在做内容，有做周记，每一个礼拜会给大家看这个 behind the scenes 的画面。你说做电商，我们也有在做。但是是不是能把这个范围扩大？因为现在台湾篮球还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运动，我觉得大家还是爱看棒球，然后看篮球的可能。我们也是在跟 NBA 竞争，所以已经在做这个娱乐化的事情，但是要把这个饼做得更大，要稍微破圈一下。
1: 那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要把这个饼做大？
2: 这个要时间呢，
0: 时间，然后单一的球队，然后球队跟联盟，然后甚至整个台湾篮坛要一起整合。
2: 对，然后大家要团结一点。
0: 对，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啊。
1: 就球队与球队之间要团结，就整个联盟嘛。
0: 对，甚至是联盟跟联盟，然后还要跟篮协整体的配套要能够去合起来，这样子。
2: 现在感觉大家都在争同一个
0: 饼，
2: 小饼。
0: 对，
2: 那如果可以把这个竞争的资源 花在把这个饼做得更大，我觉得这个才是理想的
1: 状态。对对对，当然了，当然。

0: 其实现在你看哦 AI 它的这个进步的发展这么的快速，你怎么去看待？因为我知道你也会利用 AI 然后帮助你的工作，你怎么去看待 AI 发展跟职业运动这中间的关系？
1: AI 已经变成是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必须要用的一个工具，然后在因为现在已经两三年了吧 AI 像 ChatGPT 这种工具出已经两三年，你如果现在不用的话你就落后。
2: 对，
1: 我一直鼓励我们的办公室的团队说你一定要用这个预算，我不会跟你省的，因为它能达到的就是让你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然后更专业，哪怕你只是写个简单的 email， 你请 ChatGPT 把它写得更把错字啊、文法弄得比较正确，这个就已经很大的改变。但我觉得对，因为国王队有在用 AI 去做一些不管是影片啊，做一些图片，甚至用来去做音乐，那它能达到的效果是你在头脑里你有一个 idea， 你有个想法，AI 可以让你我的经验是70%-80%。复制你头脑里的想法，
2: 这么高比例？
1: 我就拿这个作曲、
0: 作歌、
2: 音乐
1: 这件事情嘛，因为我刚加入新北国王说，那时候已经十二月的时候赛季中，然后我想做个应援曲，做个主题曲，所以我就问了身边的一些唱片公司啊，或是艺人来，可不可以帮新北国王做歌作曲？那他需要我很清楚的跟他说我想要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风格，歌词的内容要怎么写，然后 OK 再给他三个月的时间去哦，有
0: 那
1: 三个月是比较久，
0: 你都已经给他这么 对，你都给他这么细了，那等于就下 prompt， 那你就下完 prompt 给 AI 不就生出来了，也不用三个月。
1: 对，然后他有些需要收的费用也蛮高的，
0: 对。
1: 那后来我就说 OK， 那我先用 AI 试试看，那因为歌词的内容，我就拿我们帮啦啦队 Queen 写了一首歌叫 Shine On， 那他的内容，他的歌词，我很清楚我要什么，因为 Queen 就是一直被球迷说不是最好的啦啦队啊，一直被别人贬低，那我就想要写一首歌让他们觉得，我从开始我走到这边，我是有努力过，我是有用心过，用功过。这个 AI 很快可以把我想要的这种感觉写出来，然后我跟他说我需要的曲风是什么，然后前面做出几十个版本，都不符合我的期望，
2: 是。
1: 但是我就一直去做，用 AI 就是丢骰子嘛，
2: 是，
1: 就一直丢。丢到这个版本我觉得不错，然后这个旋律啊什么 chorus 我都蛮喜欢的，
2: 是，
1: 然后再慢慢再做调整，然后做出来的歌基本上就是80%-90%，我差不多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做出来，
2: 两个礼拜，
1: 但是而且你买那个 credits 就花个差不多$100就可以做出来，那虽然他没有，我不会给他打100分，可能就80分，然后真的是在懂音乐的人他马上就听得出是 AI 做的，
0: 对，
1: 但是一般的球迷可能听不出来，但是我就省掉了这个好几个月的沟通时间啊，然后你要跟艺人讲分润啊，这个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就解决掉了，然后马上就上了，然后效果还非常
2: 不错，哎呦，
1: 大家可以去 Spotify 上面去，
0: 我可以 promote 一下
1: Spotify 上面去找New Taipei Kings， 就可以找到 Shine On， 跟另外一个是我们季后赛的主题曲 Still Our Crown。
2: OK，
0: 所以你看，现在要经营一个球队，不只是要 AI 要用在这个就是刀口上面，然后阿边你会不会跟你原本想象中要经营一个球队，哇，差很多。
2: 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啊，球赛就球赛啊，打球就打球嘛，对不对？应该没有太多，不是说它不复杂，而没有想到原来除了
0: 有这么多细节，
2: 对，除了那颗球跟那些球员以外，还有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去兼顾，
0: 对。
2: 然后连 AI 啊，一些什么娱乐啊，对，甚至那个人事相关的都必须要处理好。所以这个工作，我觉得我是没办法。我还是留在这个录音室好好讲话就好，
0: 但你真的可以去这个球赛现场去感受一下。
2: 我很想啊，我一直说要你带我去，你又还没带过我去，
0: 你现在直接找营运长，
2: 哇，太好了太好了。

0: 是你的这个工作的热情跟排解压力。你现在也是三明治族群，你也是要顾到家庭，又有工作，然后你这时间的安排啊，跟这个情绪控管。
1: 我本身是一个蛮喜欢工作的人，
0: OK。
1: 那再来，我的工作是篮球，所以你说要保持这个热情，其实不难呐、
0: 啊。对，
1: 那我只要因为我每天回家固定。会跟家庭跟小孩去有个相处的时间，那尤其是我儿子，我每天回家9点10点一定是我去哄他睡觉，不管怎么样我都跟办公室的员工说这个时间我会消失，
0: 对，
1: 我就专心的陪小孩，然后我觉得晚上睡个5-6个小时我就 OK 了。我是真的觉得蛮喜欢在台湾篮球或是跟篮球相关的工作。
0: 对啊，你看这个热情跟工作可以结合，是真的很幸福， 对不对？
2: 对，一定要找到人生就那种热情，
0: 对，
2: 你才可以愿意燃烧自己的生命去为这个事情付出。对，
0: 你怎么看待台湾的职业运动在未来5年的发展？因为我觉得棒球不断的在向前进，篮球需要整并，但现在又有职业排球，我觉得它职业运动在台湾是一个可以长期发展的趋势了。那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肯定是可以啊。我觉得这5年来最重要的还是确保这两个联盟是可以成功的合并。
0: 对，
1: 因为像我们这一集上一集都讨论很多，如果不合并的话，就是大家在
0: 分食
1: 消耗
0: 市场，
1: 很少的，
2: 对，同一块
1: 资源，
0: 对
1: 对。但其实看棒球那边，就已经知道台湾人对运动的产业是支持的，
0: 对，
1: 是支持的。那棒球有个优势是他们在国际的舞台上面有
0: 国际赛的成绩
1: 非常好、
0: 对
1: 对，所以也感动了很多人去，然后这个也帮助他们这个 CPB 要终止。那我觉得接下来5年就看台湾篮球在国际的舞台上也能不能有一些成绩，
0: 对，
1: 这个还是很重要。但我觉得最后我就不能依赖国际赛事的这个表现，因为这个毕竟是联盟跟球团没办法去控制的。
0: 对，
1: 那我们还是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就把娱乐化、把啦啦队、把现场的体验都做好，然后真的就是让台湾人觉得 OK， 我周末我的活动其中之一就是要去看篮球。
2: 那我相信应该也有蛮多年轻人想要加入这个职业篮球这个行业，无论是当球员或者是像你一样当后面的人。所以你有什么忠告给希望可以加入这个职业篮球的朋友？
1: 我就说在 business 这部分的吧，这个在球场上这个我也不是教练，我觉得你好好努力去培训嘛。但是在如果想加入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最重要不要以为靠热情就够，因为有很多人来说我超爱篮球的，我想加入新北国王或者想加入联盟，那我就问 OK， 你的专长是什么？
0: 对，
1: 你还是要培养出自己的专长，然后你对篮球的 passion 热情是一个 bonus， 对不对？然后第二，我觉得要有想法跟创意，就是要带来一些新的思维，不要怕去挑战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行业，因为在篮球行业很多我相信整个运动行业都是有些做事的方法，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子去做，因为以往都是这么做，所以你如果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然后真的有贡献跟有影响的话，就是要去挑战这些思维，然后不怕去打破一些传统的想法。
2: 脑袋很重要。
0: 对，这个那 Queens 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亮点给大家看？
1: 这个就拭目以待吧，因为我们这个休赛期会宣布一些蛮大的动作。对，在啦啦队这部分，
2: 啦啦队
0: 应该就是会优化跟强化。
1: 对，我很少说优化，因为我们啦啦队本来就很优，就可能是做一些调整，然后跟让它更符合更多的球迷的喜爱吧。但是这部分拭目以待。
0: 球员战力的补强让毛毛处理，让毛总处理，这个啦啦队的补强跟这个就是更多的特色交给你处理。
2: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剩下

0: 几分钟的时间，就那个啦啦队我特别有兴趣。
1: OK，
0: 那你在美国、在大陆，然后在台湾三个地方，你应该都接触过关于啦啦队以及他们的文化。你觉得三个地方有什么不同呢？
1: 我觉得在 NBA 的啦啦队，
0: 嗯，
1: 它只是一个配角的角色。
0: 嗯、OK，
1: 你。大部分的球迷看不出任何的啦啦队的名字、
0: 嗯、
1: NBA 的啦啦队的名字、
0: 嗯
1: 甚至可能不知道啦啦队的团体叫什么名字、
0: 嗯、
1: 在台湾啦啦队他自己是一个产业、
0: 嗯、
1: 自己是一个文化
2: 對、
0: 嗯
1: 有球迷是专门为了啦啦队进场专门去他根本不知道球员是谁他只是要看啦啦队然后他去买啦啦队商品、嗯、这个是这个文化非常非常
0: 落差蛮大的，
1: 落差非常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不是坏事，
2: 只要你愿意进球场都是好事。
1: 对，现在我们的态度是，只要你进场，我们都 happy。
2: 对，
1: 对，
2: 嗯、
3: 是啊，是啊，他
1: 对，
3: 当然了，
1: 真的就这样，
2: 有不同的路径啊，然后他会让这个哎、欸、观众席上的观众的 profile 轮廓会有不同的风景。
1: 对啊，那说不定他进场看啦啦队，但是他慢慢的去熟悉。球员，然后变成一个球员，
3: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看到。
0: 嗯，
3: 对对，
0: 当然了，因为我对我来讲，篮球我是喜欢的，因为我念书的时候我是球队的，对对。然后来到台湾之后，我知道这个职业运动的发展真的比香港做得好很多，所以我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更加了解这个产业的那个发展。
2: 其实我看到蛮多香港的观光客，香港的朋友来到台湾也会走进球场去看，
0: 对，
2: 就是不只是棒球、篮球都会去看，然后
0: 对对，
2: 甚至还就是做 YouTube 的短片，
0: 对，
2: 然后去分享。
0: 因为确实他在华人地区来讲啊，真的是有成一个气候。说真的，没有其他地方像台湾可以弄出这种的效果。
2: 有啊，中职的蔡其昌会长就说，台湾的啦啦队是大联盟等级的。对，
0: 真的，
2: 真的、啊、
1: 是真的、啊，
2: 而且他还混合了，包含了韩国的大长腿啊，日本的这种竞技啦啦队，然后就这样独立衍生出一种新的物种，
0: 嗯、
2: 然后就帮助了这个，就是票房也好啊，能见度也好啊，对啊，
0: 也是蛮有趣的。台湾可以发展出一个独特的跟运动相关的一个产业，
2: 而且还可以输出哎、欸，可能去 MLB 的什么台湾日啊，某一个大联盟的球队台湾日还去开球啊，去表演啊，
0: 是
2: 蛮特别的。
0: 对，所以希望 Larry 继续为台湾的职业篮球加油。对，希望
1: 一定会的，
0: 推得更高，让不止台湾，连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看得到台湾的职业篮球。
2: 对，
0: 好了，感谢 Larry 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的加油
4: 热血应援站，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2: 拜拜，谢谢 Larry，
1: 谢谢，
2: 拜拜。

来去佛蒙萨，我是黄晨妮。诶，想象一下，如果你看到眼前有人在你眼前就这样瞬间消失，你会觉得哦，我在看魔术表演嘛。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块石头突然游走，然后一片海藻突然长出眼睛，诶，你会不会开始怀疑我是眼花了？

0: 还怎样？其实啊，这不是你看错，而是那个海洋的生物真的很会演哦。那在海底世界里面有非常高明的幻术，它不是为了娱乐大家，这主要是它骗过天敌，捕捉猎物，变色也好，变形变纹路，甚至可以模仿成别的生物哈。那对他们来讲，这是攸关生死的生存策略。好，刚好呢，最近在我们的台中海洋馆，他们推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展览，叫做《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的特展。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海底世界里面有哪些让人拍案叫绝的幻术高手，还有这个暑假到来，哎呀，台中海洋馆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台中海洋馆的副理，这是林真。嗨，副理你好。
1: Hello， 大家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海洋馆的林真。
0: 好，我们今天要拜托林副理哈来跟大家介绍。当然就是从这个特展来讲哈，我觉得好有趣哦，这个海洋幻术师哈。你们这一次那个展览的海洋幻术师里面，先讲一下为什么你们那时候会设定这个主题啊？
1: 因为大家对于海洋，应该是说既喜欢，但是又很怕受伤害。就是我们知道海洋非常的缤纷，里面的生物千奇百怪，有很多可能不管是在外观造型或者在它的一个行为模式，都有让人家非常着迷的地方。那我们讲为什么会又爱又害怕，可能主要是说我们看过的一些不管是新闻或者是记录，我们都会知道有一些非常令人恐惧的生物。
0: 你说大白鲨吗？
1: 类像大白鲨这一类的。但其实在海洋当中，我相信在所有的应该在自然界当中，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存方式。他可能不是体积最大的，他也不是牙齿最凶猛的，但他可能就像我们一般的邻居一样，他可能就像一颗石头一样，他在用他自己的一个方式，在这一个诡谲多变的一个环境中取得一席之地。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不太认识的海洋，或者是说不太认识的习性。那其实很多生物，包含像是我们陆地会看到的变色龙，它也是幻术的一种，它会让自己的一个体色随着我们的它所在的环境而进行变化，让大家以为它消失了。
0: 对，
1: 那其实在海洋当中也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说，哎，我不是让你消，我不是消失，但是我是透过一种误导，让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生物。那因此这就衍生出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主题，他要跟大家阐述的，跟大家说明的拟态跟伪装。
0: 一个是拟态，一个是伪装。你就是模拟某一种，他把自己变成拟态跟伪装，他是怎么区隔啊？
1: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0: 感觉其实你叫我来讲，哎，我好像分不太清楚他们的差别在哪里耶，哈。
1: 大部过往的展览，或者是说一些科普的文章，我们通常不会特别去细分。
0: 对，
1: 我们可能就会简单的说，它有一些伪装的习性，或有一些拟态的习性。但如果说我们要去细分来讲的话，拟态它追求的是一种误导，让你看错。
0: 看错，
1: 轻举妄动，对
0: 哦，
1: 但是
0: 不敢轻举妄动。比如说，他明明不是凶悍的那个生物，但是他会让你误以为你看到一个不好惹的，是不是？
1: 对，而伪装他就是追求消失，让
0: 哦，
1: 不让他自己看。
0: 哦，伪装，比如说他可能跟他周遭的环境合而为一，让你真的没有办法感觉，就有种几乎要隐形起来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在细分上面来讲的话，拟态跟伪装我们会这么区分。
0: 哎，我那个林副理，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也蛮符合人类世界呢，对不对？好，在人类世界里面，有的人就会装作别人的样子，就是伪装，然后也有的就想办法低调一点，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哈。哇，可是这个拟态啊，我的意思说它长得就是那样子，它能够变成一个可能大家会很害怕的，然后就是会误以为哦，这个不好惹，赶快闪啊， 这个有办法真的这样做到啊？
1: 其实有，拟态就是海洋中的一个拟态的代表，就是拟态章鱼。那这个章鱼它在目前我们科学家就是已知的，不管是它一些文献或者是一些记录，我们已经发，就是科学家已经发现它可以为它可以模仿十五种生物
0: 啊。你刚刚说是什么章鱼？
1: 拟态章鱼。
0: 拟哦，它本身就叫拟态章鱼啊。
1: 对，
0: 哦，
1: 它本身就叫拟态章
0: 鱼。所以拟态本来就是它的看家本领，就对。它有办法变成其他十五种的生物啊。
1: 对，这是我们已知的资料当中的，就是目前它可以模仿十五种生物。
0: 哦，比如说它就是章鱼，它还能变成什么？是变成另外比较凶悍的章鱼，还是可以完全跳脱那个章鱼的这种状态啊？
1: 它本质上不变，但是它，哦，因为章鱼有八只脚嘛，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八只脚可能改变它的一个，改变它的一个行为。例如我把脚缩起来，
0: 对，
1: 埋在沙子当中，它可以去模仿它可以去模仿海蛇，让人远远的看起来以为那边是一条海蛇。哦，那因为海蛇我们也知道它其实有毒的物种，所以不管是说我们在从事一些海洋活动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听到说，哦，如果你看到这个东西记得我们远离它，不要靠近它，也不要伸手去摸
0: 它。
1: 它，
0: 八只脚，它可以把自己然后装成那个海蛇，因为它把脚藏起来，是啊。
1: 它把脚藏起来，对。那它也可以把它的脚，
0: 还可以怎么变？
1: 高高的举起，高高的举起，然后模仿我们的狮子鱼。
0: 狮子鱼也是不好惹的，是不是？
1: 对，因为狮子鱼它背上有非常华丽，但是带有剧毒的刺。
0: 可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狮子鱼长得是大概比如说类似什么样的鱼我们比较熟悉的？
1: 其实我们在很多
0: 或怎么形容它的长相，
1: 形容它的长相，它也是我们这次展示的物种之一。
0: 哦，这样。
1: 只不过它是在归类在胃状当中。那狮子鱼的长相它有点怎么讲？它的就是它的背鳍，它会长得像是一个开屏的感觉，向外，向外延伸，就像一个就像扇子的扇骨。
0: 那它看起来外表其实蛮华丽的，但是因为就是它的背鳍是有剧毒的，
1: 对，它有一些剧毒的细菌。
0: 海里边其他鱼看到它，基本上会闪远一点，能远一点就远一点，这样子。
1: 对，真的是在这里，我们自己在做水上活动的时候，
0: 这个拟态章鱼它的脚可以模仿成那个背鳍的样子啊。
1: 它其实就是它向上延伸，那因为我们的狮子鱼它的背鳍嘛，它其实就是向外扩散。对，那所以像拟态章鱼的话，它也会把它的手然后向上然后向外扩散，就像远远你
0: 远远看，
1: 他
0: 就这样欺负人家那个视力不好的时候，远远看，然后就赶快就吓跑了，这样就对了。
1: 对，这是他的一个生存的方式之一。拟态章鱼是目前我们知道最聪明，其实上头足类都很聪明，只不过是说像这么聪明的物种，其实真的是比较少见。
0: 我的确有听说，如果在章鱼来讲，章鱼算聪明的，对不对？
1: 对，章鱼是很聪明的。
0: 因为现在进入世界杯嘛，你知道全世界那个动物都开始在算，大家都在猜到底谁会赢。那以前不是有个章鱼哥很有名吗？对不对？
1: 保罗，对
0: ，就是说，这个章鱼其实是智商也很高的哇。但是我们不知道章鱼界里面有这个拟态章鱼这么高的本领啊，真不得了。我觉得他应该来开班授徒。不过要像它比较多只脚啦。所以在你们这次展览里面可以看到拟态章鱼吗？
1: 比较可惜的，目前的话我们是用我们的文献资料，然后以及说我们的互动方式，
0: 用文献资料，但是可以让大家看到那个拟态章鱼虽然不是实体，但是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子嘛。
1: 对，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子，以及说它去模仿我们刚刚讲的，像是模仿狮子鱼的样子，模仿海鲜的样子，甚至说它可以模仿比目鱼的样子。那在我们的一个文献资料当中，
0: 比目鱼都可以模仿，
1: 可以，真的很有趣。
0: 哇！
1: 就再透过我们的一个影像资料，以及我们在现场的一个互动，大家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它的一个操作方式是怎么样。 那其实我们讲拟态双语，它是拟态的代表，但是它其实在某一些部，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讲，它自己也有一些伪装的一些习性，就
0: 他
1: 像，
0: 也有办法伪装，就是跟
1: 对，它也
0: 环
1: 会把
0: 境
1: 自
0: 合为
1: 己，
0: 一这样。
1: 对，它也会改变它自己的体色。
0: 哇，这个拟态章鱼数量应该算不算多啊？如果生存能力这么强的话，
1: 我想
0: 嘿，就
1: 应该
0: 你
1: 算
0: 们
1: 多
0: 就
1: 吧，我
0: 在
1: 觉
0: 这一次展览里边
1: 得。
0: 的话，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真正活的这些鱼生物没有，或还是没有？
1: 有，
0: 哦，
1: 其
0: 有。
1: 实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活体生物的一个展示，但是
0: 哦
1: 因为拟态
0: ，OK，
1: 章鱼它的原栖地并非在台湾，
0: 哦，不是在台湾哦，
1: 它
0: 那
1: 并在
0: 了
1: 台湾。
0: 解哈、哦。但是大家网络上可以 Google 一下，或者在那个台中海洋馆，你可以看到，你刚刚说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嘛？然后还有什么
1: 他
0: 互
1: 的
0: 动
1: 照
0: 吗？
1: 片，他的影像资料，
0: 哦
1: 就
0: 哦，
1: 是我们
0: 影
1: 有
0: 像资
1: 取
0: 料，
1: 得一
0: 嘿，
1: 些野外珍稀的，他的
0: 哦。
1: 野外在野外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影片，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影片介绍，然后
0: 嘿，
1: 了解到他怎么去模仿其他的生物，以及他怎么让自己消失在沙地当中。
0: 哇，那太棒了！好，虽然说这个这么厉害的，好，至少我们有影片可以看。那我比较好奇，因为你们的展览主体拟态还有伪装嘛，那在拟态这边，我们现场还可以看到其他什么生物呢？拟态的部分。
1: 虎斑乌贼，
0: 哦，虎斑乌贼哈，哇！
1: 对，
0: 这个乌贼，然后虎斑呐、啊，它是怎样？它的纹路像老虎的那个斑纹，是不是？
1: 对，没错，就是如此。
0: 真
1: 有时候我们在
0: 的？
1: 做生物的命名的时候，我们会
0: 嘿，
1: 用它最明显的一些外观特色，像乌贼，它自己有一些会有一些纹路。它
0: 嘿，
1: 成体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纹路，所以呢，其实像虎斑乌贼的话，它的纹路就会比较像老虎的斑纹。
0: 哇！但是我知道老虎如果是路上的生物，大家一看到老虎那个纹路，大概就赶快吓得赶快逃，对不对？那
1: 对。
0: 海里的生物对老虎熟悉吗？我的意思是说，虎斑的这个乌贼在海洋里面，它有什么样威吓力吗？
1: 它的威慑力就是，应该是说，像我们刚刚在讲狮子鱼，狮子
0: 嘿，嘿。
1: 鱼它除了说它的一个形态比较张扬以外，它的外形比较张扬，但狮子鱼它的身上的体色也蛮丰富的，就是它的体色，它
0: 颜
1: 是
0: 色
1: 白色，
0: 很丰富，代表不好欺负吗？还怎么样？
1: 应该是说颜色很丰富。
0: 嘿，
1: 那从它的一个体色上的分布，因为它是白色、褐色、褐红色的一个
0: 哦，
1: 分布法，它是
0: 嘿，
1: 一个不规则的。你可以看
0: 哦。
1: 到一个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不太像是我们一般认知的，可能
0: 熟悉
1: 头
0: 的那一
1: 对
0: 种
1: 熟悉的那种，可能就是说哦，我的鱼的前半身呢，可能是什么颜色啊，尾巴是什么颜
0: 所
1: 色，
0: 以他
1: 它其实比
0: 会
1: 较
0: 发现，
1: 不
0: 诶，
1: 一
0: 这
1: 样。
0: 个我没看过，不知道他是谁产生的一种害怕，是不是？
1: 对。那其实狮子鱼它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体色，让大家其实无法去辨别它真实的体积大小。那虎斑乌贼的话，它其实也会透过一些体色的变化，让你其实也无法去知道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它也会去模仿生物，但它模仿生物比较可爱，
0: 他会
1: 它会
0: 模
1: 模仿
0: 仿成谁？
1: 寄居蟹。
0: 这个倒是蛮让人意外。寄居蟹有什么威胁吗？还是不好吃的意思？
1: 那我们刚刚讲
0: 他
1: 吗？
0: 身上是老虎的斑纹，他要怎么摸？他是会变色还是怎样？
1: 不，就是你可以想象乌贼，就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到的乌贼，可能都是在鱼市场、
0: 对
1: 菜
0: 呀，
1: 市场，所以你
0: 对，
1: 会
0: 然
1: 不
0: 后
1: 太清
0: 颜
1: 楚。
0: 色都蛮平淡的，你知道？
1: 蛮平常的。
0: 对，
1: 然后，其实头足类的生物，如果你从正面看它，你会觉得它有点像是霍尔的移动城堡，不是有一个小朋友吗？然后他就是满脸的胡子，有没有？对，他其实这样。那其实头足类它的足部比较多嘛，那它怎么模仿寄居蟹？它可能就会用寄居蟹的形态，像是那个它前面的凹爪，然
0: 那
1: 后
0: 个
1: 在这边
0: 爪子
1: 行
0: 那
1: 动行
0: 样
1: 动。
0: 子，
1: 就是它可以用它的头足在行动，然后把自己缩起来，就
0: 还
1: 是有
0: 把
1: 点
0: 自
1: 可爱。
0: 己缩起来，所以那个这个所谓的虎斑乌贼不是很大只，是不是？
1: 其实乌贼就是我们俗称的花子嘛。
0: 哦哦，花枝那矮矮胖胖的，没有很大只，它有办法把自己缩成一只

0: 寄居蟹哦。但是通常我假冒成别人，是因为我让别人不敢欺负我嘛，对不对？不敢靠近我，我只想寄居蟹有什么威胁？是觉得不好吃，是不是？
1: 有趣的一点啦，但还是透过体色的一个变化。那透过体色的变化，可能让大家在想说，它是不是有剧毒？
0: 哇，
1: 它是一种带有剧毒的生物。
0: 哦哦哦，就是它的颜色看起来恐怕是有毒的，哈、哦。
1: 对。
0: 哦，了解，因为我们知道生物界通常它展现得很鲜艳的时候，你就要合理怀疑它是有毒的。哇，
1: 嗯，对，我们都会说，如果看到漂亮的植物，看到漂亮的动物，我们都不要太靠近它，有可能它身上带寄居。
0: 植物也是欸，像那个菇类颜色太漂亮，最好不要去随便碰它，更别提，也别吃，对不对？齁，
1: 嗯，
0: 天晓得会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哇、嗯、不过这个虎斑乌贼，那我现场可以看到真正的虎斑乌贼吗？
1: 没有问题，你可以看到它瞬间变色的样子、嗯、哇，你可以看到它模仿的样子。
0: 那它是怎样，它自己想到了它就会在那边变来变去，还是说给了它什么刺激它才会变呢？
1: 通常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外界的刺激，可能是像竞争、哦，那可能大家要去竞争食物的时候、哦、他们就会透过颜色上的一个变换来做一个威吓的动作。
0: 哇、哦、
1: 取得一个威吓。
0: 哦，这个好有趣哦，感觉要搬个那个板凳坐在那边好好看一下。
1: 平常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嗯、我们也喜欢待在缸子前面，因为你会发现生物它的一些转换转变、哦、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行为，它都是在一个就是不经意间。
0: 嘿嘿，
1: 对，它会发它会出现，就像我们那时候也是在看到它，我们在做喂食的同事在做喂食的时候，
0: 嗯，
1: 那乌贼它就开始要准备去做猎食的动作，猎杀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看着它的体色慢慢的一个转变，然后它的腕足直接用它的长触腕，然后直接去把食物抓出来的那个画面，就是哇哦
0: 哇哦。哇，好酷哦！哎，我觉得你们台中海洋馆福利不错呢，哈、哦，在那边当员工，哇，每天都有这个剧场可以看，哇，而且还第一排这样，哈、哦，哇，
1: 对对，
0: 真的，
1: 对，第一排，
0: 真的是第一排。好，在这个展览里面，因为有拟态伪装，刚听那个林真副理这样介绍，就觉得好有趣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哦，因为这个展览里面还蛮多这个特殊的这些生物哈。哦，真的他们的一个习性哦，让大家听的真的是很吸引人的。等一下再请林副理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休息一下咯。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它有一个标题叫《奇幻旅程》。是的，我们今天真的要带大家空中来体会一下一段奇幻旅程，是来到海底，然后呢，来了解这海底里面有很多的生物。也许今天我们介绍这些，很多朋友并不是很熟悉哈。但是呢，因为发现在海底世界里面，原来大家各有各的一个求生本领哈，而且就是都蛮有聪明才智的。那今天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因为在我们的台中海洋馆这里哈，他们呢最近推出了一个这样一个特展，叫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的特展。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是台中海洋馆的林真副理。好，林副理，我们来聊一下刚刚因为介绍的是这个拟态、哦、就说他可以变成别人的样子、哦、哇，真的很厉害。然后呢，另外一个重点叫伪装、哦、那请问一下，你们伪装的这个生物里面主要有哪一些呢？
1: 伪装主要的生物的话，有大家熟悉的，像是爸爸妈妈很常在菜市场看到的比目鱼。
0: 哦哦，对，比目鱼，因为真的它眼睛在同一边嘛，对不对？
1: 对，它其实也是慢慢长，而且它大家都知道它眼睛在同一边，但是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它的话，去观察它了，你会发现它的眼睛很特别，它的两只眼睛是可以独立的运作，就像我们人的话，我们只能统一看左边，统一看右边，统一看哪里，但是它的眼睛是可以独立运作的。
0: 那比目鱼它善于伪装，是它尽量把自己隐形起来吗？不要被发现，这样子啊？
1: 对，它的体色，它、哦、我们如果说好，妈妈买回比目鱼好了，嗯，我们看它的一面是白色的，但是它的一面是花的，嗯、对吧？
0: 一面对对，那它这个花的是花的比较接近环境，还是
1: 花的会比较接近环境？那它的这一个、嗯、它的一个表皮细胞，它也会跟随它的环境，然后呢，哦、它的一个纹理、颜色。颗粒感去稍微去做一些变化，所以在我们现场当中，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缸体的一个设置上面，我们会有一个黑色的底质，嗯，跟一个比较浅色的底质，嗯，那它会随着它自己游到哪一边去，它的体色就会有一些变化。
0: 哦，它会依照环境的颜色不同，它自己也去调整它的颜色，就对。
1: 对，你去调整它自己的颜色、哦。
0: 所以你们那个展示的那个缸里就有浅色的，也有深色的这样环境啊。
1: 对，我们就设计了，就是在缸体当中的它的造景设计，我们就特别有一个是深色的，那一个是浅色的沙地，那它就会自己看它游到哪里去，你就会发现，它的体色慢慢的变化，然后跟环境会融入一体。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跟参观的访客说，哎，这里面大概有四只哦，嗯，有人可以找到，可能明显的看得出它有一只、哦，或者说它可以找到三只，它可能就会永远可能少那么一只或两只。
0: 可能要找到四只不容易，是不是？因为隐藏的太好了，伪装的太好。
1: 它会隐藏的太好，对、哦，那就是要透过它那可爱的小眼睛，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这边有一只。
0: 哎，可是我觉得好棒哦，因为可能小朋友或很多人。

0: 只在家里的餐桌上看过比目鱼，对吧？哦，没有看过真正会躲起来的比目鱼。哇，诶，我觉得在这边展览，然后大家去找看看到底有几尾比目鱼，这也蛮有趣的啊。
1: 对，这也蛮有意思的，就像我们也会让大家去找找看里面有几只虎斑乌贼一样，但是另外一个缸子，因为乌贼它也会随着环境会去变化嘛。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哎，奇怪，怎么那边好像看起来有一个物种，有一个个体在那边，但你又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可能你要稍微拉近一下距离，靠近缸壁，你才发现，哦，它真的在那个地方。
0: 你可能要贴得很近才能够看得到，远远看也许是看不出来的意思啊。
1: 远远看你会发现它体色跟我们的环境其实融入一体了。那我们在整个展场的设计，包含我们全馆的设计，可以发现我们其实都是希望拉近访客跟生物之间的距离，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开放缸，然后在缸体的高度的话，它是一个 children friendly， 就是小孩
0: 小朋友，刚好小朋友的视角是很棒的，
1: 会比较偏向小朋友的视角，但是他们在观赏上面就会比较轻易的，哎，妈妈你看那边有一只，你看他正在跳，对，
0: 哦，很棒哦，连孩子的这个身高角度都有考虑到哈。对，因为他的一个身高跟大人不一样，所以他看到的视野，他的角度是很截然不同的哈。哇，我觉得你们在展览里面应该可以有那个什么有奖问答之类，就是请问到底有几只？一定很多人都答错。
1: 我们有，其实我们在每一周、每周末的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各有一场，包含连假，我们会各有一场的科教活动。
0: 哦，
1: 那科教活动的话，我们会带领就是报名的访客呢，我们一起去认识海洋生物的拟态跟伪装。那再透过两个小游戏，让大家去去实践，然后更加的了解说，哦，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生存在这个诡谲多变的一个海洋环境当中。
0: 就是说，第一个还没带导览之前，你让小朋友或参观者去看，他可能找不到几只哈。那个可能都看不到，但是介绍过之后，因为懂得辨认了哈，大家眼力都变得比较好了。哇，这有趣，而且蛮有成就感的，马上那个知识值就提高了，真的不错。好，那刚刚讲的是比目鱼，大家很比较熟悉的一种鱼种，另外还有谁呢？
1: 我们有一只，我们可能他们海洋就是俗称叫五角鱼。
0: 五角鱼，没有角的鱼啊？
1: 不是，是五个角的鱼。因为
0: 五个角啊，嘿，
1: 对，因为它会把它的角，怎么讲，它已经不太像是我们一般鱼的鳍了，
0: 嘿嘿，
1: 对，它有点像是用脚在沙地上走路，
0: 在走路啊，而且它有五只脚啊，这个鱼叫什么名字啊？
1: 它其实就是我们学名，就是正式名称，正式学名叫做碧鱼。
0: 碧鱼哦，这个碧是这个碧，跟大家讲一下，它是开辟的辟，上面是开辟的辟，下面是一个竹字，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念碧，好，碧鱼有五只脚，
1: 是因为它的胸鳍跟它的腹鳍已经演化成像脚的构造，所以它可以在海里面漫步。
0: 它等于人家其他鱼都游的，它等于是用走的，这样它可以走就对了，是吧？
1: 他可以走，你就会发现慢慢爬，慢慢爬。
0: 原来海洋世界里面也是可以做田径比赛的，是吧？
1: 可能像龟兔赛跑，看谁跑得最慢。
0: 原来也是可以有，我一直以为只有游泳比赛，原来还是可以有田径比赛。那这个碧鱼，它是把自己伪装成什么呢？
1: 它会伪装成海绵，是另外一种物种。
0: 海绵啊，
1: 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海绵，但是呢，海绵是海洋的另外一个物种，那它也可以就是伪装它的体色跟外观，当然也可以去伪装成像是比较像是礁石啊，或者是说
0: 像
1: 是海草啊，
0: 它可以
1: 像
0: 一块石头或者是海草。哎，石头跟海草差很多，哎，颜色差很多，
1: 因为碧鱼也是我们的一种通称。但其实有不同的碧鱼，碧鱼的颜色的、
0: 它有种类很多，然后颜色也很多，是不是？
1: 对，颜色也很多。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它的脚、它的胸鳍跟腹鳍会去演化成像脚，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构造。
0: 哦，什么？
1: 它的第一背鳍，它会演化成像钓鱼竿的
0: 啊，
1: 那个鱼竿。
0: 像那个鱼竿啊，那个是有什么样作用，还是对其他来对它的帮助是什么呀？
1: 就是因为它其实演化之后，它的游泳速度其实不快，所以呢，它很常就是在一个定点利用它的小鱼竿。那这个鱼竿呢，它前面有一个叫做泥饵，模拟的泥，鱼饵的饵。那它就会像是一个假，就像这样我们钓鱼在前面
0: 放饵一样，好像一个鱼饵钓在它前面啊。
1: 对对对对，它就会吸引着小鱼来，小鱼来，小鱼来。
0: 哦，所以不是真的鱼饵，是它长出来的一种拟态了，那已经是一种拟态了。哇，哦，这种方式哎，自带就是鱼饵自己就会靠近它这样。哇，
1: 对。就有点像是安康鱼，安康鱼他们是因为生活在比较
0: 比较深海的地方，
1: 对，所以他们其实是透过光发光的样子，让你觉得好像那边是有一个物种。
0: 哎、欸，对，
1: 不太就是一些人可能就会被吸引过去。那碧鱼的话，就是透过它前面的那个第一背鳍演化出来的吻触手跟那个泥饵，感觉上那边好像有一个小鱼，我好像可以把它吃掉，那我就透过去看一下，然后呢，殊不知到时候。碧鱼就会张开它大大的嘴巴把它吃完。
0: 哇，它把自己然后可以伪装可能跟环境一样，然后又可以自备鱼竿那个鱼饵啦齁，那个让食物自动靠近它齁。哇，真的是躺着就好了齁，这个都不用动。这个蛮聪明的一种生物。太有趣了，每一次看这些海洋世界的生物，我就觉得蛮佩服他们的聪明才智呢齁。好，那另外看到说你们还有一种叫玫瑰独游啊，一个鱼在一个里游的游，念游是不是？
1: 对，玫瑰独游、
0: 哦。坦白讲，玫瑰跟独游为什么会摆在一起呢？感觉是一个反差非常大。玫瑰代表应该是漂亮的意思吧？可是它又叫独游，哎，它到底是谁呀、
1: 啊？玫瑰独游是一个真的反差蛮大的一种生物，就像刚刚陈宁说的，它。听到它的名字玫瑰会觉得它非常的漂亮，
0: 对呀、啊、
1: 但是呢它又带了一个非常剧毒，对，它其实是海洋中蛮剧毒的生物之一、
0: 啊、它是剧毒的生物啊，
1: 对，它是，
0: 所以那个玫瑰色是特殊的，对它来讲就是它虽然是玫瑰色很漂亮，但是是绝对不能去靠近的，是不是？
1: 对，一定不能靠近，因为它的一个，它如果说刺到你的话，因为它的背脊其实是有一个神经毒刺，那如果它被刺伤的话，可能它会持续大概12个小时到一周，会蛮久的。但严重的一点的反应的话，可能就会致死。
0: 哎呦，这让我想起毒玫瑰，你知道吗？哈，那它这么毒，它为什么要用那么美的颜色？它是怎样要让它的食物也是主动靠近它吗？还是怎样？
1: 其实它，我刚刚讲它为什么是反差最大的，因为它其实从外观上来讲，它不美，它真的很丑。
0: 哦，它长得很丑，可是颜色这么的浪漫呢？颜色，
1: 它的名字真的很浪漫，但是它的身上呢，其实就是带一些，其实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啦。那它的身上的一个斑点啊，它也会去模仿成像是我们珊瑚的碎石。那它的颜色呢，可能不是像那我们一般看到的石头会扑扑的，那它有蛮多种颜色的。那又会随着它的皮肤又会随它的体色又会随着环境变化，所以才会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叫玫瑰独游。
0: 就是说你那个林副理说这种玫瑰独游，第一个它是丑的是吧，齁，
1: 它是真的丑。
0: 但是它的颜色可以是鲜艳的，接近珊瑚那样的颜色啊。
1: 嗯，
0: 哇，那上天是上天是公平的啦，对不对，齁，长得虽然丑，但是人家有特色啊，是吧？
1: 对，是真的有特色。
0: 真的有特色。那我很好奇它，因为它长得如果说远远看也蛮像珊瑚的样子，对不对？它是可以把自己伪装成珊瑚的那种颜色嘛。
1: 它是会像是我们讲的珊瑚礁，珊瑚礁，珊瑚呢，它有分一种叫
0: 珊瑚
1: 礁
0: 哦，它不是活的珊瑚，所以
1: 像珊瑚，它不像珊瑚，
0: 已经
1: 像
0: 珊
1: 瑚
0: 礁那个颜色了
1: 的那个颜色。
0: OK， 那它伪装成这样，就是第一个，可是它本身有剧毒，不是吗？所以它还怕，它还怕谁呀？还是说它是用这种方式要吸引它的食物过来？
1: 他其实没有，我觉得他也不是怕谁，他只是就是非常安静的在那个地方。因为当他就是白天，他就真的完全像一颗石头。但其实，在刚就是很多访客在进入到我们的展区的时候，看到那一缸，他可能第一个想法，他会觉得，他看不到东
0: 就
1: 西。
0: 是哎，这缸怎么是空的，是吧？
1: 对，因为他可能想象中他会看到鱼，因为玫瑰独有最后一个字，它是
0: 对，
1: 一字旁
0: 我
1: 嘛。可
0: 也
1: 是想
0: 想
1: 象中
0: 象
1: 有一
0: 那
1: 个
0: 个颜
1: 游动
0: 色
1: 的
0: 应该
1: 鱼，
0: 是很显眼的，或者在
1: 对，
0: 面
1: 或者
0: 游。
1: 它是一个游动的鱼。但实际上，玫瑰独有，它白天就像一颗石头，所以它其实安安静静的躺在缸子里头。
0: 哇，真的不说还不知道哎，
1: 对，它只有在夜间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去
0: 它
1: 起
0: 才
1: 猎
0: 会
1: 捕
0: 起
1: 嘛。
0: 来
1: 它
0: 活
1: 经
0: 动。
1: 过的，对。
0: OK，好，这个海洋生物真的太奥妙。好，这个叫做玫瑰独游，还有另外一种叫什么游啊？
1: 魔鬼梭游。
0: 哎呀，这个名字，都好有特色哦。这个魔鬼梭游，那它跟刚刚那个玫瑰独游，它们是同一类的吗？都是
1: 不同，
0: 啊，不同
1: 不
0: 啊。
1: 同，从外观上面也非
0: 虽然
1: 常
0: 名
1: 不
0: 字
1: 一
0: 都
1: 样。
0: 有"游"这个字，但是是不一样的种类呀、
1: 对。其实我们在很多像是潮间带，或者是说会去从事一些像是深潜、像水肺潜水的这样子的一个水上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狮子鱼，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狮子鱼。那只不过是狮子鱼它很多种嘛，那我们展示的是玫瑰梭鱿这个物种。那它们其实我们在看狮子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张扬，因为它的外观真的是就是一个比较
0: 你说它的背
1: 长而
0: 鳍
1: 凸
0: 是
1: 起，对
0: 它
1: 它的
0: 很
1: 背
0: 大
1: 鳍。
0: 特色，重点它背鳍有剧毒，但是它种类很多，所以你刚刚说这个魔鬼梭鱿，它那个梭是蓑衣的蓑，还蛮有趣的，竹
1: 对，它
0: 字
1: 会
0: 旁
1: 有一
0: 那个
1: 种我们，
0: 梭，哈、哦。
1: 对，我们讲的梭，梭状鳍，就是它的鳍膜，它会延展，然后宽大成，就是比
0: 哦，
1: 较
0: 这
1: 宽
0: 样
1: 大
0: 子
1: 的，像
0: 啊
1: 是梭状，
0: ，OK，
1: 对，是，
0: 那
1: 对，所以我
0: 为
1: 们
0: 什
1: 叫它
0: 么对
1: 梭鱿。
0: 它冠上"魔鬼"两个字？那个命名真的好有趣，是怎样？也
1: 这
0: 长
1: 个
0: 得
1: 时
0: 很丑
1: 候，
0: 吗？
1: 其实我个人认为它其实蛮漂亮的，
0: 真的啊？哦，所
1: 我
0: 以
1: 个
0: 就
1: 人认
0: 论
1: 为它蛮
0: 外
1: 漂亮
0: 表，
1: 的。
0: 它比那个玫瑰独有好看多了，是不是？
1: 诶，对，
0: 但是为什么给它安一个"魔鬼梭游"哦？
1: 有
0: 哇！
1: 时候命名就是一个那么有趣的，
0: 这
1: 就
0: 样子，
1: 像玫瑰独有，它巨丑，但是呢又有一个很浪漫的名
0: 那
1: 字。
0: 这个魔
1: 那
0: 龟，所有你说在潮间带上是有机会看得到的
1: 在潮间带上，我们可能有机会看到魔鬼梭鱿，是因为它其实它的一个分布蛮广的，那可能在5米以内，你可能在潮间带可以看到它，然后呢再深一点，你也可以看到它。
0: 那他的特色，他喜欢伪装成什么样子
1: 它其实它没有伪装成什么样子，它蛮大辣辣的。它其实就是透过它的一个体色，因为它的体色它会蛮多变的。我们可能常见的有像是红褐色啊、银白色的底呀、那因为它的体色又是这些斑纹啦，它其实有的是斜向的，有的是垂直的，那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你难以去辨别说它的真实的轮廓外观是怎么样。尤其是说它可能跟它的环境，它在一些像海藻或者说其他的一个，它带了一个背景，一个环境的背景的时候，你其实看不出它的一个实际的轮廓外
0: 就
1: 观。
0: 是你看过来只觉得这里是一大片海底，可能有海藻或者什么，但是你不确定它到底在哪里，这样，因为它的形态样貌轮廓没有很突出啦。
1: 对，因为它透过颜色去打破它的整个轮廓，
0: 这个
1: 轮
0: 也
1: 廓它
0: 喜
1: 的一个
0: 欢
1: 界
0: 跟
1: 限。
0: 环境打成一片那一种啦，哈。
1: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可能觉得说它，你可能看得到它，但是你不确定它的一个轮廓，你不确定它多大只、多小只，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把它拿下？
0: 那你们现
1: 你有
0: 场也是有那个展示这个魔鬼梭游吗？
1: 哦，现场没有展示魔鬼梭鱿，
0: 那一样，大家在边找说，奇怪嘞，鱼嘞，会找不到吗？
1: 其实不会，不会，不会。魔鬼梭鱿相对来讲，它
0: 比
1: 比
0: 较容
1: 较
0: 易
1: 容
0: 看得
1: 易被
0: 到啊。
1: 观察。对，
0: 哇，真太有趣！好，坦白讲哦，光你看哦，我们介绍台中海洋馆， 他们最近推出这个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这样一个特展哈，就觉得他们的展览走的是小而巧小而美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这里面那个生物每一种鱼啊，你光在面看然后听他们介绍就可以听好久哦，因为太有趣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林副理，因为我看你们除了展示之外，刚刚讲说会有比较珍贵的野外生态记录影像嘛，然后说你们还有规划互动体验装置哦，那这个是让大家怎么个体验法呢？
1: 我们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拟态章鱼，拟态章鱼它可以去模仿15种生物，那这个互动的话就是让大家化身为拟态章鱼再去模仿生物。
0: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化身为拟态章鱼，是怎样透过那个 VR 什么之类的吗？
1: 其实没有啦，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子弹，因为就是它，我们不是说一定是在外观上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你要想看，如果今天像是章鱼，它八只脚，它要去模仿其他的生物的时候，它的
0: 这个有点像角色扮演了，是不是？
1: 对，它有点像角色扮演，你要先去扮演成拟态章鱼，然后再。
0: 你就把自己当成是拟态章鱼，然后我现在想办法，但人家拟态章鱼有八只脚，而且他要抬高，他要抬低，他跳芭蕾舞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但是对我们来讲，是说游客的话，他自己可以去想办法。不过我觉得小朋友应该玩得蛮疯的啦，哈，应该很开心。
1: 我们观察一下，就是。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活动啦，就是它可能不会说真的让你像拟态章鱼一样去模仿成其他的生物，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肢体的转换然后让自己去想象，自己去想象说，哦，像章鱼这八脚，它真的怎样要去模仿，然后以及说我们就只有我们就只有四肢嘛，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让自己可以看起来像我们被模仿的那个生物一样，那其实就是一个透过简单的小互动让大家去认识。
0: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而且因为这个展览已经开始了嘛，一直会进行到10月11号
1: 啊。11号。嗯。
0: 那等于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学校准备要放暑假了，这是对你们来讲，你们是预期可能就很多小朋友来，应该是对小朋友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一项特展啊。
1: 我们觉得这个主题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因为就像我们一刚开合讲的大家都会认为海洋可能就是只有那种最强壮的最凶猛的才有办法在这一个诡谲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但是其实海洋非常的有趣，我们可能认识的，我们现在写认识的可能都不到它的百分之几吧。那每一个生物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生存的一个 know how，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展览让大家更多认识他们一点点，不单单只是说，哦，我只知道他的名字，那他到底有什么特色？就像我们常遇到客人会打电话进线，然后跟我们说，不好意思，你们有一只鱼快死掉了，你可以来救他吗？
0: 在你说你们展览的现场啊？
1: 不是在现场，是在我们的展区当中
0: 啊。展区当中，然后他们发现有鱼快死掉。
1: 会有这样子的电话进线，那其实都是他们，就是我们会跟客人解释说，这是他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本能，生存的一个技巧，他不是快死掉，但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理解，
0: 对，
1: 我们不了解他，
0: 为了看他好像不动了，所以大家替他有点担心，
1: 对，或者说他已经靠近水面了，然后大家就觉得说，那他是不是可能缺氧？那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因为我们对于海洋不熟悉，
0: 对，
1: 我们可能只知道它的名字，但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他们一点点，知道他们怎么存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到处都是掠食被掠食的环境当中。
0: 哇，不过我这样今天我们这样整集听一下，我觉得这不止对小朋友有吸引力，大人也会觉得很有趣哈，因为有好多是我们没有看过的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特展里边，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来体验一下哈。暑假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去处的规划所在。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我们节目里第一次介绍台中海洋馆哈，他们不是只有这个特展啊，来到这边其实还有其他的点可以来让我们感受跟参观。等一下再请林副理来介绍喽。

0: 哦，刚才听了这个很欢乐的音乐哦，就是《欢乐海世界》（Under the Sea）。好，大家就想象一下，在海底里面那么多丰富的生物，我们认识的其实只有一点点。而且，你如果细细的去把各种生物它们生存之道哈、哦、去了解一下，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太有趣了。有些还可以作为人类世界的借景呢哈、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正是暑假到了哈。如果说亲子旅游，或者其实大人对像我一样对那个海洋生物很有兴趣，我真的觉得台中海洋馆哈，大家可以安排一下。那我们今天访问到是台中海洋馆的林真副理哈。好，来，那个我们来请教一下副理，先告诉大家台中海洋馆地理位置在哪里？
1: 我们台中海洋馆在台中市清水区，那其实我们附近有一个蛮知名的景点梧栖渔港。
0: 哦，你们离梧栖渔港很近。
1: 如果以步行来讲的话，最多很
0: 近，你说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吗？
1: 嗯，对。哦，我们现在已经在隔壁。
0: 哦，这样子啊，好。那因为梧栖渔港如果来的话，大部分人都是开车过来，对不对？
1: 对，大部分的话，我们都是自驾居多。
0: OK， 好，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建议，这里可能比较没有大众交通工具，但是因为如果你又要去梧栖渔港的话，最好是开车比较方便啊，哈，这是一个。那请问一下，因为刚刚我们介绍这个海洋幻术师，它算是一个特展，但是刚刚林副理说你们那个展览都是小而美小而巧那一种，哈，可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那个海洋馆到底有几层啊？
1: 我们是一个五层楼的建筑物，那一到四楼的话我们会有活体展示，那五楼的话就是一个景观台跟景观咖啡。那因为我们的视野，因为我们所在的位置蛮棒的，所以天气好的时候你往北远眺，你可以看到高美湿地。那我们面对正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望无际漂亮的有趣的台湾海峡。那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时机对的话，季节对的话，你可能还可以远眺看到在海面上跳跃的白海豚。
0: 哇，你们这个海洋馆本身就已经资源很丰富很吸睛了，这个顶楼是吧，齁，还有这么美的风景，那大家展览看完可以上去那个休息一下，喝个饮料之类的齁。那四层，因为刚刚介绍是特展，那你们应该有所谓的常态展吧？
1: 是的，我们每一层楼，它都有不同的一个主题。那因为我们是台中，我们应该说 base 在台中嘛，
0: 对。
1: 那所以我们的展示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用几个字概括，就是从台中河川流向世界之海。
0: 哦，从台中河川流向世界之海，所以在你们这边台中在地性的跟海洋有关的一些生物或主题，这应该是你们常态展要展示的吗？
1: 对，应该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会去介绍台中的一个水文环境。那讲到台中，你不可避免的一定我们都会提到我们台中的母亲河大甲溪。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就从大甲溪开始讲起，从它的源头，从它的一个地景，它的一个水文环境，慢慢的一路到了我们的湿地，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海洋。
0: 哦，这个是比较偏整体海洋的环境水文的哦，这样的一个地理来让大家知道你现在是身在台中嘛。哦，
1: 对对。
0: 那因为你看嘛，有四层楼，然后有常态展，还有一些特展哈。除此之外，因为我很好奇，因为每一个馆一定有它特色的点，就是游客来特别喜欢打卡的地方。那在台中海洋馆，你觉得最热门的点在哪里？
1: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河川开始到了湿地到了海洋，那我们其实每一层楼它的一个主题都有它的一个亮点。那在我们馆可能大家会听到说，哎，好像水母是一个非常非常应该说水母是不可错过的一个地方。的确台中海洋馆展示的水母种类是目前所有就是海洋相关场所当中我们展示最多的，我们大概展示可以高达20种。
0: 20种，你是说在台湾的跟海洋有关的这些馆场，
1: 像是屏东海生馆、SPA

0: 在一个很大的水族箱里，还是怎么样？
1: 我们的水母区它分为 H I J K 四个区块，
0: 哇，还这么多区啊？那是怎么样？有什么差别？
1: 那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展示的方式不一样。有的话，我们会用像是小、我们有双面缸，我们有几个双面缸，你可以透过双面缸，然后看到就是两侧都可以观赏到水母。那我们也会透过圆柱缸，让大家去看到水母它在里头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最大的一个缸体就是宽八米、高三米的，在 K 区那边。那搭配上我们的一个沉浸式投影，在那个当中，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就像在波流的水母湖一样。
0: 哦，你说眼前好像是一片海洋的感觉，因为这么宽嘛，这么高，对不对？然后，
1: 对，但是整体包含它的墙面、它的地面，我们又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水母投影，所以在整片你逛起来，进入到那个区域，你会觉得你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水母湖，全部就只有水母。
0: 所以虽然种类20种，可是数量算多吗？
1: 多。我们数量也是蛮多的、
0: 哇，因为我觉得水母本身就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美感、哦、它那一种透明，然后它的一个形体，还有它那种漂浮的状态，它本身就带着一种非常神秘的一种美感，如果再加上特殊的投影，然后整个环境的营造，哇，诶，傅体，我请问一下、你会建议游客啊来到台中海洋馆基本最少要多留多久时间，你觉得才比较 OK？
1: 我们会建议访客就是我们建议的参观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0: 哦，
1: 因为因为它虽然说我们的观塑体积没有那么庞大、但是其实我们的展示内容都有一些小小的细节、特殊的地、特殊点我们都藏在这里头，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大家慢慢逛慢慢看。
0: 所以因为4层楼虽然说不是那种很大很大的空间，但是就是说每一个点可能就吸引大家停留下来，所以你如果真的慢慢逛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而且你这个走着走着你到最后还可以到顶楼去欣赏风景呢。
1: 对
0: 吧？我觉得你们这边半天可以哦。
1: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像我自己，我可能我看着我们的黑潮之海，那你就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因为你就是被眼前的那样子的一个宁静安宁的那种氛围给吸引住了。所以在不赶时间的情况下，我们也曾经有听说客人就是在这边待上了快一天，待到一天，
0: 对
1: 对，静静的，
0: 真的蛮舒服的。那应该是有餐点吧？
1: 我们4楼有一个主题餐厅。
0: 哦，
1: 那
0: OK， 那我在这边待一整天都没问题啦，对不对？哈，不用特别。不过，就算你要吃，你附近那个渔港也可以去吃个饭再回来。哇，那我请问一下，你刚刚说你们假日或者是连假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活动，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是活动是比如会有专门导览的人员，还是只要进来就是团体的游客就可以申请导览，或者你们本来固定就有导览呢？
1: 我们其实是使用语音导览，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对，就是大家会喜欢按照自己，就是会有自己的长短节奏。
0: 我今天想从这边看起，从那边看起，了解。
1: 对，所以在我们的官方 LINE 里头，就我们就有设置了一个语音导览，让大家慢慢看，慢慢听。那就也不受打扰。那在我们刚刚说的，在我们的周末啊以及连假，那我们有配合这次的特展海洋幻术师，然后设计的一个特殊的课教活动。那这个课教活动呢，就是会带着大家先去认识我们这次的一个展览的内容，然后呢再透过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互动方式，让大家去更了解什么是拟态，什么是伪装。
0: 对啊，光让你在边找，大家来找看看到底有几条鱼在这里哦，很多人就不一定找得到，但是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体验哈。所以在今年这个暑假到来，跟大家推荐哈，不但可以选择来台中海洋馆哈，来度过这个炎炎夏日，最主要是最近他们这个特展特别精彩，海洋幻术师拟态与伪装大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林真副理，谢谢哦，
1: 非常谢谢您，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凯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服务业里，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话术，而是态度。真正让人走得长远的也不是运气，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拥有20年汽车服务经验的主管陈秀凤，曾历练印刷业和防重业，最终在汽车产业找到他一生热爱的舞台。他回忆，刚入行第12天就成交第一台车，让人看见他的

潜力，但他也曾为了一位客户来回奔波11趟，却没有因此放弃对服务的初心。他常说，销售不是把产品卖出去，而是把真诚传递给客户，建立彼此的信任。而这一路走来，他更感谢生命中遇见许多贵人，其中刚入社时的课长对他影响最深，从一件事情延伸思考更多的可能，不断的学习，主动成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汽车业主管陈秀凤分享他如何用真诚服务跟学习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也为银发朋友们带来勇于持续成长的人生启发。

0: 从事业务，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其实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跟客户对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服务业里面工作，那个腰杆子一定要放得下来。就是我们做事不要那么现实，我虽然很想赚钱，可是不是说我只看到他口袋的钱，人家愿意把这个钱掏给你，或者业绩给你做，或者是你自己计不计较，这个是很重要的。在销售的过程，不是以利益为主，而是你对这个工作的热忱才是你最大的财富。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是一位呢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来谈一谈呢他自己本身的工作，或许也可以给我们的英法族的朋友呢看看他的工作的性质，来看看他如何来过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首先我们先请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呢，秀凤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您好。
0: 哎，你好。
1: 先从您的这个职业的探索开始，在联络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原先呢其实你工作过不同的行业，之后呢你才选定了汽车业。那我想呢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会要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而且可以持续做这么久，真的不容易哦。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了，您接触过印刷业，接触过房地产，这些不同的领域哦，当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你自己呢去尝试一些不同工作的机会呢？
0: 其实当初最主要是想选择业务业嘛，业务业的话来讲会比办公室的工作薪资收入比较高，那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的话就是从事业务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其实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跟客户对谈。这个行业来讲有很多款嘛，就是很多样化，像房地产啊、保险业啊，这些都是跟服务业有关系，跟人有接触。可是当我接触到汽车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环境我非常喜欢它。
1: 所以你有尝试过不同的汽车的，因为有我们台湾有很多的进口啊，或者是国产啊等等哦。那你选的是国产呢还是进口呢？还是都有呢？
0: 它算是一个日本品牌的公司啦，那它本身有国产跟进口车，在世界来讲的话它也是知名的一个产业。那我觉得以它的经营跟积极度，整个公司的面向是让我非常喜欢的。
1: 那你当时是喜欢它那个工作环境吗？还是那个人？
0: 工作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工作环境你必须要做开拓嘛，也需要有门市的经营。当接触到这个门市的时候，我觉得哦，这个门市看起来就是很精致，让你觉得很舒服。
1: 跟你以前从事印刷或者是从事房地产不一样吗？那种感觉不一样吗？
0: 不太一样。因为印刷界的话，我做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工厂去跟老板接触，他算比较辛苦啦。另外一个最重要，我刚刚有提到嘛，我就想赚很多钱。对，因为我从小家庭就是生活环境是比较贫苦的，那我就想多赚一点钱，给家里生活过好一点。一天只有24小时嘛。以前你做印刷业的时候，我早上有去送报纸。
1: 早上你要去送报纸，那你起得很早哎。
0: 是我早上5点就起床，然后5点半到报纸的分派地点，你就开始整理报纸，然后去送报纸，然后送完报纸再去做工作。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个汽车行业的时候，当时我去面试的时候啦，这个面试的时候比较特别一点。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月要赚到6万块。对，在20几年要赚6万块并不容易。
1: 对，
0: 那你必须要每天早上一份工作，然后白天一个正式工作，然后晚上再兼个差。
1: 还要再兼差？
0: 是。
1: 哇，所以我打4份工。
0: 哎，对，其实我打了3份工。
1: 哇！
0: 可是他没有办法达到我要的目标，觉得这样很累。当然也是误打误撞啦，就是你在每天跑业务的过程里面，就是刚好看

0: 汽车公司嘛，他贴一个招兵买马，那我就进去了，我就问了一下。可是呢，我当时我就给他一个讯息，我说我在这边可以赚到六万嘛。那主管就觉得说六万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那我就被他吸引来了嘛。吸引来了之后，当然在后面有我很感恩的遇到的所长跟科长，其实他们都是我这辈子要感恩的人，没有他们的
1: 贵人。
0: 对对对对，他们有时候讲嘛，当初就是我一个问题，所以他们懵懵懂懂就把我稍微拐骗来了。可是事实上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拐骗，你真的有去努力就真的有达到。那当然也因为我达到了，所以我就一直留下来。
1: 哦，所以这个工作做了二十几年。
0: 我做了二十几年。
1: 哎，那你认为呢，像银发族的朋友如果二度就业的话
0: 是
1: 适合吗？
0: 这个工作可能以目前来讲不太适合。其实要比较年轻一点入社啦。我当时进来汽车业的时候是差不多27岁，已经有点偏晚，我自己觉得有点偏晚。因为我听了
1: 二十几岁入这个行业都算偏晚了，
0: 我自己当时是这么觉得。可是现在依我们在面试，因为现在又少子化哦，你大概30几岁进来都 OK。 因为早期我们进来他需要考一些证照，那时候没有很强制，可是现在是一定强制要考证照了。
1: 所以从事业务的还要考证照了？
0: 是啊，是是是，我们需要透过公司的面试，你需要会实车讲解。我们车子又这么多，记忆力来讲的话，年轻人可能比较 OK 啊。对，
1: 哎，那如果他曾经的就像你一样的，你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一天你退休了，
0: 对，
1: 之后呢，你如果再回锅的话，
0: 是
1: 这样适合吗？
0: 适合。其实我们有一些退休的一些同事啊，他们我们就继续给他留任。对，
1: 留任还是走业务吗？还是走一些行政职？
0: 没有，一样是业务，因为他原来就拥有很庞大的客户。哦，对。那事实上在这个行业工作，你一定要拥有你的一些庞大的客户，哎，对，人脉跟客户，你才有办法一直生存下来。不然我们每天都要接受挑战。
1: 看来好像也是很难啊。
0: 是， 是， 是，
1: 我想各行各业呢都有一些辛苦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开心的时候啊。
0: 对，
1: 那我想呢，因为您自己本身经历过不同的产业，在这么多的工作经验当中，您个人觉得你学到的重要的一课是什么呢？因为你都是跑业务，在业务这个领域当中，您个人学到了是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工作领域，你会接触到不同的行业嘛，有不同的老板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上班族，然后他们出社会要买车。那你买车的时候，当然他们不同的领域里面，你会去吸收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服务业里面工作，那个腰杆子一定要放得下来。
1: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腰杆子放下来的话，可能不太适合。
0: 也不能说不适合，其实很多业务的面向它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从小到大，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来到这边的态度，你要学习。那这个腰杆子是说你要懂得倾听别人他要的东西。那这个服务业你要知道你要服务的对象是他的需求，而不是你自己的需求。我自己的需求当然我讲了嘛，我很想赚钱。那我很想赚钱，我要怎么样达到人家愿意跟我购买这个车子？那不一定是这个车子啊，你也许你今天从事的行业是衣服啊，是各式各样啊，可是你讲的都是你自己，不是对方要的，他可能很快也就散掉了。你就没有这个机会。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面向啦，你不要那么现实，就是我们做事不要那么现实。我虽然很想赚钱，可是不是说我只看到他口袋的钱，人家愿意把这个钱掏给你，或者业绩给你做，或者是你自己计不计较，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对方也可以感受到你是不是有那份真诚。
0: 我觉得会耶。
1: 所以你的客源才可以源源不断。
0: 对，因为其实你在销售的过程不是以利益为主，而是你对这个工作的热忱才是你最大的财富。
1: 可是问题是我还是要赚到钱啊，不然的话呢，因为业务很辛苦耶。
0: 像我现在当主管嘛，我经常跟业务讲说，他们也会跟我哀说赚不到钱啊，客户很会杀价。
1: 对，
0: 我跟他讲说有一个很大的前提，赚不到钱是你脑袋的问题。因为你要把你的脑袋装满你的专业知识，然后还有一个你要跟客户沟通的频率，你有没有把你的很真诚的频率传达给他。你想的说现在的客户不议价，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也不晓得他议价可以议到哪里，他要议价是很正常。
1: 对
0: 对，那问题是可以沟通啊。你的专业知识包括车子啦，还有他的需求，就跟房子的装潢是一样的啊。这个装潢是不是符合他自己要，每一台车就跟每一间房子的 的装潢是一样的，他有他自己想要的，对、嗯、那每个人要的东西不太一样，你要跟他达成一个共识啊。
1: 所以这些沟通其实还是会有技巧的哟。
0: 是啊，
1: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呢，你从事过不同的行业，最后呢选择在企业、嗯

0: 车的产业哦，但是汽车产业呢又有很多不同类别的产业哦。
1: 嗯，
0: 那所以当你决定留下来在你现在这个领域的深耕的，您认为呢要决定留下来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呢？
1: 其实刚刚提到我刚进陆社的时候，我的所科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像我的直属科长他都跟我讲说，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教什么吸收什么，然后人家都是举一反三，我就是举一反五就是你要自己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点怎么样去完成它，你怎么去完成才是你最终的目标。我刚刚提到一个，就是我想赚钱是我主要目的，因为我的家庭比较贫苦嘛。还有一个，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挫折很大。我举例哦，我刚开始我入社的时候第12天我就卖第一台车
0: 好厉害。
1: 对，但是这12天的过程呢我努力的非常多，因为 copy 别人是最快的方式，可是你要怎么去拷贝别人的经验，你只能跟着你的学长每天这样子跑，学长说去客人那边我就跟着去，然后学长说验车我就跟着去验车，学长说我要交车要洗车，美容店来不及，我说我洗，我就帮他洗车帮他打蜡，那打蜡我也不会啊，我不会啊，我就问他学长怎么打蜡、啊、怎么做，他就教我一台，那我就会第二台第三台，每天就这样做。从早上就是我们8:30上班，以前的门市是到10点，现在是到9点，我们门市打烊之后我们到11点12点我们一群人都还在公司
0: 干什么呢，
1: 我们就一直研究这个 case 怎么谈啊，然后学长成交的 case 怎么做啊，客人他这个车子我们要怎么样去帮他把他完成他要的东西啊，每天检讨，每天就跟着他们这样子做。
0: 哎、哦，那你的学长就是你的前辈他也愿意教你，
1: 是
0: 觉得你现在跟你之前学习的这些业务有没有落差，有些都新一代都进来了
1: 确实是有落差，因为现在的小孩吧、哦、比较不缺钱、哦对，比较不缺钱。对，
0: 哦，好，所以呢，在学习这方面，哦，你看留了12年都还在谈论，
1: 是，
0: 所以这样子不进步也都很难的，
1: 也都很难。有一个就是我们早期打电话哈，就是你要去电话拜访，我的所长呢跟科长给我一叠一叠的资料，他每天给我一叠，我都打到完才回家。
0: 他给你一叠会大概有几通啊？
1: 大概一般都有20通电话。
0: 哦哦哦，
1: 20通电话，这20通电话就是我们旧客户买车，他可能回厂保养。
0: 是，
1: 但是以前专员就是客户回厂啊都要做电话拜访再去关怀他的用车状况、
0: 嗯、
1: 那因为呢我们的销售量蛮高的，所以专员每天要拨打的电话很多，我们的所长呢就是想说那不然你帮专员打电话好了，我说可以、哦、每天大概打个20通电话，然后去拜访客人然后跟他关怀，这第12天卖了一台车就是我从电话里面的拜访来的。
0: 所以呢光这个电话拜访也是有机会的哦。
1: 是，
0: 可是你以前入行已经20几年了，
1: 是，
0: 现在可能不行，因为现在诈骗太多。
1: 诶，现在不行，因为时势在转变嘛、嗯、就像以前我们去跟客人做家庭拜访啊、
0: 嗯、
1: 让客人觉得有惊喜啊，你很积极、嗯、现在这些都不行、
0: 哦、那现在怎么办，
1: 现在你跟客户必须要约好时间、
0: 嗯、
1: 然后商谈的地点，
0: 所以方式也不太一样了、哦哎、其实我们从刚才到现在呢谈到呢就是秀凤主管呢就是您在做事情，不管你以前是在兼职做，甚至于呢你到了锁定你现在目前的汽车业，而且你现在也担任主管，所以你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哦。虽然你也是从基层到主管这条路、哦、所以从基层一路做到主管呢，在过程当中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挑战，那你个人又是什么样克服的呢、
1: 第二台车就是个大挑战了、第二台车是我帮学长值班，因为我才刚入行、嗯、我没有办法值班、嗯、我们有一个必须要经过考试之后才能够正式在门市
0: 独当一面，就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只是学长都很忙，那我就在旁边帮忙接电话帮忙招呼客人，这个第二台车就是帮他招呼了一个客人。

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在前一段也谈到，曾经为了一位客户跑了11趟，一度失落沮丧，最后却成功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完成购车。主管陈秀凤相信，销售追求的不只是业绩，而是真诚与热忱。如今带领年轻业务团队的他，始终勉励大家，能力可以培养，但是态度和坚持

0: 持才是成功的关键，而他的信仰更让他在人生与工作中学会安定自己的心。他说，
1: 我的所科长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教我很多东西，像我的直属科长，他都跟我讲说，我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教什么吸收什么，然后人家都是举一反三，我就是举一反五，你要自己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点，怎么样去完成它。态度是决定一切，坚持。第三个一定是能力，能力再怎么样平庸的话，到最后你一定会被培养出来。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接受所有的，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改变了我非常多对人生的态度。那这个客户进来看车，看一看之后他就回去做考量，学长就说你要去家里拜访啊，因为他没有马上决定。这个客户总共跑了11趟。
0: 11趟？
1: 对，
0: 你去他家里跑了11趟？
1: 去他家跑了11趟。
0: 鬼鬼半背后啊
1: 我每一次跑完一趟我就回去妈妈家，妈妈就说啊怎么，我说我去跑客户。后来在这11趟当中，公司的制服也来了嘛，就穿了制服嘛，穿了制服又去跑了，跑了这第11趟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挫折了，然后就回家。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跑了11趟？
1: 因为
0: 他没有拒绝你哦。
1: 他没有拒绝我。我讲一下这个客户的行业好了，就简单啊、哦。他其实就是我们隐形眼镜以前有那个生理食盐水，
0: 对，
1: 他是这个厂商，他是这个批发商，就对，他是厂商也是批发商。刚开始去第一趟第二趟，他的太太愿意开门让我进去，到了后面几趟我已经忘记了，就是他开门的时候就跟我讲，我们还没有决定。好，那谢谢你，我就走了。然后到了第11趟的时候，他说你一直来我会很不好意思那我说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跟你简单拜访，因为我怕你要购车的时候没有给我机会，我就不再吵你，希望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给我机会，这样子。
0: 所以他同时间可能看了很多不同类别的车子，
1: 应该是应该是对，这第11趟我回到家的时候，因为心里面很挫折。第一台车，客人给我机会嘛，
0: 对对，
1: 他跟我约好隔天去，就开了张支票给我，就签约嘛。这第二台车，老天爷就给你挫折了嘛，那就考验嘛。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行业不是他不要买，是我想说可能不太适合。在家里吃吃饭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这个制服好漂亮哦，穿在你身上真好看。”因为我妈妈的一句话，我就继续做。
0: 我本来你想要离职。
1: 是
0: 哦，后来呢？因为你妈妈的一句话，你没有离职了。跑了11趟的这位客户，
1: 这位客户隔天就来公司找我，他就带他太太一起到公司来找我。我第11趟去的时候，是他也不在家嘛，他就隔天带着他太太一起来。
0: 哇！
1: 然后就签约。
0: 为什么会签约呢？因为你跑太多趟，
1: 他被我感动了。
0: 哦，他没有觉得怎么那么烦，勾勾底这样。
1: 最主要就是我们不要让客人觉得反感，那是很重要的。你去的时候，
0: 这是一种技巧，
1: 是你一定要做礼貌性的拜访，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子，礼貌性的电话拜访是需要的。可是你过度打扰，确实客人会觉得烦呐、
0: 啊。其实我们在没有访问之前呢，我跟你在电话上做了一些的沟通啊。其实，在电话当中，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不论你从事哪个行业啊，你都会先做功课，而且呢，你都会努力做到好。那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你个人是怎么养成的呢？
1: 我觉得家庭的养成是很重要，就从小到大嘛。我们家境比较辛苦一点，爸爸要带我们6个小孩，那我爸爸
0: 那你排行老几？
1: 我排第五个，那我最小的是弟弟。
0: 好，那你觉得是因为父母的关系？
1: 哎，对，爸爸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认真做，那我妈妈也是这样子。
0: 这个呢，对于你日后呢，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都会很努力去做。可是努力如果有回报的话，其实你会有一种信心。可是如果没有回报的话，那也许不是每个人跟你一样这么 lucky。刚开始的就有一台，第二台虽然有一些挫折，可是拜访了11次之后的客户还是回头给你买了。但有些的业务可能一直都没有销售到车子，或者是销售到他这个行业要销售出去的东西，他其实那种会有很挫败的这种感觉。
1: 正常一定会啦。其实销售的过程哦，我就想成交来自于四面八方，需求的人一定有，可能有的是及时需要，有的他是半年一年，但是你至少要把这个机会留给客人记得要来找你
0: 哦，
1: 这很重要。
0: 这个有什么样的 paper 或是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1: 一般销售来讲，很多业务都是会咄咄逼人嘛， 他希望赶快成交嘛。
0: 嗯嗯。
1: 可是客户并不一定是马上要成交，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讲。
0: 对。
1: 那

0: 你可能必须要把他这个商品带入给客人他的需求性，他一样有商品在做选择的时候啊，他可能就是我的商品是他的第一选择，你要给他这样的感觉。
1: 这个种感觉的话，是你自己本身在你这个领域当中要做足功课，还是说你个人是有个人不同的魅力呢？
0: 我觉得个人魅力也很重要啦、对，你自己要去养成嘛。我刚刚讲所有的礼貌啦礼节你都要去重视到，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商品它的销售力，所以我选择了我们家这个品牌。你对品牌的认知、还有你对你的商品喜欢
1: 这个也很重要。
0: 你要先说服自己才有办法说服别人，
1: 好像这个是做业务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
0: 好，
1: 那现在呢你自己本身呢已经是带领团队了，那你个人现在呢重视员工是具备要有哪些的特质呢？
0: 基本上他的态度很重要，我刚刚提到一个24小时嘛，
1: 对
0: 自己对于这个24小时的管理，就是说你只要今天做了服务业，你就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1: 你是说你要变成 all in time？
0: 是的，
1: 要为客户服务吗？
0: 是的。举个例子啊，像以前我做销售的时候，我一个客户他到花莲去的时候车子出了事故。
1: 他是去玩还是？
0: 他去玩他去玩。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那个车子已经不能动弹了嘛，我就请拖车，我就派拖车然后从花莲把车子拖回来。
1: 这不是就是通知保险公司吗？怎么会找你呢？
0: 找我应该比保险公司快啦，客户也会比较安心啦。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想象中呢，就是我车子有问题的话，第一个我可能是找像譬如说相关的，像譬如说银行有一些拖掉，那再过来就是找保险公司。
0: 是，
1: 所以你会让所有的顾客一想到就是先找你来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0: 是是、没错。那我就说他从花莲拖回来的时候、计算一下时间应该是大概清晨的五点，没什么睡觉，我就在家里等电话。我有联络上拖车司机的电话，就是说我大概差不多两个钟头左右我会跟司机联络一下，然后他快到的时候，因为你不能一直打电话他在开车，
1: 对对。
0: 那他快到台北的时候他又给我一通电话。
1: 所以你整个晚上其实没什么睡耶？
0: 没什么睡，我就是等候他的拖车回到厂的时间。
1: 所以那个客户他本身也是跟那个拖吊车一起回到台北？
0: 没有，
1: 他只有车子回来，
0: 他只有车子回来，然后他继续他的旅游。那车子回到台北，我接好车，我就传个简讯跟他说，因为那是清晨五点嘛，他也在睡觉。他起床之后他就打给我，他就很开心。
1: 他有没有很感动？
0: 很感动。我就跟他回报这个车子我接了车，然后我拍一张照片传给他，后续就跟保险公司处理所有的理赔。
1: 在汽车领域的每一个的从事业务的都会像你这种做事态度吗？
0: 觉得要做的久一定有啦。
1: 这个是你个人的魅力，
0: 个人的魅力也要影响团队。
1: 所以是态度。那态度那再过来呢？
0: 态度再来就是他要坚持嘛，他要很坚持这个行业，然后很坚持这个理念。这个理念接下来的话就会让他去培养他的能力。
1: 通常一般来讲，我想呢你在这个领域当中有20几年了在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年轻人，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都要比较年轻的，
0: 是
1: 那您带了应该不少的这个年轻的业务。你个人觉得有没有让你，比如说如果一批一批进来，大概估算一下这20几年来你在带领的手下不断的训练他们，
0: 当主管大概差不多才快10年的时间。
1: 好，那这个呢至少大概也有100多人吧？
0: 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事实上跟着我做事的业务离职率并不高。但是如果我想一下，我这10年带下来的业务训练出去的话，应该40-50个有啦。
1: 一直都是在这个汽车领域当中？
0: 对，大部分都还是留着，少数有一些因为我换单位，他们可能就有的人他就会离开，但是他们也会去从事不同的厂牌的工作。
1: 还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0: 对。
1: 所以那你认为呢，你个人的带领他们的，你有影响到他们吗？
0: 有耶，因为我跟他们说我不是会当主管的人，怎么办呢？那就是我教你做事，教你赚钱，然后教你做人，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好，那看来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主管。好，那当你回过头呢，看了你职场多年的这个经验呢，你认为成功最重要的是能力、态度还是坚持呢？
0: 三个都很重要。
1: 三个都很重要，
0: 优先顺序。态度是决定一切。
1: 所以态度是第一个。
0: 对，
1: 那第二个呢？
0: 坚持。
1: 第二个是坚持。第三个才能力吗？
0: 第三个一定是能力。能力再怎么样平庸的话，到最后你一定会被培养出来。
1: 所以因此就是说呢，态度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那有时候人可能会觉得人跟人的频率是会有

0: 点对上的，有些没有对上的，也许态度不会不好，可是这个人就是对他看起来就是觉得不喜欢，有没有这样的关系？
1: 也会啊，我也会、有时候客人讲话那种态度啊，
0: 你也不喜欢，
1: 但是你要怎么让你自己去接受他？
0: 对，
1: 就是接受啊，你就是接受，然后你怎么让你在瞬间那个频率平息下来？我讲佛家有个智慧就是静，
0: 安静的静，
1: 你一定要静下来去听从他怎么去叙述他要的东西，也许他讲出来不是你喜欢听的，
0: 对。
1: 可是我们来自的面向是这么多人，难道是因为我自己的喜欢去选择吗？不可能、
0: 对，
1: 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接受所有的。
0: 所以呢，这二十几年来你大概人的这种修身养性也修炼得很好了。
1: 对，其实这个行业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改变了我非常多真的
0: 改变你什么样的
1: 对人生的态度？
0: 哦，怎么样的态度呢？
1: 因为你要完成这个工作嘛，我刚刚讲你要接受很多客户的像磨难也好啦，或者是他赞美你也好啊，通通都要赞美，一定是飞上天的嘛，飞上去了你总要落地吧他这些言语里面你要保持一个平衡。
0: 所以这些年来呢，你让你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当中大概呢已经也修炼得不错了。
1: 是，
0: 每个人呢都会有在工作之外的兴趣，你本身个人也有自己的兴趣啊，也有一些的不同的信仰哦。所以呢，在你忙碌的工作之外呢，你有没有哪些的兴趣或是嗜好可以让你的生活保持平静？因为你刚才提到也是静嘛，安静的静哦。
1: 是，
0: 有什么样的嗜好呢？
1: 我每天都会念佛经啊，当然如果你是基督教，每个教义它都是善良的啦。
0: 对对对，
1: 这是 我自己这些年来的感触啦，没有什么特别的教义一定是怎样，都是善良的。
0: 对，
1: 哪一个教义让你听起来最舒服？那因为这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那我妈妈去求了观世音菩萨，就从菩萨那边一直这样子治疗，然后心灵上治疗，当然最重要还是医生嘛，就这样子一路下来就跟菩萨结了这个缘分。
0: 哦，所以有拜有保佑。
1: 也是这样说对，心诚则灵啦、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汽车业的主管陈秀凤，也鼓励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只要保持学习的热情与平静的心，人生每个阶段都能够持续的发光，创造新的价值。原因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他的分享，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3: 我是管人杰。
2: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9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二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歌神张学友，但也有听众询问哦，根据媒体报道，大陆选秀节目为了邀请张学友担任导师，甚至还寄出了上亿天价的酬劳，希望可以请到歌神降临，但没有想到最后张学友还是拒绝了。那么张学友为什么不愿意上大陆的综艺节目呢？
4: 张学友不像其他歌手，就是走红之后就开始担任这些中国歌唱选秀节目的导师，甚至他拒绝这个九位数天价的酬劳，只因为张学友认为自己不够格。因为2023年张学友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他想说他不愿意当这个歌唱节目导师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从这个选秀节目出身，他不忍心淘汰任何的选手。他说啊，每一位敢上台唱歌的人，我觉得他都已经很厉害了，要站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本身自己又不是专业歌手，所以他说我不忍心对参赛者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张学友也说，如果要当导师，他也没有资格去教人唱歌，因为他自己不是这个专业音乐学院出身的，他没有系统性的学过唱歌，他自己也不知道要

0: 怎么去指点那个学员呢？所以啊，他才认为自己没资格当导师。因此啊，无论中国开多高的那个天价，他也始终不为所动。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刘德华，他也是在1990年代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中的天王之一。他跟张学友一样，也是拒绝上大陆歌唱选秀节目担任导师。但是在2021年5月，媒体报道在哥哥的《滚烫人生》节目里的导师名单，除了有言承旭、周渝民、贺军翔、林志颖、钟汉良、陈小春、陈坤、冯绍峰等等多位知名男星以外，赫然出现了刘德华的名字。但事后证实刘德华并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呢？还有就是刘德华拒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0: 2021年的6月18号，那刘德华在影迷会成立33周年的这个直播当中，他跟粉丝互动的时候就聊到这件事啊，他公开做出了回应，他完全否认他曾经参与过该节目的任何传闻啊，而且他强调自己从来也没有任何想要上歌唱选秀节目当导师的计划。其实啊，之前刘德华在接受这个鲁豫有约的节目专访时就已经提到过，很多中国综艺节目邀他去当导师，但是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敢去。他说啊，他自己根本就听不出这个选手唱错的细节，他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具备这种专业音乐导师的资格。那另外刘德华也提到讲说，现在中国的综艺节目啊，为了追求这个流量跟收视率，常常设计各种花样，甚至抛弃了一些底线。他担心艺人参与这种过度娱乐化的节目，会在观众心中留下讲说，这个原来艺人是为了走红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印象，反而消耗了他多年累积的形象跟口碑。所以刘德华也笑称自己唯一的这个综艺梦想，就是他希望香港的四大天王合体，能够担任导师，然后他们一起共同来推广这个粤语歌。但是他也补充说明了，他说我知道这个张学友一定不愿意跟我合作。其实啊，刘德华这段话讲的还真的很幽默了。
1: 大陆男星杨坤靠歌曲《无所谓》走红，他还曾经担任过歌唱节目《中国好声音》的评审。但杨坤啊，曾经公开在直播时说刘德华不是专业的歌手，更指华仔的舞台表演啊，要归功于他的演技。这段发言让他受到死忠华粉的抵制啊。那管大，你是怎么评价刘德华的歌唱成就呢？
0: 我想张学友是大家公认的歌神，这个唱功在四大天王里面是最顶尖的，因为他具备了这种浑厚多变的声线，还有现场演唱的技巧很纯熟，而且他能够成功驾驭这种真假音转换，还有这种转音的细节，他的情感表达也很细腻，对于各种曲风的掌握度都很高，他被称为歌神，这个绝对没有疑问哦。那至于刘德华，他则是以这种独特的鼻音还有磁性的嗓音闻名。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刘德华的音域是不如张学友宽广啊，但是他却具备了极强的这个个人辨识度，也就是这个声音一听就是刘德华的声音，而且他的咬字很清楚，擅长诠释尤其这种男子气概或沧桑感的那种抒情曲目。那刘德华说他自己不敢去当导师啊，那段话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因为现在中国这种歌唱选秀节目找一堆根本不懂音乐的人去当导师，然后你去糟蹋那些想要去这个对唱歌有热忱的年轻人，哎，我实在是看得真的非常的厌烦哦。我也认为哦，刘德华是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他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跟接受自己的弱点跟他自己的恐惧。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无论刘德华的歌艺如何，我认为他仍然是真正的巨星，因为他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缺点跟这个恐惧。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百代唱片1989年3月由陈嘉丽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刘德华第一张国语专辑《回到你身边》跟《法内情》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回到你身边》。

0: 1988年同时在电影跟歌唱事业两栖发展的刘德华推出第三张粤语个人专辑《回到你身边》，但跟之前他的两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跟《情感的禁区》一样，刘德华的歌艺哦一直被人诟病，很多人也认为他不适合唱歌，甚至还有不少的嘲讽。不过当时台湾的唱片公司却很看好这位被香港媒体称作是三流歌手，但是日后的天王巨星刘德华。
1: 这个是刘德华的首张国语唱片了，其实也就是他1988年粤语唱片《回到你身边》的这个国语版。那我们知道国语版的歌词是陈嘉丽创作的，粤语版的歌词是潘伟元填词的。这首歌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当时还是新人的刘德华，凭借了这首歌就成功的打入台湾跟打入这个华语市场。那透过这种极具画面的这种情感宣泄啊，引起了这个广大听众啊对于这个爱情跟离别的共鸣，成为刘德华早期的经典代表作。那刘德华也因为唱红了这首歌，展现了他从单纯的这种偶像歌手成功转型为实力派歌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也代表了他个人啊更成熟的演唱实力啊。
0: 刘德华跟梁朝伟是同时出道的艺人，但刘德华的演艺生涯一开始却非常的坎坷，甚至曾经被台湾扣上所谓的港九复匪艺人的帽子。刘德华会成为歌手，其实跟他的演员路被台湾封杀也有关联，是这样吗？请管大解释一下原因吧。
1: 这个主要是因为哦，1981年这个导演许鞍华他要筹拍一部他的那个越南三部曲哦，他第二部是由周润发还有缪千仁还有这个钟楚红主演的胡越的故事，因为上映之后这个票房跟口碑都很好，于是这个许鞍华就说要打铁趁热，我就要用这三位男女主角敢拍就是越南三部曲的第三部投奔怒海。但是这个左派的这个朱成公司一看这个投奔怒海的剧本吓一跳，他讲说哎，竟然是描述这个南越1975年赤化之后他们讲的这个就是海上漂流的这个难民啊，他们讲叫船民啊，哦，这个那么浓厚的这种反共意味，当然这个左派的这个电影公司朱成电影公司当然就吓得打到退堂鼓了。但是刚好这个时候啊，因为金庸他想要追求他年轻时候的梦中情人，于是啊他就投资当时已经49岁的这个左派影星夏梦啊，就讲说由他创办的这个青鸟公司来接手，请许鞍华导演继续来拍摄投奔怒海。
0: 许鞍华策划筹拍的越南三部曲完结篇投奔怒海，原定男主角是周润发，但为什么后来换成了刘德华呢？
1: 因为这个电影投奔怒海的故事它全部都发生在赤化之后的越南，那越共为了自己的颜面，他当然不可能让这个许鞍华到越南来出外景嘛。那刚好这个时候因为中国跟越南就是统一之后的越南发生了战争嘛，这个就是所谓的惩越战争嘛，于是呢同为共产国家的中国诶竟然破例讲说欢迎许鞍华来到中国来拍这个投奔怒海，于是这个场景就决定在海南岛来拍摄。但是这个场景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演员的问题才是真正最麻烦的事情，因为许鞍华决定要在匪区海南岛拍摄，那周润发他是在吊井里长大的孩子嘛，他知道讲说我一旦去拍了这部戏，那我一定会被国民党就是讲说列为这个复匪艺人啊，我从此我的电影就不能在台湾上映了，那我的电影如果不能在台湾上映，香港的电影公司就不可能找我来拍电影嘛，所以说他

0: 他很害怕，他跟那个梁家辉那样讲说，拍了李汉祥到北京去拍的那个电影，他被我们台湾新闻局列为腹诽艺人呢、啊，所以他就推辞了许鞍华的邀约，然后他推荐了刚出道不久的这个刘德华来代替他演这个角色。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逸新唱片1990年5月由刘德华作词，卢冠廷作曲，刘德华第三张国语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2: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0: 刚才管道提到，刘德华拍了许鞍华导演的反共电影《投奔怒海》，为什么反过来会被当时坚持反共的政府给封杀了呢？
1: 因为哦，这个《投奔怒海》啊，在当时这个所谓的匪区啊，海南岛拍摄的。那按照当时国民党制定的这个叫做《戒严时代贪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那这个在台湾就列为匪片，因为你是在这个匪区里面拍的电影，即使你拍的是反共电影，但你是在匪区里面拍的嘛，所以说这个就列为匪片，就禁演了。那许鞍华、林子祥还有刘德华，他们都被列为这个所谓的复匪艺人了、啊。日后他们也都没有办法再入境台湾了。那他们在香港拍的电影、啊、也就被列为匪片。那这样子，你知道香港的三大公司就是邵氏、嘉禾跟新艺城，他们为了拿到台湾的那个准演执照啊，他们就不敢跟这三个人中间的其中任何一个人合作了。你看到这个就很好笑，就是讲说台湾这边进了这个《投奔怒海》，偏偏中国这一边啊也起了变化，因为中国跟越南虽然交恶，但是投奔怒海，它是在描述这个越南就是赤化之后的这个现象嘛。那这个似乎在影射讲说，哎呀，15年后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那这个你许鞍华是在影射什么呢？那于是中国政府也宣布讲说，这个投奔怒海啊，在中国也被禁演了。所以这部电影很好笑，就是讲它在台湾跟在中国同时都被禁演。
0: 投奔怒海当时只在香港上映，但票房却很好，加上在国外影展一直得奖，奖金跟票房的额外收入让许鞍华即使丧失了台湾跟大陆两边的市场，投资者仍然有回收空间，但演员被台湾封杀以后的作品也不能在台湾上映了，这又该怎么挽救呢？
1: 随着投奔怒海在海外、哦、不断的得奖，台湾这方面也开始出现转机了。1982年的11月13号，这高雄选出来的这个国民党增额立委曾荣吉，在质询这个新闻局长宋楚瑜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投奔怒海啊，这部戏啊，希望这个局长能够网开一面，让这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共电影啊，能够像这个意大利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那种纪录片中国一样，由这个三家电视台联播，那来推广这个反共的理念呢、啊，让国人也能够从此片啊了解这个共产暴政的真面目。哎，宋楚瑜竟然也顺水推舟，在答询的时候就说：“哎呀，投奔怒海啊，虽然是在这个匪区海南岛拍摄，但是啊，它的主题要、啊、意识很正确，暴露了这个共产政权的这个暴政本质啊。在欧美上映之后也颇受好评，因此新闻局将跟有关单位。”言意啊，讲说要让该片在台湾、哦、放映的可能性。那我们知道之前许鞍华导演这个胡越的故事，发行商、啊、就删除了这个导演许鞍华的名字，就是讲说我这部电影上面把那个导演的名字划掉了，新闻局就睁眼闭眼就准了这个胡越的故事在台湾上映了。那显然新闻局已经在暗示跟同意并且策划讲说要招安这个许鞍华，这个就像新艺城害怕林子祥被列为复匪艺人，连累他演的那个《我爱夜来香》在台湾会被禁嘛？新艺城公司这个高层主管压着林子祥、哦、来台湾、哦、就是解释

0: 那新闻局就顺势给个面子，讲说啊，算了，那你既然来解释了，我就给你个面子，就顺势开进了。那至于刘德华，因为他当时实在太小咖了，电影公司根本也没人想管他，也没有人去管啊。所以说，这个刘德华虽然有被查禁了，但是他也等于也自动解禁了，因为没有人去管那么小咖的人了。
1: 刘德华在跟林子祥合演《投奔怒海》期间，林子祥在片场收工后，经常拿着一把吉他招呼大家一起唱歌。林子祥听了刘德华的歌声后非常欣赏，因此也指导刘德华该如何改进。看来林子祥应该也算是刘德华歌唱事业的伯乐了。
0: 1985年哦，刘德华正式进军唱片圈了。华纳唱片签了他当旗下歌手，推出第一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收录了《只知道此刻爱你》等13首粤语歌曲哦。那这个稚嫩的唱腔哦，并未在香港获得好的回应哦，所以这个香港媒体嘲讽这个刘德华啊，因为觉得他唱的比梁朝伟还糟哦。但是哦，他还是跟这个张学友跟邝美云一起入围了这个最佳新人奖。那1986年哦，刘德华转入这个百代唱片之后，到1989年这4年里面，又相继推出了6张唱片。但是从1985年到1989年这4年里面，这个算是刘德华在歌坛的探索期，他的音乐成绩哦，实在是不怎么样哦。那他在歌唱技巧上跟其他歌手相比，确实也有很大的差距。那显然演员出身的刘德华在歌坛的发展前景，一开始完全不被外界所看好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4年4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杜自持编曲，刘德华第5张国语专辑《忘情水》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忘情水》。

0: 演员出身，唱歌技巧被认为还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刘德华，直到唱红了《忘情水》这首歌，才让刘德华登上了国语歌坛的巅峰，也让刘德华跟陈耀川、李安修有了铁三角般的合作关系。这杯《忘情水》的威力，直到现在仍然不褪色，成了刘德华的经典歌曲。他在演唱会上还会问歌迷会不会唱，甚至刘德华总是爱开玩笑地说，不会唱《忘情水》就不该来看演唱会。但是呢，这段铁三角的合作关系一开始又是怎么建立的呢？
1: 《忘情水》创下百万销售的佳绩之后啊，写下了多项流行乐坛的这个历史。但是他们三个人首次合作啊，这个时候这个陈耀川跟李安修都还是后辈新人，不过刘德华已经是红遍两岸三地四大天王之一了。那李安修的记者讲说，他们第一次跟刘德华见面的时候是在天王做完的活动，穿着睡袍就来见他们，让李安修就吓一跳，心想说，哎呦，这个巨星未免也太随意一点了。那至于这个陈耀川跟刘德华的渊源就更早一点了，先前这个陈耀川就曾经帮刘德华写了一首《不能没有你》啊，那天王自己挑中当作主打歌之一，得到了当年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啊。那陈耀川哦，飞到香港来领奖的时候，刘德华还亲口跟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粤语版的歌词哦，特地是由刘德华自己亲自来写的。不过啊，促成双方合作的幕后最大功臣，其实是当时这个刘德华的经纪人李小麟。由于哦，当时陈耀川跟李安修还有林立南，他组成了一个叫中国娃娃工作室哦，那这个跟蔡幸娟他们一起组合的，李小麟。

0: 做人，曹俊宏做伴章，陈耀川跟李安修做伴章，另外还有巫启贤做几首歌。结果陈耀川跟李安修到香港跟刘德华开会的时候，刘德华突然决定把整张都交给他们。陈耀川形容当下惊呆了，心情呢就像坐直升机。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忘情水这张唱片哦，绝对是刘德华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唱片，销量在300万张以上，这是刘德华所有唱片中销量最高的一张哦。那这张专辑完全是由台湾团队这个进行收歌创作，它不同于之前那种香港歌手发行的国语专辑，大部分都只是把这个在香港唱红的这些粤语歌曲，你把它翻唱成国语，或是采取这个就是讲说同样一首曲子，你配上国语跟粤语的歌词，然后就是在两边都发行，这样一鱼两吃这样的做法。那因为刘德华这张华语专辑《忘情水》的成功，从此就带动了香港歌手就更重视国语专辑的这个原创比例，也就是如果要做这个国语歌的这个专辑，就是要在台湾从头打造，这样的完全就是由台湾人自己来制作，不再混进这些香港人原来这些粤语歌的这个作品啊。那这个就是讲说可以让这个国语专辑啊，就是用更积极的态度，这样大家来面对，一起来制作这个专辑啊。这也就是《忘情水》这张专辑最具指标性的意义。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道。刘德华出道超过40年，发行超过110张唱片，个人也创作了超过600首歌曲。凭借惊人的获奖数量，他于2001年被列入金氏世界纪录，成为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因此，刘德华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巨星之一，也被当时的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之一。那么，刘德华的招牌刘氏情歌深植人心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1: 刘德华作为这个华语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他的音乐成就其实还不止于他惊人的这个唱片销量，无数的这些经典传唱金曲，他的这个作词才华以及获得这个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这种傲人殊荣横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圈，这几点可以说是无人能及。那已经去世的这个香港著名词曲家黄沾一开始他还批评刘德华填词，他说啊，不会有什么好的成绩啦。但是后来他看到刘德华在填词的成就上不断精进之后，他反而公开称赞他的填词功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那谭咏麟虽然早期曾经劝告还是新人的刘德华，讲说你应该要专心演戏，你不必在唱歌这件事情上花费太多这个无谓的心力，可能他认为刘德华适合演戏的，不适合唱歌，其实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见证刘德华的这个蜕变所以谭咏麟也公开称赞，讲说他是一个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人，甚至还赞扬刘德华在乐坛上能获得现在的成就，全部是靠他自己的血泪换来的。那另外我们台湾的音乐传奇人物伍佰，他曾经为刘德华打造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世界第一等》那伍佰跟刘德华在合作期间也多次对刘德华的音乐敏锐度还有这个敬业态度赞誉有加。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黄秋生了，他跟刘德华合作过不少的作品，像是什么《至尊记》《状元才》还有《至尊无上二》《永霸天下》，还有这个《画英雄》等等但是一开始黄秋生对于刘德华的表现其实并不满意他甚至公开骂过刘德华，讲说：“哎呀，你算什么艺人啊？歌也唱不好，戏也演不好，你只是一个花瓶，但你就是很懂得造型而已但是刘德华这个情商很高，听到这样的话竟然不会生气，而且他也没有去跟黄秋生辩论，反而是更勤奋的工作。到了1997年，黄秋生跟刘德华因为他们在布拉格合作一部电影叫《天地雄心》那这个下午两个人就是在等那个拍戏的过程时候，他们就在一个咖啡馆里面相遇了，然后就开始聊天了。那发现讲说原来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这些感悟跟想法，于是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甚至之后刘德华在很多次他的演唱会里，他都邀请这个黄秋生来担任嘉宾，可见得刘德华的成就其实也是来自于他这个很恢宏的气度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刘德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这个专家群里面呢，有包括了有医师，有语言治疗师，有营养师，有护理师、牙医师、药师等等，有22位的跨专科的团队来执笔，是非常完整的，让我们来了解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好，那我们先请王治疗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文馨主持人好，我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
0: 那语言治疗师呢，同时啊也是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常务理事，时时乐语言治疗所的所长，以及中华民国老人福祉协会的理事长。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跟王治疗师来聊一聊怎么样来守护吞咽力。那我们首先请治疗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因为今年已经满10年了哦，而且呢在六月份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国际吞咽月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请治疗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会。
1: 好，那想象大家对于吞咽这件事吼，可能就会比较觉得比较抽象，好像就是到这个医院呐、医疗端在处理的、哦。那我们这个学会呢，全名叫做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那今年是第10年哦。那我们这学会比较特别，过去很多医学会可能是某一种专科之类，但是呢这个吞咽的事情，我们这是一个多职类的一个医学学会，那包含医师，那从医师有很多不同科别哦，比如说复健科、鼻喉科、放射科等等的。那另外呢，在第二大宗就是语言治疗师。好，那语言治疗师其实是在我们处理吞咽呢很重要的职责哈。然后再来就是护理师、牙科医师、营养师，还有这个还有很多职类，药师啊等等，我们都在里面。然后我们不只是医师人员，也包含我们这学会啊，也有包含照顾人员，像是照顾服务员呐、或是相关的社工、长照等等。所以大家这个学会是一起为吞咽困难而努力的一个学会。
0: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六月份啊，是这个国际吞咽障碍意识月啊，这个是美国国会呢在2008年正式的将每一年的六月定为这个吞咽月。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也从2020年开始有举办很多活动啊，今年是第7年了。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活动。
1: 好，那过去大家想象说，哎，有吞咽困难或是有放鼻胃管这样的族群，好像就是到医院去。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好多的民众等到放鼻胃管再来处置，其实已经来不及哈。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美国呢，哎，有这样每年的六月定为吞咽困难意识月，它英文叫Dysphagia Awareness Month， 就是意识到吞咽困难这件事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在好几年前就开始举办。那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只要一张照片一个故事，好，一照片一故事的活动。那你可以投稿的对象呢，像是我们除了医疗人员，还有民众、病友都可以来投稿。那其实让我们民众大家来了解说，哇，原来我们在台湾各个角落有好多的病友在为吞咽困难而努力，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医疗人员、照顾人员、长照单位为吞咽困难族群在努力当中哈。那我们记得我们每一年的投稿大概都有40-50件以上，对，然后来自各个地方各个。那今年的主题更特别，叫做多元跨域的合作，所以我们今年来自好多的偏乡的投稿，甚至远从兰屿啊或等等的，然后台东啊各地的偏乡，从医学中心到偏乡，还有好多那吞咽困难不只是在长者身上，我们还有小朋友也有吞咽困难的问题。所以其实每次的故事其实都可能都代表他们的可能就是这 这一个生命历程的故事的奋斗，其实都还蛮感动的。所以无论由医疗端，我们学会当然就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知识的教育，那也希望能够真的能够帮助在为吞咽困难而苦的民众有所帮助。
0: 那今天我们介绍《守护吞咽力》这本书啊，这本书真的写得很完整哦。除了是有各个领域的医师啊、语言治疗师啊、复健师啊来撰写文章之外呢，在这本书一开始啊，有一张图片啊，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吞咽的过程哦、啊，这个食物呢，从我们的口腔里面吞下去之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个食物进入到什么气管里面，就觉得好像就是胸口卡了一个东西，然后你就觉得它怎么一直都没有下去，就是有时候我们的食物呢会误入气管。然后我看了这个图片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气管跟我们的食道隔得这么近啊，所以怪不得我们有时候常常啊，也许你吃东西的时候不专心跟人家聊天啊什么的，就误入气管了。所以我们整个人体构造就是怎么样让食物完美的进入到食道，原来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对，没错。那听众朋友，如果你身边有水的话，我可以请大家来喝一口水。如果真的不方便，你可以吞一口口水然后请大家先来喝一口，然后您来感受一下那个水要顺利的吞下去会通过哪些地方，我可以先来感受一下好，那无论你是吞口水啊或是喝水啊，其实你刚刚就在经历四个历程哦。然后第一个呢叫做口腔准备期哦，就是我们水呢进到嘴巴以后，我们必须嘴唇闭紧，有没有，脸颊用力然后舌头还要紧紧包住这一口水然后接下来呢，舌头呢，我们的舌根呢会把这一团水呢往后推送，然后送到后面去启动吞咽反射。那我们刚才讲，主持人说刚刚提到的，我们喉咙其实有两个重要的通道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前面呢就是我们的气管，我们呼吸无时无刻要呼吸都靠气管好，那后面是食道，所以我们食物呢往后推送呢就要进到后面的这个食道里面所以气管呢要瞬间的做关闭，因为它就在隔壁所以就是那零点几秒时间一通过的时候要瞬间把它做闭合那所以呢我们气管呢有几道门的关卡，包含我们有一个骨头叫会咽软骨，吞的时候喉咙会抬高，所以那个盖子怎么盖的我们眼睛看不到，可是我们可以间接来感受，就是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喉头有一个喉结，对不对对，好，然后接下来您吞一口口水来吞，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喉结会往上这个往上的时候，喉咙被拉高的时候，就可以间接让这个我们的气管的入口这个盖子会咽软骨被动做盖的动作所以很人体的设计很奥妙，我们喉头往上的时候就是瞬间盖住气管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有时候可能憋吃东西或喝水大口一点没留意到你喉头启动慢一点，盖子关的慢一点，你水可能就呛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吞的这一两秒瞬间其实要启动我们脑神经十二对就有六对就要做同时要做启动
0: 是，
1: 然后有大概30多条的肌肉要瞬间的非常精准的运作
0: 所以怪不得现在很多的专家都说吃饭要专心不要一面吃饭一面滑手机一面追剧或是看短影音
1: 对没错，像我们一般正常人有时候不注意呛到我们就立即排除掉，可是对高龄者不同他可能那一口呛到他的肺部功能又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个肺炎了
0: 是，所以呢对于长者来讲就是常常可能会有这个在咀嚼啦或吞咽上面会有一些障碍，这也是今天呢我们要请王治疗师来跟大家聊的部分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也跟大家说，其实吞咽力吞咽的能力 也是我们在渐渐老化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显现出来的。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老了才会有吞咽障碍或吞咽的困难，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也常在关注肌少症哦，所以书里面也有提到，其实这个吞咽的能力或你出现吞咽障碍的时候，好像也跟我们可能渐渐有什么肌少症啊，或者是你没有训练自己的这个过程啊，也会慢慢的有一些减缓或者是退化的这个经过。所以呢，在书中其实有很多的图解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吞咽力。那这个也是在这本书书写的过程中一个特别的设计吗？
1: 对，那这本书啊，过去啊，我们其实为什么做这件事？其实我们在我们医疗专业人员在学习吞咽，当然有很多的教科书。可是现在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社会，然后民众们也越来越这叫生命自主权，我希望可以为老后有所准备，所以现在叫流行叫50+俱乐部，就是大家其实开始进入中年以后就很关注我怎么可以保养，就是我不是活得老，而是活得有品质哈。所以我们看到除了老人家，现在有好多会进到健身房里面去。好，那我们不只是手脚要做保养啊，其实大家会忽略吞咽啊，喉咙这一块其实也要做保养。然后如果可以及早发现的一些吞咽的症状，吞咽困难的症状，我们及早进行处理，不要等到已经很严重了被放鼻胃管来才做训练。所以我们这本书啊，一开始的章节我们就有一些章节就是给熟龄族群可以看的，就是说我也没有在家里就可以做一个自我小检测的方法，了解自己现在吞咽的能力哦。那在日本呢，他们会叫什么口腔吞咽衰弱的症状哦。那大家也不用太紧张，觉得老了是不是一定吞咽障碍，要不然就这样每个人会放鼻胃管了哈、没有这么严重哈、那其实就是我们当然肌肉量会随着年龄慢慢的减少哈、那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延缓，让它不要衰退的这么快哈、所以像我们在书里面呢、有一个表叫做 E10。就是 EAT10 好、那这个表格呢就有10个题目哦齁、那你去做勾选，那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所通用的一个表。比如说他说你的吞咽问题有没有让你体重下降，好，那吞固体食物有没有觉得费力，吞药丸有没有觉得费力，或喝东西有没有费力，或是觉得吞东西会黏在喉咙，吞的时候会有咳嗽，会感到压力等等10个问题。那你去做圈选，每个题目有分为0到4，零是没有这个问题，4是最严重、那总分大于3分，有点像我们 COVID-19 不是要做快筛吗、这个有点像快筛的概念，就是如果大于3分你可能要留意，或是进一步再去医院好，然后找复健科或耳鼻喉科进一步的做评估好、然后也有这种自我检测，这个另外这个日本叫做RSST 就是反复吞口水测试、就是您可以比如说含着1cc 的水在口中保持湿润，然后呢听众也可以试试看，你就摸着你自己的喉结，然后接下来计时30秒钟，你就反复的一直吞口水，一直干吞口水，看看30秒内可以吞几次。好，然后标准呢是3次以上，好，30以上才是要通过。那如果30秒内你反复吞口水不到3次呢？他怀疑可能有吞咽上的问题，也要多去留意。对，
0: 是。
2: 我想要再来一片蛋糕。
3: 哈？你还剩下？真的假的？我已经超饱了、
2: 哈？
3: 你确定？
2: 我确定。
3: 我觉得可以。

0: 欸，那还是我们去吃那家柠檬派
1: 啊？你不是说你吃饱了？
0: 好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吃一块。
1: 走啦，不要减肥了啦！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本书，是由台湾咀嚼吞咽障碍医学学会的专家们一起来写的这本书啊，叫《守护吞咽力》。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那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啊，是我的吞咽功能够好吗？在这一章里面有提到一个隐藏在生活中的一个吞咽困难的警讯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日常，它有列出了三个警讯。这三个警讯我看到的时候真的也有被提醒跟吓一跳，因为我家里的长辈啊，就是最近在吃饭的时候就常常会说，哎，我现在吃饭真的好慢哦，就是一顿饭可能要吃到一个小时哦。最近呢也觉得变得很不爱吃肉，还有呢喝水有的时候也蛮容易呛到的。那我看到不爱吃肉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就有一个警讯提醒我，因为我本来以为说啊，可能吃肉就吃腻了嘛，就不爱吃肉了，没想到不爱吃肉这样子的一种长辈的反应，也跟我们的这个吞咽功能可能会有些影响啊。
4: 是是，对呀、啊，其实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刚刚讲的检测哦，呛到什么，有时候不见得那么明显看到，而且现在很多长辈其实就是都我们大家都忙嘛，长辈都自己在家哈、然后可以观察一下长辈吃的量，假设呢。你问他饱不饱，有没有吃饱，这不算。有时候他可能只有吃白饭，吃淀粉类。那我们最常见啊，长辈当会把那个肉跟菜就是吐出来，没办法嚼不动，或者是他的质地需要改变，比如说以前都可以这样跟我们吃一样的啊，但现在需要拿剪刀或甚至果汁机把它打碎的时候，哦，虽然他吃够量，可是他可能已经出现吞咽开始退化或是衰弱的状况，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哎，为什么不想吃这个肉，然后另外也可以来了解，哎，他吃什么最顺。其实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家属们哈、来说这个长辈不吃肉，我们就先来看他是挑食不爱吃，然后我们来分析，哎，他吃什么最顺最喜欢。有时候说哦，那个吃木瓜都很顺哈、那吃豆腐茶碗蒸那个他都很爱，我们就慢慢了解，哎，原来哎，其实现在哈、软质的食物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普遍。你会看到很多哦，假设我想吃猪肉好了，因为台湾还是很多长辈喜欢吃控吧，吃排骨啊、吃肉啊齁。那当然那些不能吃的话就只能减，所以会看到很多长辈如果一些牙口不好，吞咽不好，好像都只能吃粥齁、然后是把它打碎齁。其实我觉得及早发现长辈不能吃肉，那不是就把肉的选项就删掉了，而是我们怎么样维持他还可以吃着他喜欢的食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那种质地或是不那么喜欢的、的方式，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3: 是，而且在这一章里面啊，也谈到了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啊，最好是越早越好。那其中呢，有一些临界点的判断标准啊。在这个判断标准里呢，我最近也常常听家里的长辈说啊，我觉得我吃饭吃得好累哦。但是我其实都没有放在心上，我想说哦，就是年纪大了嘛，我也没有特别的去关注这一点，或者是诶，我觉得我最近口味好像变了，我真的是这口肉哈、我怎么嚼我就是吞不下去。但是我听到吞不下去的时候，我不太能够感同身受，我只是想说哦，吞不下去那就吐出来嘛。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它其实都是一个可能我们要去寻求专业协助的一个警讯了。
4: 有时候啊，可以先像我们这章节从牙医，其实老人家啊最常见开始从牙齿脱落这件事开始。好、那我也分享我们家人啦、我公公也是、最近就是过年过节才有之后，这比较远嘛，才会有机会一起吃饭。那时候我觉得跟长辈共餐， 然后这件事是蛮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他并不会主动跟你说，所以哎，从观察然后发现有的长辈牙齿开始脱落了，
3: 是
4: 哦，那牙齿开始有时候他们觉得就是正常老化，或者是觉得哎就忍耐一下，他们通常很会忍耐。好，那我们现在在日本，他们台湾也是像日本一样在推行8020，就是80岁以上你还是要20颗对口牙齿，这个牙齿的数目。
3: 嗯哼，
4: 哦，那有一些残根什么其实都要去处理，或是有时候他们的牙齿可能已经出现了红肿啊、牙菌斑啊、牙周病啊，哦，没有定期去处理。所以像我们现在台湾其实都有在健保给付这个看牙医，好，去洗牙等等的。那只要牙齿的对齿数不够，其实就会影响他吃正常食物的摄取量，好像肉没有吃，蛋白质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曾经看过有一个长辈，他被放鼻胃管，然后我们问了一下，原来他在前一年一整年哦，几乎都只吃白饭，肉也没吃，所以快速的这个肌肉量就是减少，衰弱减少。所以当他一个疾病的时候，就像压垮的一根稻草哦，整个兵败如山倒就被放上鼻胃管。所以我们才在前面的章节呼吁及早发现，像我们也有放上那个衰弱指数哦，好，衰弱指数其实就是衰弱指数，不是跟年龄成正比。我们也有那种很老的，有没有在还会去跑步打球，那个肌肉量还可以，有时候反而是我们可能都没有运动的年轻人衰弱的一个刚好，但衰弱接下来就肌少症，肌少症就真的会带来一个真正的吞咽障碍。那这些其实前端都是很多我们可以做预防延缓，包含怎么样让他摄取足够的蛋白质量，好，做有效的预防延缓的吞咽运动，都是可以居家就可以做的。
3: 是，而且刚刚治疗师提到牙医师啊，在这本书里面呢撰写的这一篇呢，是来维护我们的咀嚼的关键啊。那当然牙齿非常的重要，那在这篇里面也谈到口腔卫生的问题啊，其实是造成我们整体健康的冲击。像最近有一些谈失智症的书籍也会谈到，当你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比如什么50岁60岁之后，你的牙齿也要有20颗以上才能够预防失智症啊，有这样子的提醒。但在这篇里面呢也有谈到哦，其实口腔的问题跟我们的什么心血管疾病也有关啊，跟我们好像什么心脏的问题也有关，其实它是跟我们整体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我倒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才有警觉到，哦，真的啊，跟我们整体健康都有关啊。
4: 对，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很多老人家肺炎哦，我们其实这个肺炎哦，是现在我们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一直的第三位。比如说第一名是癌症，第二名是心血管疾病，第三名其实是肺炎。好，那肺炎也是让很多长辈离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那肺炎大家想说肺炎的原因其实很多，第一个跟吞咽障碍有关系。那我们刚才讲的气管要关得好嘛，当你有异物跑到气管去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肺炎哦。如果跟吞咽相关叫吸入性肺炎，但是会跟着下去的一定会还有口腔的菌也会随着这些溜到气管里面去，好，那也有可能跑到全身各个地方，这些菌其实会跑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好，所以那个长辈哈，有时候他到底第一个牙齿有用的牙齿，不是那种残根或是那种牙齿，要有用的牙齿，能够有对口的牙齿哦。然后除了牙齿，不是只有牙齿就能吃哦，还有咀嚼肌的力量哦。所以我们在讲说吞咽肌少症这件事，有时候他的舌肌掉了哦，脸颊没有力气，喉咙这个我们喉上台力气不够，这也会影响到这个他的能够把食物变成食团的一个能力，然后再来，所以其实我们包含口腔的管理，然后吞咽力、吞咽的筛检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居家里面我们可以观察长辈能力很重要的一个几个项目。
3: 是。

0: 所以这个口腔的卫生啊，也就是因为像牙菌斑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口腔发炎的细菌啊，就是对我们全身的健康可能会造成像心血管的疾病啦，血糖控制恶化啦，甚至是中风。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透过这本书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提醒。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orry, kondel,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3: Sorry, that's the greatest
4: comment. Sorry, saya tanya-tanya, nah, story,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守护吞咽力这本书。这本书呢是非常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整个吞咽的旅程，从预防治疗到照护。那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王雪佩语言治疗师。您有什么样的叮咛吗？不管是对我们现在还是健康的人来说，或者是已经需要照护的一些长辈们来讲。
2: 那其实啊，保养吼，真的从50 plus 大家就可以开始了，因为我自己也快接近了。我真的有发现，以前我知道一些稍不注意，好像真的也会容易呛到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好好吃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啊，其实就是从前端我们要开始及早做保养，里面就有很多的生活小运动哦，比如说我们光平常在走路，吞个口水，好好的吞，其实就在间接的强化哈。那从前端的预防延缓，然后出现了吞咽的困难症状，我们赶快找对的专业来帮忙好。然后甚至已经出现困难，我们可以透过专业的部分哈，好好来帮助，让每一个人可以快乐的、安心的、舒适的吃到人生最后一刻。
1: 是，好，今天我们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副总编辑王雪佩语言治疗师，非常谢谢治疗师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
1: 谢谢。

0: 参御堂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世界杯足球赛在台北时间7月8号的这场比赛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会认为绝对是这届世界杯16强赛事当中最让观众胆战心惊的一场比赛。南美的蓝白军团对战非洲的法老骑兵，开赛以后呢，就一直处于落后的南美军阿根廷，靠着顽强的求生意志、永不放弃的精神，把握战术坚硬韧性、团队合一的凝聚力，从下半场顶进第一颗球开始，蓝白军用生命踢出了精彩的13分钟。天赋异禀的球王梅西，关键时刻展现个人的能力，扳平比数，而队友积极配合的后来居上，成就了史诗级的胜利，也让蓝白军挺入八强。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呢，我要介绍一直都在陪伴我们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在录音以前他说了，今天的节目他会有一些情绪，我一点都不会讶异。一个是从我认识他开始就知道他是蓝白军的始终拥护者，已经到一个程度，照理说他是一个观察家，可是谈到蓝白军的时候他有一点点失去理性。再加上看了这场比赛的朋友，当你看到那最后13分钟，整场比赛都处在落后，而最后13分钟的逆转胜，你想要不激动也难。欢迎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所喜爱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1: 我现在想要跟 Teacher Oscar 伸手要一件蓝白军的球衣，因为我知道虽然满街都是背号10号 Messi 蓝白相间的球衣，可是如果 Teacher Oscar 有特殊管道可以取得纪念球衣的话，我都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不是送给您，而是把照片放在我们的官网上。我想要从 Teacher Oscar 那边把如果他珍藏的这一身球衣借出来拍照，可能都有些难度了。
2: 当然啦、绝对没有问题。我讲没有问题是哪一天我又回到了阿根廷。我要讲回到是因为我曾经住过那边将近20年的时间，所以呢阿根廷属于我的第二个故乡。哪一天我真的回去，我一定去张罗一件正版的阿根廷球衣，如果可以的话拿到几个球星的签名，这个是可以预期的。
1: 就来请 Teacher Oscar 在这段时间从一开始哨声响起带我们来回顾蓝白军出战法老骑兵的这场比赛。
2: 这场球从埃及球员亚希尔·易富拉辛上半场的第15分钟一记头锤破门，让阿根廷守门员定格在门框的前面。这场比赛的第一颗进球让阿根廷迷茫了些，当他们要主锋线的进攻操之过急，让对手有效的阻挡。上半时间的第39分钟，阿根廷斩获了一次可以罚十二码球的机会，但是我们所敬重的梅西队长在主罚十二码球的时候，踢球的方向被埃及的门将预测到， 将那一球拦截成功，非常可惜，比数持续不变。上半场结束时，阿根廷总共创造了七次的攻击机会，而非洲埃及呢，只有区区的两次，这两次之一的就被埃及队把握住进球。
1: 从数据上来看，阿根廷在上半场结束以前总共有七次的攻击机会，埃及呢只有少数的两次，但是把握了二分之一的机会，因此上半场结束两队的比分是0-1，阿根廷落后。
2: 埃及队呢一直以防守为主，攻击为辅的方式，所以呢当法老军以一球领先的时候，这是蓝白军久违的落后局面。上一次在世足赛落后要追溯到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第一场以1-2输给沙地阿拉伯，可以想象落后在追赶是很难让阿根廷代表队习惯，而阿根廷呢踢顺风球的时候，那种令人移情跟要追比数的心态是截然不同。中场休息时，总教练斯卡洛尼在休息室特别提醒要贯彻从边线进行攻击，中场和后卫的回防要及时，因为埃及的进攻又急又快，阿根廷后卫在退防时一边退一边要回头看对方锋线的跑位。不出斯卡洛尼预料，下半场的第57分钟的时候就被埃及快攻踢进球门，影像辅助的裁判 VAR 马上介入，因为埃及犯规在先，最终进球被取消了，埃及还是以一球领先。
1: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们今天在谈论的是这一届世界杯足球赛16强的一场像是史诗一般的比赛，卫冕军阿根廷出战非洲法老骑兵埃及队，开赛就处于落后。不能说阿根廷是习惯踢顺风球，但是就像是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to Asca 所说的，当阿根廷处在落后跟他一开始就领先，那个时候整个态势哦是有很大的差别。重点是至少在我们刚刚描述到的上半场第57分钟，埃及快攻踢进球门，但是影像辅助裁判 VAR 马上介入，看到了埃及球员犯规在先，最终这颗进球被取消，两队的比分还是1-0，埃及领先。
2: 下半场第66分钟时，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决定换两位选手，一位是后卫 Nico González， 另外一位是前锋 Lautaro Martinez， 他们两位替补上关键的战场，用意是加强防卫及补足进攻速度的力道。当球队取得了球权后，阿根廷急躁的进攻过快，导致后防出现许多的空档，一旦对手打乱进攻节奏，阿根廷又不小心失去球权，就会遭到埃及的致命反击。这样的剧情再次被埃及锋线主角 Mostafa Sigo 在下半场的第67分钟时演示了第二次的进攻方式，同时也把握住阿根廷后卫失误，埃及第二颗的进球持续的把比分拉大。而阿根廷方那时候还在琢磨进球的剧本，
1: 相信这时候 有很多阿根廷的球迷应该跟在看电视转播的 Ticho Oscar 一样心急如焚，甚至信心都快要崩盘了。重点是这次的世界杯因为赛事的安排会有一个以往没有的时间，那就是补水时间。有关于在补水时间，阿根廷的主帅 Scaloni 他有一段谈话应该犹如暮鼓晨钟，给蓝白军团的队员有了很清楚的提示。有关于这段话，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再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Oscar 带我们进入第70分钟补水时间一个转折点开始。
3: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4: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3: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4: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3: 那

0: 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1: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0: 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2: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黄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大家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奥斯卡。
4: 就是当蓝白军在球场上处于劣势的时候，他信心已经快要崩盘了。哎呀，我相信如果你不是死忠球迷的话，这种心急如焚是没有办法体会的哦。因为刚在休息以前已经提到了，第70分钟补水时间，蓝白军的主帅 Scaloni 透过对话巩固全队的信心。
3: 各位听众可能很难想象，落后两分，时间距离比赛的终了表定20分钟，这一位阿根廷主帅 Scaloni 居然还是老神在在啊，他用信心喊话，要这些兄弟全力以赴的拼，并表示这劣势是勇者最佳的契机啊。这句话蓝白军全员都听进去了，包括球王梅西。第79分钟，一记左边线传禁区的一号门柱方向， Cristian Romero 把握住老大梅西这记妙传，硬是头顶进蓝白军的第一球。那时候气势正旺的蓝白军团队长顺势运球找契机，在第83分钟时，他本想传入小禁区，但被埃及的高个子后卫挡下来，而球呢顺势的又回到他的脚下，他决定再试一次传二号柱的方向，接应的队友没有角度射门，顺势把球往门框的中间挑高。此时站在球门前的小蜘蛛胡利安·阿尔瓦雷把球挑过对方的球员，再把球短传给老大梅西。当然啦，球王就不客气的补上强劲的平飞进球，让比数来到2-2平手的局面。
4: 这时候其实 Simon 可以想象，从一开始的处于绝对劣势，到了距离哨响只剩下七分左右的时候，终于追平。其实这个就是我相信是主帅 Scaloni 他所要球员的正常的表现而已，也展现出了球队可以落后，但是信心不能够被打垮。蓝白军做到了，我这

0: 一番话会不会讲得有点狗腿，好像是故意讲给拉丁美洲热爱蓝白军的 Teacher Oscar 听的。
1: 你们不要尴尬，因为你讲的是事实。
0: 其实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如果我们从结果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故事继续走。
1: 替补上场的老大罗马丁继续扮演活化进攻的节拍角色，更以出色的带球能力用精准控球助攻队友找空档，在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时稳稳的带球在左边线体部前面，以一记长传找搭档 Enzo Fernandez。 这位小老弟呢马上跃起头锤，造就了老大楼的助攻，也成就自己在这一届世界杯的第一颗进球。蓝白军团三颗对上法老军的两颗，这个结果呢保持到主裁判吹起结束比赛的哨音，哔哔。赛后梅西喜极而泣的表示，这场胜利让每一位阿根廷支持者卸下心情的负荷，让我感到欣慰，从0-2落后追回来真的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我们这一支球队永不放弃，战斗到最后一刻。庆幸 Gudi Romero 早早的进球扭转了局面，最终在正规即伤停补时内赢得了比赛。队长梅西又补充的说，这支队伍今天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我很高兴大家能够继续欣赏我们蓝白军团的比赛。
0: 这个时候我想直接就请教在录音室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蓝白军的始终拥护者，而且今天已经讲了啦，不能用持平观察，而是当裁判哨响比赛终了蓝白军战胜，那时候你的心情有没有想掉眼泪？
1: 其实掉眼泪可能不至于啊，因为我从平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势头啊已经属于阿根廷这一方了，因为埃及骄傲的太早。
0: 另外一个我觉得啦，从阿根廷球迷的角度来讲，我从旁来观察 Teacher Oscar， 因为一开始你跟很多阿根廷球迷一样一定是心急如焚，这个可不是阿根廷2022年在卡达小组赛对上沙特阿拉伯那时候输球还可以在后面的小组赛当中靠积分甚至是其他的比赛可以往前走，这个时候已经是这届世界杯的16强，如果你落后没有追平比赛时间终了就 sayonara 了，提前告诉大家蓝白军不会卫冕成功。我相信了那个心情的起伏啊，我再次追问 Teacher Oscar， 会不会像是坐云霄飞车，你的心情会不会就随着战况起起伏伏？
1: 这是必然的啊，因为包括梅西也自己讲，西班牙语有一句话叫 Mada Mada， 指的是淘汰赛，一翻两瞪眼，输了就要
0: 打包回家，
1: 应该正确讲是打包回国，赢了继续拼战下一场。所以呢这就是足球真实现实的一面。
0: 是因为其实从上一届的卡达世界杯足球赛到这一届的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我们在谈到阿根廷队的时候，除了球王 Messi，我们总是不会忘记谈到主帅 Scaloni。 在赛后记者会上，这位主帅他的一番话又是非常动人嘛。
1: 斯卡洛尼分享，他们说我是位爱哭的男孩， 这场球赛的经过触动内心的深处，我哭了，没错，我无法掩饰内心波涛汹涌的感受，同时我无法自我消灭这场球所带来的感动。借着回答记者的提问，分析这场胜利最重要的原因，他说今天成就意义

0: 无求的真谛。那些战术策略固然重要，但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展现出这样的实力，抱歉，我们就被世界杯给淘汰了。
1: 朋友们，八强的赛事开始了，那么还是请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继续锁定我们有关于世界杯足球赛的相关报道。有听众朋友反映，难道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就只评论拉丁美洲的足球队吗？不会的，因为在这届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八强赛有一支球队，那就是北欧的挪威，当中有一名怪物级的球员哈兰德。我们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不管到最后是哪两支队伍走到冠亚军赛，但是这些在球场上表现杰出的巨星怪物都还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谈论。所以明天我们就要继续谈论球王 Messi。 非常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J 阿斯卡，谢谢您。
0: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

2026 FIFA 世界杯的八强已经出炉，特别为您整理了16强的战果。首先是巴圭0-1败给了法国，接着是加拿大0-3败给了摩洛哥，继续是巴西1-2败给了挪威，墨西哥2-3败给英格兰，葡萄牙0-1输给了西班牙，美国1-4败给了比利时，阿根廷3-2战胜埃及，瑞士和哥伦比亚在正规及伤停补时两队战成了0-0平手，最后在 PK 战当中瑞士以4-3胜出。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有时候我们看到餐桌上一碗半一碗菜哈，或者好多丰盛的这个菜肴，你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筷子先启动？不过有没有想过哈，这一些的饭菜啊来到我面前之前，它到底经历了多少故事？在农田里其实还藏着一种另外的可能，就是原本有可能被丢弃的农业废弃物，不一定是垃圾哦，它能够重新滋养土地，创造新价值的资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哈，这是我们今年度台湾的农业达人大赛里面有一个获奖者，他这个获奖的主题啊太吸引人了，说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他叫做杨志凯。这位来自嘉义民雄的青年农民获得了台湾农业达人大赛的肯定。那我们真的很好奇，那一只莲藕到底是怎么连接到一条永续产业链呢？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聆听杨志凯的故事。报道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现在在我们线上的呢是获得今年度台湾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他是季军哦。但是因为他这个专题哈，哎呀，我真的觉得很吸睛哎，因为就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问号，也很好奇，说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我个人是莲藕的支持者哈，我真的觉得夏天的时候，哇，看到那个莲藕盛产，然后呢，让它的入菜啊，不管拿去炖排骨啊，做什么料理哈，哎，我真的非常感谢在夏季有这样一个莲藕。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访问这位特别来宾哈，他却透过他农业方面的专长哈。而且呢，你看从莲藕来出发，然后跟永续产业链去做了连结，所以才能够获得大奖的肯定哈。

0: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就是杨志凯。嗨，志凯，你好。
1: 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哎，志凯，先请问一下，你的故乡是就在嘉义民雄这里吗？
1: 哎，对，我就是住在从小就在嘉义民雄长大。
0: 哦，好，那在嘉义民雄，因为你的那个得奖那个主题是跟莲藕有关嘛，对不对？好，
1: 哎，对，没
0: 那
1: 错。
0: 嘉义民雄，如果说我今天讲到莲藕啊、荷花啊，哈，我待会想到台南的白河。
1: 对，没错，大家其实想到莲藕人，第一个会想到白河，
0: 白
1: 只是白，
0: 河，嘿，
1: 对，白河啊，但是白河那种品种跟我们这个品种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哦，不一样啊。那我先请问一下，嘉义民雄跟台南白河是位置近吗？还是隔蛮远的？
1: 哎，说其实也没有到很远，那其实就因为白河算是在北台南，那民
0: 对，
1: 雄啊算是快接近嘉。过个嘉义市，其实就是水上再下去就台南了。
0: 哦，所以比较你们算是民雄这边算是比较靠近台南这一边，对不对？
1: 哎，算对，靠近北台
0: 哦，
1: 南。
0: 所以因为我之所以这样问，你想说如果地理位置没有差很远，是不是因为你们的什么地理环境啊、气候条件都差不多，所以跟白河一样也适合种莲藕呢？
1: 哦，其实白河那边的品种是会开花莲花的那种。那我们这边的品种啊，是像我们可能会在超市买到的切片，然后莲藕片。但是
0: 对，
1: 我们这边的是不比较不，大部分是不会开花的。
0: 我知道了。那个同样那莲藕，它的植株本身就是属于莲花吗？荷花
1: 诶，
0: 还是叫
1: 其实
0: 荷
1: 荷
0: 花？
1: 花、莲花那个会开花的，其实它也是有莲藕，它地下茎就是莲藕。
0: 它也是有莲藕，只是说有的如果是主要着重在观赏花的部分，它的莲藕可能就没那么大，是不是？
1: 其实不是，它
0: 啊，
1: 除
0: 不
1: 了
0: 是
1: 观
0: 啊，
1: 赏以外，它
0: 嘿，
1: 最主要的是开花会结果。他们是主那个品种，主要是要采收
0: 哦，它
1: 莲
0: 要
1: 子。
0: 采收莲子，那你们这边不一样，你们这个是主要要采收莲藕啊。
1: 对，我们是不会开花的，所以我们主要是采收莲藕的部分。
0: 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是这样选择啊？
1: 欸，其实我们这个莲藕产业在民
0: 嘿，
1: 雄这边，其实已经有六七十年
0: 哦，所
1: 的历史，
0: 以
1: 也蛮
0: 这是
1: 久
0: 在地历史悠久，算在地特色产业之一了
1: 对对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0: 哦。啊，
1: 最近会想要拿莲藕出去推广的原因。
0: 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想要跟莲有关的，都想到白河那边。哦，原来民雄本身在地特色产业之一就是属于莲藕哈。
1: 是
0: 哦，
1: 的。
0: 那请问一下，既然是这样的话，等于说像你们家的话，因为你故乡就在这里嘛，所以你从小的环境就是对这些莲藕田啊、莲藕产业本来就有接触吗？
1: 哦，其实没有，
0: 啊，没有，家里不是种莲藕的。
1: 哎 对，家里不是务农的，
0: 哇，那真的不容易哦，哈，因为要当青年农民，哈，不是只有热情那个拼劲就可以了，对不对？哈，有时候面对蛮多考验的。那我们先来请教，因为毕竟是获得这个农业达人的肯定嘛，哈。那你那个主题叫做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先解释一下这个标题的意思，好不好？
1: 好，其实我在做莲藕之前，我们是做永续的产业，其实就是在做
0: 嘿，
1: 农业的一个废弃物的处理，就像我们的平常在家里的一些果皮啊、生出鱼这一些，我们
0: 哎，
1: 一开始是做这一块。那这一次主要要推广莲藕，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永续产业链呢？
0: 嘿，
1: 那其实为什么是一只？因为其实我永远
0: 对
1: 记
0: 呀，
1: 得我第一天哦，
0: 嘿，
1: 拿着莲推到那个通路啊！我第一次把莲藕载到工厂的时候，就只有一件，
0: 一
1: 它是一
0: 件。
1: 只，就只有一篮这样一件进去的。
0: 哦，那你把它载去工厂是为了要做什么？
1: 哎，其实就是要去做打样，然后到通路上面，然后到现在其实也蛮稳定，每个礼拜其实都有1-2千斤左右的量
0: 哇，
1: 在通路
0: 对
1: 上。
0: 不起哦，什么莲藕还可以打样啊？是怎么个打样法？
1: 哦，其实我们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哎，我们可能在超市会买到莲藕，那其
0: 对。
1: 实那个是我们经过加工处理过。那加工其实是为了方便，就是尤其是像在都市啊，我们要丢垃圾其实蛮麻烦的，对，而且垃圾其实我们是要随袋征收。
0: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喜欢有那么多厨余，所以我们其实在产地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清洗干净、去皮、做节切。那你们消费者打回去之后买完，然后打开，其实在家里打开就可以直接煮了，就不需要去做这么处理。
0: 哦，了解。因为在台湾，如果你要买到莲藕，通常有不同的管道。一个就是刚刚志凯讲，你可以透过超市卖场。那如果在超市卖场，通常我们买到的莲藕已经去皮了，已经都
1: 是。
0: 切成片了。哦，这是一种。那或者你是在传统市场买，传统市场还有分有洗干净的跟带土的哦。很奇怪
1: 哎，
0: 哦，
1: 对。
0: 人的心里都会觉得带土的比较新鲜，所以那你们去做所谓的，就是说事先处理，就是为了要降低那个家庭的厨余，等于我不用削莲藕皮了嘛，哈、
1: 哎，是的，没错。
0: 哦。哦，OK，所以你当初最早你说就是那一件呢、啊，一件的意思是没有几只的莲藕这样子啊？
1: 对啊，是，其实莲藕是一只一只剪的啊。
0: 对
1: 那
0: 对
1: 我要
0: 对。
1: 做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要讲说，其实我们这个莲藕产业在过去其实大家都很发散，因为过去有走
0: 对，
1: 传统市场嘛，
0: 对
1: 啊，
0: 对，
1: 自己有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讲说就是欢那，就是摊贩
0: 那
1: 会直
0: 个菜
1: 接，
0: 饭对不对？
1: 对对对，菜饭他会直接跟农民他有固定配额的菜饭，他可能
0: 对，
1: 每天就挖一些，然后就寄给固定的菜贩这样，那很少人去做到一个整合。因为今天整合起来，每个人都有种，可是今天通路来的时候，他要出谁的，那大家可能就因为谁的先出，就会开始有一些问题产生。
0: 哦，所谓谁的先出，就是说，同样我们都是采收起来了，为什么是某一户的农家先出？指的是有这样的差别，是不是？
1: 对对对，可能过去比较没有合作的原因，可能会在这一边。那所以，我才会进来做这个莲藕产业，就是，哎，我今天收多少订单，那我们合作的农友，那我就分下去，看谁可以分多，就是大家就是把自己有办法出，哎，接收的那个，等于是他
0: 量，
1: 有办法的量能，那
0: 嘿，
1: 我就是分给这些合作的农友这样。
0: 哦，所以意思是说因为你接到订单，所以你保证，那这个是同时收来，同时去做处理，就不会有先后顺序的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而且我们就是固定的配合的农友啊，跟我们合作的，我们就是会尽量的，就是全部就把它，等于是从他第一天采收到，哎，他整个产季结束，我们会尽量的去固定啊，我们合作的农友的这样。
0: 哇，那请问你做这个事情大概做了几年啦？
1: 哎，其实这一件事情到
0: 嘿，
1: 今年其实是大概第4年啊，前面2、3年都是在做协助的工作。
0: 协助指的是说协助这个产业还是？
1: 其实，在我正式做这个产业之前，我们地方其实有成立莲藕的合作社。那个时候，其实后面是我在帮忙处理一些，比如说文书资料啊，或者是对接公路啊，包含一些成交履历等等的工作。
0: 那你自己本身种吗？你自己本身耕种吗？
1: 哎，我自己是没有下去种，但是有做
0: 了解
1: 些。
0: 了解，就是说在新农业的部分，除了是实际去生产者，对不对？然后也
1: 是，
0: 很需要像志凯这样的人才，就是要能够去做一些那个文书啊，或者电脑的作业，甚至要提出一些企划，对不对？甚至包含呢整个行销推广啊，这样的人才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不是真正是说到田里面真的去种植的人，但是你是在你那个大部分都在电脑桌前耕耘，是不是？
1: 应该也不一定要电脑桌，因为我们还是会去
0: 要
1: 跟。
0: 去跟农民接触，这
1: 啊，农
0: 样。
1: 民啊，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除了莲藕以外，其实我们在有机肥料这一块，其实也有另外的专案在做。那其实这个都是跟农业息息相关的。
0: 所以你说大概3、4年下来，就是从我们现在在超市卖场看到这种都洗干净、切成片的莲藕，是从你这边开始做的吗？
1: 应该说之前就有其他人有做。那但是当初就是看到说，而且在每个农友啊，大家很辛苦的把莲藕种起来，可是中间，我们讲的像，那种叫台语叫砍高啊那一种啊，那他可能对，但
0: 砍
1: 是
0: 高
1: 他，
0: 就是那个盘商，是不是？
1: 也没有到盘商，他也。

0: 很高就是中介的意思，不是吗？
1: 哎，对对对，它有点像中介的意思。那
0: 嘿，
1: 它其实就是跟农民收完，那收
0: 对。
1: 完之后损耗，因为中间过程跟沟通的问题，那其实造成损耗蛮多的。那损耗很多的时候，这个费里面的损耗都要再扣回去农友的。那
0: 啊，等
1: 农，
0: 于是由农民自行来吸收这个损耗啊。
1: 那其实久了之后，农民就不太想要去做交道通路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对，因为他交给盘商，他还可以有，就算你不要被扣掉，不要烂掉，那他
0: 对，
1: 还是有收入。
0: 反正我交给盘，农民交给盘商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就卖你，比如说500斤，那他买走，然后就付他500斤的钱嘛，
1: 对，
0: 好、哦。
1: 顶多价格比较差而已，他还是换得到钱的啊。
0: 有可
1: 可
0: 能
1: 是我今
0: 价
1: 天。
0: 格没那么漂亮，但是反正你跟我买定了，你就是把钱拿给我，农民拿到钱，那盘商拿走，怎么保存，有没有耗损，那是你盘商的事了，对不对？买去的人嘛。
1: 对，然后那时候发现就是某个中介，然后交到
0: 嘿。
1: 通路的时候，那损耗一堆，然后一直做库
0: 哦。
1: 存，损耗一堆，又要算农民的，那农
0: 哎
1: 民
0: 呦。
1: 久了就不想交货了。
0: 对对哦，这样真的很不行。所以你的意思说，像这种莲藕切片，也许别的地方也有在做，但你等于是把你们民雄在地这边做了一个整合，是不是？
1: 对，我是把，就是因为毕竟农民很多啊，那我们当然
0: 嘿，
1: 是要。中间也是会有一些磨合，然后去找到适合，因为其实通路这一边，不管是工厂到通路，它其实有规格的要求。那
0: 嘿。
1: 并不是，因为如果是有一些比较传统观念的，他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我就可能难怪唱郎明，就是表面是漂亮的，但
0: 啊，
1: 是
0: 表面哦，就是那个有时候买东西就觉得哦，上面看起来好漂亮，就买回家发现里面的不怎么样，这样子是吧？
1: 那我们今天都是要扮演沟通的角色。你今天你希望。
0: 哦，
1: 工厂或者是盘商固定收你的货，那价钱你
0: 是，
1: 想要，你希望固定，但是我们的品质跟分级其实也要做好。
0: 那这个把关就由你这边来负责吗？
1: 把关这边我会去盯，那主要在生产线的话，我们还有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后来还有成立一个我们嘉义民雄的一个蔬菜产销班，那这边会主要会有班长这边去帮我去对接。
0: 哦，负责去筛选那个品质是不是？
1: 对对对，它等于是我们在采收起来，那我们就去做处理，然后跟去做分级的工
0: 哦，
1: 作。
0: 那我请问一下，在你开始整合之前，因为就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嘛，哈，跟你现在已经把它这样 run 起来之后，你觉得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
1: 我觉得两者的差别哦，
0: 嗯。
1: 其实有时候好像，以工厂来讲，为什么过去我们会发现说，其实那时候我在跟农民沟通的时候，就有讲说，我不碰传统市场这一块。那我们要，因
0: 嘿，
1: 为传统市场大家都在做的，我们不做这，干嘛自
0: 不
1: 己
0: 要
1: 去
0: 再去抢这一块了哈。
1: 对对对，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其实，因为我们去做，产销履历啊，然后对接一些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新兴市场的时候，那其实节气它是另外一个市场，所以那个时候才放心的去做这一块。那一开始有一些农民，青农也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跟他竞争到？那所以他们互相沟通了很久，那现在发现到说，其实我做这一块不影响到传统这一边。
0: 哦，你做这一块不会影响到传统市场的销路，对不对？
1: 是，
0: 但是
1: 对。
0: 你可以帮他们在新的通路上开辟另外一片市场，就对了。
1: 对，那包含除了节气以外，我们今年也去。这几年其实我也开发蛮多一些食品加工的，因为我还发现
0: 嘿。
1: 很多人像主持人喜欢吃莲藕，可是有的人他，你送他莲藕或者他买到莲藕，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啊，这个怎
0: 他
1: 么
0: 不知
1: 煮？
0: 道怎么煮啊。
1: 他怎么煮啊？不知道怎么煮，所以我们这几年就好，不知道怎么煮，那我们就开发一些即食或者是料理，可以
0: 有有，
1: 让他便接触的产品这样。
0: 我个人除了料理莲藕之后，我个人还有一种偏好，我好喜欢喝那个莲藕，用莲藕粉下去冲泡。
1: 啊，莲藕粉，
0: 对对对对，当然前提我们都会问老板说啊，请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还是会有担心，但是如果是真的是天然料莲藕粉的话，就让我们觉得真的吃起来哈，那个又有饱足感，其实膳食纤维也蛮丰富的哈。有的人
1: 对对
0: 把
1: 对。
0: 它视为是一种养生的这样一个食材哈。好，那就是说，因为你开始做这样整，而且开了新的通路哈，所以你觉得直接啦哈，因为你获得是农业达人这样的肯定嘛哈。

0: 所以可见呢，因为台湾跟农业有关的奖项好几个，像百大青农嘛、神农奖嘛，这个通常都是跟他种植、农渔牧、栽种、养殖、种植的技术，他本人的能力有关，哈。但是，是不是这个农业达人，他是更宽阔一些？所以，像你的话，你就是属于对那个永续农业，或者是说新农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如果你也有你的助力的话，也是属于农业达人这样的一个选项啊。
1: 诶，是，其实每个奖项它的一个主要的评分标准其实不太一样。那
0: 对
1: 像这个，
0: 对。
1: 它是全国农业、全国农会办的一个，每年它都会办的一个
0: 所
1: 选
0: 以
1: 拔赛。
0: 他这个比赛最看重的是什么？
1: 它这个比赛看重比较
0: 嘿，
1: 是全面，它不是只有说我面积做多大，
0: 嗯
1: 它反而
0: 嗯
1: 是比较一个全面性的部分。
0: 嗯，就是这个像农业的话，不是只有生产那个部分嘛，哈。你还要就说你要怎么去整体的去规划，这里面还牵涉到行销，然后牵涉到整个那个品质的一种怎么讲稳定哈。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开始这样做以后，你觉得就是现在在地的这些青年农民或农民跟你的配合，他们的观念会觉得说这样做是真的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就是真的跟以前比起来是比较大的好处吗？
1: 应该这样子，也不能说我们帮助到他很多啦。
0: 嘿，
1: 那当然，以一个莲藕的产业跟一般菜比较不，其他的蔬菜比较不一样，是我们莲藕是
0: 嘿，
1: 在水。那
0: 水
1: 他当
0: 里，
1: 然，
0: 嘿，
1: 对他当然，有，比如以前都是吼需要，港口需要多少他就挖多少。那
0: 嗯，
1: 今天我们挖到，因为莲藕就算放在水里，可是它还是持续的生长。那
0: 嘿，
1: 你太晚挖的，它可能就会过熟，整个就红掉。
0: 哦，
1: 那
0: 品
1: 红
0: 质
1: 它
0: 就
1: 的，
0: 没那么好了，是不是？
1: 对，然后那个也会影响到价格。如果过去有曾
0: 嘿，
1: 经教工厂的，那如果偏红，就是我们过讲的比较已经氧化比较偏红色的
0: 哦，
1: 话，就没办法教，那就只能教传统的通路。
0: 哎，我请问一下，如果它偏红氧化是怎样？是口感就不好，还是说变得比较硬啊？
1: 它外观会比较偏红色，
0: 不
1: 就
0: 好看
1: 是。
0: 吗？红色不好看吗？
1: 其实应该说，我们买莲藕就是
0: 哎
1: 比较不会想要买到，就是我们
0: 不想
1: 在
0: 要
1: 品，
0: 买红的，想要比较接近
1: 它比较
0: 藕色
1: 偏，
0: 那样的。
1: 对，比较偏白，但是太白也
0: 啊，
1: 不好，就是有
0: 对。
1: 点微黄那种白。
0: 哦，所以颜色，莲藕有它特定被喜爱的颜色，这样。所以太红的不喜欢，可是会影响到口感吗？
1: 口感重久一点，它其实会。
0: 嘿。
1: 那以长辈来讲，如果它酸啊，其实它就是淀粉含量会高一点。
0: 淀
1: 莲藕里
0: 粉
1: 面，
0: 含量高就比较松，是不是？吃起来、煮起来会比较松。
1: 对，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会比较松，因为它其实莲藕从那个端午节过后就开始可以
0: 嘿，
1: 陆续采收。那像现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也过一阵子，那其实它植物在水里面，它还是继续的生长。
0: 哦，哇，这个莲藕学问很大，所以就说你就是把民雄这边的莲藕。大家的这个青年农民的一些资源要整合起来，然后从一根，所以你的真的是从一根一只莲藕开始了哈。然后，但是因为它的焦点在后面那个永续产业链，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志凯他自己本身哈，他不是只有在莲藕这边哈，他其实这些年来他真的一直在推动所谓永续概念这样一个。新农业的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他，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萧煌奇所演唱歌曲叫《偶然的那一天》。人生的转折有时候很难说哈。你会做什么事情，你未来一个成就或者投注热情的所在，有时候那个起点真的是偶然哈。而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当然也是因为我们这位特别来宾，他对莲藕非常非常有研究，而且他也是做了这个在农业上做一些整合哈，那帮助在台嘉义民雄这边莲藕的产业可以多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哈，还有他的一个通路哈，当然就是说希望让农民他在种植上。怎么讲，就是供需齁、哦、是更加的平衡，然后彼此都得到好处齁、哦。啊，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刚获得今年度呢我们台湾举办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他得到的是季军齁、哦。但是呢他的这个主题啊，哎呀也非常应景，因为现在夏天齁、哦、莲藕是我们非常齁、哦、当季盛产的这样一个蔬菜。那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杨志凯哈，好，志凯，我来请教一下哈，对你来讲，偶然的那一天，因为你说你们家里不是，你虽然是嘉义民雄人，但你家里不是务农的，对不对？
1: 哎、欸，对，家里没有务农。
0: 对，那我很好奇，当初是多，到底是哪一天，然后你就一头栽进来，为什么？
1: 哦，当初其实会踏入农业是，就这也是职业军人。等大家看不太出来，
0: 自己本身是职业军，以前啊，
1: 对对，以前是职业军人，那就是、欸、在里面的时间比较没办法、做想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半退伍，那半退伍之后就做农业嘛，因为毕竟那时候、大家民以食为天，那另外就是当初是、那时候刚退伍的时候是小英总统执政，那个时候其实有两个政策，一个五加二产业、啊，这是国家的一个政策方向，其实就在讲新农业跟循环经济、对，那个加二其实就是新农业跟循环经济，那所以那当初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朝、循环经济的农业去做。那当初其实永续这个名词那时候也没有那么红，可大家也不太知道。那刚好做着做着，然后到这几年、大家开始在谈 SDG 啊 ESG 永续的时候、慢慢的被
0: 哦，你走的比较前面，那时候你投入的时候，这个议题在台湾还不是很大家很看重，对不对？
1: 对，那时候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关注这个议题。
0: 哦，这个真的也是很偶然，但是也蛮好的哈，因为现在在台湾的社会里面的确蛮需要这样相关领域的人才哈。那你因为你讲说你从事的就是对于这个永续农业啊、循环经济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你在连接到莲藕之前，你的起点是怎么开始的？
1: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就想说就踏入想要做农业、啊，因为毕竟，今天如果今天经济再怎么不好，我们可以不玩手机，不用电脑。但是
0: 得吃，所以那是你的想法，你就说至少做这一行，你觉得绝对不会饿，不会垮张，是不是？
1: 对，这个需求是永远是存在的，
0: 一定都在，只是你做的好跟不好的差别。
1: 对对对，
0: 哦，所以那踏进来，你的起点是从哪边开始？
1: 其实踏进来当初会说，是看到这个循环经济嘛，那所以那时候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农业废弃物的处理啊？做堆肥、
0: 农业废弃物，比如说有什么？
1: 农业废弃物其实还蛮多的。
0: 稻草，我想到的稻草算不算？
1: 稻草也是。那今天我们这几年很大家提倡养生，那我们吃香菇觉得很养生，可是我们种香菇的背后其实也有很多垃圾问题。像比如说它的种香菇的太空包里面需要大量的木屑，
0: 对。
1: 杏鲍菇啊，什么香菇，它其实都有不同的木屑。那尤其是杏鲍菇，可能每个月它产出的量都很大，就是那一颗某个一个多月，它就必须要丢掉，然后就要被
0: 处理。然后再补新的木屑吗？还是怎样？
1: 对，它就要再补新的，我们叫太空包。那这个其实我们吃香菇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环境的问题要去做。
0: 意思就是说，对耶，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不管市场啊、卖场啊， 你绝对会看到那个是一整个柜哦，那不是一两项，那个菇类之丰富之多元，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台湾也是一个算是蛮热门的这样一个产业。那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没想到每天那么多产量，它背后要生产出这么多菇的话，它的要耗费的那些的材料。那请问一下，木穴它就是说，那个供养它，让培养它出来，比如说有杏鲍菇来讲，啊，培养好以后，木穴就一定没办法回收，是不是？
1: 对，它的回收是变成我们可能会拿去做堆肥，我们讲再利用嘛。
0: 啊，
1: 那我们可能会去做堆肥啊，或者是做一些垫料介质使用这样。
0: 对，哦，所以这个也是处理上也是一个蛮大的学问啊，哈。
1: 对，那尤其是我们可能种在种香菇的地方比较集中，那处理厂可能那附近没有办法有那么多处理厂，都必须过程中其实除了那个量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人力啊，包含运输等等的。
0: 哦，这个也算是这个产业的重要成本哦。
1: 对，其实人力跟运输是这个世代还蛮
0: 必然的，
1: 然后又成本
0: 又觉得很高的成本哦。
1: 对，
0: 那比如说像这样，是说你当初一开始做这种循环经济、永续农业的时候，你就有去处理到这个木屑的问题吗？
1: 哦，那时候有，但是没有到很多。那像主持人提到说，其实我们一开始想说用蚯蚓去处理，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蚯蚓它处理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

0: 那所以我们就会跟这个产业永续产业链的这个堆肥厂啊，或再利用机构等等的去合作，那把这个量能提，处理的量能提高。
1: 哦，你刚有提到蚯蚓哈，我知道志凯自己有创办了一个农场叫石秋乐，对不对？哈，
0: 哎，对，没错。
1: 石秋那个秋是蚯蚓的蚯哦，
0: 蚯蚓的
1: 请问
0: 蚯，
1: 一下，蚯蚓是在你这个农场养了很多蚯蚓是不是？
0: 对，是养蛮多的。那这个其实这个死丘的名词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永续 circular 的一个音译，
1: 哦，这样子吗？
0: 就刚好是一个循环，然后我们就刚好用音译这样谐音，然后才会
1: 哦。哦，刚好又跟蚯蚓有连结，那只是一开始，为什么？我的意思，我那么多生物，为什么是找蚯蚓来帮忙啊？
0: 其实用蚯蚓啊，或者是现在大家常看到的黑水，大家在台湾常看到就是蚯蚓跟黑水虻这两个处理方式。
1: 对。
0: 那这两个它最主要的处理方式比较不同的就是，蚯蚓我不用那么常去顾它，那黑水虻它是昆虫，
1: 黑
0: 它
1: 水
0: 必须
1: 虻是要怎么样？要好好照顾它，是吧？
0: 要更花费心力去照顾它，因为它
1: 哦，
0: 昆虫大概2个礼拜左右它就过完它的一生了。那蚯蚓
1: 嘿，
0: 的话，其实它算是动物，它只是
1: 对，
0: 无脊髓动物，所以它大大小小，它也不会因为它长大就飞走，它一样在这一个空间里面。
1: 而且它可以代代绵延，不是吗？哦，
0: 对，繁殖，它其实是雌雄同体，然后异体受精，所以它可以。
1: 哦，那这个蚯蚓在农业上，它可以，我知道蚯蚓会翻土啦，哦，蚯蚓那个的地方，那个土都变得好像就是有人帮你那个翻土。那整体来讲，蚯蚓如果在农业上，它可以帮上什么忙啊？
0: 其实这个跟莲藕一样，它又有
1: 嘿，
0: 品种不同的问
1: 啊，
0: 题，
1: 蚯蚓哦，又有
0: 种又不
1: 品
0: 一样。
1: 种。那请问一下，在台湾是你们用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品种？
0: 那我们用大概它的功能去分的话，我们会把
1: 哎，
0: 它分为地表以上跟地表以下。那像大家
1: 嘿，
0: 常看田里面挖到，那其实是地表以下的蚯蚓。
1: 地表以下，对，就是要挖洞你才会看到那个
0: 对，
1: 蚯
0: 才
1: 蚓。
0: 会看到。那其实。
1: 还有蚯蚓是在地上乱乱蛇的，
0: 它其实不会在地上落实，但是是
1: 嘿，
0: 像我们在养的这一种人工饲养，或者是它是在表层型的，它并不是它是会
1: 哦。
0: 在水里跑啊，就是在表层以
1: 它
0: 上，
1: 在表层以上，它这是它生活场域就在表层以上了，是？还是因为你们是透过人工养殖，所以不需要埋到，它不需要深入到土里。
0: 它生活的时候其实就在表层以上。那像有时候我们
1: 哦，
0: 在比较久没去整理的落叶堆树
1: 嘿
0: 下。
1: 嘿，
0: 就会去挖到蚯蚓，那其实这是这一类的，就是我们
1: 哇！
0: 我的表层。
1: 我对蚯蚓的印象就是小时候，你知道那个就是长辈一些家人他们要去钓鱼。以前有人会去挖蚯蚓当做鱼饵，对不对？哦，但是我都不知道蚯蚓是那你们培养、你们养殖这些蚯蚓，那是可以拿来让它发挥什么功能呢？
0: 其实它最主要的功能，其实这个产业哦，也不是我最早做，而且在30、40年前台湾就有人做。
1: 三
0: 那
1: 四
0: 包含
1: 十，嘿。
0: 在国外，只是用法不同。在过去，可能在台湾，就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是拿来钓鱼用，
1: 对
0: 所以
1: 对，
0: 有一些农场它是专门生产来钓鱼的。但是在国，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个蚯蚓在国外啊，它是拿来做废弃物处理的。
1: 啊，废弃物，你是说他会把它们吃掉吗，还是怎样？
0: 但是我们不要听到废弃物就吓到，因为其实你不要的东西就叫垃圾啊。
1: 哦，对，即便
0: 其
1: 它
0: 实，
1: 是来自农业的一些材质，天然可食的，也是厨余，是不是？算
0: 对，那
1: 厨余。
0: 比如说树枝，我们行道修剪枝、果树
1: 啊，
0: 枝条这些修剪的枝条，它也是农业废弃物。
1: 对，
0: 那像在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果皮啊、菜叶啊、菇包啊、稻杆等等这些，其实都算是农业废弃物。
1: 哦，
0: 对啊，
1: 那
0: 但是哈，
1: 它可以，蚯蚓可以怎么去处理呀？
0: 其实它就是把它吃掉。
1: 它的食物，蚯蚓的食物，但是因为前提那是天然的，可以吃的啦。
0: 应该是说是有机类的，就是我
1: 嗯，
0: 们讲的农业废弃物要分无机跟有机嘛，它会
1: 嘿，
0: 烂掉那类有机废弃物。那但是现在我们也不称它为废弃物啊，因为它其实只是被放错地方的资源，所以像我们
1: 哦，
0: 农业部那边的名，我们就会把它，变换一个名词，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都会称它为农业剩余的副产物或农。

0: 农业剩余资产，
1: 哦
0: 因为它
1: 哦，
0: 是可以再利用，它不是垃圾。
1: 这个称呼，我觉得是比较对的，哈、哦，
0: 对，其实它是可以再用
1: 它
0: 的，它
1: 可
0: 不
1: 以
0: 是垃圾。
1: 再用，它不是垃圾哦，所以你说你们把它怎么称呼啊？是剩余是不是？
0: 哦，我们讲就是农业剩余的副产物。
1: 哦，农业剩余的副产物，哎，我真的觉得名字很重要，哎。哦，听起来这个有价值多了，你知道吗？废弃物
0: 对对。
1: 好像要把它当垃圾，所以这些的，像这样有机的，这样农业的这样一个剩余物，蚯蚓它是可以吃，那听起来是它可以吃的范围种类很多，是不是？
0: 其实会烂掉的有机物质，它
1: 它
0: 都会
1: 都
0: 吃。
1: 可以呀、
0: 对，我讲，
1: 啊，哦，
0: 因为它没有牙齿，但是要烂掉，因为它没有牙齿去。
1: 对，那我请问一下，传统的蚯蚓都吃什么呀？
0: 传统的蚯蚓嘛，但
1: 哎，
0: 没有分传统啊，因为其实就是同样这几
1: 他
0: 次。
1: 哦，那蚯蚓传统一般在没有特别提供给他这个农业剩余物之前，那他平常他自然的情况，他都吃什么？也是在土里面找有机质来吃吗？
0: 对对，如果是在大自然，像我们树枝、落叶啊掉
1: 嘿嘿，
0: 下来，它其实就会腐烂嘛。那腐烂掉的这些有机质的一些腐殖质，其实表成型的蚯蚓就会去吃它。
1: 哦。哇，我以后看这个对蚯蚓会比较高的敬意，都不知道蚯蚓这么厉害，它可以帮忙消，那它把它吃掉，可是我有看到一个资料说，也可以帮忙把那样的一个剩余物变成有机肥料吗？
0: 其实这就是蚯蚓它厉害的地方，
1: 哦
0: 它经过，
1: 哦哦，
0: 它就每天一直吃，一直吃，
1: 对
0: 它也
1: 对。
0: 没有拉肚子的问题，它也不用一粒
1: 它
0: 一
1: 也
0: 宿，
1: 不会消化不良，什么都不会。
0: 不会，它就每天一
1: 哇，
0: 直吃，
1: 一直
0: 像
1: 吃，
0: 吃完排出
1: 哎，
0: 来的这些蚯蚓粪啊，其实
1: 对，
0: 就是有机肥的，而且它是腐熟的有机
1: 啊，煮熟的有机肥
0: 肥，就
1: 指的
0: 等于
1: 是，
0: 是发酵完全，就是它可以直接拿来种，直接拿来使
1: 哦，
0: 用。
1: 这样子
0: 那它不会
1: 啊，
0: 被烧，对，这是它蚯蚓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哇，这个蚯蚓的功能之强大，前端可是它就是前面帮忙吃掉那一些剩余物。然后它产出来的它的这些便便，它马上就可以变成算是营养价值蛮高的肥料，这样子啊？
0: 哎，是的，没错。
1: 那你们是怎样？是说这要养到相当的一个规模，然后到那个蚯蚓的这样它产出来的这样一个肥料已经可以量产吗？
0: 哎，对，可以量产。啊，其实这个整个产业啊，其实是，
1: 嘿。
0: 还蛮，哎，它的尺度其实还蛮大，并不是说某。当然，如果我们在做的话，在某个农场，它可以养个一些来做教育。
1: 自己养
0: 对
1: 一
0: 对对。
1: 些，然后就是他就可以自己去做他这个农场里面的，可能变成肥料的来源，也可以帮忙消化那些剩余物，这样子啊。
0: 对，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家庭，像也
1: 嘿，
0: 可能有一个艺人叫大佩，他其实家里就曾经养过，他有新闻也有报道过。对，然后我们就会开玩笑的去称呼他是我的亲家，因为我把我
1: 等一下，
0: 家的
1: 我
0: 去。
1: 这个太有趣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可能会养很多各式各样的宠物、昆虫什么的，对不对？哈，哦，动
0: 对对
1: 物
0: 对。
1: 啊，你的意思是说，未来有可能，这可能可以变成在家庭里边，然后我们自己来养蚯蚓啊？
0: 其实这个也不是未来，这是现在进行
1: 啊，
0: 式。其实
1: 现
0: 有，
1: 在就可以呀，在家里边呐、
0: 其实我们有接触到有一些家长啊，然后会来
1: 啊，嘿。
0: 跟我们买一些蚯蚓，在家里要处理厨余。那像我
1: 对，
0: 刚才提到大佩，他自己在家里的阳台也有养，那这
1: 那
0: 是家庭式的。
1: 家庭，所以家庭也可以运用那个请蚯蚓来帮忙。那我请问一下，我要能够消化家里的这一些的农业剩余物啊，哈，那我大概养多少蚯蚓才够啊？
0: 这个其实要看你家里的空间，
1: 嘿。
0: 对，因为如果真的要处理掉那么多的话，其实要养蛮多的，因为其实没有吃那么快啊。
1: 所以，如果我们是在家里面，就有一点像怎么讲？这个算生物，这个蛮有乐趣的啦，哈。然后又可以真的让蚯蚓帮你消化一些那个农业剩余物。你是说，
0: 对。
1: 那你们是有产出？比如说，给人家一个盒子，标准的养殖盒，它这里面就有蚯蚓，然后就是有它那个土啊、环境啊，因为不然有的人住在都市里，他要去哪边弄土，他也没办法。
0: 对，所以现在我们除了家庭社，我们就是有整合的。

0: 配合帮他配好的以外，那我们现在其实
1: 嗯，
0: 这几去年吧，也有一些社区找我们合作，那我们去
1: 嗯。
0: 辅导那个，因为现在其实社区有很多那种，长者的那一种食堂，就是
1: 哎，
0: 共餐的部
1: 对，
0: 分。
1: 对，
0: 对，那我们去年就有在跟云林的一个大埔的一个社区合，
1: 嗯嗯嗯，
0: 对，那社区里面他们的牲畜也就直接拿来养蚯蚓，那他们自己也有开心的农场，可以让他们在他自己的场内去做一个循环。
1: 对哦，他那个养了很多蚯蚓来帮助他们消化那些厨余，然后产生的这些肥料又可以那个肥沃他们的开心农场这样的哈、哦。
0: 对，那像那个社区也可以把这一个小案
1: 哎，
0: 子，他也把它当成是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案子，
1: 哦，
0: 对，在做推广。因为其实社区蛮多参访的嘛，那就等于是把
1: 哎，
0: 这一件事情可以让更多来参访的组织去知道永
1: 是，
0: 续的这一件事情。
1: 哦，这真的好棒哦，哇，这真的很棒哦。所以你这个蚯蚓本来以为，那这因为你说其实这个国外本来就有了。只是你在你这边的话，你重新，这算是怎样？让它扩大吗？还是说再去让更多人可以去运用到这个蚯蚓？你真正在做的事情？
0: 其实我们在做的，它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当
1: 嘿，
0: 然是肥料的生产嘛，就是我们讲的农业资产的生产。那
1: 嘿。
0: 另外，同时它另外一个角度是在做永续的教育，就是我们讲的环境教或永续的教育这一块。
1: 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因为这个志凯哈，真的，你看嘛，这样你等于真正投入农业的话，才几年的时间而已嘛。
0: 我其实也。从退伍到现在也刚好满8年了。
1: 哦，8年都还不到10年呢，哦，这个成果就已经真的蛮好的了哈。那我们等一下呢，再继续来请教他，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这是古巨基唱的歌曲《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我觉得算得上年轻有为了，说呢才35岁左右这样一个年纪，那投入台湾的这个农业，特别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循环农业哈，永续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才几年的时间，然后他今年就获得了我们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的肯定哈，他是获奖者之一。那我们访问到的就是杨志凯哈，好。

0: 哎，先问一下，因为刚你在讲说那个莲藕啊，你除了就是把它去开辟新的通路嘛，哈，然后用这个削皮要切成块，哈，这也会造成一种，就是说可能大家在食用莲藕上会更方便。然后你说为了这，你还开发很多莲藕相关的那个加工食品吗？
1: 哦，对，没错。那其实我们最近也开发上，在这边先透露一下，我们其实这礼拜刚好请工厂去做了一个黄金的莲藕泡菜。
0: 啊，黄金莲藕泡菜，莲藕为什么跟泡菜连结在一起啊？
1: 等于是我们过去泡菜都是用大白菜嘛，
0: 对
1: 那我只
0: 呀、
1: 是换成那
0: 啊。哦，
1: 酱料把它换成。
0: 你的泡菜指的是那个腌制法。然后呢，其他用的可能是大白菜，好，高丽菜。那你就用莲藕啊？
1: 对，其实莲藕有蛮多，比如说我们到一些餐厅的前菜啊，其实我们会
0: 啊，
1: 发现到，
0: 对，会
1: 对，它有一
0: 有
1: 些是什么百香果啊，是柚香的啊，还是用那种醋
0: 啊。哦，所以你的这个就是莲藕式的泡菜就对了哈。
1: 对，
0: 啊，这可以当小菜啦哈。
1: 而且最厉害的是，我把它做成常温的，
0: 做成常温，不用冰啊？
1: 不用冰，
0: 哦，
1: 就
0: 不
1: 是
0: 用冰。
1: 不用冰。
0: 这个以前都要冰吗？是怕会坏掉还是怎样？
1: 对，以前大部分都是做要冰的，那因为这个又关系到工厂的部分，因为做常温的部分呢，我们其实需要去做后端杀菌。
0: 哦，你们先做了杀菌，所以因为我们之所以要冷藏，是因为要抑制那个细菌的生长嘛？
1: 对，因为让它冷的时候，它的微生物比较不会繁殖，所以我们在这我们就我们做的这些开发产品啊，其实我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是我就是要走工厂食品工厂，
0: 食
1: 然
0: 品工
1: 后
0: 厂，然后常温。所以你
1: 对，
0: 如果做成常温，你觉得在市场上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1: 优势是今天假设如果我要摆摊，我随时都可以带着走，不会因为说哦，你今天会消费者说哎，我很想买，可是今天。我怕我还没有
0: 啊，
1: 马
0: 对，我
1: 上
0: 等一
1: 回，
0: 下，我那个是出来逛，我要到傍晚下午才能回去呢。哦，
1: 对啊，可能坏掉。
0: 怕坏掉，尤其天气这么热的时候，我真的不太敢买，因为想说没有马上放在冰箱。
1: 对，那常温就没有这个问题。
0: 哦，这个也真的是蛮关键的一点哦。哦，所以你把它做成莲藕可以做成泡菜哈，那你还把它做成什么？
1: 要做成蔬菜的脆片，像洋芋片这样。
0: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
1: 打开
0: 它本来
1: 切
0: 就
1: 成，
0: 是淀粉质比较高的这样蔬菜嘛，哈。
1: 对，就像洋芋片，它就是蒸，我们就把它节切完，就直接做低温的那个真空，然后让它变成蔬菜干。
0: 那我发现你很忙对不对？你做的事情刚刚说是那个农场嘛，哈。就是蚯蚓，然后来做那个循环的这个部分，农业可以永续经营循环啊。然后你又有合作社嘛，对不对？
1: 我没有合作社，是之前有协助其他人去成立合作
0: 哦，
1: 社。
0: 协
1: 那
0: 助其他人，然后你自己成立一个品牌叫欧巴，
1: 对，有成立一个
0: 所
1: 品牌
0: 以
1: 叫
0: 这个就是在 for 跟莲藕有关的加工的食品。
1: 对，就是莲藕的这个产
0: 哦，
1: 业，我
0: 这
1: 就
0: 一
1: 用。
0: 块的产业哈，哇，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做这个，然后你还又去串联，比如说社区啊、农民啊，你自己，因为我那个访问过这么多那个青年农民或做跟农业有关的，志凯大概是让我看到他头衔非常多，他有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这样的一个，这是算什么证照吗？国际
1: 这个
0: 认
1: 是一
0: 证的职业师。
1: 个，对，它其实是一个英国一个 S，我们讲 SRY，就是社会价值的一个报酬率的职业师，就 AP1 的部分，
0: 这个什
1: 对。
0: 么叫做那个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啊？
1: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今天讲 ROI，就是投资报酬率嘛。我今天投入多少钱会赚多少钱，用数字化。但是今天我讲，我们对于环境、对于社会有多少贡献，我没办法把它量化。这个工具可以协助我们去让这些不管是永续的价值或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可以让它数据可以让它量化，这样，所以才去学。
0: 哦，好特别！它除了有这个国际的认证之外，它还是环境部环境教育。

人员嘛，哈、哦。然后他还是甲级废弃物处理技术专员，以及温室气体盘查主导查证员，对不对？哈、哦，你的证照真的非常多。我请问一下，这个都是你在一开始你要投入这个新农业这样的一个永续啊循环经济的时候，你就先去做好这些的，比如说先去学这些

0: 再去学的。
1: 哎、欸，其实有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甲级废弃物处理，是我在要做之前先去考的。因为这个我们在讲肥料，它其实它在某一个角度，它收的原料其实是别人的废弃物，所以我在当初的设定就是，那我先把废弃物处理的执照先考下来，然后再去做相关的工作。那像
0: 这个是需要专业执照的，是不是？
1: 哦，就是厂内要有专责的人员。那当然养蚯蚓。养少少的养不到，因为其实以台湾来讲啊，养蚯蚓有小小规模的，可能一二十家，但是真的有合法的执照，就是我们讲的场域有合法执照，其实没有几家。
0: 正常来讲，合法的执照是说，因为这牵涉到也是环境的问题嘛。
1: 对，它其实肥料有肥料的管理办法，那它必须要在台北才能做，并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在农场这样子养的，它其实只能拿来玩，它其实是不能拿来贩售。
0: 所以你整体来讲，循环农业这是你的核心嘛，
1: 对，
0: 然后，
1: 其实讲那么多的产业，其实我到最后其
0: 对，
1: 实是有一个循环农业的一个产业在抠。
0: 哇，那我理解，因为你说你如果真的循环农业作为核心，你要去懂那个所谓废弃物的处理嘛，你本身对循环经济也要有概念嘛。然后他也是环境部的环境教育人员。那在这个时候，请问你那个英国的那个证照啊，你是在什么阶段去取得？是为什么？
1: 哦，其实这一块我也关注很久，一直没有去考。那后来我把它考下来是，我觉得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也是为什么我有办法去接触到那么多产业的一个横向沟通的原因，就是这个 SRI 社会投资报酬，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叫做利害关系人沟通。我要怎么去跟不同合作单位，甚至是我的农民、我的加工厂，怎么去做沟通？
0: 这个证照里面还要学习到，就是怎么去沟通这样子啊？
1: 对，他的沟通跟我们平常上的沟通课不一样，他讲的是一个利害关系人，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
0: 利
1: 这
0: 害
1: 个有
0: 关
1: 钱。
0: 系人，比如说你要做循环农业的话，所谓利害关系人是说提供给你货源的农民吗？这算吗？
1: 哎，不只是在我做这个专案，所有会接触到或者是
0: 的
1: 影响
0: 人
1: 到
0: 都算
1: 的
0: 利害关系人。
1: 人啊，单位、环境，其实都是我的利害关 系
0: 那
1: 人。
0: 我真的很好奇，跟利害关系人沟通，跟一般的人际沟通有什么不一样啊？
1: 诶，一般人际沟通可能在意的是，诶，就平常我们讲话的部分嘛。但是利害关系的部分，我们会去，诶，还会去探讨，诶，他提出这个问题或他的需求背后真的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他可能不是只有他表面这样而已。
0: 我知道你意思。一般的人际关系，有时候我们真的只是可能聊天啊，讲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我们彼此之间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关心的一个经营，但是你现在跟所谓的这个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你必须还要有那个专业的部分，然后去跟大家去做个连结跟说明嘛。
1: 对，诶，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样可能大家比较清楚。就比如说像现在在厨余的问题，或者是牧场可能有垃圾要去化的问题，那可能今天大家找到我或找到同样，可能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蚯，我看到你有蚯蚓，我看到你有黑水虻，所以我找你来协助。可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到，诶，不对啊，你的场域那么大，你的人那么多，你有能力，你有场域，又有设备，那你缺的这些只是一个。处理的方式需要改变而已，而不是需要蚯蚓。所以我曾经，对的，但是这他背后，他可能表面上是看到说，哦，我有那么多的废弃物要处理，我很头痛。
0: 了解，
1: 实际上并不是要蚯蚓，他只是要处理这个问题。
0: 你有一点像我觉得术有术医，你知道哈？比如说，或者是说一个规划师，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可能缺的哪一块，那你就可以提供一个比较专业的建议，这样就对了。
1: 对，那所以我们以这个社会价值，我们在看的其实就是我们会去在沟通的过程中，其实我会去挖掘看这一个单位，它其实背后它实际上要问什么问题，而不是它表面提出的这个需求。
0: 哇，难怪需要这个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的国际认证哈！哇，今天呢，我们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介绍的是来自嘉义民雄的杨志凯哈。那志凯对于台湾这个农业，特别是循环农业，这是他一个努力的重点哈。那我们今天真的透过他的一个分享，也了解到，哇，原来这个农业真的里面呢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哈。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人现在哈用了一个更积极的方式在进行哈。我们会觉得台湾农业还是蛮有希望的啦哦。好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志凯的分享，谢谢。
1: 好，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这个方方面面我们来观察一下。那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跟伊朗6月17号签署了和谈谅解备忘录之后，21号，就是6月21号在瑞士琉森举行了首轮谈判，在6月22号凌晨结束啊。那么这个会后协助斡旋的巴基斯坦跟卡达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这个会谈气氛正面而且具有建设性，双方同意设立高层委员会监督谈判过程，并且建立沟通管道，避免擦枪走火。同时呢，各方将要成立冲突降温小组，确保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今天节目就要一一请教董教授有关于这个美伊和平协议的相关话题。首先我们就美国的部分请教教授，美国对于这个协议的说法还有美国国内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1: 是的，这个美国跟伊朗终于签订了这个备忘录嘛，哈，反反复复的哈。可是就在签订这个备忘录之后，我们注意看哈，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反应或是美国的这个国内的反应，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伊朗方面哈的这个对这个协议的说法，以及伊朗方面他们的国内的反应嘛。
0: 是是。
1: 然后我们再看看未来的发展哈。那其实就这几天刚刚主持人讲的6月17号、6月21号、22号、23号等等24号都一路都有消息出来。
0: 没错。
1: 看起来哈，好像还蛮有变数的，就是说美国跟伊朗双方矛盾的消息其实是不断出现的哈，就是说这是一个双方签订所谓的备忘录之后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好，那我们就先看看哈，就是说美国川普政府方面呢哈，他是怎么来认知的。那当然美国的谈判代表是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嘛哈，他当然是说他直接就定调，在谈判的时候他就直接定调说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的进展，然后呢国际油价也下挫了 3% 嘛齁。然后看起来比较确认的是说美国跟伊朗齁双方同意，第一个是要停火，第二个就是齁这个未来60天内齁制定永久协议的路径图，然后第三个当然赫姆兹海峡要开放，大概这三点哈，现在听起来是双方美伊双方都有在同意啊确认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要讲美国方面的看法哈。范斯是表示说，虽然美国跟伊朗双方目前还没有达到最后的那个协议，因为还有60天谈判期嘛哈，可是呢哈，这一次的会谈就是这个瑞士会谈为后续的谈判

看了建立了这个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未来是可能达成更全面的协议啊，目前就是在为这个事情铺路啊。那之前啊，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嘛，不是曾经公开批评那个伊朗总统了哈？那个记者就问范斯，范斯是否认哦，说啊，这个事情并没有对谈判造成影响了哈。范斯说哦，我们告诉伊朗人，是你们先开始讲一些哦废话、垃圾话，所以不能期待美国总统不会回应纠正事实。意思就是说。在谈判之前双方的放话是美国跟伊朗都有在干的事情，也不要再为这个纠结了。好，那范斯是讲到开始讲实质问题了。伊朗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这个 IAEA 的这个查核人员进入伊朗来查核。那这个对美国来说呢，就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啊，也是永久清除伊朗核武能力啊，或永久终结啊这个伊朗核武计划的第一步啊，这个是美国一直想要的目标嘛，哈。然后呢，第二项就是说关于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谈判，那怎么办呢？范斯是说这个工作还在进行中。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机制，确保未来局势不会再失控这个升级那范斯指出，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代表都有跟以色列的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好，这个就讲的有点含混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第三一点是针对这个解冻伊朗海外资产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范斯是说美国希望能够建立一套程序，确保如果未来解冻的话，伊朗资产，那这笔钱将真正用在帮助伊朗人民，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美国还跟卡达会对这种共同来对相关的资金运用程序拥有核准权。然后呢，这些资金实际上会用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像大豆啦、玉米和小米啦，来造福伊朗人民。所以说范斯主要的是讲了这三个方面的事情。不过伊朗方面，伊朗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副发言人向这个伊朗通讯社是澄清，双方还没有讨论核武议题或做出任何新的承诺。那在这个关键时间点，川普他又在他的社群平台发文强调，就是说伊朗将接受核武检查以确保诚实。他发出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他绝对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当然不排除找再一次的军事行动嘛齁。然后另外范斯也特别说了说因为跟着去谈判的美国的谈判团队有这个白宫的特使库许纳提出了一套机制让美国卡达这个可以掌握解冻以后的这个伊朗资金，限定用于购买美国的玉米这个刚刚说的农产品。不过相对应的伊朗的央行总裁他也有公开的说不会的，他们这个资金呢，部分解冻的资金，他不会去购买一些什么美国的农产品啦那黎巴嫩的这个问题呢以色列虽然没有参加和平协议，而且以色列到现在还没有撤离他的军队了不过以色列倒是同意那些新的这个停火的这个安排了好，所以说大概这个是以色列开始跟黎巴嫩开战以来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停火状态。本来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在6月23号的时候会在华府展开新一轮的谈判，可是这个谈判的结果双方也并没有还未对外公布，至少我们这个录音的时候啦。好，所以呢等于说这是美国方面主要的说法那美国方面主要的说法的话其实美国的国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的当然不会对川普有什么好的评价、好的脸色甚至美国的共和党议员其实对这份所谓的备忘录这个协议呢也是忧心忡忡就对了
那这中间哈、啊，在美国方面还有传出来一个消息啊，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白宫的这个战情室呢，哈、啊，竟然有被人家录音嘛，哈、啊，所以呢，传出来的消息是说，连美国川普政府的高层啊，他们人事里面呢，其实啊，对这个新的跟伊朗的这个和平协议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且他们自己川普政府自己内部争吵，等于说争吵的也很厉害。不过无论怎么样呢、啊，你现在从外观来看了、啊，就川普政府他们的这个团队脚步是一致的至少从外表来看。然后美国国会的这一些这个质疑的意见毕竟它是和平协议的起步，虽然有质疑但是也没有说有造成很大的这个效果啦，或是说政治上的这个反对啊等等签字啊杯葛现在也没有，就是讲个两句话。在这个时候呢，那个纽约时报他倒是刊了一篇文章认为说在这一场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里面他公开的说，纽约时报说公开的说是美国已经输了，川普是输了。伊朗政府呢现在呢都还在等于说控制他们自己的国家啦，甚至霍姆斯海峡啦，然后对整个中东的地方的影响力还是很巨大。所以从这几个角度呢，纽约时报说是川普输了。但是我们知道，因为纽约时报他一向是站在批评川普、反对川普的立场，而且川普本身呢他已经自己都大骂过几次，好几次他甚至也告过纽约时报都在报假消息就对了。那我们之前有谈过就是说现在美伊这个签这个协定，那到底是谁输谁赢，我是觉得这个输赢的问题其实是也是很明显的，看起来就是美国赢了因为再强调一遍，因为美国他已经消灭了这个伊朗大部分的军力，尤其是海军空军的几乎是全部的军力，这个是事实。然后呢，伊朗的高层的这些领导阶层被美国跟伊朗联手也消灭了，也就团灭等于说也消灭了好几轮。那个时候川普自己都说过呢他们已经这个消灭了三轮伊朗的高层指挥人员，然后那时候要想要谈判还找不到人谈判，这也是事实。那再过来就是赫姆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看起来是美军掌握的控制权，主要的控制权部分掌握了但是伊朗它是有能力去骚扰这个赫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航，伊朗并没有办法控制赫姆兹海峡，但是有能力骚扰，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精确的这个看法就对了。所以说美军也明显的介入了赫姆兹海峡的通航啦或管理的问题，那这也是事实。好，更重要的也就是要伊朗的这个核武器核设施现在已经被破坏，当然我们不知道破坏了这个程度到达什么程度，可是显然的它是非常严重的破坏，而且呢比较确切的消息是因为伊朗的核武器本来都是深埋在山洞里面嘛，然后那个山洞统统已经被美军炸毁了。虽然前一段也是应该是美国 CNN 有一个报道说伊朗其实正在尝试开挖把那些埋在山洞里面的被炸毁的包括核武器或是飞弹的武器呢尝试把它挖出来。可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在照片上在画面上是有画面的。是的我们有看到那些挖土机啦那些重机械啦好像在那座山的三四个地方在试图开挖。但这个消息最后就无疾而终，什么意思？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影片任何一个照片可以证明说已经挖通了。而且呢那些武器很平安没有被压坏然后呢还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这种照片根本没看到。所以看起来 CNN 的那个消息至少有一半也是造假，只是说是的伊朗有尝试开挖但是没那么简单。川普呢美国总统川普自己呢他也有公开的说过说
他们知道那些核武器在哪里，那些核武器正在美国的包括卫星还有情报单位的监控之下，就是说被炸毁的地点了。然后呢，他们也评估过美国方

0: 方面也评估过，说是不是可以把它挖出来。然后呢，评估的结果，川普总统说的，说只有美国跟中国才有能力，把那个东西挖出来，即便有能力，那个都是旷日费时。所以我也相信，就是说，你深藏在山洞里面的这一些武器，如果说经过那个轰炸的洗礼，如果没有被压坏，你要把它挖出来的话，那谈何容易？那恐怕要很长一段的时间，甚至呢，你挖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只是残骸而已？好，那里面的结构问题损坏了怎么样？好，所以说，我觉得总体看起来的话，应该是说是美国美国赢了。那当然，就是说，那川普大概抓这个时间点他要赶快把这个伊朗的战争告一个段落结束，因为已经到六月，你看都六月下旬了，在5个月就很现实的原因，在5个月150天就现在其实就已经进入是美国选举的热季，其中选举，我相信他有这个考虑，还有川普也有他自己的时程表，就不只是一个美国其中选举的考虑，他还有他的推动议题的时程表，就不要忘了，川普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他只有这个任期，他只有这宝贵的4年。那这宝贵的4年呢，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这个经历了1年半，他只剩下2年半，他后面还有很多他想做的事情。
1: 是，那么教授讲到的是美国的反应啊，其实这一场战争双方都对国内宣传是自己是打了胜仗啊，但是其实一个客观的观察就是，其实这场战争没有赢家哦。那么至于伊朗的说法，还有他们国内是如何反应呢？这个也要请教教授。
0: 好的，我们回头来看看伊朗的反应呢。
1: 是。
0: 其实刚才都有点到关于美国总统范斯讲的那几点，讲的那4个方面的事情，似乎从伊朗传出来的这个讯息公开的都有不同的意见。譬如说伊朗的外交部长这个阿拉格奇，在他的社群平台，他自己说了有的伊朗已经取得石油跟这个石化产品出口的这个制裁的豁免，这一点美国也证实了，部分的海外冻结资产会释出，以及启动了重建发展计划。然后呢，这个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伊朗尽全力的试图把这一场美国跟伊朗的协议，把它描述、把它宣传为是伊朗的一大胜利。你看他的这个国会议长，也就是这个他的谈判代表，伊朗的国会议长，去瑞士的谈判代表，他就说，定调一达成协议，马上定调说这个是伊朗迈向最终胜利，跨向的重要的一步。伊朗的总统佩泽斯基安的形容这个协议，这个备忘录呢有潜在变革的意思，如果能够全面落实的话，可以解决伊朗的很多问题，而且呢为伊朗以至于中东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个话都讲得非常有趣。好，那这个国会议长，伊朗的这个国会议长，他不被认为是温和派。我刚刚说了，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他是温和派的，国会议长他是强硬派的。可是你看到强硬派跟温和派至少代表人物了，都有公开的来这个称赞或是说宣传这个协议。不过双方称赞的方法、宣传的方法不太一样。更重要的是，我还没看到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穆吉塔巴也出来讲话。穆吉塔巴是被川普总统或被美国川普政府证明还活着、还掌权的人哦。就是说，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协议的已经备忘录签成的这3、4天里面，首轮谈判的这个重要的时间，奇怪了，伊朗宗教最高的领袖并没有出面讲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埋下了一个变数啊，就是说，显然的，伊朗的政权，伊朗政权里面呢，尤其是这个革命卫队的体系里面呢，似乎并没有对这个协议等于说发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公开的支持的这一种讯号就对了。然后呢，

0: 伊朗宣传，他说他们没有投降，而且呢，伊斯兰的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宗教政权也没有被推翻，也没有能够透过军事行动终止伊朗的核计划啊，伊朗也不会终止核计划啊，也不能切断伊朗跟真主党之间的联系。哇，所以说看伊朗方面的宣传说这个协议是伊朗的胜利，他采取都是最低标准，最低标准。其实简单的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啊，我跟这个真主党还有联络啊，我的核计划我也还没有放弃。其实伊朗受到了重创，只不过是的他还活着，那这个就被他视为胜利，那也 OK。但是可能我需要着重谈一下这个伊朗他国内他的一些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在伊朗这场战争它会爆发，它有一个导火线，这个导火线就是去年年底2025年年底的最后一天，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抗议，那一场示威抗议甚至还蔓延到这个伊朗全部的国境，而且持续了大概至少三个礼拜，然后那个时候就川普才开始介入这个伊朗的问题才开始明确的表达，然后当时川普也有说他要拯救这个伊朗的人民，对不对？然后呢甚至听起来是要推翻这个政权就对了宗教政权了。那好，我们根据伊朗本身的媒体还有很多西方的媒体也进去到，因为伊朗允许西方的媒体进去采访了，所以说我们来总的观察几个主要的西方的这个媒体呢，到伊朗国内呢去询问他们的人民的话，第一个可以看到，当然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伊朗的人民其实对川普对以色列是不信任的，就是说即便有这个签这个和平协议签的这个备忘录，但是他们仍认为川普不可信，他们是认为伊朗人民是认为美国川普跟这个以色列不可信任，不过同时他们也认为当然不敢直接的表达对伊朗现在宗教政权的不满，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现在在伊朗老百姓他们现在最希望什么，最希望的是物价平稳，最希望的是他们的粮食他们的能源他们最基本的水电这种生活的基础设施能够恢复。那我们都知道就伊朗其实经济已经崩溃了所以呢这一些伊朗的人民内部看起来虽然说表面不信任我认为他们伊朗人民不但不信任川普不信任以色列甚至也不信任伊朗这个宗教政权，但毕竟都对这个和平协议抱持的最后一份希望，他们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们希望能够尽量的赶快的把他们的这个物资民生的物资民生关键基础设施能够尽快恢复正常这个才是伊朗人民的他们真正的需求。
1: 那另外最后要请教教授，就是有关于这一次这个和平协议里面，外界观察一个重点是，其实除了这些当事国之外对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有哪一些影响呢？也是一个重点，您怎么看呢？
0: 好，如果说这个和平协议，伊朗的和平协议呢，对中国或俄国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必须从战略性的角度来看从整个国际格局战略的思考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川普宣布说这个协议伊朗协议已经成功完成了，川普刻意的感谢了普丁还有感谢了习近平，然后感谢了普丁，然后因为刚好中间还夹杂一个这个G7 领袖峰会刚好也是在六月底的那个时候召开嘛，所以说这个在欧洲方面应该是造成的影响是，看起来欧洲他会把他所有的等伊朗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包括美国跟欧洲啦会把问题的焦点转回聚焦在乌克兰战争，而且这个终结乌克兰战争这个就是对俄国的影响。那看起来现在情势对普丁不是很有利因为战场的主导权这个普丁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战场的完全的

0: 主导权。好，那这个我们以后会来讨论。对中国来说的话呢，川普讲了一段话特别的有趣就对了。川普是说特别的感谢习近平，也感谢了两次，而且他感谢习近平的内容比较长。这个川普特别点出感谢习近平他配合他抽手，就是说没有再支持伊朗。这个话你这样公开是这样讲的话呢，其实是在这个离间这个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川普公开的感谢习近平抽手，其实是在提醒伊朗是习近平出卖了你。所以这个感谢方式是很奇怪的。然后更奇怪的是刚好就是因为在这个川普谈伊朗问题专访的时候呢这个记者就问他说，哎，那你跟未来的美中关系会怎么发展那是不是这个美国未来的战略的焦点政策的焦点就要转回针对中国。那这个时候川普的回答又更有趣，他开始又大大的称赞习近平，说他是个伟大的领导者，这次讲的更多说他这个身材魁梧有6尺2英寸188公分长得很帅等等。好，听起来就说怎么会好像类似那一种有人称赞这个习近平的手非常的温柔像云朵，听起来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对。但川普他有一个特点，他每次称赞完习近平之后他马上大骂中国马上中国有哪些缺失，中国欠了美国什么中国害了美国什么，马上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对川普来说桥归桥路归路，称赞习近平他说他跟习近平交情非常好那是一回事，可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从来都没有松手，而且是那种强硬的政策。你马上可以看得到的，包括这个美国川普政府向中国征收高额的这种关税没有降低川习会以后也不降。再过来呢是对中国的那种晶片半导体的管制越收越紧而且呢这个川习会之后还公布了美国无论是他的国防部或是他的这个商务部还公布了好几十家的新一轮的制裁中国企业的名单。你还可以看到就是美中的这一种军事对抗的那个态势也没有改变，马上也都是在川习会以后发生的。就是说在太平洋这边两年这个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这一次美国又召集了这个史上最大的规模最大的参与国家最多的这种军事演习。那所有的国家都知道这个军事演习在太平洋环太平洋军演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中国。所以说川普称赞习近平归称赞习近平，然后呢可是他对中国是没有松手的。所以估计在伊朗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还是老话一句，2026年的下半年应该川普政府会把他的政策焦点战略的重心都转移到亚太地区。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美伊和平协议相关话题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你看进入夏天了啊，然后就是各的哇，天气整个非常非常的燥热。另一方面，到底会不会下雨？没下雨热得要死，然后缺水。然后一下雨又可能又是滂沱大水啊，然后整个让人家觉得好像不知所措啊。然后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是说这一两天的啊，也不是这一年啊，其实这几年其实问题这个都干扰了整个啊人们的一个思维。然后由这样子由产生了变成说我们的能源政策，这个能源就包括主要就是水电啊。这个水电问题当然就影响了整个我们的生活其实应该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围绕着这两点啊。所以我们这星期跟下星期我们就专门来谈有关能源政策以及水电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陈秉亨啊，秉亨兄好。
3: 主持人好。
2: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环保联盟前秘书长然后前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的护理事长，他现在是东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博士候选人。他的整个议题完全就集中在能源环保这个意向，所以我们就请他先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台湾其实这个数十年来一直变成说都在谈环保，可是最近又因为AI 以及整个那个能源政策的问题，似乎又有一些转变。本来过去在蔡英文总统任内，他推这个再生能源，其实成效那个非常的卓著。可是到了赖政府之后，似乎有很多的一个转变，而这个转变似乎跟整个主客观条件。而这个客观条件除了国内的也有包括国际的一个因素，那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呢？秉亨兄讲一下。
3: 好，但是我们讲这一题啊，我想要先去分享一个这十年来的事情。对，因为大家会其实能源政策跟经济政策是一直绑在一起，那在能源政策上面的攻防，就是在野党会常常讲说错误的能源政策。好，那你要看是不是错误的能源政策，你要看经济的发展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 AI 很方便，咱打个手机啊，开起来你就问 AI 就知道说，请分析这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嘛。那如果我们跟过去马政府时代有核电厂的那个时代来比，我们这十年的经济发展其实是远远的胜过过去有三座核电都在运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股市以前那个交接的马总统交接的时候大概8000多点嘛，现在4万多嘛，是以前的5倍嘛。然后我们的那个失业率其实一直在下降嘛，才 3.3 多，其实是很少，算是很优越的就业的表现。然后我们可以看我们的那个人均 GDP 的成长超过韩国啊，好，然后包含我们以前常常会讲说你们什么用废发电，其实空气污染的指数也少很多啊，少很多。所以其实以整体的我是觉得以整体经济跟社会的表现来看的话，这是不能说是失败，甚至应该是成功的能源转型的政策。对，但是在政治的攻防上面，我们就会一直被讲成是失败，好，然后洗脑，然后媒体一直讲，然后再加上偶尔会有一两个不孝的业者会有弊案，那变成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执政党应该要去回去看一下，要有一点信心，其实这些表现都是不错，然后不要 好像一路就因为人家讲不好，然后骑驴找马，然后父子骑驴啦，然后就里外都不是，然后去反而阻碍能源转型的那个速度。哎，我是觉得这十年的发展其实是这样啊。哎，
2: 对，那好，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有关主客观条件。那当然譬如说这个客观条件放在国际大局势底下啊，美国这位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的能源政策影响了全世界，而这个影响全世界啊，当然台湾内部你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再加上说你看今年以来他又那个从228到现在对伊朗的问题他还没有解决，而攻击伊朗然后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个整个船只经过之后，变成说你看整个能源然后带动的物价，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当然还是核电好，可真的是这样子吗？
3: 好，这个先讲川普的政策。川普的政策基本上就是没有政策啊。他什么？他要发展核电，他要发展燃煤，他要让燃煤再次伟大，他要石油。他其实在川普上面，其实我看不出他的能源政策，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气候的那个长的意图嘛。好，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我们一个海岛国家，我们容易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我们的科技业要去国际行销，我们需要绿电，好，那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不管川普怎么样，台湾应该自己发展再生能源的主轴，这个是不可避免。然后其实我们看上次三党候选人提的再生能源的比例都差不多 30% 啊，2030年、我就觉得很奇怪，既然三党都提这么高再生能源比例，可是一直在放一些奇怪的假消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世界局势是一个，然后另外是台湾应该怎么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另外是一个。然后核电啊，核电刚刚主持人讲到非常，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大家讲核电便宜跟小型核电是两回事。好，核电便宜是因为旧的核电厂因为它的成本摊提完，所以它每度电也建厂成本摊提呀嘛，就跟我们买一辆车贷款付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蛮便宜啊。可是旧的核电厂其实在欧盟的规范里面不算是绿电，欧盟把核电认成绿色投资，它有很多严格的条件，所以我们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它在不算是科技也能够用的绿电。然后新的 SMR 它其实是很贵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新型的核电比较贵的核电，然后跟我们现在的想要启用的老的核电的成本混在一起，可是老的核电其实不能够满足包含 AI 要用的绿电啊。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发生就是大家把我觉得在讨论能源议题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条一条的把它讲清楚，或者是有意把它讲不清楚，我也不知道。那如果讲清楚的话，其实才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能源政策要往哪里走的一个这个问题。
2: 哦，那刚刚比如说你提到过的这个我们旧的不管说是核一核二核三这个基本上

0: 并不是欧盟所认定的这样一个绿电啊。那前几年哦，前三年那时候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啊，我们的首富郭台铭他不断的讲说要在每个县市都哦建这个所谓的 SMR 啊。那问题是 SMR 现在的整个商转真的适合吗？啊，而且另外再来就是它的核废料的问题，其实还是存在。我想其实台湾人经过这数十年，哦，不管说是你这个环保意识，哦，不管说你喜欢不喜欢环保，你基本上基本概念已经有，就是核废料的问题很难解决。这个其实是任何国人都有的一个尝试。所以如果说大家变成说好，我们要那个整个以核电为主，那么有关核废料的问题以及建址的问题以及这个 SMR 的问题，真的那么容易吗？
1: 好，其实 SMR 很第一个是很贵，然后因为它现在成功的案就真正商转的案例很少，所以它每度电很贵。其实这一点联合工的学者，就是核工系的学者自己也承认 SMR 是很贵的。所以如果你我们拿来用核电推销核电的理由之一是它比较便宜，可是其实在 SMR 上面是不成立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以台湾不要说是台湾啦，其实以我们的天性来说，你要在我社区旁边做一个小型核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个案例，比如说电池厂，其实电池它储能厂它其实不会有排放污染，那它可能有燃烧的风险，可是其实那是可控的。然后可是以储能厂要设，大家也是抗议啊。然后像焚化炉更不用讲了，然后甚至连社会住宅就有人会抗议，所以你要在社区里面一个县市一个 SMR， 我觉得那个是是用讲的比较快，但是你真的进入到实际要深色的阶段的时候，那个就会很多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像刚主持人说的，核废料的问题啊，确实是没有人要啦。所以我觉得你谈论核废料，你要谈论需求，可是你不去谈论你要负什么责任，这个是不对的。那有一阵子陈玉珍立委曾经有讲过，金门可以考虑嘛，可是才不维持不到24小时啊，然后就不相亲就批评嘛，后来就立刻又改口嘛。所以这是非常现实的，就是说，好，你真的要启用那个这些已经储备的核电，你要重新启用，好，那你要有一个附带条件，你要去办公投来去启用也好啊，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办那个如果我的县市被挑选核废料，我愿意无条件接受啊，就是其他需要附带一些就是使用的那个的责任啊。好，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把这几个问题把它混在一起，其实要慢慢的理清啊。对
0: 对，所以那个有关这个核电的问题也没有错，最近你的民调然后甚至不要忘了蓝白，尤其是那个国民党立委似乎又想在立院那个变成说提这个核电的一个公投。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包括鞭刑啊，还有什么一大堆这种公投，真的能明明很多东西就是那个你如果真要做的话，你就是修改法律就好了结果变成说要那个提公投，而提公投的结果其实只是变成说让这个民粹的问题再度盛行，就变得很简单，你那个怕不怕缺电但怕那个几个那个发电的电那来源里面他们就会不断告诉你说只有核电最好，其他都有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的是目前为止几个再生能源那些主张核电的认为说，第一个你这个台湾虽然说是这个雨量非常丰沛，可是分配不平均所以那个以水力发电有问题，然后火力发电你看以台中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个整个就变成被台中好像变成说整个污染都是来自于这个火力发电，然后再来就是光电，哇，马上就是你看去年台风的时候

0: 我被讲说哦，它会污染水源，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另外就是离岸的风电哦，也被认为说是有问题。所以这几个哦，电那个发电的问题，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
1: 好，没有一个能源是完美的能源呐、啊。哎呀，那以核电来说，第一个是你家不想被盖，本来就不想被设核电厂，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家也不想要有任何的那个核废料嘛。那当然是要讲风险。那风险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有点算是见仁见智啊。就有一些人就较 T T，伊就想讲，阮兜要伫山坡底边啊，或者就是想说无遐衰呗。没拄到地，不会有地震，没那么倒霉啊，那就是一个风险的问题。那台湾的核电厂确实离活动断层很近啊，那你要去觉得这个风险可以接受，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以光电来说，但我们光电其实会有不同的样态，那也是没有完美。比如说去年台风被吹跑了，那个是浮动型的，其实那个固定的屋顶型的那个。其实很少很少受损。那以现在来说，光电板其实厂商都比你更担心它会不会被吹跑，所以它其实都已经可以抗17级风。那去年被吹倒的是浮动型的。那浮动型的其实浮动型的它也是想要尝试着看看可不可以跟生态比较共存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浮有水的时候可以浮起来，那下面有水可能是一些生物可以利用嘛，所以那也是一种尝试。那浮动型被吹坏，那吹坏那个是事实。那所以在浮动型的光电的结构上就要去改善嘛。可是就也会搭配很多不实的谣言啊，比如说光电板会释出那个有害物质，那个就非常荒谬啊。其实以环保署的检测或是国际上在水面上装光电的多的是啊。好，多的是啊，可是我们台湾就会在在野党或是有心人士的操弄之下就一直释放谣言，包含说会用盐酸洗光电板啊，那个就非常的离谱啊。这个很多，我自己在社区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好，然后风电其实它会困在是国产化的零件要用多少，因为当然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风电能够用我们自己国产的零件，不要什么设备都是外国转走。好，那国产的限制就是会。没有量没那么多啊，就是说量没那么多，然后你的施工团队没那么多，所以有的案场可能会卡关。哦，那像什么深威他们的案场就卡关，可是也有做得不错的做起来的啊，CIP 沃旭他们的案场就做起来，为什么人家做得起来，你们做不起来？这个也是自己厂商的问题。然后说到燃煤，其实燃煤在空气污染的占比没有很高啊，对啊，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市区的交通跟违章工厂，甚至农地违章工厂的污染都比这个高啊。那而且这几年的那个燃煤的量其实一直在下降的啊，一直在下降。哦，所以其实燃煤在空气污染上面的影响被严重的炒作跟高估。好，那所以那甚至去阻碍到天然气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过去说要用天然气去取代燃煤，然后又有谣言说会天然气会断气呀、啊？你记不记得3个月之前在发，很多人说会断气呀、啊，然后经济部就说不会啊，没有人相信啊。可是你看，经过3个月之后，我们的天然气供应还是没有问题啊。所以在谈能源会有很多错假资讯跟对能源的不了解，然后变成应该要很认真讨论的问题变成民粹，然后政治攻防，然后甚至制作假新闻。这样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不要说环境保护了，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科技业都很需要再生能源，包含辉达他们在外国的运算中心跟办公室是全部都使用再生能源的。所以如果辉达要设在台北，那台北有多少再生能源可以给他？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台北市政府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因为他这几年在再生能源的发展其实是很消极的啊。好，所以我们要真的所谓的客观。科学理性，来去一条一条看，不是把全部的问题混成一起谈，然后用假资讯在讲这些问题，这样。
0: 对，因为变成说，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过哦，整个国际局势哦，因为川普总统哦，他就是要恢复过去那样子哦，以核电，然后以这个石油

0: 为主哦，所以变成说就把前词的啊，不管说是拜登时代或者是欧盟所主张的这种再生能源，它不屑一顾啊，然后台湾就很多哦，所以不管说是川粉啊，或者是那个蓝白的啊那个势力，就整个完全一窝啊，你看你看人家就这样子，那个我们当然一定要跟进哦，一定要核电啊，但是问题是。核电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过啊，很多很多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很可能就是年底的那个公投哦，很可能就有这一下哦，那到时候又没办法好好讨论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好，那行，所以变成说啊，最后我想我们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就是。这二十多年来，哦，台湾的整个，刚刚一开始那个秉恒兄已经提到过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政策，如果说有阻碍到经济发展的话，那我们现在的数字一定是很难看。但现在显然不是啊，我们的经济发展非常的，那当然有人就讲说，哦，那你现在因为那个如果说我们要全力发展。哦，我们的晶圆，那以及接下来就是 AI，那缺的一定会现有的那个一定是不够的，哦，那不够当然就一定变成想到的哦，就是好像唯一就是核电，可是问题是第一个，刚刚那
1: 不
0: 个
1: 是绿电哦。
0: 它不是绿电啊，哦，那既有的我们的再生能源啊，哦，其实前那个在蔡政府的时候。哦，很努力推展，但是最近，哦，到
1: 变
0: 了
1: 慢，
0: 那个赖政府时代，似乎有点，
1: 变慢了，
0: 比较消极化。所以，真正我们应该要告诉国人的，哦，就是应该我们的能源政策，哦，如何跟经济发展，哦，能够不会背离真正的方向，大概应该是什么？
1: 如果有在投资的朋友，最近应该心情都还不错啦，就是说那个。我们的科技的产业连带的都表现得很好，可是大家也要看一下这些科技公司，他们都承诺要使用高比例的再生能源。甚至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消息，台达电他们自己已经用到90%的再生能源了，其实比其他的那个公司还快得多了哈。所以不管台积电、台达电或是甚至辉达自己都要使用再生能源，那台湾的现况就是再生能源不够啦。所以你如果关心经济发展，我觉得要，那你必须要连带支持再生能源。那比如说，甚至你关心气候变迁，你其实也应该支持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当然会有很多，没有一个能源是完美的。再生能源有一些问题，我们就一个一个改。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弊案，那我们就看怎么样来杜绝这些所谓的绿电蟑螂。好，如果有一些地方是它设置的位置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去处理设置的问题。那有一些东西是应该做，但是反而在野党又在阻止，我也搞不懂。就是建筑的屋顶，其实我们可以看，其实像日本他们，我前一阵去日本看了，他们的 JR 公司跟民间的屋顶合作，就是有一个能源合作的方式，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在做租。那个建筑上面的光电是很努力的，可是我们前一阵子又到处谣传说有雪滴子，就是什么台风一来屋顶会，其实我们的违章屋顶风险更高啊，哦，所以我们关心经济或关心环境的朋友，其实应该是在再生能源上面要去更加努力。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一直在推展公民电厂，我们的再生能源发展的还算不错了哈，然后但是我们其实再生能源的收益没有到社区，哦，所以为什么包含去年七股风灾，大家就会很生气，就是我隔壁怎么那么大的岸场，可是我也没有电，我甚至也没有收到再生能源的任何好处，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真的要发展的再生能源，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收益可以促进农村发展或社区发展的再生能源，那也是民间团体这10年来一直要去努力的目标。那我觉得如果赖政府真的要去做。真的要发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也是。
0: 对，我想就是有关啊，再生能源啊，如何变成说啊那个和其睦邻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可能真的还必须在做。另外，当然就是过去这几年啊，尤其你是台南人，变成说很多台南这。

这所谓的绿电哦，被认为说哦是那个官商勾结哦，然后变成就好像这个就是有问题哦，所以这个是没有错，就是如何哦我们的执政党如何好好就这个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哦，不是哦所有的啊、哦，不管说是光电啊、哦，还是那个风电啊、哦，各方面。

0: 好好分析一下，哦，避免，哦，让那个错误的政策，哦，然后刚刚那个譬如说刚刚比方说你也提到过了，差不多三年将近两年半以前，那时候整个总统，哦，大选，
1: 嗯，
0: 三党的候选人提出有关那个再生能源，你刚讲说
1: 占比
0: 占30%，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有共识的。那为什么变成说，哎，到今天你看蓝白，哦，在立法院里面会不断的阻拦，哦，那个变成说啊，那只准拥有核电，哦，然后其他的再生能源不断的去阻拦。这种心态我想真的是必须要好好调整，所以变成说就这一点怎么样跟听众朋友好，就这一点讲说，你真要发展核电，这个不是那个不能讨论，但是问题是我们既有的再生能源已经有 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不要被背弃。
1: 好，其实支持核电的人常常也会讲说，哦，我们也支持再生能源发展来，可是事实上他们做的事情是完全是在否定跟打压跟抹黑再生能源发展。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很关心我们的经济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那些企业的那个什么永续报告书，他们都会讲说我们用使用多少比例的再生能源，而且他们的目标是非常激进的。然后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台积电的目标可能会达不到，因为我们目前我们的再生能源的那个量还不够台积电去使用。所以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一定是需要，我们对从经济来说或从气候来说。那另外一个是核电的资讯要搞清楚，就是老的核电厂它不能算是绿电，所以它可能可以，因为它折旧的关系，所以它可能单位的发电成本可能比较小，可是它其实不是绿电啊。你要新的核电厂，其实你设厂现在大家都会反对。所以那另外一个是，大家如果真的也需要，如果真的我家被评选成核废料在最终处置厂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就配合，因为你要用这个电嘛，所以你要有这个责任，愿意负起这样子核废料处理的责任，我觉得这都可以去谈。然后就我还是再次强调，也是我们的能源政策是成功的能源政策，因为我们这十年的经济发展比过去好很多，哦，所以不要再讲什么错误的能源政策，这个是一直被抹黑的。好，
0: 对，所以我想就是那个刚刚也提到过，哎，有那个有人，譬如说我们的台北市的徐小新议员这样说啊，核废料可以放到我家。好，你因为问题是你的邻居愿意吗？
1: 对啊。
0: 哦，你的整个哦那个松信地区能接受吗？对，所以有关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意气用事哦，能就讲的了。对，然后的确没有错，就是这个啊，你把这个 SMR 讲的哦，又干净啊，然后又不会占空间。那问题是一样，第一个他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商转，
1: 对，
0: 哦，停留在一个言论的阶段而已。对，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哦，并没有说想象的那么容易啊。那你说好恢复旧有的核电啊，哦，你看前一阵子啊，那个民众党提出的啊，那一个提出来啊，哦，然后那个讲说让不管说是核一、核二、核三，哦，然后这样子，哦，当然也许我想到最后搞不好还会说，哎，要不要让核四那个，然后又讲说，哦，那个什么过去，哦，那个环保运动，哦，把核四搞成那样的。那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这个东西都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就是我们过去的整个缓和运动，哦，有它的一个背景。那到了今天，哦，也许你认为说，哦，核电还是必要，哦，但是这个必要有可能可以跟这个我们既有的再生能源，哦，发生变化，那个一定要冲突吗？哦，我想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好。那最后一分钟，哦，那个跟听众朋友就今天的议题，哦，做一个总结。
1: 好，第一，我们的能源政策不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第二，你要去核电，其实你要去思考我们台湾的地址跟其他国家是不是一样。比如说美国，他们在核电的地区的地址是稳定的，然后他们地大，然后他们有地方处理核废料。那台湾核废料，不要说核废料，连那个变电站都没有，都连台北市的变电站都搞不定嘛。所以我觉得能源问题

0: 问题不能够只是好像都出一张嘴，然后好像说要重启就重启，那个会有很多的代价，然后必须要去思考，那多查一些资料，然后多看一下过去的一些历史，包含监察院对核电的弹劾啊、纠正啊，对，所以多看一些资料。以上。
1: 好，非常感谢啊，那个炳恒兄哈。那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首先来关心台风的最新消息。中度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在过去三小时略微缩小，今天晚间六点的中心位置在台北的北北东方约260公里处。中央气象署表示，台中、彰化、南投、花莲以及东南部海面已经脱离警戒区域，预计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之间，台湾本岛有机会脱离暴风圈。不过随着整个环境改吹西南风，中南部仍然会持续降雨。记者陈国伟报道。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目前在台北北北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中。中央气象局资深预报员谢佩云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巴威台风的强度没有明显变化，不过暴风圈范围有略微缩小，七级风暴风半径由原本的350公里缩小到32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由120公里缩减到100公里，因此海上警戒范围剩下台湾海峡北部、北部海面以及东北部海面，陆上警戒范围剩下苗栗以北县市、宜兰及马祖地区。谢佩云说，台风接下来会持续快速朝西北方移动，预计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这段时间，台湾本岛有机会脱离暴风圈的范围，而台风中心预计会在明天凌晨前后登陆中国浙江的沿海，马祖则可能会在明天凌晨到清晨这段时间脱离陆上警戒范围，整个海警解除的时间可能在明天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他提到，从雨量观测图上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及宜兰地区的降雨非常明显。
3: 尤其有两个热区，其中一个地方在台中以北的山区，也就是雪山山脉一带，尤其是在新竹苗栗，目前今日累积雨量已经超过600毫米。而另外一个区域则是在云林南投及嘉义交界的这块山区，那在云林的观测雨量也超过了500毫米。
2: 气象署指出，今天台湾东西部的天气完全是两样情，主要是受到中央山脉地形的影响，西半部降雨非常明显，但在花东地区因为属于背风侧，受到沉降气流的影响，甚至出现焚风的现象，在台东站以及台东富冈站都观测到摄氏 37.6 度的高温。谢佩云指出，今晚到明天凌晨，随着台风逐渐往西北方移动，北部一带的降雨会有缩小的趋势，但因整个环境改吹西南风，所以中南部山区尤其是山区的降雨仍然会持续，马祖也还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到了明天白天，台风整个进入中国内陆之后，环境上还是吹西南风，中南部仍然容易出现短暂性的雨势，北部、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降雨，花东地区则以午后降雨为主。气象署也强调，明天台湾各沿海仍然有3米以上的大浪，这段时间请不要从事登山或和海边相关的任何活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台巴威持续影响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召开工作汇报，截至下午的两点，全台已经累计1456件一般灾情，87人受伤。受持续降雨的影响，全台土石流红色警戒也增加到88条，集中在桃新苗、云林和嘉义等5个县市的山区。记者郑佑汉报道。
4: 巴威台风暴风圈已笼罩北台湾，风雨持续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召开工作汇报，根据气象署报告，台风目前正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今天入夜前是风雨最明显时段，台风警报最快有望在12号上午解除。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累计1456件灾情，87人受伤。受伤原因多是因为外出遭到路树、招牌或是掉落物砸伤，以及骑车行走时遭到强风吹倒。受到台风螺旋雨带影响，北部以及中南部山区雨势明显，新竹山区累积雨量已超过500毫米，云林古坑也有超过400毫米降雨。农业部指出，截至下午3点半，土石流红色警戒增至88条，主要分布在桃园复兴、新竹五峰以及坚实、苗栗南庄以及泰安、云林古坑以及嘉义阿里山等地，另外有213条黄色警戒。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农业部表示， 上午空拍以及下游监视影像均未见明显异常，目前蓄水量是 76.59%， 水位持续缓慢上升，未来6小时是监测关键期，防灾团队将持续观察是否出现溢流或是渗流迹象。针对停电以及通讯方面，经济部报告指出，全台停电户数最高一度达到177,000多户，经过台电持续抢修，截至下午能有18,000多户停电，负电率接近90%。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盼台电调度抢修人力与机具，紧速复电以及恢复通讯设备，并提醒抢修人员注意作业安全。他说，
5: 目前全台仍有18,854户停电，1,389户市话不通，40座基地台待修复，风雨持续加剧当中，相关灾情恐会持续增加，请水电卫生组持续掌握灾情，并且积极抢修，并且提醒抢修人员务必注意自身安全，也请通讯传播委员会是需要评估启动灾害漫游的时机，请以因应民众通讯的需求。
4: 另外，由于强降雨，石门水库集水区累积雨量超过290毫米，持续进行调节性泄洪。刘世芳表示，能从电视新闻画面看到有民众携家带眷前往观看水库泄洪。他重申，对于警戒区内经劝离能不听从者，依照灾害防救法第39条规定，可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若因违规遇险而由政府搜救获救，政府也得依法请求支付搜救费用，呼吁民众台风期间避免前往山区、河川、海边以及其他警戒区域活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中联油质大头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事件持续延烧，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再更新中联油质案专区稽查及下架回收情形。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新增油槽315、313这两批问题油，合计回收共100.9公吨。另外，中联问题油品也波及了超商鲜食，统一超表示将配合联华食品退费，4月13到23号于 7-11 购买联华食品一律批号的鲜食商品，如果在结账时有报会员，统一超14号起会主动退费到 APP 零钱包，未报会员的消费者提供发票可以到门市退费，而全家则正在研拟退费机制。继续来关心的是，房市冷清开始冲击到建商财务，近期台中建商就祭出买贵退差价的罕见手法来吸引购屋族，这是否会形成市场的普遍现象？永庆房屋集团业务总经理叶林奇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建商此举是反映市场现实与销售策略，属于个案操作，应该不会全面扩散。记者杨文君报道。
6: 近期市场陆续传出部分建商为加速去化余屋或维持现金流，不再只以送家电、送装潢等方式促销，而是直接调降单价，甚至有建商主动退还先前购屋者价差重新签约。叶林奇指出，部分建案在销售过程中，若前期成交单价较高，后续为加速去化余屋而调降售价，建商势必得面对先前购屋族的感受，因此有业者选择将价差退还给已购客，或是提供等值配备与升级方案，让前后期购屋者享有相近条件。叶林奇表示，若建商愿意主动补贴先前买方，使其购屋成本与后续买方一致，这样的做法相当有魄力，也展现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他说，
7: 前面200户卖65万，后面我想卖60万就好，那我得帮前面200户要体贴人家的心意啊，所以他就降了前面的价钱，或者是说我就补贴了前面啊，比如说更好的配备啦，价值相当于5万块钱的内容，然后让前面的房东觉得他不吃亏，然后后面的人

0: 买的也高兴，大家整栋大楼很高兴，我觉得这是有魄力的建商，做得很好。
1: 不过叶麟琦强调，这类做法属于个案表现，不会成为市场普遍现象。每家建商的财务状况、库存量及销售策略不同，是否选择让利或补贴既有客户，仍需视个案而定，难以形成全面性的市场趋势。叶麟琦指出，房市循环通常会历经量缩价跌阶段，接着进入量增价稳的整理期，预估今年第三季房市将呈现量增价平格局。主要原因在于，当买方发现价格已不再明显下修后，观望心态将逐渐转为实际进场，带动市场交易回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在体育消息方面，2026世界杯八强淘汰赛另一个话题大战就是英格兰在台北时间12号清晨5点将迎战挪威。英格兰队长凯恩与挪威神锋哈兰德谁能够在关键时刻一击致命，将左右比赛胜负。知名球评石明景认为，英格兰整体阵容略占优势，但挪威只要让哈兰德获得射门机会就足以改写战局，预料将是场低比分防守至上的硬仗。记者江昭伦报道。
3: 英格兰对决挪威无疑是本届世界杯八强淘汰赛一大看点，两队在闯进八强的路上都曾经经历苦战，如今更将上演两大世界级射手正面对决。球评史明景表示，两队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拥有足以改变战局的超级球星，英格兰的凯恩与挪威哈兰德。即便全场机会不多，但这两人只要能在关键时刻展开攻击，便可能左右比赛胜负。史明景说，
4: 两队哦，其实他们跟其他球队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们有超级巨星，因为像哈利凯恩跟厄林哈登都是可以改变局面的球员，世界杯就只有几场比赛，如果有能够扭转局面的巨星啊，一次两次触球就可以进球的话，你看那个挪威就是整场比赛其实进攻没有很顺畅，但是只要球给到厄林哈登脚下，他就有机会来破门，所以这两个人的这一个对决可能是大家的看点。
3: 除了这两大球星的对决之外，这场硬仗也将考验两队整体防守纪律。史明景分析，英格兰若想晋级，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封锁哈兰德。他强调，即便哈兰德整场触球次数不多，也绝对不能够松懈。两名中后卫必须全场紧盯包夹，不可轻易离开防守位置。至于挪威，也必须先稳住防守，再寻找反击机会。除了压缩英格兰中路空间，限制贝林汉串联攻势，也要特别提防左路状态火热的高登突破。因此，不排除针对右路防线调整人员配置，以提升一对一防守能力。史明景预估，双方都将以稳守为优先，比赛节奏将偏保守，0-0或1-0都有可能成为最终比分。史明景指出，整体而言，英格兰虽然在阵容深度与整体战力上略胜一筹，但面对只需要一两次机会就能改变比赛的哈兰德，后防线不能够有任何闪失。这场八强淘汰赛预料不会是一场大开大合的进球大战，而会是一场比耐心、比纪律，也比巨星们临门一脚的硬仗。央广记者张文台北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伊朗当局今天表示，德黑兰已经信守承诺，遵守与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坚称停火已经结束，但同时表示已经同意与伊朗进一步谈判。法新社报道，本周美伊双方多次交火，重创上个月签署的脆弱协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本旨在将持续数个月的停火转化为持久和平，但近日的交火恐怕导致区域战火重燃，美伊关系也跌到新低点。川普10号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声高美伊敌对言论，警告如果伊朗企图或执行暗杀他，美方将彻底摧毁伊朗。就在发布这则贴文的前一天，川普虽然重申停火结束，但仍然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尽管自上个月以来，伊朗与美国并未直接对话，不过伊朗媒体报道，双方交火之后，卡达调解代表团已经抵达德黑兰。川普10号在真实社群发文指出，伊朗已经要求美国继续谈判。他表示，我们同意这么做，但美国已经毫不含糊地告知停火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11号称，德黑兰迄今仍然信守承诺，不像所谓的美国财政部长违反谅解备忘录第9条。谅解备忘录第9条规定，伊朗将维持核计划现状，而美国则不会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区域部署额外兵力，直到最终协议敲定为止。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10号

宣布，在伊朗重新攻击霍姆兹海峡的邮轮之后，美方已经发布和伊朗相关的新制裁，锁定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的一名金主和其他13名个人与实体。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2: 24节气的夏至已经过了，代表什么？夏天真的来咯。台湾的气温动辄就飙破摄氏30度，食物腐败的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快得多。很多人以为食物只要没有发酸就可以吃，或者觉得放冰箱的都不会坏，这些其实都是夏日肠胃炎的元凶。今天肠胃守护专家、资深健康杂志编辑敏君就要带大家破解常见的食物保鲜迷思，守护大家的肠胃健康。敏君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敏君。
2: 我们稍待就从现在可能有超过一定比例的人都是外食族，都会吃便当。
1: 对，
2: 稍微休息一下后就请敏君从夏天我们的便当要怎么样吃才更安全。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
1: 敏君，夏日食物保鲜的生存战，这个标题其实就应该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赶快竖起耳朵听，千万不要让肠胃炎找上门。前面已经说了，多数人现在都是外食族嘛，
0: 对，没错。
1: 那我们就从夏天买便当吃要怎么样才能够更安全？
0: 好，我都看到像我去上班的时候啊，到中午然后吃午餐的时候，上班族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时间也是有限嘛，诶，就是习惯就是附近的便当买了就提回办公室去吃。那我注意到啊，包括我自己也一样，我们提的这个便当啊，然后外面的天气又很热，到底这个便当譬如我真的这样子提多久，或是回到办公室之后，有的人又没有马上吃，所以我发现，这个问题还蛮重要的，就是你要稍微想一下，便当要多久之内应该要吃完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些研究，跟看看一些网络上有没有专家针对这个来做一些讨论。后来发现有哦，其实这个是有稍微有一点点可以参考。如果今天室温哦在32度以下，还算没有到超级暴热，就很像是室温嘛，你不是在真正户外的时候，你回到办公室基本上还是尽量在2小时内就等于当餐就要吃完的概念，有一点像是12点下班了，然后你可能12点多去买，回到办公室可能吃一吃一点多你就吃完了，
1: 是就把握吃饭时间哦。这边拜托拜托老板不要开便当会议哦，
0: 哈哈哈哈，
1: 真的啊，有时候便当会议你说叫大家一边吃便当
0: 对
1: 一边开会，很有可能便当冷了或者就拖过那个黄金时间咯。
0: 没错，就有可能会吃更久，像有的人他的工作场域是没有冷气，不是每一个

0: 人都是白领上班族嘛，那你可能有一些是譬如说他是诶工地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工作环境就是属于没有冷气的，那他的室温一定就更热，所以他们吃便当其实尽量就是领到便当或买完便当就开始吃，一个小时内包括送过来的时间抓时间就把它吃完，
1: 一个小时。
0: 对，
1: 朋友们注意了，真的这个时间是一定要缩短，因为Simon常在想从制作便当的厂商制作完成，然后拿出来贩卖，再交到我们的手上，其实就已经有些时间了。
0: 没错，因为基本上它不可能真的是现点现炒嘛，可能是10点多就开始备菜备料了，可能11点主食那些都已经做完了，就等着客人12点来，就是来的时候他其实夹菜有一点点类似都已经做完一个
1: 小时了。这个还是自助餐店勒。
0: 对对，
1: 我是说常常有很多在街头他就是用一个
0: 保
1: 温箱推出来、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朋友们您在买便当的时候我建议还是慎选啦，多走几步路，如果可以找到、至少不是在你很方便的街头就买到的便当，你就去找到自助餐店是
0: 店面的，
1: 对，还比较有保障。刚刚讲不见得室温都可以控制在32度嘛，如果更热的话怎么办？
0: 真的就是尽早吃完就对了，我们等于也不要真的算那个时间，原则上就是买回来就赶快吃，有些时候买回来你可能发现你又要忙没有马上要吃，最好是你的那个工作环境是真的有冰箱，你就也只好先把它变冷的了送进去冰，等你忙完可能20-30分钟之后再从冷藏冰箱拿出来吃，不要放在室温让它摆着放在那里、哦、那个真的就会很危险，
1: 又要再加一次
0: 就不加热了。你、哦、对，因为它只是一个短时间，可以的话就是变凉掉冷掉，夏天其实不吃热的我觉得还 OK。
1: 敏云你可以，我没办法、
0: 哦、真的、
1: 哦、对。其实你也提醒朋友们了嘛，如果外出买便当特别要注意一件事。
0: 对，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像有的朋友他是属于机车族，很好玩哦，就我注意过有的人会是比如说诶他到这附近出差，他就先买了一个便当，想说待会先把它放在他的车厢嘛，哎，先去办一点事情待会再回去公司吃，可是这会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夏天那个机车的车厢是一个保温箱哦，那个是发热箱、哦、
1: 我不觉得是保温箱诶、欸、那是闷烤诶、欸、
0: 对，
1: 环境
0: 它是保细菌箱哦，那个反而有危险，就是你把它放在一个更热的，它比室温就更热咯，你的便当放在那里然后你把它再20分钟，你得把温度提升上来，细菌反而会大量的上升，所以如果是机车族哦，你是买便当的朋友，你买完你尽量挂在你的机车前方勾勾通风的地方，然后至少你一边起号风吹一下流动，比你去把它放在车厢闷20分钟再把它载回去那个安全许多，就是不要闷起来放。
1: 不过还是建议朋友们啦，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就就近买了。
0: 对对，
1: 你不可能办公的地点附近什么吃的都没有，非得要跑到几公里外去觅食哦。敏君刚刚的建议大家要听到咯，机车族你买了便当千万不要把它放在机车的坐垫下，
0: 对、
1: 去闷热，那个真的会让细菌大量的上升哦，或者还有一点重要，
0: 我觉得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自己的吃饭时间很常会想要避开人家最忙的那个阶段，所以我有时候是属于譬如说1:30快2点人家快要收了我才要去买我的午餐或便当，结果我就发现如果你比较慢去买，然后那一般的像是自助餐店它通常有时候里面没有冷气，就是它的冷气可能是座位区比较强，食物区哦，
1: 餐台，
0: 对对对对，就很热，然后我又慢去买，人家要收之前我才买，后来我发现买回去这样便当基本上是坏掉了、欸、回家吃就觉得诶味道是不太对的，怪怪的，所以我后来觉得如果夏天哦，真的也是要留意你买便当的那个环境或是自助餐店餐台区是不是真的那个温度、哦、我觉得也要看一下，很热又放1-2个钟头等到我就去买更久了，
1: 是挑菜的时候也会特别注意，比如说特别容易腐败的食物，
0: 对对，
1: 玉米豆干类的、我都会 避掉，因为那是特别容易
0: 在夏天就酸掉的食物。
1: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点，刚刚敏君其实讲到了，如果在休息时间你想要去办很多事情，可能你要去缴费，家庭主妇又要去买菜，把顺序调一下。
0: 对, 对，
1: 你把这些事情都办完以后再去买便当，不要让你的便当跟着你周游列国一直晒太阳。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便当不能隔餐，也不要把午餐的便当当作下午茶，这一点很重要。谈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回来之后请敏君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是外食族，如果是自己会准备便当的朋友们，你在夏天的时候要如何自保。乐林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在夏日要教大家食物怎么保鲜的大使，也就是健康杂志资深编辑敏君在这里。前面我们谈了夏日外食族买便当要怎么吃更安全，其实还有很多朋友自己就会准备便当，其实在夏天还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嘛。
0: 没错，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他是比较不一定真的吃外食，一来有的人为了健康，有的人当然也是觉得这样可能可以更省钱，就会自己准备便当。不过夏天哦，准备便当有几个诀窍还是要注意，像是有一些容易坏掉的食材哦，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你的便当可能就稍微要避掉这些食物，
1: 这些炸弹食物。
0: 对，没错，就像是半熟蛋，有的人蛋不习惯把它煎到全熟，半熟蛋。然后还有水分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就像是生菜沙拉，因为它是生食哦，它又没有煮过哦，其实你的生菜沙拉用的是不是开水或是一般的那种自来水，这个也都要注意。然后含水量比较多的这些菜类哦，瓜类啊，它是比较容易在夏天坏掉的食物，所以你在准备便当的时候，这些食物可能要考虑减少一点。
1: 还有海鲜。
0: 对，没错，像虾子啊、鱼啊、套梯蛙这一类可能还是要注意。准备什么食物会比较安全呢？
1: 总要告诉我们朋友们，
0: 这个都不能吃，
1: 有一条生路可以走嘛。
0: 对，那就是我们尽量带全熟的肉类，然后食物的话像青菜类，我们就找那种比较像根茎类的，譬如说红萝卜啦，这种水分比较少一点的，它是越安全的。
1: 或者现在盛产的健康蔬菜之一， Simon 很喜欢吃的芹菜。
0: 对对对，
1: 如果你真的要吃生菜的话，我建议就像敏君讲的，这种根茎类来做生菜，又处理比较好，它是相对安全的很多的。其实我们都说带便当也有很多重的防线嘛。
0: 对，没错，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属于比如前一天晚上煮菜的时候多准备一点，就先装起来，然后作为隔一天你明天带到公司去的便当。
1: 这很好啊，
0: 这很好，对不对？可是有一点很有趣哦，这有一个顺序的问题。像有的人是属于我们前一天哦，大家一起吃，全家吃剩多少，我就把那个剩下拿来装，不要浪费，当成隔一天。
1: 哎呦天啊，这个剩食一族真的很辛苦啊，因为剩下来的你能确保每个人在夹的时候口水不会污染食物吗？
0: 对，所以方法是一定要弄对。我们如果是要夹前一天做的那些菜哦，方法是在前一天做的时候做多一点的时候，一煮好就把你要装便当的菜已经另外分装夹出来了，装好了，然后就可能送进去冷藏了，或是冷冻甚至也可以。可是不要是全家桌子上五六道菜开始吃，吃剩下再把它剥一剥，剥成你明天的午餐。
1: 那个闽南语的剥一剥不会哦，不会去便当里面，实在是夭寿哦。
0: 错，你可能明天就带一盒可能会让你拉肚子的食物去上班了。
1: 是 Simon 现在带便当会把每一道菜都用保鲜袋分开来。 因为这样子你比如说要在热的时候啊，不管是用微波炉或者是蒸箱啊，
0: 是
1: 至少味道不会

0: 混合在一起。我是好吃一族啦，但是其实也是比较不容易让食物中毒的方法之一。
1: 对，没错，食物把它分开来装，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技巧。
0: 是，再来一个科技进步，如果你是通勤族的话，你又要自己带便当。
1: 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准备的一个小工具，就是你要有保冷袋跟那个保冷剂。这个不难嘛，因为这个都很好买，就是我们在上班的途中总是要一些时间啊，二三十分钟啊，保冷袋很轻，手上就有一个看起来很有气质的保冷袋，
0: 跟我的人完全不符合可是真的保冷的效果非常好。
1: 是，所以就是等于你前一天把你的便当准备好放在冰箱冷藏，那你要上班的时候就放进保冷袋，然后更好的是你准备那个保冷剂，有人会叫它冰保，你不要只是放在你便当的最下面，好一点的方式是放在便当的上面，你有准备多一点，你两边也放也没问题，等于类似像一个冷藏的环境带着便当。
0: 敏君刚刚又给大家上了物理课哦，因为冷空气是往下降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冰保要放在你所要保冰物品的上方，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你把这些都做完了之后，还有最后一道防线一定要守住。
1: 对，那就是既然你已经是带便当来公司，你到公司之后啊，第一时间就走去你们公司的冰箱，把你准备好的便当先放进去冰起来冷藏，不要是把那个便当提着放到你的办公桌，在那里坐一整天，你的食物应该会出问题。
0: 难道你是怕别人觊觎你的食物吗？所以真的就是记得，你如果是自己带便当的话，一进公司就赶快把你的食物放进冰箱的冷藏室，可以提早切断细菌繁殖的机会。谈到这儿呢，请敏君介绍今天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
1: 庾澄庆的蛋炒饭。
0: 哎，夏天如果带蛋炒饭到底合不合适？
1: 你的蛋要熟，
0: 当然是啊。OK。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永君。接下来马上就进入我们的乐龄知识大挑战。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要来问大家啦，如果你的便当哦，一不小心买回来之后没有吃，然后就在公司放了一整个下午，有人就想，如果啊，我把这个便当啊，拿进去微波高温加热，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杀死细菌，就是不是就可以安心吃了呢？
1: 高温微波加热哦，它是不是可以万无一失？待会儿敏君会揭晓答案。接下来就要进入节目另外的主题哦。其实如果不是外食族，在家里有很多的婆婆妈妈们哦，都会准备很多菜，在夏天都会想，哎呀，采猪料才行扣啊，你那不放凉了放到冰箱可能不好吧，这样会很费电。
0: 没错，而且很多的婆婆妈妈都会认为菜如果热热的送进冰箱，我的冰箱会坏掉哦。所以很多妈妈们的习惯哦，是觉得说啊，我菜煮好先放到凉了以后才可以冰进去冰箱。可是在夏天来说，这样是危险的。因为基本上哦，7度到60度就是细菌它喜欢繁殖的那个温度，所以如果我们煮好的食物哦，我们把它放在室温下，然后让它慢慢的凉，那个温度就是刚好让细菌在繁殖啊，让它滋长的那个温度。所以如果没有马上去冰，你的食物坏掉几率其实是升高的。
1: 是，记住咯，摄氏7度到摄氏60度。它是细菌最爱的温度啊，它的寿定很高兴哇，哈哈哈哈，你不把我放进冷藏，我就来大量繁殖生长啊。
0: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这一餐哦，煮好之后啊，我们就开始吃饭吧。就是譬如说婆婆妈妈们可能是假设是晚上啊6点多开始煮饭，煮一煮差不多3、40分、40、50分钟，煮好了7点全家就开饭了，然后开饭也是一样啊，大概抓个3、40分钟就把它给吃完了。我们这样前前后后又在家里可能是有冷气的环境，可能就是1到2个小时就是把它吃完了。如果有的是家里婆婆帮忙煮饭，那可能等到下班家里的人还会回来吃饭，那你就是妈妈煮好之后大概3、40分钟比较凉了，微热状态就送进冰箱，那等到家人下班7、8点才下班，大家才要吃饭的话，重新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吃。
1: 因为现在其实加热不是那么的难嘛，不要用炒菜锅，用微
0: 波
1: 是很方便的。
0: 对，
1: 这个是一些菜啊。那我们又讲到了，有时候婆婆或者是妈妈们要煮菜的话，最方便的就是我们讲的大杂烩。
0: 对对，
1: 这时候应该要降温吧。
0: 对，就是有时候如果妈妈煮的那个菜是一大锅的，比如说一大锅的卤肉啊，一大锅的汤，那你可能就会想说，哇，我这个这么大一锅，那当煮一煮难道就整锅热腾腾的真的冰进冰箱吗？想了想又会觉得，诶，这样冰箱好像真的会坏。其实它是有方法的，就是我们把这个一大锅哦，隔冷水

0: 降温，有没有一个大脸盆，或是有人家里的那个煮菜的那个洗菜槽，它是可以塞起来然后放水的。你等于把你的食物哦，先快速的降温，然后你稍微可以用汤勺在你这个锅子稍微哦，把它稍微搅拌一下，让它人热交替，可以稍微循环，这样就比较快凉。凉了之后，看你家的冰箱容量，你要整大锅冰进去，或是把它分装。譬如说煮太多嘛，我没有这一餐要吃，我就把那个隔天要吃的赶快装好，就送进去冷藏了，只留下今天要吃的。
1: 对，像我们家。百宝袋就是我刚刚说的保鲜袋或者是保鲜盒，就是如此分装哦，也比较好保存，然后等到要吃的时候分餐再加热。这是有关于大锅汤在夏天可以这么处理，先隔水降温，然后赶快分装。当然啦、啊、还要提醒大家，在夏天煮完了大锅汤，不能像冬天一样放在瓦斯炉上盖着盖子等到隔天早上，因为这个在夏天哦是100%，你隔天早上会闻到一股味道，
0: 对，
1: 就是汤馊掉了，也就是坏掉了哦。另外其实以前敏俊带我们探讨过，讲到了冰箱，其实冰箱非万能嘛，
0: 没错，有很多的婆婆妈妈，尤其是像我家里的婆婆妈妈，就是他们都觉得食物只要有冰进去冰箱是不会坏的啦。我都心想说，那食物就拿到免死金牌了，只要他把它冰进去，甚至冰个两天三天，他都认为不会坏。我每次问他，这个看起来不是前几天买的吗？他都跟我说，这个有冰不会坏。
1: 那是指的不能让它一直放在冷藏的空间哦。相对的，如果你家里现在有很多的冰箱，冷冻的空间已经做了调配，冷冻空间比较大咯。
0: 啊，是没错。
1: 那你就放冷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不要真的觉得放在冷藏放个两三天都不要会，一样还是会坏，因为有些食物就是不适合放到两三天以上。
1: 是，即使是你放在冷藏也好，或者是冷冻哦，夏天的时候你储存食物还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嘛。
0: 对，就是哦，我们在放食物的时候啊，最好要有那种分层保鲜的概念，就是你把熟食放在上面，然后生食呢放在下面。这个会有一个好处，生食哦，譬如说像有的人可能待会晚上要煮的一些肉啊或是青菜，它会有一些水，不一定是什么样的水啦，可能是食物本身就带有的水，然后如果你放到上面它不小心滴下来哦，滴到你的熟食或是滴到你切好的一些水果盘啊，这个很危险的，这个是会造成交叉感染，就是你之后再去吃下面不小心滴到生水的食物，那个很可能你就会细菌，就会受细菌感染。
1: 所以如果做好分层的习惯，熟食放上层，生食放下层，
0: 对，
1: 然后如果你生的肉啊鱼啊往下放，
0: 对，没错，
1: 还是比较保险的哦。谈到这儿，我就想请敏君赶快先公布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以后再来听今天的第二首歌。
0: 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我刚好问大家啦，如果你的便当不小心放了一整个下午，这个丢掉好像有点浪费，如果我高温微波可不可以吃？答案是不可以吃。因为高温加热哦，虽然它可以杀死一大部分的细菌，但是呢它是没有办法保证破坏那个细菌已经在你的食物中繁殖出来的毒素了，所以等于那个毒素是留下来的。你的高温加热虽然有些细菌确实杀死了，可是你的食物也坏掉了，你还是吃下了一些坏掉的食物，你很有可能到了晚上你就会开始恶心肚子痛，然后拉肚子了。
1: 这一点请大家谨记哦，冰箱非万能，微波炉也不是可以杀所有的细菌。现在有很多食物中毒，那个细菌我听了就脑袋就觉得好恐怖，什么黄金葡萄球菌、大肠杆菌、什么什么什么菌，所以不可不慎哦，尤其在夏天天气这么炎热。接下来敏君 要介绍

0: 到给大家的第二首歌曲是
1: 好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
0: 爷爷泡的茶，喝茶很好啊。
1: 对，但是如果它是隔夜茶也是会坏掉哦。
0: 这一点很重要。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听了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很好，但是请注意隔夜茶不要喝，特别在夏天哦。今天我们的专业担当敏君带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夏日食物保鲜生存战，千万别让肠胃炎找上门。接下来就要请敏君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食物到底坏掉了没有啊？有很多人都会存在一种心理，应该没有吧？如果就没有那么倒霉吧，轮到我。
1: 对，没错，其实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可以稍微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坏掉。首先第一个视觉就是看啊，我们先看看譬如说

0: 这个肉类啊，它这个表面光泽看起来有没有怪怪的？然后会不会有一点点黏液？如果说你的像是一些便当的菜啊，如果夹起来有一点点那种堪吸的感觉哦，就是像勾勾这样，那个99%大概都已经坏了。
1: 哎，他如果是勾芡呢？
0: 那个就又稍微要辨别一
1: 另
0: 下，
1: 当
0: 另当别论了，这样，对
1: 对
0: 对。
1: 对对，那这个是视觉方面，其
0: 对，
1: 实还有可以靠着视觉来观察的吗？
0: 对，然后像是有一些食物哦，它就很容易，你就已经看见，譬如说像是面包、水果，哎，就已经有一点点的发霉，那一点点的斑，你千万不要想说啊，把这一节切掉就好，把前面那一段挖掉就可以，不行，这个细菌、霉斑这些东西哦，它是直接整个深入到食物的内部的，那。
1: 因为细菌常常会有那个，如果你在显
0: 对，
1: 微镜底下看哦，都有所谓的菌丝，它就像那个
0: 触
1: 树有
0: 角这
1: 生
0: 样，
1: 根一样。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哎呀，我把那个发霉部分切掉就继续吃，你吃了你就中
0: 对，
1: 招了。
0: 没错。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呢，我们当然也可以用闻闻看的，这个应该除非你很有鼻塞啦，不然你应该闻得出来，有一些坏掉的食物，它明显就是会有酸臭味，或是有人会觉得有一点点像那阿莫尼亚的那种刺鼻怪怪的味道。那如果像是面类哦，它
1: 哎，
0: 会
1: 其实这个特别会在肉类或者海鲜会最明显有这个阿莫尼亚的味道吗？
0: 对对对，所以老实说，你一闻就跟你平常要吃的时候的味道不一样。就算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味，你只要感觉哎不一样哎，它基本上就坏了，你就不要冒险了。
1: 或者是
0: 那像，
1: 发酵的酒味，
0: 对，没错，这个我最近真的很有经验嘞。
1: 怎么
0: 那
1: 你中招了？
0: 没有，就我们家的那个老曾先生呢，他有一天就去买了一碗那个排骨面，然后他才吃一口。他就跟我说，我觉得这个味道好像有一点点酸，然后他跟我说，会不会老板加醋？
1: 我这个很明，我一听就是觉得是老曾先生会讲的哦。他想我是不是加了黑醋或者白
0: 对，
1: 醋？
0: 然后呢，因为是夏天，他叫我吃一口，我跟他说，怪怪的，然后他就想了想，也不对，他也很有趣，他就打电话去问老板说："老板，你们这个排骨面有没有加醋的习惯？"老板跟他说："哦，没有，我们从来不加醋。"然后我们两个对看一眼就知道，好吧，这一碗面吃坏掉了。
1: 就直接奉献给老板了，哎，
0: 对。
1: 然后再来，透过视觉、嗅觉，再来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冒险哈、哦。
0: 就是我们直接吃吃看啦，就是有时候因为你外观就是看不出来嘛，那你吃下去感受一下也行。如果你吃下去，你就明显觉得说，哎呦，有酸味了，或者是有人的舌头是比较敏感的，你会觉得有点好像刺刺，有点泡那种起泡的感觉，那个代表这个食物也是已经发酵了，所以。不要吃，把它吐掉。如果可还没吞进去的话，就把它去吐掉漱口会更安全。
1: 那有关于这一点哦，Simon 会劝朋友们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先开始不要狼吞虎咽。
0: 哎，对，不要先吃了5大口，才发现，哎呦，好像不太对。
1: 那你再吐掉的，你喝整罐的漱口水，可能都来不及了哈、哦。
0: 是，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有些食物哦，它上面都是有写那种保存期限的。那有时候我们心里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会觉得说，哎呀，昨天过期了，可是呢，我有把它放在冰箱，今天吃应该还可以，对不对？很多超商买的那些食物，它都是有保存期限的。你会想说，它看起来也没坏，多放个一两天应该也没关系吧？其实不要啦，人家就是有保存期限的嘛。
1: 我通常在夏天哦，只要过了赏味期，我就不吃了。我不等到保存期限过。
0: 啊，是，对。所以总结啦，就是夏天呢，我们不要为了省一个便当的钱，然后我们的结果就是换来那个急诊的挂号费，或是3天的肠胃炎。诶，那这样可能我们干脆就省掉那个便当钱吧。
1: 那真的很不划算哦。Simon 就在录音的前一天。我还在跟敏君分享，
0: 对。
1: 我昨天，有 很长的时间，晚上

0: 糟啊，然后它就会沾那种生的蛋液。
1: 嗯，
0: 那或者是像早午餐，其实这个我真的蛮爱，就是所谓的那种班尼克蛋，有没有？诶，不过我夏天我就会收敛，我夏天就比较不点这一道菜，这比较安全一点。因为像是那个蛋壳的表面哦，它常常是带有沙门氏菌，那如果在夏天高温之下，它很容易繁殖。那一不小心，如果万一你真的吃到了这个有菌的蛋哦，你就很容易上吐下泻。
1: 嗯，还有呢？
0: 再来，这个就是夏天大家应该都很爱吃，像是生菜沙拉啦，或者是一些现切的水果。可是要注意哦，就是这种食物在准备的时候，有时候你的砧板哦，生熟食如果是没有分的，它也是很容易坏掉的哦。或者是这些食物有时候切一切就放在那个展示柜里面，诶，放了一整天都还没有人买，然后你可能之后你看起来颜色还是漂亮，你再去买，它其实也有可能是看不出来但是已经坏掉的食物。
1: 嗯，
0: 对，
1: 嗯，展示柜虽然有一些低温，但是殊不知你过了一整天以后就有很容易成为大肠杆菌的温床哦。
0: 没错。
1: 嗯，然后最后这个还好了，我夏天，我平常就比较保守，但是我在夏天就绝对不碰，那就是海鲜还有沙西米。
0: 对，可是因为夏天哦，我必须讲，我们家那一边好像是那种生鱼片店哦，生意特别好，对不对？因为很热，你就会想吃这种比较凉的食物。我看好多人都在排队啊，我偶尔也会去排。可是这个食物真的也是有风险的食物，就是一来老板的那个食物的保鲜要做得很好，二来你自己买完就赶快回家吃。就像我讲，你不要买了，哎呀，再去缴个费，再去什么哪里绕一圈，然后回家30分钟后你才开始吃。
1: 还有啦，如果说是要吃生鱼片哦，最近有很多人喜欢吃原味，我还是鼓励大家，你还是沾着芥末酱油，因为它还有一些杀菌的功能，好不好？这要会自保啊。
0: 对，
1: 想要当老饕，还是要会保护自己哦。再来一个，敏君爱吃凉面吗？
0: 哎，我很爱吃凉面。
1: 嗯，
0: 对，
1: 因为凉面在台湾就是很经典的夏日消暑美食嘛。
0: 没错，因为就真的一热，我觉得夏天你真的比较不会想要去吃那个什么麻辣锅啊这种东西，然后一看到凉面，哇，就觉得有透心凉的感觉。可是凉面有一点很重要，因为凉面的那个面哦，它是要用一个就是开水有时候要把它冰镇或洗过的。那如果这个店家用的是自来水，哎，你买的凉面就有风险了。
1: 现在应该不会啦，大家都会用逆渗透水或者是过滤水，可是保存不良也会就不良了。凉面吃下去也会让你有，也会让肠胃炎可能会找上你哦。总之，在炎炎夏日，我们从口而入的食物真的要好好的跟它打好保鲜的生存战，以免大魔王也就是肠胃炎找上门。今天非常谢谢敏君，在最后我们要欣赏的歌曲是，
0: 好，那我们就来听阿琳的有一种悲伤，就是拉肚子的悲伤。
1: 哦，那个还不是淡淡的悲伤哦。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音乐力量大，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组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乐团的团长康玉礼团长。
1: 大家好，
0: 您也是中提琴演奏家。
1: 对，然后我今年有多一个身份，我开始有唱歌这样子。
0: 哦，幸福呢，
1: 谢谢。
0: 然后团长今天也带了你们的另外一位团员，也是钢琴家。
1: 对，他也是编曲作曲家这样子。对，
2: Hello Hello， 我是曹明昌。
0: 啊，这位很可爱的曹明昌老师，刚刚他在预备的时候，建文在旁边观察，就觉得如果在学校教书，有可能学生会非常非常非常爱你。你就像一个好好的爸爸，对不对？
2: 哥哥啦。
0: 哥哥
2: 完全没办法。
0: 他不能接受爸爸，明明有肚子了。
2: 对对 对，我们教学生
1: 只能叫哥哥，
2: 倒茶是不可能。对对对。
0: 现在孩子也不帮爸爸倒茶。帮哥哥倒茶还有一点点
2: 可能，
0: 如果你
2: 对对
0: 好好，今天我们感觉是什么团，我们刚没讲，大家可能会想啊，这应该是合唱团吧。大家共鸣都这么好。今天要介绍这个团是一个五重奏，钢琴五重奏的室内乐团。当我们听到钢琴五重奏，可能外行人哦，或者是你如果从文字解读，就会有舞台钢琴，对不对？钢琴五重奏。好，要请我们的团长来介绍一下我们的 Dominant Five。
1: Dominant Five， 我们钢琴五重奏这边已经大概有6周年了。那对我们的组成大概就是一个钢琴跟弦乐四重奏。那弦乐四重奏就是两只小提琴、一只中提琴跟一只大提琴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很类似像合唱的一个编制，就是就是两个高音、
0: 不同的声部，
1: 对，不同声部，然后搭配一个钢琴的声音，所以它是一个和声结构蛮完整的一个编制。对，我们是这样觉得。
0: 奇怪，我今天坐在这里啊，坐在两位的面前，我没有感觉坐在音乐家的面前，我感觉坐在一个好妈妈、一个好爸爸或者好哥哥哈、啊，他说他坚持是哥哥，好哥哥的面前，就觉得在你们的生命中或者音乐是生活了，对吧？
1: 是，
0: 要不要跟我们科普一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你刚刚讲的 Dominant Five
1: 哦。我们这个乐团在就是我们在高雄成立的，那就是几个音乐家有这个想法。那因为目前在台湾，其实不管是钢琴四重奏、钢琴三重奏，或者是弦乐四重奏，都是占大比例的组成这样子。那所以钢琴五重奏其实是就是就我们成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团队在做这件事。对，
0: 其实团长
1: 是
0: 我是想针对多门的 five 这个科普一下，很多人听不懂啊。
1: 你
0: 们讲
1: 的
0: 是
1: 名字，
0: 你们讲的是哪一国语言呢、啊？ D O M I N A N T， 然后五，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直接打这个英文字去翻译，它可能会出现什么控制啊、支配啊、掌权啊、
1: 主导
0: 啊。好，但其实在音乐上不是这个意思。
1: 音乐上是属音的意思，对，
0: 属是属于的属，
1: 对，
0: 音乐的音，
1: 音乐的音，对，
0: 属音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如果你一个音阶弹的调，它会是第五个音。
2: 来，我讲一下，
0: 好吧。

0: 因为我在学校是教和声，
1: 太好了，
0: 所以这其实是和声的，
1: 这是最基础的。
0: 对对对，嗯、先讲应该这样讲，大家一开始在这么多的音乐作品，它会、大家会试着理解各种和声之间怎么接。
1: 对
0: 对，然后所以后来大家就把这个怎么接的又会摸索出一些套路。
1: 嗯，
0: 对。那简单的讲，属音这一个名词是在出现所谓功能，可能就特定的接法。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都知道红绿灯嘛。
1: 对。
0: 黄灯后面会接什么？
1: 可能是红灯，也可能是。
0: 对，所以黄灯后面不会接绿灯嘛？
1: 啊，真的、啊。
0: 对嘛，
2: 不会哦、
0: 黄灯，
2: 我会黄灯，就是警告你，我快红灯，
1: 我真的是伤脑筋
0: 了。对对对，我要红灯了，对对对。
1: 我以为他接任何一边呢，
0: 没有，对对对，所以他是有一个强烈的后面要接一个要
1: 啊、
0: 哦，
1: 小心小心，因为他是黄嘛，所以
0: 对对对，
1: 小心小心，注意注意，
0: 对对对，我赶快冲过去，或是赶快停下来，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他变成是有后面有一个安定的一级，像安定的家一样的，
1: 对，
0: 这是临门一脚的那一个。功能
2: 角色，
0: 对对，然后所以就里面会有一些名词，比如属音、导音。那属音就是在讲说，对于这个调里面，它最算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个角色。那每次它出现的这个属功能的时候，它就好像闪黄灯，后面就感觉要出现回到家的这个和弦。
1: 这个听起来都懂，每一个文字都懂，可不可以举更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哆瑞咪发嗦拉西，到底哪一个音算是
0: 哆瑞比如说我是哆瑞咪发嗦拉西，都是一个 C 大调，
1: 对，
0: 那在创意上就是嗦的那个音会称为
1: 啊，它是第五音
0: 属音这样子、
1: 啊、
0: 第五个音是属音这样子、
1: 啊
0: 对对对，然后
2: 如果你今天是G大调，那手拉西哆瑞，
0: 它就是力推的第五个音这样子，对
2: 对,
0: 对，是这样子。
1: OK， 好，大家懂了吗？不懂没有关系，你没有要考音乐班
0: 就好了。这样
1: 但是你要知道，它关键，它是一个关键的音，
0: 对 对, 对，
1: 所以取这个名字是有理由的吧？
2: 是有。
1: 嗯，
2: 对，除了就是属音代表五个人嘛，就是他会是第五个音、
1: OK OK
2: 这个数字之外，也是在跟大家讲说我们是出来主导这个钢琴五重奏的这样子的角色啦、哦、那 Five 可能就是比较好念这样子、
1: 嗯、
2: 所以当初我们其实列出了好多个名字，这个票选是直接赢过其他名字的，
1: 对，
2: 但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英文，它不是中文，
1: 谢谢，
2: 我也还没想到中文，所以就不知道，就是在流通上面比较，大家比较不会，就比较拗口。对，大家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流通，说知道啊，这个乐团那个字，嗯，他们就会犹豫一下
1: 啊。
2: 对，
1: 这样也好，很容易记得，因为别人说啊，就是那个什么舞的，
0: 低什么什么，
1: 低什么舞
2: 的，低舞啦，我们后来都简称
1: 啊，简称低舞，哎，
2: 对，
1: 低舞又是另外一个和弦了，
0: 对对，
1: 组成音又不一样了，伤脑筋。
0: 我就曾经小遣过他，我们有七个音可以用，所以可以。
2: 什么？
0: 下次就叫，比如第二个音叫 Super Tonic， 我们说下次来做另外一个团来做这个名字什么的，
2: 不要闹，
0: 来闹他。
1: 这就是音乐人的聊天，大家就说，哎。你们讲的每一个字我也都听得懂，但到底什么意思不知道啊
2: 不
1: 今天大家听到这么热情的笑声，就知道他们来自于热情的地方，从南部来、嗯、
2: 是
1: 嗯是是，这个团是平常就在高雄，
2: 主要在高雄 对, 对, 对、
1: 所以老师都住在高雄，
2: 我们是住在高雄，
1: 就所有的团员都是在高雄，
2: 目前是这样子。
1: 有没有觉得高雄人的那种热情在音乐界或者是在音乐会里头，跟你们在别的地方办音乐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2: 哦，多少是会有一点在音乐中你想要展现的性格上面的不同。
1: 嗯嗯嗯，
2: 对，大概是这样子。
1: 是，
2: 对，
1: 好。那今天没有，这不是很严肃问题，我只是因为我有被高雄的朋友提醒过，他说你们太冷。
2: 会这样吗？
1: 对，因为我不习惯他见面就会拥抱一下，我说、oh. 哎，我是哎，这个很奇怪啊。他说哎，我们高雄人都是这样的，你们太奇怪了，是我们不奇怪。我觉得 对于音乐，喜欢音乐，然后可以一辈子玩音乐，我相信对两位以及

0: 你们的团员来说都是件很幸福的事，能够找到这五个人怎么凑在一起的，是学长学姐还是什么原因会聚在一
1: 我们
0: 起呢？
1: 是在一些其他的乐团有共同相遇这样子，那也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编制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或是临时可能有人有状况或什么的，然后来合作，觉得还不错，然后慢慢的这样子建立到现在这个样
0: 哦，所
1: 子。
0: 以不一定是固定的五个人呢、
1: 基本上都是固定
0: 基
1: 的，
0: 本固
1: 基本
0: 定
1: 上都是固定的。但
0: 的，
1: 是如果有一些合作案或什么时间不一定是都敲定的话，对，
0: 嗯，
1: 五个人是一定的，
0: 是。
1: 但是里面是哪些人是不一定啊？对，合作的话，
0: 我好喜欢那个团长在你的文字介绍前面写了一句话说，不是正在学习，就是在找学习的方向，这句是自己写的吧？笑这么开心，
1: 这些是别人形容我的
0: 啊，这个很重要哎，
1: 很
0: 我觉得
1: 重
0: 有这
1: 要。
0: 个想法好棒哦，真的不是正在学习，就是在寻找学习的方向，是很幸福的事。
1: 是，这一位也是
2: 对，我
1: 啊，我们都同时在学习很多东西，对，
2: 对，
1: 会觉
2: 甚至
1: 得
2: 是
1: 艺
2: 除了
1: 术，
2: 自己专长以外的乐器，也都
1: 对。
2: 在玩这样。
1: 对，所以，我们两个，比如说在讨论一些音乐上面的东西，我们不会是只有在古典这个上面去做讨论，各方面的，像跨界啦，或是配乐啦，或者什么的，我们都会在这上面去做讨论，然后会想要了解它为什么会这样形成，这样子。
0: 很好奇的想问一个，就是我也在北大教，然后我的学生里面有非常在开学第一天，然后就开宗明义的，因为我请他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那个同学的自我介绍就是我不喜欢 AI，我不喜欢你跟我谈任何跟 AI 有关的，我痛恨 AI。我想说，我只要知道你的名字，你的科系，可是他就
2: 有很强烈的主
0: 很
2: 张
0: 强
2: 了，
0: 烈的拒绝 AI，他说：“因为我们的艺术不可以在 AI 面前不能低头。”然后我就想，好，是，所以我不晓得老师们怎么看 AI，对你们来说，它就是工具啊，我也接纳这个工具，或者是你们会怎么面对 AI 呢？
1: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学会对方的语言怎么说。
0: 哦，对对对，
1: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先了解，你才知道怎么
0: 命令他，
1: 知己知彼 啦，
0: 对对
1: 才
0: 对，
1: 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件事情，也才知道说，你如果真的要把他当做敌人看的话，那我们要从何下手？如果你都没有，那你怎么会有方法？你只是一直
0: 是，
1: 一味的抵制，但这个东西终究还是会侵蚀到你的生活啊。是。
0: 对，因为我有认识一些古典音乐的朋友，他们非常就是觉
2: 抵
0: 得，
2: 制
0: 或电脑音乐，他们对电脑音乐会觉得啊，这什么东西啊？
1: 他也有 接
2: 我
1: 触，
2: 自己就在做
1: 他
2: 这
1: 自己
2: 个，
1: 就
2: 所以
1: 是
2: 我就
1: 这一
2: 在做
1: 方，
0: 你也在做电脑音乐？
2: 对，我
0: 我
2: 现
0: 还
2: 在
0: 以为你也在抵制音乐，
2: 没有，
1: 没有。
2: 我其实我的看法比较像是，现在艺术家对 AI 的抵制有点像很多年前的，我觉得很像罐头食品出现的时候。罐头食品出现的时候，厨师们就会说啊，这个不是，比如说意大利面罐头出现的时候，
0: 对对对，
2: 对，他们就说这个比不上
0: 不可
2: 现
0: 以有
2: 煮，
0: 冷冻披萨，不可以的，
2: 对，但是其实这更往前推，比如说像当初大家也会攻击说火腿跟鲜肉比较好吃，
0: 对对对，
2: 对，但我们现在大家都用火腿啊，所以根本就当不同的东西用
0: 不
2: 了，
0: 同的不同，
2: 对，所以就是看怎么使用，我觉得这个有两点啊，一个是这个，另外一点是人本来大家在做自己的作品，就会有所谓群性跟个人的这种
0: 独特，
2: 焦虑，这样子，我们到底是从
1: 从
2: 众安
1: 众
2: 全还是
1: 是
2: 独
1: 独立，
2: 特安全？到底是鹤立鸡群当鹤好还是当鸡好呢？
1: 我要当鸡。
2: 所以要看你的情境是什么，因为人会觉得安全的需求会这种状况会不一样，有时候觉得当鹤才安全，有时候当鸡才安全，所以 AI 变成比如说它做出一个工具来，你没有门槛，大家都能按，那

0: 作为消费者的状况，它当然是幸福的。我有任何的
1: 日
0: 记都可以变成音乐，
1: 对
0: 对。但你假如是要以艺术家的角度，希望我做这个东西，而别人不能做，那肯定这他就不欢迎这个东西。
1: 对，老师刚刚讲的好，刚刚曹明昌老师说，像日记就可以变成，我就想到，很早期有一个广告说，我们可以用照相啊、相片当日记。
0: 对
1: 啊，对，但是同样是做音乐，现在 AI 当然也很简单，
0: 对，
1: 可以按真的按几个键，有的时候按一个键，然后只要你输入一些关键字，它就可以帮你写一首歌。但久了以后，其实老师还是分得出来的。
0: 对啊，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很多细节，因为人在决定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他有千百个决定。那那千百个决定，你只要知道每个细节，罐头，料理包跟预制菜跟现炒的菜，你还是吃得出师傅的手艺，会有这种东西。对
1: 对，就像AI 唱的都太完美了，
0: 对对对，
1: 而且不会换气，
0: 对对，他们气都超长，而且怎么破都没关系，他整个用那个金属嗓，像重金属那种，对
1: 对对对。后来我就发觉，原来要怎么写指令，他就会换气了。
0: 是
1: 要怎么写，他就会在某个音域内唱歌了。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玩这些的概念，你就只能被他玩，就他给你什么给你什么。
2: 没，
1: 有没有，我们现在不是很多软体，一套上那个软体一拍，我就可以长头发变短头发啊，
2: 是是是，
1: 或变成奇奇怪怪样子，但那就是你看得出来那是做的。
2: 对
1: 啊，
0: 因为我自己有在教这个课，
1: 哦，
0: 对，所以比如说我们就会问说，比如说我就会直接先，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输入一段音乐，然后请他帮我们填词，或者我们帮词把词装上去嘛。
1: 是，
0: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问，播完一段以后问学生说，你觉得这个是几句话？
1: 哦，
0: 对，他这样播过去以后，你觉得这个是两句话的东西还是四句话的东西？对，那大家就有不一样，
1: 会去思考。
0: 对对对，所以就跟随机生成的某一种完美但散漫就不太一样。
1: 嗯，
0: 对 对, 對。
1: 哦，这个形容好好，完美
0: 但
1: 散
0: 漫这样子。哦，对对对。
1: 所以 Dominant Five 是哪一种呢？
0: 我们很难完美啦，因为录音室要每个字都
2: 也很难散漫。
0: 对 对, 對，我们。对对对，但太散漫就不会对在一起啊，因为
1: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啊，对啊，
1: 对对。谈到这里，我想我们要先来听一段你们的作品，因为我想大家应该先从音乐上开始认识哦，原来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钢琴五重奏室内乐。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哪一首呢？老师，要不要
2: 我们上次是不是有接四段，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对，我们就慢慢听。
2: 哦，好哦，
1: 好，我们就不指定，
0: 哦，
1: 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因为我想音乐自己会说话的，放心。
0: 谢谢。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很开心邀请到两位热情的老师，让我们这个温度都忽然觉得整个录音间都温暖起来啊、哦！那特别刚刚听到曹明昌老师谈到你现在也在教这方面，这是在国中高中还是特别的学校？
1: 高中音乐班，国高中的、哦、
0: 国高中的音乐班也有这样的课。
1: 我教理论跟电脑音乐还有作曲，对，但我的底是钢琴主修毕业的。
0: 对，我知道，對對對，我知道。只是现在国中高中他们的电脑音乐就包含这些 AI 都要运用，都要开始学了嘛。
1: 对啊，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先从他会接触的媒体倒推回来。
0: 哦，
1: 对对，就是这样子。
0: 现在教音乐班，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环境？跟你小时候，应该你也是一路上来的，
1: 對對對，上來
0: 有没有不一样啊？
1: 其实蛮不一样。
0: 嗯，
1: 以前的话，因为我读的时候是一开始音乐班是走实验教育，所以他可以完全跟普通班可以所有的规则都不一样，它最大的差异是这个。
0: 哎、欸，
1: 对，所以我们以前考个试，比如考期末考钢琴，
0: 对，
1: 我们可以停课一周。
0: 哇！
1: 对对，我们直接不用管学校的规则，直接停课一周。
0: 我们只知道他们

0: 以前我们有音乐系、嗯、他们是可以不考篮球，
1: 对，我们可以不、嗯、我们可以不上家政
0: 哦，不上家政，
1: 对对对，
2: 但我们是不上体育，
0: 不上体育，对不 对,
2: 对，
0: 因为怕手指
2: 受
0: 伤，
2: 对,
0: 受
2: 伤
1: 对,、
2: 嗯、
1: 对，然后他们就会估算一下他们需要觉得什么样的课程，数科课程需要这样才够，所以就开始扣艺能科，
2: 对，
0: 哇，
1: 对对，但后来这个环境比较不一样，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它不算特教体系了。
0: 哦，
1: 对对，所以变成它的规则，大家180学分毕业，他们也要180。
0: 嗯，
1: 对，然后所以其实这是一体两面啦，就是相对来说，它跟大家的不管是不是音乐班的小孩，他的求学经验会比较像。
0: 嗯嗯嗯，
1: 对对，然后对于资源的感觉会跟一般人比较像，是这样子的。
0: 哦、
1: 对，
0: 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大家对主修都是还是不得不说大家都在拼了，
1: 拼主修、嗯、
0: 啊，下课十分钟我们琴房距离教室不管多远，你永远冲过去里面已经有人了、
2: 嗯、
0: 对，大家就是十分钟要赶过去练一下琴。
2: 是，
0: 现在呢，
1: 现在比较不会了，
0: 因为资源大家家家都有了，
1: 大家都有， 对,
0: 对, 对，
1: 而且学校的琴还有时还不一定比家里的好
0: 啊、哦、懂了懂懂懂，
1: 对对、嗯、然后有的时候是管弦，以前钢琴主修其实这个跟音乐班的设立跟音乐系的设立有关，以前台湾会钢琴主修的很多，
0: 对
1: 对，那个跟早期从台湾的音乐系其实是先从军校然后再来师大这些学校、
0: 哦、是啊，
1: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师大到很、哦、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是到民国80多年的时候才开始有主副修
0: 哦，
1: 对，所以包括我们台面上看到很多管乐的老师、
0: 嗯嗯嗯、
1: 其实他当年是钢琴主修毕业
0: 哦，
1: 对，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就是
0: okay、
1: 对对对，所以变成到现在很多人前面的经验它不一定是钢琴的经验的
0: 哦，
1: 对，所以这个有比较大的差异，
0: 对对对， 我知道有一些可能打击、
2: 嗯、
0: 他也没有其他的乐器的经验，他也可以
2: 啊，
1: 对对，
0: 进入音乐系，
1: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台湾的环境才会有规定一定要主副修，
0: 别的国家呢？
1: 别的国家没有，
2: 没
0: 有，
1: 对，
2: 没有，
1: 他只要一个主修
0: 就
1: 好，
0: 就
1: 副修就是你开心学你就学，但没有、
0: okay.
1: 没有成为一个标准的配备、
0: 哦、
1: 这样子。对，但在台湾因为事先有大学这个模型，
0: 嗯，
1: 然后实验教育的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可以接大学，
0: 哦，要连接，
1: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从国小开始就设立主副修，
0: 嗯，
1: 是这样子，而且主副修一定要有一个是钢琴、
2: 啊、
1: 对，这个在台湾
0: 我们以前是必修一定是钢琴，
1: 对对
0: 对,
1: 對，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
0: 啊、
1: 对，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其实这有一个历史原因，这个对，这个在全世界是罕见的现象
0: 哦，真的，
1: 对，
0: 不过我考我以前是艺专毕业、哦、我考艺专的时候那时候只要一个，
1: 是
0: 进去以后才开始，我进去以后
1: 要键盘啊，
0: 才开始有说有主副修，但考的时候他不考，就是你考什么主修只考你的主修，
1: 是
0: 没有必考钢琴，后来我的后几届就开始也要考钢琴，
2: 嗯，
0: 真的很不一样，
1: 因为一开始他是作为比较早的话，音乐从军校那个年代，它其实音乐是赋予有
0: 它的功能，
1: 它有一个功能的、嗯、所以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交唱，
0: 哦，军歌交唱、啊、
1: 军歌交唱，它是宣传的一部分、
0: 哦、OK
1: 对 对, 對，然后后来这些这个体制就进入了教育的部分，所以变成最重要的任务也是交唱，
0: 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即便现在教师证去考我们有去考那个教师甄试，
0: 对，
1: 还是有很重要的交唱桥段，
0: 哦，
1: 必考交唱桥段，
0: 所以如果太内向他只会演奏，
1: 对对对，然后每一个牌子的课本一定都有单元歌曲
0: 啊、
1: 嗯、对，所以单元歌曲的交唱是这个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我好久没有接触国高中的音乐课本，
1: 对对，因为我是师大的啦，我是师大毕业、
0: 啊、
1: 所以
0: 你是师大音乐研究所，
1: 对 对,
0: 对,
1: 然, 后对、嗯、然后我有教师证，所以大概知道这个是一个历史脉络的形成，
0: 可以跟我们分享几首歌名，让我们感受一下现在你们
1: 哦，现在就很，
0: 现在学生在听什么歌啊？
1: 学生、哦、
0: 就是课本里的话，
1: 课本里哦，课本很火了，课本会有《悲惨世界》的歌，
0: 嗯，
1: 对，会有周杰伦的《稻香》啊，
0: 哎、欸，
1: 对， 已经都会
0: 流行了，
1: 对对对，看比较。

0: 没有以前的那个军歌那一类的比较
1: 没有了、
0: 啊、当然对对对，所以其实就
1: 艺术歌曲还会有吗？
0: 艺术歌曲很少了
1: 哦，很少了，
0: 对，偶尔放一下那个韩德尔的 La Sha Q Pianga、让我们去痛哭吧、对对对但你可以想象那个前面一定就是要教巴洛克，然后后面就才配这个这样子、对，那大部分未来学生要有共鸣其实大部分还是从流行歌进去，对，
1: 所以现在音乐系毕业的老师们要真的进入学校的这个、现场还是要有流行的，就是对流行你必须是 open 的，
0: 对，
1: 是开放性的，
0: 因为他们变成他人生的第一个经验是这个东西
1: OK 是好
0: 的，对，比如说像举例我像我们的以前我们上乐理课的时候比如讲轮旋曲，我们就会直接讲哦这个就是 ABACA 什么，
1: 对对对
0: 对对对，现在没有，现在你要先跟他讲说就跟你知道的副歌一样，副歌会唱很多遍然后每一次主歌会唱不一样嘛，啊副歌可以拿到最前面，啊其实它是同一件事情，副歌然后主歌副歌主歌副歌主歌，然后主歌每一次失恋的样子会不一样啊，副歌都是主旨啊，我失恋好痛苦啊，这样、对对对对，所以
1: 哇，我到国中不会教了，
0: 对对对，所以
1: 没办法，
0: 对，所以直接跟他讲一个空的古典的东西，他等于同时有两件事情是生的，
1: 对
0: 对，所以你必须找一个他有听过的东西，然后跟他说啊，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你听过的那个
1: 啊，
0: 对对对，
1: 他就知道了，
0: 对对，他才抓得到概念。
1: 哇，我想我们今天都认识了国高中的音乐教育。今天我们邀请到 Domina Five 钢琴五重奏室内乐团，因为你们要办一场音乐会，
2: 是
1: 这场音乐会，要不要请团长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呢？
2: 我们这一场音乐会应该是也是这一个系列的第四次企划了、那我们为什么后来都会有做这个乐海遗珠的企划，主要是因为钢琴五重奏其实它开始有这个编制的乐曲大概就是在浪漫后期开始变多，那之前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作品可以演奏，那在浪漫后期的这些就会变成有很多的作曲家或者是你熟悉的作曲家写出来的作品大家没听过、对，所以我把它称之为乐海遗珠的系列
1: 啊，
2: 对，
1: 好好，
2: 就是你没有听过但是它很好听、这样，对，但我一直会被曹老师消遣说常常不演就是因为有原因的
0: 东西被他它之所以成为遗珠而不是明珠是有原因的，
1: 是有原因的，
0: 对对对、
1: 什么原因？
0: 它通常会有一两个不能讲缺点，它会有一个一两个比较不常被作为第一志愿的原因。
1: OK，
0: 对，比如说比较难合，或是对于节目前后不好排
1: 哦。
0: 对，比如说音乐类型之类的，或是它张力曲线比较特别
1: 哦。
0: 对对对，或是它对于乐器的要求比较高，比如钢琴会有同音反复的问题，对对对，或是合了半天还听不到、对对对，
1: 我总觉得曹老师一讲话就随时会出现什么综艺梗之类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我们团内开心过了、对，大家其实都很和谐这样子。
1: 不过其实我上网搜寻了一下，我对团长很佩服、
2: 感谢，
1: 真的哇，我觉得真的是多才多艺。
2: 没有，我也对他很佩服、
1: 对，
2: 多才多艺。
1: 我尤其看到芭蕾舞的时候就更佩服了，因为很多音乐人在肢体除了手指以外的好像能够掌控的不多、
2: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越是弱点的地方就越要去克服它、是不是、
1: 所以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听说你还有蝶古巴特的小提琴展
2: 哦，对没错、对，我有做我的个展这样子、对，
1: 是用蝶古巴特贴在
2: 琴上面，
0: 毛坯琴，
2: 毛坯琴，
0: 毛坯琴还没上，还没上，
2: 没有上漆的琴
1: 哦。对，这个什么时候展的
2: 啊？
1: 好多年吗？
2: 对，2018年我做了个展，那现在有做常态展，在台北的那个明石艺术空间。
1: 现在还有
2: 那常态展就一直摆在那里的，
1: 太棒了！
2: 然后我就是有卖出，就会有补上新的作品上去，所以它是一直在那里的。
1: 我好喜欢蝶古巴特，
2: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老师到时候要给我连结，我可以
2: 好，没问题，
1: 偷看一下，
2: 对。

0: 对，其实团长他除了这些热情之外，其实还有我看到你的演出记录，就是从哪一年开始到哪一年呢、啊？哎，中间就隔了好多年，然后又从哪一年又开始出现？我想，哎，这个演出记录为什么中间？因为我们音乐人最怕就是暂停，你知道没上台会没有压力，其实哎，我们反而会觉得有点怪。那我。再把这个时间轴拉出去，发觉好像中间有一段是因为照顾孩子的关系吗？
1: 是没错，对，有10年的时间是因为孩子的关系，
0: 所以就没有在舞台上。
1: 因为比较困难，是我其中一个孩子是就是早产儿，所以他有各方面的迟缓，那所以他必须得就是带去医院做复健，还有可能要配合医院做很多的疗程，这样子，所以一个礼拜可能跑两三趟跑不掉。那其实这也无法假手他人啦，所以这段时间在他长大之前，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再想办法可能可以回归或者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会觉得说，我得到的每一天都是
0: 很珍
1: 很对，
0: 惜，
1: 很不容易，因为我什么时候要停下来，我不知道。对，因为这孩子会就是变成一辈子的，
0: 甜蜜的负
1: 对，
0: 担。
1: 没错，
0: 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想，可是这个妈妈看起来那个笑容里面，不是带着我很悲苦，或者是我真的很累，我相信一定有很累的时候，但怎么越过那个心境？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挣扎，一定会有的，但如果这个成为我们的限制，那我们光跟自己处理就处理不完，再面对外在的，不管孩子状况，或者是整个大环境的友不友善呐、啊，有没有资源呐、啊，这些真的会，我觉得很容易老哎。可是我看你的脸就好年轻哦，真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怎么样越过自己这种压力呢？
1: 应该是说，如果你真的遇过很多考验的话，回过头来你比较会自己沉淀下来，问自己的初衷到底要什么。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个时刻，就是必须得静下来问自己到底要什么。那我知道，如果一个事情我会反复去做，我知道这个东西我就是我离不开它，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好怀疑的，它就是你人生中的，这就是一个命运吗？或者是 your burden？反正你就是会跟着它一直这样走下去，而且你会希望看到它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会做这些事情，一切都是好奇心使然。对，是想要看看自己的极限，或是这个艺术能够完成什么样子。对，
0: 所以不只是演奏，对不对？
1: 尤其是北艺的学生出来，我们都是 Fine Art 这一
0: 对
1: 个的
0: 呀，
1: 毕业学位，我是觉得你不能只是会音乐这件事情，你要充满各种思
0: 你
1: 考。
0: 们当初在学校该不会也有上舞蹈课吧？
1: 我们是有通识
0: 通
1: 课，
0: 识
1: 那
0: 课。
1: 你可以选择。我唯一没有选舞蹈，
0: 哎，你选了什 么呢？
1: 戏剧跟美术，
0: 戏剧跟美术
1: 对，戏剧跟美
0: 是。
1: 术，对，对，所以我才会觉得，怎么多年后我竟然要碰到舞蹈这件事
0: 好
1: 情，
0: 幸福哦！我没有找 到
1: 那
0: 你
1: 就
0: 跳
1: 全
0: 芭蕾
1: 了。
0: 的样子的照片，不过我可以想象，一个钢琴家，一个音乐家，一个中提琴家，然后一个妈妈，然后跳芭蕾，而且并不是在小时候跳，
1: 不是，
0: 是
1: 对，
0: 长大了，甚至可能骨骼啊已经
1: 硬掉
0: 对
1: 了，
0: 对对，这很诚实的哦。有一次我先生很想学钢琴因为我们一直做流行，有一次就有一个机会去一个神学院，那个老师他愿意可能可以教他，所以那个老师说那不然你来，然后老师说那你不然你谈谈你的作品，那我先生就谈他自己创作的。老师二话不说就说：“来手给我，摸一下。”然后我先生啊，摸一下，他就把手伸过去。那个老师摸摸他的手，说：“大概每天练8小时，你可以来学。”然后我先生说：“哈，每天练8小时。”他说：“你这骨头。”然后老师就很诚实说：“你这骨头已经硬成这样，你的筋，你的肉。”他说：“这一天不8小时，你怎么能够？” 我先生说：“我不当演奏家，不当演奏家也要练。”

0: 8小时。我就知道哇，有一些东西真的还是要有基本功，但是当我们只是好奇，那又不一样了。好，
1: 的确，就是因为我也有参与歌剧的演出嘛，唱歌剧，那我觉得我其实就是在用各种面向在探索这个音乐的可能性，不如应该是说不管今天我是在台下拉着中提琴，
0: 对，
1: 我在指挥的视角，亦或是我今天在后台帮人家 cue 字幕 cue 灯光，这每个视角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东西也都不一样。那因此为什么会想要去了解，我也想要知道舞蹈对于他听到音乐的感受是怎么样，我音乐如果我在看到一个舞者在那边跳，他对音乐的感觉是怎么样，他的呼吸是在什么时候，他准备做下一个动作，他是要做什么连结或什么的，你那个契合度才会更高啊。那我觉得没有那种就是说我从没有然后我突然说我跟你合作，这东西就突然能够拼接上的，没有这种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尽我所能，因为我也不可能一辈子有那么长的时间说哦，我每一样东西都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我尽我所能的去了解。
0: 所以我觉得好像对你来说艺术的，不管是蝶谷巴特，不管是肢体的、歌声的，哈，它都是你的音乐的延伸。
1: 没错，
0: 哈，
1: 艺术的延伸啊，
0: 对，艺术的延伸，
1: 对，
0: 哇，好幸福哦！听你分享就觉得，好像人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可以去试的，
1: 很多非常多可以去探索。你要去找到世界的美啦，我觉得要有那个眼光。人生就没有那么难受。
0: 是，所以在音乐里面呢，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其中一段。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 Domna 5钢琴五重奏室内乐团的团长康玉礼，还有我们的钢琴演奏家曹明昌老师。两位老师在你们一起合作的这一次的演出，听说是来台北，
2: 是，
1: 所以你们选什么样的场地？你们过去在高雄也有演出嘛？哈，
2: 每年都固定有演出，
1: 所以你们会对场地有什么基本要求吗？
2: 主要应该就是音响上面的要求要很高吧，
3: 应该这样讲。我们因为是合奏的关系，所以要听得到彼此，因为有的听得到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你自己，你不会因为自己弹了就听不到别人，另外一点是出去的声音，不要觉得怎么讲，尽量的有一点点回馈的声音，
1: 对
3: 对，不然会过分推送。
1: 对对，那你们站是怎么站？钢琴在
3: 后面，
2: 后
3: 然后开盖子，
1: 开盖，
3: 对，然后前面是一个半圆形，
1: 就在钢琴的正前方，
3: 正前方
1: 还是侧
3: 正前方？
1: 正前方，
3: 对对对。
1: 哇，这样不会打到啊声音？
3: 有一点，
2: 有一点，
3: 最大声的时候会吼。

0: 但是其实出去的声音 是这个座次。
1: 对，
0: 因为室内乐跟乐团的传统座次都是往怎么讲，比较需要比例被放大的乐器会往前放。
2: 对
0: 对，所以它的基础逻辑也是这样，就是钢琴它的力度范围比较大，所以它可以放后面。
2: 所以我们应该坐第几排会比较好？
0: 第几排其实那个听设计的好的状况下都蛮，
2: 就在哪里都听得到。
0: 对，都
3: 因为
0: 声乐
3: 园区不是一个很大的场地。
2: 嗯，
3: 对，
0: 对，
2: 所以这次来台北是在台北
3: 声
2: 技园
3: 区
2: 的多功能
3: 厅。对，
2: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场地。
3: 是，
2: 嗯，
3: 是
2: 很干净。
3: 是，
0: 对，声音也是，
3: 声音很棒。对，
2: 嗯。我们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聊到好开心哦，因为在台北人最计较的就是停车方不方便。
0: 对，
2: 那个楼上还可以吃东西。
3: 对，而且捷运跟高铁台铁三铁共构的地方
2: 好方便。
3: 对，然后可以从我们就是最头的这一个站坐到最尾站，左营站坐到南港站，
0: 然后
3: 最头站坐到最尾站，
0: 然后出来走一下就到了，
2: 就到演出场地。
0: 对对对，
3: 其实好方便哦，真的。
2: 当天来回啊？不会吧？
3: 我们应该
0: 会住，
3: 会哦，
0: 对，晚上的话会住，对，
2: 对对对，来台北消费一下嘛。没有开玩笑。对于音乐人来说哈，我知道演唱者一定有演唱前的预备，不管暖声声音的声，或者是暖身身体的身，那音乐家呢，你们有没有什么刻意的预备在你们演出前？我知道有一些人是演出前就不跟人家讲话，就是也不可以跟他讲话。或者你们有什么，你们可能不会像啦啦队有对户，
3: 看个人习惯
2: 啊，看个人，
3: 对，看个人。有的人就是习惯安静，或者是就是他自己在后面把戏步再练得更熟，或者什么。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希望把那个音场听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在换位置。对，换不同场地，那你在不同场地你要适应那个不同的角度的回声，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对，以免你在上面 一旦激动起来了，哎，听不到彼此在干嘛。对，因为他会出去的时候他会有就是很混乱的那个回响的时候，对，你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对方的节拍在哪里，拍点在哪里。
2: 这又不像一般有指挥，这得彼此互相，眉来眼去，
0: 对
2: 不对？
3: 对
0: 对
3: 对，
2: 耳朵啦，不是眉来眼去。但是还是会有一个主要的那个
0: 其实比较大的差异是有的时候呼吸就要在一起了。
2: 对，
0: 比如说一二三唱那个三的时候就要一起。你不能等唱的时候，
2: 但你们现场没有人喊一二三呢。
0: 对，所以要互相看对方的动作，呼吸就要一致
2: 啊。
0: 对对，就是扣，有点像是拉弹弓，不是我们会先往后拉，然后才放掉。
2: 对，
0: 等于那个往后拉就要一致了。
2: 那拉的速度要一样。
0: 对，那个部分就要一样。对。
2: 我有一次访问一个指挥老师，我问他说，他指挥最难的乐团，他说就是盲人乐团。
3: 哦。
2: 我说那你怎么指挥？
0: 因为他们等于预备拍会没有办法，
2: 对，
3: 是，
0: 对，
3: 是看不到，嗯，
0: 对，所以可能就变成要
3: 没有办法用听的，
0: 对对对，要听那个
3: 呼吸声，
0: 呼吸声。
2: 所以后来我就问我的学长，我说那你怎么指挥？他说的确就像刚刚两位老师说的，他说我那个鼻孔放大，
3: 鼻孔放大，
2: 所有的呼吸全部就是我的指挥。所以他说全部用呼吸，然后他每次呼吸的时候就很用力，然后所有的学生听着他的呼吸然后演奏。然后我说结果呢，他说比他想象的好好多。因为我们指挥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叫学生看我看我，有没有都希望他们注意指挥，不要又去偷瞄谱，对不对？但是他说没有人看谱啊，
3: 是
2: 因为看不见嘛，
0: 反而一个很专心的状态。对不对？
2: 而且他们因为都打开耳朵，
3: 呼吸的声音，
2: 所以他们除了听指挥他们会听
0: 彼
2: 此。
0: 那些
2: 是我们明眼人在要求学生说啊，你们要听见彼此，他们说啊，有啊有啊，可是都在听自己。
0: 对。

0: 对，
1: 对，
0: 当你看不见，你被关闭某些能力的
2: 时候，
0: 感官，你其他的感官就开启了。
1: 是，
0: 对。好，刚刚我们讲到后台，那前台很重要的，到底几点开始啊？我记得是8月1号、哦、对不对？
1: 下午2点半，
0: 放暑假的时候。哎，
1: 是
0: 啊、
1: 哦、我们都要放暑假的时候老师才有办法聚集在一起。
0: 哦，对对对，你们都是老师都是老师
1: 不然他们不是忙期末是忙开学。
2: 对对对对
0: 哦，对，八月刚好成绩也交了，
1: 是
0: 下学期还没
1: 练功这样。
0: 有没有觉得当不再面对学生，然后只面对彼此的时候，哇，又回到在学校读书玩音乐的那感觉？
1: 没错，
0: 好，
1: 对，很棒的感觉。
0: 过去玉里一直都在乐团里吗？
1: 各式各样都有，有也有自己独奏的，也有室内乐的表演，然后也是有乐团的表演。对，
0: 当你在乐团跟你成为一个乐团的团长，那个在别人的乐团里，对不对？你只是一个演奏家，但是你成立自己的乐团，或者你招聚好朋友一起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就是我想做点跟我在别的乐团不一样的。
1: 的确，当初也就是因为怀抱着这样子的想法，才决定说自己出来弄一个乐团这样子，就是主要是自己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啦。
0: 目前达到几成呢？
1: 目前达到几成，应该是说所有的企划，我想要自己做的企划我都有完成它。
0: 嗯嗯，
1: 但是人的聚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对、
0: 欸、
1: 对，就是
0: 疫情结束了。
1: 跟疫情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就是说组成在一起的时候，理念关于这个想法有没有到那么细，或者是说大家想法理念是不是都完全是一样的，有时候是不一定大家是齐头并进的啦。
0: 不是都是 一份谱吗？
1: 哦，不是
0: 啊，不是
1: 不是
0: 啊、哦、来来来，我们请这个曹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比较显著的差异是因为多数的室内乐它有点像应该这样讲，我们就是它多数是绝对音乐题材。
0: 对，
2: 它名字就叫它曲子的名字就叫某某钢琴五重奏一首。对，那可能对于里面内容的想象，所以各种训练背景的观众听起来就会不一样。
0: 哦，
2: 对，但它跟标题音乐能占的便宜不太一样。
0: 哦，对，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要扩展这个部分。
0: 嗯，
2: 对，借文字之力的各种作品，那假如用室内乐可以表达的，我们就让它用这个载体做做看这样子。
0: 所以表示将来我们可能看到你们团有不同的演出内容方向吗？
1: 已经开始了。
2: 对，我们
1: 上一场在台南
2: 全部都是有标题的，有什么火之祭典，
1: 我们那一场的企划叫缩影为声，就是把所有大的交响乐变成这样子编制的演出。
0: 好
1: 好。对，
0: 那主要是自己编还是
2: 编？就是我编
0: 啊，
2: 对，就是我编。
0: 曹老师平常工作忙吗？
1: 很忙
0: 啊。我可以感觉到学校也有一些必要的。
2: 对对对，
0: 也要行政吗？还是不用？
2: 我不用，我只有教外聘。
0: 你外聘。
2: 对对对、
0: okay.
2: 只是因为我们接案也会接其他团，我之前就有接过是魏武营的。
0: 哦、oh,
2: 对
0: 对
2: 对, 对，所以有这一类的，所以等于编五重奏搞不好人还比较少，比较好编。
0: 哦
2: 对对，因为我自己不用编，我写草稿就好了，钢琴直接写草稿就好了，
0: 因为反正我弹，
2: 对，反正 我
0: 知道我到时候是什么，
2: 而且我还可以调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对，所以我们就会对很着迷于各种有借文字之力，比如交响诗，或者是艺术歌曲，像我们这一场就有艺术歌曲。
0: 哦，
2: 对，
0: 这一场有什么艺术歌曲？
2: 这一场的艺术歌曲是《天方夜谭》，大家都以为是管弦乐那一个，
0: 对
2: 对，但其实这个是拉威尔针对大家都知道的里姆斯基的《天方夜谭》的，算是一个崇拜的后续的作品。
0: 嗯，
2: 对，然后所以他就很像那个历劫归来的辛巴达、开始在吹说他去哪里啊，这个歌词是在讲这个、那他就等于像一个风景画一样，等于有波斯，有印度，有中国，他每个地方都提一下，
0: 因为不一样。
2: 对，
0: 所以我们在音乐里面 也会

0: 听见不同的主题，
1: 他音乐就要直接反映这件事。
0: 哇，
1: 什么巨大的金色风帆啊，
0: 对，
1: 然后什么波斯上波斯的有处决现场啊，对对之类的，
0: 很难想象哎。
1: 对，
2: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
0: 这个会让人感觉有剧场的那个期待。
2: 我们这一场月海遗珠的那个主题叫做"诗人与航"。

0: 斯人一个本来就是航行者，他、嗯、他业余的兴趣就是写音乐这样子、嗯、对，然后所以还蛮有趣的，那他就想说把这个场景全部都结合在一起，那刚好我又可以唱，所以这一场我会有拉琴也会唱。对，
1: 这一场的曲目都跟大航海时代有关，
0: 是
1: 因为 Randall On是怎么讲，他们家是他是法国人，但是家里在他在委内瑞拉生、哦、又回来做生意很有钱回来法国住的这种人，他有一任男朋友是追似水年华的那个普鲁斯特
2: 哦，
1: 对对对，他有出现在那个小说里面。对，然后另外我们下半场另外一个钢琴无重奏 Jean Class， 他是从都没有放弃军籍的海军上将，对，他在他的船里面是摆一台钢琴的，
2: 哇，
1: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们就有这种五湖四海的这种航行的经历、嗯、对，他就把这些经历统统串到他的作品里面去。对，
2: 光听到这里就很好奇，八月一号我们在这个台北生技园区的多功能厅下午
0: 两点半
2: 会看到什么、嗯、听到什么，
0: 会看到一个大航海时代的
2: 缩影，
0: 对
1: 对，
0: 画面，对，
2: 而且是用听觉，
0: 是，
2: 谢谢两位老师，谢
0: 谢，
2: 谢
0: 谢黄老师，谢谢。

0: 湾的美丽。
1: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2: 宝岛会客室，
1: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兼具艺术生态与公共行政双重的专业，是台湾结合理论与实务的文化行政学者与政务官，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并取得硕博士学位，专长深耕文化政策、法规与非营利组织管理，曾于源自北艺大等校任教，常年培育文化行政人才。他以温和谦冲的沟通风格与卓越的跨界协调能力，引领艺文生态稳健前行。在行政实务上，彭董事长历任基隆市文化局长与文化部政务次长，任内积极推动文化治理变革。此后他陆续执掌核心文化法人机构，包含出任文策院董事长及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董事长，负责空总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等重要文化基地的转型规划。他曾三度于国艺会服务，曾任总监、执行长等职位，并于2026年荣任第11届国艺会董事长。他提出前瞻愿景，将国艺会从资源分配者转型为艺文生态建构者，致力活化30年的补助资料库。彭董事长凭借扎根基础与深刻洞察，穿梭官学两界，成为推动台湾文化体制转型的重要推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彭董事长来到节目现场，谈谈他如何从公共行政的视角看台湾的文化治理，以及如何将国艺会从一个资源分配者翻转成艺文生态的建构者。彭董事长，谢谢你来我们现场节目。
3: 好，谢谢玉秀老师，应该叫你诸位董事长都可以哈。谢谢那个玉秀董事长的邀请哈，很高兴好能够来参与你的节目。
1: 那我这个彭董事长啊，历任很多的这个文化行政首长的这个职位哈，那所以呢，对我们台湾的文化生态非常的了解哈。那第一个就是说，你是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硕博士。那公共行政的时候，你当时就有想到要进入艺文的领域吗？
3: 这个哇，说来话长，因为我自己过去一直当然对艺术也有那个高度的兴趣哈。那个。你看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帮那个美语世界出版社画那个英文教科书的插图。
1: 哦，你自己
3: 会画？所以其实画插图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的副业。
1: 哦，
3: 别人去当家教，其实我都在画插图。那念研究所之后呢，我就开始帮那个《中时人间》副刊，还有《青年日报》的副刊画小说散文的插图。
1: 哦，真的？
3: 对，这有一点
1: 好有意思。
3: 对，有一点是补偿作用，因为以前那个读高中的时候，后来想念美术系，后来因为没机会，那也因为还要学术科，那可是自己一直有一个那种创作
1: 的，
3: 那怎么去满足创作魂呢？那个插图其实很有应用性，
1: 对对对，
3: 那也可以满足我自己先睹为快，就先看这些小说散文的那个，然后之后慢慢的去酝酿，去看说，哎，那我要用什么样子的符号，用什么样的手法。去把这篇文章的核心价值把它凸显出来。
1: 对对，
3: 那当然那个公共行政是我自己学科领域上的专业。

0: 了。哦，不过我在公行也比较跟别人不太一样，哦，除了公共管理跟政府管理之外，我自己一直很关心的就是非盈利组
1: 织
0: 的这个领域。那，
1: 哦，
0: 那我们讲第一部门是政府，第二部门是企业，
1: 对，
0: 第三部门其实是非盈利组织。
1: 对，
0: 在整个社会的运作 的这个上面，其实 NPO,
1: 完整的，
0: 对，NPO 扮演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就像现在白鹭鸶基金会，他，哦，用一个非盈利组织的角度，其实他就在发挥有别于政府跟企业不同的影响力。
1: 对，就是企业跟政府它没有触及的那些角落，这个非营利组织可以马上进去。
0: 对
1: 对，而且没有任何的牵绊，因为政府还有规法规啊什么必须去遵循，哦
0: 嗯，
1: 那所以第一个文化组织是基隆文化局吗？
0: 我其实一开始，哦，第一个进入的非盈利组织是洪建全基金会，这也是，
1: 啊，
0: 这也是玉秀老师很熟悉的简进慧老师，他在那，所以他是我步入社会第一个工作的老板。哦，那我现在当然正好也是基金会的董事了，哦，那继续投入用不同的角色去参与不同的工作。
1: 对，那洪建全基金会我记得在1960-70年代，嗯，对于台湾的贡献很大，因为那个时期可以讲说百废待兴嘛，
0: 是。
1: 然后洪建全文教基金会他提供了很多可能，我自己那个时候留学法国回来的时候好像也有到洪建全基金会去，我忘掉去做什么活动，嗯，然后后来回国的时候也是他们邀请我去演讲还是去演奏这样子的，所以那个基金会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那我后来自己一度也到了那个行政院工作过，那之后因为简进会执行长去担任了国议会的执行长，
1: 嗯，
0: 所以他又邀请我一起进到国议会，
1: 啊，对，
0: 所以我进国议会的时间很早。
1: 对对对，
0: 哦，那也得到那个简进会老师很多的启发，
1: 嘿嘿，
0: 那所以跟艺文之间的连结啊，
1: 嘿，
0: 哦，从我自己的兴趣之外加上我后来学习的历程，
1: 嗯，
0: 哦，那再加上遇到了一个那个从那个企业型基金会的角度去关心艺术文化发展的老板，
1: 哦，
0: 就是我自己很有幸的正好有参与到这些事情，也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1: 嗯，啊，所以到国议会以后，你在那里几年以后，你就到基隆文化局去了。
0: 我这中间有一些进出，哈，因为我到国议会之后，后来回政大念博士，当然也一边工作，
1: 哦，
0: 一边在念。
1: 嗯，
0: 哦，那之后我正好国议会的工作是负责意气合作，
1: 啊，
0: 我想这也是玉秀老师很熟悉，
1: 对对对对，
0: 很关切这个领域，
1: 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个自己的网络也有不同的开展。
1: 嗯，
0: 那之后就正好受邀去基隆文化局担任局长的工作。那担任局长之后，哦，之后那个正好国议会的董事会改组，
1: 嗯，
0: 哦，那因为我算是老国议会了，
1: 对对，
0: 所以又受林曼丽老师之邀，所以回国议会去担任那个执行长的工作。那执行长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正好那个丽君
1: 部长
0: 在当部长的时候又
1: 邀请
0: 去那个文化
1: 部
0: 跟他一起工作，
1: 嗯，
0: 因为正好当时有一些法案，
1: 嗯，
0: 有一些组织要成立，
1: 嗯
0: 哦，
1: 对，
0: 就像那个玉秀老师你很熟悉的那个文化基本法
1: 的草拟，对
0: 对对，很
1: 重要，
0: 哦，然后也包括我们去推动，嗯，文策院的成立，
1: 对，
0: 还有就是那国影中心的改革，
1: 对，
0: 哦，然后推动那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等等，哦，就是也让我有这个机会去参与这些重大政策跟法案的推动跟落实。
1: 对，那其实我们回到基隆好了，基隆我认为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港口城市，我很喜欢啦，哦，
0: 嗯，
1: 那而且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所以在基隆如果能够把海洋文化发扬光大，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在担任基隆文化局的时候，你对于基隆它的历史文化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是，就像今年正好是基隆我们讲400齁，那的确其实基隆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历经这个西班牙人荷兰人，哦，到日治，哦，到之后1949，哦，就是

0: 民政府到台湾、
1: 嗯、
0: 其实基隆都是在第一时间就接触到外来的资讯也好，或者是外来的知识、哦、所以你看到那个基隆虽然地方小、哦
1: 嗯、
0: 可是因为它是港口、
1: 嗯
0: 哦、它有山有海、
1: 嗯、
0: 其实也看到了 基隆的那种包容性，
1: 对、
0: 哦、就是五湖四海各地的人，不同国籍的人来到基隆、
1: 嗯、
0: 所以那个你就会发现到基隆的饮食跟别人也很不一样，
1: 对，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这个长明生活、哦、那你看基隆为什么这么多咖啡厅，
1: 对，
0: 为什么这么早基隆人就开始喝咖啡、
1: 嗯、
0: 其实
1: 外来的，
0: 对，也跟港口有关、
1: 嗯
0: 哦、你看这些外籍的船员到了基隆、
1: 嗯、
0: 他们要下船、嗯、要寻找他们熟悉的味道，
1: 对、
0: 哦、或者是说哎，基隆为什么会有咖喱面，
1: 对、
0: 哦，这些其实都跟一个城市的开放性有关、嗯、
1: 对，那而且那以前我记得以前那边很多委托行，
0: 是是是是、嗯、对，就像这些行业、哦、那、嗯、那当然那个也因为这些那个历史的发展，基隆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化资产，
1: 对、
0: 哦
1: 嗯、
0: 也许是跟军事有关、
1: 啊、
0: 也许跟交通有关、
1: 嗯
0: 哦、然后那个那个那甚至玉秀老师知道基隆的法国公墓，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当年侵法战争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基隆就是一个重要的战场啊，
1: 对对对、
0: 哦、跟你说一个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哦、你看每年中元祭的时候我们不是都要那个悲天悯人，要能够去做祭祀，
1: 对对，
0: 每年中元祭其实会在法国公墓，
1: 对对，
0: 我们也会去祭祀当年侵法战争的时候在基隆不幸战死的这些法国人，
1: 法国士
0: 兵，我们祭拜的时候是用法国面包跟红酒
1: 我知道我有去参加过，
0: 是是是，
1: 因为那个法国在台协会他们很重视，
0: 对，
1: 所以他们都会发这个 invitation， 去年非常盛大，
0: 是那我自己也看到，那因为过去那个当然基隆有丰厚的历史，很可惜就是过去大家在文化事务的推动上、
1: 嗯
0: 哦、一直也欠缺资源、
1: 嗯、
0: 所以我自己任内当然也就跟中央争取了经费、哦、透过这个历史场景再造的预算、
1: 嗯
0: 哦、把基隆各个地方的文化资产、
1: 嗯、
0: 我们重新修复、嗯、提了很大的就是那个基隆的历史场景再造的计划、
1: 哦、
0: 那个大概 我想应该是空前的啦，
1: 对，
0: 不敢说绝后、
1: 嗯、
0: 我们还是要让、
1: 嗯、
0: 对、
1: 嗯、
0: 当年我们就争取了8亿的预算、
1: 哦、
0: 那对于一个基隆一个37万多人的城市来讲、
1: 嗯、
0: 在文化事务上我觉得我们争取到资源、嗯、好好把这些文化资产做修缮，
1: 对，
0: 我们才能够去让透过文化资产的修缮跟城市的规划做结合，
1: 对，
0: 那也能够把就是我们讲土地与人民的历史记忆可以把它连接起来，
1: 对、嗯、那我看最近那个和平岛的
0: 是
1: 那个整个的管理哦，
0: 是
1: 做得非常的好，和平岛非常漂亮，
0: 是
1: 我常常去，
0: 嗯嗯，对啊，它有很特殊的那个那个地质
1: 地质、
0: 哦、
1: 而且它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好比黄昏早晨或什么，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景致，我觉得非常的美，
0: 对，下次那个玉秀老师也可以去和平岛观星，就是看星星，
1: 看星星，
0: 哇，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
1: 我知道他们现在有一个活动是24小时的、
0: 嗯、
1: 他们有邀请我去，我说那我要睡哪里他说有那个那个露营的那个、
0: 嗯嗯、
1: 帐篷，
0: 对、
1: 哦、然后他们是节目是24小时、欸、
0: 嗯，
1: 就里面就有观星，
0: 对对，然后就是像现在夏季我们怎么去看那个星座、哦、
1: 对，
0: 那我觉得就可以让一个城市的美好
1: 对
0: 被看到，当然核心还是这个城市刚您提到的很丰厚的历史文化做基础，
1: 对、哦、对 对, 对，
0: 那这那才能够以这个为核心去设计不同的游程，
1: 对、
0: 哦、或者是活动，
1: 我在旧照片里面有看到基隆的旧街、嗯、它的这个路灯是、那个铃兰花，
0: 嗯
1: 啊，然后好像整条街都是，我一直在找那个故事都还没有找出来、
0: 嗯、
1: 我就觉得因为铃兰花是法国、嗯、是5月1号幸福之花嘛，
0: 是，
1: 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就特别有感，然后我去找很多资料我还没有找出来，
0: 哦，
1: 对对对，因为那条街整条街过去了，现在已经好像没有了，
0: 是、嗯、
1: 但是相片里它的路灯就是铃兰花，日治时代，
0: 是，以前我们看到那个很多摄影家留下，像郑桑希老师他们拍摄的这些照片，都可以看到那个基隆真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1: 嗯、对，
0: 就是很可惜后来 因为整个那个都市规划，
1: 对，
0: 或者是更新。

0: 经
1: 对
0: 把很多文字都拆除掉了，
1: 对对。
0: 不过那我们还是要把现有还能够保存下来的文字
1: 对
0: 好好做修复再利用。
1: 对，好，谢谢。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讨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刚刚讲到基隆镇上溪，是我们台湾重要的、非常有名的摄影家，然后他摄影的基隆又非常的特殊，例如台铁的那个火车有没有，还有他连那个蒸汽啊什么，就是空气中的

0: 那个水的比重啊，还有那个透明度都能够很绵密的表现出来，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1: 是，我也是，就是我到基隆也正好有机会哈，就是也拜会过郑昌吉老师的家里
0: 家里，
1: 哈。那当时其实他有很多作品都没有获制好的保存哈，
0: 哦，
1: 我们也在那个就是跟民间一起努力哈，
0: 嗯，
1: 甚至那个库房哈，怎么去规划来协助他们那个可以去放
0: 保
1: 把
0: 存，
1: 作对作品做好的保存，这个
0: 嗯，
1: 是台湾很重要的
0: 对呀，
1: 对影
0: 对。
1: 像资产。
0: 像我们现在，我如果办活动，讲到今天，我就必
1: 嗯，
0: 须找到他的这个摄影作品。
1: 是
0: 哎，
1: 那个太重要，而且看到整个城市的变迁，
0: 对，
1: 哦，那看到那个年代的长明文化，哦，看
0: 嗯，
1: 到基隆不同时代的文化资产，我都
0: 对，
1: 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动
0: 对，
1: 的。
0: 而且在基隆当时也有那个严家嘛然后他们也有画家，
1: 对，不过
0: 对。
1: 他那个花园后来那个遗
0: 就
1: 址，
0: 对，
1: 对，都
0: 很可惜
1: 很可惜，几乎都被破坏掉
0: 所以
1: 了。
0: 你那时候
1: 嗯，
0: 争取到经费已经被破坏了
1: 对，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那
0: 不
1: 时
0: 然
1: 候
0: 那个漏园是
1: 对
0: 非
1: 漏
0: 常
1: 园没错，
0: 有名的，
1: 对对
0: 嘿，
1: 对，所以你看当时他们这些矿业的家族
0: 家
1: 哈，
0: 族，嘿，
1: 就留下来，其实有很珍贵的文化资产。
0: 对对
1: 嗯，
0: 对，然后讲到这个基隆，就是我们就会想到码头上的苦力
1: 是
0: 那
1: 是。
0: 些工人那种。努力的精神，我觉得那个就是台湾人一个本性，一
1: 生
0: 个
1: 命力
0: 对对对
1: 其实
0: 对，
1: 是一个生命
0: 所
1: 力。
0: 以基隆可以讲说一个可以代表台湾非常强烈 image 的一个城市，
1: 对，我们
0: 嗯，
1: 讲说基隆头哈，
0: 嘿，
1: 对，然后它那个有山有海哈，
0: 对，
1: 那个在台湾整个发展的历史上，其实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角
0: 角
1: 色。
0: 色。那个，例如那边也有这个天主教嘛，
1: 是是
0: 在那
1: 是。是
0: 个地底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
0: 对，
1: 那个是和
0: 那个
1: 平
0: 文
1: 岛，
0: 化，
1: 和
0: 对，
1: 平岛，因为当年
0: 嗯，
1: 西班牙人在和平岛盖了圣萨
0: 盖
1: 尔
0: 了，
1: 瓦多城，
0: 对，
1: 哦，那之前也是，就是我们争取了文化部的预算，哦，
0: 哎，
1: 所以才会有后来的那个考古的挖掘，
0: 哎。
1: 哦，那就在这圣萨尔瓦多城遗址的外面有修道院，哦，
0: 对，
1: 因为那个城外一定有，那修道院外面就是。过去如果有人，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回去西班牙了，
0: 对，
1: 所以就被安葬在修道院外面。所以你
0: 嗯
1: 就可以看到那个挖出来之后有那个西班牙人的遗
0: 遗
1: 骸，
0: 骸，
1: 哦，那他们的脸都朝向西方，
0: 哦，就
1: 哦，我觉
0: 望
1: 得
0: 向他的故
1: 对
0: 乡，
1: 望向故乡，哦，我
0: 嘿，
1: 觉得这个是就是在文化的意涵跟诠释上，哦，可
0: 对。
1: 以看到大家离乡背井，哦，
0: 对，
1: 来到一个这个台湾这福尔摩沙岛，哦。
0: 对，
1: 那，你看他们望向自己故
0: 是
1: 乡的
0: 故
1: 那种
0: 乡。
1: 情怀，
0: 对，
1: 嗯，
0: 然后我看在和平岛上的那个十字架，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十字架？它是横的有两个，就是一个
1: 嗯嗯，
0: 短的，一个长的，然后那个十字架，然
1: 对，
0: 后
1: 嗯
0: 跟这个百合花，其实这样就代表了和平岛。它的
1: 是
0: image 就出来了，
1: 对
0: 所
1: 对，
0: 以像现在的正滨渔港
1: 嗯。
0: 还有那个阿根那那个造
1: 造
0: 船
1: 船
0: 厂，
1: 厂，
0: 现在都变成观光胜地
1: 对，
0: 了。
1: 这些遗构，还有当年我们讲的正滨渔会大楼，
0: 对
1: 哦，
0: 对，
1: 可以看得出当年就是在这个渔业的那个繁荣
0: 繁
1: 啊，
0: 荣，对，所以你当时在做文化局长的时候争取到一笔经费去做文化资产的保存是非常重要，不然就没有了。
1: 对，就是我，而且我自己看待文化资产不是一个单点单点的修复。而是把这个点跟点连成线，连成面，它才能够跟城市规划结合在一起。不然，过去我们把一些单点的文化资产修复之后，其实跟大家的生活距离很远。
0: 你必
1: 对，
0: 须要把它整合起来，
1: 是，所以把它整合起来，那也要那个跨局处的整合，哦，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回到我们讲去连接人民与土地的历史记忆。
0: 对对，
1: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看待文化资产修复再利用的观念了，
0: 对，那像在鱼市也是非常有名，现在也是
1: 还是
0: 还是
1: 对
0: 嘿，
1: 对
0: 他
1: 对
0: 那个早晨2、3点钟就开始，
1: 对，卡马丁，
0: 干嘛点？
1: 对卡马
0: 对，
1: 丁就是那个北部地区大
0: 对，
1: 家要去找到新鲜渔获的地方，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长民生活
0: 对，对。
1: 啊，嗯。
0: 那我常常跟这个观光客讲，你如果要了解台湾台湾是海洋国家，我就建议他们 这个早晨两三点的时候去看马丁去走一圈，他们法国人都回来跟我讲，天啊，他们嘴巴在念什么，好快哦。其实他们就是在做生意，
1: 是做生意，甚至他们的手势
0: 手势、
1: 哦、
0: 对对对，
1: 手势那也是他们那个杀价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哦、当然那个玉秀老师刚刚提到，其实台湾是海洋国家，
0: 对，
1: 我们不能只有海鲜文化，
0: 对，
1: 要有
0: 海洋文化。对对对，所以我会去寻找一个比较深的东西，好比说、他们在讨价还价到底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
1: 哦，这个那个以后我提供一些资料给你、哦、因为那个海洋大学、哦、基隆海洋大那个海洋大学的老师、哦、他们有把这些做研究，
0: 对、
1: 哦、有把那个就是大家的手势、哦、代表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0: 对，
1: 然后那个怎么去简称互动、哦、
0: 对，
1: 那个其实有一个系列的说明。
0: 对、嗯、然后我后来也得知，就是说像那个小小的鱼苗啊、那个鱼苗要买卖的时候就很难卖啊，不晓得怎么卖，后来听说是用唱歌，然后他就这样捞捞捞，然后唱一首歌，好比一首歌是多少多少钱，他就知道说这个鱼苗就有多少。哎、我觉得我们的祖先都很聪明，你那个小小鱼苗你没办法一只一只去、他就这样用一个好像杯子这样捞、然后唱一首歌，唱完短的歌是多少钱长的歌是多少钱，哦，真的是很聪明的方式。
1: 对，除了聪明可以感受到那个趣味，
0: 那可是我就是觉得像这种要被记录下来，
1: 是、
0: 那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祖先当他面对生活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去解决，
1: 是
0: 他还不是解决，
1: 对对对，而且是创造一个有趣又有创意的做法。
0: 对对对对对、那之后你来到了这个我们文化部嘛，哈，
1: 我就是、我对、就是到
0: 文化
1: 局回到国艺会做执行长之后就到文化部。对，
0: 那到文化部的时候，其实你刚刚有讲执行的几个重大的
1: 参与
0: 哈，例如那个影视界的那个中心、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大家比较不熟。
1: 哦，这个就是因为过去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受惠于这个国家电影图书馆，
0: 图书馆、
1: 当时在青岛东路，
0: 对对、
1: 那个大家都会去那边、去借阅一些影片来看。那他过去其实在以前新闻局时代他是一个财团法人的组织啦、那后来我们觉得说，其实国家的这个影音资产的保存的这工作其实是政府的责任，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把原来的那个国家电影资料馆、或者我们讲的国影中心，后来我们就把它改制成行政法人、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新庄看到的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
0: 对、
1: 那我觉得改制成行政法人这样的公法人，其实也是代表政府对于国家影音资产的重视的一种态度、
0: 对、
1: 所以它比较特别，就是从原来的财团法人改制成行政法人。那当然它的设置条例就要透过立法院要能够通过、那我想那个这个也是代表政府对于国家影音资产的一个重视。
0: 那在这个中心里面当然是电视、电影这些
1: 都
0: 会 有,
1: 都有，对，都有。
0: 那例如音乐会的音乐呢，它在里面或者是它是属于另外一个单位呢？
1: 它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原来国影中心它都在做影，就是我们讲电影的修复、
0: 对，
1: 因为你看过去都是那种大的盘带，
0: 对对、
1: 那也因为酸化的关系很可能都会粘在一起、所以现在都透过数位修复的方式、其实也让未来能够被保存、那至于那个玉秀老师提到音乐这部分、反而是过去因为那个就是电影资料馆，就是现在的国影中心、它有保留很多过去没有被配乐的影像。
0: 哦，
1: 对，这个部分那个以前我后来在 C-Lab 也服务过、那个 C-Lab 我们有那个 Sound Lab 嘛，声响实验室，所以我们当时就用了国影中心提供的一些黑白的影像，我们就找了林强、还有找了几位这些音乐创作者、然后透过我们 Sound Lab 的设备、让这些过去的影音资产跟 现当代音乐的创作做结合，
0: 哦，
1: 让它呈现一种另外一种新的创作形式。
0: 嗯。

0: 那我们带去那个庞毕度那伊尔康，对，哇，他们都很赞叹，就是可以做这样的结合，
1: 结合，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这些影音资产被保存修复之后，其实怎么再让
1: 再利用，
0: 对，再利用或让它有一个新的创作形式再创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有参与到这些事情都还蛮开心的，
1: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也有很多当他们修复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发表会，
0: 对，
1: 那我都会去看，我都非常的感动，
0: 是
1: 因为他就是把过去的一些文化就是艺术他把它活化，
0: 对，
1: 让对除了让我们认识以外，他还让它作为时代的一个新的诠释，
0: 对，新的诠释。那你看数位修复之后，我们就看到啊，在那个年代，像玉秀老师，你就会去留意到哦，当年的配乐风格是什么？
1: 对，
0: 哦，
1: 对，
0: 然后那个导演或者是一个摄影者，他们怎么去处理影像的问题？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的成立就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一直期望就是文化部可以成立一个。像那个日本的那个数位艺术中心有没有？就是能够有沉浸式的这个作品可以呈现的。我们现在还缺这个。
0: 对，那个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原本我们当年呐、啊嗯，哦，就是空总的这块基地，就是交给文化部之后，为什么会有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其实原来的规划是希望在那边有新的文化设施，就像玉秀老师讲的，对，那当然这块基地因为它太值钱了，对，在公共建设计划上其实也一波多折了，那不过作为文化设施的政策方向并没有变，那我相信那个之后在规划上，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规划。按照过去 C-Lab 整个发展的脉络
1: 是在未来，
0: 对，
1: 你们有想到，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被设置的，
1: 因为你们现在在你们的那个影音中心就是有一个 Dome，
0: 对，
1: 其实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建筑是
0: 固定的
1: 就好，
0: 对，
1: 而且更大，
0: 是没错、
1: 哦、因为像这个我们在101有双荣誉，它是民间的，可是民间要持久很难，
0: 很辛苦，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政府的工作啦，
0: 对，就是政府要提供好的文化设施，
1: 就是让这些创作者当他作品创作出来、哦、因为那个沉浸式很难，就是他的空间的大小每一次都要重新来，
0: 都要调教
1: 对,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有大中小
0: 是
1: 这样有一个制式的时候，当他们在做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比较不会那么辛苦了。
0: 对，
1: 这个可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教董事长。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那你在这个文化部还有协助成那个促成这个文策院，
1: 是
0: 那之后你也到文策院担任董事长，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文策院它这个组织的功能跟它的未来方向？
1: 好，就是其实当年的设想哈，的确就是我们从整个文化行政的治理不能只靠政府，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才会去提出说我们怎么去建构一个永续的文化治理体系，不是只有政府，所以我们要有中介组织，就是介乎政府跟民间中间的组织。刚刚提到了国影中心，那文策院也是其一，
0: 是
1: 那特别是文策院它主要是要去促成跟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0: 对，
1: 还有文化内容的生产，这个是文策院重要的工作。那当然它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去执行国发基金关于文化创意产业投资的工作，就是有
0: 那这个预算是在国发基金，
1: 对，是国发基金，国发基金的钱，然后可是这块就是国发基金不是自己去审，它是交给文策院来做处理，那这个就是当年，那当然文策院也要去服务这些那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创业者，那甚至也去提供就是那个贷款的这个利息补贴的这些工作。

0: 作、
1: 嗯嗯、
0: 那总而言之他的工作是相对比较产业的、
1: 嗯、
0: 如果我们从左边到右边，左边是我们讲的艺术创作端、
1: 嗯、
0: 那右边就是我们怎么去建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态系里面，那这个文策院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1: 嗯、但文策院为什么不能变成是好像是一个经纪公司的形式呢？
0: 我应该是说他在业务上自己慢慢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的中介者、
1: 嗯、
0: 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公法人嘛，
1: 对、
0: 哦、那个在整个业务的发展上、哦
1: 嗯、
0: 他可以做中介者，那至于他要怎么去扮演您讲的 agent 的角色，
1: 对、
0: 哦，那这个角色应该是文策院要努力去培养，
1: 对，
0: 有更多的 agent，
1: 对，
0: 在台湾、
1: 嗯
0: 哦、有更多的 agent 其实可以被培养出来、
1: 嗯嗯、
0: 这个也是要走产业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才培育的空缺了、
1: 嗯嗯嗯
0: 哦、你看像到那个各地的那个国际的影展，
1: 对、
0: 哦、那国际的影展其实大家是要去present， 要去那个 pitching， 要去投这个案子，
1: 对，
0: 其实要去募资的，
1: 对、
0: 哦、或者是很多的商展展会、哦
1: 嗯、
0: 那这个其实目前那个文策院可以帮大家就去搭桥，
1: 嗯，
0: 带着台湾的业者，
1: 嗯，
0: 我们去国外这些商展或者是这些展会去行销我们自己已经做成的案子或者是打算要募资的案子、
1: 嗯
0: 哦、这个是那个文策院在这个部分可以扮演的角色、嗯、我们可以去打团体战、
1: 嗯、
0: 然后甚至在出去之前告诉我们的业者，就是说在之前做 orientation 让大家知道怎么跟国际的买家、
1: 嗯、
0: 或者国际潜在的投资者、
1: 嗯、
0: 去做说明、
1: 嗯、
0: 那个都是
1: 很专业，
0: 很专业，而且我们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嗯、
1: 那我是在想说、嗯、
0: 对，
1: 文策院自己可不可以训练一批人、嗯、他专门服务艺术家，一个艺术家要出去的时候他要有工程人员、
0: 嗯、
1: 他必须要行销人员、
0: 嗯、
1: 他必须要语言上的那个、
0: 嗯、
1: 那你说一个艺术家自己去组成这样一个团队是很难的、
0: 嗯、
1: 那民间有这样公司，可是我们认识的公司可能做了一次什么三五年以后就又解散，几乎都是这样，所以像文策院是否是可以自己组成就是一个团队他专门服务艺术家、
0: 哦、这个 可能可以去想想看怎么去，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实际的、嗯、还有这个文策院的这个就是这个团队他必须要跟全世界的这些相关的有网络，就好比像我以前在两厅院担任董事长的时候、
0: 嗯、
1: 你要买节目你必须要跟欧美各国的这个艺术总监有联络、
0: 嗯、
1: 那你才知道他手上有什么节目、
0: 嗯、
1: 那如果关系好他还会建议你、
0: 嗯、
1: 那你这样就可以买到最好的节目、
0: 嗯、
1: 然后你不用自己到处去找、
0: 嗯、
1: 那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网络的建，好比就是说团队的建立跟国际网络的建立还有媒合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0: 嗯、
1: 因为我看在法国、
0: 嗯、
1: 他们都是打团体战、嗯、
0: 对，
1: 他们就是连他们的法国在台协会他们都是打团体战，
0: 是，
1: 那我觉得我们既然有文策院、啊、所以我很想知道在这里面是否有可能性，
0: 我觉得这个当然有可能、哦、如同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文策院在之前比较是带着台湾的业者广泛的业者去参与不同的展会，
1: 对，
0: 不同的展会，
1: 然后他们可是都引进国外的，
0: 对，
1: 回来、
0: 欸、也不是，主要还是希望把台湾的文化内容可以推出去，对，包括我们的电影、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已经拍摄好的像那种影集、嗯、那我们讲的 series、嗯嗯这些东西其实都要透过展会的方式到国外去做行销跟推广，就是说在服务的面向上是这样，所以我们跟那个不同的展会也都必须要有好的链接，包括您很关切最理解的法国也是，
1: 对，
0: 所以你看以前文策院有法国顾问，
1: 对、
0: 哦、他会
1: 现在也有，
0: 对就是协助我们，就是到甚至法国不同的城市，甚至其实也不是只有法国，他可以帮我们带进欧洲不同的，对、
1: 嗯、
0: 因为欧陆其实像现在这个串流平台上、
1: 嗯
0: 哦、说真的大家都很缺内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

0: 串流平台上大家都很缺内容啊。那你看，像现在，如果你这个串流平台的内容不够好，说真的，那个串很快大家就不想订阅
1: 可是你知道，那个
0: 了。
1: 内容的创作是需要很大资金，
0: 没错，
1: 这个是最
0: 对，
1: 大的隐忧。因为
0: 是
1: 好比
0: 是，
1: 你说一个作曲家，他创作曲子，
0: 对，
1: 他是他个人的问题。
0: 是是。
1: 可是这个你说这个串流平台上要播放的这些，它牵涉太多了，
0: 很
1: 然后
0: 多，
1: 它的预算也要很多，然后它需要的人才很多，所以你要在短时间以内做一个内容不容易。哎，一旦做出来，如果人家不喜欢，你就惨了，因为他就卖不出去。
0: 对，像我记得之前玉秀老师那个，也就是也有跟 HBO 合作 过，就是先去想好通路，
1: 通
0: 好，
1: 路，
0: 那后来我们也受到你的启发，所以。文策院后来有一些案子，
1: 都
0: 我们
1: 是
0: 也
1: 这
0: 跟 Netflix 就
1: 样，
0: 先谈合作，甚至让 Netflix 来投我们的内容，
1: 内容，
0: 哦，
1: 对。
0: 然后也确保这些内容生产完之后
1: 对，
0: 可以
1: 可
0: 上
1: 以上
0: 架。
1: 架，
0: 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是已经生产完
1: 对，对，
0: 才去
1: 才
0: 兜
1: 去，
0: 售
1: 对。
0: 去上架。
1: 像我在公司
0: 对，
1: 做第一个在24个国家一起播放的那个通灵少女，
0: 对，
1: 其实那个也那个操作是蛮绵密，也非常细致。就是说，我是在前置就是用小小的数目去吸引很多。在学的硕博士的这个电影科系的这些学生，他们来投案，然后他们只要15分钟，然后所以我们就选了大概30-40篇这样，然后我请 HBO 的这个艺术总监跟我们一起坐下来选，然后选说你认为哪一个可以发展，他就选了叫做神算，神算就是通灵少女的前身。
0: 前身，
1: 所以他选的这个，我们其实我们都傻傻就傻掉，就想说这么多你怎么会选这个？所以可见的这个国际上的眼光跟我们自己看的眼光是不一样。
0: 是
1: 所以他选
0: 是。
1: 了这个以后，我们再去发展。那发展的时候，这个发展的人就是 HBO 出一半，我们出一半，就是我们的观念是沟通的，
0: 对，
1: 所以我要知道他要什么，他也知道我们可以提供，所以是一起从头从选内容一直到完成都一起
0: 是
1: 啊，所以一去就24个国家
0: 是，
1: 就出去了，
0: 所以这个就也要去符合市场的品味，
1: 品味。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请 Netflix 来选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那个条件不是公平的条件，那我当时要求的是公平的条件，
0: 对，就
1: 那
0: 是
1: 当
0: 要，
1: 然你就要从小的做起了。
0: 是是，
1: 不过因为哈，你再怎么做，我们都是办公部门的单位，我们没有像 HBO 那么自由，
0: 是
1: 所以我们
0: 是，
1: 还是有我们的瓶颈。
0: 当然，对对，那当然，这样的就是组织设计也很像那个韩国的那 COCA 这样组织。好，那当然，另外刚刚有提到投资的这个部分，哈，那过去其实国发基金的投资，玉秀老师都知道，其实都是股权投资。可是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有85%以上的公司，其实它的资本额是500万以下，
1: 对，
0: 所以大家是
1: 小小
0: 中微小型的产业规模。
1: 的，
0: 如果那个国发基金去投了股权，那公司全变国家的
1: 对
0: 了，好，
1: 呀、
0: 一不小心就变
1: 对，国全
0: 百
1: 部
0: 分之
1: 国
0: 五
1: 家，
0: 十以上。所以当时我这边我们就很努力的去跟国发基金做沟通，就是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我们另外拉出一个线叫做专案投资，就是由国发基金去投专案，哦，就像举例今天要拍《通灵少女》一个完整的专案，哦，那他一样这个专案也有清楚的财务规划，也有财务的预测，那他有什么样的专业团队要去推动这个计划？最后也是由国发基金来决定他要不要去投这个专案，而不是去投去生产
1: 那个
0: 《通灵少
1: 公
0: 女》那
1: 司，
0: 家公
1: 公
0: 司。
1: 司，对
0: 对，
1: 对
0: 那就像电影拍摄电影也一
1: 对，
0: 样，
1: 一样。
0: 哈、哦，像之前那个《探台湾》哦，他们在拍《流麻沟》，那个就是那个绿岛当年的那个电影，哈、哦，那其实这也是专案投资，哦，所以我们就让文化创意产业另外开出一条路。不然，国发基金他们都是股权呐、啊，那他们投你说生技或者电子产
1: 哇，
0: 业，
1: 那个是我们的百倍，
0: 对，那个股本资本额都很大，
1: 对，
0: 那个形态

0: 上跟文化创意产业很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像玉秀老师过去你自己也开发了很多不同的专案，我觉得类似像的专案，可是他之所以被投资还也是要看他之后商业，
1: 对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两个常常在聊到那个商业的发展非常的重要，我们才能够被国发基金来投资，因为他是investment 是投资，它不是补助，
1: 对，
0: 是这样，
1: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观念。对，所以我自己也很那个庆幸哈，正好在投资这块，另外在这个部分去 create 一个新的可能，
1: 一个新的可能。所以我们无非就是希望台湾的内容能够展现到全世界。
0: 是，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彭俊亨董事长。彭董事长，我们谈了很多，其实这个

0: 小众，
1: 而且中微小型，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艺术文化的困难之处啦。但是我觉得经过很多的突破还是有很多的进展啦，我们现在已经在国际的，不管像威尼斯啦、林子啦，或者是 New Image 啦，我们都有看到我们的艺术家展现嘛，哈，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那你在这个文策院之后呢？你就现在来到国艺会哈，
1: 到 C-Lab,
0: 就是
1: 到 C Lab
0: 啊，对，到 C Lab， 对对对对，然后最后才到你，
1: 对对，
0: 那、太丰富了，所以其实是很多的内容，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你下周再上我们的节目？
1: 好，一定，我们就一言为定。
0: 好，好，谢谢，
1: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度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在过去几个小时略微缩小，今天晚间九点的中心位置在台北的北方约310公里处。中央气象署表示，台中、彰化、南投、花莲以及东南部海面已经脱离警戒区域，预计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之间，台湾本岛有机会脱离暴风圈。不过，随着整个环境改吹西南风，中南部仍会持续降雨。记者陈国伟报道。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目前在台北北北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中，中央气象局资深预报员谢佩云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巴威台风的强度没有明显变化，不过暴风圈范围有略微缩小，七级风暴风半径由原本的350公里缩小到32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由120公里缩减到100公里，因此海上警戒范围剩

0: 下台湾海峡北部、北部海面以及东北部海面，陆上警戒范围剩下苗栗以北县市、宜兰及马祖地区。谢佩云说，台风接下来会持续快速朝西北方移动，预计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这段时间，台湾本岛有机会脱离暴风圈的范围，而台风中心预计会在明天凌晨前后登陆中国浙江的沿海，马祖则可能会在明天凌晨到清晨这段时间脱离陆上警戒范围，整个海警解除的时间可能在明天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他提到，从雨量观测图上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及宜兰地区的降雨非常明显。
1: 尤其有两个热区，其中一个地方在台中以北的山区，也就是雪山山脉一带，尤其是在新竹苗栗，目前今日累积雨量已经超过600毫米。而另外一个区域则是在云林南投及嘉义交界的这块山区，那在云林的观测雨量也超过了500毫米。
0: 气象署指出，今天台湾东西部的天气完全是两样情，主要是受到中央山脉地形的影响，西半部降雨非常明显，但在花东地区因为属于背风侧，受到沉降气流的影响，甚至出现焚风的现象，在台东站以及台东富冈站都观测到摄氏 37.6 度的高温。谢佩云指出，今晚到明天凌晨，随着台风逐渐往西北方移动，北部一带的降雨会有缩小的趋势，但因整个环境改吹西南风，所以中南部山区尤其是山区的降雨仍然会持续，马祖也还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到了明天白天，台风整个进入中国内陆之后，环境上还是吹西南风，中南部仍然容易出现短暂性的雨势，北部、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降雨，花东地区则以午后降雨为主。气象署也强调，明天台湾各沿海仍然有三米以上的大浪，这段时间请不要从事登山或和海边相关的任何活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台八威持续影响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召开工作汇报，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已经累计1456件一般灾情，87人受伤。受持续降雨影响，全台土石流红色警戒也增加到88条，集中在新桃新苗、云林和嘉义等五个县市的山区。记者郑友汉报道。
3: 八威台风暴风圈已笼罩北台湾，风雨持续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召开工作汇报，根据气象署报告，台风目前正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今天入夜前是风雨最明显时段，台风警报最快有望在12号上午解除。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累计1456件灾情，87人受伤。受伤原因多是因为外出遭到路树、招牌或是掉落物砸伤，以及骑车行走时遭到强风吹倒。受到台风螺旋雨带影响，北部以及中南部山区雨势明显，新竹山区累积雨量已超过500毫米，云林古坑也有超过400毫米降雨。农业部指出，截至下午3点半，土石流红色警戒增至88条，主要分布在桃园复兴、新竹五峰以及坚实、苗栗南庄以及泰安、云林古坑以及嘉义阿里山等地，另外有213条黄色警戒。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农业部表示，上午空拍以及下游监视影像均未见明显异常，目前蓄水量是 76.59%， 水位持续缓慢上升，未来6小时是监测关键期，防灾团队将持续观察是否出现溢流或是渗流迹象。针对停电以及通讯方面，经济部报告指出，全台停电户数最高一度达到17万7千多户，经过台电持续抢修，截至下午能有18000多户停电，复电率接近90%。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盼台电调度抢修人力与机具，紧速复电以及恢复通讯设备，并提醒抢修人员注意作业安全。他说，
4: 目前全台仍有18854户停电，1389户市话不通，40座基地台待修复，风雨持续加剧当中，相关灾情恐会持续增加，请水电维生组持续掌握灾情，并且积极抢修，并且提醒抢修人员务必注意自身安全，也请通讯传播委员会是需要评估启动灾害漫游的时机，请以因应民众通讯的需求。
3: 另外，由于强降雨，石门水库集水区累积雨量超过290毫米，持续进行调节性泄洪。刘世芳表

0: 表示能从电视新闻画面看到有民众携家带眷前往观看水库泄洪。他重申，对于警戒区内经劝离能不听从者，依照灾害防救法第39条规定，可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若因违规遇险而由政府搜救获救，政府也得依法请求支付搜救费用。呼吁民众台风期间避免前往山区、河川、海边以及其他警戒区域活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台风巴威造成农业灾情，农业部今天发布受台风的影响农粮署会诊各直辖市县市政府的查报资料，截至今天傍晚5点为止，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预估损失计新台币5,280,000元，主要受损县市是苗栗县3,620,000元最多，其次是台中市损失1,270,000，新北市损失340,000。在农产部分，估计损失金额是5,080,000元，受损作物主要是枣，损失金额288,000，其次是苦瓜101,000，柿子64,000，一起水稻19.4万及硬质玉米14.1万元等。民间设施部分估计损失金额是200,000元。此外，台水部分地区原水浊度飙升，台水公司今天召开巴威台风紧急应变第三次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应变机制，目前全台各地都维持正常供水。台水公司发布新闻稿指出，为了确保民生用水不受影响，第一时间启动寿丰净水厂及草屯第四净水厂第一加压站备用发电机，目前相关设施都维持正常运转。因应豪雨及部分水库实施防汛泄洪，导致原水浊度偏高，台水也紧急调度水利署及北水处水源。北部因为乌来统后溪高浊，增加北水处支援乌来地区每日约1,000吨的清水。台水表示，各地的净水厂都正常运作，维持稳定供水。在体育消息方面，2026世界杯八强淘汰赛其中一场话题大战是英格兰在台北时间12号清晨5点迎战挪威。英格兰队长凯恩与挪威神锋哈兰德，谁能够在关键时刻一击致命，将左右比赛胜负。知名球评石明景认为，英格兰整体的阵容略占优势，但挪威只要让哈兰德获得射门的机会，就足以改写战局，预料将是一场低比分、防守至上的硬仗。而2026世界杯八强赛的最后一仗，由阿根廷在台北时间12号上午9点迎战防守韧性十足的瑞士，争夺四强门票。球评石明景分析，阿根廷历经前一战的惊天逆转之后，士气大幅提升，他看好阿根廷能够出线。反观瑞士，因为进攻火力有限，预料将会祭出铁桶阵，拖慢比赛节奏，力拼把战局带进延长赛，或是试图以 PK 决胜。记者江超伦报道。
2: 阿根廷前一日在两球落后情况下上演惊天逆转，史明景认为这场胜利反而有助于球队释放压力，让整体士气更加高昂。不过八强对手瑞士与埃及截然不同，不会选择对攻，而是会以稳固防守、拖慢比赛的节奏为首要策略。史明景指出，瑞士本身进攻能力并不突出，尤其锋线缺乏真正具威胁性的攻击手，因此更可能依靠两名经验丰富的防守中场巩固防线，再伺机利用防守反击寻找机会。他说，
3: 他们的球员的实力跟埃及不一样，他们攻击线上真正的这种攻击的好手并不，特别是前锋，那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有身材的优势，然后两个防守中场的经验非常老道，所以他们应该会想要办法把比赛节奏拖慢，然后用防守的方式来逼迫阿根廷跟他们打一场比较沉闷的比赛。
2: 对阿根廷而言，最大的课题仍是破解密集防守，同时提防对手快速反击。史明景提醒，上一战埃及就是靠反击一度取得两球领先，阿根廷不能重蹈覆辙。此外，目前球队的进攻仍过度仰赖梅西，其他进攻点的火力仍不够理想，如何减轻梅西负担将是胜负关键。谈到梅西的角色，史明景认为阿根廷的战术核心依旧十分明确，就是尽量让梅西保留体能，等待比赛后段再接管战局。他说，
3: 阿根廷还是会利用这个方式哦，就是整场比赛想办法节省梅西的体能，然后到最后关头再把整个球队的这种进攻路线啊都交给他来为球队来这种争取进球的机会。我想这个打法还是不会改变。
2: 整体而言，史明景认为瑞士防守能力虽然不错，但整体攻击火力有限，因此阿根廷仍是较被看好的一方。 他预估

0: 阿根廷有机会闯关，只是瑞士势必会想办法拖慢节奏，压低比分，甚至把战局带进延长赛或 PK 大战，让比赛踢得相对沉闷。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号在记者会说明，日本政府已经明确认定河默兹海峡在国际法上为国际海峡，被认定为国际海洋则不能妨碍所有船只断断续续且迅速的通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2014年对河默兹海峡的立场并不明确，难以说能否适用过境通行制度。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定义的过境通行权，适用国与沿岸国不应该妨碍和停止包含军舰在内的所有船舶过境通行。不过日本政府稍早已经明示，河默兹海峡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适用过境通行制度的国际海峡，被认定为国际海洋则不能妨碍所有船只断断续续且迅速的通过。他也说明，这次改变法律解释的原因是与国际同步，并呼吁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茂木也说，今后仍将持续呼吁应该确保船舶能像以往一样不必负担额外费用就可以通过河默兹海峡。伊朗先前表示，除了会向航行与河默兹海峡的船舶征收通行费之外，也计划收取航行管理的服务费，而日本基于新的法律解释，也是明确表达反对征收这类费用的立场。西班牙南部近日发生野火灾情，造成至少12人死亡。当地官员今天表示，目前火势已经有所趋缓，加上天候好转，消防员将首度以对灾区展开灭火。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南部安达鲁西亚自治区的阿梅里亚省9号爆发野火之后，期间已经造成约6600公顷土地被焚毁，另外有12人不幸丧生，是西班牙近年来最致命的野火事故之一。安达鲁西亚最高应变官山斯今天告诉记者，当地的天气已经逐渐转为有力灭火，湿度增加而且无风。山斯说，能够首度进行直接灭火，而在这之前，不论天气还是火势凶猛程度，都让我们只能采取被动防守。至于先前一度有传言指出仍有数十人下落不明，对此山斯表示，目前正式通报失踪者是7人，而其他是家人一时联系不上进行通报，目前都已经确认平安无事。委内瑞拉政府10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毁灭性双重地震已经造成超过4000人罹难，尽管救难人员已经停止搜寻生还者，许多家属仍然不放弃，在废墟间苦寻亲友，希望让他们得以入土为安。法新社报道，委内瑞拉国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上指出，6月24号接连发生的两个强震造成至少4118人罹难，16740人受伤，沿海的拉圭拉多州多个地区被夷为平地，而目前仍有数以千计的民众下落不明。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兵不休工。
1: 老大王是报告啊，
2: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

0: 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1: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透过生态小百科跟大家介绍，这是新北市政府推出的新北微笑山线的亲山活动。另外呢，在台湾有够赞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北市观光旅游局他们即将在七月底有了一项手作步道的活动，和大家来分享为何推动，还有多年来他们的观察。其实这个新北市政府他们推出的手作步道，在一开放之后几乎是秒杀。那可能听众朋友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观光旅游局会近年积极推动手作步道呢？根据今天受访的蔡雅文科长就说到了，核心理念是用双手守护山林，也希望透过民众亲手的参与步道的维护，可以提升步道通行品质跟安全性，更希望大家建立对家山家庭的家家山的认同感跟责任心。当然希望大家不只是来登山健行，更能够真正亲近自然，了解生态，也一起实践环境永续的理念。好的，进行我跟蔡雅文科长的对谈之前，我们就先透过生态小百科来了解一下这个新北市政府他们所规划推出的新北市微笑山线相关的场域。
2: 生态小百科，
1: 生态小百科，我们先来认识由新北市政府推出的新北微笑山线。微笑山线的精神包括了亲山、亲近和亲密，而由观光旅游局他们规划的微笑山线是一条串联新北市树林、莺歌、三峡、土城、中和、新店、石碇、深坑和平溪等地区的登山步道，形成了一条微笑的曲线，总长是108公里，可以享受海拔200米到600米的生态之美。新北微笑山线它分为有大洞山系、鸳山山系、天上山系、二格山系以及五分山群，基本上它可以跟环台北天际线大纵走来比对。大洞山系主干是大洞山纵走，大概是14公里，是环台北天际线第八段的一半路程，也就是从新北市的回龙站直接进入大东山系到新北市的莺歌。另外鸳山山系以新北的三峡老街绕鸳山到彩虹壁回到三峡的老街，规划大概是9公里，可以当作是简化版的环台北天际线第九段。而天上山系是环台北天际线第十段，由新北市的三峡到新店，搭配了支线天上山系的步道，可以作为中继点。另外像二格山系，数字的二，格是一格两格的格，二格山系是环台北天际线第一段，由新北市的石碇到新店，加上了当地相当著名的皇帝殿登山步道。另外搭配支线的茶山古道，这是跑子轮瀑布可以到新北市的深坑。而五分山群包括了石笋尖登山步道、东势阁月岭步道以及孝子山群峰登山步道，都是可以顺走平溪老街跟石分老街的所在。以上为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了，这是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所规划推出的新北微笑山线，提供给大家参考。待会儿透过台湾有够赞，我们就来了解新北市政府近年推出的手作步道到底为什么要举办，而参与的成果又如何？蔡雅文科长将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观察。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好，我是观旅局新北市政府观旅局的蔡雅文科长。今天要介绍的是用双手守护山林，微笑山线，邀你一起做手作步道。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蔡雅文科长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哇，这个活动非常的夯哦！刚才呢，科长特别跟我来透露了，报名已经额满。不过我们还是要让听众朋友知道你们最近在忙些什么。其实后续还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与哦。目前蔡雅文科长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科长你好。
1: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哈。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北市政府现在推的手作步道的一个整体的理念跟目标。其实我们现在积极推动的手作步道是以微笑三线的一个三菱品牌为主旨来做这个手作步道。那核心的理念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双手守护三菱，那民众的参加跟步道的维护不仅可以提升步道通行的品质跟安全，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建立对新北家山的一个认同感。那民众不止来登山健行，更能亲近自然，了解生态，一起实现环境有序的一个理念。
0: OK， 我想请教蔡雅文科长，其实过去也曾经邀请你上节目跟大家聊聊了有关于新北市政府推出的微笑山线的一些相关的景点，还有你们的一些活动啊。那像森林当中做瑜伽或者是享受芬多精，这都是微笑山线当中过去曾经推广的一些活动。不过这一次的这个手作步道呢，反应非常的热情诶，听众朋友是秒杀的状况之下来抢的这个名额哦。那你们为什么想到用手作步道的方式来邀请所有的朋友参与呢？但我记得你跟我说到了名额只有30个，已经额满了嘛，那这个起心动念又是什么呢？
1: 其实手作步道想推广的是一种精神啊，就是我们怎么用让民众了解说思索透由步道的一个设计跟施作维护来与自然环境做深度的结合。所以这个手作步道的一个精神是主张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式，那我们也希望导入社会的参与，让民众来参与，那让民众了解我们是一种永续设计的原则来做出融入在地的一个空间步道。那我们也会尽量避免大型的机具跟外来的材料来对当地造成过多的扰动，大家以这个方向来做思考，来积极来推广这个手作步道。那我们也以微笑三线这个品牌来做手作步道的推广。
0: OK， 我想请教这个蔡雅文科长，因为过去呢，我也曾经有机会去参加像公益团体啊，他们进行的手作步道的一些活动啊。那当然，它是一个比较一个自愿服务的性质哦。甚至说，我记得像在澎湖啊，澎湖一些离岛呢，也会有一些公益团队啊，他们去做手作步道的部分哦，特别强调所谓的用在地的素材来建筑这个步道的这个行走的路线呢。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这次呢，新北市政府的微笑山线用双手守护山林的手作步道，我们也是维持这个标准这个精神。
1: 对，我们是以这个精神来做一个推广。那我们其实新北市政府早期就有在推广手作步道，那当初我们有一个淡蓝古道的品牌，所以我们淡蓝古道的品牌也以这样的方式来有一条手作步道基地来推这一个部分。那这次我们就以微笑三线的品牌，我们也陆续的把这个精神放进去这个微笑三线来做推广。
0: OK， 其实过往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刚才我特别说到的微笑山线呢、哦，那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会有一些反应，就说呢，微笑山线既然是新北重要的郊山步道的网络、哦、那为什么你们特别强调所谓的家山，家庭的家，家山还有浅山这样的概念呢？
1: 其实新北市的微笑山线的这个品牌，其实我们大概选落了30条步道做串联，然后全长是108公里的山步道。那它有个特色，其实它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公车啊，或是便利的捷运旁边就可以到达，就让大家说下班了或是六日就一个半天就很容易的去追求去走入山林，然后是新北的家你家后面的后山，你家里面的后面那一座后花园是家山。那也因为高度不高，所以我们用浅山加山的概念，让民众很容易入手，然后很容易去亲近跟亲山的一个三大核心精神这样子。
0: OK， 好，我问个挑战性的话题请教蔡雅文科长。
1: 是，
0: 科长，这些微笑山线的每个步道你都走过了吗？
1: 我稍稍的让我应该开始解

0: 吧，我其实30条步道，走到2627条，这样可以吗？
1: 你走到2627啊？
0: 对对对，大概108公里，大概有些一小段的地方，可能因为岔路的地方没有走到，大概基本上都有体验过了啦，就是只剩下一小段，有的地方没有完全体验这样子。
1: 哎，我发现呢，我想挑战你都没办法耶，真的忍不住给你按赞呢。这个随便丢出的问题，也是我充满好奇心的地方。蔡雅文科长给我的答案几近满分呢，30条你走了267条了耶。
0: 是，我大概对有几条我们有下雨天哦，我们就折返没有走完，这还是要跟老师跟大家说一下这样子。
1: 了解。
0: 那其实新北市的步道非常多，它总共有190几条，所以我们大概我也很努力在走，大概走了1/2左右这样子。那也欢迎大家一起跟我来挑战，这样走新北市的那个分山步道。
1: 你花了几年的时间完成了现在目前的这个成绩呢？
0: 其实我没有，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比较幸福啦，我可以去会刊，所以我可能有的时候是用上班时间去走的，所以大家去现场看设施、步道设施啊，一些活动的办理，所以我们上班时候会先去现场先看，大概花了5年到10年的时间不等这样子。
1: 这是
0: 我不确定啊，我其实没有认真去数，至少有5年。对对对。
1: OK， 好，这是时间、经验跟体力的累积哦。尤其是在探勘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步道还没有完整的修复的话呢，它的那个难度其实比较高的哦。那可以看得出来，蔡雅文科长真的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哦。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蔡雅文科长，其实这次的手作步道的体验活动安排的时间是在七月底嘛，7月31号，对对
1: 对，
0: 但是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非常抱歉，我们的参与的朋友的这个名额已经被秒杀了，好，明年请早。诶，如果这样子的话，请教蔡雅文科长，可能7月31号这一批我们没机会啊，那后续如果有一些步道想做修复的话，会不会有机会再参加？我指的是今年度。
1: 我这么说好了，我们其实每年都会固定跟台湾千里步道协会做合作，那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也非常有心，他会在每一年都会陆续在找适合的一个条件来做一些手作步道的推广跟体验，所以今年的部分还是可以，大家可以期待的。那也跟大家说不用担心，即便没有参加手作步道也可以来走微笑三线，我们也有很多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微笑三线的系列活动这样子。
0: 了解，好，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想请教，这是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蔡雅文科长。科长，那这一次呢，手作步道选择的地点在新北市新店区狮仔头山的爱永线的步道，是不是？
1: 是，这个步道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顺便了解这条狮仔头山的步道。
0: 是，
1: 它其实是标高857公尺，是台湾的小百岳。然后其实它山形像一个坐卧的狮子，所以叫狮仔卧狮，所以叫狮仔头山。
0: 哦，谁呀？
1: 对，对对对，然后它就沿着新店溪的新潭路走入山，就会山段，然后进到山区里面。那就人家说像一个狮子在群山之中，所以就是一个算是壮丽，然后是新店的最高峰，那山顶的展望其实是很好的。
0: 那为什么千里步道？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就是千里步道协会跟你们的合作啊，公司协力合作，那么也会挑选适合来做手作步道的地方。他们是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些特色，或者说有值得修复手作步道让大家参与的机会。那么你们看到了什么呢？
1: 我们这一部分选在新店的部分选在狮仔头山，这其实有两个意义。其实它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它林相非常的丰富。那其实同时它是有丰富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它早期狮仔头山是在抗日活动，大概1895年的抗日活动，有义民军在那边驻扎，然后做游击战，然后会当现在还留有当时抗日斑驳的一些遗迹啊，如果石碑、古迹、石厝，还有可以到观狮坪去赏景，所以它其实有历史文化的遗址，那又有丰富的自然生态。那我们也希望在这自然的地形里面，用手作步道的精神来做手作步道，让大家去体验这个活动，这样子。
0: 是，我觉得从刚才蔡雅文科长的介绍，你们相当用心呢。我本来想法都觉得说，哎，我就来奏纲，哎，好，我就是来做手作步道，没有哎。其实你们挑选林相相当丰富的，这个步道的这个园区，然后让大家有机会。会除了来亲手来修复这个步道之外呢，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做这一个植物啊生态的科普的宣导跟教育的工作。那接续下来，报名上有秒杀到名额的30位的民众或者其他的朋友，一定很好奇，想请教蔡雅文科长。科长，那我们这个手作步道，刚才你有说到嘛，就地取材嘛。这是一个标准嘛，对不对？尽量减少使用这个就是运进来的一些材料嘛，哦。那再来的话，你们会特别考量哪些因素呢？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带领民众去体验这些手作步道的一些功法跟活动怎么进行。其实我们的活动都是由台湾千里步道协会的专业讲师来带领，那会指导民众大概怎么做手作步道。那功法上大概有像会捡在就地的一些砌石来做砌石阶梯。那如果这方他们事先的勘察是如果没有所谓的在地的材料，他可能就会进自然的一些木头，然后来做一些所谓的阶梯，或是相关的设施来做排水，这样或捡石头，会在路口的部分先放置一些适合的食材来让大家体验。那这部分我们如果是以一个不破坏当地生态为原则，所以我们大概改善的会是排水设施，然后阶梯或是踏石面，或是一些护坡，来让民众做体验这样子。
0: 嗯哼 ，OK， 没有想到手作步道的工程那么样的繁复啊，
1: 其实它，它其实是一个让民众体验的部分，所以事前，协会的老师啊，都会先去查勘，然后看什么点适合做一些什么样的设施，然后能改善排水，让这设施可以永久的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使用，那也让民众体验，而原来我们的步道是这样做出来的，这样。
0: OK， 其实像我们到山林里头啊，去走一些步道，像森林游乐区啊，这个步道呢，早期呢，我们看到可能会运用所谓的外来的这个石材啦、水泥去足够这个步道，但现在呢，因为我们倡议不破坏生态环境，所以呢，像刚才新北市政府或者说像千里步道协会他们共同推出的手作步道，就是就地取材。而且呢，它尽量啊，就是不破坏当地的整个生态的环境，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了嘛。哦，像是阶梯的部分，我觉得我踏那个水泥做的阶梯，跟用这个木头做成砌石的阶梯，那个感受是差距极大的耶。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蔡雅文科长？
1: 是木做的阶梯，我们大概有一种就是木头里面，然后中间是碎石或是土路的部分，
0: 是
1: 那抬起来就没有像硬铺面，比如说水泥这样子，而且全面的水泥化，其实给民众的感觉其实是不透水，然后其实生态上其实没有那么自然。我们也希望透过说降低水泥化的使用，尽量用在地食材来推广手作步道的部分，而且这条狮仔头山是非常的自然生态，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氛围可以在这个步道环境做融合，这样子。
0: 了解，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蔡雅文科长。雅文科长，我想请教你，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每年你们都会透过跟这个协会的合作，去挑选适合做手作步道的场域嘛？那相信过去曾经有相当成功的经验了嘛？像是莺歌、树林、中和等地也举办过这样的活动，是吗？
1: 我们其实过去在第一年就是会在我们所谓的树林的大洞山这边有做过一些体验，大概是前年的时候在树林大洞山做体验，那去年是在莺歌的光明山林线做体验，那在前一年是在中和的圆通寺烘炉地步道做体验。那其实像这些步道的特色跟议题其实都不太一样，像光明山莺歌的光明山林线步道，它是走在林线上，你可能从孙龙步道或是从莺歌石步道走上去以后，就是很漂亮的一个林线，它是平缓的。那我们在这走上去的路途上，可能有排水的问题，或是它的山性其实是原石土路很陡，然后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木作的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木作手作的方式，来让它走在阶梯上，木作的阶梯上，然后走上去步道，让它感受那个自然氛围的部分。
0: 嗯哼，是，我觉得手作步道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排水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在从事手作步道的工程当中，这个也是我们重要的考量之一哦。那再来的话呢，手作步道其实我们相当重视所谓的安全性跟生态保育的工作，就地取材就是生态保育的一种表现嘛。但是在手作步道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在清除一些杂物啦，或者是一些蔓藤过程当中，也会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植物的生长的情形。你们在手作步道的工作过程当中会特别留意哪些面向呢？
1: 其实手作步道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可以做到环境友善，所以我们没有用大量的机具去破坏或是进场。那在留意的部分，我们大概因为会用现场的石头，所以民众可能会去捡石头，然后搬到现地去做砌石阶梯，然后去体验自己拿石头做阶梯的感受，或是搬到现地做木做的阶梯这些感受。那也透过老师会告诉你，当你大雨来的时候，可能你原来的阶梯那条路变成是水路，那我们怎么透过横向排水的部分，把这条水路变成是一个不会被破坏，雨天过后或是好天气一样是一条好的步道路线，让民众来体验。这些就是透过横向排水，让排水的部分不会去影响原来的步道设施，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去面面俱到的。那主要的部分其实是希望可以兼顾到步道安全，又可以不用大型机去进入，然后可以做好生态保育的部分。
0: 了解，未来后续也会在我们的这个微笑山线的各个领域当中去推动手作步道的活动啊。

0: 那我想请教蔡雅文科长，既然我没有抢到三十名其中之一的这样的机会哦，那我又想守护这个步道的话，我可以怎么做呢？
1: 其实我都会建议大家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其实我们台湾千里步道协会它都会有相关的手作步道的一个体验会分享在上面，它也有步道志工的一个欢迎大家的参与。只要对活动有兴趣或对山林有兴趣愿意动手参与的民众都可以就是关注这个网站，那或是这个协会网站。那我们的部分我会针对回校山线的部分跟淡蓝古道的部分也有类似的活动做推广，所以也很鼓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新北旅客的官网或是新北旅客的粉丝页，我们都会有一些活动的做露出，那也很欢迎大家来参加。
0: 是，我想请教蔡雅文科长，你有没有去手作步道过？
1: 有，我做了三次了。对，我其实要偷偷说很辛苦，我们曾经捡过一颗很大的石头，大概30公斤重，那我们当下搬不动，所以我们就老师就很厉害，就当下劈石头，
0: 哇，
1: 把那石头把它劈开两半，然后我们把那个大石头带到地方，然后去做砌石，然后做护坡这样子。
0: 了解了解，哇，没有想到那个体力活这么样的重啊。所以呢，那个热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再来的话呢，也必须由透过协会的这些专业的老师们的带领下啊，您自己不要贸然，可能一两个人自己就去做手作步道的工作，你可以做志工来守护。比方说，你可能走这些步道，发现这步道可能有一些要特别在修复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异样，你可以反映。那这个就是步道志工可以做的事情嘛。那未来如果我想来参与这个手作步道的工作的话，那我必须先有培训吗？要先练体力之外，还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蔡雅文科长。
1: 那个先跟主持人说明，就是我们其实不要那么紧张，其实这个只是让大家体验，就是手作步道体验。那步道志工，我们步道志工其实做的范围很广，其实步道协会他们都有一些系列的活动可以参与。那志工可以做调查、做维护啊，也可以做社区的沟通教育，让在地的社区就近守护在地的步道。其实步道志工其实有很多的一个面向可以做，不一定说一定就是要做所谓的体力活，我们只是希望借由这样的理念，它是一个体验的理念，让大家了解新北的家山，然后了解这个步道。那也希望说做设施的这个概念，让大家对这个山有更进步的一份热忱跟维护的一个心态，这样子。
0: 是，听刚才呢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蔡雅文科长的说明之后呢，我就比较安心一点点。我本来想呢，我这体力也不是很行，但是我至少可以去从事的手作步道的参与的工作的部分，比方说拔杂草，对不对？地面整平这个工作应该我还可以胜任啦。那这也代表说呢，其实孩子如果有兴趣，我们也可以透过呢当步道志工或者参与手作步道，让孩子接近大自然，也懂得守护我们整个生活生长的生态的场域，孩子可以参加吗？
1: 可以，可是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严格啊。就是我们觉得，如果你真的身体状况没有很好，你也可以在旁边，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看怎么体验步道的部分，然后大家一起分工来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对啊，敲敲榔头啊，土拔敲石就可以了。
0: OK， 好，拔草我很内行啦，我们家有庭院，我经常拔草，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另外呢，帮我们的伙伴们来拍照，这我也 OK 啦哈。媒体工作久了，角度取得应该还挺可以的啦，
1: 应该很好
0: 啊。谢谢你的安慰跟鼓励。不能搬得动那些重的体积的石块，但是我还是有我的功能，只要能抢到名额一定会来参加哈。最后请教这个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蔡雅文科长，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你特别跟我说到，其实7月1号开始好像有步道相关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的朋友来参与，是吗？
1: 对，我们今天也要跟各位的听众朋友宣导一个，我们有一个新北微笑三线大众走的一个寻宝集章活动。那这个活动也有串联跨市的一个北桃的登山步道。那这活动怎么有趣呢？它其实是结合数位科技跟实体的步道体验，欢迎民众走入新北的山林，然后就用 APP 来寻宝集章。所以怎么寻找集章？我先到健行笔记的部分下载 APP， 然后找微笑三线。那我只要走在这12条的步道， 就可以收集到宝石。那我们其实有五大三系，所以有大洞三系、圆山三系、天上三系、二格三系跟五分三系，五大三系的步道有12段的步道可以让大家体验，再加上2条北桃的步道，就是我们大湖之深的新北桃园的串联步道，跟新北跟台北的樟树步道。那这步道是可以，像樟树步道是可以搭缆车，然后再接银河洞步道这样子。那新北的桃园这个就可以从树林这样走进去，其实都是一个蛮棒的体验。那寻宝活动参加完以后，只要任何一条就可以有抽奖，然后可以有参加抽奖。那12段都体验完，还会有玩灯礼，然后还有玩灯奖，所以也玩灯证书。所以很鼓励从7月1号到明年的4月30号开始，我们这个活动会开始起跑，那欢迎大家来参加。
0: 好，这个玩灯礼就是完成登山这样的这个休闲活动的礼物，就对，叫玩灯礼哈。
1: 是，
0: 好的，7月1号开跑，一直到明年的4月30号
1: 就月底。对，
0: 好，到4月30号，哇，这时间蛮长的，大家就慢慢走。那现在呢，进入这个北半球进入夏季了，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在这个盆地啊，台北盆地很热，对不对？我们到山上去，我们走走步道，来走走这个微笑山涧，来体验不同的风情，也透过这个你们所做的自然生态的守护的工作，让大家了解新北市政府你们这几年在忙些什么。今天非常谢谢，这是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蔡雅文科长跟大家的分享跟推荐介绍喽。希望有机会跟您在这个步道不期而遇。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大家，
0: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再会喽，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台湾友购站访问到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蔡雅文科长，刚才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新北市的微笑山线串联了新北多处的郊山步道，兼具了休闲游憩、文化体验跟生态保育这些功能，而且推动加山跟浅山，浅薄的浅，浅山深浅的浅当作概念，也透过亲山、亲近、亲密三个核心的精神，希望大家都可以把郊山当作日常生活就能亲近的自然空间，也创造人跟自然还有环境的亲密关系，让心归零，共创舒心的生活。透过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推荐介绍，别忘了在台湾的朋友或者是您到台湾来旅游观光。

www.tbs.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要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新闻找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台湾这个礼拜呢，刚好在周末的时候呢，有一个台风。好，那原本是强台，那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呢，它的强度减弱为中台，而且原本预计是台风中心会登陆台湾陆地但是目前看起来是往北边去稍微再扫过去，但是因为这个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呢，这个巴威台风它的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呢高达380公里，所以几乎整个台湾几乎都会笼罩在它的暴风范围内，七级暴风范围内所以台湾各地呢也都开始积极的防台也希望天佑台湾，我们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一波台风因为台湾已经很久这个被气象专家说这是20年来这个最大颗的台风它威力未必最强，但是它的七级暴风半径是380公里，其实很可怕你就算它的台风中心从台湾的最北端的外海掠过

它的暴风半径因为有380公里，几乎在大概台南以北，几乎都笼罩在它的暴风半径内哈，所以其实蛮大一颗的哈。好，那因为这个全球这个 AI 的热潮呢，也带动台湾的出口。最新的统计呢，台湾今年6月份的出口哈，已经连32红，6月份出口金额高达748亿美元，创下历年单月第三高，年增率40.3%，已经连续32个月正成长，居主要经济体的第一名。那如果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台湾今年的年总出口金额有可能哈，有可能，接近大概差不多是1兆美金左右，这个成绩蛮吓人的哈，大概有可能接近在1兆美金左右。我讲个数字，大家做比较你就知道，2020年 COVID-19 疫情流行的时候呢，当时台湾每个月单月出口很努力在保住单月300亿美元，单月300亿美元，但是呢，今年以来每个月的出口都超过600亿美元以上，哦，所以你看这个数字真的是还蛮吓人的哈。而且呢，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呢也粗糙都创新高啊。美国现在已经取代，从去年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国啊，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国。那我想这个也是受到这个 AI 哈 AI 的浪潮的带动哈。好，那另外来看呢，是这个日籍的媒体人哈石坂民夫，他在7月6号到台中永丰站饭店参加一个营队演讲。结束之后呢，在旅馆的大厅被一位穿黑衣的男子袭击朝他的嘴巴那边打了一拳。那经过几天之后，石坂民夫已经有公开露面了。从照片上看起来呢，他的伤势应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大碍哈。他的主治医师牙科医师史书华在经过当事人同意之后呢，有公布说他大概就是嘴巴这边内侧有2.5公分长的撕裂伤，然后牙齿有一点点裂痕，但是还好还不严重。那这个凶嫌呢，很快在4个小时之后就被台中市警察局6分队抓住凶嫌叫做廖港发哈，廖港发，他是出生在中国广东的香港人，他是持香港护照入境台湾。那这个当然就是预谋犯罪哈，而且这个案例呢是在中国7月1号开始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第一起疑似跨境镇压的案例哈。目前看起来应该90%是跨境镇压了哈，因为这个人显然第一他有预谋，第二因为这个人现在已经被羁押禁见哈。那根据警方调查呢，发现他在行凶之后有用手机回报说任务成功，而对方呢则告诉他尽速离台啊。警方调查呢是廖港发，他是7月2号跟另外一位也是中国出生持香港护照男子呢一起入境台湾。两个人一起在旅馆住了3天，然后7月5号的时候，另外一名男子呢突然就说有事先离开台湾。7月6号晚上，原本他是行凶是7月6号，然后原本他的预计的行程是7月6号继续住在台中，然后7月7号再搭机离开台湾回香港。但是呢，犯案之后，他透过手机回报任务成功啊，对方指示他尽速离台，所以他原来的行程就打乱了。那廖港发行凶之后，因为他行凶前就住在永丰站对面的饭店，他并没有回饭店收拾行李拿护照，而是直接坐计程车到逢甲商圈买了一件白色上衣换上去显然。他要躲避警方的追踪，因为他知道台湾有很多的监视器啊。接着呢，他买完衣服换装完之后，再回饭店收拾行李，再坐计程车到台中水南机场。但是呢，警方已经从饭店的住房登记里面知道他的身份，这个真的很险哈。警方调阅大量监视器之后，发现他的行踪呢，抓到他的时候已经离他登机时间只剩10分钟。只剩10分钟，还好有抓到人啊。所以他在机场登机前呢，原本他是要搭下午5点飞香港的班机，但是为了
尽速离台呢，所以他改搭最近一班起飞的班机，是飞往韩国釜山的。哦，还好有抓到人哈。那根据调查呢，廖港发还有香港的14K 这个黑帮的背景啊，那小喽啰啦哈。可能因为他有犯罪前科，被中国的情治单位呢给掐住脖子，所以呢他才来做这个事情。那另外跟他同行那个人呢，目前身份还没有公布，但是我想警方应该有查有知道他身份，因为他们两个是一起入境，所以在移民署里面应该有资料，只是警方现在没有公布他的身份。那这个人虽然已经离台但是呢他已经被列为这个嫌犯共犯。那廖港发现在羁押禁见，他被检方侦办是除了一般的伤害罪以外，还有就是反渗透法，违反反渗透法。这种类似这种快闪的打手模式呢，现在我想就实务上要追查幕后的主使者有一定程度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他一定有幕后主使。大家想想看，廖港发不认识石板民夫，完全不认识，他何必千里迢迢花了来回的机票钱、住宿、饭店、吃、交通，大概我看这一趟至少还花个将近10万吧，然后只为了打他一拳，这个说不通，两个人完全不认识，更不用讲有任何的私怨，所以看起来是一种跨境镇压的典型。那为什么选择石板民夫呢？第一，因为他具有日本籍的身份；第二，石板民夫非常反共，他非常反共，而且利用他在台日两国之间的人脉呢，积极在从事台日之间的非官方交流，非官方交流，所以看起来中国是有意为之啊。那他主要目的呢，就是制造恐惧。当事人不一定会恐惧啊，当事人未必会恐惧，但是呢，透过新闻媒体的传播，会让其他人感觉到恐惧，这就是中国的目的，这就是中国的目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让你其他人不敢发表跟他相反的意见，不敢发表跟他相反的意见。其实不管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在这真是兄弟在他们的历史上呢，都有用暴力或是黑道分子呢来对付不同意见的人的历史记录。过去中国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呢，最有名就是杜月笙嘛，对不对？青帮的杜月笙在上海呢帮国民党处理了不少共产党员。后来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呢，在镇压民主党外运动的时候呢，也不乏动员黑帮。那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呢，找竹联帮的陈其礼到美国去暗杀刘一良，江南著名的江南案。那中国共产党也差不多，他在对付香港97主权移交之前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在香港的封麦事件。什么叫封麦事件呢？当时因为97主权要移交已经不可逆，但是香港有很多酷爱民主自由的人呢，因为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所以在公开的媒体平台上发表了非常多提醒香港人民注意，那呼吁共产党甚至批评共产党的话。可是呢，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主权还没有回归，当时的香港还是有言论自由，结果呢他们就私下找了很多黑帮的人呢去暴力攻击这些跟他们持不同意见的媒体人啊，所以导致后来香港的媒体人呢怕因为没遇过这种事，吓得不敢讲话，叫做封麦事件啊。那后来在最近一次案例是2019年反送中，在元朗啊，在元朗当时很多黑衣人呢进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看到人就打，看到人就打啊。这个就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法。为什么用这种手法呢？对他来讲，第一个，暴力会造成人的恐惧。第二呢，与其动用国家暴力，就是警察、公安、军人来镇压，会引起，可能会容易引起国际间的挞伐，那我不如用黑帮。好，即使被抓到，共产党大可以推卸责任，说我不知道，那个是民间冲突啊等等，各种理由啦。所以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那接下来呢，其实石板民夫呢，这个
并不是台湾在台湾第一个被跨境镇压的案例哈、哦。记不记得，香港反送中，有一位参与反送中民主运动叫做汤伟雄哈、哦，他现在住在台湾，他在士林开了一家泰拳馆，他的拳击馆呢，去年跟今年曾经两度被人泼红。

期，第二次那个行凶的人也是破完期之后马上坐飞机回香港。好，所以这不是第一个案例。好，这个案例其实已经好几件，包含像何韵诗来台湾的时候也被台湾人泼漆等等齁，这种很典型的跨境镇压。所以现在我们的政府呢也在研议说是不是要加重这样的刑责，因为以这个廖港发这个案例呢，他就是一般伤害罪，就是一般普通伤害罪，普通伤害罪刑期其实蛮轻的，有些甚至都可以一颗罚金。好，所以是不是要考虑要加重他的这个罪责，这个由陆委会跟法务部在研究当中。好，那中国其实是一个还蛮危险的地方，中国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地方，也就是说呢，他其实除了不容许反对意见之外呢，他还会利用各种方法在收集台湾人的情报。陆委会的记者会就公布，他说截至这个礼拜新增10个台湾的国人到中国失联的案例。陆委会一直都有统计，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呢，有一位地方法院的法官日前到中国华北旅游，在被3名公安人员呢进入下榻的旅馆盘查询问，对方问他说：“你职业是不是法官啊？好，你觉得两岸之间司法制度差别在哪里啊？你对我们大陆的观感怎么样啊？”好，还说：“哎，两岸交流很好啊，哈，等等。”所以从过程大概了解，中方事先完全掌握到这位法官的相关资料，他再问只是要当面跟你确认而已。梁文杰说呢，从2024年1月到今年6月底被留置盘查的有30个人，其中具公务员身份有14个人，将近一半。所以他再次呼吁，陆委会讲过好几次了，军公教人员没事真的不要到中国去，好，甚至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要去，因为呢，中国是一个法律定义非常模糊的国家，不管他的反分裂国家法或是最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所谓的犯罪定义在法律条文里面并没有规范。好，他只是说用很笼统的破坏民族团结，那我如果主张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样算不算破坏民族团结呢？这个他说了算。所以真的尤其现在暑假期间，很多家庭会利用这个时间出游，没事真的不要到中国去。那梁文杰说所以呢这一次这个法官呢是比较新的案件类型，国人附中留置被留置盘查失联限制人身自由呢统计呢，从2014年到1月到今年7月8号为止，国人到中国失联的被留置盘查或被限制人身自由总共385人，其中失联157人，被留置盘查30个人，移遭中方关押的198人。好，所以呢这么多的人数，平均大概2天就会有一个人被留置盘查。所以你说你没事去这种国家干嘛呢？好，高高兴兴的出游，结果遇到这种事情，不是很倒霉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中国在这个礼拜还干了一件事，引起世界各国的紧张，就是呢他试射了从潜水艇里面，应该是中国的晋级的核子动力潜艇，试射了一枚巨浪二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这个飞弹呢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台湾呢充分的掌握了这个飞弹的飞行轨迹，因为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呢在他个人 X 平台上公布了飞弹的飞行轨迹。他是从南海附近发射的，然后发射之后呢飞越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上空，最后落入南太平洋诺鲁跟东加之间的公海啊。那吴钊燮公布的平台呢飞行轨迹看起来呢总飞行距离大概7000公里啊，所以应该是巨浪二型啊，巨浪二型啊。中国最新的潜射型的洲际弹道飞弹是巨浪三啊，这个是巨浪二。为什么我们能知道呢？主要是因为台湾我们在新竹的乐山呢有一个乐山雷达啊，乐山雷达因为体积很大，所以又被军方昵称为乐山大佛。乐山雷达呢它是铺路爪雷达，它的预警范围长达5000公里远。那它预警的方向呢是朝三个方向，北西跟南，北边可以看到北韩，西可以看到中国的内陆，甚至连新疆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南边呢可以一直到菲律宾。那这个飞弹因为在南海附近发射，所以它一升空马上被我们的乐山雷达掌握，然后它接着往东飞。那因为往东已经超过了这个雷达的监测范围，所以呢后来我们为什么知道它实际的落点呢？主要就是因为呢透过台美之间的情报交换，当我们的雷达快要失去它的踪迹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资讯呢移转给美军，然后美军再利用它的人造卫星沿路监测这个洲际弹道飞弹的飞行轨迹，最终才掌握它落在诺鲁跟东加附近的公海。那这个巨浪二型飞弹是中国比较老的飞弹。顾立雄国防部长呢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因为立法院问他说那这个台美之间的情报交换，那这个是不是常态性的实施呢？顾立雄说是的。那也有消息显示呢说中国发射这个潜射飞弹发射的时候潜艇并不在水面下，而是浮在水面上。那如果假设这个消息为真的话，那就非常有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军事上讲所谓的核三位一体，就是陆基型、空射型跟潜射型。陆基型因为基地固定，所以呢很容易被敌方破坏。空射型呢因为飞机飞在天上也很容易被侦测到，而且你要能携带洲际弹道飞弹的飞机呢一定是战略轰炸机，那种很大台的，像美国的这种 B-52 啦这一种齁。所以也很容易被侦测。那其中最难被侦测到就是潜射型。为什么呢？因为潜射型这种战略型的核子动力潜艇呢吨位都很大，大概都10000吨左右，那它潜在海底你根本很难找到它，因为核子动力潜艇又很安静，所以它一旦发射呢你的反应时间会很短，所以它具有逆中性跟做第二级反击非常大的这个功能。那可是呢潜艇在水底下发射飞弹它就是一门学问。为什么呢？因为飞弹特别是这种洲际弹道飞弹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火箭啦，就是一枚火箭，你把它当作火箭来看待就对了。它体积很大，可能几十吨可能上百吨，它在水里面是没办法点火的。好，因为它引擎要点火。好，所以呢一般的做法是这样子就是飞弹舱打开之后呢先用高压不管是压缩空气或什么样，把这个飞弹推出水面，出水面之后再点火升空。这个中间你就要做得非常的，这个是有技术的。为什么呢？因为水是有阻力的东西，你如果推出来的压力不够高，这个飞弹可能它没办法直直的离开水面，它可能会左右乱晃。还有呢，你离开水面可能只有短短的非常短的时间，你一定要点火。你不点火的话，因为重力加速度飞弹反而会掉到海里面。过去中国曾经发生过一个意外，一样是他们的晋级的核子动力潜艇一样在水底发射飞弹，结果呢飞弹离开水面之后没有点火，然后直直往下掉，差点砸到潜水艇。
好，所以我不晓得中国克服这个困难没有哈。那因为我看国际有国外有消息说这艘潜艇它发射飞弹的时候并不在水面下。那如果没有在水面下那就搞笑了。因为你核子动力潜艇这么大一个家伙，你浮上水面不是告诉别人说我在这里吗？那你可能还没来得及发射就被击沉了。不过中国这种穷兵黩武呢，的确引起世界各国的紧张跟抗议。像比如说美国国务院就说，诶，中国你在发射前两小时才通知，这个不对，你没有说你不能试射洲际弹道飞弹，但是国际间的规则是多久以前要通知，然后要做哪些动作，这个有 SOP 的，就你发射前两小时才通知，根本没有照规矩来。但是呢，因为中国的穷兵黩武，他当然目的就是要并吞台湾嘛，所以台湾必须要有非常足够吓阻中国并吞台湾的不对称战力啊。那无人机是在现代战争里面，或者讲无人载具啊，它在现代战争里面呢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从乌克兰战争跟中东的战争我们就看得出来啊，乌克兰不管乌克兰或伊朗，面对军事实力超过它数倍以上的大国，但是都能够有相当程度的对抗啊，这个就是因为无人载具发挥的功能。那台湾也体认到无人载具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在之前的八年 1.25 兆国防预算里面，我们编列了大概将近三四千亿的无人机的国产采购，但是被国民党删除。那现在行政院又编了无人机采购的特别条例但是呢又虽然被复委，但是被放到经济委员会去，我就搞不懂，这明明是国防部要采购军品，怎么放到经济委员会去审议呢？最近呢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陆军退役四星上将裴卓斯，跟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员卡鲁德罗维奇联名投书美国非常知名的期刊叫外交 Foreign Affairs， 文中直接点名国民党主导的立法院把无人机生产项目从预算中删除。他说乌克兰战争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呢，一个决心生存下去的国家必须愿意学会如何保卫自己啊。这篇专文是提到，它的题目叫做台湾不断错过的乌克兰教训。作者指出呢，台湾政府高层跟国际伙伴虽然多次强调正专注研究乌克兰战事，并对乌克兰成就表示钦佩，但遗憾的是这份钦佩没有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事实上台湾各界是否完全理解乌克兰的启示还是个问号。好，他特别点名呢，虽然台湾政府表明最终希望部署数万架无人机跟逾千艘无人水面载具，但因为国民党主导的立法院今年呢却删除了这个预算。作者说呢，此举整体效果就是大幅削减台湾新的国内无人系统采购，更连带删除原本预留给台美共同开发这类系统的经费。相较于本土无人机计划惨遭蓝营主导的立法院删除，预算中呢却仍然保留数十亿美元购买传统美国武器，显示台湾至今仍然落入把自身防卫视为可由外部供应而不是自行建构能力的采购思维。文章分析乌克兰所以能够重创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甚至反转不对称战力的成本劣势，关键不在于乌克兰战场把乌克兰战场当作可以采购武器的行路，而是在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属于自己的作战管理系统，由乌克兰国防部运作，收集来自地面、海上跟空中的感测器资料，再将产生出的高精度态势图像分送给乌克兰各军事单位。它就像串联各项能力的组织，让大量廉价系统能够被指挥，用来对抗数量比较少但是成本高很多的传统武器组合。反观台湾，即使政治人物有一天能够筹到足够的资金采购大量无人机，距离完成必要的重大制度变革仍然非常的遥远，因为台湾军方没有建立清楚纳入无人系统的防卫跟吓阻准则，导致组织架构、训练方式、采购制度等后续改革全部卡住，这让佩服乌克兰与复制乌克兰之间出现巨

与大的落差。投书里面强调说，台湾的工程师的能力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身为全球半导体跟电子供应链枢纽，台湾本身就具备发展电子防护跟 AI 边缘运算无人机的绝佳天赋，但这股技术能量没有被纳入国防转型，当前台湾迫切需要建立更强的电战能力，却看不到国防体系推开大门，给予顶尖民间人才投入技术研发的制度通行证。台湾的无人机制造商已经开始抱怨政府看不到提出明确的需求。作者警告，中国正以数百万架规模的生产无人机的当下，台湾立法院却删除本土产能的关键经费。如果政府不承诺采购，业者不可能先自己建立产能，外国伙伴也只会把合作机会留给确实有需求的市场。作者警告，地理条件把台湾的防卫困境进一步放大。台湾是一个岛屿，能源跟物资高度仰赖海运，一旦台海爆发冲突，运输线很容易被封锁。目前海上事故，比如说切断电缆，影响对外连线，就是个警讯。台湾的能源储备有时候只够支持数周，战备绝对不能等到危机发生后才决定，而且这不只是买武器，关乎工业产能跟社会韧性。好，所以文章最后强调，台湾不能只是盲目的模仿乌克兰，你必须把创新的经验改造成适合海空环境的模式，打造大量分散、可耗损而且便宜的本土海空无人载具。面对主要供应国交货速度缓慢，比如说台湾2019年订购的 M1 战车到今年4月才收齐，台湾没有时间继续相信只要不断对外采购武器就能换来安全。台湾必须做出抉择，在国内建立大量可耗损战力，因为台湾的吓阻能力最终取决于自己的保卫自己的决心。一个决心生存下去的国家必须愿意学会如何保卫自己啊！这个是前美国 CIA 的局长跟智库的学者呢共同投书在非常知名的期刊外交 Foreign Affairs 里面，所以我想呢，拜托国民党跟民众党不要再挡台湾的无人机发展跟采购的预算了。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嘿，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小旅客们，如果有 follow 我们的节目够久，就会知道其实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向外跑的人。
0: 真的，
2: 对，就是 outdoor 咖，我就是真的不安于世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没有办法一直待在一个你知道水泥墙里面，虽然回到录音间里面跟大家分享旅游经验是件很开心的事，但我还是要出去才会有旅游经验嘛。
0: 真的，
2: 对，那从疫情过后，其实我就特别喜欢跟大自然相处，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先郑重的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知名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0: 嗨杰，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是，那小芳姐今天要带来的这个主题呢，我个人也是超级喜欢。有哪一集你带来的我不喜欢？我现在目前不知道。
0: 哎呦，好感谢。
2: 因为之前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一个月小芳姐带着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的传统五大家族。
0: 对，
2: 但她最厉害的是，她不只是懂台湾的传统的这些古迹、历史、人文，同时之间呢，她也是很能够走进大自然，好好接受自然疗愈。

0: 没
1: 错，所以今天天哪，你竟然带我们一起去露营？
0: 没错，
1: 哎、欸，露营这几年台湾真的也是超级夯的耶，
0: 哇塞，太疯了吧、嗯！其实你知道为，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露营这两个字？
1: 我觉得，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是外国人会想不到的，就是因为呢，外国人他们要出去露营，他们要去到山区，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或是要开车很久。但台湾，我们在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想要进山上山林露营，其实都不用花那么久的时段，有的半小时，有的一小时、两小时就可以开进去。我觉得这算是台湾得天独厚的露营环境。
0: 其实这就是美丽宝岛啊，因为在台湾虽然面积不大，可是你知道吗？该有的山林，该有的溪谷，甚至国家公园、就是、海岸线都有，所以因此很多人，其实我自己问了几个朋友，我会露营或者我喜欢露营啊，基本上是因为我弟弟、我们家玩的就是那种自搭帐篷的方式，所以因为这样子开始要做很多的功课，
1: 对，
0: 因为他一开始就给个最难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台湾人为什么喜欢多露营，这么多人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杰儿所说的，你知道露营最大的特色就是要远离尘嚣，
1: 没错，
0: 这是多少人，绝大部分人就是唯一的一个动机，就是啊，我不要城市这些纷纷扰扰，
1: 对，
0: 到底有多纷扰？
1: 我想到一个，就是近年来大家很流行听白噪音，就是那种
0: 睡觉才能睡觉，
1: 没错，就是白噪音的意思，就是大自然发出的，比如说海浪声，然后水声，或者是说那种虫鸣鸟叫，晚上在山林的声
0: 音。但我一定要针对白噪音跟你讲一个，有人自我安慰，他认为电视放着也是白噪音，
1: 还不是嘞，
0: 所以啦，所以
1: 我是说，我强调的事情是大自然的白噪音。那我与其去听录音档，我不如直接去露营，对吧？
0: 没错，
1: 我去露营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耳朵来听听看这些大自然的声
0: 响、啊、所以当我面对这样的人，我就会跟他讲，
1: 就揍他，
0: 对，我就要告诉
1: 听什么电视、
0: 我们以证据取胜，就是我们告诉他有些数据，为什么台湾人的露营他这么喜欢、当然是有台湾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就是自然环境。
1: 对，
0: 因为你在露营是可以享受什么，不是只有这些大自然给予的，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山林啊、海边啊、湖畔啊什么什么，因为你自己要大自然恩典很多，可是他的给你的危险也很多，所以你必须做超多超多的功课、最主要后面发展的让我们觉得不做功课好像也可以，知道吗？
1: 毕竟懒人 也不要说我懒，就是我平常工作比较忙，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做、
0: 就是懒
1: 嘛我们是没有时间去做功课，但我们依然想要得到人生的疗愈啊，就可以吧。
0: 好我接受。那最主要我们也要感谢其实很多业者把露营的文化快速的发展，它已经从传统的一个野营，就是野外露营的一个方式，结合了自然美学，所以适合亲子，适合慢旅行。这包括什么呢？你要很多的自然景观是多样化的，绝对有四季都可以，哇，不简单了。你知道很多国家只能挤什么时间去露营？再来，它是属于可以豪华型的露营，也就是我们讲的啊，我不用自己搭营地，
1: 超级棒！
0: 你只是去住到
1: 一個，我很常做这种的，
0: 谢谢。你只是去住到一个把饭店搬进帐篷的感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它把露营结合了在地的文化，甚至农村体验、因为你知道这些大自然地方无非就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去的，除了刚刚讲的山林溪谷，其实农村也是，也就田园的部分，所以在台湾能够露营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再加上我们的善良业者，他们把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台湾露营的这种旅游模式更多元，适合所有年龄层，因此我们家真的是所谓，我弟弟因为在大陆工作嘛，他只要一回来，隔天呢，我不啰嗦，真的就是把大家全部叫起来，然后开始带，我们家是自搭型的帐篷，所以他真的很有成就感，但是也考验向心力，因为总不能我第一个人
1: 去做完所有的事这样子。
0: 后来
1: 我们
0: 分非常有系统的，你知道光露营的这些工具啊，这些设备啊，我们家有半个房间都在摆，而且动不得的，因为你不可以乱放，你一定要按照它的规定什么什么在哪里。所以基本上露营的配备我大家可能有一点小概念，可是我这边还是说一下，除了我们在出发前找营地这个部分非常重要之外，你一定要注重了很多。那最主要大家会想到底你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你要选好营地的部分，就是平坦度、排水性、风向，但是 这只是我告诉你所谓学术上面的一个资料。在台湾你只要 Google 营区是可以自搭帐篷的，人家早就帮你弄好
1: 好
0: 了。
1: 对，
0: 那真的我们自搭帐篷的部分会有一些什么配备，你只要想你要睡你要吃你要玩你要准备些什么。
1: 嗯，
0: 你要吃你就会要有什么瓦斯炉啊，或者是什么例如什么我们讲的炊具啊，各方面露营有专门用的东西，
1: 睡袋
0: 这
1: 一定要保暖保暖，
0: 帐篷睡袋都基本的。那还有包括你要做的比方说那个煤油灯啊，还有一些你一定要有保暖，而且这些东西要如何轻便好收又达到功能的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自己去露营的部分设备说实在是一个无底洞，你会一直买一直买。
1: 真的，我的朋友他们家呢也是一样，有半个房间都已经是拿来堆这些东西。尤其像帐篷，有的时候也不是大家想的这么单纯，它有分内帐外帐。 对，然后如果你是有开车，还有那个开车出来的天空帐、嗯、
0: 对对对，
1: 各式各类的东西非常多。
0: 我们家就是那种内帐外帐都要有的，所以光搭这个帐篷都必须是我们家的司令官，就是总司令，就我弟弟说哎，现在干嘛干嘛，我们就开始要去做，而且我们全家大小都要一起来。
1: 但说老实，自己搭帐篷就是会很有成就感，就会觉得说啊，这一切都是可以靠你自己，然后就是跟山林之间的接触会觉得其实也没有到太困难，然后可以远离自己原本的这一些高楼大厦。
0: 如果你是还没有自己搭帐篷，你觉得你要开始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很多资讯是可以帮助你自己把帐篷搭好的，所以不用担心、
1: 哦、没错。
0: 最主要它其实是考验向心力，你知道吗、嗯、因为你知道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吵架。还好、啊、还好我家就是很听我弟的话，
1: 有人这样。我觉得现在其实有蛮多那种户外用品店，他们也会提供出租。对、
0: 哦、
1: 那你就
0: 是
1: 可以、
0: 哦、
1: 是
0: 你
1: 就
0: 是可以
1: 先
0: 租的，
1: 如果你真的不会也不知道要带哪些，你
0: 就
1: 真的无脑的先去，然后让他们教你，然后教你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要租哪些东西，那你用得惯了接着你再跟他买，
0: 也是也是，
1: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这种方法、
0: 哦。
1: 但
0: 我家蛮冒险的、嗯、因为我弟就直接通通买回来，
1: 那不然我下次跟你弟弟租好了我就不要这么辛苦的跑去店里
0: 约约。对对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一开始就觉得我要自己搭帐篷，否则很没有你知道的。
1: 但我必须要说啦，就是最近这三年呢，因为后来就是大家很流行这种就是露营之后，除了跟本来就有在露营的朋友出去之外呢，像比如说我妈妈，她就会觉得说啊，我也想要试试。
0: 真假
1: 真的。然后我就发现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他们都开始有一些比较豪华露营或是懒人露营的方式、
0: 哎、其实就是懒人露营。
1: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像这种方式的话就
0: 很适合
1: 对小朋友，对，或者是爸爸妈妈，
0: 对，
1: 我觉得也就比较 OK。 所以其实小芳姐应该也有蛮多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吧。
0: 当然有啊、嗯、只要你跟露营有关，后面我跟你讲已经开始开枝散叶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自己关注的东西也会增加，不会只有单向的只有露营的设备。那最主要我觉得现在因为刚刚讲业者发展出整个台湾的露营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模式非常多元，所以大家都不用去想，就是我刚刚特别讲的那些东西通通可以 delete 掉，都没有。
1: 哎哎哎，那刚刚前面十分钟大家是听了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担心好什么叫你一定要自己会准备这些露营的设备然后自己去搭帐篷、嗯、那事实上在台湾的露营去就是趣味的去，基本上就是四个字，懒人露营到底有些什么。
1: 懒人露营然后要好拍照啦，
0: 还要豪华一点的你知道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讲不行，我一定要非常豪华，那个饭店要有的他都要有，说有啊、嗯、
1: 那你要不要去露你要不要去饭店就、
0: 啊、不要，我还要有能够在大自然里面看着星空睡觉的啊，不是一样吗？人真的是无底洞的不满足似的，然后你就一直要做一些需求出来，这个供需问题没关系，我们满足你。
1: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如果你想要自己就是有成就感的自己去露营，当然是可以。但身为一个就是也是很懒的节目的旅游达人，所以我们就决定呢帮大家整理了一些懒人露营在台湾到底能够怎么玩，给大家一些选项咯。
0: 没问题，首先我们就从北台湾就是基隆开始，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从这个国家公园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就没想到居然会有一个露营园区。
1: 哦，是哪里呢？
0: 它是暖冬峡谷旁边的拉坡坡村。
1: 嗯，
0: 这个拉坡坡村你会觉得名字好特别哦，其实呢它以前是一个童军营地， 大家都知道童子军童军

0: 嘛，同军营地，所以就已经你就会发现哦，男，其实如果你在古早啦，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团康啊，救国团有很多的活动会跟这个有关系。他以前是一个童军营地，后来这些设计师把它改造成现在的豪华露营区。好啦，豪华露营区这五个关键字给大家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开始是被环境所影响，就是因为它在暖冬峡谷这个步道的旁边而已嘛。那有时候你会去找这个园区，虽然我们讲懒人露营法，可是我会更注重周遭带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感觉跟体验。换句话说，露营不是只有露营，
1: 是
0: 我刚刚有特别讲，它会结合了一个地方性的一个导览啊，或者是农村的一个体验。所以我来到这里一开始我就觉得它的名字很特别，叫拉婆婆，跟所有暖冬都没有关系。
1: 不好意思，我是想要拉婆婆至少名字很好记啦，拉婆婆。
0: 其实它是一个南法的小村庄，所以你会从名字去发想，去会觉得说他们当初想提供给我们，对，是什么。那因为它保留了很多树木嘛，它一进去在，因为稍微上坡你就看到一整片的草皮上面就开始有那个三角帐篷。看到三角帐篷已经莫名其妙就兴奋起来了。
1: 对，
0: 那最主要它设计的核心其实小朋友会很爱，因为是以自然生态还有童趣，就是小时候你可能会玩的游戏，它完整的呈现到现在这个露营区，所以现在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知道啊，原来以前我们在玩什么，我觉得蛮好玩的。那最主要你知道吗，露营嘛，都待在那个帐篷里面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要玩嘛，你要体验嘛，所以它是一博三十，然后包括体验活动，超适合全家去的，你根本是无脑就对了。
1: 就是等于是说，有的时候大家去露营就会想，我是在那边享受放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放空的秘诀，对对，
0: 不都放空就惨了。
1: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放空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需要练习的，要练习。不是我们觉得 OK， 可是不见得家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跟你出去露营的每个朋友跟家人，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模式、啊。
0: 你讲的也是有道理了。
1: 对，有的人就觉得想要多体验嘛。
0: 对，就是看大家对放空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应该说定义是什么样嘛、啊。那我觉得我的放空，我跑步也是放空。所以
1: right
0: 就软了，对，所以都有
1: 很多，我就会觉得我宁愿睡觉。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讲到说他有各种不同的体验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棒的，可以符合各式各类的人对于露营的想象跟需求。
0: 好，所以这个园区刚刚有讲了，你豪华露营区就是有饭店，有的东西他都会搬进来。首先我自己觉得如果带家人去，我会比较注意到底里面有没有浴室啊，怎么洗澡，难道一定要去公共的空间吗？是不是比较不方便？你说自己一个自己年轻人好处理，我也不年轻、我的意思说带家人这个很多比较 detail 的事情要想到、那这个园区有24个帐篷，虽说是帐篷，它是那种圆形的大帐篷，神帐篷里面居然有10坪大，你可以想多大吗？
1: 它就是一个饭店房间啦，
0: 还不见得有这么大。
1: 对，
0: 对不对？
1: 你去日本绝对不可能有
0: 这种，没错，所以你自己搭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空间。
1: 对啊，
0: 它有一个神殿的帐篷，还会有专属的卫浴帐篷。就是两个是分开的，但是是同属你在住，比方24个这个单位里面同在、所以这里面会有两张大床。然后呢，这个帐篷，我问他这个都没有门怎么办？他说啊，帐篷就是把它拉起来。我说啊，安全性怎么办？我没有想到蚊虫的问题，都没有想到。我先问啊，这样安全吗？他就跟我说：“你过来看，他里面那个帐篷都是密码锁。这个密码锁，如果你确定入住了，对不对？你把手机号码 key 进去，它就是你的 password。你要打开它，就是用你的手机号码去转，
1: 很安全呢、
0: 非常安全啊，就是各自各方面 OK 啊，就我觉得很 OK， 很安心。就是你即便有时候大家出去，那个帐篷一拉，连关都没关就跑出去了，所以大家记住，那你进去这个帐篷里面，设备全部都齐，连冷暖气、除湿机都有，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真的是豪华露营耶、不论你是怕冷还是怕热，通通都可以。
0: 我们这种野营出来的人，真的觉得他根本就是。我住在豪华饭店的概念，
1: 那刚刚就是讲了啦，就是台湾四季都可以露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空间的话，真的就是可以满足大家一年任何时刻想要跟大自然疗愈一下都可以。
0: 对，所以呢，在这边除了我刚刚特别讲的这个帐篷的设施让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之外，你知道隔天我们就会做暖冬峡谷的导览，这件事对我来讲，因为那个帐篷的营区就是这个峡谷导览的入口，
2: 哦，我好想去哦，听了都觉得想去。
0: 真的，其实你就是住在整个峡谷旁边而已啊，然后呢？

0: 那我们隔天，他每天都有固定一个时段会进行导览。你看吧，你还不用再舟车劳顿去干嘛，你就隔天起来吃完早餐休息一下，就准备进行导览。那进行这个导览，大家都知道，在峡谷里面一定是怎么样，有大量的分多精、负离子。那最主要，它这个所谓的步道里面都还蛮好走的。那你要走比较难的、原始一点，当然也可以，我们就走一个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带我们去走的都是我们都大小朋友都可以完成的。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可以看到这些美丽的瀑布什么之类的，还可以研究一些自然生态。这个就是我讲的，一家三代都可以去。假设有人不想去，就待在帐篷里面营地就可以，是不是都很完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都很方便。而且如果以住北台湾来讲，去基隆就可以，是不是？不管是开车也好，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开车啦，然后你又不用带什么东西，是不是很方便？
1: 我这个人其实也被这一个刚刚讲完的这个路线之后就觉得超级心动。因为说老实，我好像比较没有机会去到基隆这一边来露营。我之前其实最常去的地方都是新竹、
0: 没错，
1: 对，因为新竹这边真的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露营地。对，这边也是，我觉得也算是开发的，就是对于露营这一个活动，我觉得也算是开发的蛮早的。那小芳姐在新竹这边，你也有你自己的心头好吗？
0: 因为为什么大家露营会比较先往新竹跑？最主要是它的地理环境、地址、这些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比较平地，现在新竹最吸引我的是，你会到一个比较高的海拔，看的眼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这个地方其实在尖石乡的山里的高点、海拔大概只有500到800公尺。
1: 对，
0: 刚刚杰儿也说了，这附近有非常多的营区，是没有错、所以你要选哪一个适合你的，其实各有所好，青菜萝卜各大家自己去挑自己喜欢的。我挑这个部分因为很好拍
1: 很棒。如果喜欢拍照的有没有跟着小芳姐的笔记就没有错了。
0: 就是我特别说了嘛，因为你其实在新竹尖石乡这里所有的环境一定是清幽，可是里面在海拔不管是多少公尺，它显示出来的大自然景观会是不一样。那我推荐这个地方是因为当初的老板他就希望让喜欢大自然原始的这些朋友来这边就是放空。这个怎么放空杰儿比较会？我觉得因为我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日出，那万一你知道吗，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露营，万一碰到下雨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小确幸会出来，你可以看到午后的雨后的山峦，然后是有那种你知道那种山岚很美，超美的。
1: 我记得我之前去新竹那边露营也是去那个尖石尖石乡这一边，早上起来拜托一定要起来看日出，对，就是真的很漂亮。然后再加上它，因为它就是稍微有一点海拔高度，所以你其实是会有机会看到云海的那个状态，真的很美，就是跟小芳姐讲的一样。尤其因为那个区域也没有太多的光害，所以连晚上看银河，大家不知道怎么放空，你抬头看那一堆星星你就知道怎么放空了，你在那边看一小时都觉得好开心。
0: 对，所以我觉得除了大自然景观是我们必要追寻之外，那这个园区因为它也种植了非常多像是枫红啦，还有樱花啦，然后就算你是四五月去，这种大自然这么淳朴，一定会有萤火虫。所以
1: Perfect,
0: 一年四季你有不同的景观，
1: 所以它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态体验，
0: 对对对，
1: 可以看这样。
0: 那最主要会选这一家，其实是因为我认为它面面俱到。俱到什么呢？其实营区它会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自己搭帐篷的。所以你知道我当初选这个给我们家的时候，我弟弟，我跟他讲说，我们
1: okay, 不然弟弟去那，然后你们去豪华的 ，OK。
0: 弟弟一家人，然后我跟我妈去这边，兵分二路再回合，
1: 不错，好选择。
0: 但是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一个自搭，然后一个是帮你准备好这个，我刚刚讲什么里面都有的，你看你要怎么样。最主要是它可以让你 DIY。我们刚刚有特别讲，除了在营区里面，其实它的这个业者他提供的活动也非常重要。好，比方说可以手做一些仙草，你知道新竹的仙草真的超有名的，还会做皮革。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手做体验会吸引我们去，就是我在这边事实上我感受的东西已经不是只有眼睛看到的。好，包括我们讲的五感嘛，哪五感，那这个 DIY 大家可以去选择做。然后你知道在萤火，如果有萤火，这个晚餐铁定要什么 BBQ
1: 啊，
0: 这个真的是
1: 露营里面感觉一定要
0: 出现
1: 的，
0: 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几乎营区都会这样。可是他们会这样，有的是一起在一个，他会准备一个大 篝火，然后你真的在

0: 可是他们会分区去做处理、
1: 嗯、
0: 那一般来讲他提供的看业者怎么经营就对了，有可能是大家一起来，那有可能是封你的家族就给你这些 BBQ、嗯、你们自己去烤、
1: 嗯、
0: 就是你不用准备食材，他帮你准备好，那你就自己去烤，我觉得这也蛮好的，所以看大家喜欢哪一种然后去选择。那刚刚还自己特别讲过，就是我即便要到露营区，我一定要周遭有一些比较能够吸引我的地方，好，就是离开我还可以 by the way 顺游的。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部分很棒，就是我在大家都知道尖石乡其实很好很好去践行，很好去干嘛踏青之类的，那一定你要去一些溪谷啊还有步道啊，所以他刚好离开园区就可以来到一个尖石玉峰村里面最新的一个登山步道，叫做老鹰溪步道。这个老鹰步道因为带着妈妈去嘛，我 说真的也不能太难，这个步道他觉得、哦、他很轻松可以完成，好像有一些年轻人还没有他厉害他来回大概只有40分钟，因为只有900公尺，最主要是在这900公尺其实他分阶段都有给我不一样的感觉，但终点就是瀑布。
1: 嗯，
0: 那你会觉得走在尖石乡它有一个很棒的部分，就是它气温稍微没有像城市平地那么高，
1: 那麼
0: 对，就是很清凉、
1: 嗯、
0: 很舒服、
1: 嗯、
0: 那你从一开始我们先去一个水牛池到比较有这个观鱼亭就可以看鱼的地方，然后你知道它的栈道跟它的拱桥对我来讲已经比较不同于一般，我看到这个栈道是沿着山壁，等于你是走在山壁旁边而已，
1: 嗯，
0: 那感觉很不一样、哦、然后拱桥是在两个大石头的中间，我觉得这好特别哦，所以我这边我觉得慢慢走妈妈也蛮开心的，小朋友也蛮开心的，我直接都牵着他奶奶，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看他们两个背影我真的觉得我来对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我想说的那个感觉、嗯、因为你看嘛，奶奶带着孙子然后他可以轻轻松松的走，所以我觉得然后终点就是这个离谱的瀑布，那我觉得这样一整块，然后你回程还可以去内外兰老街去吃一些客家的小东西啊，然后个人觉得这个路线拍起来2天1夜完美。
1: 嗯，我自己个人其实也是最喜欢这一条路线就是一想到露营的话，我觉得在新竹这一边其实有非常多的露营的地方可以满足大家，但如果想要去小芳姐刚刚那一家的话，大家可以搜寻尖石梦田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了。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最后一个露营区域，其实全台湾有这么多地方，我们只能选三个的话，第三个最后小芳姐要推荐的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
0: 是苗栗。其实苗栗是我们第一次露营选择的地方、
1: 啊、嗯，新手很好入门，
0: 因为你知道苗栗有两个慢城嘛，一个是三义一个是南庄嘛，我就从慢城开始找营区，但因为之前是自己搭帐篷，然后我后来才发现有很多周遭的一些刚刚有讲要结合农村体验的部分，我就选了这一家叫自然圈农场。我真的觉得这个农场的露营区怎么可以给我那种美式沙漠的风格，还可以泡温泉，你觉得
1: 怎么这么特别？
0: 对，太特别了，所以我一看这样子文字叙述立马跟我弟说我们就是去这里
1: 下定
0: 我管你是不是自己搭帐篷反正呢，但是这个需要呼朋引伴。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讲它的环境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它在它的环境的特色里面它就分了两区，一个就是所谓的温带森林区、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有很多多肉植物，比方说仙人掌啊芦荟这样子，它叫旷野沙漠区。这两个地方其实能够在一起，我真的觉得超
1: 对啊，好微妙哦，
0: 真的超妙的那当然会选这样，你知道吗，我们这种女人去选的地方真的是要有一些比较可以五星等级的设备、
1: 哦、
0: 最主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神殿帐篷，他们的单位是一圈一圈，这一圈它只让一组人、嗯，一组人就是，所以要呼朋引伴、
1: 哦、
0: 可能6人到16人
1: 要一群人一起去
0: 玩，对，可能12人就你就是呼朋引伴，你看你先选择它分小圈跟大圈、
1: 嗯、
0: 但是每一圈都有100坪这么大，而且有温泉，我、哦、怎么样都要找人一起去 啊,
1: 对啊，
0: 因为它这样子的概念就希望大家是有私人的空间都认识、
1: 嗯、
0: 我觉得也蛮不错，同时我也觉得老板也很厉害，真的他这么冒着风险，就是一来你就是要有十几个人，
1: 对，
0: 他不是说两个四个
1: 就好，这其实是有一点人数门槛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對，
0: 可是他就秉持着我就是一圈给你们都是认识的人，你怎么呼朋引伴我不管，就这一圈是你的、
1: 嗯、
0: 这一圈是你的，然后每一圈都有100坪，然后有温泉， 会耶，我会为了这个条件去找人耶。
1: 感觉其实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不用想太多，反正你只要时间空下来，人来了就好。

0: 有提到的，对你来说，露营的地方不可以只有露营，一定还是要有一些周遭旁边的环境。
1: 对，
0: 那这里都已经自己玩得这么开心了，你还需要吗？你至少你还可以在那边泡泡温泉什么的耶。
1: 你说的对啦，但是人家就有啊，他旁边就
0: 我就有，你要不要用就随便你啦。
1: 你要不要去随便你。它旁边就有一个花鹿农场，其实是在这个卓兰山丘的一个方一个花园里面。它以前是种这个圣诞红，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种圣诞红种得非常漂亮，对，那很多外销的部分。那后来呢，农场的主人就把它规划很多的区域，然后用各式各样的花卉。你知道花卉四季都有的时候，你就什么时候去都很棒。那里面还有一个精油博物馆，
0: 就是让你大家的这个嗅觉味道，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去那里很棒哎，就是你又可以看花，又有精油博物馆，然后你不同的花季，像七到九月，你就可以看看兰花，它
0: 就现在这个季节
1: 非常有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我妈告诉我的。
0: 就是带着妈妈一起去的时候，
1: 所
0: 以我知道。
1: 总结下来，我妈对我弟弟这样自营帐篷，她觉得感，因为我们开始是这样，她觉得很棒。我与有荣焉，我有这样的儿子，大家对我去帮他安排这样子的所谓豪华露营区，他觉得什么都可以玩到。他跟我的阿姨，就是他的姐妹们说的是这一个。
0: 儿子很有成就感，但是女儿带着他玩更开心，
1: 我很有诚意，
0: 聪明的玩豪华露营。
1: 对对对，
0: 你喜欢哪一种露营的方式呢？不论如何，我觉得都很鼓励大家走出建筑物，走出我们的都市丛林，一起去感受台湾的大自然，真的很美。我们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源。当然，以上呢，如果你想要知道露营到底该怎么玩。小芳姐都已经写在她的部落格里面了，请大家只要上网搜寻
1: 杰菲亚娃，
0: 就可以找得到她的部落格的相关文章咯。
1: 好，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么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
1: 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有时候我们看到餐桌上一碗半一碗菜哈，或者好多丰盛的这个菜肴，你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筷子先启动？不过有没有想过哈，这一些的饭菜啊来到我面前之前，它到底经历了多少故事？在农田里其实还藏着一种另外的可能，就是原本有可能被丢弃的农业废弃物，不一定是垃圾哦，它能够重新滋养土地，创造新价值的资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哈，这是我们今年度台湾的农业达人大赛里面有一个获奖者，他这个获奖的主题啊太吸引人了，说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他叫做杨志凯，这位来自嘉义民雄的青年农民获得了台湾农业达人大赛的肯定。那我们真的很好奇，那一只莲藕到底是怎么连接到一条永续产业链呢？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聆听杨志凯的故事。报道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0: 度台湾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他是季军哦。但是因为他这个专题哈，哎呀，我真的觉得很吸睛哎，因为就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问号，也很好奇，说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我个人是莲藕的支持者哈，我真的觉得夏天的时候，哇，看到那个莲藕盛产，然后呢，让它的入菜呀、啊，不管拿去炖排骨啊，做什么料理哈，哎，我真的非常感谢在夏季有这样一个莲藕。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访问这位特别来宾哈，他却透过他农业方面的专长哈，而且呢，你看从莲藕来出发，然后跟永续产业链去做了连结，所以才能够获得大奖的肯定哈。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就是杨志凯，嗨，志凯你好。
1: 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哎，志凯，先请问一下，你的故乡是就在嘉义民雄这里吗？
1: 哎，对，我就是住在从小就在嘉义民雄长大。
0: 哦，好，那。在嘉义民雄，因为你的那个得奖那个主题是跟莲藕有关嘛，对不对？
1: 哈，哎，对。
0: 那嘉义民雄，如果说我今天讲到莲藕啊、荷花啊，哈，我待会想到台南的白河。
1: 对，没错，大家其实想到莲藕，人第一个会想到白河，
0: 白河，
1: 是白河，
0: 嘿，
1: 对，白河啊，但是白河那种品种跟我们这个品种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哦，不一样啊。那我先请问一下。嘉义民雄跟台南白河是位置近吗？还是隔蛮远的？
1: 欸，说其实也没有到很远，那其实就因为白河算是在北台南，那民雄算是快接近嘉，过个嘉义市，其实就是水上再下去就台南了。
0: 哦，所以比较你们算是民雄这边算是比较靠近台南这一边，对不对？
1: 欸，算对，靠近北台南。哦，
0: 所以因为我之所以这样问，你想说如果地理位置没有差很远，是不是因为你们的什么地理环境啊、气候条件都差不多，所以跟白河一样也适合种莲藕呢？
1: 哦，其实白河那边的品种是会开花莲花的那种，那我们这边的品种啊，是像我们可能会在超市买到的切片然后莲藕片，
0: 对，
1: 但是我们这边的是不比较不大部分是不会开花的。
0: 哦哦哦，我知道了。那个同样莲，那莲藕它的植株本身就是属于莲花吗？荷花，欸，还是叫
1: 荷花？其实荷花、莲花那个会开花的，其实它也是有莲藕，它地下茎就是莲藕，
0: 它也是有莲藕，只是说有的如果是主要着重在观赏花的部分，它的莲藕可能就没那么大，是不是？
1: 哦，其实不是，它除了观赏以外，它最主要的是开花会结果。他们是那个品种主要是要采收莲子。
0: 哦，他要采收莲子，那你们这边不一样，你们这个是主要要采收莲藕啊？
1: 对，我们是不会开花的，所以我们主要是采收莲藕的部分。
0: 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是这样选择啊？
1: 欸，其实我们这个莲藕产业在民雄这边其实已经有六七十年
0: 的历史，哦，所以这是在地历史悠久，算在地特色产业之一了哦。
1: 对对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会想要拿莲藕出去推广的原因。
0: 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想要跟莲有关的都想要白河那边哦，原来民雄本身在地特色产业之一就是属于莲藕哈。哦，那请问一下，既然是这样的话，等于说像你们家的话，因为你故乡就在这里嘛，所以你从小的环境就是对这些莲藕田啊、莲藕产业本来就有接触吗？
1: 哦，其实没有
0: 啊，没有，家里不是种莲藕的。
1: 哎，欸，对，家里不是务农的。
0: 哇，那真的不容易哦，哈，因为要当青年农民，哈，不是只有热情那个拼劲就可以了，对不对？哈，有时候面对蛮多考验的。那我们先来请教，因为毕竟是获得这个农业达人的肯定嘛，哈。那你那个主题叫做从一只莲藕到一条永续产业链，先解释一下这个标题的意思好不好？
1: 哦，好，其实我在做莲藕之前，我们是做永续的产业，其实就是在做农业的一个废弃物的处理，就像我们的平常在家里的一些果皮啊、生处理这一些，我们一开始是做这一块。那这一次主要要推广莲藕，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永续产业链呢？那其实为什么是一只？因为其实我永远记得我 第一天。

0: 天哦，
1: 嘿。
0: 拿着碟推到那个通路啊，我第一天第一次哈、哦、把莲藕载到工厂的时候，就只有一件，
1: 一
0: 它是一
1: 件
0: 只，就只有一篮这样一件进去的。
1: 哦，那你把它载去工厂是为了要做什么？
0: 哎，其实是要去做打样，然后到通路上面，然后到现在其实也蛮稳定，每个礼拜其实都有1-2千斤左右的量
1: 哇，
0: 在通路
1: 对
0: 上。
1: 不起哦，什么莲藕还可以打样啊？是怎么个打样法？
0: 哦，其实我们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哎，我们可能在超市会买到莲藕，那其
1: 对。
0: 实那个是我们经过加工处理过。那加工其实是为了方便，就是尤其是像在都市啊，我们要丢垃圾其实蛮麻烦的，对，而且垃圾其实我们是要随袋征收，
1: 对，
0: 所以大家也不喜欢有那么多厨余，所以我们其实在产地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清洗干净、去皮、做节切。那你们消费者打回去之后买完，然后打开，其实在家里打开就可以直接煮了，就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处理。
1: 了解。因为在台湾，如果你要买到莲藕，通常有不同的管道，一个就是刚刚志凯讲，你可以透过超市卖场。那如果在超市卖场，通常我们买到的莲藕已经去皮了，已经都
0: 是。
1: 切成片了，哈，这是一种。那或者你是在传统市场买，传统市场还有分有洗干净的跟带土的哦，很奇怪
0: 哎，
1: 哦，人的心里都会觉得带土的比较新鲜，所以那你们去做所谓的就是说事先先处理，就是为了要降低那个家庭的厨余，等于我不用削莲藕皮了嘛，哈、
0: 对，哎，是的，没错。
1: 哦。哦，OK，所以你当初最早你说就是那一件呢、啊，一件的意思是没有几只的莲藕这样子啊？
0: 对啊，是，其实莲藕是一只一只剪的啊，
1: 对
0: 那
1: 对
0: 我要。
1: 对。
0: 作为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要讲说，其实我们这个莲藕产业在过去其实大家都很发散，因为过去有走传统市场嘛，
1: 对
0: 啊，
1: 对，
0: 自己有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讲说就是欢那，就是摊贩
1: 那
0: 会直
1: 个菜
0: 接，
1: 饭对不对？
0: 对对对，菜贩他会直接跟农民他有固定配合的菜贩，他可能
1: 对，
0: 每天就挖一些，然后就寄给固定的菜贩这样，那很少人去做到一个整合，因为今天整合起来，每个人都有种。可是今天通路来的时候，啊，要出谁的，那大家可能就会因为谁的先出，就会开始有一些问题产生。
1: 哦，所谓谁的先出，就是说，同样我们都是采收起来了，为什么是某一户的农家先出？指的是有这样的差别，是不是？
0: 对对对，可能过去比较没有合作的原因，可能会在这一边。那所以我才会进来做这个莲藕产业，就是，哎，我今天收多少订单？那我们合作的农友，那我就分下去，看谁可以分多，就是大家就是把自己有办法出，哎，接收的那个，等于是他
1: 量，
0: 有办法的量能，那
1: 嘿，
0: 我就是分给这些合作的农友这样。
1: 哦，所以意思是说因为你接到订单，所以你保证，那这个是同时收来，同时去做处理，就不会有先后顺序的问题了，是吧？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就是固定的。配合的农友啊，跟我们合作的，我们就是会尽量的，就是全部就把它，等于是从他第一天采收到，哎，他整个产季结束，我们会尽量的去固定啊，我们合作的农友的这样。
1: 哇，那请问你做这个事情大概做了几年啦？
0: 哎，其实这一件事情到
1: 嘿，
0: 今年其实是大概第4年，啊，前面2、3年都是在做协助的工作。
1: 协助指的是说协助这个产业还是？
0: 其实，在我正式做这个产业之前，我们地方其实有成立莲藕的合作社。那个时候，其实后面是我在帮忙处理一些，比如说文书资料啊，或者是对接通路啊，包含一些成交履历等等的工作。
1: 那你自己本身种吗？你自己本身耕种吗？
0: 哎，我自己是没有下去种，但是有这个钱。
1: 了解，就是说在新农业的部分，除了是实际去生产者，对不对？然后也
0: 是，
1: 很需要像志凯这样的人才，就是要能够去做一些那个文书啊，或者电脑的作业，甚至要提出一些企划，对不对？甚至包含呢整个行销推广啊，这样的人才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不是真正是说到田里面真的去种植的人，但是你是在你那个大部分都在电脑桌前耕耘，是不是？
0: 应该也不一定要电脑专业，我们还是会去跟
1: 要去跟农民接触一
0: 农
1: 下。
0: 民啊，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除了莲藕以外，其实我们在有机肥料这一块，其实也有另外的专案在做。那其实这个都是跟农业息息相关的。
1: 所以你说大概3、4年下来，就是从我们现在在超市卖场看到这种都洗干净、切成片的莲藕，是从你这边开始做的吗？
0: 应该说之前就有其他人有做，那但是当初就是看到说，而且在每个农友啊，大家很辛苦的把莲藕种起来，
1: 对。
0: 可是中间，我们讲的像，那种叫台语叫砍高啊那一种啊，那他可能对，那但
1: 砍
0: 是
1: 高
0: 他
1: 就是那个盘商，是不是？
0: 也没有到盘商，他也
1: 砍高
0: 还没
1: 就
0: 到，
1: 中介的意思，不是吗？
0: 对对对，他有点像中介的意思，那
1: 嘿，
0: 他其实就是跟农民收完，那收
1: 对，
0: 完之后损耗，因为中间过程跟沟通的问题，那其实造成损耗蛮多的。那损耗很多的时候，这个费里面的损耗都要再扣回去农友的。那
1: 哈，等
0: 农，
1: 于是由农民自行来吸收这个损耗啊。
0: 那其实久了之后，农民就不太想要去做交道通路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对，因为他交给盘商，他还可以有。就算你不要被扣掉，不要烂掉，那他
1: 对，
0: 还是有收入。
1: 反正我交给农民交给盘商的话，比如说我今天就卖你，比如说500斤，那他买走，然后就付他500斤的钱嘛，
0: 对，
1: 好，
0: 顶多价格比较差而已，他还是换得到钱的啊。
1: 有可
0: 可
1: 能
0: 是我
1: 价
0: 今
1: 格没那么漂亮，但是反正你跟我买定了。你就是把钱拿给我，农民拿到钱，那盘商拿走，怎么保存，有没有耗损，那是你盘商的事了，对不对？买去的人嘛。
0: 对，然后那时候发现就是某个中介，然后交到
1: 嘿。
0: 通路的时候，那损耗一堆，然后一直做库存，损耗一堆，又要算农民的，那农
1: 哎
0: 民
1: 呦。
0: 就不想交货了。
1: 对对哦，这样真的很不行。所以你的意思说，像这种莲藕切片，也许别的地方也有在做，但你等于是把你们民雄在地这边做了一个整合，是不是？
0: 对，我是把，就是因为毕竟农民很多啊，那我们当然
1: 嘿。
0: 是要。中间也是会有一些磨合，然后去找到适合，因为其实通路这一边，不管是工厂到通路，它其实有规格的要求。那并不是，因为如果是有一些比较传统观念的，他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就可能难怪唱浪米，就是表面是漂亮的，但
1: 啊，
0: 是
1: 表面哦，就是那个有时候买东西就觉得哦，上面看起来好漂亮，就买回家发现里面的不怎么样，这样子是吧？
0: 那我们今天都是要扮演沟通的角色。你今天你希望
1: 哦，
0: 工厂或者是盘商固定收你的货，那价钱
1: 是，
0: 你希望固定，但是我们的品质跟分级其实也要做好。
1: 那这个把关就由你这边来负责吗？
0: 把关这边我会去盯，那主要在生产线的话，我们还有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后来还有成立一个我们嘉义民雄的一个蔬菜产销班，那这边会主要会有班长这边去帮我去对接。
1: 哦，负责去筛选那个品质是不是？
0: 对对对，它等于说我们在采收起来，那我们就去做处理，然后跟去做分级的工作。
1: 那我请问一下，在你开始整合之前，因为就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嘛，哈，跟你现在已经把它这样 run 起来之后，你觉得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
0: 我觉得两者的差别哦，其实有时候好像，以工厂来讲，为什么过去我们会发现说，其实那时候我在跟农民沟通的时候，就有讲说，我不碰传统市场这一块。那我们要，因为传统市场大家都在做的啊，我们不做这，干嘛自己
1: 不要再
0: 去
1: 去
0: 打？
1: 抢这一块了哈。
0: 对对对，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其实因为我们去做，产销履历啊，然后对接一些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新兴市场的时候，那其实节气它是另外一个市场，所以那个时候才放心的去做这一块。那一开始有一些农民，青农也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会跟他竞争到？那所以他们互相沟通了很久，那现在发现到说，其实我做这一块不影响到传统这一边，
1: 哦，你做这一块不会影响到传统市场的销路，对不对？
0: 是，
1: 但
0: 对，
1: 是你可以帮他们在新的通路上开辟另外一片市场就对了。
0: 对，那包含除了节气以外，我们今年也去。这几年其实我也开发蛮多一些食品加工的，因为我还发现很多人现在主持人喜欢吃莲藕，可是有的人他，你送他莲藕或者他买到莲藕，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啊，这个怎
1: 他
0: 么
1: 不知
0: 煮？
1: 道怎么煮啊？

0: 不知道怎么煮，所以我们这几年就好，不知道怎么煮，那我们就开发一些即食或者是料理，可以让它便捷出的产品这样。
1: 我个人除了料理莲藕之后，我个人还有一种偏好，我好喜欢喝那个莲藕，用莲藕粉下去冲泡。对，
0: 嗯，
1: 对对
0: 是。
1: 对，当然前提我们都会问老板说啊，请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还是会有担心，但是如果是真的是天然料莲藕粉的话，就让我们觉得真的吃起来哈，那个又有饱足感，其实膳食纤维也蛮丰富的哈。有的人
0: 对对
1: 把它
0: 对。
1: 视为是一种养生的这样一个食材哈。好，那就是说，因为你开始做这样整，而且开了新的通路哈，所以你觉得直接啦哈，因为你获得是农业达人这样的肯定嘛哈。所以可见呢，因为台湾跟农业有关的奖项好几个，像百大青农嘛、神农奖嘛，这个通常都是跟他种植农渔牧、栽种、养殖、种植的技术，他本人的能力有关哈。但是，是不是这个农业达人他是更宽阔一些？所以，像你的话，你就是属于对那个永续农业或者是说新农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如果你也有你的助力的话，也是属于农业达人这样的一个选项啊。
0: 诶，是，其实每个奖项它的一个主要的评分标准其实不太一样。那
1: 对
0: 像这个，
1: 对，
0: 它是全国农业、全国农会办的一个，每年它都会办的一个
1: 所
0: 选
1: 以
0: 拔赛。
1: 他这个比赛最看重的是什么？
0: 它这个比赛看重比
1: 嘿，
0: 较是全面，它不是只有说我面积做多大，
1: 嗯
0: 它
1: 嗯。
0: 反而是比较一个全面性的部分。
1: 嗯，就是这个像农业的话，不是只有生产那个部分嘛，哈，你还要就说你要怎么去整体的去规划，这里面还牵涉到行销，还有牵涉到整个那个品质的一种怎么讲稳定，哈。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开始这样做以后，你觉得就是现在在地的这些青年农民或农民跟你的配合？他们的观念会觉得说这样做是真的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就是真的跟以前比起来是比较大的好处嘛。
0: 应该这样子，也不能说我们帮助到他很多啦。
1: 嘿，
0: 那当然，以一个莲藕的产业跟一般菜比较不，其他的蔬菜比较不一样，是我们莲藕是
1: 嘿，
0: 在水。那
1: 水
0: 他当
1: 里，
0: 然，
1: 嘿。
0: 对，他当然，有，比如以前都是吼，需要，行口需要多少，他就挖多少。那
1: 嗯，
0: 今天我们挖到，因为莲藕就算放在水里，可是它还是持续的生长。那
1: 嘿，
0: 你太晚挖的，它可能就会过熟，整个就红掉。
1: 哦，
0: 那
1: 品
0: 红
1: 质
0: 它
1: 就
0: 的
1: 没那么好了，是不是？
0: 对，然后那个也会影响到价格。如果过去有曾
1: 嘿，
0: 经教工厂的，那如果偏红，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已经氧化、比较偏红色的
1: 哦。
0: 话，就没办法教，那就只能教传统的通路。
1: 哎，我请问一下，如果它偏红，氧化是怎样？是口感就不好，还是说变得比较硬啊？
0: 它外观会比较偏红色，
1: 不
0: 就
1: 好看
0: 是。
1: 吗？红色不好看吗？
0: 其实应该说，我们买莲藕就是
1: 哎，
0: 比较不会想要买到，就是我们
1: 不
0: 在
1: 想要
0: 捡，
1: 买红的，想要比较
0: 对对对，
1: 接近
0: 它比较
1: 藕色
0: 偏，
1: 那样的。
0: 对，比较偏白，但是太白
1: 啊，
0: 也不好，就是有
1: 对。
0: 点微黄那种白。
1: 哦，所以颜色莲藕有它特定被喜爱的颜色，这样，所以太红的不喜欢，可是会影响到口感吗？
0: 口感重久一点，它其实会。
1: 嘿，
0: 那以长辈来讲，如果看酸啊，其实它就是淀粉含量会高一点。
1: 淀
0: 莲藕
1: 粉
0: 里面，
1: 含量高就比较松，是不是？吃起来、煮起来会比较松。
0: 对，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会比较松，因为它其实莲藕从那个端午节过后就开始可
1: 嘿。
0: 以陆续采收。那像现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也过一阵子，那其实它植物在水里面，它还是继续的生长。
1: 哦，哇，这个莲藕学问很大，所以就说你就是把民雄这边的莲藕，大家的这个青年农民的一些资源要整合起来，然后从一根，所以你的真的是从一根一只莲藕开始了哈，然后但是因为它的焦点在后面那个永续产业链，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志凯他自己本身哈，他不是只有在莲藕这边哈，他其实这些年来，他真的一直在推动所谓永续概念这样一个新农业的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他，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萧煌奇所演唱歌曲叫《偶然的那一天》。人生的转折有时候很难说哈。你会做什么事情？你未来一个成就或者投注热情的所在，有时候那个起点真的是偶然哈。而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当然也是因为我们这位特别来宾，他对莲藕非常非常有研究，而且他也是做了这个在农业上做一些整合哈，那帮助在台嘉义民雄这边莲藕的产业可以多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哈，还有他的一个通路哈，当然就是说希望让农民他在种植上。怎么讲，就是供需、是更加的平衡，然后彼此都得到好处、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刚获得今年度

0: 那我们台湾举办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他得到的是季军哈。但是呢，他的这个主题啊，哎呀，也非常应景，因为现在夏天哈，莲藕是我们非常哈当季盛产的这样一个蔬菜。好，那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杨志凯哈。好，志凯，我来请教一下哈，对你来讲，偶然的那一天，因为你说你们家里不是。你虽然是嘉义民雄人，但你家里不是务农的，对不对？
1: 哎，对，家里没有务农。
0: 对，那我很好奇，当初是到底是哪一天，然后你就一头栽进来，为什么？
1: 哦，当初其实会踏入农业是，就这也是职业军人，可能大家看不太出。
0: 那自己本身是职业军，以前啊？
1: 对对，以前是职业军人，那就是。欸，在里面的时间比较没办法做想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半退伍。那半退伍之后，想说就做农业嘛。毕竟那时候，大家民以食为天。那另外就是当初是，那时候刚退伍的时候是小英总统执政。那个时候其实有两个政策，一个5+2产业，这是国家的一个政策方向，其实就在讲新农业跟循环经济。对，那个加二其实就是新农业跟循环经济。那所以那当初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朝循环经济的农业去做。那当初其实永续这个名词那时候也没有那么红，可大家也不太知道。那刚好做着做着，然后到这几年大家开始在谈 SDG 啊 ESG 永续的时候，慢慢的被提起啊被注意这样。
0: 哦，你走的比较前面，那时候你投入的时候，这个议题在台湾还不是很大家很看重，对不对？
1: 对，那时候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关注这个议题。
0: 哦，这个真的也是很偶然，但是也蛮好的哈，因为现在在台湾的社会里面的确蛮需要这样相关领域的人才哈。那你因为你讲说你从事的就是对于这个永续农业啊、循环经济啊，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你在连接到莲藕之前，你的起点是怎么开始的？
1: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就想说就踏入想要做农业，因为毕竟，今天如果今天经济再怎么不好，我们可以不玩手机、不用电脑，但是我们还是要
0: 吃饭，但是得吃。所以你的想法，你说至少做这一行，你觉得绝对不会饿，不会垮张，是不是？
1: 对，这个需求是永远是存在的，
0: 一定都在，只是你做的好跟不好的差别。
1: 对对对。
0: 哦，所以那踏进来，你的起点是从哪边开始？
1: 其实踏进来当初会说，是看到这个循环经济嘛，那所以那时候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农业废弃物的处理啊，做堆肥？
0: 农业废弃物，比如说有什么？
1: 哦，农业废弃物其实还蛮多的，
0: 稻草，我想到的稻草算不算？
1: 稻草也是。那今天我们这几年很大家提倡养生，那我们吃香菇觉得很养生，可是种香菇的吃香菇，我们种香菇的背后其实也有很多垃圾问题，像比如说里面的种香菇的太空包里面需要大量的木屑，
0: 木屑对，
1: 杏鲍菇啊什么香菇它其实都有不同的木屑，那尤其是杏鲍菇可能每个月它产出的量都很大。就是那一颗啊，一个多月啊，就必须要丢掉，然后就要被
0: 处理，然后再补新的木屑吗？还是怎样？
1: 对，它就要再补新的，我们叫太空包。那这个其实我们吃香菇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环境的问题要去注意。
0: 意思就是说，对耶，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不管市场啊、卖场啊，哈。你绝对有看到那个是一整个柜哦，那不是一两项，那个菇类之丰富之多元，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台湾也是一个算是蛮热门的这样一个产业。那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没想到每天那么多产量，它背后要生产出这么多菇的话，它的要耗费的那些的材料。那请问一下，木屑它就是说，那个供养它，让它培养它出来。比如说，有杏鲍菇来讲，培养好以后，木屑就一定没办法回收，是不是？
1: 对，它的回收是变成我们可能会拿去做堆肥，我们讲再利用嘛。那我们可能会去做堆肥啊，或者是做一些垫料、介质使用这样。
0: 对，哦，所以这个也是处理上也是一个蛮大的学问啊，哈。
1: 对，那尤其是 我们可能。

0: 种香菇的地方比较集中，那除底厂可能那附近没有办法有那么多除底厂，都必须过程中其实除了那个量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人力啊，包含运输等等的。
1: 这个也算是这个产业的重要成本哦。
0: 对，其实人力跟运输是这个世代还
1: 必
0: 蛮
1: 然的，
0: 必然，然后又成本
1: 又
0: 占得
1: 觉
0: 很
1: 得
0: 重。
1: 很高的成本哦。
0: 对。
1: 那比如说像这样，是说你当初一开始做这种循环经济、永续农业的时候，你就有去处理到这个木屑的问题吗？
0: 哦，那时候有，但是没有到很多。那像主持人提到说，其实我们一开始想说用蚯蚓去处理，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蚯蚓它处理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那所以我们就会跟这个产业永续产业链的这个堆肥厂啊，或再利用机构等等的去合作，那把这个量能提，处理的量能提高。
1: 你刚有提到蚯蚓哈，我知道志凯自己有创办了一个农场叫石秋乐，对不对？
0: 哎，对，没错。
1: 石秋，那个秋是蚯蚓的蚯哦。
0: 蚯蚓的
1: 请问
0: 蚯，
1: 一下，蚯蚓是在你这个农场养了很多蚯蚓，是不是？
0: 对，是养蛮多的。那这个石蚯的名词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永续 （circular） 的一个音译，
1: 这样子吗？
0: 就刚好是一个循环，然后我们就刚好用音译这样谐音，然后才会。
1: 刚好又跟蚯蚓有连结，那只是一开始，为什么？我的意思，我那么多生物，为什么是找蚯蚓来帮忙啊？
0: 其实用蚯蚓啊，或者是现在大家常看到的黑水，大家在台湾常看到就是蚯蚓跟黑水虻这两个处理方式。那这两个它最主要的处理方式比较不同的就是，蚯蚓我不用那么常去顾它，那黑水虻它是昆虫，
1: 黑
0: 它
1: 水
0: 必须
1: 虻是要怎么样？要好好照顾它，是吧？
0: 要更花费心力去照顾它，因为大概昆虫大概2个礼拜左右它就过完它的一生了。那蚯蚓的话，其实它算是动物，它只是无脊髓动物，所以它大大小小，它也不会因为它长大就飞走，它一样在这一个空间里面。
1: 而且它可以代代绵延，不是吗？
0: 对，只要是无，它其实是雌雄同体，然后异体受精，所以它可以。
1: 那这个蚯蚓在农业上，它可以，我知道蚯蚓会翻土啦，蚯蚓那个的地方，那个土都变得好像就是有人帮你那个翻土。那整体来讲，蚯蚓若在农业上，它可以帮上什么忙啊？
0: 其实这个跟莲藕一样，它又有品种不同的问题，
1: 蚯蚓哦，又有
0: 品种又不
1: 品
0: 一样。
1: 种。那请问一下，在台湾是你们用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品种？
0: 那我们用大概它的功能去分的话，我们会把它分为地表以上跟地表以下。那像大家常看田里面挖到，那其实是地表以下的蚯蚓。
1: 地表以下，对，就是要挖洞你才会看到那个
0: 对，
1: 蚯蚓。
0: 才会看到。那其实。
1: 还有蚯蚓是在地上拉拉扯的。
0: 哦，它其实不会在地上拉扯，但是是像我们在养的这一种人工饲养，或者是它是在表层型的，那并不是它是会在水里跑啊，就是在表层以
1: 它
0: 上，
1: 在表层以上，它就是它生活场域就在表层以上了，是？还是因为你们是透过人工养殖，所以不需要埋到，它不需要深入到土里。
0: 它生活的时候其实就在表层以上。那像有时候我们在比较久没去整理的落叶堆、树下。就会去挖到蚯蚓，那其实这一类的，就是我们
1: 哇！
0: 表层。
1: 我对蚯蚓的印象就是小时候，你知道那个就是长辈一些家人他们要去钓鱼。以前有的人会去挖蚯蚓当做鱼饵，对不对？但是我都不知道蚯蚓是那你们养殖这些蚯蚓，那是可以拿来让它发挥什么功能呢？
0: 其实它最主要的功能，其实这个产业哦，也不是我最早做，而且在30、40年前台湾就有人做，
1: 三
0: 那
1: 四
0: 包含
1: 四，嘿。
0: 在国外，只是用法不同。在过去可能在台湾，就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是拿来钓鱼用，所以有一些农场它是专门生产来钓鱼的。但是我们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个蚯蚓在国外啊，它是拿来做废弃物处理的。
1: 废弃物，你是说他会把它们吃掉吗？还是怎样？
0: 但是我们不要听到废弃物就吓到，因为其实你不要的东西就叫垃圾啊。
1: 哦，对，即便它是来自农业的一些材质，天然可食的，也是厨余，是不是？算
0: 对，那
1: 厨余。
0: 比如说树枝，我们行道修剪枝、果树枝条这些修剪的枝。

0: 条，它也是农业废弃物。
1: 对。
0: 那像在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果皮啊、菜叶啊、菇包啊、稻杆等等这些，其实都算是农业废弃物。
1: 哦，
0: 对啊，
1: 那
0: 但是哈。
1: 它可以，蚯蚓可以怎么去处理呀？
0: 哦，其实它就是把它吃掉。
1: 它的食物，蚯蚓的食物，但是因为前提那是天然的，可以吃的啦。
0: 应该是说是有机类的，就是我
1: 嗯，
0: 们讲的农业废弃物要分无机跟有机嘛，它会烂
1: 嘿，
0: 掉这些有机废弃物。那但是现在我们也不称它为废弃物啊，因为它其实只是被放错地方的资源，所以像我们
1: 哦。
0: 农业部那边的名，我们就会把它。变换一个名词，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都会称它为农业剩余的副产物或农业剩余资产，
1: 哦
0: 因为它
1: 哦，
0: 是可以再利用的，它不是垃圾。
1: 这个称呼，我觉得是比较对的哈。它
0: 对，其实
1: 不
0: 它是可以
1: 是，
0: 再用
1: 它
0: 的，它
1: 可
0: 不
1: 以
0: 是垃圾。
1: 再用，它不是垃圾哦。所以你说你们把它怎么称呼啊？是剩余是不是？
0: 好，我们讲就是农业剩余的副产物。
1: 哦，农业剩余的副产物。哎，我真的觉得名字很重要哎。哦，听起来这个有价值多了，你知道吗？废弃物
0: 对对，
1: 好像要把它当垃圾，所以这些的，像这样有机的、这样农业的这样一个剩余物，蚯蚓它是可以吃，那听起来是它可以吃的范围种类很多，是不是？
0: 哎，其实会烂掉的有机物质，它
1: 它
0: 都会
1: 都
0: 吃。
1: 可以呀、
0: 对，我这样，
1: 啊，哦，
0: 因为它没有牙齿，但是要烂掉，因为它没有
1: 对对
0: 牙齿去。
1: 对，那我请问一下，传统的蚯蚓都吃什么呀？
0: 传统的蚯蚓嘛，对。
1: 哎，
0: 没有分传统啊，因为其实就是同样这几类这几
1: 它
0: 次。
1: 哦，那蚯蚓传统一般在没有特别提供给它这个农业剩余物之前，那它平常它自然的情况，它都吃什么？也是在土里面找有机质来吃吗？
0: 对对对，如果是在大自然，像我们树枝在落叶啊
1: 嘿嘿。
0: 掉下来，它其实就会腐烂嘛。那腐烂掉的这些有机质的一些腐殖质，其实表成型的蚯蚓就会去吃它。
1: 哦，哇，我以后看这个对蚯蚓会比较高的敬意，都不知道蚯蚓这么厉害，它可以帮忙消，那它把它吃掉，可是我有看到一个资料说，也可以帮忙把那样的一个剩余物变成有机肥料吗？
0: 哦，其实这就是蚯蚓它厉害的地方，它经过，
1: 哦哦，
0: 它就每天一直吃，一直吃，
1: 对
0: 它也
1: 对。
0: 没有到问题，它也不用一粒
1: 它
0: 一
1: 也
0: 宿，
1: 不会消化不良，什么都不
0: 不会，
1: 会，
0: 它就每天一
1: 哇，
0: 直吃，
1: 一直
0: 像
1: 吃，
0: 吃完排
1: 哎，
0: 出来的这些蚯蚓粪啊，其实
1: 对，
0: 就是有机肥的，而且它是腐熟的有机
1: 啊，煮熟的有机肥
0: 肥，就
1: 指的
0: 等于
1: 是，
0: 是发酵完全，就是它可以直接拿来种，直接拿来使
1: 哦，
0: 用。
1: 这样子
0: 那它不会
1: 啊，
0: 被烧，对，这是它蚯蚓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哇，这个蚯蚓的功能之强大，前端可它就是前面帮忙吃掉。那一些剩余物，然后它产出来的它的这些便便，它马上就可以变成算是营养价值蛮高的肥料，这样子啊？
0: 哎，是的，没错。
1: 那你们是怎样？是说这要养到相当的一个规模，然后到那个蚯蚓的这样它产出来的这样一个肥料，已经可以量产吗？
0: 哎，对，可以量产。啊，其实这个整个产业啊，其实是，
1: 嘿。
0: 还蛮，哎，它的尺度其实还蛮大，并不是说某。当然，如果我们在做的话，在某个农场，它可以养个一些来做教育。
1: 自己养
0: 对
1: 一
0: 对对。
1: 些，然后就是他就可以自己去做他这个农场里面的，可能变成肥料的来源，也可以帮忙消化那些剩余物，这样子啊。
0: 对，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家庭，像
1: 嘿，
0: 可能有个艺人叫大佩，他其实家里就曾经养过，他有新闻也有报道过。对，然后我们就会开玩笑的去称呼他是我的亲家，因为我把
1: 等一下，
0: 吓到
1: 我
0: 去。
1: 这个太有趣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可能会养很多各式各样的宠物、昆虫什么的，对不对？哈，哦，动
0: 对对
1: 物
0: 对。
1: 啊，你的意思是说，未来有可能，这可能可以变成在家庭里边，然后我们自己来养蚯蚓啊？
0: 其实这个也不是未来，这是现在进行
1: 啊，
0: 式。其实
1: 现
0: 有，
1: 在就可以呀，在家里边呐、
0: 其实我们有接触到有一些家长啊，然后会来
1: 啊，嘿。
0: 跟我们买一些，就你在家里要处理厨余。那像
1: 对，
0: 我刚才提到大佩，他自己在家里的阳台也有养，那这是家庭式的。
1: 家庭，所以家庭也可以运用那个请蚯蚓来帮忙。那我请问一下， 我要能够消化家里的这一些的农业剩余物啊，哈，那我大概养多少蚯蚓才够啊？
0: 这个其实要看你家里的空间，
1: 哎，
0: 对，因为如果真的要处理掉那么多的话，其实要养蛮多的，因为其实没有吃那么快啊。
1: 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在家里面，就有一点像怎么讲？这个算生物，这个蛮有乐趣的啦，哈。然后又可以真的让蚯蚓帮你消化一些那个农业剩余物。你是说，
0: 对，
1: 那你们是有产出，比如说给人家一个盒子标准的养殖盒，它这里面就有蚯蚓，然后就是有它那个土啊、环境啊，因为不然有的人住在都市里，他要去哪边弄土，他也没办法。
0: 对，所以现在我们除了家庭社会有整合的，一盒一
1: 嘿，
0: 盒帮他配好的以外，那我们现在其实
1: 嘿，
0: 去年吧，也有一些社区找我们合作，那我们会去
1: 嘿，
0: 辅导那个，因为现在其实社区有很多那种长者的那一种食堂，就是共餐的部
1: 对，对，
0: 分。对，那我们去年就有在跟云林的一个大埤的一个社区合，对，那社区里面他们的生处理就直接拿来养蚯蚓，那他们自己也有开心的农场。可以让他们在他自己的内去做一个循环。
1: 对哦，他那个养了很多蚯蚓来帮助他们消化那些厨余，然后产生的这些肥料又可以那个肥沃他们的开心农场这样的哈、
0: 对，那像那个社区也可以把这一个小案
1: 哦。
0: 子，他也把它当成是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案子，对，在做推广。因为其实社区蛮多参访的嘛，那就等于是把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来参访的组织去知道永
1: 是，
0: 续的这件事情。
1: 哦，这真的好棒哦。哇，这真的很棒啊，哦！所以你这个蚯蚓本来以为，因为你说其实这个国外本来就有了，只是你在你这边的话，你重新这算是怎样让它扩大吗？还是说再去让更多人可以去运用到这个蚯蚓？你真正在做的事情？
0: 其实我们在做的，它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当
1: 嘿。
0: 然是肥料的生产嘛，就是我们讲的农业资产的生产。
1: 嘿，
0: 那另外，同时它另外一个角度是在做永续的教育，就是我们讲的环境教或永续的教育这一块。
1: 哦，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因为这个志凯哈，真的，你看嘛，这样你等于真正投入农业的话，才几年的时间而已嘛。
0: 我其实也。从退伍到现在也刚好满8年了。
1: 哦，8年都还不到10年呢，哦。这个成果就已经真的蛮好的了哈，那我们等一下呢，再继续来请教他，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这是古巨基唱的歌曲《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我觉得算得上年轻有为了，说呢才35岁左右这样一个年纪，那投入台湾的这个农业，特别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循环农业哈，永续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才几年的时间，然后他今年就获得了我们的全国农业达人选拔大赛的肯定哈，他是获奖者之一。那我们访问到的就是杨志凯哈。好，志凯先问一下，因为刚你在讲说那个莲藕啊，你除了就是把它去开辟新的通路嘛哈，然后用这个削皮要切成块哈，这也会造成一个就是说可能大家在食用莲藕上会更方便，然后你说为这你还开发很多莲藕相关的那个加工食品吗？
1: 哦，对，没错。那其实我们最近也开发上，在这边先透露一下，我们其实这礼拜刚好请工厂去做了一个黄金的莲藕泡菜。
0: 啊，黄金莲藕泡菜？莲藕为什么跟泡菜连结在一起啊？
1: 哦，等于是我们过去泡菜都是用大白菜嘛。
0: 对呀、啊。
1: 那我只是换成
0: 你的泡菜指的是那个腌制法，然后呢其他用的可能是大白菜齁、哦、高丽菜。那你就用莲藕啊？
1: 对，其实莲藕有蛮多，比如说我们到一些餐厅的前菜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到、啊、
0: 对，会有
1: 一些是什么百香果啊，是柚香的啊，还是用那种醋罐的、啊、
0: 哦，所以你的这个就是莲藕式的泡菜就对了哈、哦、
1: 对，而且
0: 可以当小菜啦哈、
1: 哦、对，而且最厉害的是我把它做成常温的，
0: 做成常温不用冰啊，
1: 不用冰
0: 哦，不用冰，
1: 不用冰。
0: 这个以前都要冰吗？是怕会坏掉还是怎样？
1: 对，以前大部分都是做要冰的。那因为这个又关系到工厂的部分，因为做常温的部分，我们其实需要去做后端杀菌。
0: 哦，你们先做了杀菌，所以因为我们之所以要冷藏，哈、哦，是因为要抑制那个细菌的生长嘛。
1: 对，因为让它冷的时候它的微生物比较不会繁殖，所以我们在这、嗯、我们做的这些开发产品啊，其实我从一开始的设定就是我就是要走工厂，食品工厂
0: 然后常温，所以你如果做成常温，你觉得在市场上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1: 优势是今天假设如果我要摆摊，我随时都可以带着走，不会因为说 你今天会消费者说哎，我很想买，可是今天我还没有马上
0: 回、啊、对，我等一下我那个是出来逛，我要到傍晚下午才能回去呢、
1: 哦、
0: 怕坏掉，尤其天气这么热的时候我真的不太敢买，因为想说没有马上放在冰箱。
1: 对，那常温就没有这个问题
0: 哦。哦，这个也真的是蛮关键的一点 哦，所以你把它做成莲藕可以做成泡菜、哦、那你还把它做成什么？
1: 要做成蔬菜的脆片，像洋芋片这样。
0: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它本来就是淀粉值比较高的这样蔬菜嘛，哈。
1: 就像洋芋片，它就是蒸，我们就把它截切完，就直接做低温的那个真空，然后让它变成蔬菜干。
0: 那我发现你很忙对不对？你做的事情刚刚说是那个农场嘛，哈。就是蚯蚓，然后来做那个循环的这个部分，农业可以永续经营循环啊、哦。然后你又有合作社嘛，对不对？
1: 哦，我没有合作社，是之前有协助其他人去成立合作社，
0: 协助其他人、哦，然后你自己成立一个品牌叫欧巴。
1: 对，有成立一个品牌叫。
0: 所以这个就是在 for 跟莲藕有关的加工的食品。
1: 对，就是莲藕的这个产业我就用。
0: 这一块的产业齁。哇，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做这个，然后你还又去串联比如说社区啊，农民啊，你自己因为我那个访问过这么多那个青年农民或做跟农业有关的，志凯大概是让我看到他头衔非常多，他有社会价

0: 值投资报酬率这样的一个，这是算什么证照吗？国际认证的职业师。
1: 对，它其实是一个英国一个 S， 我们讲 SRI， 就是社会价值的一个报酬率的职业师，就 AP1 的部分。
0: 这个什么叫做那个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啊？
1: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今天讲 ROI， 就是投资报酬率嘛。我今天投入多少钱会赚多少钱，用数字化。但是今天我讲，我们对于环境、对于社会有多少贡献，我没办法把它量化。但是这个工具可以协助我们去让这些，不管是永续的价值或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可以让它数据可以让它量化，这样，所以才去学。
0: 哦，好特别！它除了有这个国际的认证之外，它还是环境部环境教育人员嘛，哈、哦。然后它还是甲级废弃物处理技术专员，以及温室气体盘查主导查证员，对不对？哈、哦。你的证照真的非常多，我请问一下，这个都是你在一开始你要投入这个新农业这样的一个永续啊循环经济的时候，你就先去做好这一些的，比如说先去学这些技术，还是说后来慢慢你觉得真的需要，然后自己再去学的？
1: 其实有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甲级废弃物处理，是我在要做之前先去考的，因为这个我们在讲。肥料，它其实它在某一个角度，它收的原料其实是别人的废弃物，所以我在当初的设定就是，那我先把废弃物处理的执照先考下来，然后再去做相关的工作。那像，
0: 这个是需要专业执照的，是不是？
1: 就是厂内要有专责的人员。那当然养蚯蚓不用，养小小的养不用，因为其实以台湾来讲啊，养蚯蚓有小小规模的可能一二十家，但是真的。合法的执照，就是我们讲的场域有合法执照，其实没有几家。
0: 哦，正常来讲，合法的执照是说，因为这牵涉到也是环境的问题嘛。
1: 对，它其实肥料有肥料的管理办法，那它必须要在这边才能做，并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在农场这样子养的，它其实只能拿来玩，它其实是不能拿来贩。
0: 哦，所以你整体来讲，循环农业这是你的核心嘛，哈，
1: 对，
0: 然后。
1: 其实讲那么多的产业，其实我到最后就
0: 对，
1: 是由一个循环农业的一个产业在抠。
0: 哇，那我理解，因为你说你如果真的循环农业作为核心，你要去懂那个所谓废弃物的处理嘛，好，你本身对循环经济也要有概念嘛，然后他也是环境部的环境教育人员，那在这个时候，请问你那个英国的那个证照啊，你是在什么阶段去取得，是为什么？
1: 哦，其实这一块我也关注很久，一直没有去考。那后来会把它考下来是，我觉得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也是为什么我有办法去接触到那么多产业的一个横向沟通的原因，就是这个 SRY 社会投资报酬，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叫做利害关系人沟通。我要怎么去跟不同合作单位，甚至是我的农民、我的加工厂，怎么去做沟通？
0: 这个证照里面还要学习到，就是怎么去沟通这样子啊？
1: 对，他的沟通跟我们平常上的沟通课不一样，他讲的是一个利害关系人，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
0: 利
1: 这
0: 害
1: 个有
0: 关
1: 钱。
0: 系人，比如说你要做循环农业的话，所谓利害关系人是说提供给你货源的农民吗？这算吗？
1: 不只是在我做这个专案，所有会接触到或者是
0: 的
1: 影响
0: 人
1: 到
0: 都算
1: 的
0: 利害关系人。
1: 人啊，单位、环境，其实都是我的利害关系
0: 那
1: 人。
0: 我真的很好奇，跟利害关系人沟通，跟一般的人际沟通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一般人际沟通可能在意的是，就平常我们讲话的部分吧。但是利害关系的部分，我们会去，还会去探讨，他提出这个问题或他的需求背后真的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他可能不是只有他表面这样而已。
0: 我知道你意思。一般的人际关系，有时候我们真的只是可能聊天啊，讲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哈，或者我们彼此之间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关心的一个经营，哈。但是你现在跟所谓的这个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你必须还要有那个专业的部分，然后去跟大家去做个连结跟说明嘛。
1: 对，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样可能大家。

0: 比较清楚。就比如说像现在在厨余的问题，或者是
1: 对，
0: 牧场可能有垃圾要去化的问题，那
1: 嗯
0: 今天大家找到我或找到同样，可能第一个问题是你的蚯，我看到你有蚯蚓，我看
1: 对，
0: 到你有黑水虻，所以我找你来协助。可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到，哎，不对啊，你的场域那么大，你的人那么多，你有人力，有场域，又有设备，那你缺的只些只是

0: 要蚯蚓，它只是要处理这个问题。
1: 你有一点像我觉得术有术医，你知道哈？也就是说，或者是说一个规划师，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可能缺的哪一块，那你就可以提供一个比较专业的建议，这样就对了。
0: 对，那所以我们以这个社会价值，我们在看的其实就是
1: 嘿。
0: 我们会去在沟通的过程中，其实我会去挖掘看这一个单位，它其实背后它实际上要问什么问题，而不是它表面提出的这个需求。
1: 哇，难怪需要这个社会价值投资报酬率的国际认证哈！哇，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介绍的是来自嘉义民雄的杨志凯哈。那志凯对于台湾这个农业，特别是循环农业，这是他一个努力的重点哈。那我们今天真的透过他的一个分享，也了解到，哇，原来这个农业真的里面呢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哈，而且最重要是有人现在哈用了一个更积极的方式在进行哈，我们会觉得台湾农业还是蛮有希望的啦哦。好，OK，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志凯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你看进入夏天了啊，然后就是各种哇，天气整个非常非常的燥热。另一方面，到底会不会下雨？没下雨热得要死，然后缺水，然后一下雨又可能又是滂沱大水啊，然后整个让人家觉得好像不知所措。然后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是说这一两天的，也不是这一年，其实这几年其实问题这个都干扰了整个人们的一个思维，然后由这样子就产生了变成说我们的能源政策，这个能源就包括主要就是水电这个水电问题当然就影响了整个我们的生活其实应该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围绕着这两点所以我们这星期跟下星期我们就专门来谈有关能源政策以及水电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陈秉亨秉亨兄好。
3: 主持人好。
2: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环保联盟前秘书长然后前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的副理事长，他现在是东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博士候选人，他的整个议题完全就集中在能源环保这个意向，所以我们就请他先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台湾其实这个数十年来一直变成说都在谈环保，可是最近又因为AI 以及整个那个能源政策的问题似乎又有一些转变，本来过去在蔡英文总统任内他推这个再生能源其实成效那个非常的卓著，可是到了赖政府之后似乎有很多的一个转变，而这个转变似乎跟整个主客观条件，而这个客观条件除了国内的也有包括国际的一个因素，那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0: 林文松讲一下。
1: 好，但是我们讲这一题啊，我想要先去分享一个这十年来的事情。对，因为大家会，其实能源政策跟经济政策是一直绑在一起。那在能源政策上面的攻防，就是在野党会常常讲说错误的能源政策。好，那你要看是不是错误的能源政策，你要看经济的发展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 AI 很方便，那打个手机啊 ，K 起来，你就问 AI 就知道说，请分析这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嘛。那如果我们跟过去马政府时代有核电厂的那个时代来比，我们这十年的经济发展其实是远远的胜过过去有，三座核电都在运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股市哈，以前那个交接的马总统交接的时候，大概8000多点嘛，今卖4万多嘛，是以前的5倍嘛。然后我们的那个失业率其实一直在下降嘛，才3.3多，其实是很少，算是很优越的就业的表现。然后我们可以看我们的那个人均 GDP 的成长超过韩国啊，好，然后包含我们以前常常会讲说，你们。什么用废发电？其实空气污染的指数也少很多啊，少很多。所以其实以整体的，我是觉得以整体经济跟社会的表现来看的话，这是不能说是失败，甚至应该是成功的能源转型的政策。对，但是在政治的攻防上面，我们就会一直被讲成是失败，好，然后洗脑洗脑，然后媒体一直讲，然后再加上偶尔会有一两个不孝的业者会有弊案。那变成，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执政党应该要去回去看一下，要有一点信心。其实这些表现都是不错，然后不要，好像一路就因为人家讲不好，然后骑驴找马，然后父子骑驴啦，然后就里外都不是，然后去反而阻碍能源转型的那个速度。哎，我是觉得这十年的发展其实是这样啊，哎。
0: 对，那好，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有关主客观条件。那当然，譬如说，这个客观条件放在国际大局势底下啊，美国这位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的能源政策影响了全世界，而这个影响全世界啊，当然，台湾内部你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再加上说。你看，今年以来，他又那个从228到现在，对伊朗的问题他还没有解决，而攻击伊朗然后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姆兹海峡的那个整个船只经过之后，变成说你看整个能源然后带动的物价，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当然还是核电好，可真的是这样子吗？
1: 这个啊，先讲川普的政策。川普的政策基本上就是没有政策啊。他什么？他要发展核电，他要发展燃煤，他要让燃煤再次伟大，他要石油。他其实在，川普上面，其实我看不出他的能源政策，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气候的那个长的意图嘛。好，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我们一个海岛国家，我们容易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我们的科技业要去国际行销，我们需要绿电，好，那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不管川普怎么样，台湾应该自己发展再生能源的主轴，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哦，其实我们看上次三党候选人提的再生能源的比例都差不多30%啊，2030年，我就觉得很奇怪，既然三党都提这么高再生能源比例，可是一直在放一些奇怪的假消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世界局势是一个，然后另外是台湾应该怎么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另外是一个，然后核电呢，核电刚刚主持人讲到非常，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大家讲核电便宜跟小型核电是两回事，好，核电便宜是因为旧的核电厂因为它的成本摊提完，所以它每度电也建厂成本摊提呀嘛，就跟我们买一辆车贷款付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蛮便宜啊。可是旧的核电厂其实在欧盟的规范里面不算是绿电，好，欧盟把核电认成绿色投资，它有很多严格的条件，所以我们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它在不算是。科技也能够用的绿电， 然后新的 SMR 它其实是很贵的，好，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新型的核电比较贵的核电，然后跟我们现在的想要启用的老的核电的成本混在一起，可是老的核电其实不能够满足包含 AI 要用的绿电啊，好，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发生就是大家把我觉得在讨论能源议题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条一条的把它讲清楚，或者是有意把它讲不清楚，我也不知道。那如果讲清楚的话，其实才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能源政策要往哪里走的一个这个问题。
0: 哦，那刚刚那个，比如说你提到过的啊，这个我们旧的，不管说是核一、核二、核三啊，这个基本上并不是欧盟所认定的这样一个绿电啊。那前几年。哦，前三年那时候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的首富郭台铭他不断的讲说要在每个县市都建这个所谓的 SMR 哦，那问题是 SMR 现在的整个商转真的适合吗？哦，而且另外再来就是它的核废料的问题其实还是存在。我想其实台湾人经过这数十年哦，不管说是你这个环保意识哦，不管说你喜欢不喜欢环保，你基本上基本概念已经有，就是核废料的问题很难解决，这个其实是任何国人都有的一个尝试。所以如果说大家变成说好我们要那个整个以核电为主，那么有关核废料的问题以及建池的问题以及这个 SMR 的问题真的那么容易吗？
1: 好，其实 SMR 很第一个是很贵，然后因为它现在成功的案就真正商转的案例很少，所以它每度电很贵。其实这一点联合工的学者就是核工系的学者自己也承认 SMR 是很贵的。所以如果你我们拿来用核电推销核电的理由之一是它比较便宜。可是其实在 SMR 上面是不成立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以台湾不要说是台湾啦，其实以我们的天性来说，你要在我社区旁边做一个小型核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个案例，比如说电池厂，其实电池它储能厂它其实不会有排放污染，那它可能有燃烧的风险，可是其实那是可控的。然后可是以储能厂要设大家也是抗议啊，然后像焚化炉更不用讲了，哈、然后甚至连社会住宅就有人会抗议，所以你要在社区里面一个县市一个 SMR， 我觉得那个是是用讲的比较快，但是你真的进入到实际要深色的阶段的时候，那个就会很多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像刚主持人说的，核废料的问题啊，确实是没有人要啦。所以我觉得你谈论核废料，你要谈论需求，可是你不去谈论你要负什么责任，这个是不对的。那有一阵子陈玉珍立委曾经有讲过，金门可以考虑嘛，可是才不维持不到24小时啊，然后就不相亲就批评嘛，后来就立刻又改口嘛，所以这是非常现实的，就是说好，你真的要启用那个这些已经储备的核电，你要重新启用，好，那你要有一个附带条件，你要去办公投来去启用也好啊，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办那个如果我的县市被挑选核废料，我愿意无条件接受啊，就是其实它需要附带一些就是使用的那个的责任呐、啊，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把这几个问题把它混在一起，其实要慢慢的理清啊，对，
0: 对，所以那个有关。哦，这个核电的问题哦，也没有错啊。最近哦，你的民调哦，然后甚至不要忘了哦，蓝白尤其是那个国民党哦，立委似乎又想在立院哦，那个变成说提这个核电的一个公投。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包括鞭刑啊，还有什么一大堆这种公投。哎，真的能？明明很多东西就是那个你如果真要做的话，你就是修改法律就好了啊。结果啊，变成说要那个提公投，而提公投的结果其实只是变成说让这个民粹的问题再度盛行，就变得很简单。你那个怕不怕缺电啊？但怕哦，那个几个那个发电的电那来源里面。哦，他们就会不断告诉你说只有核电 哦，最好，其他都有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的是目前为止几个再生能源，哦，那些主张核电的认为说，第一个，你这个台湾，虽然说是这个雨量非常丰沛，可是分配不平均，所以那个以水力发电，有问题，然后火力发电，你看以台中为台中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个整个就变成被台中，好像变成说整个污染都是来自于这个火力发电，然后再来就是光电，哇，马上就是你看去年台风的时候就被讲说，它会污染水源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另外就是离岸的风电，也被认为说是有问题，所以这几个电那个花电的问题，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
1: 好，没有一个能源是完美的能源啊，那以核电来说，第一个是你家不想被盖，本来就不想被设核电厂，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家也不想要有任何的那个核废料嘛，那当然是要讲风险。那风险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有点算是见仁见智啊，就有一些人就较提起，伊就想讲，阮兜要伫山坡地边啊，或者就是想说无遐衰，未拄到地不会有地震，没那么倒霉啊，那就是一个风险的问题。那台湾的核电厂确实离活动断层很近啊，那你要去觉得这个风险可以接受，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以光电来说，但我们光电其实，会有不同的样态，那也是没有完美。比如说去年台风被吹跑了，那个是浮动型的，其实那个固定的屋顶型的那个其实很少很少受损。那以现在来说，光电板其实厂商都比你更担心它会不会被吹跑，所以它其实都已经可以抗17级风。那去年被吹倒的是浮动型的，那浮动型的它也是想要尝试着看看可不可以跟生态比较共存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有水的时候可以浮起来，那下面有水可能是一些生物可以利用嘛，所以那也是一种尝试。那浮动型被吹坏，那吹坏那个是事实，那所以在浮动型的光电的结构上就要去改善嘛。可是就也会搭配很多不实的谣言啊，比如说光电板会释出那个有害物质。那个就非常荒谬啊！其实以环保署的检测，或是国际上在水面上装光电的多的是啊，好、哦、多的是啊。可是我们台湾就会在在野党或是有心人士的操弄之下就一直释放谣言，包含说会用盐酸洗光电板啊，那个就非常的离谱啊、嗯。这个很多，我自己在社区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好、哦，然后风电其实它会困在是。国产化的零件要用多少？因为当然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风电能够用我们自己国产的零件，不要什么设备都是外国赚走。好，那国产的限制就是会没有量没那么多啊，就是说量没那么多，然后你的施工团队没那么多，所以有的暗场可能会卡关。好、哦，那像什么深威他们的暗场就卡关，可是也有做得不错的做起来的、啊、CIP 沃旭他们的暗场就做起来，为什么人家做得起来、啊、你们做不起来？这个也是自己厂商的问题。然后说到燃煤，其实燃煤在空气污染的占比没有很高啊。
0: 嗯，
1: 对啊，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市区的交通跟违章工厂，甚至农地违章工厂的污染都比这个高啊。那而且这几年的那个燃煤的量其实一直在下降的、啊、一直在下降、哦、所以其实燃煤在空气污染上面的影响被严重的炒作跟高估、哦、那所以那甚至去阻碍到天然气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过去说要用天然气去取代燃煤，然后又有谣言说会天然气会断气啊，你记不记得三个月之前在发、很多人说会断气 啊然后经济部就说不会啊没有人相信啊。可是你看经过三个月之后，我们的天然气供应还是没有问题啊。所以在谈能源会有很多错假资讯跟对能源的不了解，然后变成应该要很认真讨论的问题变成民粹，然后政治攻防，然后甚至制作假新闻，这样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不要说环境保护了，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 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科技业都很需要再生能源，包含辉达他们在外国的

0: 运算中心跟办公室是全部都使用再生能源的，所以如果辉达要设在台北，那台北有多少再生能源可以给他？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台北市政府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因为他这几年在再生能源的发展其实是很消极的、啊、所以我们要真的所谓的客观科学理性来去一条一条看，不是把全部的问题 混成一起谈，然后用假资讯在讲这些问题这样。
1: 对，因为变成说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过、哦、整个国际局势、哦、因为川普总统、哦、他就是要恢复过去那样子、哦、以核电然后以这个石油、哦、为主、哦、所以变成说就把前次的、啊、不管说是拜登时代或者是欧盟所主张的这种再生能源他不屑一顾、哦、然后台湾就很多、哦、所以不管说是川粉、哦、或者是那个蓝白的、哦、那个势力就整个完全一窝窝、哦、你看人家就这样子，那个我们当然一定要跟进、哦、一定要核电、哦、但是问题是核电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过、哦、很多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很可能就是年底的那个公投、哦、很可能就有这一下、哦、那到时候又没办法好好讨论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好，那行，所以变成说啊，最后我想我们从另比较客观的角度，就是这二十多年来哦，台湾的整个刚刚一开始那个秉恒兄已经提到过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政策如果说有阻碍到经济发展的话，那我们现在的数字一定是很难看。
0: 对，
1: 但现在显然不是啊，我们的经济发展非常的，那当然有人就讲说哦，那你现在因为那个如果说我们要全力发展、哦、我们的晶圆，那以及接下来就是 AI， 那缺地一定会现有的那个一定是不够的、哦、那不够当然就一定变成想到的、哦、就是好像唯一就是核电，可是问题是第一个刚刚那个
0: 不是绿电、哦、
1: 它不是绿电、啊、那既有的我们的再生能源、啊、其实前那个在蔡政府的时候、啊、很努力推展，但是最近、啊、到了那个赖政府时代似乎有一点比较消极化，所以真正我们应该要告诉国人的、啊、就是应该我们的能源政策哦、如何跟经济发展、哦、能够不会背离真正的方向大概应该是什么？
0: 如果有在投资的朋友最近应该心情都还不错啦，就是说那个、我们的科技的产业连带的都表现得很好，可是大家也要看一下这些科技公司他们都承诺要使用高比例的再生能源，甚至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消息，台达电他们自己已经用到90%的再生能源的、
1: 嗯、
0: 其实比其他的那个公司还快得多了，所以不管台积电、嗯、台达电或是甚至辉达自己都要使用再生能源、嗯、那台湾的现况就是再生能源不够啦，所以你如果关心经济发展，我觉得要那你必须要连带支持再生能源，那比如说甚至你关心气候变迁，你其实也应该支持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当然会有很多，没有一个能源是完美的，再生能源有一些问题我们就一个一个改，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弊案，那我们就看怎么样来杜绝这些所谓的绿电蟑螂，好，如果有一些地方是它设置的位置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去处理设置的问题，那有一些东西是应该做但是反而在野党反而又在阻止，我也搞不懂，就是建筑的屋顶，其实我们可以看，其实像日本他们，我前一阵去日本看、啊、他们的 JR 公司跟民间的屋顶合作，就是有一个能源合作的方式、嗯、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在做租那个建筑上面的光电是很努力的，可是我们前一阵子又到处谣传说有雪滴子，就是我们台风一来屋顶会、
1: 嗯、
0: 其实我们的铁、嗯、我们的违章屋顶风险更高啊、哦、所以我们关心经济或关心环境的朋友其实应该是在再生能源上面要去更加努力，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一直在推展公民电厂，我们的再生能源发展的还算不错了，然后但是我们其实再生能源的收益没有到社区，所以为什么包含去年七股风灾大家就会很生气，就是我隔壁怎么那么大的暗场，可是我也没有

0: 电，我甚至也没有收到再生能源的任何好处。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真的要发展的再生能源，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收益可以促进农村发展或社区发展的再生能源，那也是民间团体这十年来一直要去努力的目标。那我觉得如果赖政府真的要去做，真的要发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对，我想就是有关啊再生能源啊如何变成说啊那个和其睦邻哦，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可能真的还必须再做。另外当然就是过去这几年啊，尤其你是台南人，变成说很多台南这个所谓的绿电哦，被认为说哦是那个官商勾结哦，然后变成就好像这个就是有问题哦，所以这个是没有错，就是如何哦我们的执政党如何好好就这个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哦，不是哦所有的啊、哦，不管说是光电啊、哦、还是那个风电啊、哦，各方面的确要把那个不孝业者哦那个抓出来，这个是一定要的。可是问题是，他真正就是那个利弊哦分析，其实应该要好好跟那个我们的国人好好分析一下哦，这避免哦让那个错误的政策哦。那然后刚刚那个，譬如说刚刚秉煌兄你也提到过了。差不多三年将近两年半以前，那时候整个总统、大选、三党的候选人提出有关那个再生能源，你刚讲说
0: 占比
1: 占 30%， 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有共识的。那为什么变成说、到今天你看蓝白、在立法院里面会不断的阻挠、那个变成说啊，那 只准拥有核电哦、然后其他的再生能源不断的去阻挠，这种心态我想真的是必须要好好调整。所以变成说就这一点怎么样跟听众朋友好，就这一点讲说，你真要发展核电这个不是那个不能讨论，但是问题是我们既有的再生能源已经有 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不要被背弃。
0: 好，其实支持核电的人常常也会讲说，哦，我们也支持再生能源发展，可是事实上他们做的事情是完全是在否定跟打压跟抹黑再生能源发展。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很关心我们的经济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那些企业的那个什么永续报告书，他们都会讲说我们用使用多少比例的再生能源，而且他们的目标是非常激进的。然后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台积电的目标可能会达不到，因为我们目前我们的再生能源的那个量还不够台积电去使用。所以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一定是需要，我们对从经济来说或从气候来说。那另外一个是核电的资讯要搞清楚，就是老的核电厂它不能算是绿电，所以它可能可以，因为它折旧的关系，所以它可能单位的发电成本可能比较小，可是它其实不是绿电啊。你要新的核电厂，其实你设厂现在大家都会反对。所以那另外一个是，大家如果真的也需要，如果真的我家被评选成核废料在最终处置厂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就配合，因为你要用这个电嘛，所以你要有这个这个责任，愿意负起这样子核废料处理的责任。我觉得这都可以去谈。然后我还是再次强调，还是我们的能源政策是成功的能源政策，因为我们这十年的经济发展比过去好很多、所以不要再讲什么错误的能源政策，这个是一直被抹黑的。好，
1: 对，所以我想就是那个刚刚也提到过，有那个 有人譬如说我们的台北市的徐巧芯议员这样说啊，核废料可以放到我家。好，你因为问题是你的邻居愿意吗？
0: 对啊。
1: 哦，你的整个哦那个松信地区能接受吗？对，所以有关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意气用事哦，能就讲的了。对，然后的确没有错，就是这个啊、你把这个 SMR 讲的哦，又干净啊、然后又不会占空间。那问题是一样，第一个他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商转、停留在一个、言论的阶段而已。对，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并没有说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你说好恢复旧有的核电、你看前一阵子、那个、民众

0: 党提出的啊，然后一个提出来啊，然后那个讲说，当然不管说是合一、合二、合三啊，然后这样子啊，当然，也许我想到最后搞不好还会说，哎，要不要让合适那个，然后又讲说，哦，那个什么过去哦，那个环保运动哦，把合适搞成那样的，那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这个东西都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就是我们过去的整个缓和运动哦，有它的一个背景。那到了今天啊，也许你认为说哦，核电还是必要哦，但是这个必要有可能可以跟这个我们既有的再生能源啊发生变化，那个一定要冲突吗？哦，我想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好。那最后1分钟哦，那个跟听众朋友就今天的议题啊，做一个总结。
1: 好，第一，我们的能源政策不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第二，你要去核电，其实你要去思考我们台湾的地址跟其他国家是不是一样。比如说美国，他们在核电的地区的地址是稳定的，然后他们地大，然后他们有地方处理核废料。那台湾核废料，不要说核废料，连那个变电站都没有的，都连台北市的变电站都搞不定嘛。所以我觉得能源问题不能够只是好像都出一张嘴，然后好像说要重启就重启，那个会有很多的代价，然后必须要去思考，那多查一些资料，然后多看一下过去的一些历史，包含监察院对核电的弹劾啊、纠正啊，对，所以多看一些资料。以上。
0: 好，非常感谢啊，那个炳恒兄哈。那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后市两岸。
1: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到美国去访问，从6月1号开始啊去访问，访问两个礼拜。那我们看到她回来台湾之后呢，这个美国的权威媒体 Politico 旗下的国家安全日报在6月17号以华府冷淡台湾反对党领袖为题啊，引述了四位知情人士指出呢，郑丽文在华府积极争取会晤包括国会议员，但是成果有限。报道指出华府冷处理郑丽文，包含国安官员的会谈取消，主要是因为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在立法院被搁置，而且呢这个甚至把 1.25 兆的国防预算把它就最后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把它缩小了变成是这个7800亿啊。另外当然就是5月30号他在访美前强调台湾应该要退出冷战思维的第一岛链，这个引发了美国的高度的不满啊。所以说呢，郑丽文女士呢这次到美国访问呢可以说是整个是层级降低。另外她在出访前呢被英国的金融时报提前披露了预定会晤的美国官员的名单呢，那美方怀疑是国民党泄露了相关的机密啊。那因此呢可以说是让她此行呢可以说是不断的扣分啊。那因此呢我想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陈世明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我想美国的这个权威杂志啦 Politico 他旗下的国家安全日报已经直接讲说美方是冷处理冷接待郑丽文国民党主席啊。那您觉得包含的国防预算的 1.25 兆的缩写，包含他出访之前强调会见到川普，还有相关的访问名单竟然被金融时报给提前披露了，那这些

0: 事情都引发了美方人员的不满，以及对郑丽文的不信任。所以你觉得这些事情是因为如此造成郑丽文这次访美，她的规格被迫下降，包含没有进入到国安会大楼，没有见到国安会官员，没有见到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等等等等的主要的原因吗？
1: 我想这当然都有影响在了哈。今天川普他从去年上任，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希望美国的盟友你要增加自我防卫的一个能力，不管说你增加你自己的国防预算，或者说承担更大的一个防卫安全的角色，所以你看欧洲、日本、韩国、澳洲，甚至包括旁边的加拿大，大家都在增加国防预算啊。北约也承诺他2030年要增加5%啊。那我们台湾当然也是嘛，尤其我们台湾面临这个中国那么大的安全的威胁，所以今天我们赖清德总统等于说顺应川普本身的一个要求跟期待，提出这样的一个1.25兆8年的一个特别条例的预算。
0: 对，
1: 这个本身基本上这个是跟川普总统他的一个理念是相一致的，这也是川普政府下面种种官员努力在积极促成的。结果今天在立法院挡了半年，挡了半年之后，然后后来通过的是7800亿，然后更重要是要把这个里面扣掉那4500亿，里面有很重要的2000多亿的预算，那是台美共同生产无人载具、无人机。这其实对台湾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紧急急迫的。你看现在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争、伊朗战争，无人机、无人载具发挥多大的一个功效啊！
0: 对，
1: 甚至有人认为无人载具可能是未来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啊！结果你今天郑丽文他把它给挡住了，那为什么挡住？很明显的嘛，他今天反对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非鸿供应链这种概念嘛。
0: 对，
1: 很明显，赖总统跟美国我们都提出所谓非鸿供应链的概念，希望说能够让台美共同合作生产。为什么要非鸿？那主要就是所谓鸿当者，就是中国生产的重要零组件。那这些重要零组件很明显的，在过去都受到很大质疑嘛，很多大疆的无人机的一些零件里面经常都被安装一些什么一些后门的东西，然后那零组件很明显是不安全的嘛。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今天我们台湾在全世界无人机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零件里面，我们台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包括你看乌克兰来我们台湾想要跟我们合作嘛，
0: 对，
1: 乌克兰他过去在4、5年，他无人机是最有经验的，打仗经验最多，他生产产量也非常快，他也的确有非常好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科技。
0: 对，
1: 但的确他有一些关键的零组件，在过去可能有相当程度依赖中国，但他发现不能够依赖中国嘛，因为中国跟俄国关系太密了嘛，所以说他现在想要来跟我们台湾合作。
0: 对，
1: 那美国也是啊，无人机里面我相信最高最先进的技术还是在美国身上嘛。
0: 对，
1: 那但是问题是，你要如何去制造生产的那个能力，跟那个重要零组件，我们台湾是中国以外全世界最好的一个生产基地嘛。
0: 是。
1: 所以美国想要跟我们台湾进行共同生产，
0: 对，
1: 共同生产的意思是我今天我们大家共同生产，我们共同使用，而不是说我台湾在帮你美国生产而已，而是说今天我们一起生产，生产之后你美国可以用，我们台湾也可以用，
0: 对，
1: 然后你美国提供给我们无人机最先进、最重要的那些指挥通讯的那些高技术，
0: 对，
1: 而我们台湾帮你美国生产，或者说帮你提供重要零组件，
0: 对，
1: 那这个是对台湾安全是非常重要的。结果被这个国民党在郑英文领导之下把它给砍掉了。
0: 对，
1: 然后现在这个行政院提出的这个无人机的特别条例，
0: 又
1: 它
0: 被搁置。
1: 又被搁置，不让它复委。
0: 对，
1: 那这个本身都让人家感到相当的质疑嘛。你今天国民党，你到底你根本就是反对所谓飞鸿供应链，甚至我现在一直在关注的是，你国民党提出来的无人机特别条例，你是不是希望我们台湾跟中国一起生产啊？你是不是希望我们台湾生产无人机用中国的一个零件啊？那这个本身的确让人家感到相当的质疑嘛。
0: 对，
1: 那另一方面，《金融时报》他报道说，今天为什么今天《金融时报》可以得到一些跟你们要去美国访问的一些名单？这些名单基本上很明显的，美国是希望低调，因为低调之下，那我们大家今天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具有信任的一个深度的访问。结果今天金融时报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个名单，然后在郑丽文去美国之前就把它刊录出来？
0: 对，
1: 那就是因为一定是你国民党自己本身去泄露出来的嘛。
0: 对，
1: 那你这个本身等于说相当程度上伤害到你国民党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一种相互的信任感。
0: 对，
1: 而这种信任感一旦失去了，当美国对你的一个互动交流就没兴趣了嘛。
0: 对，
1: 美国人我了解，美国人是非常重视信任这种东西。
0: 对，
1: 你现在华盛顿对不对？非常重视诚实这种东西，
0: 对，
1: 美国人基本上跟你互动交往，他其实他是抱持一个对你有相当的一个 真诚或

0: 信任的一个态度，美国人不太会放人的。
1: 对，
0: 但重点是，你一旦骗了我一次，你一旦对我不真诚一次，我以后就不会再信任你，不会再相信你了。
1: 对，
0: 我就不会再想要跟你好好互动来往。
1: 对，
0: 那郑英文很明显的是他泄露这样的一个名单，当然就让美国人对你失去信任了嘛。
1: 没错。所以我想啊，这个美国啊，刚才思明兄讲啊，就是他第一个，他非常相信的是信赖关系。你看美国这个，如果你刷卡卡费没有缴啊，我们叫信用卡嘛，你没有信用了，你这个未来在美国银行都借不到钱了啊。那刚才你提到这个无人机，的确是啊。你看这个，我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这半年来啊，美国对台湾的这个产业啊，其实最关注就是无人机。包含 AIT 的台北处的处长吴立言啊，他多次提到无人机，就是你很少看到美国针对台湾某个产业啊，他这么的关注。这个比如说半导体啦、AI 那个另当一回事啊，但他非常重视无人机。就刚才您所讲说，台湾是有制造无人机最具有优势的地方，包含我们的科技，包含我们的这个
0: 中国零
1: AI
0: 组件。
1: 零组件各方面，我们可以去红供应链。那你可以看到，最近我们在波兰华沙举办了一个台湾产品的展览会，里面最主要就是无人机，包含我们的这个雷虎公司，包含我们的汉翔公司董事长都去了。而在那个会场上，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去了啊，那深受周边国家的欢迎，特别是东欧国家。那因此，我们未来在华沙这个地方，在东欧设立这个无人机的工厂，或者设立无人机的研发中心，它面向的是整个欧洲，甚至就是乌克兰。所以刚才视频兄提到这次俄乌战争，我认为它在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的改变，就是无人机。过去我们认为无人机就是什么遥控飞机啦，小朋友玩的啦，不当回事啊。可是这次俄乌战争是第一次把无人机纳入了一个实战当中，而且战果非常丰硕。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是不断的在反攻啊，去轰炸几乎这都是俄罗斯的炼油厂，甚至已经逼近莫斯科了啊。那因此无人机这次被乌克兰实际应用，而乌克兰的无人机是连美国都证实啊，是台湾提供了非常多的零组件，非常是关键技术。那美国也强调，就是美国会把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呢，交由台湾来制造，就跟我们现在的半导体一样，美国是负责研发、设计，台湾负责制作、封装，这变成是一种产业的一种分工。所以台湾如果未来能够成为无人机的制作工厂，然后甚至呢测试工厂、测试的基地，那未来台湾生产无人机不但是为台湾所用啊，还可以外销。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
0: 对
1: 业
0: 啊，
1: 啊！
0: 所以无人机可能是台湾下一个这个所谓护国神山啊。
1: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啊，这一次韩国瑜院长到美国去访问，美方谈的也是无人机
0: 没错。
1: 啊。那我们看到跟他随行的这个杨琼英立委也是国民党籍的，他是台中市所选出来的。那我们台湾无人机最大的基地就是在台中，包含汉翔公司目前制造无人机的厂也在台中，包含我们刚谈到了相关的企业，目前零组件呢、也都在台中地区所以说，我觉得台中这次这个国民党的立委这个江启臣要选台中市长啊，他竟然在立法院就公开搁置了一个无人机特别预算，他说我是这个代理院长，我必须公正处理，但是大家认为是说你似乎是在阻挡这个无人机的特别预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时至今日啊，这个无人机已经被美方认为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新的护国神山。我想，国民党很多政治人物说，你台湾不能只有台积电啊，不能只有半导体啊，要有新的护国神山，不能够只有一个啊。那哪一个是下一个护国神山？其实就是无人机。所以，像雷虎公司，它是无人机制造工厂，它的公司也在台中啊。所以，我觉得杨雄也好，江启臣也好，你们作为台中市选出来的立委啊，你们竟然公开的在立法院阻挡无人机的特别预算，那对于台中的乡亲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因为它带来不只是产业，而且带来是就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刚才这个市民兄提到的欺骗的问题啊，那这次郑丽文呢，刚讲过啊，他说他见到川普身边很重要的人啊，他目前也没有照片啊，是不是也在欺骗了啊？他说他见到10个国会议员，那是不是在欺骗了哈？然后呢，另外就是媒体也报道啊，《自由时报》6月17号报告，他说啊，美方政界人士透露啊， 郑丽文访团是透过美国的游说公司啊，去申请国会的幕僚导览啊。那这个新闻怎么会出来？自由时报怎么会有这个新闻？这应该是美方人士透露啊。他说，国民党一开始是刻意没有公开郑丽文的身份，透过公关公司，据说还是两到三家，然后透过公关公司去跟国会要求导览。那后来获得同意之后呢，才承认我们这一团成员有郑丽文，试图以欺瞒的手段来获取啊会面的机会，而不是直接提出会面的要求。那因此呢，这个做法呢，让很多的美国国会议员感受不佳。因此呢，众议院的中共问题特色委员会取消了跟郑丽文的会面。如果这件事情讲的是真的话啊，郑丽文这样子欺骗美国国会啊，实在是让美国国会非常的不能接受啊。但是为什么郑丽文要这样做，就恐怕他自己也知道，他如果要去美国国会会遭到拒谏，他有自知之明啊，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想要暗度陈仓，但被抓包，那这就是另外一种欺骗了啊。所以我想市民说，你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郑丽文在美国等于被死当了，就是美国国会也认为他在欺骗，透过公关公司在欺骗，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国安会认为你这个要退出第一岛链啊，你说你要见川普，这也是在欺骗。所以这种做法会不会让美国从此对郑丽文跟国民党啊打了一个大问号？
0: 不，这个就郑丽文他今天在访美之前或访美过程之后都一样嘛，一直在自夸自擂，然后讲自己变得多厉害，你看我可以搞定中国，我也要搞定美国，然后我就可以实现我讲的所谓的那个假和平，讲的那么大声，你真的都当美国的官员美国人是白痴吗？是笨蛋吗？以为你用这样子一个三寸不烂之舌，这样子的一种刻意的一种扭曲，就像过去当名嘴的时候故意要把黑的讲成白的，把白的讲成黑的，这样的一个话术，你觉得人家都听不懂你讲什么？他真的是太过自以为是了。大家不会说不了解你讲的那些相关的言论，你背后的真正的意涵目的是什么嘛？那大家一旦了解，一旦知道了，自然而然当对你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反感嘛，因为你本身真正想要去促成的一个目标，简单讲就是要让我们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嘛。
1: 对，
0: 你就用这种方式去达成你所谓的假和平嘛。
1: 对，
0: 但这个不是真正和平嘛，这个叫投降，这个、叫屈服嘛。
1: 对，
0: 你今天你讲的什么九二共识，你一直在讲什么啊？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你现在讲的九二共识，包括你去见习近平之后，你在北京召开第一个记者会，当时下面的记者第一个提问的是中国时报的记者，中国时报大家都知道他的立场，中国时报的记者都当面直接明白讲，你在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有没有涉及到有关于九二共识的一个概念，九二共识是不是一中各表，郑丽文不想回答，
1: 对，
0: 他居然回答的方式是说啊，到现在还有人在质疑九二共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内涵呢，那就代表说你心中有这个恶毒的一个念头，你用这样的一种刻意要去把他这个问 A 答 B 的方式，然后刻意的去污蔑那些、哦、想要提这个问题的人，那这个本身是很可笑的，那更重要的就是你为什么不敢回答，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现在讲的九二共识不再是一中各表了嘛，你这个就像你去年10月16号当选的那一天晚上你讲的嘛，你讲的九二共识是各表一中，是同属一中嘛，然后之后10月17号习近平给你贺电，你马上回给习近平的回函的贺电，那你郑丽文你有回函，你是把九二共识讲成是各表一中嘛，而各表一中这个一中里面的这个中国陈述为中华民国那个可能性的一个空间嘛，那这个就是让人家质疑的地方嘛，也就是说今天你郑丽文你所表述的这个反对台独然后坚持九二共识，你很明显的你已经没有在强调中华民国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坚持嘛，简单讲嘛，我当面质疑嘛，你郑丽文是否敢高度大声的喊出我一定会捍卫中华民国的存在，我一定会用生命去阻止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并吞，让中华民国可以永远的存在，不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消灭掉，我相信他不敢讲，因为他只要讲出这样的一段话，他以后就去不了北京，见不到习近平了，那这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问题嘛，那你说别人都听不懂他讲那么多言论背后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吗？我相信稍微有点脑筋的人想想、啊、或许短时间之内一时之内被你的话术给骗了， 但回去再想想，当然知道你郑英文要传达的一个政策意涵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嘛。这个方向目标简单讲就是要让台湾被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实现你所谓的假和平嘛。那这个本身不是真正的和平，那是投降，这是屈服嘛。那美国人怎么会不知道呢？美国当然知道，你那你今天你到那边讲了那么多的一个话术的言论，然后故意扭曲、美国相关的一些言论，故意扭曲川普总统的言论。那美国官员听了以后当然觉得你根本就是在欺骗嘛，你根本就是故意要去做这样子的一种把美国的相关的立场做一个扭曲嘛，而且扭曲的方向跟我美国目前的既定政策是相反的嘛，你简单讲就是要你要我美国不要来救台湾嘛，要我美国不要卖武器高科技武器给台湾嘛、然后要是台湾也不要增加国防预算嘛、增加国防预算不能够超过 3% 嘛，然后在这种方式下那台湾国防能力当然就萎缩了，而萎缩的结果是什么？很明显的嘛，你又一直在那边吹嘘啊，中国现在好厉害啊！你看他在去年10月16号当选那天晚上的感言，他讲过一句话，他讲一段话，他说9月3号的那个93大阅兵之后，整个国际局势已经大为转变了。他的意思很简单嘛，就是过去那些亲中媒体的那些统派的人士，他在渲染的嘛。他渲染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看93大阅兵，中国亮出那么多先进的武器，中国武器已经比美国更厉害了，中国军事力量已经比美国更厉害了。那这都是非常可笑、荒谬的言论嘛。中国那些武器，在今年1月3号的委内瑞拉马杜罗总统被逮捕，还有今年2月的这个伊朗的这个哈米尼被斩首，都很明白呈现你中国武器很明显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的存在的嘛，你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的高科技武器来相抗衡的嘛。但郑义文还是可以把它讲的，哦，中国武器已经越来越先进了，然后他强调说中国武器越来越先进，然后又要我们台湾不要增加我们的一个太多的国防预算，然后要美国不要来救我们台湾，那你的目的是什么？那简单讲就是在我们台湾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台湾就只能够屈服而已嘛。那这个就是你所谓追求的假和平嘛。那一般人或者美国人怎么会听不懂呢？那你这种状况之下，你到美国去，我又为什么要跟你去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交流互动呢？
1: 的确，任何的交往应该都是以这个诚意为主，不应该有任何的欺骗。但我也很觉得很讶异了，就是郑丽文竟然会透过这个公关公司去进行这个协商，这个当然也是让大家觉得很讶异。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这次随行的有这个秦日新啊，就国民党目前的驻美代表秦日新大使，他曾经担任过我们驻美的副代表。另外袁建生，他是2008年马英九担任总统时候的驻美代表，后来又担任过国安会的秘书长。这两位都是对美国是非常了解的啊。那为什么这两位都没有办法帮郑丽文安排访问国会的行程？而且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一向是非常挺台湾的，最支持台湾的，我们台湾在美国国会的工作也非常的成功啊。那结果两位这个驻美的高阶外交官竟然毫无功能，这是被外界认为是这个晚节不保啊，晚节不保。
0: 而且他找公关公司那个钱，可能是要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搞不好还是要由我们台湾民主基金会来负担这个钱的。
1: 对，这个的确是他，据了解他这次也向民主基金会申请了好几百万，这个钱是不是由台湾人民来付钱呢？来付公关公司的钱呢？这我刚刚讲过了，美国国会是最挺台湾的了。1979年台美断交的时候，卡特总统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美国国会立刻就提出了台湾关系法。那我们看到1995年李登辉前总统访问美国，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是拒绝李登辉前总统访问美国的，甚至还跟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拍胸脯保证啊，就是一定不会给签证给李登辉，结果李登辉还是去了，就是因为美国参众议会一致同意啊，所以美国国会是非常挺台的，因为国会代表的就是人民的民意嘛，而民主是美国国会的核心价值啊，民主自由。那因此台湾有民主自由而不被中国所占领，这个是美国国会力挺台湾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啊，美国虽然是三权分立啊，可是国会不是只是监督外交而已啊，它还有外交的主导权。好，美国的外交一向是受五个机制所影响，包含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国务院啊、国务院的官僚，还有就是美国的智库，还有就是美国的媒体，另外当然就是国会。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那个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啊，中国要这么样的跳脚？因为他不只是一个国会议员的议长，他在美国是属于第三号政治人物啊，就是递补总统位置的第三位啊，第二位是副总统，第三位就是众议院的议长啊，所以那是知识体大了。因此呢， 我觉得就是说，这次郑丽文啊，他这个访美啊，遭到国会这样的一种冷淡的待遇啊，表示美国。

0: 国会对于郑丽文也是相当相当的不满、哦、那特别是我们在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我们在美国的驻 DC 的代表处本来有政治组，后来又另外成立国会组，我们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做的是非常扎实的了。这些国会议员可能本来还是国会助理，在大学刚刚毕业到美国国会当助理，我们就邀请他来台湾访问，然后给予支持，给予协助。所以为什么美国国会这么挺台湾，但是结果我们看到这次韩国瑜院长到美国去访问，见到了裴洛西，他是美国众议院的荣誉院长，那前任的，结果我们看到Johnson强森众议院议长也跟他见面了。我觉得大家不要搞错了，这个不是说韩国瑜多厉害了、哦、据说有40位的这个参众议员跟他见面，那是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长。今天谁是立法院长到美国去 DC 去也有一样的待遇了，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搞错了，说什么韩国瑜，当然韩国瑜当然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哦、我想很多人挺他的人觉得常常是韩国瑜的魅力啦，但是 anyway 我认为这个不是，这个是就是因为你是院长，今天阿妈阿狗当院长都有这个待遇啦，所以我要讲就是我们对美国国会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好的。结果呢，诶，袁建森跟这个秦日新竟然还要透过公关公司去安排郑丽文去访问国会啊，这的确是非常讶异啊。那他花了这么多钱请了公关公司，据我成效不彰，那他应该去找那个卡西迪才对了。那当初我们那个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成功就透过卡西迪公关公司，所以可能他找错间了。而且照理来讲，台湾的政治人物到美国去访问啊，不管是邀请的或者你自己要去前往，一般都会透过 AIT 台北办事处帮忙协助安排啊。那我认为郑丽文这次是没有请求 AIT 协助啦，或者他有请求 AIT 不愿意协助啦，才会造成四处碰壁嘛。否则你看这次韩国瑜到美国去，不管是美西去凤凰城去看台积电，到美东进了 DC 都是 AIT 一手安排的、哦、所以看起来这次郑丽文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叫盲从之旅啦，他到美国前他根本不晓得他会见到谁啦，那他也没有透过 AIT， 可能或者 AIT 也不想帮助他、哦、所以这就是一个变成说他这次这样到美国去难怪到处碰壁啊、哦。所以这点的确是郑丽文这次访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啊。那我们也看到说他访美回来之后各种的讯息不断的出来，包含在6月16号自由时报说，他说透露出了几位美方人士指出，郑丽文在对话中描述他在4月10号的政席会他和习近平握手，感受到习近平的手又大又厚实而且柔软的像是云朵，他还去问了算命师啊，这个意义为何、啊、算命师说这是一个成功者的手相啊。显然郑丽文想透过这个讲话去拍习近平马屁嘛，结果拍了马屁完之后拍到马腿上了，因为最近他讲完之后中国网络上这个柔软啊云朵啊这两个字已经被禁用了。那原因为何？第一个他泄露了独裁者的生理特征，这个攸关是政治安全啊，因为我们知道独裁者最怕就是人家知道你的生理有什么特征啊。你看那个金正日啊金正恩啊甚至金日成他们出访啊，所有的排泄物都要带回北韩啊，用的各种的器具都是他们自己本身提供，因为他怕我用你的水杯喝了水诶你可以验我的 DNA 啊，你可以知道我的健康状态啊，所以北韩如此啊。那你今天这个郑丽文说这个习近平的手啊又大又厚实而且柔软的像云朵，我相信美国 CIA 一定会去研究啊，就这个习近平的手会柔软到底是有什么病症出现啊，啊是不是有什么心血管病干嘛所谓那么柔软，所以我不晓得习近平说他讲这个习近平的手又大又软是不是反而是踢到铁板，
1: 那这个就是拍马屁了，而且拍错马屁了、嗯、很明显的、啊、你从这个中国这个网络百度什么的、啊、都之后就把这个什么云朵啊柔软这个都禁止进行一个、啊、文字的搜寻，就可以明显看到嘛。
0: 嗯，
1: 北京的官方对于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讲话他是很明显的不满的嘛。
0: 嗯，
1: 那你这个本身就是拍错马屁的嘛。
0: 嗯、啊、
1: 更重要的是你郑丽文你为什么要拍习近平马屁，
0: 嗯，
1: 那这个就是让美国人质疑的地方嘛。
0: 对，
1: 好、嗯、也就是说基本上你郑丽文你给人家感觉你就好像变成是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小粉丝一样。
0: 对，
1: 然后到美国来都讲啊习近平多好多好，习近平对台湾多有善意什么一大堆的，
0: 嗯，
1: 好、啊、然后习近平的这个跟你美国一样什么什么反对台独什么的，
0: 嗯，
1: 那你都在讲一些习近平的一个立场观点，
0: 嗯，
1: 这些立场观点，我美国官员哪需要你曾义文来跟我讲习近平的观点、啊、
0: 嗯，
1: 那更重要的是你曾义文你这样子一直在强调一直在讲习近平的观点，而且都是在讲习近平的好话，那岂不代表就像这个一个主播讲的嘛，你是习近平在台湾的人嘛，你是中国在台湾的人嘛，等于说你本身你已经你曾义文你已经把你自己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这个位置
0: 嗯，
1: 变成是一个在帮习近平执行在台湾的一个任务的一个在台代理人的感觉了嘛。
0: 嗯。

0: 不是真正在追求台湾真正主流民意所期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场嘛？你不是在保护台湾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吗？
1: 对，所以我想啊，这个郑丽文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啊，那得不偿失啊。特别是习近平啊，最引以为傲就是他当初啊，在1969年1月在陕西延安的梁家河大队插队啊，和我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啊，所以他的手啊，他干了很多粗活啊，挑大粪啊，拉煤啊，他手应该是很粗糙的啦。啊，这就是习近平他造神的原因嘛？你还说他手又软又绵，然后这个当然习近平不开心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郑丽文这次可能是失算了哈。好，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自然医学博士薛仲麟，欢迎仲麟。仲麟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阿育吠陀的食物及医药的概念理论，还有它一些切实可行的做法，就让我们可以实际的运用。不过在谈这个话题之前呢，因为之前跟仲麟聊天嘛，
2: 对，
1: 就谈到了你之前做了一些排毒疗法，结果呢导致身体哦就有一些所谓的明眩反应出现
2: 哈、
1: 哦，是不是来跟大家谈这个经验？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他们去看中医，或者他们去按摩，或者他们去做一些比较自然疗法的，或者吃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平常是吃的比较不健康，突然去改变了他的饮食习惯、其实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排毒现象。
2: 对对对，
1: 我记得在刮痧疗法哦，它有一种讲法，就是比如说你刮完痧之后不舒服的感觉，当然它当场可能是缓解、可是有时候过几天或者是隔天或者是过一下子，你可能这个部分的疼痛反而会显现出来。
2: 对，
1: 好，那其实就是在帮你排毒的一个过程。但是一般人可能会害怕，
2: 对对对，
1: 就会觉得说我可能做错了这个疗法啊，怎么会这样呢，让我更不舒服。所以你就要现身说法，因为你那天是不舒服咳嗽啊等等的。
2: 对, 对,
1: 对, 对,
2: 对，我其实那时候就是我是密集的做我自己的经脉补泻，对，用就是等于是在用一些草药油，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滴露，就是阿育吠陀的，然后就都是在我的经脉的位置去工作。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很频繁，就是大概20天我就做了9次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并没有，它其实症状有点像感冒，但是
1: 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做呢？你想要早点调理好还是？
2: 对，因为一来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那个时候是刚好接下来就是夏至了，所以我觉得那个节气在过，那夏至的那个阳气又太旺，有时候会有一点心绪不交的那种感觉。
1: 对,
2: 对，那因为我的工作刚好那时候的量比较大，所以我就想说诶，我也好久没有帮自己做一下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当然我有找一个同业的、就互相这样帮忙。然后那时候我就第一个时间是我的喉咙有点，它真的是有点像感冒症状，就是你会有点痛痛的，就是快要痛痛又还没有痛痛。然后我就会想说诶，该不会是我扁桃腺发炎吧、因为我以前的感冒症状都是从扁桃腺开始，那可是它很快速的，它就变成一直在清那个痰的一个状态、而且那个黏液就是多到你很难想象，它又不像感冒的那种痰，然后它就等于轻轻的，轻轻如水的那种状态。那后来就越来越多，那我发现它都在左肺的地方，因为左右脉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我又刚好在左肺的地方一直出来，那我那时候因为我又怕说这样会影响我的工作，我工作要常讲话或是要常执行事情，那我就没有办法跟人有一个交流了，那就会让所有的工作行程都得中断。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很密集的用了鼻壶，我不是只有早上用，对，我就是
1: 鼻壶在我们节目中介绍过，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连早晚都用，这不用还好，就是一用就它就清的更多，对，它就真的变成浓稠的这种黏液出来。然后我但是因为它变化很快，就是说它不是像感冒慢慢的然后才变有点恶化的状态，加上我的精气神莫名的好，我还可以去台中工作，去高雄工作，就是北中南这样子跑，然后我还跑到宜兰，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就以如果以一般你真的是生病的状态，因为我很清楚这个原理，那我就发现我的精气神各方面超好的，那只是我没有声音，觉得那个声音就是很像变很像男人这样，很低沉，那我这辈子真的还没有失声过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好像身体是在告诉我这时候需要慢下来，对，所以我就让自己就是开始减缓我的工作量，然后开始就是好好的去面对我身体它很诚实的状态，那我就觉得因为这样子的过程，我就因为在那个我说我在进化之前呢，我就是很容易很热啊，我就觉得很燥热啊，这样其实我也不是更年期的症状，但是我就是会觉得啊有点热到阿杂这样子，对，那我
1: 跟气候没有关系，
0: 跟气候没有，对，那我就发现后来接下来就是过了 一两周就是遇到那个端午然后遇到夏至，我反正通体舒畅就很舒服，因为
1: 做了这个排毒，
0: 对对对，那我刚好最近就是我刚刚来的路上，来录音室的路上，就刚好还接到我的个案，他其实是先生就是有血便的问题，就一开始，对，一开始他是发现他运动过后，然后走回家的路上突然血便，那我就跟他说你不用紧张，因为就是我就跟他分析说血便你要看他的颜色，如果他是颜色比较暗沉比较褐色，那有可能是胃的问题，因为它距离比较远嘛，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它是其他的状态也许是大肠，但是如果你是鲜红色，有可能有些人只是痔疮的问题，对，那我就叫他先不用担心，但因为他三年前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验血指数有所谓的大肠癌指数有偏高一点点，但是那时候并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对，那他当然有排了一系列的检查，比方大肠镜的检查还是什么的，那后来就是状态其实是在边缘值，那当然有些指数非常不漂亮，那所以他那个太太，因为他跟我很多年的一个学员，然后他就把先生也带来，因为太太在这里调理也不错，那也因为先生一起跟进，所以他这个个案也变得很认真，那这个个案他本来是前一阵子就是说哎，接下来可能要去做一些志工服务啊，一些团体，那他但是他身体就因为密集的也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进化，所以他就发现有一种晕眩的感觉，但是那个晕眩又不会让他觉得不舒服，对，但是那个就是因为他本来的经脉或是他的阿育吠陀来说，他是属于他原始形体是毗塔，就是火型啊，然后加一点点风型，可是他后来瘦到就是都只有38-40公斤，他在160公分，
1: 那
0: 太瘦了，然后他的经脉因为他早期是有乳癌切除过也有化疗过，那个是十几年前哦，然后但是他的那个我就发现他的经脉都是虚空的，然后他的土元素也不够，然后就发现他的饮食出了很大的问题，对，那后来就是他跟他先生都开始做了一些饮食的调整，对，那他后来因为这个人他就转成是所谓的神经型，就是所谓的风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变很瘦很竹竿瘦这样子，对，那后来他就发现他反而是因为照这样吃他的排便，他说以前软便很非常多年了，已经大概至少3年以上，那他都得要靠吃一些益生菌可能才稍微好一点，那一中断就没有，所以他并不是真的从食材的来源来取得这样的养分，那所以后来我就是从他调整饮食，然后从他开始也是让他的能量上来，然后也跟他先生做了很多脉轮的呼吸法，那他就发现他精气神各方面都很好，那而且一早起来他不用等到早餐过后他才排便，他是就是所谓的中医讲大肠经的运行时间5点到7点他就已经要排了，对，然后他说他一个早上就可以排便2次，对，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些所谓的进化的一个排毒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了解那个原理你就不会害怕，对，那你会发现过了这个坎之后整个状态身体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1: 对，就是说你自己可能对这个要有切实的了解，会有专人来指导你，不然一般人可能

0: 还是会害怕。
1: 对对 对, 对。
0: 通常他看到这种症状比较严重或者有不对劲的状况，通常都是先就跑医院的。
1: 对对对对、嗯。因为他的那个晕眩只是这样稍微头晕一几秒钟、嗯、然后可能又好了这样子。嗯、对、嗯嗯。并不是一个。我觉得在那个过程是可以观察自己的尿意，因为有的人他会尿意特别浊、嗯、就是比较白白浑浊浑浊，或是有人就是尿的颜色比较黄、嗯、也有可能、嗯、那再来就是他排便也许比较粘稠，对，这些都是很好的观察、嗯、
0: 对。今天聊到这个、哦、我们就对排毒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有时候不要那么害怕，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按摩过后就开始有这些状况，
1: 对对对，
0: 他就会想说啊，我为什么按摩后就这样，他就会却步，
1: 对、
0: 哦、可能他是调了他的经脉让他通了，那反而会有一些东西排出来。
1: 对，因为阿育吠陀也是在第一时间，我之前有提过，就是他是要帮助你放松，因为现在的人都交感太旺盛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嗯、然后一直盯着三 C， 你就一直启动你的那个所谓的聚焦的视力，
0: 对，
1: 这就会让你的交感神经一直不断的在运作，因为你是在危急的状态、嗯、那你的正肾上腺素就会被激活，然后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放松。那就像有些人说，为什么我反而休假之后我才开始容易累？
0: 对,
1: 对，因为你那种血气才上来，它才能够清你原本就应该需要被排出的东西，那你当然就会觉得特别疲劳、嗯、对。那有些人他是因为每天行程都很满，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个案，他当志工，可是他行程满到比上班族还要满，对，所以他就会没有时间好好休息。
0: 是，
1: 对，那身体就是在提醒他一个很好的一个讯号，让他知道、嗯、诶，我也需要慢下来。嗯嗯，对
0: 对，我觉得仲宁提到的这个都是现代人常会碰到的问题哦。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放松真的很重要，因为现代人就不大放松、啊、
1: 对对对，
0: 很难放松。那么放假的时候呢，在上班以后他就更累，
1: 对。
0: 那很多人一放假、哦、他突然觉得很想睡觉，那有些人就说啊，这个是在补眠，因为你平常就是睡眠不好，
1: 对，
0: 或者是不够，
1: 对，
0: 那他放假就一直睡，可是他睡起来这个不见得精神会更好，对不对？
1: 对，
0: 那这可能有很多种状况，有的人睡得好，有的人睡得不好。那也有一种理论说，你放假的时候反而你要照平常的作息啊，你这样的话作息改变了以后，到上班以后你的作息又乱啦、啊、那仲宁怎么看？
1: 可是我觉得是要尊重身体的感觉，
0: 是，
1: 对，因为你当时也许就是你如果一直都是长期是处，像有些人他是高压的一个状态哦，那他长期处在那个现象的时候，他如果他没有办法就是让自己能够缓冲，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心电图它是有高有低的，如果你没有让它缓冲，它就会所谓的你去看它的经脉或者它的一些状态，它可能都是很阳亢，它的火元素非常旺，嗯，对，就是体内有很多的炎症，嗯，那那些炎症的物质就会造成我们很多身体的混乱，嗯，那包含你的神经传导它都会受到影响，嗯，对，我最近刚好就是我先生的二姐夫，他就是也是因为我公公他一个状态本来是弯曲歪斜变形很严重，嗯，那后来就是我其实没有帮他做太多，因为我现在很紧急的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哎、欸，就是他妈妈在求救，就我婆婆在求救，说我公公背痛到就是没有办法坐立难安，然后也不能睡，嗯，然后他就说有没有推荐什么整肌的老师
0: 啊？
1: 对，那因为他八十几岁了，我跟他说一来有没有骨质疏松，因为他们吃素吃的比较不均衡的那一种素，哦，然后就是长期就是又会省吃俭用，所以他们其实能量就是比较弱。那以我的认识，我说我觉得以这样的状态也许老师也不敢去接，因为他们通常都一定要看 X 光片，
0: 而且八十几岁了吧，
1: 对对对，所以你又急症的状态，如果你又没有拍 X 光片，老师通常也是看了之后才能够评估，
0: 对，
1: 我说所以不如就是先送来我这里，对，然后我其实我做的非常简单，就是阿育吠陀讲的三大神经放松，嗯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也在疏通他所谓的五大元素的循环，然后让他的经脉的能量也能够补泻上来，啊，通常也是就是我说的连膀胱经什么都是虚空的，就你测就是都是凹陷的，嗯，那其实我就只做这个动作，那当然他的那个所谓肋骨的左肋骨的后方的背，嗯，它是完全变形，有点像钟楼怪人，哦，对，就是一大丸就跟着拳头一样大。
0: 有时候我们在街上会看到这样子体型的老人，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整个背都是弯的，然后走在路上，然后还推着很重的车子什么
1: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他其实就是这个状态。他一开始是拿着拐杖进来的，那后来我只是做了这个动作，然后他就发现他后来做完整个调理之后，他走出来的时候他是能够挺得比较正，然后正常的去上厕所。那，哦，我先生看到都觉得很惊讶。对，那后来就是第二次再来，大概就隔了差不多十天，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说他整个背已经不痛可以睡，嗯，然后而且那一晚完全不见，

0: 我其实真的没做什么，我就是把他的神经放松了，然后经脉的能量上来，身体就会自己的去运作。
1: 对
0: 对，那因为他的这个现象好转了，所以那个他二姐当然就看到这个很奇迹的现象嘛。因为他后来有去再去到整吉老师那边，他说只动得了骨盆一点点，他说还是我帮他先疏通才动了，如果没有疏通根本就不可能。对，然后后来就是他二姐夫来，他就说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他就有车祸过，是整个骑摩托车飞出去。然后他其实就是我现在就叫他说钢铁人，他就所谓我刚刚讲阳亢很严重，他所有经脉都是发胀的。
1: 你所谓钢铁人是说他太紧绷了，
0: 硬硬的、哦、然后你就好像在按钢板、哦、然后整个身体都是硬邦邦的。那他说他的这个不能睡其实蛮久的，然后我就当然问他说他排便时间啊、哦、他说他一天都有排一次、啊、然后我说如果你吃的少那排一次正常，如果你吃的多你就只排一次。他说而且他告诉我说他都是在晚上要洗澡的时候才排便。他说我这已经很习惯了啦，对对对，
1: 规律。
0: 那我说有可能是你已经长期处在很紧绷的状态，你那时候终于没有工作放松了。 对，所以那个
1: 还好他一天中也还有一个放松，
0: 对，所以我才会说就是那后来他因为他是早上来找我，然后大概那个疗法做完大概是中午、然后我在他们临走前我就说如果他下午会想睡觉是正常的，就让允许身体呈现他自然的状态，能睡多久就睡多久。后来他傍晚打电话给我，他说哇睡超久，而且那个睡眠品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
1: 那就一个修复。
0: 对，然后他就是说他精气神各方面都很好，然后那个疼痛跟他的那个胀痛的感觉都没有了。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要看你的身体的状态，如果你一直处在这种所谓炎症，那你还是要让自己不要说就是照着原本的行程走，因为你这样身体是没有办法好好放松的。
1: 对，所以他放松下来以后就是一个缓解，就像我们平常去做任何这种放松，那当然都是放松或者有一段时间放松，但是你要持续的要有放松这样的一个形态，一个规律的放松，你要怎么样去调整生活，不然他可能过不久又开始僵硬了。
0: 对对对，那我是发现现代人食物很重要，食物常常都是吃错了、
1: 对，
0: 所以他会让他的那个能量，因为我们今天也会提到
1: 是
0: 就是有一些急性的食物就是不能都常常吃，会让你的身体神经都会比较混乱。
1: 对对，现代人的失眠的状况很严重、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案例，其实也睡不好嘛，
0: 对对对，
1: 他的姐夫也睡不好等等的，那其实就是跟你有没有放松其实有很大的关联啊，就是你不放松你就睡不好。因为很多人他就是睡前就千丝万缕的很多想法啊，那当然现在也提供很多的方式让大家放松，不要看 3C 啦，睡前做一点柔软操啦，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可以静坐一下啦，然后你的房间啊灯光放暗啊规律啦、几点睡觉啦或者泡泡脚啦，这些都很多的建议。那以阿育吠陀的这个疗法来说、你睡不好应该也是跟我们的经脉哪里阻塞有关系，所以通常会怎么样来做呢？
0: 一般他们很注重就是食疗的部分，
1: 是
0: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药典里面食物就是一个医药。对，那我们之前有提到食物有六种味道，然后包含它可能有惰性的食物，有越性的食物，还有一些比较激性的，那它都会激活我们所谓的能量体。
1: 好，谈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自然医学博士薛仲林。那我们下半段节目我们就要进入这个阿育吠陀食疗的这个理论，还有一些做法实际可行的做法。好，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自然医学博士薛仲林。那仲林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就是阿育吠陀的食物就是医药这样的一个概念为我们详细说明。那前半段的节目里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的身心的一些状况其实是透过我们规律的生活，经脉的放松，种种的方式都可以放松，但是食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对，
0: 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我们其实也常说厨房就是个药铺药房对，厨房里面就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保持身心健康的东西只要你好好的运用
1: 对对对，
0: 而不是让你的身体负担更重
1: 对对对。
0: 那阿育吠陀理论是怎么样的呢？
1: 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营养它其实被视为就是很伟大的一个药方。
0: 营养
1: 对，像有一部电影，好像是意大利还是哪里的电影，就叫《香料共和国》。它其实就在用很多的香料来做成一些食物、食材，那你就会增加你味蕾的一个层次感之外，它也对症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完善的均衡饮食呢，它其实是拥有健康力量和快乐的根本。那在阿育吠陀里面。他的食物饮食并不是为了满足所谓的口欲或是满足感官，
0: 现代人都是这样
1: 子。对对对，我们一般讲，如果你一直在聚焦的视力，就是在交感神经一直不断处在旺盛的一个状态，有可能你因为你一直在焦躁的现象，那所以你会激活某些能量体，那你吃的食物有时候叫满足灵魂的渴望而已，对，你并不是真的去有觉知的去摄取你需要的一个养分。那在阿育吠陀里面，其实所谓的均衡饮食是由1/3的滋养型的食物和1/3的净化型的食物组成。那滋养型代表什么呢？它指的就是能够建构我们的组织包含说这些组织它多数都是为阿育吠陀五大营养素里面的土元素，比方说我们的谷物坚果种子他们会常希望你能够多吃一点种子，还有一些芽菜类的，因为它其实是能量很旺盛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能量体上升。那再来就是一些油脂，马铃薯、南瓜这种淀粉类的蔬菜，那也包含水果、乳制品和牛奶。那如果是净化型的话，就是包含我们的豆类的各种鹰嘴豆四季豆甜豆这种，然后还有其他的所有的蔬菜。但是呢，这些蔬菜是要排除我刚刚提到就是激性跟惰性的食材。那因为净化型的话，如果是激性指的是会扰动你的能量会增加你的负面情绪，比方你可能就容易嫉妒容易比较自我为中心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激性的食物大部分有什么？就是过多的一些辣性的辣椒辣味的、苦味的或酸味还有咸味的，那它比较容易有一些灼热感这种食物。那所以要避开这些，包含呢就是刚刚讲辣椒还有蒜头还有一些像白萝卜，其实也是它比较如果白萝卜生吃的时候
0: 会辣辣的
1: 会有点辣辣对。那除非你煮过，大概就甜味就会出来对。然后再来洋葱也是那还有咖啡因咖啡因的东西，包含茶类或是咖啡，还有所谓的气泡饮料像有时候喝太多气泡饮料也是会激活你的一些能量体那再来蛋吃太多，有时候也会它也会扰动你的能量然后再来就是太多的甜食还有就是硬质的乳酪，包含就是意大利的那个叫做帕玛森起司或是一些那个就其他的一些比较干硬的这种乳酪那再来就是芥末酱还有很多人爱吃，像我昨天不知道去哪里就看到怎么有人就只吃泡面就当做一餐，就是他正在泡的还蛮开心然后我就想哇我大概
0: 偶尔的罪恶
1: 对对对对我想我应该十几年没有吃过
0: 有吃了
1: 对对对 对, 对但是我很特别就是很香
0: 对对 对, 对因为它就是整个都是化学
1: 对对对对对对就很化学添加
0: 化学
1: 还有一些便利的食物这种然后还有太多的零食那我刚刚讲到那个钢铁人他就是过去很爱吃这种零食然后气泡的饮料对那当然后来就是这几年因为身体的状况有血压问题有血糖问题就有开始调整对但是在这之前就已经积累了太多那你看如果他身体又刚好有一些创伤的时候有些人是内在的创伤那有些人是外在这种所谓意外事件的创伤这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容易失衡对那再来惰性食物有包含什么它其实是就会容易产生一些很没有动力然后产生比较无名无知的这种现象包含说它也会让你的身体的能量比较迟缓倦怠这些都是所谓的不新鲜腐败的食物在阿

0: 阿育吠陀来说，所以在阿育吠陀的疗法面，它大部分会禁止你在调理的时候吃太多的肉类蛋白质，对、哦、所以包含肉类啊，还有过熟的水果啊、鱼类啊、禽鸟这些。那还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就是说，像如果说刚刚讲到鸡性的食物，像月性的食物，它如果囫囵吞枣，你没有带着觉知，你是处在焦虑的时候就随便就这样吃下去，它也容易产生所谓鸡性。即兴的方式，那香烟它也是即兴的，那惰性也包含一些发酵的煎炸或是那种炙烤类的，像有一些人爱吃串烧啊，那种炙烤类的，这些都是所谓的，还有就是重复加热的这些餐点。我刚刚讲到我公公他们的饮食就是喜欢吃加热，一直重复加热，喜欢卤东西一大锅，对对对，
1: 哦、重复加热、哦，
0: 对对对，那种就比较不好，
1: 卤味那些的，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有些剩菜也是，他就是不会煮的刚刚好，他可能有时候嫌麻烦，觉得哎、欸、这样还可以再加热吃，对对对，这样的话就不是
1: 很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罐头类，当然就更不好，这些都是惰性，还有加工食物。那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早餐店他们都是合成的肉啊、炸的啊、这些也都是比较是加工过的东西、对，那其实不是真的很健康。
1: 对，
0: 然后再来我们来谈就是刚刚提到月性的食物，
1: 是
0: 月性的食物如果饮食过量也是会成为所谓的惰性、所以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
1: 没错，的确，
0: 对，那惰性包含什么、就是全谷类的，包含小米啊，像最近有人是胃溃疡，就会请他可以自己用小米或是就是没有精制过的米去熬那个粥、让他来顾他的脾胃。对，然后再来就燕麦啊，这些藜麦都很好、那新鲜的蔬菜也是，尤其是叶菜类，绿色叶菜类它是矿物质比较多，它行过光合作用、所以那在阿育吠陀里面它是含苦跟涩的一种六种味道，里面是苦跟涩的味道，它也可以比较帮助你的身体能量能够产生回来好的物质、那再来小黄瓜或是南瓜籽这些带籽的蔬菜、还有刚刚提到就坚果类、种子类跟豆科的，这些都是很好的那个月性的食物、包含腰果啊、扁豆啊、甜豆这些，还有杏仁、鹰嘴豆。那乳制品的话，他们一般说就是要从快乐的牛和羊身上去取得鲜乳，对，就是它比较是草饲的，或是它比较是放牧这种，就比较是被圈养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这样的牛，它们如果有一些奶油的话，它也会形成所谓比较好的，做成比较好的印度酥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些优格也是很好的、然后再来就是香料类、不含这些刺激太辣性的，比方姜黄啊，或是所谓的孜然啊、我们讲元荽就是香菜，
1: 是
0: 这些都是很好，罗勒或是他们也会常用到胡椒跟盐盐的一个部分。对，那在新鲜成熟的水果也是一个很好的月性的食物，还有一些增甜剂，包含说像是蜂糖啊、蜂蜜这种，上次也是提到蜂蜜。
1: 对， 对，您刚刚前面有讲到说过熟的水果不要吃，但是是新鲜成熟的水果是好的。
0: 对对对，
1: 那过熟的水果会怎么样呢？
0: 它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发酵的物质、对，那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能量体。对，那当然有一些它是就是你不要说到那种，比方说像葡萄，或者是说有时候香蕉你过熟了，
1: 也会
0: 都
1: 有都
0: 会影响、
1: 那个、
0: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会影响到。那再来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他们很常用到那个菖蒲根、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一些止吐剂啊，也会用到这个菖蒲根、对，菖蒲根它其实是可以祛痰的，像现在有很多人有热性的感冒，
1: 对，
0: 这种也是很适合，像有人中暑它也是会比较容易有这些痰的一个现象、这种也都可以用。那再来就是忽冷忽热的这种好发时节、那它其实是有点像是一种催吐剂、它在阿育吠陀里面的那个净化排浊、其实很常的去运用到、那再来就是它这时候呢，它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包含它就像鼻咽一样，我之前提到就是鼻吸法、他们通常在疗法过后会请你就是用熏蒸的方式，然后去吸入一些草药，那其中就会用到这个，因为它可以缓解我们的鼻窦阻塞、还有就是一些鼻窦性的头痛，有些人他的那个就是会容易有黑眼圈，都是因为他鼻窦都塞住。对，那再来的话这个鼻腔头药里面之外，他还会做到油疗的方式、这些进行完油疗之后，他也会请你就是吸入，然后去滴一些草药在你的鼻腔跟你的眼睛的那个里面、这些都是为了要活化我们这边的一些孔道、那再来就是他们还讲到就是说这个草药它可以 抗惊厥，就有些人容易有惊吓，或是他癫痫发作的时候，它也很适合。那它可以清晰我们的大脑，它是在大脑

0: 产生所谓比较高级的功能，就不是那种所谓爬虫脑原始脑的这种本能反应而已，它是可以作用在你的理性区，然后帮助你恢复意识。
1: 对，说到这个脑的这个部分哦，因为现在失智症的状况很多，
0: 对，
1: 那这种让我们的脑神经比较活络，或者是说透过哪些方式可以帮助这个失智症的缓解或者甚至说预防呢？
0: 因为像我妈妈她以前有曾经有失智症的现象，对，然后我也照顾她大概两年的时间，对，
1: 那时候大概是多大年纪？因为通常好像都是要到七十几岁，或者有些人现在提早了，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她其实大概六十八就有一些现象了，对，那慢慢循序渐进到七十岁，那有些人她当然是年龄层有比较往后，也有可能，对，那主要也除了基因之外，就是他自己本身如果他早期是有一些创伤没有去处理，他总是处在担忧焦虑的一个现象，也会影响到他的大脑的一些神经的回路，对，那那个时候还有包含说他的饮食，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就是他常年就因为他跟我其他的家人就吃的比较就是其他家人就吃比较垃圾食物啦，对不对？
1: 他吃比较健康，
0: 对对。那他又觉得说啊，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子要准备食材太麻烦，他也是外食，然后他只要有饱就好，所以他的饮食也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到。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长期就是处在那个一直在3C 的那个世界里面，因为我妈妈以前早期还没有手机的那个就是网络的时代，她是会常常转传那个email 的文章给你，后来就用 LINE、那我带他去看脑神经内科的时候，
1: 那也算是很早接触3C的老人家，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医生都会说都会跟他说你不要盯着电视哦，你不要一直盯着手机，因为其实他没有活络在我们脑部的某些区块，对，那后来我也带他参加一些，因为我也好奇啦，对，那我有学那个，也有参加德国的，他们是在专门处理失智的这种芳香疗法，他就会用很多的一些手作的方式，然后去其实就是让他觉得有趣，其实就是在动他的活化他的脑部，然后是就是教他简单的一些动作，那我觉得是如果长期，我刚好昨天也有一个个案，他是已经七十几岁了，那他就是在讲说他先生的大姐也是有这个现象哦，那他就在讲说其实他发现就是如果常常会做餐的人，他比较不会有，因为等于在
1: 做菜的人，
0: 对，做餐，对，做菜做餐的人，因为他比较会需要活化他的脑部，什么配什么，
1: 对对对，
0: 怎么切，你就一直在用你的脑，那如果是长期都是独居的，然后他没有人跟他互动，因为那时候我带我妈妈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是在讲说其实要多跟人接触，然后多讲话，对，而不是说你看起来好像是你在看文章，你在看什么，但是没有接触的话，他没有大脑的那个某些区块的回路，对，所以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这个。
1: 所以你照顾他两年好了吗？还是
0: 他是后来，因为他是比较混杂型的，因为我说他早期有就是暴力的，就是我爸爸的那个家暴的问题，对，然后加上我哥哥后来是视觉失调嘛，对，所以他其实长期处在比较紧绷的一个现象，对，所以他是复杂型的。那他也很妙，就是因为可能也跟我上蛮多课，也做了蛮多疗法，所以他那时候其实是混杂型，就是说医生一直都不能开阿兹海默的判，对，因为他的大脑的灰白处就是很多，然后他就说其实有小中风过，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那我当然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对，但他最后是转到，因为我就说他饮食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他不愿意改变，对，就蛮可惜的，就他后来是反而是因为大肠癌的关系离开，并不是因为失智，对，
1: 但是他失智的状况有像一般说的那样就是一直是往下的吗？还是说他就是维持在一个，
0: 他维持在一个状态里，那他们会因为气压的变化影响到脑压，所以我们一般叫失智人会有一个叫黄昏症候群，因为那时候还有就是你看他的心情就会知道可能要变天，比方雨天可能要变成转晴，晴天或现在风和日丽，但看他的状态可能一礼拜后有可能会下雨，你就看他的情绪变，因为都会影响到
1: 像气象指标，
0: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好好在他的饮食上还有在他的那个情绪上让他稳定，
1: 原来如此，所以饮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包括连失智啊什么种种的疾病其实都是跟这个脱不了关系的，
0: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常运用这些阿育吠陀的草药来协助他比较安定一点，
1: 是，
0: 不然他有时候就是会你会搞不清楚他发生什么事，然后有时候时空感会错乱，
1: 对对 对
0: 就比方说他明明退休已经十几年了，然后他突然跟你说我也要，因为他以前是在大学里面上班，他说我也要赶去 哪里，然后我说他要赶校车，我说你已经退休那么久，但我们又不能够在他那个，因为他

0: 会很挫败，然后很沮丧，
1: 嗯、
0: 所以我就会融入他的剧情，
1: 嗯、
0: 对，就是说啊，没关系，那你就好好等，然后你不要那么急，只有我也需要工作啦。那其实今天是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好好安抚他。
1: 嗯、
0: 我说你待在家里就好了，
1: 嗯、
0: 对。然后类似这样，我说你现在身体比较需要休息，我帮你去跟学校请个假啊什么之类。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很多类似这种心理学，就是说不可以跟他辩驳，说你已经很严厉的告诉他，就用理性来去。跟他讲，因为他会觉得明明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认定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上到那个德国的那个芳疗协会在讲，就是说刚好有很多护理人员，那因为在当下有人说啊，他有时候就是有点环臂吧、
1: 嗯、
0: 就是好像就是很不按逻辑的这种逻辑方式在跟你沟通、
1: 嗯、
0: 那这样怎么可以融入？那他们就举个例说他们那边有一些就是住在那边长期住在那边的老人家、
1: 嗯、
0: 那也是因为都是照顾失智的、
1: 嗯、
0: 然后就有一个妈妈她已经大概七十几岁，她每一天就是在四点多的时候她就跟你说她要等公车去哪里哪里，然后等一下还要再回家，那他们就故意摆一张椅子说你就坐在这里，这里就是公车停、
1: 嗯
0: 哦、啊你等一下就远远看那个车子啊、哦、有没有来，那他就真的会，他就已经进入他的那个情境，他就会乖乖坐在那边，过了那个时间大概他会等了两个小时、
1: 嗯、
0: 他也不会，因为他没有时空感、
1: 嗯嗯、
0: 所以他也不会觉得他等很久、
1: 嗯、
0: 对，然后过了大概五点半六点他们准备要放饭的时候他已经过了那个感觉了，所以他就会被大家叫来吃饭，他就乖乖的去吃饭，就是你不要跟他辩说啊，你明明住在这里都已经多久了，对，什么什么的，
1: 因为其实讲那个都没有意义啊。
0: 对
1: 对
0: 对，因为
1: 对，
0: 因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你不能用常理来去跟他沟通。
1: 嗯嗯、
0: 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用到刚刚讲回来，就是这个草药哈，它其实会帮助你的意识比较清晰，
1: 嗯、
0: 能够缓解你这个，因为其实退化是一个现象。
1: 对，
0: 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健康的方式，让自己后续就是它的退化的现象能够
1: 缓
0: 慢一点。对，不要是因为现在的。人他太多的一个刚刚提到就是交感很旺盛，
1: 对，
0: 所以他很容易耗能、
1: 嗯、
0: 让你的脑神经都容易耗能、
1: 嗯、
0: 对，那你没有处在放松的状态就比较容易耗乏这个现象、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在阿育吠陀里面他们也会用这个疗法来用在孩子身上，能够提高他们的记忆力、
1: 嗯、
0: 然后他们也会煮这个菖蒲根的茶来给这种久咳或是这种容易哮喘的一个现象、
1: 嗯嗯嗯嗯、
0: 对，那再来就是它还可以做成菖蒲根的酥油、哦、我们上次提到印度酥油也可以顺便帮大家复习一下，
1: 好的、
0: 哦、那这个菖蒲根的酥油呢它可以用1:8的比例，就是用菖蒲根的粉、哦、去把它磨成粉，在有些中药行就卖，
1: 就有卖，
0: 对，
1: 对，
0: 然后可以跟水，然后它可以煎熬到汤状的状态，然后煮到只剩下1/4的量，然后这时候呢就可以让他喝一点点，然后或者说他就取一点点菖蒲根的汤，就是煮出来的这个汤、
1: 嗯、
0: 然后加入在这个印度的那个酥油里面，等于是用加入等量的水，然后一起煮到它整个水分蒸发，
1: 嗯，
0: 对，水分蒸发之后它只剩下那个油状，它剩下就是所谓的菖蒲根的酥油。那到底这个印度酥油呢要怎么做，它其实就是澄清的奶油，就是说他们任何他们在讲说印度酥油它可以帮助三境的一个状态，不管你是 Vata 风行、
1: 嗯、
0: 还是你是火行，或是你是所谓的这个那个卡法的一个形体，它都可以帮助、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那你大概就是用大概454克的这个无盐的奶油、
1: 嗯、
0: 就是大概一磅的无盐奶油、然后它奶油融化掉之后呢，就是你可以一直去慢慢的加热，用中火慢慢加热到大概12分钟左右，它沸腾之后这个会产生所谓的泡沫，那这个泡沫其实是有药性的，不要把它抛弃掉，不要丢掉、嗯、不要把它捞起来、然后你就是这时候就把火关小，那奶油会一直呈现所谓的金黄色，那闻起来你会觉得很像爆米花刚出炉的那个味道、
1: 嗯、
0: 这时候呢就是往酥油中去滴入1-2滴的那个水滴、它会出现噼里啪的声音，就代表说哎，真的这个水分都被挥发掉了、
1: 嗯、
0: 这时候酥油就完成了。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酥油冷却放凉，那它不需要冷藏，它就是在常温下就可以，那越成年的酥油它当然它的疗效性越好，那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智功能啊，还有生育的功能，还有包含你的气色啊眼睛啊，这些都是很好的。那它如果说你要让血液比较能够净化的话，也可以在很多的食疗方面都可以加入，对，那它就会帮助你的皮肤组织血液的组织都会更净化。 对，那再就是他们的厨房里面也常会用到小豆蔻，
1: 小豆蔻，
0: 对，我们以前有提到那个药草的植物里面有提到小豆蔻，小豆蔻其实是在印度的那个所谓的印度饮食里面你会常去吃到的，对，
1: 香料之类，
0: 对对对，那它也是可以做成小豆蔻的酥油，
1: 是，
0: 那个就是有一些我们常吃到很多的米粉，印度的米粉，他们会用炒的方式，那其实都有很多很香的这种香料，它里面会放了坚果跟这个小豆蔻，对，那它本身它可以燃起我们消化之火，尤其是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夏天当然很好，有很多芒果啦、荔枝啊这种，但是它都会让我们的燥性比较多。
1: 对，
0: 那你如果吃了很多的上火的东西，然后还有油炸的东西，那也许小豆蔻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减缓你的这个胀气跟这种就是所谓的一些容易有肠燥的一个现象的一个状态。那它当然质地上也带了一些涩味、它会影响到就是感觉到就是能够平衡到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能量。
1: 其实哦，在端午节过后哦，其实就进入真正的夏季了嘛。我们都说什么衣服哦，先不要急着收在端午节之前，但端午节之后它真的就是开始炎热了哈。那刚刚你也特别提到在排毒的时候你有提到你有燥热的这个状况，可是又不是更年期的这种燥热哈。那如果说有这种燥热的状况再加上酷热的天气，那可能真的是非常痛苦一件事情。可是呢，可以利用这个净化的方式，就是说阿育吠陀里面的一些药材，其实可以把这个现象能够缓解，你自己就这样做了以后状况就改善了。
0: 对，我这个现象大概持续7天半左右，严格算起来如果还有一些残留的话那大概是9天，
1: 就说之前都没有，它是突然来的，
0: 对，
1: 从来都没有过，
0: 对，然后那时候也很特别，我排便一天可以排到4次、其实我的饮食
1: 是
0: 正常的，对，我并没有说大鱼大肉或是应该不是大鱼，因为我大部分吃素，对的，
1: 就是平常的饮食，
0: 对，平常饮食我没有因为那个量去吃什么吃到饱都没有，对，就是这个状态，那所以我会觉得神清气爽，对，还有就是包含你睡眠的品质其实是很，就是你没有说一定要睡得很长，但是它就睡眠品质很好，那你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其实你就是你可能一早也会想说哎，接下来有什么行程，但是你的内在变得很平缓，不急不徐，对，就是这个状态。
1: 对，说到睡眠品质其实很重要哦。
0: 对，
1: 有些人他就很拘泥于说我一定要睡6到8个小时，
0: 对，
1: 那其实每个人睡眠时间是不一样，有的人5到6个小时啊，睡眠很好就没问题，
0: 对，
1: 可是你即使睡7、8个小时8、9个小时你可能中间起来很多次，而现在很多人也没办法一觉到天亮，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就很多这种问题。
0: 对，就是阿育吠陀我们先前有提到他卡法皮塔的这个现象的话，其实他每个人他需要的每个不同的形体它需要的睡眠时间
1: 不一样，
0: 其实不一样，我们并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状态来讲，对，那再就是阿育吠陀里面有讲到这三境，就是所谓的火型，就是卡法皮塔跟瓦塔，对对对，那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所谓的在成长期，那你到了中年的一个现象你大概就走了所谓的皮塔型，接下来老人家他就是所谓的会进入到瓦塔型，就是所谓的他的一个现象也是有一个周期的，对，那一天当中其实也有不同的周期，就是三境它是在一天当中跟你的整个生命的历程都有不同的阶段，在晚年的时候你当然你是属于比较风行的，因为你会开始身体比较干啊，这就是风行的一个现象，然后那时候你的睡眠就一定会变短，你的食量也会比较少，
1: 所以难怪年轻的时候会睡比较久，
0: 对，而且你看年轻人他比较能够吃到饱，中年开始你就开始，
1: 对，就开始
0: 逐渐递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因为你的生命是有依照阿育吠陀这样子一个阶段性的，对，那如果说你是在走在卡法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以前是不是小时候妈妈要喂奶，是不是一个小时起来就要喂奶，因为那时候你是卡法型，你在成长的过程，所以你的食物需要量多，在你的睡眠需要7到8小时，我们常说哎，小孩不能太晚睡会影响他发育，
1: 对，
0: 就是这个现象，对，那如果你是火型的人，你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就是所谓夏天的这个现象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你需要就5到6个小时其实就很足够了，对，那如果说你是在风型的人他大概3到4小时就很足够了， 对，那如果像那一般人，他大部分都是可能两种的一个所谓形体是混合的、哦、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你可以测你的脉搏、
1: 嗯
0: 哦、那你是处在无名指比较旺盛的，有可能是所谓的 Vata、
1: 嗯
0: 哦、那如果你是在中指，你会觉得跳动比较明显、嗯、那你就是

0: Pitta。那如果你是在狮子，那你可能就是卡法。
1: 嗯，
0: 对。那在这个现象里面，一般人大概平均来说是最好三境都能够平均，那这样的人很少。那你大概都卡两个情境，所以假设像我自己是属于火星又加上风型的人，
1: 嗯，
0: 那我可能就介于四到五个小时，其实我就很够了。
1: 嗯，
0: 对，我你要我再睡回笼觉，我还真睡不回去。对，
1: 有些人会越睡越累。
0: 对对对对对，嗯、那那样子我的确，我如果再硬再睡回去，我会越睡越累。
1: 嗯，
0: 对，你就会因为你就不是在那个现象的一个当中，
1: 嗯、
0: 你就要依照你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对，来去调整。
1: 嗯，
0: 对，那再来就是饮食上面，我们讲到就是印度酥油跟蜂蜜嘛。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印度料里面常有所谓的 lassi，
1: 嗯，
0: 它要怎么样去制作，就有点像是优格的一个状态。
1: 哦 ，lassi 就是优格，那怎么样可以在家里制作？
0: 对，这个优格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加刚刚讲到的有小豆蔻嘛，那我们今天可以学到另外一个就是孜然。哦、孜然就有点像茴香的这种味道、
1: 嗯、
0: 那它的质性上呢是属于苦跟辛辣的，所以它也帮助我们的消化。那刚刚提到就是容易上火、容易焦躁或是容易比较热的一个现象的话，其实还可以做所谓的清凉呼吸法、
1: 嗯、
0: 我们上次也有提过、
1: 嗯
0: 哦、那在这个食物上面呢，这个孜然它本身可以改变我们食物的味道，然后包含有助于我们消化液的一个分泌、
1: 嗯、
0: 还有就是饮食上我们也建议说在吃完饭后不要大量的喝水，
1: 嗯、
0: 喝汤汤水水，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液。那烤过的这个孜然粉它可以有效的处理我们肠胃道的一个紊乱，还有些人他会一直不断肚子吃完可能一两个小时他肚子还在咕噜咕噜一直叫，
1: 嗯嗯、
0: 哦、这个有可能他肠道有太多的气体、
1: 嗯
0: 哦、他如果容易紧张焦虑这样吃下东西的人更容易、
1: 嗯
0: 哦、那这些也会容易产生所谓的闷胀啊或是腹泻的一个现象、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孜然粉里面加入刚刚好就刚做好的这个优格当中，就是所谓的 lassi、
1: 嗯、
0: 那就是你可以把大概945到 950cc 的这个牛奶呢微微的煮沸之后呢、哦、慢慢的炖、哦嗯、然后再挤入一小颗的那个小小的柠檬的汁，因为现在刚好夏天也是柠檬的产季、
1: 嗯
0: 哦、那如果怕麻烦你当然可以选择那个无籽的就会很方便、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你再加入一汤匙的优格的这个菌种，然后盖上盖子，然后在那个没有光的比较好的一个阴凉的地方放置一晚、
1: 嗯、
0: 这样隔天你早餐的这个新鲜的 lassi 就完成了、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将这个 lassi 呢加入在等量的水，然后放在搅拌机里面去打，然后再加入一点点微微的蜂糖的糖浆、
1: 嗯、
0: 或是所谓的蜂蜜、哦、增加这个甜味。那这时候呢你最后再加入一小撮的孜然粉，孜然粉其实在中药行也都买得到、
1: 嗯、哼，
0: 那你的早餐就会觉得很有层次感。那在一早的时候呢你也会可以缓冲你如果前一天晚上吃了太过胀的一个现象，那个腹胀的一个缓解的疼痛啊都会消失、
1: 嗯、
0: 而且这个孜然它本身对于火能或水能混乱的人它特别有帮助。
1: 刚刚讲到那么多其实也不是很难的运用方法，蛮好的哦、嗯、那么还有没有哪一些可以制作成瑜伽或者养生茶饮，那来帮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个暑热的侵扰？
0: 瑜伽茶其实会用到蛮多的香料类，包含你可以用到姜、哦、姜片、嗯哦、你可以把它磨成泥、哦、然后或是说姜片直接放也可以，然后再来呢大概是刚刚提到的小豆蔻大概四颗的量、
1: 嗯、
0: 然后丁香也是中药行都买得到，它长得像钉子这样子、
1: 嗯
0: 哦、丁香的那个种子然后八颗，然后再来就是一根肉桂棒，这些都是中药行买得到的、
1: 嗯、
0: 那你就是可以配八杯的水煮到只剩下一半的水量，然后这时候冷却之后你可以加入一点点蜂蜜、
1: 嗯、
0: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比较辣辣的感觉你可以加一点蜂蜜、嗯、或是有些人想要把它做成印度奶茶就是再加点牛奶、嗯
1: 哦、
0: 大概240毫升的牛奶其实你就可以饮用了、
1: 嗯、
0: 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像是那个元荽茶其实也很好，你就是用新鲜的元荽叶、哦、然后另外一种是种子就是元荽籽，元荽籽的话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那它也是就是用热开水先冲泡好那个元荽籽溶出它的精华，大概你可以冲泡大概15到甚至半个小时都可以，你就是让那个它的籽的那个香气能够出来，再把那个滤网把这个元荽籽去沥干、哦、沥掉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去再去冲茶叶冲那个它的叶子、
1: 嗯
0: 哦、就可以增加尿性尿液的碱性，就是说让你的身体的一个状态不会那么的酸。 然后再来的话，它对于美食过多产生的所谓酸性的物质，对，有些人很爱吃一些

0: 很重口味的、
1: 哦、
0: 外食族这些也是、嗯、它可以缓解掉，然后它可以驱你的胀气。像我这边有一个个案，他每次来，因为他就很爱喝酒，喝红酒，自己在家里都会可以喝掉一瓶的那一种，然后他又很爱大鱼大肉，然后都就是都吃过量这样子，然后又吃得很快啦，因为很快你有时候没有办法，
1: 就会吃太多，
0: 对对，就不自觉会吃太多，然后他就看到什么那又想点，然后后来又觉得都点了就想要把它吃完。那这样他的晚餐他习惯很，他的晚睡他自己也有觉知到，他晚睡是因为他吃太晚，
1: 是、
0: 但是他又不肯改变他的心态、嗯、所以他每次来就是我就说你不要把这里当急诊室，因为都是胃很不舒服
2: 很
0: 严重
2: 来，
0: 对，
2: 平常还是照样乱吃乱喝，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看他的一个现象，我说哇你又阳亢很严重，你一定又是吃错了、嗯、然后所以那时候我都会从这个所谓就瑜伽茶会先做好、嗯嗯、然后或者说就是会用这个元水茶去给他喝、嗯、那他很快他就可以缓解掉、嗯、对，尤其是那个小豆蔻它其实是驱胀气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嗯嗯、
1: 所以像这些茶饮哦，我们日常的摄取就是可以适度的摄取，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它就会长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0: 对，因为有些人他夏天或者接下来要进入秋天也是，就是秋天走肺经，肺经的时候你皮肤也容易有一些现象、嗯哦、因为肺主皮毛，
1: 是
0: 自己中医来说。那夏天也是一样，因为太热，有些人会有燥热的一个体质的时候、嗯、他的身体的炎症就会出来，就容易有皮肤的一个现象、嗯、这时候你也可以喝一些元水茶、嗯、对，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自己制作杏仁茶，就是先把这个杏仁去泡一整晚的那个水、嗯、那之后隔天的时候它泡软了，它的皮就可以用下来、嗯、用下来之后你再把它捣碎、嗯、然后你可以再跟那个水去煮，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杏仁茶。
1: 嗯，对，所以有一些蔬果它从内到外都可以运用，
0: 对对对，
1: 很多人都以为说它这个不要那个不要，
0: 对对对，
1: 其实通都有它的营养，
0: 就像南瓜，我觉得南瓜很厉害，南瓜皮也可以吃、嗯、然后肉然后它的籽都可以、嗯、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哦，我们在夏天燥热，那大家就是会吹冷气嘛，
0: 对，
1: 很多人对冷气的看法也不一样，就觉得说诶，你外面三十几度四十度了，那你一进到这个室内就二十五度，就温差很大，有些人的身体就会起状况，或者是说我们一直吹冷气，体内的这个寒气就要排掉，那我们不但要排毒要排寒气，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那么怎么样缓解我们夏天这种躁郁的心情，因为通常我们就冷一点会让我们的心情是会比较舒缓一点，那怎么样去净化它，那排浊就变得格外重要了。
0: 对，因为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你可以运用的是清凉呼吸法、
1: 哦、
0: 对，像这个清凉呼吸法很好用，它也适合在那个前更年的现象、哦、有些人现在更年期因为他的饮食比较混乱，所以他的更年期有可能往前了，四十几岁可能就开始很热，
1: 对,
0: 对，那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练这个，因为其实如果你常常冷气房进出，你也容易得到中暑，不是只是晒太阳，就是你也包含所谓应该一般人讲阴暑，
1: 嗯，
0: 对，就是你的身体的寒气都出不去、嗯、然后被闷着，这也是容易会中暑的、嗯、对，那所以这时候你就是可以把舌头卷起来发出像，但如果是我遇过有一个个案他是完全不能卷舌就没有办法对，那你就是把舌头卷起来然后发出滋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有吐气的声音、
1: 嗯、哼，
0: 就是整个卷起来的时候，然后你吸气上来然后卷舌然后吐气的时候发出那个的声音、嗯嗯、你会慢慢的缓解你这个状态，因为我自己之前练过、嗯、我觉得蛮有效的、嗯、
1: 是，
0: 对、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用啦、
1: 嗯、
0: 对，那还有包含就是有些人是孕妇、
1: 嗯哦、
0: 孕妇的人他如果因为他等于两个体温在身上、嗯、有时候他也会比较热、嗯、那这时候你也可以做这样子一个部分、
1: 嗯、
0: 对，那你可以就是每天可以就是早晚的时候就问你想到的时候就做，那大概就是能够持续至少十分钟是最好，因为身体的气是它有一个堆叠的效应。
1: 嗯，
0: 我们一般练这个呼吸法，我们也会建议说，至少你如果一开始初期你有时间的话，你如果能够做14分钟是最好。对，那21分钟当然更好。如果你只是7分钟，因为你身体本来就很多的阻滞。哦、然后你又没有办法真正放松，可能一开始在做你还思路很乱、
1: 嗯、
0: 对，那等到你真的进入的时候，其实他好不容易快要通过那个坎的时候、嗯、你又让他停下来就有点可惜、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会建议是比较可以做这个部分，
1: 嗯，就是说呼吸法、啊、心静自然凉，有时候就是让自己安定下来、哦、
0: 对, 对, 对，
1: 这个可能就会气调的好，那你慢慢这个就会比较通畅一
0: 点。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吸气上来之后吐气比吸气长一倍、
1: 嗯
0: 哦、每天可能晚上睡前做个10分钟，让自己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缓和的时间，而不要说、嗯、啊，匆匆忙忙我忙完小孩，然后我匆匆忙又

0: 澡就睡觉了，这样子、
1: 嗯。对，就把自己搞得很紧张繁忙的。
0: 对，这样变很机械化的生活也不是。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些排毒，他状况我们要去应对他嘛，所以有一些人如果他面临要工作或者上班，他其实就不太方便。如果你是个退休的人哦，没有事的，比较清闲的，你要做这些都可以，因为他会让你想睡，你就可以睡觉，然后他让你想干嘛就干嘛，就是你排毒会做比较好。可是一般繁忙的现代社会，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偏偏他身体又很有问题，然后他去做这些排毒疗法的时候，可能要安排个假期啦，会比较好，但他有时候可能没办法，他就要去投入工作，
0: 他其实
1: 怎么办？
0: 他其实不用、不用做成那么。我刚刚讲那些人，他们确实是因为可能退休了，或是他的工作形态比较弹性、比较自由、嗯，是自己接案的。那他们是因为他们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因为他们一周就来了三次。
1: 哦，
0: 对，让他的气血很快的上来了，
1: 对，那他就调的会比较好
0: 嘛，对对对，那他当然就会一定有这样的现象出来。但是如果一般的上班族可能一周一次或是两周才一次，其实你不会这么严重的所谓的明显的反应、
1: 哦、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选择你可以接受的方式、
1: 嗯、
0: 对、
1: 嗯嗯、
0: 比方说我明天有会议，我就不要做这么激活的呼吸法，我可以做就是之前谈过的左右脉鼻孔交替法、
1: 啊、是的，
0: 这种可以切换你的交感跟副交感、
1: 嗯、
0: 让你的身体是
1: 就是压住一边的鼻孔，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
1: 再换、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等于是只要露出我们大拇指跟无名指、
1: 嗯、
0: 然后还有小指、
1: 嗯、
0: 那其他两指就是往下压，压在你的大拇指的指根、
1: 嗯、
0: 对。那我们主要是用无名指和大拇指来调控你的鼻孔、
1: 嗯、
0: 那你就是吸气的时候先用大拇指压住你的右鼻孔、
1: 嗯嗯、
0: 然后吸上来，用左鼻孔吸上来，然后要吸到底之后，你就把无名指按住你的原本的吸气的左鼻孔，然后放开你的右边的鼻孔，然后吐气下来、
1: 嗯、
0: 吐完这边再立刻吸气、
1: 嗯嗯嗯、
0: 然后换边吐气、
1: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子一个等于是一个回合、
1: 嗯、
0: 对。那记得就是你要做的时候都一定从你的左鼻孔开始，就从我们所谓的左脉先上来、
1: 嗯、
0: 对、
1: 嗯、
0: 你在每天这样持续，你会发现你的神经的一个系统会比较安定下来。
1: 嗯，好，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自然医学博士薛仲林为大家带来了阿育吠陀食物及医药的这个概念、哦、还有跟我们谈到很多养生的法则、嗯、以及这个经脉该怎么样去放松的这个做法。非常的谢谢仲林，
0: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嘿，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小旅客们，如果有 follow 我们的节目够久，就会知道其实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向外跑的人。
0: 真的，
2: 对，就是 outdoor 咖，我就是真的不安于世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没有办法一直待在一个你知道水泥墙里面，虽然回到录音间里面跟大家分享旅游经验是件很开心的事，但我还是要出去才会有旅游经验嘛。
0: 真的，
2: 对，那从疫情过后，其实我就特别喜欢跟大自然相处，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先郑重的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知名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0: 嗨杰，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是，那小芳姐今天要带来的这个主题呢，我个人也是超级喜欢。有哪一集你带来的我不喜欢？我现在目前不知道。
0: 哎呦，好感谢。
2: 因为之前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一个月小芳姐带着我们去了解了台湾的传统五大家族。
0: 对。
2: 但她最厉害的是，她不只是懂台湾的传统的这些古迹、历史、人文，同时之间呢，她也是很能够走进大自然，好好接受自然疗愈。
0: 没错。
2: 所以今天，天哪，你竟然带我们一起去露营？
0: 没错。
2: 露营这几年台湾真的也是超级夯的耶，
0: 哇塞，太疯了吧。其实你知道为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露营这两个字？
2: 我觉得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是外国人会想不到的，就是因为呢，外国人他们要出去露营，他们要去到山区，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或是要开车很久。但台湾，我们在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想要进山上山林露营，其实都不用花那么久的时段，有的半小时，有的一小时、两小时就可以开进去。我觉得这算是台湾得天独厚的露营环境。
0: 其实这就是美丽宝岛啊，因为在台湾虽然面积不大，可是你知道吗？该有的山林，该有的溪谷，甚至国家公园、就是、海岸线都有，所以因此很多人，其实我自己问了几个朋友，我会露营或者我喜欢露营啊，基本上是因为我弟弟，我们家玩的就是那种自搭帐篷的方式，所以因为这样子开始要做很多的功课，
2: 对，
0: 因为他一开始就给个最难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台湾人为什么喜欢多露营？这么多人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杰儿所说的，你知道露营最大的特色就是要远离尘嚣。
2: 没错，
0: 这是多少人，绝大部分人就是唯一的一个动机，就是啊，我不要城市这些纷纷扰扰。
2: 对，
0: 到底有多纷扰？
2: 我想到一个，就是近年来大家很流行听白噪音，就是那种
0: 睡觉才能睡觉。
2: 没错，就是白噪音的意思，就是大自然发出的，比如说海浪声，然后水声，或者是说那种虫鸣鸟叫，晚上在山林的
0: 声音。但我一定要针对白噪音跟你讲一个，有人自我安慰，他认为电视放着也是白噪音，
2: 还不是嘞？
0: 所以啦，所以
2: 我是说，我强调的事情是大自然的白噪音。那我与其是听录音档，我不如直接去露营，对吧？
0: 没错，
2: 我去露营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耳朵来听听看这些大自然的声响、啊、
0: 所以当我面对这样的人，我就会跟他讲，
2: 就揍他。
0: 对，我就要告诉
2: 听什么电视、
0: 啊、我们以证据取胜，就是我们告诉他有些数据，为什么台湾人的露营他这么喜欢。当然是有台湾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就是自然环境。
2: 对，
0: 因为你在露营

0: 可以享受什么，不是只有这些大自然给予的，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山林啊、海边啊、湖畔啊什么的，因为你自己要大自然恩典很多，可是它的给你的危险也很多，所以你必须做超多超多的功课、最主要后面发展的让我们觉得不做功课好像也可以，知道吗？
1: 毕竟懒人 也不要说我懒，就是我平常工作比较忙，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做、
0: 就是、懒
1: 我们是没有时间去做功课，但我们依然想要得到人生的疗愈啊，就可以吧。
0: 好我接受。那最主要我们也要感谢其实很多业者把露营的文化快速的发展，它已经从传统的一个野营，就是野外露营的一个方式，结合了自然美学，所以适合亲子，适合慢旅行。这包括什么呢？你要很多的自然景观是多样化的，绝对有四季都可以，哇，不简单了。你知道很多国家只能挤什么时间去露营？再来，它是属于可以豪华型的露营，也就是我们讲的啊，我不用自己搭营地，
1: 超级棒！
0: 你只是去住到一个，
1: 我很常做这种的，
0: 谢谢。你只是去住到一个把饭店搬进帐篷的感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它把露营结合了在地的文化，甚至农村体验。因为你知道这些大自然的地方无非就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去的，除了刚刚讲的山林溪谷，其实农村也是，也就田园的部分。所以在台湾能够露营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再加上我们的善良业者，他们把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台湾露营的这种旅游模式更多元，适合所有年龄层。因此我们家真的是所谓，我弟弟因为在大陆工作嘛，他只要一回来，隔天呢，我不啰嗦，真的就是把大家全部叫起来，然后开始带。我们家是自搭型的帐篷，所以他真的很有成就感，但是也考验向心力，因为总不能我第一个人
1: 做完所有的事这样子。
0: 后来
1: 我懂，
0: 我们分非常有系统的，你知道光露营的这些工具啊，这些设备啊，我们家有半个房间都在摆，而且动不得的，因为你不可以乱放，你一定要按照它的规定什么什么在哪里。所以基本上露营的配备我大家可能有一点小概念，可是我这边还是说一下，除了我们在出发前找营地这个部分非常重要之外，你一定要注重了很多。那最主要大家会想到底你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你要选好营地的部分就是平坦度、排水性、风向。但是这只是我告诉你所谓学术上面的一个资料，在台湾你只要 Google 营区是可以自搭帐篷的，人家早就帮你弄好
1: 好了。都想
0: 好了，
1: 对。
0: 那真的我们自搭帐篷的部分会有一些什么配备，你只要想你要睡、你要吃、你要玩、你要准备些什么。你要吃你就会要有什么瓦斯炉啊，或者是什么例如什么我们讲的炊具啊，各方面露营有专门用的东西，
1: 睡袋
0: 这
1: 一定要保暖，
0: 基本的帐篷、睡袋都基本的。那还有包括你要做的比方说那个煤油灯啊，还有一些你一定要有保暖，而且这些东西要如何轻便好收又达到功能的很重要。所以自己去露营的部分设备说实在是一个无底洞，你会一直买一直买。
1: 真的，我的朋友他们家呢也是一样，有半个房间都已经是拿来堆这些东西。尤其像帐篷，有的时候也不是大家想的这么单纯，它有分内帐外帐。 对，然后如果你是有开车，还有那个开车出来的天空帐，
0: 对，
1: 各式各类的东西非常多。
0: 我们家就是那种内帐外帐都要有的，所以光搭这个帐篷都必须是我们家的司令官，就是总司令，就我弟弟说哎，现在干嘛干嘛，我们就开始要去做，而且我们全家大小都要一起来的。
1: 但说老实，自己搭帐篷就是会很有成就感，就会觉得说啊，这一切都是可以靠你自己，然后就是跟山林之间的接触会觉得其实也没有到太困难，然后可以远离自己原本的这一些高楼大厦。
0: 如果你是还没有自己搭帐篷，你觉得你要开始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很多资讯是可以帮助你自己把帐篷搭好的，所以不用担心。
1: 没错，
0: 最主要它其实是考验向心力，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吵架。还好我家就是很听我弟的话。
1: 有人这样，我觉得现在其实有蛮多那种户外用品店，他们也会提供出租。对，那你就是可以，
0: 是
1: 可以先租的。如果你真的不会，也不知道要带哪些，你就真的无脑的先去，然后让他们教你，然后教你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要租哪些东西。那你用得惯了，接着你再跟他买，
0: 也是。
1: 其实我觉得也是这种方法。
0: 但我家蛮冒险的，因为。

0: 弟就直接通通买回来。
1: 那不然我下次跟你弟弟租好了，我就不要这么辛苦的跑去店里面。
0: 约约，对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一开始就觉得我要自己打掌印，否则很没有。你知道的，
1: 但我必须要说啦，就是最近这三年呢，因为后来就是大家很流行这种就是露营之后，除了跟本来就有在露营的朋友出去之外呢，像比如说我妈妈，她就会觉得说啊，我也想要试试，
0: 真假、
1: 啊、真的。然后我就发现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他们都开始有一些比较豪华露营，或是懒人露营的方式、
0: 哎、其实就是懒人露营。
1: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像这种方式的话，就在对小朋友，对，或者是爸爸妈妈，
0: 对，
1: 我觉得也就比较 OK。 所以其实小芳姐应该也有蛮多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吧。
0: 当然有啊、嗯、只要你跟露营有关，后面我跟你讲已经开始开枝散叶，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自己关注的东西也会增加，不会只有单向的只有露营的设备。那最主要我觉得现在因为我刚刚讲业者发展出整个台湾的露营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模式非常多元，所以大家都不用去想，就是我刚刚特别讲的那些东西通通可以 delete 掉，都没有。
1: 那刚刚前面十分钟大家是听了。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用担心好什么叫你一定要自己会准备这些露营的设备，然后自己去搭帐篷、嗯、那事实上在台湾的露营去就是趣味的去，基本上就是四个字，懒人露营到底有些什么。
1: 懒人露营，然后要好拍照啦，
0: 还要豪华一点的。你知道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讲，不行，我一定要非常豪华，那个饭店要有的他都要有。我说有啊、嗯、
1: 那你要不要去露你要不要去饭店就
0: 、啊、不要，我还要有能够在大自然里面看着星空睡觉的啊，不是一样吗？人真的是无底洞的不满足似的，然后你就一直要做一些需求出来，这个供需问题没关系，我们满足你。
1: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如果你想要自己就是有成就感的自己去露营，当然是可以，但身为一个就是也是很懒的节目的旅游达人，所以我们就决定呢帮大家整理了一些懒人露营在台湾到底能够怎么玩，给大家一些选项咯。
0: 没问题，首先我们就从北台湾就是基隆开始，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从这个国家公园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就没想到居然会有一个露营园区。
1: 哦，是哪里呢？
0: 它是暖冬峡谷旁边的拉坡坡村。嗯，这个拉坡坡村你会觉得名字好特别哦。其实呢它以前是一个童军营地，大家都知道童子军童军嘛，童军营地，所以就已经你就会发现哦，南其实如果你在古草啦，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团康啊，救国团有很多的活动会跟这个有关系。它以前是一个童军营地，后来这些设计师把它改造成现在的豪华露营区。好啦，豪华露营区这五个关键字给大家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开始是被环境所影响，就是因为它在暖冬峡谷这个步道的旁边而已嘛。那有时候你会去找这个园区，虽然我们讲懒人露营法，可是我会更注重周遭带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感觉跟体验。换句话说，露营不是只有露营，
1: 是
0: 我刚刚有特别讲，它会结合了一个地方性的一个导览啊，或者是农村的一个体验。所以我来到这里一开始我就觉得它的名字很特别，叫拉婆婆，跟所有暖冬都没有关系。
1: 不好意思，我只想要拉布布至少名字很好记啦，拉婆婆。
0: 其实它是一个南法的小村庄，所以你会从名字去发想，去会觉得说他们当初想提供给我们对是什么。那因为它保留了很多树木嘛，它一进去你在因为稍微上坡，你就看到一整片的草皮上面就开始有那个三角帐篷。看到三角帐篷已经莫名其妙就兴奋起来了。
1: 对，
0: 那最主要它设计的核心其实小朋友会很爱，因为是以自然生态还有童趣，就是小时候你可能会玩的游戏，它完整的呈现到现在这个露营区，所以现在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知道啊，原来以前我们在玩什么，我觉得蛮好玩的。那最主要你知道吗，露营嘛，都待在那个帐篷里面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要玩嘛，你要体验嘛，所以它是一博三十，然后包括体验活动。超适合全家去的，你根本是无脑就对了。
1: 就是等于是说有的时候大家去露营就会想，我是在那边享受放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放空的秘诀。对对，
0: 都放空就惨了。
1: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放空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需要练习的。
0: 哦、
1: 要练习，不是我们觉得 OK， 可是不见得家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跟你出去露营的每个朋友跟家人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模式、啊。
0: 你讲的也是有道理了。
1: 对，有的人就觉得想要多体验嘛。
0: 对，就是看大家对放空是什么样的应该说定义是什么样嘛、那我觉得我的放空，我跑步也是放空。

0: 所以
1: right
0: 就软了，对，所以都很
1: 多。我就会觉得我宁愿睡觉。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讲到说，他有各种不同的体验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棒的，可以符合各式各类的人对于露营的想象跟需求。
0: 好，所以这个园区刚刚有讲了，你豪华露营区就是有饭店，有的东西他都会搬进来。首先，我自己觉得，如果带家人去，我会比较注意，到底里面有没有浴室啊？怎么洗澡？难道一定要去公共的空间吗？是不是比较不方便？你说自己一个、自己年轻人好处理，我也不年轻。我的意思说，带家人这个很多比较 detail 的事情。要想到，那这个园区有24个帐篷，虽说是帐篷，它是那种圆形的大帐篷，神帐篷，里面居然有10坪大，你可以想多大吗？
1: 它就是一个饭店房间啦，
0: 还不见得有这么大。
1: 对
0: 不对？
1: 你去日本绝对不可能有
0: 这种，没错，所以你自己搭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空间。
1: 对啊，
0: 它有一个神殿的帐篷，还会有专属的卫浴帐篷。就是两个是分开的，但是是同属你在住，比方24个这个单位里面同在，所以这里面会有两张大床。然后呢，这个帐篷，我问他这个都没有门怎么办？他说啊，帐篷就是把它拉起来。我说啊。安全性怎么办？我没有想到蚊虫的问题，都没有想到。我先问啊，这样安全吗？他就跟我说：“你过来看，它里面那个帐篷都是密码锁。这个密码锁，如果你确定入住了，对不对？你把手机号码 key 进去，它就是你的 password。
1: 哦，
0: 你要打开它，就是用你的手机号码去转，
1: 很安全欸，
0: 非常安全啊，就是各自各方面 OK 啊，所以我觉得很 OK， 很安心，就是。”你即便有时候大家出去那个帐篷一拉连关都没关就跑出去了，所以大家记住，那你进去这个帐篷里面设备全部都齐，连冷暖气除湿机都有，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真的是豪华露营耶，
0: 对啊，
1: 不论你是怕冷还是怕热，通通都
0: 很，我们这种野营出来的人真的觉得他根本就是我住在豪华饭店的概念。
1: 那刚刚就是讲了啦，就是台湾四季都可以露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空间的话，真的就是可以满足大家一年任何时刻想要跟大自然疗愈一下都可以。
0: 对，所以呢在这边除了我刚刚特别讲的这个帐篷的设施让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之外，你知道隔天我们就会做南东峡谷的导览，这件事对我来讲，因为那个帐篷的营区就是这个峡谷导览的入口。
1: 哦，我好想去哦，听了都觉得想去。
0: 真的，其实你就是住在整个峡谷旁边而已啊。然后呢，我们隔天他每天都有固定一个时段会进行导览，你看吧，你还不用再舟车劳顿去干嘛，你就隔天起来吃完早餐休息一下就准备进行导览。那进行这个导览，大家都知道在峡谷里面一定是怎么样，有大量的分多精负离子，那最主要它这个所谓的步道里面都还蛮好走的，那你要走比较难的原始一点的当然也可以，我们就走一个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带我们去走的都是我们都大小朋友都可以完成的，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可以看到这些美丽的瀑布什么之类的，还可以研究一些自然生态。这个就是我讲的一家三代都可以去，假设有人不想去就待在帐篷里面营地就可以，是不是都很完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都很方便，而且如果以住北台湾来讲，去基隆就可以，是不是？不管是开车也好，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开车啦，然后你又不用带什么东西，是不是很方便？
1: 我这个人其实也被这一个刚刚讲完的这个路线之后就觉得超级心动，因为说老实我好像比较没有机会去到基隆这一边来露营，我之前其实最常去的地方都是新竹，
0: 没错，
1: 对，因为新竹这边真的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露营地，对，这边也是我觉得也算是开发的，就是对于露营这一个活动我觉得也算是开发的蛮早的。那小芳姐在新竹这边你也有你自己的心头好吗？
0: 因为为什么大家露营会比较先往新竹跑，最主要是它的地理环境地质这些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比较平地，现在新竹最吸引我的是你会到一个比较高的海拔，看的眼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这个地方其实在尖石乡的山里的高点，海拔大概只有500到800公尺。
1: 对，
0: 刚刚杰儿也说了，这附近有非常多的营区，是没有错，所以你要选哪一个适合你的，其实各有所好，青菜萝卜各大家自己去挑自己喜欢的。我挑这个部分因为很好拍
1: 很棒，如果喜欢拍照的有没有跟着小芳姐的笔记就没有错了。
0: 就是我特别说嘛，因为你其实在新竹尖石乡这里所有的环境一定是清幽，可是里面在海拔不管是多少公尺，它显示出来的大自然景观会是不一样。那我推荐这个地方是因为当初的老板他就希望

0: 让喜欢大自然原始的这些朋友来这边就是放空。这个怎么放空杰儿比较会？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日出，那万一你知道吗，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露营，万一碰到下雨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小确幸会出来，你可以看到午后的雨后的山峦，然后是有那种你知道那种山岚很美，超美的。
1: 我记得我之前去新竹那边露营也是去那个尖石尖石乡这一边，早上起来拜托一定要起来看日出，对，就是真的很漂亮。然后再加上它，因为它就是稍微有一点海拔高度，所以你其实是会有机会看到云海的那个状态，真的很美，就是跟小芳姐讲的一样。尤其因为那个区域也没有太多的光害，所以连晚上看银河，大家不知道怎么放空，你抬头看那一堆星星你就知道怎么放空了，你在那边看一小时都觉得好开心。
0: 对，所以我觉得除了大自然景观是我们必要追寻之外，那这个园区因为它也种植了非常多像是枫红啦，还有樱花啦，然后就算你是四五月去，这种大自然这么淳朴，一定会有萤火虫。所以
1: 哦、
0: 一年四季你有不同的景观，
1: 所以它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态体验，
0: 对对对，
1: 可以看这样。
0: 那最主要会选这一家，其实是因为我认为它面面俱到。俱到什么呢？其实营区它会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自己搭帐篷的。所以你知道我当初选这个给我们家的时候，我弟弟，我跟他讲说，哎、欸，我们
1: 不然弟弟去那，然后你们去豪华的 ，OK。
0: 弟弟一家人，然后我跟我妈去这边，兵分二路再回合，
1: 不错，好选择。
0: 但是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一个自搭，然后一个是帮你准备好这个，我刚刚讲什么里面都有的，你看你要怎么样。最主要是它可以让你 DIY。我们刚刚有特别讲，除了在营区里面，其他的。这个业者他提供的活动也非常重要。好，比方说可以手做一些仙草，你知道新竹的仙草真的超有名的，好，或者做皮革。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手做体验会吸引我们去，就是哎，我在这边事实上我感受的东西已经不是只有眼睛看到的。好，包括我们讲的 五感嘛，哪五感，那这个 DIY 大家可以去选择做。然后你知道在萤火，如果有萤火，这个晚餐铁定要什么 BBQ
1: 啊，
0: 这个真的是，
1: 这个真的是露营里面感觉一定要
0: 一定要出现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几乎营区都会这样。可是他们会这样，有的是一起在一个，他会准备一个大篝火，然后你真的在，可是他们会分区去做处理。那一般来讲他提供的看业者怎么经营就对了，有可能是大家一起来，那有可能是封你的家族就给你这些 BBQ、你们自己去烤，就是你不用准备食材，他帮你准备好，那你就自己去烤，我觉得这也蛮好的。所以看大家喜欢哪一种然后去选择。那刚刚孩子也特别讲过，就是我即便要到露营区，我一定要周遭有一些比较能够吸引我的地方，好，就是离开我还可以by the way顺游的。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部分很棒，就是我在大家都知道尖石乡其实很好很好去健行，很好去干嘛踏青之类的，那一定你要去一些溪谷啊还有步道啊，所以他刚好离开园区就可以来到一个尖石玉峰村里面最新的一个登山步道，叫做老鹰溪步道。这个老鹰步道因为带着妈妈去嘛，我说真的也不能太难，这个步道他觉得他很轻松可以完成，好像有一些年轻人还没有他厉害。他来回大概只有40分钟，因为只有900公尺。最主要是在这900公尺，其实他分阶段都有给我不一样的感觉，但终点就是瀑布。那你会觉得走在尖石乡它有个很棒的部分，就是它气温稍微没有像城市平地那么高，对，觉得很清凉很舒服。那你从一开始我们先去一个水牛池，到比较有这个观鱼亭就可以看鱼的地方，然后你知道它的栈道跟它的拱桥对我来讲已经比较不同于一般。我看到这个栈道是沿着山壁，等于你是走在山壁旁边而已，那感觉很不一样哦。然后拱桥是在两个大石头的中间，我觉得这好特别哦。所以我这边我觉得慢慢走，妈妈也蛮开心的，小朋友也蛮开心的，我直接都牵着他奶奶，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看他们两个背影，我真的觉得我来对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我想说的那个感觉因为你看嘛，奶奶带着孙子，然后他可以轻轻松松的走，所以我觉得，然后终点就是这个离谱的瀑布。那我觉得这样一整块，然后你回程还可以去内外兰老街去吃一些客家的小东西啊。然后个人觉得这个路线拍起来2天1夜完美。
1: 我自己个人其实也是最喜欢这一条路线，就是一想到露营的话，我觉得在新竹

0: 这一边其实有非常多的露营的地方可以满足大家，但如果想要去小芳姐刚才那一家的话，大家可以搜寻坚实梦田，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了。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最后一个露营区域，其实全台湾有这么多地方，我们只能选三个的话，第三个最后小芳姐要推荐的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
1: 是苗栗。其实苗栗是我们第一次露营选择的地方。
0: 嗯，新手很好入门。
1: 因为你知道苗栗有两个慢城吗？一个是三义，一个是南庄嘛，我就从曼城开始找营区。但因为之前是自己搭帐篷，然后我后来才发现有很多周遭的一些，刚刚有讲要结合农村体验的部分，我就选了这一家叫自然圈农场。我真的觉得这个农场的露营区怎么可以给我那种美式沙漠的风格，还可以泡温泉，你觉得
0: 怎么那么特别？
1: 对，它太特别了。所以我一看这样子文字叙述，立马跟我弟说我们就是去这里
0: 下定，
1: 我管你是不是自己搭帐篷，反正呢，但是这个需要呼朋引伴。嗯，那为什么这么说了？我们先讲它的环境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它在它的环境的特色里面，它就分了两区，一个就是所谓的温带森林区，再一个就是有很多多肉植物，比方说仙人掌啊、芦荟这样子，它叫旷野沙漠区。这两个地方其实能够在一起，我真的觉得超
0: 对啊，好微妙哦，
1: 真的超妙的。那当然会选这样，你知道吗？我们这种女人去选的地方，真的是要有一些比较可以五星等级的设备哦。最主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神殿帐篷，他们的单位是一圈一圈，这一圈它只让一组人。一组人就是，所以要呼朋引伴，可能六人到十六人，
0: 要一群人一起去
1: 玩。对，可能十二人，就你就是呼朋引伴。你看，你先选择它分小圈跟大圈，但是每一圈都有100坪这么大，而且有温泉。我怎么样都要找人一起去啊！
0: 对啊，
1: 因为它这样子的概念，就希望大家是有私人的空间，都认识。我觉得也蛮不错。同时，我也觉得老板也很厉害，真的。他这么冒着风险，就是一来你就是要有十几个人，
0: 对，
1: 他不是说两个四个就好，
0: 这其实是有一点人数门槛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可是他就秉持着，我就是一圈给你们都是认识的人，你怎么呼朋引伴我不管，就这一圈是你的，这一圈是你的，然后每一圈都有100坪，然后有温泉。会耶，我会问了这个条件去找人呢。
0: 感觉其实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不用想太多，反正你只要时间空下来，人来了就好了。
1: 对，
0: 所以包含像比如说像餐点、烤肉什么，这边也都有。
1: 它都有，因为你知道吗？它一进去，因为在农场里面，一进去就有那种行李的列车帮你送到露营区，你根本就不用自己当行李。然后退房的时候，他就帮你到这个。
0: 等一下，这根本是饭店设施，只是它是露营 style 吧？
1: 是。然后呢，你要什么餐具？应该说烤肉的用具食材，他都帮你准备好了。那你如果不想自己烤，反正就请服务员帮忙就对了。
0: 这其实也是蛮方便。
1: 对。
0: 不过前面小芳姐也有提到的，对你来说，露营的地方不可以只有露营，一定还是要有一些周遭旁边的环境。
1: 对。
0: 这里都已经自己玩得这么开心了，你还需要吗？你至少你还可以在那边泡泡温泉什么的耶。
1: 你说的对啦，但是人家就有啊，他旁边就
0: 我就有，你要不要用就随便你啦。
1: 你要不要去随便你。它旁边就有一个花鹿农场，其实是在这个卓兰山丘的一个花园里面。它以前是种这个圣诞红，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种圣诞红
0: 种
1: 得比较漂亮，对，那很多外销的部分。那后来呢，农场的主人就把它规划很多的区域，然后用各式各样的花卉。你知道花卉四季都有的时候，你就什么时候去都很棒。那里面还有一个精油博物馆，精油博物馆。
0: 就是让你大家的这个嗅觉味道，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去那里很棒哎，就是你又可以看花，又有精油博物馆，然后你不同的花季，像七到九月你就可以看兰花，它
0: 就现在这个季节
1: 非常有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我妈告诉我的。
0: 就是带着妈妈一起去的时候，
1: 所以
0: 我知道。
1: 总结下来，我妈对我弟弟这样自营帐篷，她觉得感，因为我们开始是这样，她觉得很棒。我与有荣焉，我有这样的儿子，大家对我去帮他安排这样子的所谓豪华露营区，他觉得什么都可以玩到。他跟我的阿姨，就是他的姐妹们说的是这一个。 完美。
0: 儿子很有成就感，但是女儿带着他玩更开心，
1: 很有诚意，
0: 对，聪明的玩豪华露营。
1: 对对对，
0: 你喜欢哪一种露营的方式呢？不论如何，我觉得都很鼓励大家走出建筑物，走出我们的都市丛林，一起去感受台湾的大自然，真的很美。我们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源。当然，以上呢，如果你想要知道露营到底该怎么玩，小芳姐都已经写在她的。

0: 部落格里面了，请大家只要上网搜寻
1: 杰菲养娃
0: 就可以找得到他的部落格的相关文章咯。
1: 好，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么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 拜, 拜, 拜。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来宾，这个新的来宾这个礼拜跟我们度过这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新的来宾呢，也是我认识一位好朋友，也是那个媒体追光者的共同创办人之一，李家，不是李家超，是李家聪先生。李家聪好。
3: 李家超都惨哭了。我叫家聪。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大家好，家聪好。那为什么这个礼拜会邀请得到家聪来呢？因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从6月中旬一直到7月15号会有一个一直有一个叫备份苹果的一个特展，是在那个台北市万华区的那个新福町文化市场，也是山水街70号。这个特展呢，我有去过，我记得我们央广的董事长赖秀茹女士也去过，也有很多不同的名人也去过。那我发觉到那个特展是让我喜出望外，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开始两天还有这个那个闭门的一些研讨会，一些不同的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有非常多的苹果日报，从1995年创刊一直到这个结束，2021年结束时候，香港苹果日报的风风雨雨头版都展示出来。那我想请教一下家聪，为什么会这个构想，还有什么样的呼吁希望大家能够去出席参观，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
3: 其实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在台湾去办一个媒体，然后就去办一个展览。
2: 是，
3: 媒体本来就是我在这边的工作，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台湾办一个展览。虽然我有很多苹果的东西，就是两个多月之前有一次在高雄一个香港人的一个研讨会，就邀请了我跟我的partner梁嘉丽就一起去讲一下有关于苹果的过去。然后他们有一些有个小的很小的展览，那我看一下他可能只有10多份报纸，然后几本书而已。我自己就想，我家里面自己也有4箱的苹果的旧东西。
2: 4箱诶。
3: 对啊，我就想我要不要把在北部我们自己再搞一场。然后我跟嘉丽讲完以后，他就说好啊，我们一定要搞啊。然后好了，后来问一下，我们越来越多东西可以展出来。本来想真的把我个人的东西讲出来就算了，但后来想来想去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主题。然后刚好也是香港苹果日报结束的5周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大家也知道已经有判决，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报纸。我都经常讲一句，你觉得它好还是不好，它也是在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块，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呈现，所以就决定就去办这个展览。对。
2: 那办这个展览你中间遇到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或者说有没有人说因为这个原因而去说你不要办这个东西了，香港苹果日报已经过去了。那你办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灵感或者什么样的决心，你会为什么要这样办下去？因为你要办这个地方不容易，你要租场地，要租这么长的久的场地，而且要每个东西搭建得很好。我记得有一周刊，有苹果日报，也有你们在苹果日报工作当年的很多的一些小摆设，所以这个你怎么会有这个这么大的决心呢？
3: 我先说一下，一开始真的是一个很白痴。我们决定办这个展览，什么都不懂，钱也还没有

0: 开始去筹款。然后一开始我就跟家里说，我们办三天好了，不要办太长，因为我们还有追光者的工作要顾，所以最初的时候就会觉得办三天好了。但一直在找资料的过程、找展品的过程啊、筹备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突然之间发现，哎，原来搞三天的展览跟搞30天、300天，除了租金要多一点之外，都没有其他分别。
1: 嗯。
0: 于是马上就申请延期，那个延长那个展期。幸好我们有延长，因为有很多很多香港人过来看，这个是我意料不到的。比方说第一天，我们是11点到1点是给媒体先看嘛，还没有开放给公众。但我看到12点左右已经在门外一大堆人，还有很多是拖着那个行李箱，
1: 嗯，
0: 就是香港人在门外等。然后一开始的一点钟放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角落就放了很多行李箱，好像那个酒店大堂一样。然后很多人看完这几个礼拜，很多香港人来看，看完他们很多人都哭，尤其是在那个一些闭门的讲座分享会啊，或是他们看完一些影片之后都哭起来。这个也可以透露一点的，比方说第一个礼拜日，有一场我们邀请了陈建明老师，香港人比较熟悉，还有台湾的管中祥老师，中正大学的，还有然后就是我当主持，就是谈论那个台湾跟苹果两台湾跟香港的苹果对两地的影响的这个题目。
1: 嗯，
0: 然后一开始我们播了一些影片，
1: 嗯，
0: 然后播完以后，哦，全场70多人，但那个房间其实最多25人，
1: 哦，
0: 我们站起来，因为没有位置，座椅也不够。里面有70多人，然后我看完那个纪录片以后就大家大概有一半人在哭，包括男生，还有很多女生是真的哭起来的声音很大。然后我自己看到这个情况啊，我本来想说安慰一下，结果连我自己都哭。然后我就把麦克风，我说KM 建明老师你先说吧，我暂时说不出口。然后陈建明说，我现在都暂时不能够说话，管老师你来。
1: 哦，
0: 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展览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因为原来我的意愿是说啊，把展品展出来，让大家记得有苹果这个东西，你可以去批判它，你可以去回忆它，就是你们自己个人的选择。但我想不到，我的受到很多回馈，就是说谢谢我们给那些在香港的香港人能够有一个很自由的空间，把过去几年以来的这个压抑抒发出来。
1: 嗯，
0: 所以他们在哭的时候，因为我有问过一些，我说，哎，为什么你们那么激动？可能有些影片以前也是看过，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讲，这几年在香港生活真的很苦，不是经济上的很苦，是心灵上的很苦。
1: 嗯，
0: 然后他觉得来到台湾有一个很放松的空间，有一堆我们说的同路人一起，然后就回忆一下几年以前香港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你给我哭吧，我要把我几年以来的压抑全部哭出来。所以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感动。
1: 哇，心里面我听了百感交集，因为我在第一天你的座谈会上面，我记得有个下午我都是参加过一个尝试，也观看影片，也听到很多人不同的分享。所以那些分享里面，我看到我坐在前面的很多我认识的老苹果人啊，那有一些从香港来的人专程来，他们很多都戴上口罩，怕被照相，不知道谁来照相照得出他们。所以那一种在极权生活下的香港哦，的那个阴影还是非常存在。我就想问了，大概你是70多个人在，你觉得说有一半都是从香港专程跑过来吗？
0: 不止，
1: 不止哦。
0: 尤其是头三天，因为我们一直宣传就是办三天嘛。
1: 哦。
0: 然后很多香港人一看到我们办三天，就马上订机票，就要
1: 专门来这边看，
0: 专门来这边看。
1: 哦。
0: 所以我在现场看的话，如果来看展览的应该最少有80%都是香港人，当然里面也包括了一些从香港过来跟在台湾的香港人，但如果从这80%里面再分的话，应该还是从香港过来的比较多。
1: 对，
0: 好，因为在地的在台湾的香港人，他们可能有在往后的日子 就,

0: 都有过来，对，所以头三天应该是从香港过来的是最主要。
1: 对，
0: 然后最搞笑的就是说，那个展馆跟我说，我们已经第一天已经破了他这个经常的记录。对，每天经常的记录，还有那个小小的那个讲座厅里面也是破了他那个放人进去的一个记录。
1: 哦，那个叫新富町文化中市场哈。
0: 对啊，
1: 在那个台北市万华街的万华区山水街70号，所以大家欢迎可以去大道捷运龙山寺站一出来，基本上就
0: 三号出口
1: 一出来，
0: 左边30秒就到了，
1: 30秒钟就到，所以非常方便。我觉得很鼓励，就听到这个华语节目的一些台湾朋友，而且海内外，如果说刚好在7月15号之前，因为后面那个看得到礼拜日，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是礼拜六嘛，那这个礼拜六可能是台风天，那台风天安全无虞了，礼拜天可以出来，阳光普照，那请到这个山水街70号新富町文化市场来看这个这么精彩的那个展出。你知道我最感动的东西是什么吗？就是你的讲演。东西是死的，我在香港生活过这么多年，那些报纸的那些剪影我基本上都了解，但是你的讲演是把那个整个东西活起来，而且你把很多的秘辛啊，很多的那些我们没有知道的内幕啊，都讲得非常清楚。比方说对苹果日报最后结束之时要怎么样去处理啊的不同的想法，所以香港也是一个非常尊重多元不同意见的地方，那不同有不同想法非常好，而且也是非常精彩。而且讲到你以前点点滴滴，还有那个我在那个看得到啊，在拥挤开在那个苹果里面烧鹅是黎智英先生的一个想法，因为他说一定有烧腊店在那个苹果日报里面。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很点滴的事情，还有那些不同的一颦一笑一个动作一个说法，每个东西触动起好像我尘封了6年了，这个心灵可以有些东西把我以前的东西就是在绽放一样，所以那个感动的地方是我已经把那个地方压抑了这么久，你突然之间把那个冰山里面的东西抽出来，那个东西好像所有色彩缤纷的画面都在面前的一种感觉。那我觉得你都有相同的感受，所以你才忍不住想哭。我知道家聪也是很就是眼浅的人啊，就是
0: 没有，本来我真的很少，应该从我懂信以来我真的没有公开场合哭过，
1: 真的
0: 这个是第一次。然后我对上一次哭就是苹果结束的时候，
1: 哦，
0: 啊，还有一次就是我离开香港的那一刻，
1: 哦，
0: 然后离开香港已经差不多4年前，然后这4年以来第一次公开常喝在哭就是这一次。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是很难哭的人，对，我看了些他们说很惨的影片我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觉，
1: 是哦，
0: 对啊。然后就但因为在这个展览厅里面你看到很多人就看跟你一样去怀念苹果吧，就像好像你说把过去几年以来的记忆重新挖出来，你会觉得哎，有那么多人支持你支持苹果，所以那个环境是非常感动。而且我哭主要是觉得香港人真的很可怜，我可以想象到他们跟我说的那一些哦，在香港连在茶餐厅讲一些普通批评政府的一些民生措施都不太敢
1: 哦，
0: 那一种情况，然后他们来到这边可以很放松的去发誓一下，我是觉得这个就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而且我就说我从来作为一个离散人离开香港离散到台湾的一个记者也好媒体人也好，我从来一直在想我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好了，我在台湾办了这个追光者，也可以算是帮香港做一点事情，但这个也是比较虚无缥缈的，没有很实在。但我这一次办这个展览能够让香港人可以过来透透气这个抒发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实实在在可以帮助一些很在香港的香港人，真的可以帮他们做了一些贡献吧。
1: 对对，我认识家聪一段时间了，尤其看得到追光者大概是一个是我发觉到是离散港人在外面办的数一数二最好的那个媒体，可以说是 number one， 因为你

0: 你们的那个出东西的那个新闻，说是真实的记者在那边去采访跟报道，也是把《苹果日报》昔日的精神啊，那能够发挥出来。就是一颗苹果掉下来了，散落了很多的果子，果子最后发芽了。这个果子不是以前的《苹果日报》了，是新的追光者。那新的追光者，他自己有自己的品牌跟自己的格调，也不受囿于以前《苹果日报》的那一种框架。但是可以肯定，以前那种怎么样做独家的、新的、快的新闻，还有那个准确的新闻、传递真相的新闻，我觉得那种精神是非常难得，也是我觉得突破很多政治、很多藩篱、很多派系、很多政党的那个区隔，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讲到这个特展，那我们当然很多问题想继续来请教加聪的，不如我们休息一下，第二节再来探讨这个特展的一些事情。
1: 这里是台湾。

0: 好，我们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家聪，李家聪先生的。
1: 大家好，
0: 大家好。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特展，那我也知道，我第一天我去到，发觉到真的很多认识的跟不认识的香港人很多。我还记得在那个闭门的那个地方，你说禁止拍摄、禁止录影，那禁止那个透露我们他看过什么东西、听到什么东西。那因为都是保障啊，不是什么秘密，是保障那是在座各位香港人的那个安全，
1: 可以比较大家比较舒服去讲话，
0: 对，能够舒服来讲话。因为香港已经今非昔比了，在港版国安法之后，基本上香港你连批评政府的一点点东西都很担心会不会出事，不能够高谈阔论。以前都是以前的节目叫自由风，自由风哈，那做电台节目都要抿嘴可以左右大局，那现在呢没有这些事情了。那这个香港现在变成好像中国一个城市，而且它打压民权人权的情况比以前更严重，那也比中国可能更严重啊。所以我可以肯定那个香港的情况非常的现在暗淡，但是大家知道没有放弃失望希望。当最近李隆基先生逝世，大家都会献上台啤，当你办那个策展，很多香港都到来，但是我相信来这一边的人不只是香港人吧。那你看到那个趋势是怎么样？
1: 刚刚讲到就是说最初的一开始的那几天就是香港人肯定是比较多，但我觉得很惊讶的是第二个礼拜六礼拜日我发现应该六七成是台湾人
0: 哦，
1: 因为这个也刚好，因为有其他的台湾媒体也找我做访问啊，做 podcast， 可能有比较多台湾朋友知道，
0: 是，
1: 但我想不到，你知道还是会知道，但那么多人来看还比香港人更多，这个真的是我非常惊讶。而且我发现还有不少的就是父母带小孩子来认识，所以我那两天我做了很多导览，因为台湾人来看，因为我们的展品当然是在对于香港苹果比较多，但也有一些台湾苹果的版面还有台湾一周刊等等的东西，但我还是会给他们做一些导览。然后很感动就是说，已经我们两个多礼拜我放过很多场的放映会，然后台湾朋友看完电影他们也流泪。我就问他们，哎，你们不会觉得香港苹果跟 Jimmy Lai 的李志英的事情跟你们的距离很远吗？然后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就是看到香港的情况，而且本来台湾也有苹果，所以他们的感受比较大，就觉得哎，看到香港情况就会害怕，有一天会不会那个台湾也是一样，就是他们经常讲的，就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0: 哦，他们跟你这样讲，
1: 对。
0: 所以你看跨年龄层，哎，亲子活动，哎，而且很多的事情。他们问你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有跟你去问一些？
1: 有啊，他们第一，我发现当然有很多人对香港情况不太掌握，然后但是也有很多人其实很关心、很支持香港的。他们主要会问，就是说很想知道香港现在离谱到一个怎样的程度。我跟你说，我们有一些纪念品。其中一个纪念品就是以前苹果日报的，我们说报头，就是这个报纸上面的那个

0: logo。我经常跟台湾人讲，你拿起这个贴纸，你觉得很轻，但你知道这个对香港人来讲是很重吗？他问为什么是什么意思？我说你可以很随便拿回家，放在身上也可以。但如果从香港来的朋友，他们要拿这个 logo 回去，他心理压力是超级重，而且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太敢拿这个 logo 回去。你就知道台湾有多自由，香港有多离谱。
1: 哇，这讲的真好。
0: 这个比较容易大家会理解到的一个状况。
1: 对，一个标志，一个爆头，一个苹果日报被吃了一口，就是当年黎智英说的，当亚当跟夏娃哈，就是犯了原罪之后，那之后就是开始呢，就有这一些啊，就是苹果的问题，就是有真实的新闻，有真实的政协之变。嗯、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到，这个当时的创地的东西，这个爆头，香港拿回去，可能如果你过海关哦，一被揪到，可能就新煽动罪，就说你那个藏这个煽动刊物哈，煽动标志，那就不得了。每一个香港人现在都是自我审查，每一块他身体里面或者展示出来的东西，有什么东西会出问题？语言，他的言论都受到很大的审查。台湾没有，有点像回到以前像台湾的那种叫白色恐怖的时期。现在台湾已经过去了，已经是真正的民主化了。台湾真的要珍惜自己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辙，也不要被那个被吓倒。那大家知道最近那个跨国争议是一个大问题了。那我的老友也是一个论办哈，施柏明夫先生在那个台中被一个叫港人叫廖港发呢，就是袭击。那之后廖港发在台中国际机场被擒获，这个地方一时激起千重浪。那大家会有一个想法是，他有想法，有一种人哈，他会觉得香港已经过去了，再讲已经没有用了，过去的东西就过去了，讲苹果有什么意义呢？那你看香港人来这边打这个施柏明夫，看得到哎，香港人已经跟中国人一模一样，再讨论苹果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了。你对这种想法有什么看法？
0: 我们说我们办一个展览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说，我经常讲，如果今天有一个学者，他是比较可能亲政府想要批判苹果一番，你都要有原始资料可以给他去做一个批判的基础吧，对不 对,
1: 对。
0: 但现在香港，在我找这个展品过程当中，我发现在香港的政府的公共图书馆也好，即便大学的图书馆也好，你要找苹果的任何资料是没有，他连 search engine 那个搜寻系里面都不给你去找。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啊，因为历史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但史料还是那一种。为什么我们这个展览叫避风苹果，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要做一个 backup， 然后让日后的人在研究今天的香港也好，过去几十年的香港也好，也多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但好了，很多人都讲了，哎，那个施柏明夫的那个事件啊，我是个人会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在展览我看到很多台湾人支持香港人，当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不知道是有人带风向还是怎样，我发现有人就讲了，要不要收紧香港人来台湾的旅游的签证呢？要不要收紧移民过来的香港人的一些规矩等等。这个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一边哦，明明昨天还有台湾人支持香港，然后今天啊，有一些风向去出现，这个就让得我自己有一点不开心。因为很明显，我相信绝大部分来台湾旅游也好，在台湾生活的香港人也好，他们都是包括我是很享受很珍惜台湾的民主的自由的空气。所以这个事情你也有什么看法？
1: 我是这个跟你想法是非常类似的。我觉得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当年那个这个江南案在美国发生，很明显的是域外的，就是跨国的就恐怖犯罪活动嘛，啊，不管是黑社会做还是谁做，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美国有没有收紧台湾人？ 来这边要检讨他移民政策。

0: 又见到他入境政策没有？你不能用一个单一事件来把事情扩大化，成为一个香港人的问题。你想想看，加害人是中共，被害人是石板民夫，跟所有自由社会被恫吓的人。工具是可以任何人，可以是香港人，可以是台湾人，可以是中国人。你针对这个工具的身份来做绣花绣花的文章是没有用的，因为问题本质不在于这个人是不是香港人，是后面中共在操控他，中共可以操控任何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这个人不代表香港人，廖港发是一个在香港前科累累的人，而且坐过牢起码2次，而且本身呢也有非常多的传言，他有更多的犯罪，所以这个人的背景是一回事，但已经被就擒了。而且你问在台港人，绝大部分是个量的问题，像好像房间里面你看到有一颗尘埃，就说这个很脏一样，但这个房间本来就打扫得非常干净，是这个有一颗尘，你不会针对那颗尘说8、9成、9成以上的香港人都是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不通的。那如果真的要检讨，唯一的要检讨是大概是网签了。这个网签会不会说现在开得太宽？那网签你随意报，就是那个永久居民有没有审查机制？那他申报的东西是不是实在真实？而且更重要，有前科这么犯案累累的人，应该有一个，应该是回到原来的那个送政府机关审的那种申请入境的审查。所以一般的旅游观光。工作签证还有商务往来不应该受影响，而且是双户的。台湾也有银行，也有其他公司在香港。如果你进线香港，最后连锁反应会出来的。所以我相信大家不要这个用这个事情来大做文章，把它扩张成为香港人的问题。就正如刚刚说的，为什么事情发生之后，突然之间第二天就这么多的流言蜚语开始出现？那我不能排除有可能是有人在带
1: 操
0: 风向、
1: 作。
0: 操作跟带风向。那这个带风向的地方就是香港人犯案，你想想看，如果派一个中共的特务或者，比方说台湾的什么帮派来做的话，中共在犯案就直接对立嘛。中共很聪明，就派一个中间人叫香港，他那个人也不是国安，也不是公安啊，是个小混混，来到这个地方做完，你看香港人都是害你的，那要切割，又跟团结法第63条没关系，完全把它切割得清清楚楚。这个方法是煽动起矛盾，自己逃避责任，煽动起香港人跟台湾人的矛盾，分化香港人跟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这是其心可诛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同意这个想法。
1: 是，其实非常同意，因为以我家这几年在台湾的结束，真的没有香港人会觉得想要破坏台湾的案例，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来台湾？
0: 对，
1: 就是觉得在香港。可能给压迫啊，或者是那个政治气氛不太好，不舒服，我们才来台湾享受这边的自由。真的，我没有看到有香港人想要来破坏，所以我也希望趁这个机会跟各位台湾的听众说一下，就是有少数的极少数的香港人在犯事，不代表我们有3、4万香港人在台湾。对他们这些做法绝对不代表我们。因为来台湾的香港人，我相信都是比较支持和平非暴力的。我不像那个国台办昨天讲的一样，什么出淤义愤，他讲什么？
0: 对，出淤义愤呢？
1: 对，很离
0: 那个
1: 谱。
0: 完全偶发的，怎么
1: 对呀、
0: 社会治安事
1: 我们
0: 件？
1: 香港人就是一定要反对这一种的暴力事件。你就这，我是觉得台湾明明是个很开放、民主、自由的社会，你可以反对，你就讲啊，大家去讲啊。有那么多的公共平台，根本都不应该用这个暴力去对待任何你不想看见的意见，除非真的有人在背后去推动这个事情。
0: 是，没错，非常同意加聪的说法。因为我认为说，我来到台湾，加聪来到台湾，我们都在那边居留定居。好，我们的目的是在台港人的命运，其实跟台湾的命运是相互扣连在一起的。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的想法是要破坏台湾的秩序。跟自由民主生活方式，我们希望去巩固，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大家认清楚一点，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的那种野心扩张的，透过民族团结法讲到这个民族团结加上国家安全，包装的是中共党国的专政独裁，还有他的那个扩张天朝主义， 所以希望大家懂得正视的问题。

0: 不要，常常沉醉在自己的小确幸的小圈圈里面，我觉得这个才重要。哎，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加松商来接受我的这个特别的专访，非常感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音乐力量大，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组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乐团的团长康玉礼团长。
1: 大家好，
0: 您也是中提琴演奏家。
1: 对，然后我今年有多一个身份，我开始有唱歌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幸福呢，
1: 谢谢。
0: 然后团长今天也带了你们的另外一位团员，
1: 是
0: 也是钢琴家。
1: 对，他也是编曲作曲家这样子。对，
2: Hello Hello， 我是曹明昌
0: 啊。这位很可爱的曹明昌老师，刚刚他在预备的时候，建文在旁边观察，就觉得如果在学校教书，有可能学生会非常非常非常爱你，你就像一个好好的爸爸，对不对？
2: 哥哥了，完全没办法，
0: 他不能接受爸爸，明明有肚子了。
2: 对，我们叫学生帮
1: 叫哥哥
2: 倒茶是不可能。对对对，
0: 现在孩子也不帮爸爸倒茶，帮哥哥倒茶还有一点点
2: 可能。
0: 如果你
2: 对对对，
0: 好好，今天我们感觉是什么团？我们刚没讲，大家可能会想啊，这应该是合唱团吧？大家共鸣都这么好。今天要介绍这个团是一个五重奏钢琴五重奏的室内乐团。当我们听到钢琴五重奏，可能外行人哦，或者是你如果从文字解读，就会有舞台钢琴，对不对？钢琴五重奏。好，要请我们的团长来介绍一下我们的 Dominant Five。
1: Dominant Five， 我们钢琴五重奏这边已经大概有六周年了。那对我们的组成大概就是一个钢琴跟弦乐四重奏。那弦乐四重奏就是两只小提琴、一只中提琴跟一只大提琴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很类似像合唱的一个编制，就是就是两个高音、
0: 不同的声部，
1: 两个低音，对，不同声部，然后搭配一个钢琴的声音，所以它是一个和声结构蛮完整的一个编制。对，我们是这样觉得。
0: 奇怪，我今天坐在这里啊，坐在两位的面前，我没有感觉坐在音乐家的面前。我感觉坐在一个好妈妈、一个好爸爸或者好哥哥哈、他说他坚持是哥哥，好哥哥的面前，就觉得在你们的生命中或者音乐是生活了，对吧？
1: 是，
0: 要不要跟我们科普一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你刚讲的 Dominant Five。
1: 哦，我们这个乐团就是我们在高雄成立的，那就是几个音乐家有这个想法。那因为目前在台湾，其实不管是钢琴四重奏、钢琴三重奏，或者是弦乐四重奏，都是占大比例的组成这样子。那所以钢琴五重奏其实是，就是就我们成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团队在做这件事。对，
0: 其实团长
1: 是，
0: 我是想针对 Dominant Five 这个科普一下，很多人听不懂啊。
1: 你
0: 们讲的
1: 是名字，
0: 你们讲的是哪一国语言啊？ D O M I N A N T， 然后五，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直接打这个英文字去翻译，它可能会出现什么控制啊、支配啊、掌权啊、
1: 主导
0: 啊。對，好，但其实在音乐上不是这个意思，
1: 音乐上是属音的意思。
0: 对，属是属于的属，
1: 对，
0: 音乐

0: 的音，
1: 音乐的音，对，
0: 属音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如果你一个音阶弹的调，它会是第五个音。嗯，
2: 来，我讲一下。
0: 好，好吧。
1: 乐理老师
2: 讲，因为我在学校是教和声，
0: 太好了，
2: 这其实是和声的名词，
0: 这是最基础的。
2: 对对对，
0: 嗯、
2: 先讲应该这样讲，大家一开始在这么多的音乐作品，它会、大家会试着理解各种和声之间怎么接。
0: 对
2: 对，然后所以后来大家就把这个。怎么接的又会摸索出一些套路，
0: 嗯，
2: 对。那简单的讲，属音这一个名词是在出现所谓功能，可能就特定的接法。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都知道红绿灯嘛，
0: 对，
2: 黄灯后面会接什么？
0: 可能是红灯，也可能是，
2: 对，所以黄灯后面不会接绿灯嘛？
0: 啊，真的、啊。
2: 对嘛，黄灯，
1: 我会黄灯，就是警告你，我快红灯，
2: 对对对，
0: 伤脑筋了，
2: 红灯了，对对对。
0: 我以为他接任何一边呢，没有，
2: 对，所以他是有一个强烈的后面要接一个要
0: 啊，小心小心，因为他是黄嘛，所以
2: 对对，
0: 小心小心，注意注意，
2: 对对对，我赶快冲过去，或是赶快停下来，
0: 嗯，
2: 对对对，所以他变成是有后面有一个安定的一级，像安定的家一样的，
0: 对，
2: 这是临门一脚的那一个。功能
1: 角色，
2: 对对，然后所以就里面会有一些名词，比如属音、导音。那导属音就是在讲说，对于这个调里面，它最算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个角色。那每次它出现的这个属功能的时候，它就好像闪黄灯，后面就感觉要出现回到家的这个和弦。
0: 这个听起来都懂，每一个文字都懂，可不可以举更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哆瑞咪发嗦拉西，到底哪一个音算是
2: 哆瑞？比如说我是哆瑞咪发嗦拉西，都是一个 C 大调。
0: 对、嗯，
2: 那在创意上就是嗦的那个音会成为
0: 啊，它是第五音，
2: 属音这样子、啊，第五个音是属音这样子。
0: 啊
2: 对对对，然后
1: 如果你今天是 G 大调，那手拉西哆瑞，
2: 它就是力推的第五个音这样子，
0: 对
2: 对,
1: 对,
2: 对，是这样子。
0: OK， 好，大家懂了吗？不懂没有关系，你没有要考音乐班
2: 就好了。
0: 但是你要知道，它关键，它是一个关键的音，
2: 对 对, 对，
0: 所以取这个名字是有理由的吧？
1: 是有。
0: 嗯，
1: 对，除了就是属音代表五个人嘛，就是他会是第五音五、
0: ，OK OK，
1: 这个数字之外，也是在跟大家讲说，我们是出来主导这个钢琴五重奏的这样子的角色嘛。哦、那 five 可能就是比较好念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当初我们其实列出了好多个名字，这个票选是直接赢过其他名字的，
0: 对，
1: 但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英文，它不是中文，
0: 谢谢，
1: 我也还没想到中文，所以就不知道，就是在流通上面比较，大家比较不会，就比较拗口。对，大家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流通，说知道啊这个乐团那个字他们就会犹豫一下
0: 啊，
1: 对，
0: 这样也好，很容易记得。因为别人说、啊就是那个什么舞的
2: 低什么什么
0: 低什么舞的
1: 低舞啦，我们后来都简称
0: 啊，简称低舞，
1: 对，
0: 低舞又是另外一个和弦了，
2: 对对，
0: 主旋音又不一样了，伤脑筋。
2: 我就曾经小遣过他，我们有七个音可以用，所以可以
1: 什么
2: 下次就叫，比如第二个音叫 super tone，我就说下次来做另外一个团来做这个名字什么的，
1: 不要闹
2: 还闹他
0: 这就是音乐人的聊天。他就说哎，你们讲的每一个字我们也都听得懂，但到底什么意思不知道啊。今天大家听到这么热情的笑声，就知道他们来自于热情的地方，从南部来、嗯、
1: 是
0: 这个团是平常就在
1: 主要
0: 在高雄，
1: 对 对, 對、
0: 所以老师都住在高雄，
1: 我们是住在高雄，
0: 就所有的团员都是在高雄，
1: 目前是这样子。
0: 有没有觉得高雄人的那种热情在音乐界或者是在音乐会里头跟你们在别的地方办音乐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1: 哦，多少是会有一点在音乐中你想要展现的性格上面的不同。
0: 嗯嗯嗯，
1: 对，大概是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好，那今天没有，这不是很严肃问题，我只是因为我有被高雄的朋友提醒过，他说你们太冷。
1: 会这样吗？
0: 对，因为我不习惯他见面就会拥抱一下，我说、哦、哎，我是哎，这个奇怪啊。他说，哎，我们高雄人都是这样的，你们太奇怪。

0: podcast， 我们不奇怪。哦，我觉得对于音乐，喜欢音乐，然后可以一辈子玩音乐，我相信对两位以及你们的团员来说，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能够找到这五个人怎么凑在一起的，是学长学姐还是什么原因会聚在一起？
1: 我们是在一些其他的乐团有共同相遇这样子。那也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编制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或是临时可能有人有状况或什么的，然后来合作觉得还不错，然后慢慢的这样子建立到现在这个样子。
0: 哦，所以不一定是固定的五个人啊。
1: 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0: 基本上
1: 都是固定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合作案或什么时间不一定是都敲定的话，对，五个人是一定的，
0: 是，
1: 但是里面是哪些人是不一定的，对，合作的话。
0: 我好喜欢那个团长在你的文字介绍前面写了一句话说，不是正在学习，就是在找学习的方向。这句是自己写的吧？笑这么开心。
1: 这句是别人形容我的了。
0: 这个很重要哎，我觉得有这个想法好棒哦，真的不是正在学习，就是在寻找学习的方向，是很幸福的事。
1: 是，这一位也是啊，
2: 对，
1: 我们都同时在学习很多东西，
2: 对，
1: 会觉得艺术
2: 除了自己专长以外的乐器也都在玩这样，
1: 对，所以我们两个比如说在讨论一些音乐上面的东西，我们不会是只有在古典这个上面去做讨论，各方面的像跨界啦或是配乐啦或者什么的，我们都会在这上面去做讨论，然后会想要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形成这样子。
0: 很好奇的想问一个，就是我也在北大教，然后我的学生里面有非常在开学第一天然后就开宗明义的，因为我请他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那个同学的自我介绍就是，我不喜欢 AI， 我不喜欢你跟我谈任何跟 AI 有关的，我痛恨 AI。 我想说我只要知道你的名字你的科系，可是他就
2: 有很强烈的主张，
0: 很强烈的拒绝 AI。 他说因为我们的艺术不可以在 AI 面前不能低头。然后我就想好，是，所以我不晓得老师们怎么看 AI， 对你们来说它就是工具啊，我也接纳这个工具，或者是你们会怎么面对 AI 呢？
1: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学会对方的语言怎么说。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先了解，你才知道怎么知己知彼啦。
0: 对对对，
1: 才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件事情，也才知道说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当作敌人看的话，那我们要从何下手
0: 啊？
1: 如果你都没有，那你怎么会有方法？你只是一直一味的抵制，但这个东西终究还是会侵蚀到你的生活。是，
0: 对，因为我有认识一些古典音乐的朋友，他们非常就是觉得或电脑音乐，他们对电脑音乐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啊。
1: 他也有接
2: 触，我自己就在做这个，
1: 他自己就是这一方，
0: 你也在做电脑音乐。
2: 对对对 对, 对，
0: 我还以为你也在抵制音乐。
2: 没
1: 有没
2: 有
1: 没
2: 有
1: 没有
2: 没有，我其实我的看法比较像是现在艺术家对 AI 的抵制有点像很多年前的，我觉得很像罐头食品出现的时候。罐头食品出现的时候厨师们就会说这个不是，比如说意大利面罐头出现的时候，
0: 对对对
2: 对，他们就说这个比不上现煮，
0: 不可以有冷冻披萨，不可以的。
2: 对 对, 對、但是其实这更往前推，比如说像当初大家也会攻击说火腿跟鲜肉比较好吃，
0: 对对对
2: 对，但我们现在大家都用火腿啊，所以根本就当不同的东西用，
0: 不同的，
2: 对，所以就是看怎么使用。我觉得这个有两点啊，一个是这个，另外一点是人本来大家在做自己的作品就会有所谓群性跟个人的这种焦虑这样子，我们到底是
1: 从
2: 众安全还是独特安全，到底是鹤立鸡群当鹤好还是当鸡好呢？对，所以
0: 当鸡，
2: 所以要看你的情境是什么，因为人会觉得安全的需求会这种状况会不一样。有时候觉得当

0: 客才安全，有时候当机才安全、嗯、所以 AI 变成比如说他做出一个工具来、
1: 嗯、
0: 你没有门槛大家都能按，那作为消费者的状况他当然是幸福的，我有任何的日记都可以变成音乐、嗯、对，但你假如是要以艺术家的角度希望我做这个东西而别人不能做，那肯定这他就不欢迎这个东西。
1: 对、嗯、老师刚刚讲的好，刚刚曹明昌老师说像日记就可以变成，我就想到很早期有一个广告说我们可以用照相相片当日记，
0: 对
1: 啊，对，但是同样是做音乐，现在 AI 当然也很简单，
0: 对，
1: 可以按，真的按几个键，有的时候按一个键，然后只要你输入一些关键字，它就可以帮你写一首歌。但久了以后，其实老师还是分得出来的。
0: 对啊，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很多细节，因为人在决定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它会有千百个决定。那千百个决定，嗯、你只要知道每个细节，
1: 嗯，
0: 罐头，料理包跟预制菜跟现炒的菜、啊、你还是吃得出师傅的手艺，会有这种东西。对
1: 对、嗯、就像AI 唱的都太完美了，
0: 对对对、哦、
1: 而且不会换气，
0: 对对，他们气都超长，
1: 嗯，
0: 而且怎么破都没关系他整个、
1: 哎、对对
0: 用那个金属嗓、
1: 哎、对对对，
0: 像重金属那种，对
1: 对对对，后来我就发觉原来要怎么写指令他就会换气了，
0: 是
1: 要怎么写他就会在某个音域内唱歌了，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玩这些的概念、
2: 嗯、
1: 你就只能被他玩，就他给你什么给你什么，
2: 没
1: 有没有，我们现在不是很多软体一套上那个软体一拍我就可以长头发变短头发、啊、
2: 是是是，
1: 或 变成奇奇怪怪样子，但那就是你看得出来那是做的，
2: 对
1: 啊，
0: 因为我自己有在教这个课了，
1: 哦，
0: 对，所以比如说我们就会问说，
1: 嗯，
0: 问说比如说我就会直接先，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输入一段音乐，然后请他帮我们填词、嗯、或者我们帮词把词装上去嘛，
1: 是
0: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问，播完一段以后问学生说你觉得这个是几句话，
1: 哦，
0: 对，他这样播过去以后你觉得这个是两句话的东西还是四句话的东西、嗯、对，那大家就有不一样，
1: 会去思考，
0: 对对对，所以就跟随机生成 的某一种完美但散漫 就不太一样，
1: 嗯，
0: 对 对, 對，
1: 哦，这个形容好好，完美
0: 但散
1: 漫
0: 这样子、哦、对对对，
1: 所以 Dominant Five 是哪一种呢？
0: 我们很难完美啦，因为录音室要每个字都
2: 也很难散漫，
0: 对对，我们对对对，但太散漫就不会对在一起啊，因为
1: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啊，对啊，
1: 对对，谈到这里我想我们要先来听一段你们的作品，因为我想、哦、大家应该先从音乐上开始认识，哦，原来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钢琴五重奏室内乐，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哪一首呢，老师要不要
2: 我们上次是不是有接四段，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2: 对，
1: 我们就慢慢听
2: 哦，好
1: 好，我们就不指定、
0: 哦、
1: 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哦、因为我想音乐自己会说话的、
2: 嗯、
1: 放心
0: 谢谢。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很开心邀请到两位热情的老师，让我们这个温度都忽然觉得整个录音间都温暖起来啊、哦！那特别刚刚听到曹明昌老师谈到你现在也在教这方面，这是在国中高中还是特别的学校？
1: 高中音乐班，国高中的、哦、
0: 国高中的音乐班也有这样的课。
1: 我教理论跟电脑音乐还有作曲，对，但我的底是也是钢琴主修毕业的。
0: 对，我知道，我知道。只是现在国中、高中他们的电脑音乐就包含这些 AI 都要运用，都要开始学了。
1: 对、啊，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先从他会接触的媒体倒推回来。
0: 哦，
1: 对对，就是这样子。
0: 现在教音乐班，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环境？跟你小时候应该你也是一路上来的，
1: 對對對，
0: 有没有不一样、啊、
1: 其实蛮不一样。
0: 嗯，
1: 以前的话因为我读的时候是一开始音乐班是走实验教育，所以它可以完全跟普通班可以所有的规则都不一样，它最大的差异是这个。
0: 哎、欸、
1: 对，所以我们以前

0: 考个试，比如考期末考钢琴，
1: 对，
0: 我们可以停课一周。
1: 哇，
0: 对对，我们直接不用管学校的规则，直接停课一周。
1: 我们只知道他们以前我们有音乐系，他们是可以不考篮球。
0: 对，我们可以不，我们可以不上家政。
1: 啊、不上家政，
0: 对对对，但
2: 我们是不上体育，
1: 不上体育，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怕手指
2: 受伤。
1: 受伤，
2: 对、
0: 对，然后他们就会估算一下，他们需要觉得什么样的课程，数科课程需要这样才够，所以就开始扣艺能科。
2: 对，
1: 哇，
0: 对对，但后来这个环境比较不一样，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它不算特教体系了。
1: 哦，
0: 对对，所以变成它的规则，大家180学分毕业，他们也要180。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其实这是一体两面啦，就是相对来说他跟大家的不管是不是音乐班的小孩，他的求学经验会比较像。
1: 嗯嗯嗯，
0: 对对，然后对于资源的感觉会跟一般人比较像，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对，
1: 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大家对主修都是还是不得不说大家都在拼了，
0: 拼主修、
1: 啊、下课十分钟我们琴房距离教室不管多远，你永远冲过去里面已经有人了、
2: 嗯、
1: 对，大家就是十分钟也要赶过去练一下琴。
2: 是，
1: 现在呢？
0: 现在比较不会了，
1: 因为资源大家家家都有了，
0: 大家都有。 对，
1: 对， 不对，
0: 而且学校的琴还有时还不一定比家里的好。
1: 哦，懂了，懂懂懂。
0: 对对，然后有的时候是管弦，以前钢琴主修其实这个跟音乐班的设立跟音乐系的设立有关，以前台湾会钢琴主修的很多。
1: 对
0: 对，那跟早期从台湾的音乐系其实是先从军校然后再来师大这些学校、
1: 哦、是啊，
0: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师大到很、哦、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是到民国80多年的时候才开始有主副修。
1: 哦，
0: 对，所以包括我们台面上看到很多管乐的老师，
1: 嗯嗯嗯，
0: 其实他当年是钢琴主修毕业。
1: 哦，
0: 对，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就是
1: okay、
0: 对对对，所以变成到现在很多人前面的经验他不一定是钢琴的经验的。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有比较大的差异。
1: 对对对， 我知道有一些可能打击、
2: 嗯、
1: 他也没有其他的乐器的经验，他也可以
2: 啊，
0: 对对，
1: 进入音乐系。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台湾的环境才会有规定一定要主副修。
1: 别的国家呢？
0: 别的国家没有，
2: 没
1: 有，
0: 对，
2: 没有，
0: 他只要一个主修
1: 就
0: 好，
1: 就
0: 主修就是你开心学你就学，但没有、
1: okay.
0: 没有成为一个标准的配备、
1: 哦、
0: 这样子。对，但在台湾因为事先有大学这个模型，
1: 嗯，
0: 然后实验教育的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可以接大学，
1: 哦，要连接，
0: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从国小开始就设立主副修，
1: 嗯，
0: 是这样子，而且主副修一定要有一个是钢琴。
2: 啊、
0: 对，这个在台湾
1: 我们以前是必修一定是钢琴。
0: 对对
1: 对，
0: 對， 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对，
0: 對，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其实这有一个历史原因，这个对，这个在全世界是罕见的现象。
1: 哦，真的。
0: 对，
1: 不过我考我以前是艺专毕业、哦、我考艺专的时候，那时候只要一个，
0: 是
1: 进去以后才开始，我进去以后
0: 要键盘啊，
1: 才开始有说有主副修，但考的时候他不考，就是你考什么主修只考你的主修，
0: 是
1: 没有必考钢琴。后来我的后几届就开始也要考钢琴。
2: 嗯，
1: 嗯，真的很不一样。
0: 他是作为比较早的话，音乐从军校那个年代，他其实音乐是赋予有
1: 他的功能，
0: 他有一个功能的、嗯、所以他最重要的功能是教唱。
1: 哦，军歌教唱、啊、
0: 军歌教唱，它是宣传的一部分、
1: 哦、OK OK。
0: 对对，然后后来这些这个体制就进入了教育的部分，所以变成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教唱。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即便现在教师证去考，我们有去考那个教师甄试，
1: 对，
0: 还是有很重要的教唱桥段。
1: 哦，
0: 必考教唱桥段。
1: 所以如果太内向，他只会演奏。
0: 对对对，然后每一个牌子的课本一定都有单元歌曲。
1: 啊、
0: 对，所以单元歌曲的教唱是这个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我好久没有接触国高中的音乐课本。
0: 对对，因为我是师大的啦，我是师大毕业、
1: 啊、
0: 所以
1: 你是师大音乐研究所。
0: 对，
1: 对，
0: 对， 对， 然后我有教师证，所以大概知道这个是一个历史脉络的形成。
1: 可以跟我们分享几首歌名，让我们感受一下现在你们
0: 哦、现
1: 在
0: 就很
1: 现在学生在听什么歌啊？
0: 学生、哦
1: 就是课本里的话，
0: 课本里哦，课本很火了，课本、
1: 哦。

0: 会有《悲惨世界》的歌，
1: 嗯，
0: 对，会有周杰伦的《稻香》啊，
1: 哎，
0: 对，已
1: 就
0: 经
1: 是
0: 都
1: 也有
0: 会，
1: 流行了
0: 对对对，看比较没有以前的那个军歌那一类的比
1: 啊，
0: 较没
1: 当
0: 有
1: 然，
0: 了，对对对，所以其实
1: 艺
0: 就
1: 术歌曲还会有
0: 艺术
1: 吗？
0: 歌曲很少了。
1: 哦，很少
0: 对，偶尔放一下那个韩德尔的《拉沙 Q 片
1: 了，
0: 嘎》，让我们去痛哭吧。对对对，但你可以想象，那个前面一定就是要教巴洛克，然后
1: 对，
0: 后面就才配这个这样子。对，那大部分为了学生要有共鸣，其实大部分还是从流行歌进去。对。
1: 所以现在音乐系毕业的老师们，要真的进入学校的这个现场，还是要有流行的，就是
0: 对。
1: 对流行你必须是 open 的，
0: 对，
1: 是开
0: 因
1: 放
0: 为
1: 性
0: 他
1: 的。
0: 们变成他人生的第一个经验是这个东西。
1: OK，是
0: 对，比
1: 好
0: 如说
1: 的。
0: 像举例，像我们的以前我们上乐理课的时候，比如讲轮旋曲，我们就会直接讲哦，这个就是 A B A C A 什么。
1: 对对对。
0: 对对对，现在没有，现在你要先跟他讲说，就跟你知道的副歌一样，副歌会唱很多遍，然后每一次主歌会唱不一样嘛。啊，副歌可以拿到最前面，啊，其实它是同一件事情，副歌。然后主歌副歌主歌副歌主歌，然后主歌每一次失恋的样子会不一样啊，副歌都是主旨啊，我失恋好痛苦啊，这样，对对对对对，所以，
1: 哇，我到国中不会教了，
0: 对对对，
1: 没办法。
0: 所以直接跟他讲一个空的古典的
1: 啊，
0: 东西，它等于同时有两件事情是生的，
1: 对，
0: 对，所以你必须找一个他有听过的东西，然后跟他说啊，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你听过的那个，
1: 啊，他就
0: 对
1: 知
0: 对对。
1: 道了。
0: 对对，他才抓得到概念，比较像
1: 哇！
0: 是
1: 我
0: 这样。
1: 想我们今天都认识了国高中的音乐教育。今天我们邀请到 Domina Five 钢琴五重奏室内乐团，因为你们要办一场音乐 会，
2: 是。
1: 这场音乐会要不要请团长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呢？
2: 我们这一场音乐会应该是也是这一个系列的第四次企划了。那我们为什么后来都会有做这个《乐海遗珠》的企划？主要是因为钢琴五重奏其实它开始有这个编制的乐曲，大概就是在浪漫后期开始变多。那之前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作品可以演奏。那在浪漫后期的这些，就会变成有很多的作曲家，或者是你熟悉的作曲家写出来的作品，大家没听过，对，所以我把它称之为《乐海遗珠》的系列。
1: 好
2: 对，
1: 好，
2: 就是你没有听过，但是它很好听，这样对。但我一直会被曹老师消遣，我常常不演，就是因为有原因的，
0: 东
2: 不
0: 西
2: 是
0: 被
2: 太
0: 他，
2: 难，
0: 他
2: 就
0: 之
2: 是
0: 所以成为遗 珠，
2: 珠，
0: 而不是明珠，是有原因的。
1: 是有原因
0: 对
1: 的，
0: 对
1: 什
0: 对，
1: 么原因？
0: 他通常会
2: 各
0: 有
2: 种
0: 一
2: 原
0: 两
2: 因。
0: 个，不能讲缺，他会有一两个比较不常被作为第一志愿的原因。
1: OK，
0: 对，比如说比较难合，或是对于节目前后不好排。对，比如说音乐类型
2: 对，
0: 之类的，或是它张力曲线比较特别，对对对，或是它对于乐器的要求比较高，比如钢琴会有同音反复的问题，对对对，或是合了半天还听不到，对对对，
1: 我总觉得曹老师一讲话，就随时会出现什么综艺梗之类的，
2: 倒是
0: 没有。
2: 我们团内开心果了，对，那大家其实都很和谐这样子。
1: 不过其实我上网搜寻了一下，我对团长很佩服，
2: 好感
1: 真
2: 谢。
1: 的，哇，我觉得真的是多才多
2: 没
1: 艺
2: 有，我也对他很佩服，他也是
1: 对，
2: 多才
1: 我
2: 多
1: 尤其看
2: 艺。
1: 到芭蕾舞的时候就更佩服了，因为很多音乐人在肢体除了手指以外的，好像能够掌控的不多。
2: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越是弱点的地方，就越要去克服它，是不是？
1: 所以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听说你还有叠古巴特的小提琴展，
2: 哦，对，没错，对，我有做我的个展这样子，对，
1: 是用
2: 所以
1: 叠古巴特贴在，
2: 贴在琴上面，对，
1: 可以吗？
2: 毛坯琴，
0: 毛坯琴
2: 可以，
0: 还没
2: 毛坯
0: 上
2: 琴，
0: 漆
2: 没
0: 的
2: 有
0: 琴，
2: 上漆的琴，
1: 哦，
2: 对，
1: 这个什么时候展的啊？好多年吗？
2: 对，二
1: 请
2: 零一
1: 你讲。
2: 八年我做了个展，那现在有做常态展，在台北的那个明石艺术空间。
1: 现
2: 对，
1: 在还有？
2: 有一
1: 哇，
2: 那
1: 我
2: 是
1: 一定
2: 常
1: 要去
2: 态展，就
1: 看！
2: 一直摆在那里
1: 哇，
2: 的。
1: 太棒
2: 对，
1: 了，
2: 然后
1: 太棒
2: 我
1: 了！
2: 就是有卖出，就会有补上新的作品上去，所以它是一直。

0: 在那里的。
1: 我好喜欢蝶谷巴特，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老师到时候要给我连结，我可以先看，偷看一下。对，其实团长他除了这些热情之外，其实还有我看到你的演出记录，就是从哪一年开始到哪一年呢？哎，中间就隔了好多年，然后又从哪一年又开始出现？我想，哎，这个演出记录为什么中间？因为我们音乐人最怕就是暂停，你知道没上台
0: 是
1: 会没有压力。
0: 是，
1: 其实，哎，我们反而会觉得有点怪。那我再把这个时间轴拉出去，发觉好像中间有一段是因为照顾孩子的关系吗？
0: 是啊，是没错，对，有十年的时间是因为孩子的关系，
1: 所以就没有在舞台上。
0: 因为比较困难，是我其中一个孩子是就是早产儿，所以他有各方面的迟缓，那所以他必须得就是带去医院做复健，还有可能要配合医院做很多的疗程这样子，所以一个礼拜可能跑两三趟跑不掉。那其实这也无法假手他人啦，所以这一段时间在他长大之前，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再想办法可能可以回归或者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会觉得说我得到的每一天都是很
1: 珍惜，
0: 很不容易，因为我什么时候要停下来我不知道。对，因为这孩子会就是变成一辈子的
1: 甜蜜的负担。
0: 没错。
1: 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想可是这个妈妈看起来那个笑容里面，不是带着哦，我很悲苦，或者是我真的很累。我相信一定有很累的时候，但怎么越过那个心境？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挣扎，一定会有的。但如果这个成为我们的限制，那我们光跟自己处理就处理不完，再面对外在的不管孩子状况或者是整个大环境的友不友善啊，有没有资源啊，这些真的会我觉得很容易老。哎，可是我看你的脸就好年轻哦。真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怎么样越过自己这种压力呢？
0: 应该是说如果你真的遇过很多考验的话，回过头来你比较会自己沉淀下来，问自己的初衷到底要什么。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个时刻，就是必须得静下来问自己到底要什么。那我知道如果一个事情我会反复去做，我知道这个东西我就是我离不开它啊，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好怀疑的啊。它就是你人生中的，这就是一个命运吗？或者是 your burden？ 反正你就是会跟着它一直这样走下去，而且你会希望看到它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会做这些事情，一切都是好奇心使然啊。对，是想要看看自己的极限，或是这个艺术能够完成什么样子。
1: 是，
0: 对，
1: 是，所以不只是演奏，对不对？
0: 尤其是北艺的学生出来，我们都是 fine art 这一个的毕业学位，我是觉得你不能只是会音乐这件事情，你要充满各种思考。
1: 你们当初在学校该不会也有上舞蹈课吧？
0: 我们是有通识课，那你可以选择。我唯一没有选舞蹈。哎，
1: 你选了什么呢？
0: 戏剧跟美术
1: 啊。戏剧跟美术。
0: 对，戏剧跟美术。对对，所以我才会觉得什么多年后我竟然要碰到舞蹈这件事情，
1: 幸福哦。我没有找到
0: 那就
1: 跳芭蕾的样子的照片，不过我可以想象一个钢琴家，一个音乐家，一个中提琴家，然后一个妈妈，然后跳芭蕾，而且并不是在小时候跳，
0: 不是，
1: 是长大了，甚至可能骨骼啊已经
0: 硬掉了。
1: 对对对，这很诚实的、哦。有一次，我先生很想学钢琴啊、因为我们一直做流行。有一次就有一个机会去一个神学院，那个老师他愿意可能可以教他，所以那个老师说：“那不然你来。”然后老师说：“那你不然你谈谈你的作品。”那我先生就谈他自己创作的。老师二话不说就说：“来，手给我摸一下。”然后我先生哈摸一下，他就把手伸过去，那个老师摸摸他的手说：“大概每天练8小时，你可以来学。” 然后我先生说哈，每天练8小时。他说你这骨头，然后老师就很诚实。

0: 你这骨头已经硬成这样，你的筋，你的他说这一天不八小时你怎么能够我先生说我不当演奏家啊，不当演奏家也要练八小时我就知道哇，有一些东西真的还是有基本功、嗯、但是当我们只是好奇那又不一样了。好，
1: 的确，就是因为我也有参与歌剧的演出嘛、嗯、唱歌剧，那我觉得我其实就是在用各种面向在探索这个音乐的可能性，不如应该是说、嗯、不管今天我是在台下拉着中提琴，
0: 对，
1: 我在指挥的视角，亦或是我今天在后台帮人家 cue 字幕 cue 灯光、哦哦哦、这每个视角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嗯嗯、那因此为什么会想要去了解，我也想要知道舞蹈对于他听到音乐的感受是怎么样、哦、我音乐如果我在看到一个舞者在那边跳，他对音乐的感觉是怎么样，他的呼吸是在什么时候，他准备做下一个动作他是要做什么连结或什么的，你那个契合度才会更高啊。那我觉得没有那种就是说我从没有然后我突然说我跟你合作这东西就突然能够拼接上的、嗯、没有这种事情、嗯、对，所以我觉得我尽我所能，因为我也不可能一辈子有那么长的时间说哦，我每一样东西都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我尽我所能的去了解。
0: 所以我觉得好像对你来说艺术的不管是蝶谷巴特，不管是肢体的歌声的哈，它都是你的音乐的延伸，
1: 没错
0: 哈，
1: 艺术的延伸啊，
0: 对，艺术的延伸，
1: 对，
0: 哇，好幸福哦，听你分享就觉得好像人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可以去试的，
1: 很多非常多可以去探索，你要去找到世界的美啦，我觉得要有那个眼光、嗯，人生就没有那么难受
0: 是，所以在音乐里面呢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其中一段。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 Domino 5钢琴五重奏室内乐团的团长康玉礼，还有我们的钢琴演奏家曹明昌老师。两位老师在你们一起合作的这一次的演出，听说是来台北，
2: 是，
1: 所以你们选什么样的场地？你们过去在高雄也有演出嘛？哈，
2: 每年都固定有演出，
1: 所以你们会对场地有什么基本要求吗？
2: 主要应该就是音响上面的要求要很高吧？
3: 应该这样讲，我们因为是合奏的关系，所以要听得到彼此，因为有的听得到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你自己，你不会因为自己弹了就听不到别人，另外一点是出去的声音，不要觉得怎么讲，尽量的有一点点回馈的声音，
1: 对
3: 对，不然会过分推送。
1: 对
3: 对，
1: 那你们站是怎么站？钢琴在
3: 后面，
1: 后
3: 然后开盖子，
1: 开盖，
3: 对，然后前面是一个半圆形，
1: 就在钢琴的正前方，
3: 正前方
1: 还是侧
3: 正前方？
1: 正前方，
3: 对对对。
1: 哇，这样不会打到啊声音？
3: 有一点。
2: 有一点
3: 最大声的时候会红，但是其实出去的声音是这个座次。
1: 对，
3: 对，因为室内乐跟乐团的传统座次都是往怎么讲，比较需要比例被放大的乐器会往前放。
1: 对
3: 对，所以它的基础逻辑也是这样，就是钢琴它的力度范围比较大，所以它可以放后面。
1: 所以我们应该坐第几排会比较好？
3: 第几排其实
2: 一般都是
3: 那个听设计的好的状况下都蛮，
1: 就在哪里都听得到，
3: 对，都会，
2: 因为园区不是一个很大的场地，
1: 嗯，
2: 对，
1: 所以这次来台北是在台北
2: 生
1: 技
2: 园
1: 区的多
2: 功
1: 能
2: 厅，对，
1: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场地，
2: 是，
1: 嗯，
2: 是，
1: 很干净，
2: 是，
3: 对，声音也是，
2: 声音很棒，对，
1: 嗯。我们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聊到好开心哦，因为在台北人最计较的就是停车方不方便，
3: 对，
1: 那个楼上还可以吃东西，
2: 对，而且捷运跟高铁台铁三铁共构的地方
1: 好方便，
2: 对，然后可以从我们就是最头的这一个站坐到最尾站，左营站坐到南港站，
3: 然后
1: 对
2: 对啊，
3: 对
2: 对
3: 对，
2: 最头站坐到最尾站，
3: 然后出来走一下就到了，
1: 就到演出场地，
3: 对对对，
2: 其实好方便哦，真的。
1: 当天来回啊？不会吧？
2: 我们应该
3: 会住，
2: 会，
3: 对，晚上的话会住，对，
1: 对对对，来台北消费一下嘛，没有开玩笑。对于音乐人来说哈，我知道演唱者一定有演唱前的预备，不管暖声声音的声，或者是暖身身体的身，那音乐家呢，你们有没有什么刻意的预备在你们演出前？我知道有一些人是演出前就不跟人家讲话，就是也不可以跟他讲话，或者你们有什么，你们可能不会像啦啦队有对户
2: 看个人习惯，
1: 看个人，
2: 对，看个人，有的人就是习惯安静，或者是就是他自己在后面把戏步再练得更熟或者什么，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希望把那个音场听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在换位置，对，换不同场地，那你在不同场地你要适应那个不同的角度的回声，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对，以免你在上面 一旦激动起来了，哎，听不到彼此在干嘛，对，因为他会出去的时候他会有就是很混乱的那个回响的时候，对，你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对方的节拍在哪里，拍点在哪里，
1: 这又不像一般有指挥，这得彼此互相，
2: 对对
1: 对，眉来眼去，
3: 对
1: 不对？
2: 对
3: 对
2: 对， 对，默契，
1: 耳朵啦，不是眉来眼去但是还是会有一个主要的那个
3: 其实比较大的差异是有的时候呼吸就要在一起了，
1: 对，
3: 比如说一二三唱那个三的时候就要一起你不能等唱的时候，
1: 但你们现场没有人喊一二三呢，
3: 对，所以要互相看对方的动作，呼吸就要一致
1: 啊，
3: 对对，就是有点像是拉弹弓，不是我们会先往后拉然后才放掉，
1: 对，
3: 等于那个往后拉就要一致了，
1: 那拉的速度要一样，
3: 对，那个部分就要一样，
2: 是，
3: 对，
1: 我有一次访问一个指挥老师，我问他说 他指挥最难的乐团，他说就是盲人乐团。
2: 哦，
1: 我说那你怎么指挥？
3: 因为他们等于预备拍会没有办法，
1: 对，
2: 是，
3: 对，
2: 是看不到，嗯，
3: 对，所以可能就变成要
2: 有办法用听的。
3: 对对对，要听那个
2: 呼吸声，
3: 呼吸
2: 声。
1: 嗯，所以后来我就问我的学长，我说那你怎么指挥？他说的确就像刚刚两位老师说的，他说我的那个鼻孔放大
2: 鼻孔放大
1: 所有的呼吸全部就是我的指挥。
2: 嗯，
1: 所以他说全部用呼吸。
2: 嗯，
1: 然后他每次呼吸的时候就很用力，然后所有的学生听着他的呼吸然后演奏。
2: 嗯，
1: 然后我说结果呢，他说比他想象的好好多。因为我们指挥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叫学生看我看我有没有，
2: 嗯，
1: 都希望他们注意指挥，不要又去偷瞄谱，对不对？
2: 嗯，
1: 但是他说没有人看谱啊，
2: 是
1: 因为看不见嘛，
3: 反而一个很专心的状态对不对？
1: 而且他们因为都打开耳朵，
2: 呼吸的声音，
1: 所以他们除了听指挥，他们会听彼此。
3: 彼此，
2: 嗯，
1: 那些是我们明眼人在要求学生说啊，你们要听见彼此。他们说啊，有啊有啊，可是都在听自己。
3: 嗯，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当你看不见，你被关闭某些能力
3: 的
1: 时候，感官，你其他的感官就开启了。
2: 是，
1: 对。好，刚刚我们讲到后台，
2: 嗯，
1: 那前台。很重要的，到底几点开始啊？我记得是8月1号，哦，对不对？
2: 下午2点半，
1: 放暑假的时候，哎，
2: 是
1: 啊，
2: 我们都要放暑假的时候，老师才有办法聚集在一起。
1: 哦，对对对，你们都是老师，都是老师，
2: 不然他们不是忙期末，是忙开学。
1: 哦，对，八月刚好，成绩也交了，
2: 是
1: 下学期还没
2: 有练功，这样
1: 有没有觉得当？不再面对学生，然后只面对彼此的时候，哇，又回到在学校读书玩音乐的那个感觉。
2: 没错，没错，对，很棒的感觉。
1: 过去玉里一直都在乐团里吗？
2: 各式各样都有，也有自己独奏的，也有室内乐的表演，然后也是有乐团的表演。
1: 嗯，
2: 对，
1: 当你在乐团跟你成为一个乐团的团长，
2: 嗯，
1: 那个在别人的乐团里，对不对？你只是一个演奏家，但是你成立自己的乐团，或者你招聚好朋友一起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就是我想做点跟我在别的乐团不一样的。
2: 的确，当初也就是因为，嗯，怀抱着这样子的想法，才决定说自己出来弄一个乐团这样子，就是主要是自己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啦。
1: 目前达到几成呢？
2: 目前达到几成，应该是说所有的企划，我想要自己做的企划我都有完成它。
1: 嗯嗯，
2: 但是人的聚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对，
1: 欸，
2: 对，就是
1: 疫情结束了。
2: 跟疫情没有关系，
1: 哦，没有关系，
2: 就是说组成在一起的时候，理念关于这个想法有没有到那么细，或者是说大家想法理念是不是都完全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是不一定大家是齐头并进的啦。
1: 欸，不是都是 一份谱吗？
2: 哦，不是
1: 啊，不是，
2: 不是
1: 啊。来来来，我们请这个曹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比较显著的差异是因为多数的室内乐它有点像应该这样讲，我们就是它多数是绝对音乐题材。
1: 对，
3: 它名字就叫它曲子的名字就叫某某钢琴五重奏一首。对，那可能对于里面内容的想象，所以各种训练背景的观众听起来就会不一样。
1: 哦，
3: 对，但它跟标题音乐能占的便宜不太一样。
1: 哦，对，
3: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要扩展这个部分。
1: 嗯，
3: 对，借文字之力的各种作品，那假如用室内乐可以表达的，
1: 嗯，
3: 我们就让它用这个载体做做看这样子。
1: 所以表示将来我们可能看到你们团有不同的演出内容方向吗？
2: 啊、已经开始
3: 了啦。对，对，
2: 我们上一
3: 场
2: 在台南
3: 全部都是有标题的，有什么火之祭典，
2: 我们那一场的企划叫缩影为生，就是把所有大的交响乐变成这样子编制的演出、啊、对、
1: 嗯、那主要是自己编还是、
3: 哦、编就是我编
1: 啊，
3: 唐老师编曲就是我编。
1: 唐老师平常工作忙吗？
2: 很忙、
1: 啊、我可以感觉到学校也有一些必要的，
3: 对对对，
1: 也要行政吗？还是不用？
3: 我不用，我只有教外聘、
1: 啊，你外聘、嗯、
3: 对对对
1: ，OK。
3: 对，只是因为我们接案也会接其他团，我之前就有接过是魏武营的，
1: 哦，
3: 对
1: 对
3: 对, 对，所以有这一类的，所以等于编五重奏，搞不好人还比较少，比较好编。
1: 啊
3: 、哦，对对，因为我自己不用编，我写草稿就好了。钢琴直接写草稿就好了，
1: 因为反正我弹，
3: 对，反正 我
1: 知道我到时候是什么，
3: 而且我还可以调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对，所以我们就会对很着迷于各种有借文字之力，比如交响诗，
1: 嗯，
3: 或者是艺术歌曲，像我们这一场就有艺术歌曲
1: 哦，
3: 对
2: 对，
1: 这一场有什么艺术歌曲？
3: 这一场的艺术歌曲是《天方夜谭》，大家都以为是管弦乐那一个，
1: 对
3: 对，但其实这个是拉威尔针对大家都知道的林姆斯基的《天方夜谭》的，算是一个崇拜的作的后续的作品，
1: 嗯，
3: 对，然后所以他就很像那个历劫归来的辛巴达、
1: 嗯、
3: 开始在吹说他去哪里啊，这个歌词是在讲这个、
1: 啊嗯、
3: 那他就等于像一个风景画一样，
1: 是是是，
3: 等于有波斯，有印度，有中国，他每个地方都提一下，
1: 因为不一样，
3: 对，
1: 所以我们在音乐里面也会听见不同的主题，
3: 他音乐就要直接反映这件事，
1: 哇，
3: 什么巨大的金色风帆啊，
1: 对，
3: 然后什么波斯上波斯的有处决现场啊，对对之类的，
1: 很难想象哎，
3: 对，
2: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
1: 这个会让人感觉有剧场的那个期待。
2: 我们这一场月海遗珠的那个主题叫做诗人与航行者嘛，
1: 对，
2: 那就是刚好是两位作曲家的背景，一位是诗人，一个本来就是航行者，他业余的兴趣就是写音乐这样子、
1: 嗯、
2: 对，然后所以还蛮有趣的，那他就想说把这个场景全部都结合在一起，那刚好我又可以唱，所以这一场我会有拉琴也会唱，对，
3: 这一场的曲目都跟大航海时代有关，
2: 是
3: 因为 Randall Ang 是怎么讲，他是法国人，但是家里在他在委内瑞拉生、
1: 哦、
3: 又回来做生意很有钱回来法国住的这种人，他有一任男朋友是追似水年华的那个普鲁斯特，
1: 哦，
3: 对对对，他有出现在那个小说里面，对，然后另外我们下半场另外一个钢琴五重奏 Jean Class 他是从都没有放弃军籍的海军上将，对，他在他的船里面是摆一台钢琴的，
1: 哇，
3: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们就有这种五湖四海的这种航行的经历、
1: 嗯、
3: 对，他就把这些经历统统串到他的作品里面去，对，
1: 光听到这里就很好奇，八月一号我们在这个台北生技园区的多功能厅下午
2: 两点半
1: 会看到什么、嗯、听到什么，
2: 会看到一个大航海时代的
1: 缩影，
2: 对
3: 对，
2: 画面，对，
1: 而且是用听觉，
2: 是，
1: 谢谢两位老师，
2: 谢
1: 谢
2: 谢谢黄老师，谢谢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里，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今年的暑假，也就是七八月份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的计划。这个演出精选了台湾戏曲中心在中华民国113年、114年成功新秀舞台当中五档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由五位青年新秀演员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厅接力演出十场。每出戏兼具了戏剧张力，也考验演员的功力。剧情涵盖了诙谐斗气、爱恨情仇、忠肝义胆、英雄豪情以及爱情喜剧多元的风格，也透过宜兰园区丰富的文化观光资源来搭建展演的平台，展现台湾戏曲新生代接班人舞台的实力还有艺术的活力。今天呢，特别访问到参与演出的，这是石慧君戏曲剧帮的创办人石慧君，以及新秀演员黄柔勋，透过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介绍。他们即将在7月25号、26号演出的歌仔戏是《忠义胆扣珠魂》。新秀跟老师来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收获以及观察，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慧君。石慧君过去从事了歌仔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最早的时候我是在华视，后来呢，现在我就进入了教学的工作，来到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一直在歌仔戏的这个教学当中培育了很多很多的孩子，然后呢，也为了歌仔戏做了一些工具书。那么这些工具书呢，就是预计要好好的让孩子们去做发挥的一个很棒的东西，那我也推荐给大家，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柔勋，然后我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那这一次我在综艺档寇珠魂里面饰演寇珠，然后我们在今年7月25号、26号、6日的下午1点半，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厅做表演，谢谢大家。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可能对你们来说是新朋友，但是对我来讲，石慧君老师的演出呢，从过往到现在经常有机会，一开始从在电视上看到石慧君老师精湛的演出，到后来呢，其实你演出了歌仔戏的现代剧场，
1: 是、嗯、
0: 像跟格洛歌仔戏剧团的合作，你是当家的这个小旦哦，
1: 不敢当，
0: 尤其是每次看到石慧君老师，总觉得你对于做培育工作这件事情投入的心力相对之下是蛮多的。104

0: 年103年成立了石慧君戏曲剧坊，
1: 是
0: 本来以为是你还要重新演出，结果不是呢，
1: 不是，
0: 你是要培养人才。
1: 其实应该是讲上头啊，我成立剧团的时候是为了要纪念我父亲，我父亲在100年的时候走的、
0: 导演吧，
1: 对，那时候做了一个回顾。帮导演爸做了一个回顾、然后后来大家就跟我说剧团都已经成立了，我本来想说做完就没了、他们就说剧团既然成立了，那我们要不要想一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后来就想说 OK 好，那因为我知道现在在线上很多很多很棒的剧团带着孩子们往前跑的、比如说汤老师啦，或者是我们新传啦、那么他们都有带着孩子们往前跑，那么我来做的就是做一个后站部队，就是帮孩子们先把他们的舞台站稳了之后，让他们有比较在真正踩上舞台的前面的这块跳板，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让自己有更多更多的演出经验，然后呢再把他们往外推。我后来我就想说那我来做这一块好了。
0: OK、好，算聊下去了就对了。
1: 对啊，啊，没错，啊，你既然已经来到学校来教孩子做歌戏了，就不可能，因为老实讲哦，咱教戏曲跟教书不同款，因为教书就是说教书的老师们也很辛苦，但是他们的课纲毕竟是固定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教戏曲的课纲就是要为孩子们量身打造，就是你这改的吧，孩子听到到底安哪？主席到底安哪？会晓唱不晓唱？较好唱还是较好做？还是较活泼？就是要根据他们的状态，然后我们开始去比如说帮他们安排这6年的课纲。那么这6年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排，让他们循序渐进的去接受一系列的这样子，慢慢把他们带起来一些比如说演出也好啦，或者是外面的活动也好啦。那其实这个都是除了突然之间掺杂进来的演出之外，基本上孩子们他们在哪一年做什么戏我们都心里有数，那这个都是为孩子们量身定造。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们其实我们一带就6年，我们中间不会换导师、除非不得已、那对孩子的了解程度我们比谁都清楚、所以更清楚的知道说要给孩子什么样的养分，他们才能够对他们更好。
0: 了解，就说呢，像柔勋这样的孩子哦，进到我们的剧院来学习的时候啊，用6年的时间做了近距离的观察哦，
1: 是
0: 哦，你美术刚进卖 AI 呢，
1: 啊，
0: 人力 AI，
1: 人力 AI
0: 的钉金的精神呢，让孩子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发挥他的潜能，
1: 而且我们随时在、我们随时在微调。再微调我们要给他们的东西，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有时候孩子他被启发了之后、
0: 他的成长，
1: 他的成长，对对对对、他的成长在哪个部分他是停滞的，在哪个部分就是需要加强的、或在哪个部分他已经能够掌握到什么样的状态，那这个都我们都要根据孩子的他现在整个的状态去做微调。
0: OK， 所以我觉得其实以公单位来讲，在台湾像教育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呢，
1: 是
0: 从这个国中开始，孩子进到剧校啊、我们的剧院来学习之后呢，有你们这样的老师啊，用实务的经验，不只是理论的部分，也让他们参与更多的演出的机会，这真的是一种很重要的成长哦。
1: 我觉得
0: 是跟您较早不讲呢，
1: 不讲呢，
0: 因为像您的母亲是。我们的歌仔戏的名伶金宝女士哦，那您父亲又是一个编导俱佳的这个当工导演吧哈、所以你是家学渊源，所以演戏这件事情就好像你平常生活当中喝水一样的。但他们就不同了。
1: 其实老实讲，我为什么会这么的清楚的知道，是因为在我自己学戏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这么顺遂。
0: 真的吗？
1: 因为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他们虽然是这个行业里面的演员，
0: 顶尖，
1: 不敢当，但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要付出的辛苦是别人看不见的。是，就是不为人所道啦，就是你自己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必须压着滑水，你要做多少的功课、那个都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10年寒窗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其实歌仔戏演员也是这样，在你在前面的这些压着滑水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其实没有人看得到。
0: OK，
1: 对，大家看到的时候，
0: 可是我想请教沈慧君老师，您当初要当歌仔戏的演员，你是被指定接棒传承，还是说是你个人的兴趣呢？
1: 哎，应该是说我被拒绝。
0: 你被拒绝？我爸跟你爸爸说你不行。
1: 对，
0: 那有可能的事情。
1: 我现在就是要说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做这道很艰苦，所以他们不希望我去做。
0: 不是没条件，是怕你吃苦。
1: 对，一件我受苦，一在外我有法多吃苦，但是不爱我吃这种苦。一跟我讲，你白白要受苦，你为什么不爱伫咧？比如讲，大家眼睛所看得到的，就是啊，正常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啦，
0: 或者当个偶像明星就好，对不对？
1: 当然啦，他们也没有这样想，他们是觉得说，你就过一个平。其实我父母反而希望我当个平凡人，
0: 真的。
1: 对对对，因为。应该这么说，我小时候父母亲的演艺生涯里头，其实我看到父母的时间是很少的，是很少的。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那他希望未来我的生活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未来我如果有家庭的话，那么孩子们可以看到父母，他们可能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们其实当初是拒绝我进入这个行业。我一直到17岁之前，我没有接触过歌仔戏。
0: 怎么可能呢？我本来以为你是从小跟着爸爸妈妈随团到处去公演，那你应该有机会近距离的观察。没有啊，
1: 没有，完全对，完全没有接触过。反正
0: 那你为什么坚持要学戏呢？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我觉得孩子的念想，而且就是一个叛逆。那个叛逆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子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父母，我看不到，他们到底在忙什么？什么东西值得让他们把我们丢在家里面？因为我们那时候，
0: 我了解你的明白那种心情哎，
1: 对，尤其是我是家里面的老大，所以等于说父母不在的时候，弟妹的事情我是。一肩扛起。
0: 欸，你从小就这个，我们说是姐带母职，对不对？而且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哦。
1: 对对，我很独立。我跟我最小的妹妹差11岁。
0: OK， 好。那当你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的导演爸石文护老师，包括您的母亲金宝女士，我们的歌仔戏名伶，他们又怎么样来抗拒或者是否定你所做的这些决定？
1: 我当然第一个，我母亲她也不解释，她就说你这个行业很辛苦，你就不要做了，我已经苦过，你不要再来了。我母亲就是这么简单的说。那我父亲就说，你看看我每天早上这么早出去，晚上三更半夜才回来。那这个生活它不好玩。对，对于那个年纪的我，他觉得说我只是一时的喜欢跟好奇，或者是只是想觉得电视公司很好。因为我父亲我知道的时候，我跟他年纪比较长了之后跟他接触，他已经在电视公司了。
0: OK，
1: 然后他就说，你看我每天这样子的生活，这是未来是你想要的吗？那我就。反正我就跟他写了一张万言书。
0: 你真的很有想法。
1: 对，
0: 这个，
1: 我就跟他写一张万言书。其实第一个我想了解我父母的工作，然后第二个，因为我本身是以前我就喜欢唱歌，
0: 是是，
1: 对，
0: 是，
1: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其实是有点契合的，
0: 就自己也有点条件，
1: 对对，
0: 那个，
1: 也没有，就是喜欢唱歌。然后当然最主要的好奇就是说，我不是像我父母讲说，我常说，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歌仔戏的话，我大概成不了艺人，因为我的个性完全不是艺人的个性。但是因为我
0: 好像是一个蛮直的人呢，你讲话非常的直接，你教学生其实很犀利哦，据说
1: 是。是我点评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被我吓哭。
0: 动不掉你，
1: 动不掉。
0: OK， 我先来问这个动会掉。柔勋，其实
1: 你们看他考几摆啊？
0: 啊，真紧哦，你不要考过不？
2: 很多次，老师只要每次讲评的时候，就是几乎都会哭了。
0: 你几乎都哭，你干嘛跟他学呢？你要去找那种不会骂人的老师啊。
2: 不要，我觉得这样进步可以进步很快，就是这种。教育方式
0: 欸，你的思想蛮纯正的，而且很正确。欸，你听到石慧君老师他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从他的这个争取到现在成为了在我们的歌仔戏界的天后，不是天王，那种严小丹，然后是天后啊。那你是自己有兴趣学吗？而且从小学开始。
2: 对啊，自己很有兴趣。
0: 你为什么有兴趣呢？家里头有人因为喜欢看歌仔戏，或者有人鼓励你吗？
2: 没有欸，其实家里的人很反对，要这样讲，很反对。
0: 你是被反对的。
2: 对啊，
0: 那你干嘛学呢？
2: 不知道欸，可能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团体生活觉得很好玩吧，所以就被这个吸引了。
0: 你刚刚说到你是永乐国小毕业，那我知道永乐国小有一个这个社团就是演歌仔戏嘛，所以因为粉墨登场，因为唱歌仔戏，喜欢团体生活，
2: 对，
0: 所以你想去学歌仔戏。
2: 对，
0: 你是家里头的独子独女吗？
2: 不是，我家里有三个小孩，我是最大的。
0: 哦，有三个小孩，诶，石慧娟老师，老大比较容易当歌仔戏演员吗？因为比较独立。

0: 这个应该是巧合吧？
1: 你嘛是老大，长女啊，这嘛是长女哈、哦。好、嗯，跟老师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石慧君老师，因为他从小是在这样的环境、嗯，虽然说爸爸妈妈不希望他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老师你应该给 game 那种机会，听到伊的演出，看到伊的演出嘛。
0: 老实讲吼，伫咧我妈妈
1: 机会进进，
0: 迄当阵因虽然阿哥伫咧外靠，就是演公演的戏或者是外台戏、哦，但是我从来我们没有去过迄边卡。
1: 哎，
0: 他不让我们去
1: 吗？
0: 对对，他不让我们去。
1: 哦，你的爸爸妈妈不让你唱戏，严格到这种程度啊？
0: 对。然后后来是有一次就一样这样子的录音室，
1: 嗯哼哼。
0: 那因为一档子我爸爸也公告，
1: 伊跟他的公布点在一起说书人嘛，
0: 对对对对，一公告。那他有一次还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其实我就跟我父亲说，如果我今天没当歌仔戏演员的话，我大概会来当录音师，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1: 真的，你可以当广播节目主持人、啊。
0: 可能是摩羯座吧，就是自己孤独跟安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而且你们是一个很认真的个性哦，你哪辈子被做个盖贺
0: 啊
1: 那样？
0: 是啊是啊，因为这是对自己的要求。
1: 嗯哼哼。
0: 那么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戏的时候，不是像他们有戏曲学院有老师。是可以教我那时候，
1: 手手
0: 对我那时候完全就是戏班卡跨人的做戏，好学戏，
1: 嗯，
0: 因为报警卡啦，应该讲报警卡跨人做戏。那我较早我讲过啊，我不伫报警卡，我伫倒看，我伫 camera 下卡跨人做戏，就看我的前辈做戏，因为龙亚就是 camera， 对不对？然后就看每个人每一位前辈他们演戏的状态，跟他们对情感的表达，
1: 嗯哼。
0: 然后这是幼刚的部分，
1: 嗯，
0: 那超刚的部分就是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你自己缺乏了很多东西，
1: 嗯，
0: 就开始去找资料出来，训练自己，自我训练。
1: OK， 你一直到几岁的时候，17岁开始唱戏嘛，对不对？学歌仔戏，
0: 对，
1: 被爸爸妈妈肯定是在几岁的时候了？几年后？
0: 他们也没肯定过，
1: 哎，到现在还没有吗？
0: 当然到后期有了啦。后来我母亲是从来没有去看过我演戏，
1: 到现在还没有吗？
0: 对，他们两位已经去做生了，也都我母亲也都没有。
1: 就说在生前都没有机会看你的表演，
0: 我
1: 觉得你不听话的关系吗？
0: 也不是，他们我母亲就觉得说，好啦，你想要的，那你得到了就好了。我母亲就是他会，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他知道你在演出，他也知道你现在成绩还不错，然后他也知道你的唱念很好，
1: 嗯嗯，
0: 他就是我觉得他是严母吧，应该这么说。
1: 你有严父跟严母，哎，
0: 我慈父。
1: 你是慈父啊？
0: 我父亲是慈父。
1: 哦，是哦。
0: 对，他是舍不得我受苦。
1: 哦、okay ，
0: 我妈妈是不要我去演这个戏。
1: 其实你妈妈很清楚的知道，她自己以前跟着剧团到处跑，那个生活其实如果有经济能力的人，通常都没有也一旦去搬戏。
0: 是啊，因为因较早生活艰苦，
1: 嘿，
0: 我妈妈是较早伫咧戏台咧讲，咧练春啊花。伫戏台里底卖，
1: 呀，
0: 啊卖到尾啊，了怎啊，好阮阿妈送你去做戏，所以其实他自己可能不是乐意去演戏的，但是不得已，因为就是要一家子口很多人
1: 要养活，
0: 大家要养活，
1: 嗯哼哼，
0: 对，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去演戏，所以他其实他对演戏他比我还没兴趣，
1: 是是是，
0: 对，
1: 可是演着演着也变得很厉害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后来他就觉得说，那你要演戏你就演嘛，他对这件事情他完全没有不热络。
1: 是
0: 有热情，
1: 那听起来应该是在爸爸妈妈的生前来讲，石慧君老师跟他们其实没有解开那个心结吗？
0: 也不是、欸、其实就像您说的，我就是独立，我很独立、
1: oh, okay.
0: 那我很清楚的知道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我跟父母讲说，你给我五年的时间，如果在这五年里头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起不来没有成就的时候、嗯、不用你说，我自己就走了。
1: 那我可以理解，其实爸爸妈妈虽然不说，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心里头是认可你的投入跟你的实力，对不对？你看看，对一开始不会唱歌戏的人，爸爸妈妈也不会跟你讲，十七岁开始来学习。好、哦，到后来成为在台湾这么重要的这个歌仔戏的演员、
0: 啊、尤其
1: 小旦，
0: 在咱的咱戏曲制度来讲，有一句话叫做“虎不告诉”，
1: 是，
0: 所以我父亲他也没有真正亲自的教授过、
1: 啊，
0: 其实他都把我交给叶青老师。

0: 在搭档演出的时候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那是一个最美的画面哦。
1: 是，
0: 这个待会儿有机会来再来跟大家聊。
1: 好，
0: 好，这个出生之犊不畏虎哈，这个少年囡仔哈，因为在永乐国小那学了社团，对不对？那跟大家一起玩在一起，您开始投入这样的学习跟过程。刚才石慧君老师，你的老师特别说到了，你们现在学习环境相对之下，或许比较没有实务的演出的经验，但是事实上老师手把手的教导，我不晓得以柔勋来讲，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帮忙就是帮咱们队哈，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吗？还是怎样？
2: 应该是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0: uh-huh、
2: 就是其实很幸福、有一个老师这样带着你，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你觉得老师爱你吗？
2: 很爱
1: 啊。我、哦、不爱，我把他骂死了。每次我一讲他就哭，一讲就哭。
0: 真的吗？你每次哭啊？
2: 几乎啦。
0: 老师你都会怎么说他？为什么他会每次都哭呢？
1: 其实应该说，
0: 我知道你的个性很特别，你在说话很直接。
1: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爱戏的人，
0: 然
1: 后孩子有能力、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很清楚的能够去了解说，这个孩子他在多几分的努力之后，在某个方面他会更好。
0: 嗯哼，
1: 但是他偏偏他一直做不到，那做不到，
0: 你觉得他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
1: 爱胜啊，
0: 无够认真，
1: 对，
0: 啊，你用没运动的啊，
1: 啊，所以你讲伊每一个点的时阵，你改讲其实你是做得到，所以我今天你没事，因为你无做到。
0: OK， 而且石慧君老师，我觉得有一个特色哦，我访问到的这些所有的传统歌仔戏的演员来讲，不管是咱的台湾的口大廖琼芝老师，像王晶老师啦，像小咪老师，哎，你大家人都足准时的呢，你们好像不会有迟到这件事情，哎，为什么你那么在乎这一点呢？生活当中的规律。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包括我们在电视公司在录影的时候、每个时间我们的精准点都要抓得很好。
0: 对，好像也不能让大家等你，
1: 对
0: 对
1: 对 对，当然了、尤其是当我们还是晚辈的时候，哪里敢让人家等啊？人家一喊，就是上一场在 rehearsal 的时候，我们下一场都已经准备好了，
0: 你都要 stand by 啊，
1: 都已经 stand by 了。我们不可能说等到人家前面那场排完了之后，让人家到化妆间来喊人，那是不可能的。
0: 你肯定要处理我靠近。
1: 那尤其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会去，我也给 camera 也看跨栏这里，所以我很早就会把自己准备好。
0: 了解，好，我觉得是慧君老师这个精神，现在的年轻人柔勋有传承到有接收了吗？
2: 有。
0: 有哦，你要讲老实话哦。
2: 有啊，
0: 真的哦、好，那老师其实刚才他特别说到，他可能对你有很大的期待，觉得你可以做得到的那个点，然后你不够投入，不够认真，你会认同老师的说法吗？
2: 很认同。
0: 你自己举个例子，老师可能有几挂卡宝秋罗西那个唱腔的部分，觉得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老师陪着你六年，他最清楚你了。那、你为什么做不到？
2: 可能有时候比较怎么讲，比较笨，有时候会转不过来那个。
0: 老师叫笨吗？他是笨的那个。
1: 其实老师讲伊嘛不离阿弟的，你讲伊讲伊嘛不讲，但是已经在想法，他没有办法触类旁通。确、实是。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的舞台经验不够
0: 的问题吗？
1: 对，他的舞台经验不够。
0: Okay.
1: 然后他需要被开发的点一直还没有被开发到，比如说，那当然这个东西就是老师带着你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要努力啊，你要努力往前游，应该这么说。我在前面帮你破冰，但是你后面要赶快游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两个人要互相一起的事情啊。
0: 我了解你的明白，也就是说呢，老师在前面带着拉着他的手往前冲，但是你自己不能有太大的依赖性，对不对？
2: 对，
0: 你自己要去思考。
2: 对，
0: 我发现其实演这个传统的歌仔戏来讲的话，即便有老师这样手把手的教导，那你自己其实要有像石慧君老师特别说到，懂得触类旁通，甚至您说不定有你自己表演的形式，才不会每次演可能就是石慧君老师 2.0 而已啊，你可能就是要自己黄柔勋的特色嘛，对不对？
1: 是，
0: 老师应该是这样期待吧。
1: 其实我一直在启发孩子们，就是慢慢慢慢的， 你学会了老师的东西之后，你必须要纳百川嘛。
0: 哦、okay ，
1: 对，你要纳百川，你未来你自己的一套的表演模式，它才会是属于黄柔勋的。你千万不要一直在模仿的阶段，模仿它只是一个过程。
0: 没错，
1: 模仿是在你不会的时候叫模仿，等你会了之后就不应该再模仿。
0: 嗯，
1: 那也表示你不应该停止。

0: 滞在原地。
1: OK，
0: 你停滞在原地，相对的就是你只是把模仿那个东西模仿下来而已，你没有再往前走的那个动力。
1: 是是
0: 是。
1: 哎，柔萱，你自己现在到了哪个阶段了？会有自己的想法了吗？就说老师可能指导你一些卡宝丘咯，几关唱 Q 的保婚啊，但是你也跟老师讨论，哎，我们或许这个地方可以有自己音色上的不同的表现呢。
2: 嗯，我觉得我比较不会去讲话，所以我比较不会去跟老师讨论，就是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那种。
1: 哦，是那种很乖很直的学生，是不是？
2: 就属于。
1: 可是你总是要触类旁通啊。
2: 嗯，就是我怕说如果用了自己的东西。加进去的话，我会觉得，哎，是不是会被老师骂？
1: 你有没有试过？
2: 有，
1: 有试过，结果老师给你什么样的点评呢？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呈现？
1: 是，
2: 对，
1: 那你有办法解释吗？
2: 不知道，遇到老师就是，哦，又要被骂了吗？这种感觉，
1: 你自己会有那种感觉啊，那种情绪啊？哎，老师，我这样问他，他会不会又要哭了？
2: 不会，
1: 不会。
0: 应该还好。
1: 我好像在逼问他，为什么不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0: 就对于小。对于比较小的小朋友，我会希望你去学习老师的一举一动。
1: 是是是，
0: 那个是一个过程，
1: 一定要从模仿开始了。
0: 但是到了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我比较想要，我比较会做的开发就是你的脑袋瓜，你自己的脑袋瓜要清楚。你现在要表演这个角色，这个人物，他的个性，他的背景，你要去了解清楚这些人之后，你的眉目之间你应该怎么样？眉目后来是我要帮你调的，那有时候会。演在表演上会太过，会太过，那这个是我帮你调，但是你的情绪不能没有。
1: Okay.
0: 我就说情绪对了，怎么做都对。
1: 是，
0: 那其实这个空间很大，我给了他这个空间。那他刚刚说的是，他想他试了，他也想试，但是他试了他就退缩，他只要就是被念了他就退缩，他没有去想为什么。
1: 他比较没有叛逆的性格，是吗？
0: 没有错。
1: 哦，这样不行。
0: 就是你要
1: 老师其实喜欢有叛逆性格的人，可以挑战他的人。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老师说这个不行，那你就换一个方式，而不是就不做了。
1: 嗯，
0: 那就不做了。我就说，
1: 哦，我懂了。
0: 我常跟孩子们讲说，你们未来到底是要当瀑布演员，还是要当水龙头演员？
1: 嗯嗯，
0: 水龙头就是你只能 copy 老师的东西嘛。
1: 对。
0: 你的表演方式永远只有这么一条路嘛？那你如果想要当瀑布演员的话，你就是要让自己的脑袋瓜开发出来之后，你才有办法未来在你接任何一个戏或任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才有想法去就是拓展它，去扩充它，把它的表演元素更丰富。
1: OK， 我还记得呢，小咪老师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教他的学生啊，他的医生就说，小咪老师也说，你明不明白？他就说，老师，我没有给他明白。我觉得不只是要明白，你甚至说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吗？
0: 应该要这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演员，我们不是观众。
1: 对，
0: 观众只要接收就好。但我们是演员，我们不但要接收，就接收老师教的东西，你还要开发自己。你要让自己有把你的想法掺进去，别人演的扣珠跟你演的扣珠，它就会不一样。
1: 当然，尤其是石慧君老师，我觉得除了说，当初加入那个华视的神仙戏剧嘛，对不对？
0: 是。
1: 到后来呢，跟叶青老师来搭档演出，这个小生小旦的演出，其实你也配合很多的一些重要剧团，像新传也是哦，像你拍的这个影音的部分呢，无偿提供大家使用啊，有很多都是新传的，像王台铃音哈，来到华爱嘛哈。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跟这么多的剧团的合作，也透过这个方式去吸取你演出当中的一些养分，你会鼓励像柔萱这样的学生也有这样的机会吗？
0: 其实我是演员，他本来就必须要让自己是一滩活水。我常常觉得在一个剧团待久了，演员会死掉，你没有想法了，
1: 没有刺激的嘛？
0: 对，你没有刺激的，然后你没有动力要往前再冲了。应该到每个剧团去历练，因为比如其实历练的不只是演员跟演员之间，还有你跟乐师，因为每个乐师老师他们拉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1: 了解。
0: 对，因为有的老师就很规规矩矩的，弧形很规规矩矩的，那有的老师就有点花腔，那有些老师花到你听不懂。当你受过这些这么多不同的老师的历练的时候，你自己才能变成是一个无敌铁金刚啊！
1: 所以那是练功夫的阶段嘛，打基础功。
0: 基本上那个不叫，已经不叫练功夫了，那个就是你 这种机会叫可遇不可求。
1: 嗯。

0: 那遇到这样的机会，你要赶快去学习，因为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嗯哼，
0: 你去到以后，比如说你去到别的剧团，你不见得能够碰到同样的老师。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当你觉得它是一个你学习的方向的时候，你就要抓紧它，在这段很可贵的时间里头，好好跟他学习。那您刚刚说的说，我找了这么多，跟这么多不同剧团的演员去、
1: 合作
0: 、嗯，那么。第一个是因为像台铃他也是我的学生，
1: 嗯，
0: 然后像新传啊，他们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跟我是有渊源，
1: 哇，
0: 加州立博用
1: 出来，
0: 对对对，
1: 嘿嘿。
0: 然后呢，因为我做了这个工具书，我希望给出来的东西是最漂亮的、最好的，所以我基本上都会到每个剧团去找一个我第一个我觉得是适合的角色，
1: 是
0: 第二个在这个行当里头他是佼佼者
1: 啊，
0: 因为未来这些东西是要被人模仿的，
1: 嗯哼。
0: 他是必须要被我们年轻的
1: 是
0: 完全是一张白纸的一个演员也好，
1: 像柔
0: 勋
1: 的学弟学
0: 妹们
1: 学习，
0: 当然他们学的要学好的、嗯、要学最好的、嗯、而不是说哪个演员都可以来、嗯、哪个演员都可以演来那个叫演出、
1: 嗯、
0: 那就不能成为所谓的工具书。
1: 是是是，好，工具书的部分呢，你邀请目前年轻一代，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行当都是最杰出的孩子来拍摄这个影音，像有 DVD、哦、或者一些影像的部分，让孩子来做模仿跟学习
0: 啊、那个音那个我们的乐谱、
1: 嗯、
0: 对都有。
1: OK， 你一天睡三点钟哈、
0: 哦？诶，没啦，我嘛是有睡四点钟，
1: 四点钟。OK。

0: 柔勋，我请教你哦，老师是一个对自己其实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哦。那当然，他的个性也比较直接，他又希望呢，你可以很快去接收到、传承到他在表演上的这些特色跟他的才艺哦。那跟着老师这样一路下来哦，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读了好美，考一挂，这嘛是一种成长哦。还有就是说，你观看到了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学到了老师的，说先说戏的方面好了，我学到老师的唱腔，然后他的情感。以前的我演出方式都是比较怎么样，狗血一点那种演出方式，因为在学校学习都是很狗血的。那我到寇珠，还是以前我毕业制作有询问老师青白蛇缘这种演白蛇那个角色，其实我学到老师的面表。老师不喜欢就是用鼻子嘴巴去做表情，老师喜欢用眼神，因为老师都说用眼神打动观众。你如果整个坐在一起，人家会看不到你的情绪。
0: 哦，那难度很高呢。
1: 对啊，还有声音也是，
0: 是
1: 有时候会很狗血，觉得哭就是要那种大吼。老师都说你这样子人家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唱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大的收获。
0: 欸，我认同你的说法。其实石慧君老师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在录广播剧的时候啊，
2: 是，
0: 那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有两个演员，他们同时要演那个哭泣的戏哦。有个演员呢，他其实自己在配的过程当中情绪崩溃了，他已经哭到没有办法说清楚
2: 过了。
0: 那另外一个演员呢，他的脸上表情是一就是从头到尾没表情，但是他的声音他用啜泣来表达他哭泣的那种情绪。我能够了解您指导柔勋这个部分嘞，因为啜泣的方式他那个情绪我们是接收得到，如果演员本身自己哭到崩溃了，我们在台下看我们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你若靠一行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这样子吗？
3: 第一就是说你如果情绪你控制不了过头了，你的第一的声音然后更会甜，然后更会甜了，你真的声音发不出来，你的感觉都不清楚，
0: 是是，
3: 所以不管你要说话还是要唱歌，观众是听不到。那么我常常想哭戏是最难，难在哪里？难在就是你必须要情绪出来了还要收，
0: 有说有唱，
3: 要收起来。对对对，你必须把它收起来。然后呢，你必须要等你情绪出来了之后，你把情绪收住，另外要用技巧，就像您刚刚说的，用啜泣这个东西，让听众也好，让观众也好，听到你的啜泣，延续你那个哭的情绪。但是演员不能再哭了，再哭第一个嗓子哑了，第二个就是暗平声，

0: 鼻音都出来了，嗯，再来就是咬字会含糊不清，
1: 嗯，
0: 那你今天所演的都白演了。
1: 没错，其实我记得廖琼枝老师就跟我说了，现在年轻的演员可能生命的经验比较没那么够啊。
0: 是是是，
1: 对，说真的，以前像您的母亲啊，金宝那个年代来讲的话，拢伫外口咧扮演，
0: 是
1: 哦，啊，四个去，一年365天，伊演的唔拿365场，哎，够两大波。下午也演，晚上也演哦。
0: 对对对，
1: 那他们的生命经验，包括他们的历程，可能就比较有感受，所以情绪上表现会比较丰富。
0: 是，
1: 但像柔勋，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家里头其实没有让你有太多的一些压力嘛，虽然不爱你演戏，
2: 对，
1: 但是家里头的经济状况也不会让你觉得要承担嘛。
2: 对，
1: 那演哭戏的时候，那有情绪压力的戏的时候，你如何来揣摩呢？
2: 嗯，就是老师会带着我踏入角色的所有的心境，嗯，
1: 是，
2: 对。
1: 可是老师带你自己怎么去体会呢？
2: 是老师会先，
1: 这个难度其实很高欸，
2: 嗯，老师会先示范一次，嗯，我就跟着一次，那如果老师觉得不够，老师就一直示范，我一直在练，这样一直这样子。
1: 你的印象当中，石慧君老师示范给你，嗯，然后你就一次一次不断的反复的练习，嗯，最多曾经几次？
2: 曾经，我没有算过哎，
1: 哪贵贵本？石慧君老师还记得吗？
0: 应该是讲哦，应该选的，我刚没选就考完了。老师讲没，老师
3: 嘿，
0: 对，老师讲没选，那个情形，我选的那个情形，我都考会出来。因为我当下的刚，我会跟孩子，因为确实他们现在孩子们的生活经验真的不足，
1: 真的不足。
0: 然后呢，嗯，生活太优渥，
1: 嗯哼，
0: 优渥。不只是在经济上，包括就是情感上，嗯嗯，父母给予最大最大的齁的情感给他们，
1: 是是，
0: 其实很多事情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
1: 嗯嗯，
0: 所以有点，我觉得现在年轻孩子不是只有他，就孩子们就是生活过得很幸福，
1: 嗯，
0: 然后不知人间疾苦，
1: 是是，
0: 一点点小事，其实一点小事他们也会哭哦，
1: 嗯嗯，
0: 但真的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对，真的碰到什么事情，然后反而哭不出来
1: 啊！是哦，
0: 对，因为孩子们他们现在对于生活的体验跟我们以前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我们的状态碰到委屈的事情是会忍住，
1: 嗯嗯，
0: 可是现在孩子不忍的。
1: OK，嗯
0: 嗯，现在孩子他们的情绪是直接爆开来，他觉得我为什么要忍？
1: 就抗压性没那么高。
0: 对，
1: 嗯，
0: 他们，但是我们。老实说，我们的生活都是忍过来之后，
1: 嗯，
0: 很多的情绪自然而然就从心里面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包括你要哭的戏，为什么会哭？嗯，因为我觉得委屈。然后你问他说：“你委屈，你要哭？”
1: 嗯，
0: 我哪里有委屈？
1: 嗯哼，
0: 委屈到底要怎么哭？
1: 我了解了。其实廖琼枝老师的公因啊，特别要翘靠底下去当尊，
0: 心肝都会酸嘛，皮头都会酸啊。
1: 小弟阿妈安尼抓抓无去，还是讲还因到什么安怎去当养女啊，跑戏班。
0: 很好，就跟您分享很好笑的事情。我就跟他讲说，你最爱的是什么？你家有没有狗？嗯，有没有猫？然后有啊，嗯，那猫死了你会怎么样？
1: 嗯，
0: 会哭啊。我说对，你就想到猫死的时候你会想哭，因为你只能让它借镜，要不然的话你真正要它，比如说比如说像寇叔碰到的事情，他，嗯，没有碰过啊，
1: 嗯哼，
0: 他没有碰过，他不懂得他委屈是什么，
1: 可以用喊嗨，
0: 对对，
1: 了解。
0: 然后当然你可以模仿模仿，但是模仿没有办法来自于从内心出发的话，嗯，其实那个东西还是会少一点，跟什么导游，
1: 都那个味啦，那个气口没出来，
0: 没有内化。
1: 了解。所以柔轩如果跟你讲，嗯，家里头的这个毛宝贝如果真的怎么样生病的，你一定会哭嘛，对不对？因为你舍不得嘛。
2: 对。
1: 所以老师都是安内咖喱咖。
2: 对。
0: 就劲了，今后就劲，
2: 哎呀
1: ，OK， 这样真的有感觉到你的情绪饱满了吗？
2: 嗯，有。
1: 是，
2: 譬如说有一段九曲桥，嗯，他是偷偷的把太子要丢到那个九曲桥那个
1: 下
2: 面，对对。然后老师说，因为那时候都做不出来那个情绪要怎么去呈现，然后老师就说，
1: 嗯，怎么不甘，
2: 对，
1: 怎么犹豫，
2: 对
1: 不 对，
2: 对？老师就说，你想着你现在偷偷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掉。嗯，这时候的情绪是什么？我就好像抓到那种感觉哦，
1: 啊。
2: 对，
1: 你那时候想到是你丢掉了什么东西呢？
2: 老师那时候好像是说把一个什么很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掉。
1: 嗯哼，
2: 对，你会是怎么样的情绪？
1: 嗯哼，
2: 对，
1: 那时候你就情绪就出来了。
2: 对对对。
1: OK， 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以前在学校，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到，在同侪之间的竞争，而且你们其实也希望被老师看。

0: 到，对不对？因为这么多的这个我们的戏曲学院的演员，除了说长相，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考量的因素，在你本身的条件，你的声音，那另外就是说呢，你的演出的表现，这都是我们在挑选演员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嘛。那时候比较夸张的演出，你后来如何把它收到一个正常的，让老师认可说，哎，这个表演就对了呢？
1: 我还没有觉得他对了的时候，
0: 哦，他还没有对啊，
1: 还没
0: ，也被过考啊，一定要再没等一个继续考啊。
1: 因为其实我
0: 他还不到那个阶段。
1: 我第一出戏修炼他的表演模式是《游园惊梦》的游园，
0: 是是，
1: 对我告诉他杜丽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怎么去表达杜丽娘的心情，然后把他所有的表演撒狗血式的那种表演全部把它去掉，是从那出戏开始。然后让他从内心、从内心去感受这个人物。那当然呢，那是第一次，他并没有接收得很好，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开始了。那到像这出戏，扣住魂，我就告诉他这个人，他为什么叫做忠义胆扣住魂？他是一个在古时候的人，老实说，以前的人，对于忠这件事情，他们是非常的执着，
0: 是是是，
1: 他愿意甚至为了付出自己，为了这件事情，他可以付出自己的
0: 生命
1: ，他都觉得义无反顾。那现代人来说，那可怜啊，对吗？基本上人都先想自己，
0: 先顾自己
1: ，对，然后光是这个观念要帮他修整过来，其实有点难。老实说，因为他们的年纪太小。
0: 再来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跟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嘛，
1: 对，所以你就必须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去跟他讲，然后去跟他讲这个人物，然后跟他讲说你要转换哦，你现在不是黄柔勋，你还是勾扎黑的狼，他为了
0: 是扣珠，
1: 对，你是扣珠，你为了做这件事情，你甚至于跟虽然你跟陈宁串通了，陈宁也担心你把这件事情泄露啦，但是你如何让他安心说你不会泄露他？
0: 所以这出戏其实扣住这个角色他的那种情绪跟他的那个表现，他的转折蛮多的耶，
1: 非常复杂，很复杂，对。然后他偏偏呢，他又是刘飞身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丫头，刘飞身边很重要的丫头，其实刘飞把他当成心腹，因为把他当成心腹才有可能把太子交给他，叫他去丢掉嘛，
0: 结果他又背叛，
1: 他的背叛是因为
0: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1: 他忠于宋，忠于这个朝代，忠于这个君王，他觉得尤其是看到一个这么像你昂昂又有的囡仔，就一个 baby 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这样把他丢到水里面去，一个母性的恻隐之心也起来了，然后加上他觉得他不能背叛这个朝代，当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他碰到陈琳
0: OK，
1: 对，那这样的心境就不断的要去，不能只讲一遍，你大概要讲20遍以上
0: OK，
1: 就是一直加强这样子的信念。
0: 他有撑到20遍才哭吗？
1: 没有，
0: 还是就一两次哭完之后再继续讲？
1: 当然就是其实
0: 靠料嘿，
1: 第一次对他的训练其实我们那个时间很长，那随时除了他在跑原场之外，跑原场我就让他一边跑一边唱，他一边唱的过程当中，我就一边在跟他讲这个角色，这个人物，这个心情，让他一直在进入这个戏曲当中。

0: 指挥军老师。
1: 是，
0: 老师，我发现你们要培养一位年轻的歌仔戏的演员，这个新秀的话，你们花的心力很多耶。
1: 是，
0: 我光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很累了耶。
1: 是，那当然，我们就是万中选一嘛。
0: 嗯，
1: 那愿意花这样的心力，是这个孩子真的是值得我们培
0: 养。可造之才，
1: 可造之才。
0: OK， 好，那柔勋，黄柔勋小姐，老师叫女士，你叫小姐。您觉得这个角色，就诚如刚才呢，石慧君老师特别说到的，忠义胆寇珠魂，寇珠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内心戏非常多。
1: 嗯，
0: 好、哦，那你的年纪，因为你毕竟年轻，而且没有太多生命的经验，那他又那么复杂，除了老。

0: 老师这样手把手，一而再、再而三叮咛你，跟你解释这个角色，也带你如何来演出这样的一个戏剧当中的呈现。那你自己认为目前的表现，你给自己打了几分？有吸收到吗？
1: 有吸收到自己哦，给自己打，
0: 60应该有啦吼。
1: 老师五吗？
0: 老师五啊，再去问老师，老师你个拍几分？
2: 伊即卖的状态就是讲，其实伊即卖上阶段的缺陷就是无舞台经验，然后对人物的即、这个感受度较无够，就咱拄
0: 这个
2: 讲
0: 时
2: 的，
0: 代人跟这个时代人
2: 对，
0: 无
2: 这
0: 共，
2: 是这个
0: 这不
2: 时
0: 能怪
2: 代，
0: 他们哦。
2: 不能全然怪他们。但是我有告诉他，你如果未来想演歌仔戏的话，你
0: 是，
2: 必须要逼自己很快进入角色，你要逼
0: 没
2: 哦。
0: 错，
2: 不是慢慢来哦，没有人会有时间让你慢慢来，你要逼自己。那如何逼自己？你必须要去找很多的文献来看，
0: 是，
2: 然后你要
0: 啊，
2: 进入
0: 先
2: 这
0: 了
2: 当
0: 解这个
2: 中。
0: 角色，
2: 对，
0: 他的内心世
2: 对。
0: 界，
2: 那如果比如说你，如果说你今天接的是一出新戏，它是一个新创戏，那
0: 是。
2: 你根本没有文献让你看的时候，那你就要开始去找心理学的书来看，
0: 发挥你自己的创意，对不对？开始
2: 要
0: 去
2: 找
0: 诠
2: 心理
0: 释，
2: 学的书来看。你要去了解他的个性，你才有办法去掌握住。我们每次听到孩子问说：“老师啊，我今晚被冲上。”我听了囡仔问这句话时呢，这是我上该崩溃的时阵。伊表示伊就
0: 为
2: 是
0: 什
2: 完
0: 么
2: 全伫咧门口啦，伊拢无
0: 呢？
2: 入来，
0: 哦，
2: 伊拢徛
0: 但
2: 伫
0: 是
2: 门
0: 他
2: 口
0: 也敞
2: 看。
0: 开心胸啦，哈，完全接受你给他的指导。
2: 不是，伊就是徛伫门口，伊即个人还袂徛入来。我教伊教会播，结果伊还袂入来问我讲：“啊，老师，我今晚被冲上。”
0: 哎，柔轩会这样子吗？
2: 曾经，
0: 曾经，你现在不会了，是不
1: 现在
0: 是？
1: 不会了。
0: 现在老师如果跟你说啊，你现在要怎样，你会怎么回答啊？石慧娟老师呢？
1: 我会就是跟老师去沟通。现在跟老师学戏之后，我就会想着要怎么去沟通，跟老师讨论角色的心境也好，那些等等的。
0: 你最常问老师的会是什么问题呢？
1: 嗯。
0: 你的口头禅碰到石慧娟老师在演
1: 我
0: 出
1: 没
0: 的
1: 有
0: 时
1: 口头
0: 候，
1: 禅，就是哭。
0: 你是也算是杀招了哈，心口讲过够，
2: 不
0: 老
2: 是
0: 师
2: 啦，
0: 心宽的
2: 应
0: 嫩
2: 该是
0: 啊。
2: 跟 他知道我很严厉，他知道我很严厉。我在教戏的时候，我也曾经跟他讲过，我说平常我跟你嘻嘻哈哈没有问题，巴迪巴迪也没有问题，但是当在教戏的时候，我希望要的是一个认真的态度。
0: 你是一个一板一
2: 对，
0: 眼的老师，
2: 我在教戏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你做的功课你没做到，我就生气。比如说，我所谓要你去做的功课，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你应该去找文献，然后你应该去看每个
0: 我懂
2: 剧
0: 你的
2: 种，
0: 意
2: 大
0: 思。
2: 家在诠释扣住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必须要去汇集百家的一个演出，你才知道你对扣住这个人，你才会越来越了解他嘛。然后也加上，为什么让你去看？因为每个剧种有他们的特色，
0: 是，
2: 那这个特色合不合你用？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纳进来？其实除了在教戏之外，我还教他未来你如何去诠释一个角色，你要怎么去做这个功课。对，所以应该说我对学生的要求都一直是这么严谨，所以我的点评才会很犀利。我一看或者一听，我就知道你根本没做功课。
0: OK
2: 对，
0: 哈，
2: 所以阿
0: 所
2: 姨都
0: 以
2: 靠我款。
0: 没有做功课，作业没写，对不对？就先哭再说。
2: 一个表演你就知影嘛，你就看得出来伊功课做偌济嘛，有做
0: 了
2: 甲无做，
0: 解。
2: 甲做偌济，其实拢看得出来。
0: OK，好，我本来以为石慧君老师因为太严格了，所以经常把你给搞哭了。但我听老师这样的解读跟解说之后呢，我觉得黄柔勋不会得要安，因为老师的要求都是正确的。你看哦，像每个剧种当中都有这个扣珠这个角色，对不对？那每个剧种的呈现方式，甚至说同样的一出的歌仔戏，每个演员的诠释也
2: 都
0: 不
2: 不
0: 一
2: 一
0: 样。
2: 样，
0: 对，你要去抓到属于你自己的韵味。再来的话，老师，你看老师刚刚拿了一个创新的角色，你要看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哦。老师，你功夫下得很深呢。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请教石慧君老师，
2: 是，请说，
0: 会不会是因为？ 你在小时候对唱戏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某些程度上的憧憬，或者说有一些想念，那爸爸妈妈尤其是母亲那么样的阻挡哦，所以你会珍惜每一次的演出的机会，也希望孩子有这样的心情呢。
2: 是，当然
0: 是、哦、
2: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演员要上舞台演出不是那么容易、嗯、
0: 当然
2: 你不是每天眼睛睁开你就可以上台演出，嗯，所以每

0: 每一次的演出对于你来讲，你都要花最大最大的能力跟心力去把它做好这件事情。嗯、我很坚持这样的一件事情。对，
1: 你就珍惜你舞台演出的机会。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因为老实讲，青春不等人，
1: 是
0: 岁月不等人，时间也不等人。我就
1: 说，
0: 演员最漂亮，
1: 你呢？
0: 无啦，我感觉演员上该珍贵的时间。其实上个定轨时间就是对二十岁一直到四十五岁
1: 哦，这个是他的黄金阶段，
0: 黄金、嗯、
1: 最成熟。
0: 对二十岁黄金是因为你有体力、有能力、嗯、有那个动力去学东西。
1: 是
0: 但是真正你在发挥的时候，
1: 30到40
0: 对
1: 最漂亮，
0: 没有错。30岁是你的人格成熟的时候，嗯、然后30岁到45岁就是你的体力跟你的各方面是。达到最顶点的时候，
1: 最契合的阶段，
0: 45岁就下来了。
1: OK，
0: 真的会下来，而且年轻人上来了。
1: 嗯哼，那个竞争的压力也来了，
0: 这个是一个世代的交替就出现了。嗯哼，就是这个不是这个世代，是你个人的世代。
1: 嗯，
0: 这个年纪如果你没有掌握好的时候，你只要那个时间一错过了，过就是过呀呢。
1: 嗯
0: 哼，你就是注定一要跟你当做二线、三线的，
1: 是
0: 你永远上不了头路了。
1: 嗯哼，
0: 对。
1: 可是我很期待还有机会看到的是慧娟老师来演出、欸、以前真的很迷你你知道吗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你跟叶青搭档然后后来、像何洛歌子戏、这个他们的演出的时候看到你演出各种角色真的很着迷我在每次访问到歌仔戏主题的时候我都帮你刮
0: 是啊
1: 谢谢我还可以找得出来。
0: 是
1: 。所以年轻的黄柔勋其实我觉得老师刚才呢、用他的生命经验跟你做了一些提点嘛齁。
0: 是。
1: 老师既然那么大胆的透过石慧君戏剧剧方来让你演出忠义胆扣诸魂、
0: 嗯。
1: 你现在紧不紧张有没有压力
2: 有啊。
1: 有齁、哦。你不是困了可以吧老师戏点睛你归点睛。
2: 我是会抱着剧本睡觉，看到睡着、
1: 哦。是哦，你是安慰自己吗？嗯、
2: 不是，就是会看到睡着，
1: 看到睡着，不是安慰自己哦。好，在我们的访谈，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聊到这里哈、哦。待会儿可以帮我准备一小段吗？由你来唱，老师来跟你打打分数啊、哦。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的恩师石慧君老师来说呢？
2: 嗯，
1: 今天敞开心胸，敞开喉咙，大声的说。
2: 对，要哭了。
1: 每次用考，每次用考，爱用动啊。你想被个老师攻上，请看着老师
2: 啊，
1: 你不用看我。嘿，
2: 谢谢老师给我这个这么大的机会，然后谢谢老师，嗯，愿意拉我这么一大把吧，爱您哦。
1: 今天刚被过考啊，刚刚哈。老师，你想对他说什么呢？
0: 其实。我想不只是对他说，我觉得这条路真的很辛苦。我自己这么走过来，从以前没有人跟我手把手，
1: 是
0: 那像我父亲啦、啊，像叶老师他们给的我的东西都是在这里。
1: 嗯哼，
0: 我父亲会跟我谈戏，
1: 嗯，
0: 会跟我谈人物，
1: 嗯，
0: 然后叶老师他会跟我谈角色，
1: 嗯，
0: 谈怎么样去表达一个角色的心情，
1: 是，
0: 然后。包括我的面表他会告诉我怎么做、
1: 嗯、
0: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很珍贵所以我才跟孩子们讲说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当你碰到一个对的老师今天不管是谁不是只有我、
1: 嗯、
0: 在那个阶段你碰到一个对的老师你要好好跟他学习因为你手放了他就走了
1: 嗯哼
0: 他不会等你的
1: 对
0: 对所以在这条路上要坚持要努力你只有坚持跟努力
1: 还要坚持
0: 对对、嗯、不止努力要坚持住你的努力才有代价
1: OK, 石慧君老师今天的成就就是他的坚持、嗯、还有他的叛逆
0: 他的没错
1: 才能支撑到这里。好最后柔勋为大家准备唱一小段是扣诸魂里头的还是另外的演出的一小段的这个唱曲呢
2: 扣诸魂里头的。
1: 好啊、嗯、今天现场为大家来表演咯。
2: 好
1: 老师要拍混手齁后来。
2: 天刚波路易

0: 中丁，心心不定意，难定情，难定情，怎能展开？怎能展开小生灵？小生灵，谢谢。
1: OK， 老师，我觉得年轻人声音就是好，
2: 是亮，
1: 对，那个声音就是 亮。想起从事广播的工作，以前人家说我声音非常的洪亮，那个气很强，就妈妈没塞啊，贵姓张宝辉的开始走下坡了，还好你没来跟我们抢饭吃，老师
2: 没有。
1: 老师其实就好像您聊到的过去父亲会跟你说戏，那么跟您讲这个剧中的角色，
2: 是
1: 我觉得那也是对你来讲是一种
2: 很重要
1: 学习成长当中的养分，
2: 非常重要。
1: 然后虽然没有老师，就像你现在带着这个黄柔柔勋将手把手的教，但是透过您的毅力、您的坚持、您的热情，其实我们看到您在这个传统戏曲当中的发光发亮哈。期待再有机会，我来觉得类似那种这个几年回顾展呐、啊，我有机会过来欣赏
3: 啊，好啊，好啊，没问题啊，
1: 好。那么我觉得想跟这个黄柔勋说的是，你们比较幸运，老师呢就看就安呢，好你大汉。你也够个大汉，好不好？我觉得石慧君老师是愿意被你挑战的人，对不对？有问题可以发问，
3: 我就敢来给你蒙呀，就怕他们不问。
1: 对呀、啊，那再来的话，比赛用考哭不能解决问题，
3: 还是直接该断线哎，
1: 没错，
3: 用 AI 置换了，
1: 真的。而且讲真的，老师教的功课一定要确实的做到，该跨车你都要跨车，好、嗯、啊，该学习别人的一些作品的部分，其实那都是一种我们生活当中经验的吸取嘛。
3: 对，其实我觉得进入了社会之后，这样子的社会大学，这个当中的就是说你。每一个科系你想要学的东西其实很不一样的，
1: 对，
3: 不见得是书本上的，
1: 嗯，
3: 对。然后你愿意多去涉猎的时候，你愿意多去听别人的经验，或者是你愿意多去看一些书籍的话，我觉得对自己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当然我觉得那个北来啦未来再更加重要。
3: 对、
1: 哦、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特别上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那么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今年暑假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的计划，那么也希望大家进到呢宜兰园区来欣赏这一次由在113年114年成功新秀舞台当中特别挑选出来五档脍炙人口的经典的剧目。非常谢谢两位上节目跟大家来分享，
3: 谢谢主持人，
1: 难得宜兰园区再会了。
3: 好，希望大家加入宜兰的园区，那么来鼓励咱这新生啊，让因有机会会当搭上更加大的舞台，听起来大家看。
1: 了解，好，柔勋想跟听众朋友说些什么呢？进到剧场来欣赏你的表演，还有呢？
0: 欢迎大家来看柔勋的综艺档《扣珠魂》，然后来看我更上一层楼。
1: 哎，有兴趣吗？咧，能够更上层楼啊！哈、
3: 哦，都要看伊表现啊！
1: 哎，对哦，哈，大家来拍分手，
3: 今麦就是观众来拍分手啊！
1: 谢谢两位，
3: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拜拜。拜拜。

0: 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世界杯足球赛的八强赛正式开始。昨天我们在谈16强的一场可以说得上是史诗级的比赛，就已经答应朋友们了，我们要来谈球王 Messi。 欢迎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1: 如果我们用天赋异禀来形容 Messi， 不知道朋友们赞不赞同呢？您可以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空中体育课页面留下您的看法。请 Teacher Oscar 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
2: 各位亲爱的听众，还记得吗？那位男孩，你们应该曾经在网络上看到那一张楚楚可怜的照片，但是那个小孩子脸带笑容，穿着蓝白相间的塑胶袋，在塑胶袋的两侧剪了大洞，让他的双臂能伸出来，在他的背后用马克笔写着 Messi 死号的球衣。不不不，那不是球衣，那只是个蓝白相间的购物袋。这位男孩生长在阿富汗极其贫困的家庭，或许是观光客，或许是他们的邻居分享了一张照片，这一张照片被世界看到了，也被梅西看到了。这一名阿富汗男孩名叫穆尔塔扎·艾哈麦迪。那一年梅西跟随他的俱乐部球队巴萨罗那 Barcelona 在卡达的一场友谊赛中，前置作业的时候，梅西的团队想办法邀请了这位小小的贵宾穆尔塔扎·艾哈麦迪担任牵手进场的小朋友。那一场友谊赛，观众看到他牵着梅西的手走进了卡达球场，全世界都看见了那张网际网络的照片，有了接下来的故事。他扮演梅西的伙伴走进了球场，寸步不离梅西。当开第仪式结束后，裁判准备张罗开始比赛时，这位小朋友穿的宽松的巴萨球衣仍然紧紧抓住梅西的大腿，并且在他的身边绕来绕去，走来走去。而那时候的梅西跟路易苏阿雷，是我们讲的咬人叔，都笑开了，直到裁判不得不把他抱下场。因为这个男孩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开他的偶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梅西用他的力量成就了一件美好的事。
1: 是 Simon， 每当在足球每一场球赛开始之前，球员牵着小朋友的手入场，那是我最感动的时刻。我看到了传承，除了传承以外，就像是刚刚 Teacher Oscar 讲的，这名阿富汗男孩最早他穿的可是宽松的，不是球衣哦，而是蓝白相间的购物袋。你可以想见阿富汗在经过多年的战乱之后应该名声凋敝，但是有着这么一个机会，透过足球这样的媒介，小朋友看到了他的偶像，实现了

0: 的梦想真的是美好。继续请 Teacher Oscar 在空中体育课讲故事。
1: 还记得这一届32强，阿根廷以3-2赢了岛国维德角的那一场战役吗？阿根廷的总教练斯卡洛尼特别给所有的球员一个放松的夜晚，因为那场艰苦的赛事的战场刚好就在迈阿密，而目前效力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NLS 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的梅西，他就住在迈阿密。那场球赛他的爱妻在球场上为他加油，梅西就跟着安东内拉·罗古索回家，一起与他的3位小朋友用餐，抱抱他们，鼓励他们。梅西是位好爸爸，也是位好男人。他与安东内拉·罗古索从小到大的爱情故事，更让我们看到这位球王的专一。我还记得有一次金球奖颁奖典礼，当媒体要拍照，主持人示意安东内拉要离开颁奖的讲台，让梅西单独的拍张照片。之后安东内拉也很识趣的准备要走下舞台，梅西叫了老婆一声不要走，要拍就一起拍照。这时安东内拉又靠在梅西的旁边，这个动作在告诉世人，这位女士是我今生的最爱。
0: 深情的球王梅西哦，他是一位好丈夫，他是一位好爸爸。什么样的男人最帅气？我觉得顾家的男人最帅气。顾家的男人又有这样的球技，还有这样的人品，真的当今世界球王非梅西莫属。既然讲到了梅西，总有对照组嘛。
1: 还记得吗？巴西足球界也是世界球坛的传奇巨星罗纳迪诺·高球，台湾称他为小罗纳度。他在许多国际资深的球星前面一致公认脚法最凌厉，盘球过人的技巧令人叹为观止啊，让想防守他的球员都一筹莫展的认为他是位天资优秀的前锋啊。但总是有个但字，
0: 但书
1: 他是派对的盘子。
0: 派对上装食物要有盘子，其实不是的，这是台语的盘子，你可以去查一查这个典故哦。贡潘娜是什么意思？
1: 他喜欢把钱浪费在灯红酒绿啊。据说当时他在巴萨踢球的时候，每个星期有3个夜晚就去巴塞隆纳的酒吧寻欢作乐啊，过着非常奢靡的生活啊。当他足球事业走下坡时候，他回到了巴西，同样恶习不改啊，继续流连在俱乐部。
0: 对，俱乐部很好啊，足球俱乐部，才发现此俱乐部非彼俱乐部，是我们所谓的 club 喝酒的地方，
1: 让人纸醉金迷的那一种哦。
0: 我知道啊，所以我已经先讲啦。
1: 最终在钱的部分他挥霍过度啊，导致入不敷出啊。2019的7月他名下大大小小的房产有57间，因为拖欠税金而被罚款，导致了查封。他当时有着西班牙及巴西的护照，都被这两个国家给吊销。2020年的3月，这位老兄小罗纳度为了要参加所谓的慈善活动和新书发表宣传的活动，居然涉嫌使用假货

0: 护照要入境巴拉圭啊，随后就被巴拉圭的移民警察给抓了起来。那时候大家都很疑惑，他长这个样子，难道有人会不认识他吗？他又这么有名，又是球星，他跟他的亲兄弟，就是他的哥哥，被关在巴拉圭的监狱。同年的8月24号，事情有了转机，小罗纳度与他的哥哥在巴拉圭法官的同意认罪协议后，从巴拉圭的监狱获释。两人分别要被处以9万美金跟11万美金的罚款。重点，他的所有的钱，包括房产都被扣押。
1: 对啊，他哪来的钱啊？
0: 没有钱，只能想办法找相信他的兄弟借。
1: 那我看这个时候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主角咯。
0: 这位兄弟就是当时候在巴萨一起踢球的好哥们梅西。而梅西知道这件事之后，一句话都没有说，马上汇了钱给他，也帮他缴了这个罚金。啊，同时呢，马上又快递寄了一件他在巴萨10号的签名球衣，让他可以把它卖掉，就是希望他可以把球衣卖掉换钱来筹这个生活费。
1: 哎呦，我不羡慕小罗纳度的荒唐无度的生活，但是我嫉妒他有 Messi 这样的好朋友，有兄弟如此又有何求啊？此生还要追求什么呢？
0: 而当时小罗纳度并没有要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这一件球衣代表的友情。而梅西知道后，其实他有一点生气，就打了电话给小罗纳度，你快点把那件球衣卖掉啦。结果呢，梅西又准备了另外一件球衣用快递寄给了他。这代表什么呢？梅西重情重友情。
1: 朋友们，我们无意神话当今世界足坛的球王，阿根廷背号10号的 Messi。 我们今天不谈他在场上的辉煌战绩，而是从他的人品，他爱家，他众朋友的情谊来看，这样的人真的是配称得上是王啊。谈到这儿，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阿根廷那个时候可是面临外债还有货币贬值的双重危机哦。有关于那时候的故事，回来再请 Teacher Oscar 说 Messi 在这个时候又做了哪些让人敬佩的事情。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欢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或者是法国松露，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或者是法国生蚝，鲍鱼，排斥，熊掌，红脑，北京烤鸭，
1: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中体育课，朋友们，在第23届世界杯已经进入八强赛的此时呢，我们继续请到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讲故事说人物。今天的故事就是当今世界球王 Messi。 时序来到了2014年，那个时候是巴西世界杯，
4: 世人都知晓阿根廷一直面临着外债和货币贬值的双重危机，阿根廷有沉重的债务负担，国内外汇市缺乏美金现钞及出口严重的逃漏外汇税金的进项收入，偿还外债所引起的国内金融动荡也让国际投资机构却步，而阿根廷足球协会在资金的调度上也出现了状况。当然足协方面一直掩饰着很好，但在机构体系工作的同仁最知道状况，因为工作了几个月无薪俸入账。当年阿根廷足协几个员工呢，就鼓起了勇气，在赛会的选手村，有一天他们约好一起去敲梅西房间的大门，告诉 Leo 梅西，足协已经6个月没有付我们薪资了，是否能请你帮帮我们，因为在阿根廷的家人已经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我们都知道这样是非常的冒昧，但恳求你替我们想想办法，可以照顾我们在国内的家人，至少有些生活费可以维持基本的开销。
3: 哎，你说到这里，我只能说这些工作人员求助阿根廷的足球协会无门，可是他们却向 Messi 开口，这代表着什么？他们已经心里有底了， Messi 不会拒绝他们，我这样的猜测对不对？
4: 没有错。当然啊，听到这样的遭遇啊，一定会五味杂陈。
3: 嗯，
4: 梅西听了以后呢，他也没有特别说什么，就一一的跟他们鼓励打气候，所谓鼓励就是拥抱着他们
3: Amigo Amigo，
4: 就回到房间打了通岳阳电话给他在西班牙的父母亲，他告诉了爸爸 Jorge Horacio Messi这件事情需要立马处理，而他的父母也立刻马上处理爱子眼中的急事啊。阿根廷足协的员工在不到3天的时间就领到一笔可以好好安家的款项，但这件善事呢，雷欧梅西特别交代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直到阿根廷有一位跟阿根廷足协工作人员关系非常好的记者 Juan Pablo Barrague 在他的广播节目 No Somos Nadie 我们不是任何人的节目中分享，他表示这一件不为人知的善事一定要让世人知道，不是只会踢球的跳蚤梅西，还有重情重义的 Leo 梅西。
3: 是，刚刚您提到了梅西的父母亲，我们是不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请 Teacher Oscar 来谈一谈梅西的家庭？
4: 我们回到梅西他的家庭，他跟他的老婆安东内拉其实已经恋爱长跑

0: 好，20多年了。
1: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跟他的妻子是青梅竹马。
0: 从9岁那时候，梅西在安东内拉的表哥家看到了这一位比他年长的大姐姐，就爱上了。这个种子一直种在梅西小小的心里面。
1: 在我们的俗谚里面，娶某大姊坐金高椅，也就是如果你可以取得比你年长的妻子富贵啊，或者是你的运势啊就会比较顺利。 Messi 不知道是不是如此啊，但是至少 Messi 从小就开始暗恋这位大姐姐。他们的恋情到什么时候修成正果？
0: 他们两个结婚呢是在2017年的6月30号，那时候在阿根廷 Rosario 圣大费省的省会举行了他们两个的婚礼，而且他们第一个小孩子那时候已经5岁了，第一个小孩子也2岁了。那一天马拉杜纳没有出席，只是录了一段 VCR， 从俄罗斯祝福了这一对家人。梅西终于如愿的娶得从小的恋人，
1: 是美娇娘。同时哦，就像是Tito Haska 所说的，在婚礼上已经牵了2个可爱的男孩。
0: 他们第一个孩子名叫 Diago， 第二个叫做 Mateo， 就是我们所谓的马太。第三个小朋友叫做 Ciro， 这个 Ciro 不是我们所说的 Ciro， 是 Ciro。三位小朋友都出生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 Barcelona。 现在梅西除了足球事业外，还有饮料、房地产、饭店，包括在阿根廷及在西班牙的2个足球俱乐部等等的生意。他早就是亿万富翁，但他人生最重要的是3个小宝贝和挚爱的安东内拉，这是足球执着者梅西的全世界。
1: 是，他不但是世界球王，更重要的是，今天 Tito Haska 说了，他重视家庭，他重视朋友，这个相信朋友们你透过现在的网际网络你也许可以找到，但是我们今天不揭示的话，可能大家会重视 Messi 往昔的辉煌战绩。透过今天的节目，前面也说了，不管 Messi 在这一届有没有带领阿根廷卫冕成功，可是他在世界足球史上所记载上的一笔，是 Messi 这个人他 unique 的地方。非常谢谢 Tito Haska 今天带来 Messi 可能不是太多人会注意到的这一面。谢谢 Tito Haska。
0: 谢谢范哥。 Muchas gracias amigo。

接着为各位特别是整理了八强战的首场比赛，比赛时间是台湾时间7月10号的凌晨4点钟。对战的两队是法国出战摩洛哥，最后的战果是法国以2-0战胜了摩洛哥。法国的姆巴佩是在下半

场第60分钟进球。接着呢是法国的登贝莱在下半场第66分钟进第二球。中场法国就是以2-0战胜摩洛哥，率先挺进四强赛。这场比赛呢，进场的观众人数达到63811，比赛的场地是在美国波士顿的波士顿球场。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天，气象署表示，台风巴威持续减弱缩小，台湾本岛昨天11号晚间11点已经脱离暴风圈，陆上警戒范围只剩下马祖，最快今天的12号清晨将解除台风警报。气象署指出，回顾巴威影响至今，整体雨势以西半部、东北部为主，雨区大多在台中以北山区，特别在竹苗山区相当惊人，华东地区雨量少，甚至还发生焚风。气象署统计，自9号起至11号深夜11点，累计雨量以苗栗县 761.5 毫米

毫米，新竹县 740.5 毫米最为显著，台中、桃园、云林也都超过500毫米。气象署进一步说明，11号晚间至今天清晨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山区降雨持续累积，西半部地区转为短暂阵雨。今天白天中南部地区仍有短暂阵雨，北部、东半部中午的过后有午后雷阵雨。今天晚间到13号的清晨南部地区容易有短暂阵雨。气象署说，目前观察台风走后并没有西南气流影响台湾，但天气仍然不太稳定。台风八威袭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电力设备，截至昨天11号晚间8点，全国曾停电户数超过24万户，经过台电动员超过 1.6 万人次的抢修，目前已经复电超过23万户，复电率超过 95%。台电指出，目前主要停电区域集中在桃园市、新竹县、新北市等地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派员挺进灾区抢修。目前目标是让多数的停电用户有电可用。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超标的事件持续延烧，卫福部食药署昨天11号再次更新稽查及下架的回收情形。食药署资料显示，油槽315约1300公吨大豆沙拉油于今年4月8号到10号陆续出货，流向福寿、福茂及泰山三家业者，其中福寿制成4项产品，福茂4项，泰山10项，共18项的产品纳入下架回收。截至昨天早上的11点，已经完成了 70.5 公吨的下架回收。此外，公布的油槽313流向图显示，约 1309.52 公吨的大豆沙拉油于5月20号至26号出货，同样流向福寿、福茂及泰山等业者，制成24项产品，包括泰山豪里调和油、泰山金酥耐炸油、泰山特级欧式蔬菜调和油等品项。截至昨天上午的11点，已经下架的回收 30.4 公吨。食药署表示，昨天还同步更新中联4到6月的29批流向图，持续揭露问题油品的流向、下游产品及稽查回收情形。相关资讯将于中联油脂案专区滚动更新，供地方政府、业者及民众查询。另外，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波及超商鲜食，统一超表示将配合联华食品退费，4月13号到23号于 7-11 购买联华食品一律批号的鲜食商品，如果结账有报 Uni Open 会员，统一超14号起会主动退费至 App 零钱包，如果是没有报会员的消费者，则可提供发票至门市退费。全家则表示仍在研拟退费机制。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共同创办人暨执行董事裴伦德昨天11号说，多年来一直希望安排政治人物赴金门实地了解台海情势，此次出海考察行程由他提出，相信有助于提升外国议会的认知。他感谢台湾外交部与海洋委员会协助促成，并强调 IPAC 并非代表台湾政府执行任务。IPAC 的六国国会议员9号在金门登船考察金门海域。IPAC 指出，此为首次多国国会议员组团亲赴台海前线考察。各国议员重申台海安全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同时致力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以及航行自由。裴伦德指出，有些人总以为外国人对台湾漠不关心，不会费心思考台湾问题，也不会想出新方法来唤醒世界。他说，但他们错了。裴伦德强调，有不实报道称 IPAC 是代表台湾政府参与这项任务。中国国台办甚至表示 IPAC 正被民进党利用，但实际情况是，多年来他一直希望带政治人物前往金门参观，因为他知道亲眼目睹的所见所闻有助于提升外国议会的认知。房市冷清开始冲击建商财务，近期台中建商就祭出买贵退差价的罕见手法吸引购屋族，这是否能形成市场普遍的现象？

0: 永庆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林奇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建商此举是反映市场现实的与销售策略，属于个案操作，应该不会全面扩散。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近期市场陆续传出部分建商为加速去化余屋或维持现金流，不再只以送家电、送装潢等方式促销，而是直接调降单价，甚至有建商主动退还先前购屋者价差重新签约。叶林奇指出，部分建案在销售过程中若前期成交单价较高，后续为加速去化余屋而调降售价，建商势必得面对先前购屋族的感受，因此有业者选择将价差退还给已购客，或是提供等值配备与升级方案，让前后期购屋者享有相近条件。叶林奇表示，若建商愿意主动补贴先前买方，使其购屋成本与后续买方一致，这样的做法相当有魄力，也展现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他说，
2: 前面200户卖65万，后面我想卖60万就好，那我得帮前面200户要体贴人家的心意啊，所以他就降了前面的价钱，或者是说我就补贴了前面啊，比如说更好的配备啦，价值相当于5万块钱的内容，然后让前面的房东觉得他不吃亏，然后后面的人买的也高兴，大家整栋大楼很高兴，我觉得这是有魄力的建商，做得很好。
1: 不过叶林奇强调，这类做法属于个案表现，不会成为市场普遍现象。每家建商的财务状况、库存量及销售策略不同，是否选择让利或补贴既有客户，仍需是个案而定，难以形成全面性的市场趋势。叶林奇指出，房市循环通常会历经量缩价跌阶段，接着进入量增价稳的整理期，预估今年第三季房市将呈现量增价平格局，主要原因在于当买方发现价格已不再明显下修后，观望心态将逐渐转为实际进场，带动市场交易回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肠病毒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相比往年，今年的肠病毒疫情反常，进入暑假期间不降反升，预估未来几周仍将持续上升，目前仍难以预测何时会达到高峰。至于疫情规模是否达到单周就诊12000人次的流行阈值，也有待观察。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国内肠病毒疫情未见趋缓，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门急诊就诊为7522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6.8%， 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以往肠病毒疫情进入暑假便会下降，但今年不降反升，造成的因素很多，跟暑假人潮聚集也有关系。疾管署研判疫情将持续上升，目前仍难预测高峰落点。
4: 今年的趋势跟去年其实比较像，因为往年大概都是暑假的时候会下来，可是今年其实目前的趋势还是在上升，虽然说上升的幅度比较很快，不过确实还是有在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目前预测看起来是大概这几周还是会持续上升，可能会到九月左右，那再看一下是不是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3: 至于这波疫情是否会达到流行阈值，也就是单周超过就诊12000人次，曾淑慧说，目前单周就诊为7000多人次，还有一段距离，仍需持续观察。国内疫情持续攀升，台湾周边国家肠病毒疫情也一片上升趋势，邻近的越南、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及香港近期疫情都快速上升，且均高于去年同期。其中越南疫情严峻，自去年12月中旬迄今累计超过55000例，且以抑制重症的肠病毒71型为主，其中10例死亡，尤其以胡志明市等南部省市持续出现重症跟死亡病例为多。此外，国内今年已累计6例肠病毒重症含1例死亡，重症个案包括4例肠病毒 D68 型、克沙奇 A4 型及克沙奇 A16 型各1例。曾淑慧强调，肠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风险仅次于肠病毒71型， D68 型的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跟典型肠病毒常见的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等症状较为不同，少数病患可能引发肺炎、脑炎、肢体麻痹等重症，目前尚无疫苗或药物可预防及治疗，最有效

0: 的预防方法为落实手部卫生跟咳嗽礼节，并减少出入拥挤的公共场所，以降低肠病毒传染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11号抵达阿曼，与当地官员讨论船只安全通过赫莫兹海峡的相关安排。美国则寻求伊朗公开承诺航道自由与安全通行。10号和11号清晨，美伊并没有传出攻击事件。同时，伊朗高层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伊朗、美国、卡达和巴基斯坦已经同意进行通话，调解方正试图安排在阿拉奇访问阿曼期间于11号进行。另外，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昨天11号在他的 Telegram 频道上表示，为了遇刺身亡的父亲报仇是伊朗全国人民的诉求，这项行动必然会实现。伊朗 当局本周为哈米尼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仪式，然而自开战后持续神隐的穆吉塔巴并未出席。穆吉塔巴透过文字讯息表示，我们誓言要向那些罪大恶极、声名狼藉的凶手讨回血债，为殉国的领袖以及这两场战争中的所有烈士复仇。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0号表示，他已经下令美军做好准备，如果伊朗政府试图暗杀他，便对伊朗发动攻击。在伊朗举行哈米尼葬礼的期间，开始有声音呼吁暗杀美国总统。川普近日也表示，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仍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11号以飞弹、无人机及导引炸弹攻击乌克兰各地，造成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根据基辅市长的说法，飞弹也击中基辅，造成包括2名孩童在内的12人受伤。法新社记者清晨在基辅听到两次爆炸声，第一次爆炸发生数分钟后，空袭警报随即响起。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以来，莫斯科几乎每天都会对基辅发射飞弹和无人机，但近期俄军频繁动用数十枚超高速弹道飞弹进行致命攻击，让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承受极大压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社群平台 X 发文指出，俄罗斯11号晚间发射超过120架无人机及12枚飞弹，其中有一半为弹道飞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接下来带您关注2026世界杯的足球赛。2026世界杯八强赛最后一仗，由阿根廷在台北时间12号上午9点迎战防守韧性十足的瑞士，争夺四强门票。球评石明景分析，阿根廷历经前一战今天逆转后，士气大幅提升，他看好阿根廷能够出线。反观瑞士，因为进攻火力有限，预料将祭出铁桶阵拖慢比赛节奏，力盼把战局带进延长赛，或试图以 PK 决胜。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阿根廷前一役在两球落后情况下上演惊天逆转，史明景认为这场胜利反而有助于球队释放压力，让整体士气更加高昂。不过八强对手瑞士与埃及截然不同，不会选择对攻，而是会以稳固防守、拖慢比赛的节奏为首要策略。史明景指出，瑞士本身进攻能力并不突出，尤其锋线缺乏真正具威胁性的攻击手，因此更可能依靠两名经验丰富的防守中场巩固防线，再伺机利用防守反击寻找机会。他说：“
2: 他们的球员的实力跟埃及不一样，他们攻击线上真正的这种攻击的好手并不，特别是前锋。那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有身材的优势，然后两个防守中场的经验非常老道，所以他们应该会想要办法把比赛节奏拖慢，然后用防守的方式来逼迫阿根廷跟他们打一场比较沉闷的比赛。”
1: 对阿根廷而言，最大的课题仍是破解密集防守，同时提防对手

0: 快速反击。史明景提醒，上一战埃及就是靠反击一度取得两球领先，阿根廷不能重蹈覆辙。此外，目前球队的进攻仍过度仰赖梅西，其他进攻点的火力仍不够理想，如何减轻梅西负担将是胜负关键。谈到梅西的角色，史明景认为阿根廷的战术核心依旧十分明确，就是尽量让梅西保留体能，等待比赛后段再接管战局。他说，
1: 阿根廷还是会利用这个方式哦，就是整场比赛想办法节省梅西的体能，然后到最后关头再把整个球队的这种进攻路线啊都交给他来为球队来这种争取进球的机会。我想这个打法还是不会改变。
0: 整体而言，史明景认为瑞士防守能力虽然不错，但整体攻击火力有限，因此阿根廷仍是较被看好的一方。他预估阿根廷有机会闯关，只是瑞士势必会想办法拖慢节奏，压低比分，甚至把战局带进延长赛或 PK 大战，让比赛踢得相对沉闷。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世界杯八强淘汰赛另一场话题大战，便是英格兰在台北时间今天12号清晨5点迎战挪威。英格兰队长凯恩与挪威神锋哈兰德，谁能够在关键时刻一击致命，将左右比赛的胜负。知名球评石明景认为，英格兰整体阵容略占优势，但挪威只要让哈兰德获得射门机会，就足以改写战局。预料将是场低比分、防守至上的硬仗。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0: 英格兰对决挪威，无疑是本届世界杯八强淘汰赛一大看点。两队在闯进八强的路上都曾经经历苦战，如今更将上演两大世界级射手正面对决。球评史明景表示，两队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拥有足以改变战局的超级球星，英格兰的凯恩与挪威哈兰德。即便全场机会不多，但这两人只要能在关键时刻展开攻击，便可能左右比赛胜负。史明景说，
1: 两队哦，其实他们跟其他球队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们有超级巨星，因为像哈利凯恩跟厄林哈登都是可以改变局面的球员。世界杯就只有几场比赛，如果有能够扭转局面的巨星啊，一次两次触球就可以进球的话，你看那个挪威就是整场比赛其实进攻没有很顺畅，但是只要球给到厄林哈登脚下，他就有机会来破门。所以这两个人的这一个对决可能是大家的看点。
0: 除了这两大球星的对决之外，这场硬仗也将考验两队整体防守纪律。史明景分析，英格兰若想晋级，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封锁哈兰德。他强调，即便哈兰德整场触球次数不多，也绝对不能够松懈。两名中后卫必须全场紧盯包夹，不可轻易离开防守位置。至于挪威，也必须先稳住防守，再寻找反击机会。除了压缩英格兰中路空间，限制贝林汉串联攻势，也要特别提防左路状态火热的高登突破。因此，不排除针对右路防线调整人员配置，以提升一对一防守能力。史明景预估，双方都将以稳守为优先，比赛节奏将偏保守，0-0或1-0都有可能成为最终比分。史明景指出，整体而言，英格兰虽然在阵容深度与整体战力上略胜一筹，但面对只需要一两次机会就能改变比赛的哈兰德，后防线不能够有任何闪失。这场八强淘汰赛预料不会是一场大开大合的进球大战，而会是一场比耐心、比纪律、也比巨星们临门一脚的硬仗。央广记者张文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首度强制实施补水暂停的新规定，额外增加的暂停时间改变了原本的足球比赛样貌，引发外界热议。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
4: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总会 FIFA 为了因应当地夏季高温湿热，实施强制的补水暂停，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时都必须暂停3分钟，让球员补充水分。原本出于对球员健康状况顾虑执行的新规定，却因为影响比赛节奏以及带来的庞大广告商业利益，引发外界诸多质疑。在高温环境下暂停比赛让球员喝水的机制其实并非全新概念。2008年北京奥运的男子足球决赛，2014年巴西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达世界杯其实都曾经实施。 自2015

0: 2015年以来，一直是现役 FIFA 国际裁判的台湾大学国际体育运动事务学士学位学程助理教授陈信全，特别说明了本届世界杯出现的全新词汇“补水暂停”的由来。他解释，在2019到2020赛季的足球比赛规则修订时，就已经将 cooling break 冷却暂停这个概念明文写入了规则中，规定当评估人体承受热压力的指标综合温度热指数超过一定程度时，当值裁判或竞赛管理员可以决定暂停比赛，让球员去场边喝水，暂停时间90秒到3分钟不等。然而去年夏季在美国举行的国际足总俱乐部世界杯碰上极端热浪来袭，多场比赛在高温高湿度的环境下举行，却没有真正达到启动冷却暂停的门槛，引发许多球员和教练抱怨。也许是鉴于这次经验， FIFA 早在去年年底就表示，为了球员健康和公平起见，本届世界杯每一场比赛无论天气是否达到酷热标准，都会强制进行补水暂停，只是每半场比赛中间都强制实施3分钟的补水暂停，等于将过去上半场连续踢45分钟，中场休息后下半场再进行45分钟的赛事进一步切割，这势必影响原有的比赛节奏。阿根廷国家队总教练斯卡洛尼在小组赛阶段时就表示，这实际上将比赛分成了四节，而且他认为这可能对理论上实力比较弱的小国家有益，因为这让弱队球员在原本长时间的体力消耗中获得恢复喘息的机会。英格兰总教练图赫尔同样在小组赛阶段时评论，补水暂停对比赛的影响比他原先预估的要大，他认为这打断了团队踢球的动能，改变了整个足球比赛的特性，但他也承认，身为教练，他喜欢补水暂停的一项好处，就是能够趁机向全队球员下达战术指令。许多球迷就抱怨，强制补水暂停打断了原本比赛的连续性和流畅度，且三分钟的暂停时间，其实都看到教练拿着战术板或平板电脑向球员说明战术如何调整。他们因此质疑，原本为球员健康设计的措施，现在已变成教练的战术时间。这些多出来的暂停和战术时间对比赛有多大影响？专家指出，世界杯踢到现在进入八强阶段，可以明确观察到下半场的补水暂停后，经常能看到球队有明显的战术调整与改变。运动部足球发展咨询委员，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担任电视转播球评的徐永成就点出，他观察到许多球队会选择在下半场补水暂停前先调整人员调度，接着在暂停时再去做更大幅度而明确的战术修正，这样的结果就是观众会看到许多进球就发生在下半场补水暂停回来后这段期间。徐永成说，
1: 现在大家都开始会运用在下半场的补水暂停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是成为一个许多的球队可能会选择在60多分钟也是补水暂停之前先去做一些人员调度，来看看比赛的变化如何，接着在做补水的时候去做出一些更多的调整，那这样的话会等于是带给对手在对防守上面啊，或者是说进攻上面，等于是战术性上面很难去针对对方来去做一些布阵，所以这等于是蛮让教练是开心的一个结果。
0: 陈信全则明确指出，16强最后一场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就是很好的补水暂停后局势整个改变的例子，埃及原本2-0领先，却在下半场补水暂停后，阿根廷进行换人，打法出现明显的改变，最终在比赛后半段连进三球逆转赢得比赛。至于补水暂停是否真的如阿根廷教练所言，对某些队伍比较有利，徐友成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不论强队弱队，其实都获得同样的休息与修正战术的机会，且真正影响比赛的仍然是一支球队的板凳深度、对比赛的及时监测和分析等后勤资源。他表示，教练们也许一开始会因为尚未适应而抱怨，但在经历多场比赛至今，懂得如何运用多出来的暂停时间之后，传统强弱队之间的胜负几率并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陈信全则再次从16强的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来分析，他表示，从埃及队的角度来看，他们踢防守踢了整场，

0: 半场这一次补水暂停，究竟是给了埃及球员喘息空间，还是打乱了他们一直很不错的防守节奏？这点我们并不知道。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们观察到比赛局势确实在70分钟的暂停回来后出现了变化，但最后的输赢结果是否与补水暂停有直接相关，他则抱持保守而严谨的态度，认为这有待日后科学实证。陈信全说，
1: 现在等于是说教练在赛前他就会知道说上下半场中间会有一个各有一个三分钟的暂停，是全队都可以停下来然后重新做，比如说你要做大的位置的调整，然后或者是说要做一些西部的战术的调整，所以说对于教练的思维可能确实是会很不一样。他等于是说我会知道上下半场有明确的会有两个很长的暂停的时间，然后去做出改变。可是譬如说你说进球的数目，或者是说是不是就是笃定是因为这一次hydration break 然后做出了战术的改变导致进球，中间的因果关系我不会把它连结的这么强烈。
0: 强制补水暂停引发诸多讨论，日后是否可能持续实施下去，进而永久改变足球比赛的性质。专家们表示，从外在客观条件来说，这个可能性确实存在。陈信全表示，从科学实证方面而言，未来气候确实有变得更加炎热的趋势。下一届2030年世界杯是在同样可能出现炎热气候条件的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举办。2034年世界杯由沙烏地阿拉伯举办，加上现代足球的对抗强度比过去高出许多，还有本届同样引发热议的相关广告商业利益。综合上述考量，他认为 FIFA 有很大的几率会在世界杯固定执行强制补水暂停的措施。至于其他各国例行性的职业联赛，他指出现在的足球规则中已经有冷却暂停这一概念，各个职业联赛是否要执行应用其实可以自主决定，这是一个原本就写在规则中可以由赛事主办单位自行调整的非强制性规范。徐有成则认为，受到庞大的商业利益驱动，发展成熟的大规模高端比赛，例如欧洲的职业联赛或世界杯等，很有可能会加入强制补水暂停的机制。但在足球发展仍不算成熟、牵涉的商业利益较低的比赛，例如亚洲地区的足球等，补水暂停就会维持为弹性实施，而非强制性的规范。以上专题由央广编译于思颖采访报道，谢谢收听。
2: 南非体育部11号指出，曾经在今年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阶段出赛三场的国家队中场亚当斯已经逝世，但是并未公布他的死因。路透社报道，年仅25岁的亚当斯在 A 组面对墨西哥和捷克的比赛中先发，并在1-0击败韩国那场替补上场，帮助南非首次打进淘汰赛，球队最终不敌加拿大而止步32强。亚当斯的祖母于南非对阵捷克的前一天过世，他在该场比赛半场时被换下。他生前效力于普勒托利亚球队马梅洛迪日落足球俱乐部，在2025-2026的赛季协助球队赢得非洲联赛的冠军杯的冠军。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秘书长黄怡玲来跟我们讲述说，那在7月初职安法里面的霸凌新的章节上路了之后，可能会对过去的情况带来什么样子的改变。那他比较是从一个 NGO 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情，也谈到了过去他们在推动相关的案例的这个修法的时候，可能碰到哪一些情况。那今天我

0: 简单的跟我们叙述一下，说，哎，你之前在这样中小企业任职里面，你比较容易遇到的职场上的这种人际沟通的议题有哪一些？然后你要不要给我们几个场景，是你可能觉得这样子其实已经在过去就要想，哎，这样到底算不算霸凌？就是说，你可以先叙述一下你过去工作上碰到类似处境的时候，那个处境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境？
1: 因为其实最近开始有这个心法讨论之后，其实身边的主管们也都是蛮人心惶惶的。我觉得应该从主管的角色来看，因为他多了一些不管是监督或者是调度管理的工作。那我觉得最多的时候都是在事情不如预期的时候，那个摩擦就很容易出现。那我觉得那个摩擦小到可能讲话讲快一点嘛，比如说就是你怎么会这样处理事情啊？大到可能真的是出大包了。我觉得在那个因为工作的关系，在那些互动的瞬间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的张力。我不知道那个张力算不算是霸凌？我觉得这也是心法有相关的讨论之后，因为讯息真的很多嘛。那反正大家身边的人就会讨论，然后大家就会互相开玩笑说：“哎呦，小心哦，不要随便就踩到红线哦。”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你说大方向来看，一定都是在状况不如预期的时候的沟通，跟为了要解决这些状况不如预期，比如说突锤的时候，要重新调度，或者是赶快改变一些排列组合。我觉得在当下，作为一个主管的角色，就会很容易创造出那个工作场域里面的那种张力。但有时候我自己觉得，现在的讨论到现在也是觉得，哇，那这样就算是霸凌吗？今天来录音的时候也是诚惶诚恐，因为身边的主管。我就问了一下身边的人的意见，大家就说这真的好难哦，这是要怎么界定啊？大概会是这种感觉啊。
0: 对，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当主管的经验，我看完就是相关的一些规定之后，我在想说，哦，那所以现在讲话急一点，然后打断跟同事之间的对话，这样子就算霸凌了吗？我觉得好像普遍大家现在就会开始一直人心惶惶地问这一些问题哦。可是你因为是在一个企业里面工作，那在企业里面工作，其实跟 NGO 或者是公部门其实追求的那个效率或是目标的时候，其实确实会不太一样。在企业可能会更在意的是，譬如说绩效，然后更在意的是你能不能就是在跟别人协作的情况下，达到更好的业绩目标之类的哦。那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你的工作日常。可是你的工作日常，主管到底要怎么样去要求员工，但又不会被员工抱怨，我觉得好像就会变成是大家现在都在想的一个问题。那对你来说，哈，你要不要试着想一下，就是你过去的管理经验里面，哪一些事情，好，譬如说严格要求绩效，我们当然知道你不可能在企业会跟在学校一样，你如果没有达到业绩，你就要出去外面罚站，这种当然不可能嘛。但我到底要怎么样可以确保我聘雇来的这些员工是真的可以根据合理的期待来达到这些目标，这些对你来说，譬如说什么是必要的管理？那你可不可以叙述几个情境是这样的情境对你来说可能就已经是就是跨过了那个边界了，就已经越线了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当大概工作这十几年来当主管的经验，就大概也是5、6年。我觉得我没有一个成功经验可以分享，但我觉得这几年来，就算没有这个专法之前，比如说我作为一个 Y 世代的主管，像我们以前被前辈们带出来的，可能就是4、5、6年级，然后我们面对的现在是9年级的工作者，我觉得到后来可能很难找到一个成功的唯一方程式，所以后来大家在讨论的都是，那理性上来看，那个绩效目标，因为那个是死的，那就是数字。但数字要先，我觉得先对焦清楚之后，现在大家都会倾向的是，还是好好的讨论一下说，那什么样的互动方式比较不会造成误会？因为我最近在来节目之前就一直在想什么是霸凌，所以就开始疯狂的在网上做了各种各式各样的资料，但后来就是越看越害怕，就觉得，但我自己回溯我自己过去的经验，就是就算没有这些讨论，好像会采取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去辨识大家的工作习惯，比如说像最近有一个很红的讨论，就是，到底下班时间在赖群组讲话啊，怎样的？可是像我自己的经验，或者身边有一些主管的经验，是想到就 怕忘记，怕忘记就赶快先留言。然后后来大家就。

0: 讨论跟沟通之后，就有一个习惯，就是至少在开头的时候写，早上再看没关系。可是我觉得这个有些人也会说，这还是一种压力的来源，所以又会开始更头痛了。就是哇，基于这个调度跟监督，然后提醒的功能，那后来就开始有一些说，那我干脆先写在我的笔记本里，然后明天早上9点再发。可是有时候那就真的会把事情忘记。后来自己纠结个老半天，我觉得现在最好的经验还是，那不然就大家就摊开来讲啊，目标是如此。那除了目标是有要有共识之外，那工作方法大家能不能够至少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说，这个就是我们都能接受的沟通方法，甚至是连事情不顺利的时候，那要怎么表达这个不顺利，都是在过去的职场里面，至少我身边开始有一些主管做这样子的尝试啊。就我身边就分两派，一派就是比较积极，想说好，那反正我们大家就来好好的讨论。那我觉得另外一边我观察到就是进入一个冰原期，反正做什么好像都很可能不对，那我就什么都不要做。对，我就告诉你，你今天要做到数字 A，然后我现在告诉你，你没有做到哦。然后我可能连续告诉你几次之后就，那不然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做绩效改善。那如果不行的话，不然我们就按法规赋予所有人的这个方式，那我们就是不是就来终止合作好了？我身边其实看到有另外一票人是就干脆先无为好了，因为好像多了都会很容易进到那个灰色地带，所以就两群很积极的去厘清灰色地带的人跟。就大概就觉得我已经很忙了，我就不要管了，我就也不要多讲什么了，大腿掐着，嘴巴咬着，先不管再说。
1: 所以确实你已经开始感觉到，就是不管是因为这个新法的上路，或者是说整个职场文化正在改变，所以主管们相应在开始做出应对来。但我其实，在你这一段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一个重点，我觉得你好像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叙述一个场景是，譬如说对同一件事情，或者说同样我们都是在追求业绩目标，但是你的主管在跟你开会，或者是你的主管在要求你的时候，过去你还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你的主管还在这个带着你的时候，他会用的模式是什么？可是这样子的模式，你觉得在现在可能你就不会这样子对待你的下属？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境可以举个例子，让我们很明确的知道说，确实在不同的世代在职场上的这个相处，确实有很不同的面貌呢。会有这样子的例子吗？
0: 我举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正面，但让我蛮冒出惊叹号的一个经验，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 Y 世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族群，就刚好夹在正中间。那
1: 那我们界定一下 Y 世代的那个年纪，大概是现在几岁到几岁？
0: Y 世代，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就是85年次往回推，我忘记会推到多少，但大概就是7年级上半段到8年级。上半段这一段，就你说现在大概就是30到45左右的这一群人，
1: OK，
0: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被四五年级带嘛，所以比如说像我过去在职场的学习经验，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大方向啊，比如说主管给你一个远大的目标，给你一个抽象的指令。基本上应该不应该称为指令，他就给你一个画面，然后你就哦好，我听懂了，然后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尝试。但我觉得自己成为主管之后，我觉得也都是当主管之后才学习怎么当主管，所以大概就会用过去的经验就开始说，那大概也是描述一个大方向。但是我觉得过程中，在自己当主管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开始那个气氛变成有一点诡谲，或者大家都有面有难色。然后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就想说，以前也是被这样要求的，所以就这样传递嘛。可能把一个超大的一个画面变成3个画面，说，那 A 你去想一下这个，B 你想一下这个，C 你想一下这个。然后我一直觉得，在这种过去的职场学习经验里面，就会一直有一种感觉是，当今天真的事情出错了，或者是就是已经来不及了，我才会接收到很明确的口令，就是你先做这个，再做那个，就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照做就对了。就有时候就觉得这样去历练上来之后，就会把这个视为是一种空间。 所以也会觉得那我当然要给人家空间。但我就说在那个过去的经验里就发现这样子扮演主管的角色的时候，发现跟不管是跟不应该说新时代啊，就是至少我当主管之后遇到的人，大家就慢慢有一点自爱难行。可是我觉得内心深处会有一种，就一直在反刍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一直会发现说，因为像以前就有同事问说，你会就直接讲清楚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第三步要做什么，就给我指令就好了啊。一开始就变成是换我自己很卡，就我这个要怎么讲？那可是这件事情就开始挖掘之后发现，某种程度上。内心深处会觉得，要是我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有一点把人家当你不懂，所以我要必须告诉你，就是要这么的具体，要做完这些事。所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是其实作为一个主管，觉得很尊重别人的做法，其实，在自己扮演主管经验的时候，反而会被人家反馈说，你每次讲这些大家都听不懂，然后都听不懂之后，又不尽你的期待，好像就会变成是沟通上的摩擦。可能刚当主管的时候，个性就很急躁。那就可以产生很多负面的，大家都一团乌烟瘴气嘛，因为大家觉得你讲不清楚，然后你个性又很急。可是当主管的角度是，我觉得我就是这样被教的，所以我也给你空间，我希望你去帮忙想清楚。那大家就会在那个张力里面拉扯。那这个拉扯之后，就他是不是霸凌，他可能也不是，但我觉得那个职场的气氛就会不好。那当那个职场的气氛不好的时候，作为主管跟同事之间的那个张力就会扩张。那扩张之后，先不管是不是霸凌，可能流动率或者是其实整个职场的工作效能就开始下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就说会开始身边有一些主管就开始选择，好，我们应该是要来谈清楚，在那个理想上很远大的目标，但是过程也很重要的时候，到底那个过程大家要怎么一起走，才不会让事后进迁觉得是沟通上的误会。但在那个当下可能会是一个很多人心中很痛苦嘛，主管也觉得很痛苦，怎么讲大家都不通，然后同事也觉得你怎么讲好像也都说不清楚，在那个过程中到底要怎么样去沟通，我觉得回头来想嘛，就觉得对啊，应该是要好好想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1: 所以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一个例子，我也觉得很有趣，它听起来明明是应该是一个要是正向的事情，就是说过去你的主管在带你的时候，他会习惯设定目标，但是然后给你空间，你自己想办法达到那个目标。如果有什么问题再来讨论。可是当你想试着这样子对待你的同事的时候，你的同事的反应却是疑惑，跟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要做哪些事情就好。但我也在想，你是普遍性的面对到这样子的反馈呢，还是说我的意思其实好奇的是，是不是大家都会这么觉得？因为像我，当然我年纪也比你大了。就是我也会在想说，对啊，你就告诉我你要完成什么，然后我就想办法把它达成不就好了吗？那还是说是因为我这个世代，我会觉得这样子是比较自由有空间的，可是也许对年轻世代来说，这个反而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办。我要表达的问题是说，你觉得它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还是个体？就是说一群人里面也许十个人里面有七个还是可以认同这样的做法，但有三个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觉得那个比例，或者是就是说对我来说那个比例可能会反映出它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还是它是个案？
0: 我一直觉得好像不能把世代当成一个绝对的答案，但你如果说我现在的经验作为一种统计的话，确实越年轻的世代的比例会越高，就觉得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含含糊糊的，你就告诉我清楚，那大家就赶快去行动。对啊，我觉得从自己的经验里统计下来的结果，或许是新世代的人会觉得比较高的比例觉得，那你就把指令讲清楚，我们就去执行这样。
1: 其实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一集里面讨论的很多的个案都可以作为下一集我们在跟宜林对谈的时候蛮重要的可以去梳理的一些内容齁。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哦，刚刚我们谈到了世代这个议题，然后我也很好奇，你觉得 AI 对这件事情， AI 的兴起， AI 的介入工作流程，对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这些职场相关的文化又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其实觉得影响蛮大的，而且这件事情可能先稍微扯远一点点，就是我觉得从社交或社群媒体兴起之后，我觉得整个网络的发展是资料爆炸了。虽然大家都说资讯爆炸，我觉得经过处理的资料才叫资讯，所以其实资料太多，每个人已经疲于奔命去 消化这些你每天会看到的资讯。所以我觉得确实也能说，越网络原生世代应该才会在那一个资料大爆炸的状况下，其实大家就会消化疲乏。所以消化疲乏之后，其实大家就会期待就是你越清楚越好，因为每个人脑袋的那个消化成本是低的。所以这件事情又到 AI 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就觉得有几个我自己的体感有几个变化。我觉得刚开始用 AI 之后呢，我第一个感受是，哇，跟电脑沟通好像跟人比跟人沟通，对，那个静摩擦力低太多了。可是一开始感觉是这样，但是毕竟现在还没有全部都跟机器一起工作，虽然我觉得那有点可怕，但我说在那个过程中，你开始因为 AI 的高效率的回应，我反而第二个感觉是回到职场上，有些时候那个耐性会变更差，而且我觉得那个不是什么角色的问题哦，作为一个主管或不是主管，而是我觉得我感受到的是现在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耐心就更低了，因为每个人都在用 AI， 那每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有的人很喜欢让他对人花言巧语，有的人就是你就告诉我答案就好了，但不管怎么样，不就是图个爽或图个快，可是我觉得回到人跟人之间的时候，除非我们现在有 AI 大斗法，让你的 AI 跟我的 AI 聊天。所以我第二个感受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摩擦，我自己觉得有扩大一点点，就是大家都开始更没耐心了，因为你跟 AI 讲话沟通成本更低。你看，我觉得从网络社交媒体到现在的 AI 的环节，确实我觉得大方向来说，我觉得不要讲职场，人跟人互动都会更有摩擦的风险。
1: 嗯，确实哦。那其实 AI 这个导致的问题不只是人跟人的摩擦，就前天我跟一个科技业的老板在聊天，他就跟我说他现在有一个困扰，就他自己跟 AI 协作的太好了，以至于他手下现在十几个工程师没事做，但他也不敢随便就开除他们，所以现在就变成他自己一个人做的累死，然后跟 AI 一起做，然后他手下有十几个工程师没什么事做，每天都晃来晃去这样。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其实确实已经在改变职场的不管是关系或者是工作的比重哦。那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哦， AI 改变的其实不是只有主管，其实连员工自己也是哦。员工自己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他如果可以感受到他跟机器的沟通是顺畅的，那回到跟人的沟通的时候变得不顺的时候，他可能耐心就更低了。这个或许我们也可以在下一节节目里面一起来讨论说，那我们如果面对这样子的职场未来其实你刚刚说的我觉得并没有很远就会实现，就是 AI 代理人跟 AI 代理人聊天，我觉得这个三五年内就会出现。那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又进入一个新的职场关系，我们要处理的可能不只是真人跟真人之间的关系，可能还要开始处理 AI 代理人跟真人和 AI 代理人和 AI 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呢？
0: 对啊，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其实回到我们一开始从这个心法上路之后看这整件事情啊，我一直有一种感触是说，这整件事情其实应该还是回到说，到底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去琢磨这件事情。因为 AI 的发展下去，我最近观察到的是因为这样子的效率跟沟通成本，所以我听到身边的人的回馈是他把聘雇成本全部转嫁到 AI 的投资上，所以换言之就是那Junior 的工作者的职缺开始相继在关掉。现在的第一个阶段的态势就是，我先让资深的人用大量的 AI， 就他们反而觉得这样很好，我就不用再跟人沟通。现在想当主管的人越来越少了，可是我现在又听到很多一些科技圈的讨论是，那下一个阶段是当资深的人用 AI 把所有的工作流程自动化之后，哇，那会有下一波的洗牌。下一波的洗牌就是当中间的资深人员全部都 AI 自动化之后呢，可能清洗一波之后，又回到需要第一线的作业人员。跟最近在想象，有人在想象一个情境啊，就是未来的中阶主管全部都是 AI， 所以现在是短期 junior 的职缺变少，未来可能是资深的职缺全部都变 AI， 但是又会需要回到只要执行的第一线的人员。 我讲这段跟我们今天讨论主题用意是，我觉得如果真的如很多人的科技预言到这样，其实整个劳动职场的冲击是大的。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会有一点卡在这种人跟人之间的摩擦跟相处。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心智上路之后，我觉得确实我身边的人紧张的是多的。那紧张的人多之后，短期就会觉得哇，该怎么办？因为当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人跟人之间不沟通的时候，那我们就顺着这个科技的剧本走。那未来我觉得工作机会是总体来说是会下降的。所以我现在跟很多人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说你去细读。我自己觉得这一个新的制度上线，重点好像不是一直去让风向变成是主管就该怎么样或主管不该怎么样，而是他一直在讲的是工作场域里面大家在工作上能不能不要有摩擦。所以我觉得法规之外，或许我们在后面也可以多延伸讨论的是，到底要怎么做可以让大家讲到开始有一点进入到那个禅修了嘛，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理解跟谅解。不然我觉得一个职场终究是有一个工作目标，可是工作目标搭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产生了一大堆冲突之后，哇，那真的所有事情会卡住。然后刚好科技又来了之后，那人会不会被这个过程就全部的当免洗筷全部丢在旁边去？我觉得这个是我合在一起看之后的另外一种担心。
1: 这一集节目大概剩一两分钟的时间了，我觉得Ben 刚刚提到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并不是要在这一集讨论 AI 会带来什么样的，当然也是啦，就 AI 会带来什么样的职场改变。那重点是，他再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其实要去谈的是，如果我们在旧有全部都是真人的框架下，在处理霸凌，其实会很容易很直觉的先回到一个主管跟下属是一种上对下，譬如说我刚刚用的这一组字眼，好，主管跟下属好像就有一种很刚性的结构在里面。但有没有可能在譬如说新的世代，那甚至是少子化，甚至是科技介入的情况下，职场的那个很刚性的一层一层的想象是有机会重新去思考，重新去想象。那在那样子的想象里面，或许霸凌就会变成是一种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好像在一层一层非常分明的结构里面很难解，或者甚至是无解的议题哦。我觉得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想问Ben 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在当主管这些年，你自己有觉得你被霸凌过吗？下属霸凌过吗？
0: 我觉得这就是要怎么去拿捏，就是说，反正大家从职场的历练过程中，比如说就讲开群组好了。那总会有一些群组是觉得老板在或者是主管在就是很难讨论事情，因为小主管会隔绝大主管，大主管可能会被小主管隔绝，或者是有大主管的群组就没有老板。那确实啊，有时候就是都知道这些事情，但就会有在那不经意间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原来是这么不可以被直话直说的人吗？那这个午夜梦回多了，可能就觉得我是不是被霸凌了。但有时候又想想啊，没有啦啊，就大家有时候很多事情也不好沟通，所以我确实觉得有时候回到很多时候，主管跟主管身边朋友大家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会开玩笑说，主管也是会被霸凌啊，主管也有脆弱的时候啊，那也不能永远都觉得好像是这个出来之后，所有的新闻都在讲的是都是主管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主管要小心喽，不要乱骂人。所以确实啊，我觉得是有一点，所以我自己也才在上这一集节目的时候，有点紧张，然后读了一大堆资料之后才觉得，其实法规应该是要提醒我们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只是好像这个规定出来之后，比较抢流量的风向就是用这种指责主管的方式嘛。我觉得它还符合现在权力意识抬头之后大家想看到的，因为大家可能想看到的是在那个权势里面，特别是过去经验里拥有权势的主体被开始提醒跟纠正的那一种爽感嘛。但确实身为主管，我觉得我最后还是能说人都是人啊，所以人还是会有脆弱的时候的。
1: 好哟，我觉得这一集停在这里蛮好的，因为我们在下一集节目里面就可以邀请怡琳，用 NGO 工作者，而且是长期推动这种劳动权益保护的工作者的角度来跟 Ben 对谈说，那 当他听到了这样子的主管的真心话吗？那他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
1: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一样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永佑博士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最近的一些国际局势。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那是号称全球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海军的军事演习，那在夏威夷展开。那这一次呢，其实台湾去的媒体不是算很多，但是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大事。那么先请你又先跟现场朋友打声招呼。
3: 这个 Aloha， 这个想环太平洋军演一定要这个当然是用这个夏威夷的风格跟大家这个说一声好啊。这个主持人好，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可惜我们是在空中相会，我
2: 没有
3: 办法，我今天特别穿一件这个夏威夷衫，我去这个夏威夷买了一件夏威夷衫来跟大家录这一期节目。
2: 我们用口述的方式跟各位听众描述一下，就您用穿的什么一些 Polo 衫。那这个 Polo 衫呢是一个军舰，亚利桑那号的军舰。那亚利桑那号因为它在珍珠港事变的时候呢被炸，没有被炸沉，但是半毁。但是说真的，那个算是象征，就主力舰战舰时代结束了。那这个 Polo 衫呢很有

0: 纪念意义、啊、很有纪念。那说的蛮休闲的，那可能大家看不到，看不到哈，看不到。那但这个先题外话，题外话就是说，好，我们现在聊环太平洋演习哦，它大概是怎么样的历史背景？先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
1: OK， 这个环太平洋，很多人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一部电影，感觉好像是什么机器人，对，其实大家第一个会想到机器人打这个外星人、外星怪物什么样的，可是其实。好，这是科幻片。如果你大家再去想的话，可能就有一点是什么呢？有一部电影叫《超级战舰》，
0: Battleship
1: 那一部片就是在讲环太平洋军演中间发生的事情。环太平洋军演其实当想当然而美国一开始是要去做这个冷战，要去对付这个苏联，还有这个苏联啊、中国啊，在这一个在太平洋上面扩张的势力。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去利用这个机会去增加跟盟邦盟国的海上部队的联合操演。那里面的话，其实大家去合作，他们去操演的科目，过去当然是以这个攻击为主，但是这几年他们也开始去调整，说是要做什么呢？整合伙伴什么合作之类协同之类的一个标语，甚至是其实在2010年的初期那一段时间，可能2014啦 ,12 啦这段这几年，他们反而比较着重的会是海上救灾、海上操演。因为这几年我们也有在那时候2010年前后，我们也有印象，不管是什么印尼的大海啸，或者是这个海上的这些风灾等等的，都会需要各国去进行一个救灾。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注意到这个中国大陆，他在这个早期，他在2012-13的时候，他反而有加入过哟。他也有2012-14他们有加入到环太平洋军演。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哇，诶，怎么那当年还跟这个美中关系良好，那时候还是奥巴马时代的时候，还有这样子的合作空间。但现在基本上应该是不太可能啦，因为搞不好他演习的对象不就是在演练要怎么对付你中国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环太平洋军演，他其实最早他的目的就是在做一个军事上面的协同作战。那接下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每一年的环太，美国跟他的盟邦都在演练新的作战战法。比如说在这个2016年、18年的这几年，他们在演练的就是我们讲的多领域作战。而且他是这个联合作战，不是只有美军自己。我们说实在啦，美军这几年他的一个整合，他怎么空军看到的，跟着传递给海军，然后海军再传递给陆军，他们的各军种去做到这个数据化的借接啦，跟联合作战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如果我要跟其他国家来做联合呢，会不会有问题？当然有。2003年的第二次波湾战争，美国的爱国者飞弹就打下了英国的飞机。这就是我自己来可以，可是我跟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会不会有这些状况？甚至是在2016-18年的时候，2016年、2018年的是那几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其实美国就已经开始在演练的是，如果有没有可能美国的侦察机注意看到敌人，把讯号带回来，叫美军的潜舰攻击，澳洲的飞弹的军舰在攻击，甚至是日本自卫队的一个陆基反舰飞弹进行联合打击。这一些其实美国开始有去讨论，因为我如果在第一岛链这边，美国现在自己也知道我的造船工业没不是那么快，你可能会想象说二次大战美国什么周刊，这个什么周刊航空母舰有没有那个生产链的这个方式，船一艘一周就一艘航空母舰怎样怎样，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 OK，那是在二战当时的经济体有办法，但是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美国可能有一些造船厂被并购了，甚至倒闭了，而且现在少子化的状况，以前我有那么多的工人，你说现在用机器人来做，说实在有一些船艺，我们讲造舰工艺，
0: 它
1: 还是需要人来执行。就好像我们在讲这个做那一个钢板嘛，像我们的潜舰啊，还有我们中船啊，什么要做台船啊，要去做这些钢板的话，你的焊接机器可以做，可是你还是要人，要那种老师傅。工艺技术手把手的去做一些去做一些执行这些任务。所以其实在造船上面的话，美国也知道我现在船不够，我没有办法去跟你做这个一对一的一个对抗，那怎么办？我要盟邦的加入。盟邦的话呢，那盟邦这里的话，可能我们讲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这些国家也好，我船不够，我船也没有大到可以去跟解放军对抗，所以美国会希望的是你在你的陆上基地去装雷达，去装这个 sensor， 或是你就走一个近岸海军的

0: 概念。那其他你要靠什么呢？你要靠的是我美国会在后方提供你情报，提供你火力打击。这个就好像我们最近在这个我们录音的这一段时间，我相信啦，最近这个六月底可能七月初这段时间，很多的观众朋友这个早上起来眼睛都是那个黑眼圈，为什么？要熬夜看世界杯足球赛。世界杯足球赛，我们用足球战术来讲的话，今天就好像这一些我们一些有一些比较中小型国家，甚至是从军队跟足球来做比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射门，因为对方铁桶阵防得很强，对方体力也很好，但我们要怎么办？就是希望我能有几个高个由边边发角球，或是用一个远射的一个方式去突破这一个，去突破进去，去突破这一个这个射门得分。那今天这些在这个禁区这些国家，就是什么呢？日本啦、菲律宾啊，甚至我们台湾啊，这些比较小型的海军，他可能在第一岛链这一边去牵制、去观察、去做一个 sensor 的一个角色。但真正的 shooter 射手这一块，就是交给美军在后面进行长程的一个打击。因为其实就现在的一个科技发展来看，飞弹飞得远已经不是问题，重点是标定。我能不能有效的去做一个锁定，去进行这样的打击。好，那当时的一个2016、18年，那时候美国在演练的就是各国有没有办法去进行联合作战。到了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说实在最大的问题叫疫情。疫情出现，哇，什么参与兵力下降啦，甚至美国没有一艘航空母舰来这个加入。可是美国在演练的是什么？美国在演练的就是，如果我今天在中美对决的状况之下，我的航空母舰被攻击了，受损了，战就不打了吗？不可能啊，继续打。可是如果我现在没有航空母舰，我要靠什么来替代航空母舰？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对吧？那像美利坚号啦，等等类似的那一些两栖突击舰，那些两栖突击舰可以做什么呢？两栖突击舰可以去起降 F-35，它甚至是先不说这个 V-22这一些这一些这个挺旋翼的直升机，然后但是它如果能够起降 F-35，不就代表说这一些两栖突击舰基本上它也可以去取代航空母舰的一些角色？所以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美军在实验的就是，如果今天我没有了航空母舰，那我这场战争要怎么继续进行？那再来的话，我们就看到2022年啦、2024年啦，其实在这里的话，各国也开始有去注意到一些海战上面的转型，可能是说我们要这个联合其他的国家，甚至是说开始去重视一些水下载具、空中无人载具，这一些无人舰艇、无人机队对美国的威胁。那这里的话也是我个人啦比较重视的，在这一次的一个环太平洋演习，2026年的环太平洋演习。因为其实我们录音现在是6月底，可能很多记者朋友，因为重要的这个记者朋友都已经过去了。
1: 对，
0: 重要的才去，是不是？不重要的没去。
1: 不知道没去。
0: 好，重要的媒体朋友们有去。但是我在三四月前往美国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有去跟一些美国的朋友啦，这个不好意思，我姑且称他们美国朋友，我们就有聊到一些这次环太平洋军演的想定。因为你一定是计划作为嘛，你在这个你现在六月底要打，你我相信美国搞不好在一月二月就已经开始在那边讨论了。就好像说我今天要办一个大型的这个什么交响乐会音乐会，我不可能这么一个礼拜啊，我在可能半年前就售票就开始在讨论要哪些国家来，还有这一次的曲目要表演什么，曲目要唱什么歌，这一些都已经开始在讨论了。那时候他们就有去提到一点，这一次的话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潜舰，我们如果去比对兵力的话，各国的潜舰数量还蛮多的。那我们就想，为什么潜舰这一次比较多？很简单，现在中共在这两年有什么样的主要的发展？当然是航空母舰嘛。哇，什么山东、辽宁、福建，甚至现在我们讲洞洞四，好像这个核子动力都已经有一些状况，都已经有一些消息出来了。而且之前的话，这样是在去年双航舰出第一岛链，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会是解放军这几年很重要发展的一个武器。那要怎么去反航舰呢？很简单，从海底出击，要用潜舰来对抗航空母舰。OK， 所以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为什么我潜舰都要出来做演习？我们要演练如何去进行反航舰，那航舰要去演练的是如何反潜舰，这样子的一个红蓝军对抗，这一会是这一次的一个重点，那也会因应到现在的一个战略发展。

0: 局势。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总指挥官好像不是
1: 美
0: 国人，这个非常 interesting， 非常有意思。是由这个韩籍，那很多人会讲啊，怎么会韩国？要也是这个
1: 日本嘛，
0: 对不
1: 对？
0: 海上自卫队的一些合作啦、等等的。可是其实这一边的话，都可以去凸显到朝鲜半岛这边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如果是以潜舰这个作战为主的话，朝鲜半岛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南韩最重要的是陆军嘛，因为这个北韩哇，38度线一下就冲进来啦、啊，所以我这个要挡住在 DMZ 嘛，那个在首尔这边要防卫住。但是这几年我们有看到金正恩的海军实力增长了很多，不只是潜舰、水面舰，还有在这一个俄乌战争的前提之下，朝鲜他北朝鲜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给这个俄罗斯，那俄罗斯投桃报李的方式就是提供他这一些水面舰相关发展科技，所以其实现在的金正恩在海上实力，他已经不是以前什么罗密欧级潜舰那些东西了。那对南韩来讲，他会不会受到这些威胁？当然会，因为其实对南韩来讲的话，南北韩他们其实跟现在的两岸的台海的局势有一点类似，可能表面上开火不一定，可是北韩的船只会去逼近，就有点类似延平海战那个时候的一个状况。那现在他们也会有碰到灰色地带啊。那除了北韩之外，他们另外一个要去对付的就是中国大陆，因为今天这辽宁号也好，还有它的一个北部，我们以前俗称北海舰队，北部战区这一边的舰队，它第一个出来就是在黄海。那南韩的海军跟驻韩美军有没有办法去对它进行一个拦阻或截击？这一些其实也会是现在的南韩大韩民国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军事状况。所以它其实它这一次是由这一个韩国来进行一个这样一个指挥的话，我会觉得凸显的一个是韩国它有自身的必要。再来第二个就是韩国也可以去利用这一次的一个机会去跟这些其他的一些国家进行一个整合跟了解其他国家的战略相关的需求，以及今天这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南韩说要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如果这一次是由南韩来主导韩国的船只，韩国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造舰，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走上国际舞台去帮他争取更多订单？我会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在看一个环太平洋军演的时候，不是去看他冰冰冰冰，哇，这航空母舰好漂亮啊！然后有一些军事迷会说：“哎，你没有注意到旁边人家飞弹啊，新飞弹什么？”没有错，这些很重要。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一场演习，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当然最后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边还有一些相关的实战经验，这边我先卖一个关子，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跟各位朋友讨论。
1: 我们刚才稍微提到，就再补充一下，应该是当时候啦，应该是两年前啦，就环太平洋写那其实美军呢突然挂载说 AIM-174 这个所谓长城的飞弹，那其实长城的空对空飞弹呢，它是由相关的一些飞弹做改装哈，那其实当时候啦，其实中国已经发展所的霹雳系列哈，那霹雳系列的话，其实大家就表面上数据来看呢，就是好，那中国的霹雳飞弹系列这么威猛的话，那不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嘛哈，那这个是当时候的想象，那其实应该说啦，美军或者说其他世界国家哦，其实都有在想这个问题啦，都有在想问题，于是他们也推出哈自己的一些长城的一些不知道飞弹哈、哦，那没想到说当时啊，我们登舰的一些记者哦，有拍，但是没有做特意的去做一些解读了。那反而被一些眼前的军事迷所诟病哦。但是其实说真的，我们透过哈林佑的解说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哦，其实一场呢环太平洋演习，它不只是说啊你要注重演习的科目哈，你还要注重看重说它背后呢是由哪一个国家来领导的，然后呢美国要跟这些盟国呢做怎么样的合作，这个林林总总来讲呢，这个才算是说整个大的一些战略架构啦，所以也算是一个战略透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在两年前的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啦，其实台湾去的媒体朋友有拍到相关的飞弹，但是呢并没有做过多的解读啦。那其实我们刚才透过林佑的解析知道说，其实应该说兵器呢算是只是战争的一部分，那战争又算是国际政治的一环啦。但是呢其实我们要回归到说就美国的其实是世界上目前武装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那你说他派驻在七大洋五大洲，其实到处都有基地。那这也表示说其实美军的实战经验很丰富。所以有些国家其实很喜欢跟美军演习。那为什么会跟美军演习？他可以获得他的一些实战的经验。那其实我们看一下国内的一些军事新闻，我们也常常看到说不管是汉光演习期间或其他的演习期间，我们都可以看到说怎么好像有一些类似美籍朋友的身影齁。那我们讲白点齁，这我们就用美语老师齁来戏称啦齁。那这些美籍顾问或者说现役的一些官士兵呢，那到底对于实战上有什么影响？那这些实战经验能不能传承给齁参与环太平洋演习国家齁，这一点我们再请齁林英雄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好，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刚刚有去提到就是实战经验非常重要，讲难听一点，我们有这个武器啦，有大炮啦，有这一些这个装备啦，可是甚至我们人员都可以自己这么训练，把自己训练的这个肌肉啊那像蓝波一样啊什么样的，可是有没有实战的经验，这点是差距很大的。因为实战经验跟纸上谈兵有一定非常程度的一个差别。那今天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呢，哪些国家有实战经验？美军不用讲，俄军没错，俄乌之战。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要看中共他跟这个俄军的一个军事上面的合作交流？因为他要知道说，我用你的武器，那这武器真的那么好用吗？还是敌人会怎么反制？那我在操作上面的话，是不是有一些 people 要去注意一下？所以其实我们看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军很多一些飞行员，他们之后可能飞完之后，他们就要回去当教官，他们要教那些菜鸟，跟他们说实际战场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好，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一样影响到现在。这一次这么多国家参与了环太平洋军演，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来这边开同乐会吗？什么不可能啊，他们要学的就是美军的实战经验。美军我们说有一句大陆很喜欢讲的话叫做武装到牙齿。他的一个作战经验，从我们想不管你说俄乌他又没有打还是怎样，而且现在海上作战他哪里有作战经验呢？千万不要忘记他最近的作战经验在在波斯湾。波斯湾中东这一边的话，美伊之战 ,OK,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在波斯湾霍姆兹海峡海上封锁的时候，伊朗有没有无人艇冲过来？有没有无人机打过来？因为过去我们讲的防空作战，好，我们知道美苏的一个冷战嘛，美国有神盾系统，然后那时候的一个苏联他们用的是什么黑捷克逆火式，这个他们当时已经还没有到这个超音速反舰飞弹，不像现在的这个超音速导弹那么厉害，可是当时已经是很致命的武器。还有就是他们的 Kilo 潜舰海底要攻击等等，然后有熊式轰炸机，比较导引嘛，那一段然后那个什么 F-14 就要飞上去猎熊嘛，对不对？当时我们大家都意很深冷战的一个氛围，可是就那个时候的概念，到现在美国的防空基本上大概还是这样：长城有这个远程有飞机，然后神盾的一个神盾跟标准飞弹近距离有的一个方阵快炮。OK, 但是现在威胁已经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导弹跟空中飞攻击，飞弹跟空中攻击了，无人机低空的一个入侵，甚至是这些无人机可能成本非常低，那你要用标准飞弹去拦截吗？不可能啊。但是等它飞到够近，我的一个方阵快炮又来得及去拦截吗？又有一点不适合，那我要如何去反无人机作战？甚至是今天我们过去曾经讲过雪菲尔号当时被这飞鱼飞弹打到之后，在那个福克兰战争飞鱼飞弹打到了这个雪菲尔号以后，改变了整个造船的设计，因为你要去做防火啊，还有这个材料啊要重新去做设计。那现在在反无人机上面，如果我没有办法去做全面拦截，那我被无人机撞到砸到攻击之后呢，我的船上的损管要怎么样去把这条船救回来？ 我要如何去在这个船上的损管啊，还有在这一个指挥上面要如何去精进，这一块会是今天在战场上非常重要的经验。那现在这个经验谁有？美国。
0: 美国有。
1: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哦，这次的旗舰是老罗斯福号嘛。罗斯福号之前他才在中东这一边有去做一些巡弋，有去做出一些任务。那他出完这些任务之后，他这次回来，他可以带给他可以带给参与环太的这些国家什么样的经验？我会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也要去看美军的实战经验是如何，那其他国家他们要学的是怎么样，那这些对我们亚太局势来说有什么重要。很多人，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说啊，台湾又没有参加啦，干嘛的，说我们这个不行啦还怎样。可是说实在，我们有必要去参加吗？因为今天环太平洋军演打的是什么战争？大规模海上的一个交战。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中华民国海军会打到这样子的海战吗？
0: 还是说
1: 太低了，机会太低了。
0: 我们齁，只是说台海防御作战齁，那有没有可能齁，这边我就猜一下话说，我们既然没有办法齁派遣齁，就军舰齁，就现实面上确实不太可能齁，因为你派遣军舰的话，其实中国就把你说你就不是把台湾当成国家嘛，他一定会外交反弹齁。那有没有可能齁，之前也有人提过啦齁，比如说观察员的身份或其他的身份，我们要怎么样学习齁，就美国的战术战法，还是说我们只能透过双边的一些交流来获取美军的经验？
1: 这边的话其实刚刚这个主持人讲得很好。第一个我会觉得当然就是在观察员的方向。可是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我们倒不是去看操舰技术船艺。因为那些东西说实在不是我们用得到的，大洋上的那个但用不到。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学这个船艺的话，我们跟美国两边双边来进行就好了，没有必要去参加这大军演。反而我们应该是要在后方陆地，不管是 CIC 战情室，或者是在甚至我讲的白一点，在华府，我们其实反而应该是要从这个的一个角度来去看整体的一个战略观。因为这一个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军事上面的战略观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它的全貌。环太平洋军演的一个全貌跟环太平洋军演它这一次的一个战略上面的概念。因为讲得很白啦，我们现在台湾它只是今天对美国来说只是它的印太战区的一个战场。印太战区包含了哪里？朝鲜半岛。包含了哪里？南海，甚至是一路到新加坡这一带，都会是印太战略。那台海只是一个战场的话，我们就不能用从台海看天下，我们要从华府，从那个潘达港，从国防那个五角大厦，甚至是印太司令部，现在改名了，太平洋司令部又改回来了，太平洋司令部的角度来去做宏观的观察。那所以说，其实我会认为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除了这一个我们没有参加这个，我们现在除了汉光之外，我们现在这个录音的当下，六月底也有一个立即战备操演。那这一个其实是不是就在模拟的是，如果今天立即战备操演，台湾我们在路上作战防御作战，近岸防御为主。那这个近岸防御的同时，后方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演练什么科目？有没有可能他的演练科目是在因应台湾已经在做这一个滩岸拒止啦、近海防御的时候，那他远海要去做什么样的支援？所以我一直会认为，我们在看这些军事战略的时候，有时真的是可能或许我们要从一个更高层的角度来去做宏观的观察。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看到更多的一些东西。
0: 好，我们这样子来看啊，其实刚刚您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好，就是在六月的下旬其实台湾举行了叫立即备战操演齁。那立即备战操演的话，其实是各个作战区齁都已经动起来齁。那北中南东作战区呢各有它的一些科目齁。那外地岛呢也有齁。那其实呢空军跟海军也有，只不过齁就空军海军的基建齁，其实一般民众他比较少看到齁。那其实

0: 这个跟汉光演习一样，汉光演习啊，其实我们都看到说，哎，怎么陆军的各个单位好像都有在动起来？为什么海空军呢？好像都基建呢，好像看不到。其实不是，就是说海空军基建，它的交战距离比较长，它的征收范围比较长，所以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说海空军基建超演，不代表说海空军的弟兄不努力，不是哈。那其实刚才您有讲一个重点非常好，就是说好，那台湾在举行呢立即备战超演的时候呢，美国在这时候呢举行环太平洋演习。那环太平洋演习呢，它主要是牵涉所谓大规模海战哦。那过往的话呢，可能就大概是所谓的反潜、防空等一些比较硬性的一些作战目标。那后续的也有纳入，比如说人道救援啊，然后灾难救助等等哦。那其实在这一次的环太平洋演习哦，您有点出说，这个参演的潜舰数量增多，那可能是因应中国的造潜舰的数量越来越多，然后技术越来越发达，那用盟国的潜舰来模拟敌我双方的攻防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第二个就是说，这次的指挥呢是由韩国将领，那韩国将领呢，除了我们之前都认为说韩国的威胁主要是在北韩的路上的百万雄师，那后续呢，因为北韩资助俄罗斯的相关的在俄乌战场资助相关的军事资源，那俄罗斯呢将相关的军事科技呢再转移或让渡给这个北韩来运用。那北韩表现出来的包含它的水面舰、水下舰就潜舰，甚至呢还有部分的比较无人潜舰或无人水下载具的部分，那这部分来讲呢，其实就迫使韩国呢会参加每一年，应该说每两年，环太平洋韩国都会参加那这些国家呢，千里迢迢的来夏威夷他们的军舰要不要钱？要，油料费用那阿兵哥要不要薪水？要所以其实每个国家的派遣这个军舰前往夏威夷基本上讲都是每一次对于当地国家的每一次的都募舰队远航，他花钱的那花钱然后油料费来讲其实是要学习美国相关的实战经验。那实战经验呢罗斯福号航舰呢其实参与过中东的战事。那期间美国会传授什么样的相关的战术战法给这些盟国那这些呢都是 AI 播出来的。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说在每两年一届的环太平洋演习中，美国可以教会这些盟邦多少。那其实美国不吝惜把这些战术战法呢教授给盟国，也是想说万一暂时美国军力无法驰援的时候呢，这些当地国家呢能不能的军力呢能不能有效对抗外敌，这个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来跟大家讲解一下环太平洋演习的一些概要，其实说呢讲得非常好。我是陈国民，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马戏小丑加上戏曲会蹦出什么新滋味？2026儿童戏曲艺术节有一出是创造焦点的作品《小丑八怪》，然后呢？7月18、19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我们今天就邀请创造焦点的副团长王艺化以及创造焦点核心成员梅芷玲来跟我们分享。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创造焦点的副团长艺化，然后本身是马戏背景，然后现在都在做当代马戏的创作与尝试这样子。
0: 那芷玲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梅芷玲，大家通常会叫我梅子。那我是从10岁开始接触到马戏，那个时候我就读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然后那也是全台湾唯一一所有在培养专业马戏人才的一所学校。那我是大家就是知道的叫做戏曲宝宝，是从小学5年级一路读到大学毕业。